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处早前接报话，车公庙道近车公庙站有水管渗漏，署方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7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厕水俾车公庙站附近一带部分用户。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水管，争取今晚大约10:30完成有关维修工程，恢复冲厕水供应。署方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表示抱歉。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个14岁男童，佢获准保释到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个男乘客报案，说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的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说，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搭车途中因为琐碎事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罪拉了一个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仲调查紧。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是必须要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2小时，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仲喺度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唔会真正履行承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00，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都有啲紧急维修工程，提一提你啦。喺土瓜湾噶，咁土瓜湾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嗰段嘅美景街啦，需要封闭嘅唯一行车线。咁而家影响到啦，车辆不能够沿美景街直去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啊。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啦，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咁另外，九龙城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士他陵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

0: 其他领导。另外油麻地都有紧急路面维修的，渡船街和金粟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就封闭的，经过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7: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9: 大家有不同看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0: 开放聆听的耳朵，
11: 用最坦诚的态度和各界沟通。
2: 星期六早上八点到九点，打来1872311。
10: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2: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3: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2: 萧乐文、张景莹，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同收睇星期六问责。嗱，今日咧2026年5月30日，时间嚟到8:07噶啦。主持节目嘅有我张景莹同埋萧乐文。早晨，
1: 早晨，张景莹。嗱，大埔宏福苑嘅大火之后咧，咁政府都检视咗相关嘅消防条例啊。咁早前亦都提出咗一啲嘅修订建议，咁希望咧从六大支柱啊，即系六个范畴咧，去加强一啲消防嘅安全。修例目前咧就系做紧公众咨询，我哋一阵间都可以倾下。
0: 咁啊，同埋香港同埋深圳之间嘅陆路口岸嘅建设有啲咩新进展咧？包括咗新皇岗口岸啦，预期最快可以几时启用咧？等阵我哋都会倾到嘅。
1: 热线系1872311啊，先介绍下今日直播室嘅嘉宾先啊，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晨局长。
2: 早晨乐文，早晨经理。
0: 早晨局长，咁啊，寻日局长你都去到深圳啦，咁啊，率团同当地政府嘅代表见面，咁啊，就住两地嗰个陆路口岸嘅事宜咧作交流嘅。头先我哋讲到新皇岗口岸啦，而家个工程进展系点样啊？
2: 咁而家工程進展咧，就基本上嗰個係聯檢大樓嘅工程咧，係即係個建築啦，係完成咗嘅。咁而家進行緊一啲嘅內部工程啦，包括係可能要做啲冷氣啊，啊一啲我哋嘅電腦系統設施啊。同埋咧就係嗰啲設備嘅調適啊，咁亦都要安裝翻我哋一啲嘅過關嘅系統啊，同埋咧就係一啲車道嘅一啲系統啊咁樣。
1: 嗯，所以時間上咧，究竟係咪今年係可以開到嘅咧？
2: 我哋係互相嗰個諗法都希望係盡快嘅，咁又能夠早一日開就早一日便利市民啦。咁但係嗰個幾時開得咧，都會睇嗰個係有啲工程嘅進度咧，或者系統調適嘅進度咧咁樣。
1: 除咗視乎工程啦，或者系統啦，仲有冇其他嘢要喺呢段時間要準
2: 備？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法例嘅問題嘅，咁因為咧就係個聯檢大樓咧，其實就喺內地嘅地方噶嘛，咁咧就係會係經過首先咧就係人大要經過個法律嘅程序啦，就將部分嘅樓層同埋部分嘅地方咧，就將佢列為係一個香港嘅地方，咁我哋香港亦都要採取咧相應嘅一個嘅立法嘅過程嘅。
0: 咁啊，需要即係向中央授權啦，然後啟動一個本地立法程序，幾時會交呢個草案去到立法會咧？
2: 我諗都係盡快噶啦嚇，咁我哋等係。人大即係國家通過咗相關法例，我哋就會即時進行呢個本地立法。
0: 咁啊，同埋新嘅皇崗口岸啦，將會有一個新嘅通關模式，咁啊係合作查檢一次放行。咁啊，講到嗰個通關時間咧，都會大幅縮短，過去大概半個鐘頭啦，就會減短去5分鐘嘅。其實可唔可以即係解釋一下成個通關嘅流程係點咧？對入境人士嚟講，
2: 咁或者我講下而家先啦。如果大家去皇崗都知道啦，喺香港嘅口岸咧，就要係落咗車坐皇巴，咁啊跟住做咗一個嘅離境手續，咁啊跟住再上翻皇巴去到內地咧，要再做一個入境手續咁樣。咁以後咧就唔使啦，因為我哋咧就係一個一地兩檢啊，

0: 我哋嗰個過關嘅地方咧，其實就已經咧就喺嘅內地嘅地方嘅，呢、這個就類似而家嘅呢個深圳灣嘅做法啦。咁就唔需要再轉黃巴啦。咁第二樣咧就係、是、我哋做一個叫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即係唔需要咧再去兩個唔同嘅櫃位。咁、如果係容易解釋啲咧，就譬如我用一個嘅係一個醫道啦，咁咧就有三道閘嘅。咁你離境嘅時間咧，就係、是、出示一個你將會去到目的地嘅證件，即係話我喺香港去內地嘅咁用回鄉證咯。咁就係會個證件第一道閘咧讀咗你嗰個嘅資料。咁跟住就開咗道門咧，進入第二道閘啦。咁第二道閘嗰度咧就會係用一個面容辨識或者係用指模啦，去確認你嘅身份。咁跟住完成咗呢個出境手續咯。咁與此同時，由於你係事先登記噶嘛，事先登記意思就係我同意咗，我將我嗰個個人嘅資料譬如包括指模啦，傳送俾內地。咁跟住內地攞咗個資料之後咧，就核對翻佢自己嗰個嘅一個嘅資料庫啦。咁於是乎咧，係就你過完第二道閘，咁喺第三個閘咧係確認咗你身份，就開門咧就俾你出返啦。咁即係話變咗，我只要出示一次嘅證件，就可以完成咗咧係一個出境同埋入境嘅手續。
1: 嗯，呢、這個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模式係咪算係新嘅定係過往有做過？
0: 喺香港嚟講就係新嘅，但係咧就係、是、澳門同珠海咧喺個譬如青馬口岸咧，即係用緊一個類似嘅方法，所以我哋嘅做法都係參考翻嗰個嘅關口。
2: 預期係咯，會唔會有其他嘅口岸都可以用得着、
0: 其實這個呢一個咧應該都係嚟緊一個便利嘅通關模式嘅。咁、所以喺沙頭角。新建口岸，而家沙頭角我哋就喺舊口岸咧，而家就關閉咗啦。咁嚟緊咧就會係起一個全新嘅口岸。咁我哋都會喺沙頭角新嘅口岸咧，係用呢個嘅係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方式嘅。
1: 呢、這個可能我哋稍後都有機會再講講啦。沙頭角嗰、那個嗱，整體有冇話即係新皇崗口岸啟用之後啊，預計可能做到嗰個分流作用係點啊？嗰、那個最高人流可以去到幾多？那個容量其實去到點？
0: 今日其實而家嚟講咧，我哋講緊每日大約幾多人用啦？咁咧就係、是平日就大約係40,000人，咁咧就禮拜六日咧就50,000人，最高咧係過去一年嚟講就65,000人。咁啊嚟緊咧嘅新皇崗口岸咧，我哋係可以去到處理係去到係200,000嘅。咁我哋亦都配合將來發展啦。咁因為將來我哋嗰個嘅北環線嘅支線就會去到嗰個口岸噶嘛。咁到時可以咧就再調適到咧一日係300,000。
2: 咁呢個新皇崗口岸嘅定位咧，就係做客檢嘅，同埋24小時開放噶啦。咁但係其實而家成日長假期完結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入境香港咧有啲人潮。其實唔同口岸嗰個開放時間，特別係一啲假期尾聲嘅時候，可唔可以進一步延長咧？
0: 其實呢個咧，我哋都係同係內地商討緊嘅，即係包括係而家嘅深圳灣可唔可以延長嗰個通關時間咧？咁或者蓮塘香園圍可唔可以咧，就係提早少少開關，遲少少閂關咧？咁呢啲我哋其實一路都係同內地相關嘅部委咧係討論緊。
1: 講翻呢個新皇崗口岸先，因為我見之前有啲政黨，包括民建聯都有關注到啊，究竟要即係人車分開過關嗰個查驗方式，會唔會日後出現所謂人等車、車等人嗰個問題咧？咁有冇都需要特別處理呢個問題，或者點樣去改善嘅呢個位？
0: 咁首先咧就係、是我哋係確實係要落車嘅、因為咧就而家香港咧係出境就係喺個車入邊係搞掂噶嘛，係嘛？咁但係而家內地咧其實都要落車嘅，咁我哋咧就係用咗呢個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都要用一個大家便利嘅方法啦，咁所以都係要落車。咁但係咧，我哋就係會有一個特別咧，就係隨車人員嘅過關嘅一個嘅地方嘅，佢就唔需要咧係要去翻一個大堂啊，即係好似而家深圳灣落咗車之後要去翻嗰個普通旅客大堂啊嘛，我哋就有一個大堂咧係專為呢啲隨車人員咧嘅人士用嘅。咁所以就會便利好多嘅。
1: 咁但係咪都要等有個等嘅過程嘅日後都？
0: 我諗都會有嘅，但係就會快捷好多啦，因為我唔使係同所有嘅其他市民一齊嘛。咁嗰個地方咧就係由翻咧就係嗰個嘅叫隨車人員嘅出入境站，咁相對嗰個人數比較少，相信嗰個唔會等好耐嘅，
2: 因為有
0: 好便捷嘅。
2: 有咗呢個設計之後咧，其實過去啲政黨有提議過，使唔使擴大一啲即係豁免落車查檢嘅受惠人群嘅類別，仲會唔會向呢個方向諗啊？
0: 咁我諗咧即係而家就應該都冇話特別即係。唔查你嘅，只不過就唔使落車啫。而家都係有呢個嘅，譬如一啲嘅長者啊，有細路仔行動不便，咁當然呢一個嘅做法咧，都係會繼續啦。
1: 即係但佢意思就話呢個做法，嗰啲頭先話除咗話啲病重啊、行動不便嗰啲人士之外，會唔會再多啲即係相關嘅人群咧？
0: 我諗應該同而家嗰個做法係類似嘅。
1: Okay.
2: 咁我哋讲讲啦，沙头角嗰方面啦，咁沙头角嗰个禁区其实近年都逐步开放俾一啲游客到访去参观啦。

0: 但係有個形容啦，禁區中嘅禁區，講緊咧係中英街，而家咧就未有呢個斷進斷出，其實有冇一個時間表，幾時可以推行到咧？
1: 咁咧，你講嘅係團進團出啦。嗱，其實首先咧，我呢度想必須強調咧，中英街咧就唔係一個嘅關口嚟嘅，正式我哋唔係一個正式關口嚟嘅。正式關口咧，而家臨時咧就係封閉咗啊，咁咧就係遲啲會起翻啦啊。咁嗰個最主要咧就便利一啲咧要去到中英街入邊咧係做嘢嘅人士，咁需要有一個特別嘅證件嘅。咁但係你要明白到咧，係好多市民啊，而家中英街個禁區大體上開放咗啦，市民就可以咧比較好容易咁可以去到參觀啦。但係咧，中英街咧就係暫時都未得嘅。咁我哋都明白到好多市民咧覺得中英街好好奇噶嘛，好得意噶嘛，可唔可以有冇機會去咧？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係、我哋啦，同埋文體類啦，同埋咧就係內地方面咧就商討緊，可唔可以用一個團進團出嘅辦法。啊，即係一個旅行團咁嘅形式，就去參觀咧。咁呢個我哋係積極喺推展緊。
2: 嗯，所以會唔會有機會真係今年啊有機會做到呢樣嘢咧？團進團出方面，有啲咩要再解決咧？當中
1: 係啊，咁咧就係我諗有啲嘅設施嘅情況要解決啦。咁同埋有啲係內地嘅配合方面啦。咁因為咧你要明白，如果中英街其實就冇你過咗我哋嗰個嘅所謂叫做一個檢查站啦，去到其實就係一條街嚟嘅。啊，就唔會有一個係實體嘅一個嘅分界喺度啊嘛，咁所以會唔會係有機會就係嗰個對面咧？今日嗰個對面嘅時間，我哋係咪有翻啲相應一啲嘅方面嘅配套咧？例如我係咪容許埋佢可以進入埋內地咧？咁變咗呢啲係政策方面嘅，同埋一啲我哋實質嗰個嘅設備方面咧，多咗好多人噶啦嘛。其實正如我所講，而家咧只不過就喺入邊做嘢嘅人，你諗下嗰個流量好少噶嘛。咁到時係有團嘅話咧，可能都要相應翻一啲嘅提升一啲嘅設施。
0: 局長剛才講就只有檢查站啦，就冇一般口岸嗰啲咧邊境管制嘅設施。往後會唔會即係譬如旅客可以進出嘅時候，需要有一啲入境處嘅人員駐守，加設翻一啲入境處嘅櫃位等等？
1: 咁其實我哋咧所謂團進團出咧，都唔係話離境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唔會係將佢變為一個正式嘅離境嘅檢查站嘅。咁但係人流多咗，因為而家其實即係一啲嘅居民喺度啫嘛。咁因為有咗團進團出嘅人多咗，咁可能個通道都要係要係提升啦。或者因為我哋嗰度咧，其實就係用一個無感通關嘅嘛，即係話其實你行過去就得㗎啦。唔需要出示證件，甚至冇咧係指模都唔使嘅，係我哋純粹用一個人面識別嘅方法。咁如果你嘅流量多咗，俾我哋嘅設施咧，亦都係可能要提升。
2: 雖然佢唔係出境，但係需唔需要有啲執法人員，即係可能都要睇下佢，係咪有個許可證，係真係團進團出嘅，你係合資格嘅咁，都有呢一啲人員。
1: 呢個必然會有啦。咁但係正如我所講啦，我哋係用一個無感通關嘅方式，即係預先我知道你作為批准咗你可以入中英界嘅。咁當然你嘅資料就入咗我哋嗰個嘅系統，咁系統咧就用一個面容辨識嘅方法知道你已經登記咗噶啦，一行過去咁就可以直接入噶啦。
2: 都舉個例啊，如果日後即係多咗人流啦，有團進團出喺中英街啦，如果發生一啲即係罪案嘅話，舉個例咁，究竟個執法係屬於邊個負責嘅？
1: 呢個其實咧就係我哋商討緊呢個情況啦。咁、
2: okay.
1: 理論上咧係你又唔應該出境嘅，都係喺中英街嘅香港嗰邊嘅。咁但係正如我所講，佢冇一個實體嘅分隔噶嘛。咁你有時唔覺意行咗過去，譬如同人碰撞咗，有啲情況發生，咁點處理呢？咁樣，咁所以我哋就係要同而家內地商討緊咧，就係呢啲嘅朋友會唔會我係內地係俾埋一個嘅准許佢入埋內地嗰邊咧？咁如果真係有咩情況，即係過咗去嘅話咧，咁起碼喺香港發生嘢都係香港處理啦，內地發生嘢內地處理。
0: 咁我哋轉講下啦，消防條例嘅修訂方面啦，咁大埔宏福苑嘅火警之後啦，局長你領導嘅工作組檢視咗消防條例同相關嘅附屬法例，咁目前呢個修訂進行緊公眾諮詢啦，近日收到啲乜嘢意見啊？
1: 係，咁其實咧，我哋喺正式係推出嘅公眾諮詢之前咧，就係去咗呢個立法會，我哋有個保安事務委員會啦，都解釋咗啦。其實咧，我哋上呢個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之前咧，係分別係同已經係同業界同埋啲相關人士咧，就係都講咗我哋嘅諗法啊，咁同埋聽我哋意見嘅。咁所以其實咧就係業界包括咧從事一啲消防工程嘅朋友啦，或者啲物業管理嘅朋友啦，佢對於我哋提出嘅一啲嘅修訂嘅意見咧，係基本上大體上咧都係同意嘅。咁可能有啲咧，譬如我係提高個罰則，咁佢哋都同意要提高嘅。譬如提高到幾多咧？咁有啲嘅討論喺度啦。咁所以基本上業界都係非常支持。
2: 在消防修訂條例入邊啦，先同我講，展開一個月的公眾諮詢，六大支柱嘅話會有，其中有一個就叫引入消防即係裝置責任人制度，咁呢個咧就係涵蓋到。

0: 即係咩叫責任人呢？佔用人啦、擁有人啦，亦都包括咧一啲物管公司啦。咁當中亦都有啲要求嘅，譬如責任人咧就要每半年安排註冊承辦商咧檢查一啲嘅火警警報系統。但係翻返去基本先，即係所謂責任人制度，先都講到又包括擁有人，又包括一啲物管公司。如果日後舉個例，頭先講到每半年要揾嗰啲嘅即係火警警報系統嘅檢查，去揾承辦商去做嘅。咁但係冇做到喎，或者違反咗喎，咁究竟個責任係落咗去啲即係業主、擁有人、佔用人，定係個物管公司咧？即係會唔會有機會呢啲位唔清晰，而或者冇做到嘅時候，業主同管理公司又互相推卸咧？咁會唔會係咁嘅情況？
1: 我哋呢個咧就係證據為本嘅。咁首先講下點解我哋要改呢個嘅法例先啦。因為而家嚟講咧，基本上就係嗰個業主嘅責任嚟嘅，或者嗰個係業主立案法團嘅責任嚟嘅。管理公司咧就冇一個嘅法律責任嘅。即係譬如係可能你有冇年檢咁樣啊？咁其實呢一個咧，我哋覺得係呢個好明顯係管理公司嘅責任嚟嘅，即係你個消防裝置係咪做年檢啊咁？咁而家嚟講咧，佢冇呢個有呢個責任，但係冇呢個罰則喎。咁變咗，如果有啲咩事呢，其實業主未必知㗎嘛，有冇做年檢啊，我畀咗管理公司㗎嘛。咁所以我哋覺得管理公司呢喺呢方面有返責任嘅。其實以物業界嚟講呢，佢都認同嘅，我哋係做呢個嘅諮詢嘅時間。咁所謂呢，我講係要證據為本，就係譬如舉個例啦，真係嗰個管理公司冇去做年檢嘅一啲嘅消防裝置，咁呢個似乎就管理公司責任喎，係嘛？咁但係如果業主立案法團咧唔批錢去做一啲咁嘅改善工程咧，咁、那個責任咪係可能喺嗰個業主度咯，係嘛？咁所以我哋要睇翻咧證據係我哋證明到係邊一方面係冇負嘅責任咧，係咪去檢控邊方面？
0: 擔唔擔心有機會有啲互相推卸？即係業主又賴物管公司唔做，物管公司又賴你唔批喎，咁即係當中會有啲咁嘅爭拗而唔知個責任喺邊個？
1: 我諗就唔會嘅，因為我哋會做調查噶嘛，係咪喺個調查過程中咧，兩邊都會問噶嘛，咁呢個等於係查案咁啫嘛，咁證據證明係邊個責任，我哋咪檢控邊個咯。
2: 咁同埋物管公司即係而家成為呢個責任人咧，咁啊往後啦，咁啊每最少半年安排承辦商去檢查啲火警警報系統。另外一個責任咧就係、是、每年為大廈進行火警演習嘅。咁啊大家都關心啦，會唔會令佢哋個運作成本上升，繼而令到大家嘅管理費上升啦？
1: 其實呢個咧喺我哋嘅諮詢過程或者喺我哋嘅文件入邊咧都講得好清楚，我哋相信唔會對於嗰個管理費用咧係會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因為頭先我講緊係做呢個嘅係火警測試，其實而家都在做緊噶嘛，係加強噶嘛，同埋做一個火警測試咧，其實嗰個價錢係好低嘅啫嘛，以成個管理費嚟講，咁你譬如提到係一個火警演習，其實呢啲嗰個價錢亦都係非常之低嘅，咁所以我哋睇過我哋今次新嘅一啲嘅要求咧，其實係。唔係牽涉要俾一啲新嘅資源，係好多嘅，好少嘅。咁所以我哋相信啊，對於整體嘅管理費咧，唔應該有一個係好大嘅影響喺度。
0: 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是、日後頭先話個責任人之一就係物管公司，物管公司冇揾人去做嗰個檢查嗰個火警系統，俾人罰款啊咁，嗰、那個錢最終咧又會即係轉嫁咗落去居民嗰度，變咗佢哋嘅管理費加咗，會唔會係咁？即係個責任可能係物管公司，但係轉嫁咗落去咗居民度，最終又影響到居民嗰個管理費。會唔會？
1: 你係講得好啱啦，所以喺我哋個文件入邊都講得好清楚咧，有任何罰款係個公司去承擔，就係、是、唔應該咧擺翻落個管理費承擔嘅。正如你所講冇慘過咁關事嘛，罰款都係罰翻嗰啲嘅業主立案法團啊嘛。咁所以呢個責任咧係必然係要個管理公司自己承擔。
2: 管理公司有个新增的责任每年去搞这个火警演习，其实这个演习要有什么要求的呢？有没有说一定比例的居民参与才叫算数的
1: 呢？其实我们法例里面有没有讲得那么详尽的，但我们就会有一些执行的细则或者一些的建议细则，因为每个大厦的情况都不同的，一个屋邨是很多等的，个走火警同埋咧系可能系单栋式嘅，甚至冇一啲系唐楼嘅，个情况都不一样嘅。咁有啲可能咧就系要密啲，有啲可能就唔需要咁密吓。咁所以我哋都会系透过一啲嘅指引咧，去同呢个即系物管公司话俾你听大约点做。
2: 但系个过程需唔需要消防处派员去即系监督个流程？
1: 咁我哋就係冇一個係規定話我哋一定會去睇嘅，因為其實好多㗎嘛，每一次我哋派完去亦都未必可行嘅。咁但係我哋呢就會係透過幾樣嘢嘅。第一樣呢就係我哋法例都規定咗呢係要作出一個記錄嘅。 啊，咁我哋睇翻記錄緊有冇做，點樣做法，係、啊、有幾多人參與咁啦。咁亦都係咧，當然咧就係、是、喺開頭嘅時間咧，我哋消防嘅同事咧，啊特別分區嘅消防局嘅同事咧，如果有可能情況底下咧，都會去咧俾啲意見，或者咧甚至冇。

0: 你抽樣去睇佢點做。
1: 喺即係有物管公司嘅大廈，就物管公司去即係統籌去負責做呢一個即係火警演習啦。咁但係大家都關注到三無大廈，即係嗰啲冇物管公司、冇法團、冇居民組織嗰啲大廈，其實講緊全港啦。睇翻啲數字啊，2024年尾講緊都有3000多棟嘅全港咁。佢哋即係呢一個我就見喺文件度咧，叫做物管公司的額外法定責任嚟嘅，即係做嗰個嘅火警演習。咁但係呢啲冇物管公司嗰啲大廈，其實有冇責任去搞火警演習俾自己啲居民嘅咧？或者係咪居民自己？自發搞唔搞有冇任何嘅責任嘅咧？
0: 咁咧呢個係個法例就主要講係物管公司嘅責任啦。呢、這個咁但其實咧我哋都其實唐樓相對簡單啦，係嘛？咁但係咧都我哋都鼓勵咧就係可以做。咁呢個做法係點咧？就係鼓勵啦。另外就係佢冇管理公司嘛，但係我哋咧就係我哋個民青局啊。咁亦都喺區入邊咧好多同事去協助咧係一啲嘅三號大廈做各樣嘅管理嘅。咁呢個其中亦都包埋咧，就係消防方面需唔需要係譬如係幫下手咧？咁當然啦，民政嘅同事亦都唔識點做噶嘛，係嘛？佢幫手去統籌，咁當然咧，由翻我哋區入邊嘅消防嘅同事咧，有需要咧，就真係會係俾意見佢哋去點樣去做呢個嘅消防檢查。
1: 所以都鼓勵為主，就未必話真係一個責任落咗啲三門大廈嘅居民。
0: 係啦，係啦，即係最主要呢個係物管公司個責任。
2: 今次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亦都講到建議引入定額罰款的制度，簡化個執法程序。在交給立法會的文件就列出了9項建議納入個定額罰款制度的罪行，但是看最新的諮詢文件只是得6項，當中有一些譬如承辦商發現消防裝置損毀24小時沒有通報消防處的，其實又沒有見到在一個諮詢文件裡面，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0: 我們是究竟是哪一些罪行咧擺落去呢個嘅定額罰款咧，我哋咧就兩大原則嘅。第一個咧就係好容易係證明咧就係邊一個去犯嘅，亦都係好明顯咧獲取到證據，即係第一要獲取到證據啦。第二咧就知道邊個去犯啦。咁我哋基於呢兩大原則嘅，咁譬如咧就係話走火通道上鎖咁樣啊，咁咧就譬如係一間鋪頭嘅後門咁啊，應該唔應該上鎖噶嘛？上咗鎖咁呢個係好容易去證明，同埋亦都好容易證明係邊一個犯嘅。咁呢啲咧，我哋未定一罰款咯。咁但有啲咧，係我哋喺嗰個其實就係嗰個諮詢過程當中嘅，或者喺嗰個立法會嘅討論當中咧，我哋發覺依有啲可能真係，如果呢兩大原則你未必係適合嘅喎。咁所以我哋就喺嗰、那個呢、這個公眾諮詢嗰度咧，就係移除咗。
1: 咁如果頭先講到一啲即本身係諗住，但係最終喺嗰個諮詢文件嗰度冇咧，就包括啲咩咧？就係話承辦商未得批准咧，就關閉嗰個消防裝置，而嗰個註冊承辦商發現消防裝置損壞24小時之內。冇通報消防處，緊急關閉消防裝置之後未及係通報消防處等等咁，即係呢啲行為點樣唔用定額罰款，又防止有人咁樣做咧？日後
0: 係今日其實咧，我哋除咗定額罰款之外咧，我哋仲有係可以檢控噶嘛，或者去傳票噶嘛。其實呢兩個方式而家做緊嘅係冇改變嘅，係唔會話有咗定額罰款之後咧就唔可以用呢、這個，唔會嘅。只不過就係話喺我哋而家用緊嘅傳票同埋檢控嘅期間多一個咧係方便快捷方法。
1: 另外都想講今次修訂建議入面咧，都有一項嘅，就引入一個消防裝置承辦商註冊續期制度，就建議每5年咧續期一次，咁啊代替咧而家永久註冊嘅。點解會有個咁嘅安排呢？
0: 因為咧係我哋而家發覺咧係一個嘅消防承辦商嚟攞咗嗰個證件啦嚇，咁咧而家咧我哋係佢有個紀律委員會嘅。咁咧喺咩情況底下會除牌咧？就係紀律委員會覺得你反呢個嚴重嘅情況，咁佢將你除牌咯咁樣。咁但係其實咧，我哋覺得喺呢兩個中間，我哋係咪其實係可以係有好多其他嘅嘢做咧？就而家要好高嘅準則，我先至要係喺個紀律委員會將你除牌。咁但係而家我哋咧就5年去再續牌就唔同啦。我哋可以每5年咧係檢視一次，究竟你嗰間公司喺過去嗰5年入面咧有冇啲違規情況，有冇啲做得唔理想嘅情況。咁如果咁嘅情況底下，我哋就可以咧係將你唔續牌啦。
1: 轉頭翻嚟繼續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个航天员张陆、武飞。

0: 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北京和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个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除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总超过41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已经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会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胚胎植入之后发育的影响。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是必须要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翻嚟本港，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拉咗个14岁男童，佢获准保释到6月下旬。事发喺星期三下昼，一个男乘客报案，话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嘅城巴，喺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嘅戒刀，大约有1厘米嘅刀片被推出，男乘客冇受伤。警方话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搭车途中因为琐碎事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罪拉了一个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仲调查紧。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都系同你讲啲道路工程啦。先讲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咧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大埔公路啊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土瓜湾嘅水管急收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嗰段嘅美景街，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嗰段嘅美景街啦，就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主要就影响了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啊！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咁另外，九龙城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士他陵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将军澳的环保大道都是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至环澳路之间慢线是封闭的，经过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阿 Ann 同埋 Ruby，
6: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5: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7: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8: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9: 盐西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未来无限，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1: 今集测试场景生成式人工智能。

0: 好多應用可以用到呢個技術。醫科生我可以走入一個人嘅腸道，同佢講話呢度有個腫瘤，嗰度有嘢，我要切咗佢。
1: 星期六朝早九點，
2: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1: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3: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4: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5: 开放聆听的耳朵，
6: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7: 星期六朝早八点到九点，打嚟1872311。
8: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9: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0: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7: 萧乐文、张景莹，星期六问责。
11: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翻到嚟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直播室咧继续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嘅。咁啊，上一节咧我哋就倾到消防条例嘅修订啦，我哋继续倾倾呢方面啦。咁啊，修订当中咧就由建议啦，强化消防装置嘅规管制度。咁啊，提出咧。註冊承辦商若果在深夜一段持續的時間要關閉主要消防裝置，就預先向消防處要申請去審批的。但是留意到譬如宏福苑的大火都是日間起火的，那為什麼個安排不是日間關閉這些裝置都要預先去批准的
12: 呢？首先呢就要平衡那個可行性和那個安全性，其實就是當其實日間去關閉的時間呢，即係我講你日間關閉完，夜晚開翻喎咁日間關閉咧，關閉嘅時間梗係有工程做緊噶嘛。即係點解日間關閉，夜晚開翻咧？咪做緊工程啊！咁呢個係時常都會有嘅啲維修工作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咧，這個由於係有工程人員喺度做緊，同埋日頭咧有管理員喺度啊，咁所以我哋相信咧，相對地咧這個就個需要唔大嘅。但係咧去到夜晚，我哋而家講緊好多時嘅工程咧，閂咗一個禮拜幾日咁樣啊嘛，一定牽涉夜晚噶嘛。我哋覺得呢一個咧就必須由而家咧。是刪了之後呢向我們申報就改為呢得到我們批准之後呢才可以呢就是去做這個工作。那為什麼說要是我們批准呢？我們要確保呢你有一個替代的安全措施。例如呢就是說你有些適當的其他譬如的滅火筒在這裡啊，或者其他措施在這裡。
13: 在即係呢個消防修訂條例方面咧，其實都有提到話打擊一啲非法轉注燃油或者叫做即係所謂入軌油嗰啲嘅活動嘅咁。嗱呢個就即係即係同完全話消防嗰樣嘢就即係唔係直接關係啦。咁但係咧都提到嘅就係話提高罰則同埋將嗰個刑責嘅責任咧就擴展到去買家，亦都話初步建議咧最高刑罰咧就係罰款100,000同埋監禁1年嘅咁。都可唔可以講講即係近呢段時間啦，有冇話都睇到嗰啲非法燃油活動係點啊？因為有消防同埋警方都有一啲聯合行動去打擊嘅，有冇都睇到嗰個成效如何咧？
12: 有咁啊！首先咧，我講緊咧係點解係其實幾個部門都有關嘅。因為入呢啲油咧係兩個情況嘅。第一樣咧係呢啲汽油咧，其實要俾税噶嘛。咁有啲咧就係入一啲咧未俾税嘅一啲嘅油，咁就違反咗一啲海關相關嘅法例啦。咁另外咧就係必然亦都違反咗一啲消防安全條例，因為佢冇一個合適嘅一個消防安全嘅設施喺度啊嘛。呢啲咁嘅非法油站，咁所以同消防有關嘅。所以就算你賣嗰啲油咧。是已經完税的油，但由於你一個消防的隱患呢，所以我們呢這個都是違法的，所以消防都會去介入。其實我們講回個數字呢，是現在市區我們看到那個情況是嚴重了的，即以往呢通常在新界的郊區就有這些非法油站，但現在近期呢大家都留意到在長沙灣有試過有就算在土瓜灣都試過有這些油站，是很危險的，因為樓上是民居來的嘛所以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就加強了這個嘅執法行動嘅，如果我哋睇翻咧嗰個係數字上嚇，我哋今年第一季比翻舊年第一季咧，我哋嗰個係呢啲嘅案件啊，係超過差唔多係又去到係超過兩倍嘅，係超過兩倍嘅，提出檢控咧接近3倍嘅。咁另外嚟檢獲呢啲嘅非法油嘅數量咧，亦都係超過2倍嘅。
13: 今次就話即需要咧令修例啊，就話令到買家都要負上法律責任。其實嗰個背後個諗法係點咧？同埋都話可以賦權消防去檢取一啲涉事嘅車輛啊嘛。有咩情況即係可能會用到呢方面？
12: 嗱，頭先我提過咧，就係我哋有兩種嘅非法油啊嘛，一種係未完税，一種係完咗税。其實而家法例上咧，如果你買賣呢啲未完税嘅油咧，係你買家都違法嘅。同埋咧，嗰個係你買嗰個油嘅車，我哋都可以檢取啊。咁包括咧就入油嘅車都可以檢取嘅。咁反而調翻轉咧，如果你嗰啲係

0: 完咗罪嘅友達咧，你喺純粹違反消防嘅條例咧，就冇咁嘅權力。我哋覺得唔理想嘅，因為其實呢個消防隱患安全嗰個風險咧係非常之大，唔會係少得過係未俾税噶嘛。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個罰則要大幅提高，因為呢個咧係同嗰個安全有關。
1: 但有啲不法分子咧，就即係消防都講到會用一啲會員制嘅方式嚟到經營啦，甚或乎用啲即係通訊軟件喺網上咧同啲客人聯絡宣傳，點樣克服呢啲即係執法上嘅困難
0: 啊？咁咧就係我哋喺情報方面啦，例如我哋而家有幫手用無人機啦。其實係你喺網上呢啲嘅方法去宣傳，我哋都可以喺網上邊可以偵察到嘅嚇。咁所以咧，我哋都有方法去處理。
1: 咁啊，針對另一方面啦，舊式樓宇嘅消防安全水平方面啦，咁啊，舊年消防處啦就推出咗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嘅先導計劃。咁啊，之前喺10棟樓宇啦，亦都進行咗測試啦。咁啊，系統咧就偵測火警嘅時候會警示啦，並且自動發出信號去到消防通訊中心，安排人員啦嚟到去救火救災嘅。咁啊，點睇呢個試驗計劃嘅成效啦，同埋即係嚟緊，而家就針對6層或者以下嘅樓宇去做啦。7層或者以上高啲嘅大廈係咪適用？要考慮啲咩因素？
0: 首先咧，我講個便利性先啦。因為以往呢啲樓宇咧，佢可能係需要咧，就係喺裝啲水缸啊，咁有啲嘅係消防喉轆嘅方法咧，先可以符合到法例要求嘅。咁但係而家有咗呢個係物聯網火警偵測嗰個系統之後咧，就唔再需要啦。佢只需要係有一個嘅系統喺度，一啲嘅一啲嘅 detector 啦，咁再加埋有個系統咧，就可以唔需要係做咁多呢啲咁嘅工程，因為變得快好多。以往可能要講緊係一兩年嘅工程，而家可能咧就係一兩個月就搞掂咯。咁另外咧就係呢個科技咧，就可以喺有火警發生嘅初期，或者懷疑有火警發生嘅初期咧，直接向我哋消防。嗰、那個消防處咧，嗰度直接通報到，即係你唔使報警啊，我哋都已經可以直接啊排到人嚟，咁啊變咗亦都係安全好多。咁講嘅成效方面咧，到目前為止係嘅，我哋裝咗嘅大廈咧就未試過火警發生，咁但亦都係未試過任何唔明嘅情況。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系統係可靠嘅。嚟緊我都希望咧能夠係可唔可以再提高啲？譬如而家唔係6層啦，7層得唔得咧？我哋研究緊，同埋可唔可以多啲大廈入邊推行咧？呢、這個都係我相信會係有短期內會做。
2: 所以喺6層或者以下啦，同7層嗰啲大廈去做呢一個系統，嗰、那個分別或者難度係在於啲咩咧？
0: 咁咧就我哋要理解一下咁究竟係因為6層咧，始終嗰個會係低啲啊嘛。係嘛？咁究竟係高啲係嘅情況得唔得咧？咁我哋都要研究一下啦。
2: 即係驚可能走火係咪嗰啲？
0: 係啊，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方面啦。咁另外就係、是究竟係我哋嗰個消防嗰個反應會點情況啊？咁樣都要理解一下。
2: 即係日後其實目標係想全港嘅大廈都做。
0: 我哋係唔單止希望法例規定要裝呢啲嘅設施嘅地方去用。我哋其實好鼓勵咧，就算你有其他嘅消防設施，係已經符合咗法例規定㗎啦。咁但係你可以再額外加呢個設施，我哋都歡迎嘅。因為點解咧？你加咗呢個額外設施咧，唔需要等你報警，我哋其實已經消防已經喺個系統方面知道你可能有火警啦，已經派人去啦。呢、這個安全性方面係高好多，
2: 即係多重嘅保障。
0: 係啦，係。
1: 咁我哋轉講下啦，宏福苑火災時候嘅跟進工作啦，成立咗獨立委員會之前咧，亦都舉行咗多場嘅聽證會，咁大家而家知道更加多有關火災嘅當日嘅情況啦。咁有關於999報案中心咧，之前公開信息就講到啦，有207條線嘅，但消防處咧就得30條，咁當日嘅接獲嘅時候咧就出現咗樽頸嘅情況，最嚴重個案咧等15分鐘，一啲求助電話先駁到俾消防局長咧。你上個月都講到啦，即係會。上個月嘅時候就話一兩個星期內啦，希望將即係消防可用嘅電話線數量增加。而家最新嘅情況係點咧？增加
0: 曬咁啊，其實已經係增加咗噶啦。我哋已經咧係有30條咧，去到48條噶啦。咁啊，我哋亦都希望喺嚟緊嘅2-3月內咧，係再加多啲，去到接近70條。咁整體個系統性咧，我哋其實而家消防咧就做緊呢個第4代嘅一個嘅智慧電腦更新啦。咁我哋希望去到出年年頭咧，係可以去到100條。
2: 去到100條，咁嚟緊就去到短期係70條啦。咁去到有埋個系統之後咧，就可以去到超過100條啦。咁但係我見之前咧話警隊其實有200幾條電話線。如果同消防比，就算去到100條都仲即係有啲落差啦。有冇都擔心，如果即係再發生一啲大型嘅事件或者涉及到消防嘅時候，會唔會仍然有機會出現一啲所謂樽頸嘅問題？
0: 咁首先咧，我哋警隊嘅熱線咧就唔係淨係火警嘅。 係處理好多嘢噶嘛，打劫啊、偷嘢啊、只貓啊、困住啊咁樣就好多。

0: 到市民咧，唔除咗打電話啊、發文字信息之外咧，可以發相一啲文字一啲即係多媒體嘅資料啦，俾999報案中心嘅，可唔可以想即係讓大家了解到，其實市民係需要去將相上載到一個指定網站啊，定係要譬如下載一個應用程式係點樣樣嘅咧？
1: 係咁，而家咧我哋都係嗰個研發階段啦，我哋可能講緊要兩三年時間就可以推出嘅。我哋其實兩個方法諗緊嘅，第一個咧就係我哋自己係用一個嘅係電子嘅平台。係市民就可以咧，就係將嗰啲相片啊，或者啲音啊，或者啲嘅錄像咧，就係俾我哋。第二個方法咧，就係、是、會唔會係用翻而家一啲市面上一啲嘅社交媒體咧？究竟喺方便性、安全性方面邊個好啲咧？我哋都喺度研究嘅。
2: 所以日後如果我有啲緊急事，我又有條片有張相，我係應該打電話先，定係我直接用頭先你講話社交媒體或者你哋電子平台係？直接發條片啊，發張相俾你哋。
1: 我諗最快梗係打咗電話先啦。咁、但係你打完999，起碼你講咗個情況，咁啊跟住咧，咪喺我哋即刻派員去跟進先咯。當然啦，你之後有啲片想俾多啲資料嘅，或者有張相，我覺得咧呢個快捷嚟講咧，一定係電話先聽咗接咗先。咁你好嘅整張相又要睇，咁呢個都有可能有少少延誤啊嘛。咁、但係當然啦，有片有相。有音效，呢、這個係對於我哋去調配咧，有一個更加進一步幫助嘅。
2: 因為呢個係屬於叫緊急新一代緊急電話系統入邊新增嘅一個功能啊嘛，所以其實係處理都係處理一啲緊急嘅情況，啲片啊、啲相嗰啲都係。
0: 咁可以係即係打完電話999之後再補充呢啲資料。
1: 係啦，又或者係我整一張相先，因為整張相之前我都唔知道你。是講乜嘢噶嘛？係嘛？即係就張相，我呢個代表咩咧？我未必好清楚。我諗加埋你可以係用係電話或者一個音訊咁，我會清楚啲啦。
2: 點處理有時即係有啲長者啦，又或者表達未必咁好，又好緊急嘅人士，有時真係未必講得好清楚件事發生係啲咩。以往用電話嘅方式啦，而家用呢個新系統會唔會都幫到或者處理到？
1: 一定會幫到啦，因為呢個唔會取代咗電話噶嘛。
2: 係
1: 或者電話之外嘅一啲嘅額外嘅資訊啊嘛。
0: 但電話就有話筒的對岸啦，就有人馬上作出一個回應啦。這個平台會不會都設一個時限，幾耐之內啦會俾市民一個回覆噶？
1: 這個我哋都喺度研究緊，因為段片可能好複雜噶嘛，你段片可能好長噶嘛，我要了解咗件事先可以作出一個一個全面嘅回應啊嘛。咁所以我都係話係可能係將最緊急嘅講咗先，咁啊其他再處理。
2: 會唔會有啲 AI 嘅功能喺當中都會用嘅？
1: 這個我們都在研究緊，怎樣是可以快捷一點，包括我們日後的調配，這個都要時間研究。
2: 因為有些專家就是有剛才我提過的情況，有些報案人未必講得很清楚自己的情況，但可能他從他的對話或聽到背後一些聲音，可能已經知道可能已經比較緊急了的情況，所以有些安排。會不會日後這個系統都做到這些 AI 科技？
1: 我想短期內就未必能夠做到，因為剛才你所說的一些是比較複雜的一些 AI 分析來的。
0: 咁啊，轉講下咧，即係宏福苑嘅聽證會上邊咧，亦都講到啦。咁若果一啲求助嘅電話未能夠接駁到消防就斷線嘅話，警方咧係有個機制將啲資料咧交翻俾消防嘅。咁啊，會上亦都講到個做法咧，就會用紙本 fax 傳真嘅形式交到去消防。咁啊，你早前都講過呢個做法咧唔係好理想。咁啊，會喺一兩個月內咧改用電子傳送。咁啊，最新嘅情況係點咧？係咪已經全面電子化？
1: 其實我哋已經咧係有咗個電子嘅平台。就是消防處和我們是警隊已經有個電子平台可以傳送這些資料，但當然啦，這個我們還是會改善，特別是當我們消防在明年是這個第四代的系統做的時間，我們就再更加優化這個電子平台。
0: 這些紙本的方式目前還有沒有使用？
1: 我哋而家已經用嘅電子平台。
2: OK， 另外就聽證會上面都提到啦，話即係個消防控制中心同前線嘅系統究竟點樣連接咧？咁就係都會用一個電話拍攝個電腦屏幕嘅方式嘅，咁啊再將張相咧傳俾前線啦。咁啊見到你哋都話日後有個第四代嗰個調派系統完成之後咧，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啦。咁完成系統之前，暫時有冇一啲即更加理想嘅方法處理咧？
1: 我想咧喺個系統完成之前咧，我哋都盡量用而家現有一啲唔同嘅方法啦，包括我哋係有一啲語音嘅傳送啦，又或者咧係可能用翻即係頭先嗰啲方式啦，咁我哋都要時間去改善。
0: 宏福苑有啲居民逃生之後就即係表達啦，其實走嘅時候咧都聽唔到警鐘響啊，咁啊有啲意見關注到政府其實都有個緊急警示系統，譬如喺呢啲情況之下係咪可以用啦，讓佢哋知道盡快去離開啦？其實點解又唔可以啦？會上面喺

0: 听证会上面咧，消防有解释过嘅，发出呢啲警示咧系需要一个小时嘅时间，其实系咪咁样样？点解要有一个一小时嘅需时咧？
1: 系咁咧，就系、是、其实而家已经改善咗啦，15分钟搞掂噶啦。啊，咁有啲原因嘅，即系点解当日会系会比较耐咧？首先当日嘅考虑咧有几个嘅，系呢、這个嘅紧急警示咧，大家要理解，即系呢个警示嘅，你听到咧。就是一個很高頻的聲音，你很緊張，知道很大件事的。如果大家記得在這個的疫情的期間都用過一次，是吧？很害怕嘛。因為我們發出的警示真的 很大件事，你要即時就去處理這樣。所以這個不能夠濫用的。如果不是就是市民狼來了就會變了，是吧？那當日我們還是一響呢，全港都響的。
2: 嗯。
1: 啊，那但是現在我們改善了，就要分區分了18區去做到啦。咁第二樣咧，就係、是、我哋之前咧係有啲係預設嘅情景，例如譬如我哋呢個警示系統咧，係針對可能係地震啊，可能係海嘯啊，啊呢啲情況，我哋有啲錄預製一啲嘅信息嘅。咁但係如果面對一啲唔係預製嘅信息咧，你要個信息要清楚啊嘛。咁、所以咧就由係我諗要講呢樣嘢，到可能係要係有個信息係啲乜嘢，同埋到係個系統係出到嚟咧，確實當時咧我哋預計可能係一個小時，但係當然啦，我哋覺得係唔理想啦，所以我哋其實咧就喺個科技方面作出一啲嘅改善啦，流程方面都有啲改善啦，咁而家咧15分鐘咧就可以係出到。
2: 最主要省減到45分鐘係嚟自邊度咧？
1: 一啲嘅科技方面啦。同埋我哋一啲嘅流程方面啦。
2: 嗯哼，咁頭先你有提到話分七八區，我冇聽錯。
1: 十八區、okay. 即係跟翻我哋個十八區。
2: O K， 咁日後係我身處嗰個區就會響定，我本身登記地址我住喺某一區，咁就會係喺個
1: 係身處嘅地方，因為我哋最初係發俾你個電話啊嘛，咁你個電話喺個區咧，咪會響咯。
0: 其实去到譬如往后有几大规模或者几大范围的火警是适宜透过这个系统向市民作出警示。
1: 我想呢，我们要看回那个个别情况的，即是你很难说、去到呢三级火四级火，因为这些三级火四级火最主要是说你要动用多少资源嘛、可能呢就算你譬如未必一定有很多人在里面的，但那个是你要动用很大范围的。咁我咪要係變到三級火、四級火咁咯，就未必代表你嗰個緊急情況，或者係咪需要用呢個緊急警示，所以我哋睇翻個別情況。
2: 嗯嗯，另外講到同黃埔苑聽證會相關嘅情況咧，就涉及到都有譬如之前提到一啲譬如後樓梯嗰啲生口啊、發泡膠封窗等等嗰啲問題啦。咁消防處嗰個監管角色咁，而家係咪都話釐清咗即係唔同部門嗰個分工權責？因為之前話消防處其實應該都有個終極責任係一個叫兜底嘅部門嚟嘅。
1: 嗯
2: 嗰、那個即係責任嗰個分工啊，釐清方面係點樣？
1: 我想講翻咧，其實法例咧都係清楚嘅。譬如頭先你提到嘅，係可能樓梯嗰啲位置有個開口咁，係邊個部門處理咧？咁呢個就係屋宇署係負責嘅。咁其實係清楚嘅。但係我哋所謂叫兜底責任咧，就係話雖然清楚，即係以往可能咧係同事覺得哦唔關我事，咁你自己揾邊個部門啦。我哋覺得唔理想嘅，這個其實終極都係同消防有關嘅嘛。我哋嘅兜底責任意思就係我發現到呢情況，就算同我部門冇關都好啦，第一我就會轉介，轉介完咧我會跟進，跟進意思就係、是、喂咁你嗰度處理咗未啊？有消防隱患嘅喎咁，咁所以我諗呢一個係重要。
0: 嗱，黄埔苑嘅居民就陆续上楼去执拾啦。之前都有记录一啲个案咧，居民系有怀疑遗失佢哋财物嘅。而家个个案数字系点？当中有冇发现一啲即系盗窃失窃嘅情况、
1: 其实到目前为止咧，我哋总共系有142宗啊，有啲系市民上攞嘢嘅时间咧，就怀疑有啲系唔见咗咁样嘅。啊，咁其实咧，我哋有当中有48宗，或者差唔多四成咧，系即时帮佢揾翻嘅。咁、另外咧就大約係有20%到咧，係其實個單位已經係燒到好嚴重嘅嚇。咁、我哋同業主都相信咧，可能真係燒毀咗噶啦。咁另外仲有30%到咧，係由於嗰啲市民咧都唔能夠確切講到嗰啲係乜嘢嚟嘅嚇。咁、所以咧就係亦都好難去跟進。咁但係有16宗咧，我哋覺得未能夠排除咧是否俾人偷咗嚇。呢16宗咧，我哋就喺度係積極查緊。
2: OK， 講即係一啲火警嘅事件啦，暫時傾到呢度先啦。另外都想即係局長上嚟都想問下關於咧就係、特別項目啊，就係嚟自於咧就喺2019年事件入邊咧有一啲即係被捕啦、未被檢控嘅人士啦。之前就話透過項目咧可以用一個即係檢控以外都符合法律嘅方式去處理相關啲個案，亦都希望話讓到啲涉事譬如年輕人啊可以重新出發等等啦。咁其實參加嘅資格係啲咩嘅呢個項目？
1: 嗱咁嘅。

0: 最初呢個項目咧，我哋就係針對係即係當年啦，即係啲黑暴嘅朋友啦咁樣。我哋係開頭係會聯絡佢哋嘅，即係有個咁嘅項目啊。咁咧就係希望你參加呢啲項目啦。咁咧就係等你多啲了解我哋香港，了解國家，了解啲守法嘅意識啊。咁咧就係透過呢個項目咧，我哋認為都有悔意啦。咁我哋就會係唔再去查佢個案件啦。咁樣嚇，咁係最初係咁嘅。但我哋後來咧已經將呢個項目咧就係再推展咗咧，係其他啲嘅朋友咧係都係有興趣嘅咧，我哋都係可以參加。
1: 嗯，
2: 譬如呢個特別項目嘅內容包括啲咩咧？入邊有啲導師佢哋嘅角色係點樣樣咧？佢哋會唔會最終有個角色係要即係評定呢位即係參加者最後係咪唔適宜或者唔需要作檢控噶嘛？
0: 嗯，咁呢個評定咧係由翻我哋係警隊最主要係由翻我哋係負責嘅。啊，咁呢啲所謂嘅導師好多時係做呢個分享啦。其實呢個項目係包括咩？頭先我提過啲係一啲對於國家嘅認識嘅活動啦，係一啲係守法意識活動啦，一啲嘅正向嘅活動啦。啊，咁導師好多時咧就係會係用佢嗰個嘅經歷嚟到分享啦。啊，譬如係講翻一啲係即係我哋國家發展啊，又或者佢一啲嘅自己一啲嘅體會啊咁樣。
1: 認識完之後，冇話要達到啲咩標準或者條件，先至係話啊，即係唔會再被檢控
0: 咁。因為我哋咧就係會有同事咧就係一路參與嘅，咁亦都會係再將個評核啊，認為佢都係有心啊，想係守法啦，做翻係即係一個守法公民啦咁。啊，我哋有同事會喺評估嘅。
1: 有冇話有年齡限制嘅呢、
0: 這個？冇年齡限制嘅。
2: 嗱，有啲立法會議員啦，過去都即係倡議提出一個即係洗底計劃，讓到一啲罪成嘅年輕人咧，涉及呢啲事件嘅案底可以封存，唔對外公開，淨係留喺司法機構啊、執法機構，點樣回應啊？
0: 咁咧，我都想趁呢個機會強調咧，我所講呢個咧就係特別項目，就唔係人哋講啊更生項目，因為更生就係概念上就犯咗法噶嘛，係嘛？所以呢個係未定罪嘅。
1: 嗯。
0: 啊，咁頭先你講嘅情況，因為啲定咗罪嘅人咧，其實而家法例都有規定嘅，係你所犯嘅罪行，係如果係判刑係唔超過係某個時間咧，喺一個某個特定嘅日期入邊咧，你係冇咗刑事案底，其實有法例係可以去做嘅。
1: 嗯。
2: 嗱，最後啦，一位港產嘅太空人啊，黎嘉瑩啊，咁之前咧佢都喺警務處工作啦，係警司嚟嘅。可唔可以講講佢喺警隊其實做啲咩工作？那個背景點啊？點樣可以協助佢通過到選拔同埋完成今次嘅項目？
0: 咁首先咧，對於我哋係有一位警務人員能夠係做到呢個航天員啦，我哋感到係既榮幸，亦都係興奮啦。咁特別咧，我喺鏡頭度見到佢係用廣東話同佢打招呼啊，仲啊特別感動。咁佢其實喺警隊入邊咧，就係從事一啲嘅技術嘅工作嘅。佢其實咧亦都係借調過喺保安局嘅，係從事一啲技術工作。
1: 點樣睇到佢有啲條件，即係話以往有冇都接觸佢、認識佢？
0: 我工作上都有機會係接觸過佢嘅。咁佢當然一個係好叻嘅人啦，同埋咧係好有毅力嘅。啊，我諗咧係對於太空人嚟講，即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係特質咧。
1: 嗯，有冇啲咩啟發俾年輕人
0: 咧？我諗呢個咧係對於年輕人嚟講咧，好一個好大嘅啟發性就係有夢想你就可以達到啦。我亦都希望咧就係嘉瑩日後咧。有機會係同我哋香港青少年分享，甚或同我哋警隊同事分享，咁呢個我哋就一定會係莫名嘅興奮。
1: 唔該曬局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香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包括2028年天问3号火星任务。中大和港大亦都参与研发仪器。

0: 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会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翻嚟本港，水务处早前接报话，车公庙路近车公庙站有水管渗漏，署方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7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俾车公庙站附近一带的部分用户。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水管，争取今晚大约10:30完成有关维修工程，恢复冲刺水的供应。署方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表示抱歉。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00，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系潘洁平同李俊杰。
3: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在明日率領商貿代表團前往哈薩克和烏茲別克訪問，加強香港和中亞地區在金融、貿易、基建、創新科技、綠色發展等多個領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貿通道，開拓新興市場機遇。李家超說，此行將會是向中亞商界推介中國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獨特優勢，吸引中亞企業利用中國香港拓展業務。商報報導。
2: 文匯報報導，去年施政報告建議推出按實補價和較長租期租約等靈活批地安排，降低發展商開發資金和融資成本，以加速產業發展。發展局昨日宣布落實這兩項便利產業發展的土地契約安排，當中為期3年的按實補價先導計劃，容許地段業權人分期進行非住宅發展，並且按每期實際興建的總樓面面積以及地段業權人建議的選定用途釐定應繳補地價，下個月1日接受申請。另外，在相關的政策局支持之下，為產業提供最長21年的較長租期租約。文匯報報導。
3: 明報報導，今年9月升讀小一的統一派位結果下個星期三和星期四揭盅。教育局昨日公布，本年有16,300人参加统一派位，按年系减少超过3,100人，即系16.1%，人数至少系2002年以嚟嘅新低。获派头三志愿同埋整体嘅满意率都系创同期新高，分别达到86.2%同93.6%。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话：，因应新冠疫情和家庭观的改变，本港近年出生率下降，适龄升小一的学童数目亦都系年年减少。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尚未正式踏入暑假，天文台寻日下午已经录得34.1度的酷热温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加上风势微弱，本港昨日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上水、打鼓岭、元朗公园等地区更加录得大约37度的高温。有社福机构推出暑热套装，支援独居或者双老长者，包括为他们的家居贴上隔热遮光贴、清洗风扇和冷气机隔尘网等。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国家财

0: 政報公布，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成功發行60億元人民幣綠色主權債券，其中三年期30億元發行利率是 1.42 厘，五年期30億發行利率就是 1.56 厘。財政部說，今次人民幣綠色主權債券受到市場熱烈歡迎，國際投資者認購踴躍，認購的總金額是624億元，是發行金額的 10.4 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這次的綠色主權債券發行別具意義，不單止是中央政府首次在香港發行人民幣綠色主權債券，亦都彰顯香港金融家發展戰略的重要作用。經濟日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立法會昨日向行政長官李家超提交助力特區政府做好五年規劃專題研究及意見收集報告。李家超說，五年規劃會聚焦香港的發展佈局，築牢發展根基，鞏固和提升香港的傳統優勢，並且積極開拓新賽道，把握香港在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在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同時，拓展國際發展空間。大公報報導。
0: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特首明天將會率領大型的商貿團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此行不單是一場純粹的招商引資，而是主動探尋中亞商機，更加是展現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活力和效率，透過發揮內聯外通的優勢，香港能夠在一帶一路的舞台上貢獻更大力量。這是《經濟日報》社評。
1: 明報社評講到，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次歷史性訪問中亞，為香港深度參與共建一帶一路開拓全新維度有里程碑意義，香港可以發揮內聯外通的優勢，將自身所長對接國家和中亞地區所需，中亞地區歷史文化和地緣政治複雜性不下於中東，香港要做好超級聯繫人，有必要加強對這些新興地區的研究。明報社評。
0: 大公報的社評就說，發展局公布落實兩項便利產業發展的土地契約安排，包括為期三年的按實補價先導計劃，對於如火如荼推進的北都發展具有拆牆鬆綁的重要意義，既能夠降低開發的資金成本和投資風險，又能夠是增強長期投資穩定性，有效提振發展商和企業參與北都建設的積極性，為提速北都發展注入新動力。大公報社評。
1: 文匯報社評講到，香港近日持續遭遇酷熱天氣，氣候變化是當今世界面臨的共同課題，極端天氣頻發已經成為常態，特區政府打出組合拳，全力應對，更加有效地保障市民安全，持續提升治理能力，只要政府和市民同心協力，未雨綢繆，定能夠築牢極端天氣下的城市防線。文匯報社評。
0: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现时咧，大埔公路嘅沙田段有水管急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由于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由于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0: 自由風。
1: 機械人的監管有什麼方向？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2: 如果我們有一個專門的法例，立法過程都是教育的一種，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機械人原來有法律責任。
1: 吳傑莊議員，
3: 佔用沙盒的模式去有利創新的發展，並不是應該很早就傾立法，因為那個發展都是快。
4: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至六，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5: 有限通往无限，
6: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7: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 Tracy 邓焕仪，
8: 我是何展鹏阿鹏。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同大家分享乐灵平台，请来研发者分享怎样透过一个平台用到不同的乐灵科技。
7: 下半部分我们请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讲下冠状病毒疫苗和快速测试的研发工作。
8: 现在先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试身室。
9: 我哋其实是监测阴暗位，我哋员工睇漏的地方，因为现在啲院舍是越来越大啊，依家去到五六万尺，咁所以咁多啲 corner 位你系察觉唔到嘅时候，呢啲就系辅助到啦。
6: 未来无限，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实验试身室。
10: 搞咩啊？够晒钟啦，仲未见人嘅。
11: 早，早晨啊，邓焕仪。
10: 何展鹏，你去？
12: 哇，你搞咩啊？
8: Chase 眼前见到一个肥胖嘅身影，一只手揿住条腰，一步一步小心翼翼，趌下趌下咁行近佢嘅身边啊。
10: 阿鹏，你冇事啊嘛？
11: 唉，唔好提啦。琴晚我冲凉嗰阵，跣一跣，虽然即刻捉住个扶手，但系都唔小心挫亲条腰啊。不过都冇乜大碍嘅。
10: 最紧要人冇事，人冇事先做到节目主持噶嘛。
8: 不过想下咧，如果琴晚真系跌亲，起唔到身，又冇人发现嘅话，都真系唔知点算啦。谂起都惊啊！
7: 我就知道咧，有件科技产品可能帮到你啦。今集我哋测试嘅泰仪平台集合咗多个功能，我仲知道其中一个功能就系用感应器，如果有人停留喺厕所太耐，就会有人收到警报。
8: 即刻请嚟研发公司 GDIE 嘅代表 Joey 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13: 我哋系做一个同智能家居相關的一個平台，咁其實智能家居依個平台同樂靈科技依啲 sensor 原理係一樣嘅。
8: 不如都介紹一下個平台有咩功能啊？
13: 兩大功能啦，第一個咧我哋就叫做家安系統，主要就係服務獨居長者啊，或者係安老院入邊嘅個人啦。咁另外我哋一個叫做兒舍系統咧，就關於一個安老院嘅管理系統啦。
8: 而家個系統檢測到啲咩嘅咧？同埋佢整體嚟講，其實個平台係處理緊啲咩工作嘅咧？
13: 佢就會監測到你嘅心率啦、呼吸啦，夜晚嘅時候咧，佢會監測佢嘅睡眠狀況，亦都會通過後台嘅一啲數據處理，產生佢嘅睡眠報告啦。佢會有跌倒嘅提醒啦，同埋一個叫做滯留嘅提示，因為其實老人家咧喺廁所滯留係一個好大嘅風險。
10: 硬件設置上面個系統需要配置啲乜嘢設備先至可以做到件事？
13: 第一個咧就係個 front end 啦 ，front end 其實係一個雷達，大概係比一個 cam 仲要細嘅，但係佢唔會有任何嘅私隱問題，因為佢係冇 camera 喺前面嘅。咁另外咧就係 back end 方面啦，就我哋通過我哋系統連接到雷達，跟住雷達就會推送佢收到嘅數據俾我哋，咁就進行處理。
8: 我都知道而家身处嘅呢个办公室都有安装平台同埋相关配件嘅，都请 Joey 同我哋介绍下个平台先。
13: 我哋先行过嚟呢边睇下，我哋有咁多只 sensor 喺度。咁其中呢两只 sensor 咧，我哋专门系 aim for 一个细嘅 area 咧，就可以 detect 到你嘅呼吸啊、心跳。当然我哋系因为嗰个显示效果嘅原因，我 set 到个松好细。
8: 在办公室这里的天花板，不同的位置都装了一个个圆形白色的感应器，可以直接在电视屏幕看到。
7: 在电视画面里面显示着一个平面图，和我们现在在这个办公室

0: 的布置比例都相似，上面除了会看到办公室的摆设间隔是点，亦都有一个个白色的圆圈代表住各个运作紧的感应器位置在哪，而画面还有个公仔人，
1: 这个 Q 版的公仔人就代表紧行咗入感应器范围的人在哪，亦即是我哋啊。
0: 咁我監測畫面其實可以見到啲咩數據？
2: 咁監測畫面咧，喺呢兩隻入邊咧，佢就會見到佢嘅呼吸啦，同埋佢嘅心率啦，同埋會有跌倒嘅一個提醒啦，滯留嘅提醒。
3: 點解當初會想記錄一下佢啲在房時長啊、進出房間，同埋呢度其實裡面總共會有啲咩嘅數據喺度嘅？
2: 佢呢個專門誒針對佢夜晚黑睡眠嘅狀況，睇佢喺房間嘅時間啦，有冇離開房間啦。
0: 我都知道有院舍用紧，佢哋初初都系谂住买个会计系统，点知原来对方正正就设计咗泰儿呢个辅助院舍管理嘅平台。
1: 院舍代表魏士成就喺前面咋，行快啲啦，崔士，
0: 等埋我啊！行咁快又话整亲条腰。
4: 樂齡科技呢幾年咧發展得非常之蓬勃啦，咁每年嘅樂齡科技展啦，都有好多新嘅產品啦。咁但係佢哋係好零星星咯，每一個產品都有佢嘅專長，冇一個平台可以將佢集合埋一齊。咁啱我就同我個會計系統嘅傾偈嘅時候咧，佢就話：，我哋啱啱好有一個系統咧，可以 all in one， 可以將所有平台 integrate 埋一齊。
0: all in one 提到咧，全面多方面合一，有咩功能佢包含咗喺入面？
4: 主要我係用咗睡眠監測啦，從可以監測佢到呼吸啦、心跳啦，監測佢用廁所嘅時間啦。因為點解咧？喺香港好多長者，因為佢有便秘啊，可能佢去唔到廁所嘅時候，血管咧收縮壓迫啊，令到佢中風。如果佢去廁所太長時間咧，咁我哋都有個壓力，哇！佢去廁所太長，佢有冇屎啊？我甚至要問下佢。咁呢個只是它的基本系统，假设我们还可以将离床警报器加埋下去，我们都可以将屋企的温度的湿度加埋在这个平台上。天气热了有没有开冷气啊，湿温器控制到几多啊。
3: 而家其實有幾多間院舍用緊，同埋除咗譬如廁所之外，會安裝喺啲咩地方咧？
4: 13個點啦，12間院舍加一間中心用緊嘅。咁我哋依家主要就係用喺廁所啦，同埋單人房或者雙人房。點解咧？呢個模式咧係好多新嘅院舍需求量係越嚟越多，長者好需要佢私人。但係我哋夜晚去巡房嘅時候，都要開咗道門睇下老人家啊，究竟老人家嘅睡眠質素係咪瞓緊覺啊？好多時都會驚動到長者。有呢一套裝置喺單人房、雙人房嘅。我哋只可以透過窗望一望佢有冇跌親，環境狀況係咪安全？再透過呢個數據睇下佢嘅呼吸同埋佢心跳，即係喺佢嘅正常範圍以內，咁我哋就可以安心離開。
0: 對於員工嚟講，去監測老人家嘅身體狀況或者佢生活情況係咪都係有幫助咧？
4: 我哋其實係監測陰暗位，我哋員工睇漏嘅地方，同埋我哋員工有時咧察覺唔到嘅時候咧，因為依家啲院舍係越嚟越大啊。90年代嘅院舍可能2-3千尺已經係叫一間院舍，依家去到5-6萬尺，咁所以咁多啲 corner 位，你係察覺唔到嘅時候，呢啲就係輔助到啦，
5: 即係填補咗個守護嘅空隙啦。
4: 係啦，
5: 可以想像到，因為啱啱即係講緊睡眠監測嘅時候，即係如果我哋粗淺咁諗，就係我要行過去，我驚佢會唔會過身，我就要探下佢鼻息。即係如果睇啲電視，而家就可以透過個系統見到啦。
4: 冇錯冇錯，
5: 都講下其實員工用完之後個反應係點咧？
4: 其實佢哋會覺得安心咗。因為有時你望落去，佢係好舒服，同埋夜晚燈光唔會開到好光，照住老人家塊面，咁變咗肉眼始終有誤差。如果用數據嘅話咧，係更加準確，咁變咗員工巡房嘅時候更加安心。
1: 今集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星期會請嚟獨居長者嘅家人同我哋分享點解會揀平台俾屋企人用噶。再見。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是潘烈文，我是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讲座教授。我的主要的研究是做这个病毒学的，我特别是针对做这个新发性 的病毒，譬如说新冠、冠状病毒还有这个流感病毒。
4: 在过去的 SARS 和新冠疫情期间，潘教授都有参与快速测试的研发工作。
3: 我哋2003年嗰時候有呢個 SARS 啊，我哋好有幸咧就參與團隊當中，咁我就發現到啊呢個 SARS 病毒嘅一啲基因排序，以至可以做一啲嘅快速測試啦，可以比較快咧揾到邊啲係 SARS 嘅病人啊。咁從嗰時開始咧，我都即係陸陸續續咧去做一啲測試嘅研究啊，譬如話 SARS 啊之外咧，就譬如話呢個豬流感啦病毒啦啊。近排的新冠的病毒，我都很快就希望可以在很短时间之内将这些的测试研发出来，同埋做一个快速的测试，证明到一个好的测试之后同世卫去发布。咁啊，亦都最开心的时候就话见到翻一些同事，佢话啊，佢哋揾到佢国家里面的一些嘅新冠的病人，佢嘅用嘅测试是因为我的快速报告。咁呢方面就即系觉得是一个很鼓舞的情况。
4: 目前潘教授同团队的其中一个工作方向就是研发疫苗。
3: 我特别是想做这个冠状的疫苗，还有这个流感疫苗是一个港效的作用，以致是不需要第一打针，第二是不需要每一年去接种，第三就是希望能够可以在呼吸道里面产生一个好的免疫反应，以致到我们不需要有那么多的资源去要每年都要派人去打针，市民亦都唔需要怕究竟变异株会唔会对呢个疫苗失效，我哋都希望做呢个咁嘅研究咧，直至我哋而家大嘅方向就希望能够咧做一啲可以喺人身上面使用到嘅疫苗。
4: 要喺科研之路坚持落去，潘教授嘅与年轻科学家要相信自己，同时要有耐心。
3: 我想第一样嘢就是对自己要有信心，你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第二就是说我们都要在明白到我们很多时候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

0: 困难啊，未必能够咧去所有嘅难题都一一解决。啊，我哋都需要有时间嘅等待，有时可能实验上面系未必能够印证到我哋嘅谂法啦。咁可能我哋需要改变我哋嘅谂法啊，咁要灵活去改变。咁同埋第三就系话，我哋做出嚟嘅嘢咧，唔系所有人都一定接受嘅，咁系需要时间去改变啦。啊，亦都好肯定有啲人会觉得有啊相反嘅意见。咁呢个系一个社会里面一个好自然产生嘅问题。咁我哋需要用我哋更加多嘅科学证据呢去引证你自己嘅立论系咪啱啦，做出嚟嘅嘢系咪正確啦。最后啦，点样能够将呢啲咁嘅科研嘅成果呢喺社区里面呢使用得到呢，我觉得系重要嘅。
1: 有限通往无限。
2: 现在开拓未来，
3: 未来无限。
4: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0: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嘅研究系咪真系你觉得有效？究竟系咪一个重要嘅课题？
5: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让我们看远一点，
2: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十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包括2028年天问3号火星任务。中大和港大亦都参与研发仪器，反映香港

0: 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个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北京和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个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是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金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咁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嘅。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嘅慢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啦排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现时咧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封闭紧嘅，现时车龙咧就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排到沙田海悦酒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油麻地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和金粟街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一带有少少的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记得要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喂，雨水！
5: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1: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7: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噶，用唔到，
8: 系，
7: 一定会有噶，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8: 冇錯。
9: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点，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11: 有我梁禮勤
12: Daniel 陳浩源，
10: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1: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歡迎收聽。
13: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时代？
14: 理财新世代。
8: 主持

0: 伟杰、彭凯瑶。
1: 早晨，大家早晨 ，Iris 早晨，
2: 早晨師傅，早晨卡，
1: 歡迎大家收聽同收睇理財新世代啊！今個禮拜咧，我哋呢一節我哋想傾下債息同埋呢一個通脹嘅，因為見到咧近日全球債市咧出現罕見嘅同步拋售，美國三十年期國債孳息率咧係突破咗5厘咧，見咗2007年以嚟嘅新高，咁而英國、德國呢啲已開發國家嘅長債孳息咧亦都係全面飆升。市場主要我諗係憂慮中東戰爭咧推高咗油價，令到嗰個通脹係再度升温，加上咧各國嘅財政赤字惡化，央行可能要重啟加息，令到長年期嘅債券咧係承受巨大壓力。喺呢個全球利率同債市重新定價嘅時刻咧，咁投資者應該點樣部署咧？長債嘅孳息率飆升會唔會成為呢一個資產市場嘅新嘅一個轉折點呢？所以今日我哋請嚟嘉賓花旗銀行投資策略及環球財富策劃部主管啊廖家豪阿卡咧，慣咗叫你阿卡，咁啊有啲棘講你中文名啊，咁咧就同我哋大家一齊深入分析嗱、啊、背景同大家交代咗啦，咁就想問翻阿卡咧，你點樣解讀近排呢一個債息飆升嘅原因係背後係通脹啊、打仗啊，定係財政赤字，定係各樣都有一個綜合嘅影響咧？
3: 其實最主要都是圍繞住油價升了、大家都怕個通脹就落不到嚟，跟住之後就連啲央行都取態鷹了啦，係啦，即係譬如無論你歐洲央行即係尤其特別鷹添啊，咁啊就覺得哦係需要加息啦咁樣，咁所以令到即係個長債息啊長中短債息都抽咗上去，咁啊但係我哋嘅睇法就是其實而家呢刻市場尤其針對美國咧，即係所謂嗰個加息預期咧、其實就真係有啲過分咗嘅，係啦，咁啊未必有咁嘅本錢加息，咁所以圍繞住譬如話個債息上升，甚至有啲報道講緊會唔會係一個債券嘅風暴咧？咁、其實呢個就真係過慮嘅、即係簡單嚟講，我哋覺得債息上升呢個趨勢咧，唔可以持續，尤其美國嚇。咁、最主要嘅原因都係因為其實個通脹咧，表面睇好似好高咁樣，但係其實咧抹開啲即係雜音啦嚇、即係掃開，即係睇翻個核心嘅部分咧。其實反而調翻轉頭係唔係咁高嘅啫。咁、所以簡單嚟講，而家呢刻撐住即係長期債息高企嘅原因，通脹啊、加息啊、油價，咁啊其實呢幾大因素咧，喺即係開始有機會第二季尾、第三季頭開始咧，都會慢慢消退。咁啊，而呢個到時亦都係令到啲長期債息咧，或者係啲債息率落翻嚟。咁而事實上亦都係即係近期，譬如話美國，無論係你睇兩年啦、五年啦、十年啦、三十年債息咧，其實都已經落緊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簡單嚟講就係而家呢一刻債息高企嘅情況就持續唔到嘅咁美國嘅通脹亦都唔係比想象中咁強啦嚇。咁即係最終亦都會令到市場個預期咧又調翻轉頭，個加息預期降温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個趨勢就唔會話影響到，好左右到投資市場。
1: 我補充翻少少咧，美國今個禮拜四公布個 PCE 個人消費開支物價指數，如果睇嗰個 headline 嘅指數就升得多嘅，升咗3.8%。
2: 但係 core 好低
1: ，core 只係3.3% 咯，就比三月嘅3.2%咧，即係升咗0.1%。
2: 咁嗱，其實咁講啊，美國國債嗰、那個即係憂慮咧，即係嗰應該話嗰個債務憂慮，其實已經即係講咗好多年啦。咁亦都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一路都係醖釀緊，冇消退過，但係未醖釀到一個地步咧，就係需要市場非常之憂慮嗰個點啦。咁但係你一路咁儲落去，咁都唔係一個辦法。有報道就話咧，美國政府今年咧仍然需要處理額外啊$2兆嘅債務，即係$2 trillion 嘅債務。咁如果係咁樣樣嘅話，即係一路咁樣儲啲長債，一個國家其實佢可以仲維持幾耐？會唔會大家都有一個擔憂，去到一個地步，即係就會有一個爆發點？咁雖然嗰個爆發點未必係即係現在啦，咁有冇咁嘅可能咧？
3: 其實圍繞住美國債務膨脹失控呢啲即係憂慮，其實即係間唔中都會走出嚟講，甚至調翻轉頭，當美國同一啲其他周邊國家有啲衝突，例如可能係歐洲啊，之前針對格陵蘭又好啦，或者關税嘅時候咧，都有投資者出嚟講啊，不如我哋試下嗰啲拋售美債，
2: 拋美債，
3: 係啦，即係做翻一個適應，即係相應嘅一啲即係應對措施啦。咁呢啲即係呢啲信息其實

0: 即係長期都會有，
1: 嗯、
0: 但係即係如果我哋睇翻啲資金嘅流向咧，其實長期都實行唔到嘅，係、
1: 嗯、
0: 啦。即係例如舉個例，譬如今最新啦嚇、嗯，即係如果財政部嘅 TI 即係TIC 數據啦，即係睇翻個國際資本流動嘅數據。嗯、其實咁啊，呢個就係睇究竟美國以外嘅投資者啦嚇，咁啊對唔同資產類別嗰個資金流向係點樣？咁啊，其實美國以外嘅資金咧，其實喺三月份或者年初至三月咧、
1: 嗯，
0: 其實針對美國嘅，尤其係針對長期國債咧、
1: 嗯，
0: 其實都係繼續係淨買入嘅，係、
1: 嗯、
0: 啦。咁啊，累計啦大概買咗1000亿美金左右。咁啊，三月份買咗大概800几亿。咁、
2: 嗯、
0: 而當中咧，買得最多喺邊度咧？歐洲地區，係、
2: 嗯、
0: 啦。咁所以其實簡單嚟講，我哋覺得喺呢個趨勢擔心啊，美國政府會唔會還唔到錢咧？個財政壓力咧，咁、嗯、長期都有嘅咧，因為你。佢係即係借貸為主噶嘛，係咪？特朗普都有好多計劃啦。咁、
1: 嗯、
0: 但係實情去到真係投資市場裏邊，咁你冇尾就係你揾咩替代品咧？係、
1: 嗯、
0: 咪？咁有冇一個足夠嘅規模、一個市場深度或者息率去令到市場資金可以有其他嘅一啲即係替代即係工具出嚟咧？咁、
1: 嗯、
0: 又見唔到。咁所以即係好直白就係當你留意翻呢啲市場趨勢嘅時候咧，其實喺2021啊、2022之後，其實咁多年咧。每一年外國嘅私人投資者，
2: 嗯、
0: 即係唔計美國嚇，咁其實佢哋對美國國債咧都係淨買入，咁、
1: 嗯、
0: 啊而歐洲咧亦都係淨買入嘅規模咧，亦都係最多。咁所以、
2: 嗯、
0: 即係簡單嚟講，就身體就誠實啦嚇。咁、你有好多即係爭拗，就話我要點樣處理你啲手頭上啲美債、嗯，但係當去到一啲私人投資者，呢、這個係好可以衡量到個投資需求、
2: 嗯、
0: 因為佢哋唔需要管理個貨幣嘛，佢、哋買入去就純粹係即係站喺一個投資嘅角度出發。咁所以其實喺嗰個投資需求裏面，或者係美債嘅角色咧，其實都仲係好重。咁其實譬如頭先黃師傅都補充到個 PCE 啦。咁點解我哋睇其實美國個通脹冇咁嘅能力去高企咧？就係、因為其實如果你睇 PCE 咧。尤其核心咧、其實個按月升幅咧、其實係唔高嘅，其實0.24左右、其實係即係對比之前好似再放緩咗。咁、而當中仲有一啲係一啲所謂技術性嘅因素。咩、意思呢？就係上年政府十月美國政府停擺，咁、當時就冇做到一啲即係住屋通脹嘅統計，咁、就咁定咗零，咁就算啦。咁而家翻翻嚟啦，咁啊開始追加翻追補翻。咁、如果即係踢走埋呢啲嘅技術性嘅跟進因素咧，其實個按月嗰個核心 PCE 咧個升幅只係大概0.2左右。咁、而晾住成個 PCE 嘅一個高企嘅原因就係因為 AI 啦，因為 AI 相關嘅一啲電腦配件、軟件價格咧、其實即係升咗6-7成。咁、呢個係其實係會令到個 PCE 高嘅。咁、但係你住房通脹又跌緊。咁跟住之後，另外調翻轉頭，你人金即係人工啦、薪金通脹亦都係即係升唔到啦。咁、所以其實成個點解我哋頭先即係頭先話哦個通脹高企未必可以持續，其實呢個係一個主要嘅原因。咁、而另外一樣嘢就係圍繞住消費啦。如果你睇美國嘅消費都仲係好硬淨嘅，係、嘅。但如果你睇譬如踢走咗通脹啦，即係睇實質嘅消費咧、其實個升幅都係比較持平啲。
2: 好多都係汽油嗰度
0: 係啦，係啦，推高咗。咁、再加埋如果譬如再睇翻其他啲可能即係可支配收入啦嚇、即係你個究竟有幾多錢可以使得到咧？其實個按年升幅甚至係變喺度跌嘅添，係啦。咁所以簡單嚟講就係點解我哋睇通脹未必可以即係持續都高企到，就係因為AI 嘅影響可能會慢慢消退啦嚇。咁、而另外即係、油價，我哋覺得其實即係個霍爾木茲海峽最終都會通翻嘅。咁、你一通咗，咁其實之後個油價個預期都會落翻落去。咁而家呢刻就算有啲反覆啦嚇、上個禮上即係禮拜又話又會傾㗎啦，咁就又打過咁樣係咪？咁、但係你見到個布油啊、紐約油其實都去唔翻之前嗰啲高位。咁、所以油價一落翻嘅時候，個通脹亦一落咧，咁呢個亦都帶動翻啲長息落翻落。
2: 不過咧，我睇翻市場咧都有啲擔心，就係話嗰個滯後嘅油價一路高企咧，對個通脹有個滯後嘅影響。因為我如果睇密歇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嗰個一年期同五年期嗰個預期，嗰、那個就係即係一個前瞻性嘅一個指標，就係升咗嘅，去到4厘以上嘅水平。咁嗱頭先不過你頭先提到就係油價可能唔會長期高企，甚至如果真係美伊達成一個和平協議咧，油價會回落。想問一問你哋有冇一個，因為我睇外邊都好多咧，會做一個情景嘅分析，就係譬如話去到第三季、第四季個油價會係處一個咩水平？咁、根據嗰個油價水平再去預測個通脹。咁同埋最後就係、聽你咁講。都係似乎覺得聯儲局今年咧冇乜機會加息㗎啦。咁但係 減嗰邊，你又會點睇咯？
0: 首先即係喺個油價嗰度咧，我哋嘅睇法一路都係比較謹慎啲，因為其實未發生即係中東衝突之前，其實本身油都係供過於求噶啦。係啦，咁而家呢刻咁即係令到個即係供應即係短暫受阻啦。咁我哋覺得高位大概$82左右咧，布油咁其實都已經到咗，之前都升唔穿。咁去到第三季、第四季，我哋覺得因為始終個事件會解決噶啦。

當你解決咗嘅時候，個供應其實慢慢即係正常化。咁、嗯、到時油價每桶啦嚇，大概會落翻落去90蚊啦。咁、嗯、啊第四季落翻落去80蚊。咁即係呢個就係令到點解個通脹其實即係未必話可以長期企得穩。咁、至於譬如頭先黃師傅提過關於消費者嘅信心啊情緒，其實呢個係嘅，呢、這個係即係最主要，因為喺佢哋嘅角度，汽油價格咁高，未減落嚟噶嘛，係嘛？咁而調翻轉頭咧，喺個就業嘅

0: 税或者甚至睇個通脹咧就高咗。咁但係當整體影響真係影響真係通脹嗰個油價真係落翻嚟嘅時候咧，咁調翻轉頭到時呢個即係有可能會影響，即係會減退啦。咁至於個息口啦。係啦，咁我哋覺得其實喺嗰個即係加息預期，而家咧係基本上係即係估諗多咗，簡單嚟講直白啲，市場諗多咗。咁點解我哋覺得其實都仲有空間，可能需要減息？就係、是、例子邊度咧？嗱、通脹最終會落翻落去，咁油價個影響會開始消退。其實油價除咗話對燃油之外，影響最大就係啲機票價格啦，因為個即係航空燃料係比較難去做一啲儲存啊，或者係即係一啲準備嘅功夫。咁呢個冇辦法係即係有壓力嘅。咁但係其實油價最終都會落。咁而另外一個即係觀點就要睇下鬱集啦，係啦，因為即係上咗場啦。咁其實喺譬如鬱集嘅即係過去嘅言論啦，其實佢有一個取態就係咩呢？以往聯儲局一路都好睇重 PCE， 係啦，呢、這個個人消費開支個即係嗰個評減指數啦。佢個睇法就係、這個 PCE 呢，即係太受一啲極端嘅因素影響。佢提倡用咩呢？用啲節美均值。係啦，即係簡單嚟講，你即係踢走咗、剔除咗，係啦
1: ，trim
0: mean 啦，係啦，真係
1: 即係冇咗兩頭最高最低中間嘅平均值。
0: 係啦，咁有人可能會質疑啊，咁你咪即係搬龍門係咪？咁、但係其實 trim mean 其實對好多央行嚟講都有用嘅，係啦，咁亦都唔係美國。咁如果我哋真係睇翻呢個所謂節美均值個數字啦，如果你 PCE 如果你睇核心嘅大概3.3左右，即係按年升幅。但係呢個節美均值咧，大概只係2.6嘅啫，係啦。咁所以你見到個差別其實係好大。咁鬱集個立場就似乎咧，佢覺得啊呢、這個嘅節美計算方式咧，係更加反映到嗰個核心通脹嘅走勢。咁如果佢用咗轉咗，即係倡導用呢個方法去睇嘅話咧，其實就唔係話真係距離聯儲局嗰個要求好爭好遠啦。咁因為其實個趨勢都係落緊落去。咁而第二樣就係佢點樣睇 AI。嗱，而家呢一刻咧 AI 嘅投資咁啊，即係。度度都供不應求啦嚇，咁所以基本上你上中下游啲嘢全部都升曬上去，咁呢個對個物價就有個即係短期壓力啦嚇。咁但係其實即係鬱集去睇咧，個睇法就係似乎 AI 嘅影響咧，對物價嚟講咧，長遠係會降低個成本。係啦，咁而呢個睇法亦都唔係淨係單獨喺鬱集佢自己睇啦，聯儲局裏邊喺內部嚟講都有啲咁嘅類似嘅聲音。咁所以其實當如果譬如鬱集佢個取態係覺得啊。AI 個取態長遠嚟講，都唔係話真係咁對個物價嚟講個威脅咁大，因為你始終經歷完即係呢個投資期啦，咁開始即係而家係咁抌錢個資本開支期過咗之後咧，咁你個即係供不應求嘅情況開始舒緩，咁而 AI 應用嘅時候，亦都係降低咗物價嘅壓力嘅話咧，咁呢個通脹嘅影響就會拉翻落去。咁所以節美均值佢有幾強調 AI 個取態啊對經濟嘅物價影響有幾有即係佢個取態會唔會變咗到好即係？好英咧，咁呢兩個機會似乎都唔會係好大機會影響到嗰個息口會由變，即係由減去翻加。咁而另外一個點解話仲需要即係覺得有空間去減息，就係要睇個失業嘅情況。咁下個禮拜就會出即係非農啦，同埋失業率啦。咁其實喺上個月嘅數字咧，喺個失業率嘅數字咧，其實都見到一啲警號嘅。就係咩咧？就係嗰個勞動力參與率咧，其實跌咗，即係話咧係更加多人係離開咗嗰個就業市場。咁而失業嘅人數亦都係多咗。咁如果我哋擔心嘅就係，如果當美國嘅失業嘅情況好似過去兩年咁樣，有一個所謂季節性嘅弱勢，咁啊由失業率由4月去到8月咧，其實都係枕住升嘅。咁而家呢刻都已經徘徊喺4.3啦嚇。咁如果你再升多0.2、0.3%咧？就好即係 trigger 到聯儲局嘅一啲concern，咁所以呢個亦都會到時個焦點就啊，既然個通脹又唔係壓力大啦，咁啊中東個事件又解決咗啦，咁咪睇翻落去個就業咯，係因為始終聯儲局有一個所謂雙重嘅使命，咁所以呢個到時個減息預期咧，就可能調翻轉頭咧就升温翻，因為始終我哋睇美國嘅就業市場，其實而家呢刻未係一個好即係全面嘅一個大規模裁員嘅情況，但係咧亦都唔係話請人請得好緊要，咁所以呢個其實即係對個勞動力市場係啲引誘，咁呢個亦都係反映咗喺一啲好多唔同嘅一啲消費信心嘅調查裏邊，咁所以呢個亦都係解釋到點解我哋睇個息口咧，第一加息咧機會就唔大，因為。你要喺一個咁低，即係嗰個實質消費個開支個增長唔係咁勁嘅環境底下咧，其實基本上係冇乜需要加息嘅，係啦，咁啊通脹都走翻落去，咁而萬一個勞動力市場開始曳咧，咁呢個調翻轉有減息壓力咧，可能會出翻嚟添。
2: 係啊，今個禮拜公布嗰個最新一周嘅首次申領失業救濟咧，都係高過預期，有成21,500人，
1: 續領都係高啲嘅，係啊，咁就高息環境嘅情況底下啦。講下股市嘅估值面臨嘅壓力啦，你認為科技股，尤其是係 AI 相關嘅咧，那個會唔會因為資本成資金成本上升而

0: 即係出現一個估值嘅調整呢？
1: 其實呢、這個我哋睇美股啦，其實我哋個睇法都一路以嚟都好悶，都冇變嘅，係啦，都係覺得其實無論係息口又好啦，或者地緣政治都好啦，其實都改變唔到咧。即係我利好美股嘅兩大因素，第一就係盈利，第二就係 AI。咁、啊、所以其實我哋覺得，譬如利率上升個短期影響，咁、其實喺最近呢九個禮拜，其實對美股嚟講係冇，因為其實美股其實已經連升九個禮拜嘅，係啦，咁亦都個最大嘅動力都係嚟自盈利啦，同埋 AI 嗰個擴張個情況。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睇盈利嘅話，第一季其實講緊係按年升咗28%嘅，即係標普500嗰個賺錢每股盈利按年升28%。條街市場喺第一季業績期開始嘅時候咧，都係預大概講緊升13-14%。
0: 係啊，
1: 咁所以係冇諗過咁誇張。咁、即係你盈利，你而家即係你繼續係市場繼續調高緊美股嘅盈利預測，就因為其實哇，原來真係啲公司真係識賺錢嘅，係啦。即係雖然你見到個 top line 可能個即係銷售額唔係增長得好勁，但係你個盈利係真係有嚟到。咁所以呢個其實健康嘅。咁而第二就係圍繞住 AI 啦，即係 AI 其實一路以嚟強調，我哋都係繼續覺得係個應用層面咧，只係會越嚟越廣。咁所以其實你連帶個利好影響嗰、那個即係、就是、個覆蓋範圍咧，其實係越嚟越大。即係上游嘅一啲原材料又好啦，你一啲中游嘅一啲製造設備又好啦，甚至你下游市啊，甚至如果大家有留意最近呢兩日嘅股市表現咧。連過去嚟講一啲比較落後少少嘅軟件股咧，都開始翻翻嚟，
2: 係啦，嗰啲
1: 係啦，最主要就係因為哦，原來真係需要用到嘅喎、即係所謂個取代論咧係見唔到嘅喎，因為啲積壓訂單有喺度嘅喎，個需求喺度，咁、所以其實即係成個過程都係同我哋嘅預期都係冇太大出入，就係、是、成個 AI 個良性循環咧。冇改變到，即係 AI 個需求令到啲雲端服務啊個收入繼續係按季咧有一個按年增幅，有一個按季膨脹得好緊要。咁啲企業見到哇咁多生意我做唔切啦，咁咪自然加大投資咯。咁咪加大投資嘅，咁咪又衍生咗即係頭先提過供不應求嘅問題。咁亦都係令到成個行業嘅盈利前景，所以個能見度咧好高咯。即係如果譬如睇翻今個禮拜啱啱過去嗰個禮拜業績啦。無論你見到美國嘅一啲網絡設備股，又或者係啲軟件股，你睇翻佢哋嗰啲積壓訂單咧，全部都好誇張，基本上都係交唔切貨咁滯。
0: 呢、這個股仔點樣套落去港股嗰度咧？
1: 嗱，港股咧就都有受惠到嘅，不過受惠嘅程度就唔高啦。即係譬如舉個例，過去嚟講，都有一間即係大型嘅電腦公司，
2: 字頭嗰間，
1: 係啦。咁個市場都見到，哇！原來 AI 嗰啲業務係咁勁嘅，咁亦都擺脱咗以往個人電腦嗰個即係框架啦。咁呢個趨勢都會繼續。咁而另外喺港股層面比較受惠到，就自然係一啲原材料。係啦，即係如果譬如舉個例喺近期比較升得比較明顯啲跑贏大市嘅，如果你見到啲覆銅板啦、電子纖維布嘅一啲原材料，其實基本上啲相關供應商咧係。任加價嘅嚇、啊，即係以前就即係加價空間唔係好多，而家呢刻基本上係即係佢嘅客係基本上係講緊你要哦、啊、你要加我加我俾你加，個原因就因為頭先提過嗰個良性循環根本都冇停到，咁所以如果圍繞住喺港股嘅例子嘅話，咁一啲即係即係供應一啲半導體設備嘅一啲原材料供應商咧，佢哋嗰個加價能力咧，而家呢刻係好強。咁亦都有啲龍頭生產商亦都啱啱宣布咗，就係其實佢一個電子纖維布其實已經成功加價啦，已經。但係而家加完之後咧，距離個歷史高位咧，都仲係講緊仲有兩三成折讓。咁、所以喺港股嘅層面冇錯，可能喺譬如一啲軟件啊，又或者可能喺大型語言模型方面，咁即係對比美國啦，未必話即係尤其啲龍頭股可能變失色少少啦。但如果你睇一啲通訊設備啊，或者係一啲原材料供應商嘅一啲股價咧，咁其實調翻轉頭呢個係個受惠程度係比較明顯。
2: 我留意到咧，你哋花旗喺5月23日發表嘅每週策略報告咧，提到美股就有一啲過熱嘅信號，咁都建議投資者就係、要做一啲具韌性嘅部署。咁你想了解你哋睇到啲咩過熱嘅信號咧？
1: 即係多謝黃師傅咁捧場，係啦，即
2: 係都有留
1: 意，係啦，咁其實所謂過熱就係喺即係零售投資者咧個情緒咧係比較即係樂觀啊，即係我哋譬如睇一啲即係投資者嘅一啲信心。調查啦，即係喺個消費者個信心就比較低啲，但係喺嗰個投資市場美股嘅信心咧，就可能睇得比較樂觀咗，甚至有啲過度樂觀。咁、過去嚟講，其實呢啲現象出現嘅時候，就可能要小心，唔係代表個市會即刻跌，可能會橫行啲嚇。咁、但係就未至於話係真係去到所謂所有板塊行業都升嘅一個情況。咁、所以一啲比較防守性嘅部署就係、你要睇究竟個。即係你個組合裏面有冇一啲可以係唔係好受經濟周期影響嘅嚇？即係例如舉個例，有冇一啲行業或者啲持股係唔係好受高利率影響嘅咧？ 咁一定係一啲龍頭股。

0: 股係相對上比較著數，因為佢哋現金規模多嘛，亦都係生意亦都比較明顯啲嘛。咁亦都佢哋嘅業務亦都係所謂啲係跨咗經濟週期啦。以前就好擔心你經濟上上落落嚇，對一啲消費股啊，咁可能有啲壓力啦嚇，或者係啲以前嘅半導體股有壓力啦。但係而家咧嚇你 AI， 只要你個業務係涉及到 AI 個需求係咁膨脹得咁緊要嘅時候咧。一啲所謂經濟周期嘅影響咧，就可能會慢慢減退。咁所以喺個即係所謂乜一個強硬嘅一個組合嘅配置，就係有冇一啲配置係喺即係投放到喺一啲跨經濟周期嘅一啲 AI 增長股咧？係啦，呢個係一個好緊要，甚至即係順帶咁樣諗翻頭先提過上游產業一啲天然資源，尤其我哋睇即係比較中意係鋁啦。比較中意銅啦，咁呢啲其實喺今年個供應環境個需求環境咧，都係偏向係利好天然資源相關嘅投資。咁所以喺進取嗰方面，股市嘅部署嗰方面，點樣可以強硬啲咧？就係一啲有可以受惠到 AI 係盈利都硬淨嘅啲大型增長股。咁而另外一方面啊，防守性啦，點樣做翻好少少咧？就可能真係喺啲第一喺嗰、那個即係、就是、固定收益嗰度就減少，甚至唔好諗太多啲長年期嘅美國國債。但係調翻轉頭一啲短年期嘅美國國債咧，咁啊喺個流動性啦或者個波動性裏邊嗰個即係對沖風險嚟講咧，都仲係有幫助。咁同埋就再加埋一啲大宗商品啦、金啦嚇，咁呢個亦都可能即係有機會係繼續對沖到嗰個成個地緣政治嘅影響。
1: 我哋仲有分零鐘咧，咁就想問埋，因為頭先你提到港股咧，我想請教你一個。電力板塊咧，即係中國嗰啲電力咧，即係嚟緊 AI 用好多好多電噶嘛，咁嗰個周期性又可能會比較冇咁波動，而但係咧要體現對電力需求就可能要長啲嘅時間。呢、這個板塊你點睇？
0: 其實喺即係如果喺電力板塊嚟講，未必係我哋最偏好嘅一個板塊啦、因為始終如果你盈利增長嚟講，其實嗰、那個即係爆炸性個需求未必話好大。咁但係始終有個優勢就係、是、即係黃仁勳都好羨慕中國就係、
1: 是、咁多電
0: 係啦係啦。咁但係亦都又會唔會係側面帶出其實個供應其實相對性都比較多咧？咁、所以其實喺個行業層面上面，咁當然亦都會受惠到 AI 嗰個發展方向啦。但係嗰個可能受惠程度就未必及得上頭先提過一啲科技啊、原材料板塊啊、天然資源嗰啲相对上嘅分行，
1: 仲有廿秒，有最后有啲咩忠告俾投资者咧？
0: 唔好离开 AI 相关嘅机会啦。
2: 多谢晒阿卡。
1: Stick with AI。
2: 系
1: 好，咁我哋休息一下，下一节翻嚟，我哋有其他嘅话题同大家再倾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话，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香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手讲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

0: 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都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话：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同埋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嘅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意同塞西一起努力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最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同地区和平同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话期待同习近平一起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令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同安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甘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甘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甘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甘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甘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修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甘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公园纪念体育馆噶，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翻湾仔方向啦，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咁另外啦，亦都系受道路工程影响啦。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啦，喺沙田段㗎，近住火炭站对出封咗慢线，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㗎。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去返九龙方向，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呢就封咗㗎。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㗎。咁主要车多呢都係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土瓜湾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的一段美景街，即是美景楼对出，就是唯一行车线封了，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另外九龙城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士他陵道，太子道西 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噶。咁另外啦，运输署就话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咧，预计咧会比较繁忙噶。咁专线小巴9号 A 咧，都系会按需要咧加强服务噶。咁请旅游人

0: 人士咧预料翻一啲嘅充裕嘅时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喺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
4: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6: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2至3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00、200、500和100、200、600字头。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
8: 理财新世代，
7: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咁啊，睇翻今个礼拜港股真系有啲不如人意啊！
10: 系啊，好反复啊！
9: 美股不断创新高，咁啊，亚太股市都好多破顶啦。
10: 系，
9: 我哋咧就恒指仲一度系跌穿咗25000，同埋跌穿咗最低落到24727。
10: 嗯。
9: 咁啊，不过礼拜五咧就反弹翻，最后收市咧就系报25182点。全个礼拜计咧，恒指咧就系跌咗423点，跌1.7%，而全個月呢，五月埋單計數呢，恒指跌咗591點，跌2.3%。國指今個禮拜跌1.5%，全個月呢就跌3%。科指就好啲，今個禮拜呢就升咗0.3%，而成個五月呢累計呢都係升0.3%。好啦，下禮拜就6月開始啦，你點睇呀？
10: 大家都應該即係年年都講㗎啦，五窮六絕七翻身啦。
9: 嗯，
10: 我自己認為咧，即係而家呢個香港股市咧，係一個好迷茫嘅階段啊！即係頭先你都講啦，即係美股升啦，即係歐洲市場就不嬲都淋淋地，我哋就有佢啦。咁但係其他亞太地區都升得唔錯啦，係咪？咁咧已經有好多人問我啦，點解恆指會係咁樣？其實我覺得有幾個方向係我哋不嬲都享受緊，而即係 take it for granted 就係已經認為係恆常化。第一就係北水，
9: 嗯，
10: 係啦，我哋恆常化認為北水會日日咁樣瀉落嚟，跟住我哋就日日咁升咁樣。你可以話我哋係預俾人預早升咗今年，
9: 嗯，
10: 係啦，即係喺年頭我哋俾人預早升。咁所以六月咧，我覺得咧都係咁上下啦。咁就要等咧，即係呢半年結咗啦，基金結完啦，咁七月開始啦，再部署啦，我哋可能要即係等到八月先見到一啲曙光。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似乎咧，我哋都幾受嗰個戰事嗰個消息嘅影響，我哋嗰個上上落落嘅每一日就咁啊。呢度我自己我唔能夠左右大事啦，但係我自己就已經係即係覺得咧，呢、這個戰事消息上上落落咧，已經俾我嘅感覺咧係。我將佢變咗好似嗰陣時貿易戰咁樣啊！
9: 嗯，
10: 我已經唔係好理啊，
9: 麻木咗。
10: 係啊，因為點解麻木咗咧？因為大家傾嘅嘢咧，我覺得係好難有一個即係好好嘅共識咯。
9: 係，
10: 咁所以就呢個上上落落會即係會持續多一陣，我覺得。
9: 咁啊，講翻即係頭先你提到北水咧，其實最近北水有連續四日係

0: 淨買出嘅，
1: 嗯，
0: 都係即係唔係好似之前咁樣咧，就係、是、常規化咁咧，就係淨流入。
1: 嗯、所以
0: 我諗嚟緊都係要留意嗰、那個北水南下資金嗰個動向啦、嗯。另外咧，就頭先我哋提到美股咧，就今個禮拜咧見到三大指數都係繼續創呢一個新高嘅、
1: 嗯。
0: 如果睇翻五月埋單計數，納指係升咗8.4%，而呢一個標普五百咧就升5.1%，道指落後啲，升2.8%。三大指數咧都係連續兩日啊，最近咧就創呢個收市新高。頭先我哋同阿卡傾咧就話佢哋見到有啲過熱嘅情況，即係從散户嗰個參與。你自己又點睇美股啊？
1: 其實即係喺呢啲即係山頂位咧。有過熱的情況，我自己覺得一啲都不出奇咯。即係梗係，即係譬如好似我哋上個禮拜講的韓股咁樣，咁、即係零售客係會係遲啲入市而追高噶嘛？呢個係零售客的一個即係特性嚟噶嘛？即係喺低嘅時候，佢可能未感受到嗰、那個即係 AI 嘅力量。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啲，我覺得比較平常啦，同埋好似阿卡咁講咯，即係可能未必會大跌，但可能會就係橫行。如果係橫行嘅話咧，其實即係你冇乜大不了嘅，你咪坐住喺度咯，係咪？咁、但係即係大家要適時注意聯儲局嗰、那個方向，因為第一係新嘅話事人，新嘅聯儲局主席；第二就係、即係市場咧，真係有好多聲音咧係講加息。雖然我都覺得係加息係冇用嘅，因為加息唔能夠開放翻個霍爾木茲海峽噶嘛，你加息嚟做咩啫？咁係咪？咁但係減息又能唔能夠實現呢？我覺得喺咁高嘅汽油價格底下，你講減息其實即係可能冇乜人會認同咯。即係即使你有個經濟基礎係開始變弱，你而家講減息，可能大家都未必會認同。咁所以不變咯，呢啲嘢都係。咁所以美國係嗰、那個股市，可能指數都會喺即係呢個山頂位度慢慢咁樣繼續波動。
0: 所以即係我諗聯儲局新嘅主席就兩難啦，至於咁而另外一方面就係喺個利率方面就會 higher for longer 啦，維持高水平一個更長嘅時間。咁、但係呢個可能對美股已經係收貨嘅喎，即係你唔加唔減，即使唔減，但係唔係話
1: 冇加嘛，係啊。係，因為 AI 嘅投資咧，係好多都係借貸，無論佢係即係銀行借貸、私人借貸，定係喺金融市場嘅其他活動嘅借貸，佢都係要借錢噶嘛。借錢呢樣嘢就牽涉到利率啦。你一加息咧，其實呢件事咧對 AI 咧就唔係好事啦。暫時嚟講，因為佢係一個高投資期，咁所以即係大家亦都可以記住呢一點咯。萬一真係吹加息吹得好熱烈嘅時候，大家就要小心一啲。
0: 好，小心一啲啊！

0: 頭先我哋傾到港股咧，呢一節我想再深入啲傾港股近期一個比較多見嘅現象啦，就係啲配股集資，我哋所謂批股啊 ，share placement 嚇。咁咧仲有就係 IPO 啦嚇。咁呢啲都會喺個市場度抽走資金咁，都係融資活動嘛。究竟點樣去解讀呢個情況咧？同埋即係對大市大盤嘅影響咧？咁我哋請嚟 Blue Water Capital 嘅投資總監李澤明Alan 同佢一齊傾傾嘅。Alan 早晨啦
1: ，Alan 早晨，
2: 早晨師傅，早晨 Alex。
0: 係啊，嗱咁就睇翻個恆指咧，三月嘅時候就即係低位回升啦，就而家一度係升到上去26,800+，逼近27,000啦。咁當然最新呢個禮拜又落翻20,000，一度跌穿翻25,000啦。而家就啱啱喺25,000水平。咁你覺得喺過去回升嗰段時間咧，其實咪好多公司都利用呢一個回升啊，同埋個市場氣氛，再加埋外圍破頂咧，就去集資，趁勢集資。咁嚟緊，但如果你嘅恆指落翻25,000以下嘅時候咧，嗰個抽水潮啊，即係包括 IPO 同埋呢一個批股集資嚟講咧，會唔會有一啲嘅變化咧？
2: 影響就一定會有㗎啦，因為就你要批股嘅話，咁其實都需要個市場嘅流動性去接啦嘛。咁同埋就有好多次批股，其實佢唔

0: 喺 lock up 噶嘛，咁所以佢呢頭蝕，咁其實佢另一頭咁其實就可以沽翻走噶啦。咁甚至咁，如果你話對於對沖基金嚟到講咧，咁其實就通常啲投行其實會同佢預先溝通好啦，咁所以可能佢會即係之前做定個 short sell。咁所以呢啲其實呢啲動作其實佢都需要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一個市場嘅流通量啦，咁然後就個別股份嘅成交量啦，咁佢先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就即係個市場嘅氣氛，咁然後個成交量，咁其實就決定咗咧，就係嗰個即係批股啊呢啲咁嘅集資嘅一個活躍嘅程度。咁對 IPO 咧，可能就個影響相對嚟講係細少少，因為就似乎港股嚟即係港股嚟講啦，咁其實會有一批嘅投資者其實專門係炒 IPO 嘅，咁嗰批投資者嗰個嘅活躍程度咧，就似乎未必受到即係整體個市況所影響。咁所以你見到就港股其實有26,800，咁其實落到嚟即係而家即係25,000邊緣啦，咁其實都經歷咗一段即係兩個月嘅時間啦，咁呢兩個月裏面咧，咁其實個成交量有時咧，咁其實都萎縮得幾犀利嘅，即係有段時間都係落翻2,000億頭啊呢啲位置，咁但係似乎就冇乜影響到咧，咁其實個 IPO 嗰個嘅集資啊，同埋你炒新股嗰個嘅活躍程度，咁但係的確就對即係二級市場嗰個配售咧，即係無論係大股東減持又好啦，又或者係即係公司批股集資都好啦，咁呢個係真係有比較大影響。因為你見到就令得嗰下即係批完股之後咧，咁到而家為止其實都冇乜一啲好主要或者係大家都噏得出名嘅一啲嘅配售出現咯。
1: 咁有統計顯示啦，你啱提過寧德啦，四月嗰度咧就係嗰個集資嗰度咧就接近有500億，咁寧德時代同埋商湯咧合埋咧就已經係400億啦，咁。點樣解讀呢個喺高位頻頻集資呢個咁嘅即係一啲行動咧？係純粹商業行動啊，定係有啲咩考慮呢？
0: 集資就真係即係我哋撇除呢個大股東減持先啦。咁如果你話公司集資咧，咁就睇下佢嗰個嘅錢嘅用途啦。咁你頭先 up 嗰幾單咧，咁其實就個用途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即係重要個批，即係重要一啲嘅配售啦。咁例如寧德咁，寧德咁其實佢喺國內嗰個嘅即係嗰個鋰電池嗰個嘅市佔率咧，咁其實已經去到第一㗎啦。咁如果你計埋全球嚟到講咧，咁其實都係排頭三名嘅。咁不過咧。佢喺海外咧，咁其實佢嗰個資金量咧，咁其實有限嘅，咁所以佢即係之前上次集資，即係舊年上次集資嘅時候咧，咁其實佢都有提到佢喺海外嗰個嘅擴產嘅計劃嘅。咁舊年上次集資嘅時候咧，咁其實都係集咗3,400億啦，咁即係今次配股嘅時候，咁又配咗3,400億出去啦。咁所以佢 total 夾埋咧，咁其實700-800億嘅即係700-800億港紙嘅資金，咁其實就應該足夠咧。其實佢未來一兩年咧，咁其實喺海外嗰個擴產嘅一啲嘅計劃嘅。咁呢個咧就可能剔除咗咧，就係即係市場佢未來咧就進一步集資嗰個嘅壓力或者需求啦。咁商湯咧就應該係佢，因為佢上市到而家啦，咁其實一路都唔賺錢，咁一路蝕緊錢，咁其實本身個現金流有比較大壓力。咁同埋佢做呢個 AI 啊，即係啲大模型啊，或者係啲人像識別啊，咁呢方面嘅即係研發咧，咁其實都係燒緊錢啦。咁所以佢燒曬錢嘅時候，咁佢就要各種方法就問市場攞錢。咁當然啦，即係你作為投資者，咁你就要判斷就係佢即係集啲錢翻嚟，咁其實對佢經營有冇幫助咧？咁佢未來係咪會加快到佢成長？咁如果係正面嘅，咁其實佢呢個集資可能對股價短期有壓力，咁但係長期嘅話，咁其實正面嘅。咁但係有一啲咁，其實你都見佢過去幾年咁，其實做出嚟嘅成績都麻麻地，咁同埋喺一個咁劇烈競爭環境底下，咁其實都俾人比下去。咁佢究竟集嗰嚿錢翻嚟，即係延續佢嘅即係延續佢公司嘅生命，咁究竟可以即係維持到幾耐咧？咁呢個可能係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咁呢個就決定咗咧，就係嗰啲股份集完資之後，個股價跌完之後，咁有冇機會升翻上去啦？咁寧德咁大家都有眼可見啦，即係雖然集資嗰下就跌咗落去，咁再即係跌咗一輪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就已經咧就已經翻上去嗰、那個即係配股價嗰個嘅位置啦，咁所以對寧德嚟到講咧，咁、那個配股就冇乜好影響咧，就係佢嗰個即係股價嗰個走勢，咁甚至咧就對佢未來嗰個經營咧會有幫助，咁但係就好多集資咧，就可能即係配完股集完資之後咧，咁就你慢慢就會嗰只股票慢慢就會從你嘅視線裏邊咧就逐步消失嘅啦。
2: Alan 啊，咁你睇嚟緊即係邊啲行業咧會最有呢一個融配股集資嘅需要咧？另外都想問一問咧，公司集資咧即係發行股份嚟集資。

0: 就唔一定係要經過配股嘅，其實公股都可以嘅。咁就但係點解即係可以同大家解釋下，就公司會多啲係配股多過公股嘅活動。咁同埋對小股東投資者嚟講，兩者又有咩唔同嘅含義呢？
1: 我諗就公股同配股咧，咁一來個時間爭好遠啦。咁因為配股其實就即係你公司董事會決定。咁因為通常就每年嗰個嘅股東會咧，咁其實都俾到即係公司有20%即係發新股嗰個授權嘅。咁所以咧就佢即係如果發新股係20%以內嘅話咧，咁其實佢唔需要再經過股東會啦。咁可能董事會通過咗咧，咁然後揾投行去買，咁然後有人接嘅話咧，咁其實配完㗎啦。咁你話快起上嚟，可能一兩個禮拜就已經搞掂。咁但係公股咧，咁因為你又要出通告啊，跟住你又要過呢個股有時會有機會需要過呢個股東會啦。咁所以時間咧，咁其實係長好多嘅。咁一你供一次股咧，咁其實喐下，咁其實搞兩三個月都正常。咁但係就有個分別咧，就係公股咧，通常嗰個嘅集資額相對於嗰個公司本身個股本咧，咁其實個比例係大嘅，因為你聽到公股可能都係二公一啊、三公一啊。或者一公一啦，有啲誇張，可能一公二咁一公三嘅情況。咁呢、這個其實係大。咁同埋公股咧，即係好多時你大股東啊，咁其實都要攞嗰嚿錢出嚟。咁同埋就大家都係按比例出資啊嘛。咁所以你供得股嘅話咧，咁其實你本身大股東都預咗要攞一嚿即係大嘅錢出嚟啦。咁但係批股就唔係嘅，咁批股你增發新股好多時都真係純粹問個二級市場嘅投資者咁去攞錢嘅啫。咁呢個我諗就公股同埋批股之間咧，就有一個比較大嘅分別啦。咁同埋就對於一間正常運作嘅公司，佢想短期裏面咁其實就獲得個資金去做進一步嘅發展，即係或者係減曬都好啦。咁其實佢優先嘅選項咁其實都係快啊嘛。咁所以就公股其實即係配股咁其實係佢嘅首選嚟嘅。咁當然即係公司除咗配股之外，咁一啲短期融資咁其實都可以發 CB 啊，甚至係發債券啊咁呢啲情況，咁其實都可以做到。不過你發 CB 同埋發債，咁就即係會影響咗你整體嗰個嘅供幹比率啦，咁同埋增加咗嗰個嘅負債，即係公司整體嗰個負債。咁所以即係對比底下咧，咁其實可以批到股咧，咁有好多公司咧，其實都優先選擇係真係批股嘅。
2: 咁近期咧就即係見到啦 ，AI 啦、新能源啦、製造業啦，即係部分嘅消費股啦，都好積極配股。咁其實究竟未來咧係邊一個板塊會係有機會做配股多啲嘅咧？佢哋嗰個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即係嗰個資金需求其實係即係大家未必都係一樣噶嘛。但係會唔會話邊啲板塊係特別有呢一種好嘅資金需求嘅咧？
1: 我諗就資金需求啦，咁其實我哋都見到即當然，如果呢個趨勢係延續落去嘅話咧，咁似乎就係 AI 相關嘅一啲嘅板塊咧，咁其實個配股需求係真係大嘅。咁一來啦，你見到好多而家新上市嘅公司啦，咁其實即啲 AI 相關啊，即或者半導體嘅上游啊，即做下啲 PCB 啊，做下啲芯片設計啊、芯片代工啊，咁嗰啲咧其實都係個增長係相當之迅速嘅。咁同埋個終端需求亦都係比較大啦。咁其實大家都係即係搶裝一啲 AI 嘅數據中心啦，咁又喺度堆砌緊算力啦。咁所以咧，如果呢刻你可以快速地加到產能，咁其實快速地可以將個產品嗰個嘅生產量擴大嘅話咧，咁個終端嘅需求其實個客户係可以接受到，亦都接受到比較高嘅價格啦。咁所以就對於呢啲咁嘅 AI 嘅上游，尤其是半導體嚟到講咧，咁其實佢哋有好多啦。咁其實有一個擴產嘅一個迫切性，即係盡快可以即係 capture 到而家市場嗰個需求嘛。咁所以我諗就好多嘅半導體嗰類嘅上游咧，咁其實佢哋有一定嘅配股嘅需要。咁當然因為有好多啱先上市集資啦，咁所以如果佢要配股嘅話，可能都係半年後啊，或者一年後嘅事。咁但係就如果呢個嘅氣氛係持續嘅話咧，咁其實可預見咁呢一類嘅公司，咁其實未來係會有個配股需求嘅。咁同埋就如果啦，即係整體嗰個 AI 嘅熱潮係能夠持續落去嘅話咧，咁其實呢類公司即係當然佢真係正正經經即係做啲半導體嘅上游啦。咁呢類公司咧配完股之後咧，對佢股價都未必會有一個太大嘅損害。 咁不過咧就因為而家個經濟嘅環境啦，咁其實大家都見到，因為實體經濟係的確比較疲弱嘅，咁有好多公司個經營嘅環境係比較掙扎。咁例如啲汽車製造業啊呢一類啦，咁有好多啲新能源車，即係做車新勢力嗰啲，咁其實本身佢即係上市到而家

0: 即係佢成立到而家可能成立咗10年8年咁，但係可能得一兩個季度係真係賺錢嘅啫。咁其他個期即係其他嗰啲季度咁其實都係蝕錢嘅。咁有啲誇張嘅，可能就10年2020已經蝕咗過千億㗎啦。咁嗰啲就可能就真係比較大嘅現金流嘅壓力啦，因為就大家都見到就即係而家嘅汽車嘅銷售市場銷售市道咧。就的確唔係真係咁樂觀，咁可能就有部分嘅新能源車公司咧，即係佢嗰個嘅現金流壓力咧，可能會比較大。咁呢啲可能喺即係市場適合嘅時間或者市場再旺啲嘅時候咧，佢又會諗辦法即係出嚟配股啊，或者其他方法集資。咁但係因為個市場或者宏觀環境嘅問題啦，咁所以就即係呢一類嘅公司集資翻嚟嘅錢咧，就最多係幫佢延續生命嘅啫。咁係咪可以等到整體嗰個嘅宏觀環境改善啊？咁其實銷量即係重新翻到去一個增長嘅軌道咧，咁呢個嘅不確定性係的確係比較大嘅，咁所以就不同行業啦、不同公司啦，咁其實個配股需求同埋配股之後嗰個嘅走勢咧，我諗都有會有好大嘅分歧嘅。
1: 嗱 ，Alan 頭先你提到即係可能影響個配股之後嘅走勢咧，就一個關鍵嘅指標就係個配股價啦嚇，即係配股價咧可以好多時咧大部分都係。折讓嘅啊，咁就係因為你好似等完批發咁，你一定要打個 discount， 人哋先會肯同你買。如果唔係，我喺市場買，二手市場買得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少數嘅情況咧，會出現日價嘅，即係高過個配股價，高過配股前嗰個嘅市價嘅。咁你點解到呢兩者同埋投資者對於嗰個配股價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嘅呢？
0: 配股價咧，咁因為通常即係配股價都係即係傾出嚟啦，咁同埋都同即係呢個配股前嗰刻啦，咁其實嗰個價格係有啲關係嘅。咁一般情況底下啦，咁如果你話嗰、那個股份，咁其實嗰個嘅即係熱潮或者係個受歡迎程度相當之高嘅，咁佢喺過一段時間又唔係升得太誇張，咁呢個情況底下咧，咁其實配股嗰個嘅價格咧就未必會有太大嘅折讓，咁所以你見到寧德時代配股嘅時候，其實個折讓都好細噶嘛，咁有啲少部分情況底下啦，咁即係甚至會出現一啲即係日價配股嘅情況，即係日價配股其實就比較少喺民企裏面出現嘅，即係好多時可能喺啲即係國企嘅即係出現。
1: Alan， 我哋仲有廿秒啫。
0: 系啦，即系即国企日配股可能会比较多啦，因为佢哋要符合一个一倍 book 个要求。咁我谂就如果你话个配股价唔系真系折让得太夸张嘅话咧，咁我谂就即系呢一单配股咧，其实都系一个合理或者系正常嘅配股咯。
1: 好，今日唔该晒 Blue Water Capital 嘅投资总监李泽明，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同埋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话，火警测试同埋火警演习嘅开支非常低，新嘅要求并冇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唔应该有好大。

0: 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和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是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是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是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先啦，咁较早前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咁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封咗慢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啦，排到去华润大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挤塞。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另外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喺土瓜湾嘅土瓜湾介乎美光街同埋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啦，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嗰段嘅美景街，为一行车线封咗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沿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啊！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直去乐山道啦，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咁另外啦，运输署提一提大家啦，而家去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咧，交通预计咧系比较繁忙噶。咁专线小巴9号 A 啦，都会按需要咧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咁请旅游人士咧预留翻充裕嘅交通时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维园道行人桥底去翻柴湾、太子道东油站去旺角，同埋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港式生活馆，
7: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8: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9: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10: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9: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8: 哦，真系有用噶，
9: 抽湿机有用嘅。
8: 哦，
9: 系啦，
6: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12: 中国事，
13: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2: 天下事
14: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2: 事事关心
15: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1: 远在千里嘅事
16: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2: 你不可不知嘅事
17: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0: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 黄耀扬、林永文
2: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0: 十万八千里。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朝头早嘅10:37，又系十万八千里嘅时间啦。早晨，林永文。
4: 早晨啊，黄耀扬，各位听众，早晨啦。
3: 系啦，首先咧，我哋跟进下呢一个关于非洲嗰边嘅伊波拉疫情先啦。而家咧有一波新一波嘅疫情喺嗰边爆发紧。
4: 系啦，咁啊，最先出现疫情嘅咧系刚果民主共和国噶，唔止咧喺国内东部三个省蔓延啦，亦都传播咧去到邻国乌干达，而致病嘅病毒株咧好罕见嘅，初时做嘅血液样本病毒测试咧检测唔到啊，目前咧亦都系未有针对嘅预防疫苗或者系医治嘅药物啊。
3: 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埋乌干达嘅卫生部门同样喺今个月15日宣布有疫情，鉴于严重性同埋潜在嘅一个跨国传染风险啦，世界卫生组织两日之后就将今次嘅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啦，
4: 系啦。根据世卫最新嘅数据，截至到琴日，即系29日啦，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咧一共录到134宗确诊嘅个案，当中18人死亡。咁另外仲有一个咧，曾经喺刚果民主共和国行医嘅美国人啦，正喺德国接受紧治疗嘅。而截至27日啦，单系喺刚果民主共和国就累计有疑似病例906宗，其中大约223人死亡嘅。
3: 咁都介绍下呢个伊波拉病毒啦。呢款病毒咧，其实喺1976年系第一次被发现嘅。当时咧就有两个地方爆发疫情，病毒就喺其中一个地点附近嘅伊波拉河咧，就用呢条河嚟命名。之后咧，疫情其实都间唔中都有发生过噶。
4: 而最大规模嘅爆发咧，系喺2014年3月至到2016年1月期间，喺西非地区疫情啊，超过28000人受到感染噶，当中11000多人咧死亡。疫情主要咧集中喺基内亚、利比利亚同塞拉利昂三个国家。咁另外咧有7个国家咧被波及噶，包括美国、英国、意大利同西班牙咧都有零星嘅个案。
3: 伊波拉其实是一款严重急性病毒性的疾病来的。病征就是包括会突发性发烧、极度虚弱、肌肉痛、头痛和喉咙痛。之后就会出现屙呕、皮疹，甚至是会有肾和肝功能受损。患者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内出血甚至是外出血的现象。死亡率是介乎2.5%到9%不等的。
4: 而目前已经知道伊波拉病毒有6种嘅病毒株嘅，今次喺刚果民主共和国引发疫情嘅咧，就系本地布招病毒株，患者嘅死亡率咧大约系2.5%到4%咁多噶。咁而呢种嘅病毒株咧，喺2007年咧就喺乌干达第一次发现，之后咧10多年嚟咧都冇再发现过嘅。
3: 目前都仲未有认可嘅疫苗或者治疗方法去对付呢一款本地布招病毒株噶。世卫咧就召集了一批专家评估一众试验中的一些药物，在里面就揀了3款来做优先的临床测试的，其中就是包括抗击新冠疫情而很出名的这款药，叫做瑞德西韦。
4: 是啦，咁样讲下嗰个感染途径啦。伊波拉病毒嘅自然宿主咧，包括部分品种嘅果蝠、人类接触到咧受感染动物嘅血液、分泌物、器官或者系其他嘅体液咧，就可能咧会感染到伊波拉病毒噶。经密切接触又可以咧会人传人，直接接触受感染动物或者系患者嘅尸体咧，同样咧可能会受到感染啦，而感染到呢一种嘅病毒噶。
3: 喺刚果民主共和国捕猎野生动物咧，其实系好多人谋生啦、买卖嘅一啲途径嚟嘅，亦都系食用肉类嘅一啲主要来源啦。另外，其实当地嘅一啲殡葬习俗啦，哀悼者都会去掂一啲死者嘅遗体嘅，而家属咧亦都会为遗体去做清洗啊、着衫啊，同埋用一啲传统嘅布料去包住个尸体下葬咁样。
4: 系啊，咁呢一啲嘅生活方式同埋文化咧，就难免可能会带嚟咧传播病毒嘅风险。

0: 险啦。虽然咧呢一波嘅疫情咧仲未揾到零号病人，但已经知道嘅第一宗病例咧就系经过咧一场嘅传统葬礼咧，不幸咧成为病毒扩散嘅起点。
1: 女患者咧其实系一名护士嚟噶，佢喺上个月24号开始发烧、呕吐，跟住几日之后咧就有出血嘅情况。当时医院针对住刚果民主共和国最常见嘅叫做扎伊尔病毒株就做过一个测试嘅，结果系呈阴性。呢名护士之后就喺5月5号去世。喺葬礼之后咧，佢嘅检测样本先至被送到去首都金沙萨嗰度再做进一步嘅化验啦。咁就发现原来佢系感染咗伊波拉另外一个病毒株啊，就啱啱所提到嘅本迪布焦病毒株啦。
0: 而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指出，不安全的殡葬方式、延迟报告和医疗资源缺乏，都是大幅加剧了病毒广泛传播的风险。
1: 当局其后在疫区采取了一些特别的防疫措施，包括禁止传统的守灵仪式，只是容许医护车辆运送遗体，并且要由着晒全副防护装备的指定人员负责将遗体落葬。
0: 不过有民众不满意这些违反习俗的严格安排，发生过抢遗体甚至向医院施袭等等这些暴力事件。
1: 另外其实当地的局势情况都对防控疫情有些影响。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其实是受到武装冲突的夹击，其中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情况是最严重的。
0: 两个省大部分的地区包括一些大城市其实已经被武装组织控制的。暴力冲突令到原本已经严峻的人道危机就更加恶化。医疗设施是无法只可以正常运作。就是要在一些很极具艰辛的条件底下苦苦就维持住。还有一些物资啊、人道主义的援助也都因为安全问题和道路的情况差都运输不到的。
1: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就说，当地动荡的局势对于医疗设施的袭击还有一些频繁的人口流动都令到追踪接触者和隔离一些病例是变得无可能的。呼吁武装组织要立即停火，以便人道救援队和医疗团队可以安全入到去受影响的社区那里帮手。
0: 另外世卫又警告，有证据显示伊波拉疫情会持续跨境传播。同样有疫情的乌干达就关闭了两国接壤的边境，其他多个国家亦都陆续宣布一些相应的措施，包括限制曾经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人士入境，或者要求入境的时候要做一些检疫，又或者只可以由指定机场入境等等。
1: 在上个星期四，法国航空就错误被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乘客乘坐一班前往美国的航班，但是目的地就不是防疫措施之下的指定机场，结果美国拒绝飞机入境，这班机最后是要降落加拿大。
0: 而提起美国、加拿大，但或者大家都会想到今届世界杯下个月11号就开锣噶啦。主办国有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咁多啦。世界各地的球迷啊、球队啊，都往来不同的城市去踢波啊、睇波啊。其他凑热闹的旅客有可能好多。伊波拉疫情会不会造成一些乜嘢嘅影响呢？
1: 其实刚果民主共和国今届是有份踢世界杯的决赛周噶。是他们事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第一场比赛他们就会在美国德州的休斯敦对战葡萄牙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足协就说，代表队大部分的球员其实都住在欧洲，这样其实都大大降低了直接接触到病毒的风险。另外球队已经取消了原定在首都金沙萨的一个集训，而在当地的工作人员月初就已经提早离国去了欧洲，停留至少21日才再出发去参赛，确保是符合美国队参赛球队的一些防疫规定。
0: 不过球迷就未必好 開心啦，因為咧就未必會做到曬防疫嘅要求啦，冇得去親身捧場。有關方面咧就。

0: 極咧同國際足協咧傾緊啦，有冇可能咧安排退款啊？
1: 嗯，其實今屆世界盃都涉及三個國家啦，好多個球場、好多個城市要一齊去協辦啦，人手都相當之多啦。有國際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咧，其實都真係要考下主辦國嗰個應對方案噶。
0: 係啊，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啊 CNN 嘅報導引述專家就話，現有嘅公共衛生工具咧覆蓋面咧

0: 强咗噶啦。
1: 秦始皇、
2: 司马迁、
1: 孙中山、
2: 宋美龄、
1: 哥伦布、
2: 拿破仑、
1: 爱迪生、
2: 希特拉，
1: 一个个熟悉嘅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嘅历史。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3: 《古今风云人物》，
2: 主持张伟国、
4: 罗永生、
2: 曾卓然、
4: 谭家齐、
2: 范永聪。
4: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古今风云人物》。
1: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饮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开拓无限视野，
1: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林咏文，十万八千里。
7: 跟住落嚟咧，我哋将个视角带翻嚟亚洲呢一度咧，讲讲一间大家可能都好熟悉嘅公司啊，就系、韩国嘅三星电子。佢哋嘅工会咧，原本就系计划喺今个月嘅21号起发动长达18日嘅全面大罢工。咁当时就系预计咧会有近48000个员工参加，占南韩员工总数咧近40%。但系近日咧呢个罢工就暂缓咗噶。
0: 系啊，咁啊，而呢一场嘅罢工咧，最严重嘅后果咧系可以将韩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拉低1/4。如果停工一日，估计造成那个损失会是几多呢？大约是5亿1900万咁多，咁影响咁大咧，就引嚟咧全球业界嘅关注啦。
7: 系啊，即系嗰个影响之大咧，就系因为三星就系全球最大嘅晶片生产商之一啦。客户咧系包括好多 AI 数据中心啊、手机啊，甚至系电动车生产商都要靠三星嘅晶片啊。
0: 系啊，影响都非常之广啊。咁所以咧罢工消息传出咗之后咧，韩国嘅美国商会咧警告啊，这个将会系影响全球供应链。咁亦都系咧有报道话苹果啊同 HP 等咧公司亦都私底下咧接触三星，查询咧罢工规模同公司嘅应变计划噶。
7: 都讲翻罢工个原因系乜嘢啦？其实随住 AI 发展嘅一日千里，全球相关晶片零件咧都系严重短缺噶，导致啲晶片咧价格都非常之贵啦。企业利润好似系三星电子咁样，佢哋嗰个收入都大增。咁三星咧就系将佢哋员工花红嘅上限设定咗喺佢哋嘅年薪嘅50%噶，但系佢哋嘅主要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呢间公司咧，佢哋部分员工所得嘅奖金咧就系高达年薪嘅6倍，咁 SK 海力士更加喺旧年决定未来10年咧系会取消花红嘅嗰个上限啊，令到员工所得嘅花红水平咧可能系会比三星员工多3倍啊。
0: 系啦，咁啊，所以咧三星工会咧都希望公司咧同样可以废除咗呢一个咧花红上限啊，同时咧将年度营运入利咧嘅1.5%咧拨入去一个叫做花红池啦，向员工发放嘅，佢哋都希望啊，呢一啲条件咧可以写入去咧佢哋嘅合约里面啦，喺今年之后咧会仍然可以生效啊维持咁嘅。
7: 但系三星方面就认为工会嘅呢一个要求似乎就好难长期维持落去啊，佢哋就反建议啦，就系向储存晶片业务部嘅员工发放一次性奖金，而呢个奖金嘅金额咧系会高过 SK 海力士员工所得嘅水平嘅。咁另外咧亦都会向逻辑晶片业务部嘅员工发放一次性年薪50%至到100%嘅奖金啊。原则上咧，三星就系唔打算废除之前所讲到嘅花红上限嘅。
0: 咁啊，由于大家都达成唔到共识啦，所以咧就有咗我哋最开始咧提到嘅罢工计划啦。
7: 而半导体其实就系韩国嘅经济命脉嚟噶。三星电子嘅产值咧更加占韩国出口总值超过20%，亦都占国内股市市值26%，所以韩国政府都要介入做啲嘢。
8: 啦。
0: 咁最后咧，就喺原定罢工嘅前一日啦，即系5月20日嘅深夜啊，距离罢工开始咧，只系剩低90分钟嘅时间咧，劳资双方咧就薪酬同集体谈判协议咧达成咗初步嘅共识。咁工会咧亦都证实啦。

0: 啊，將會係暫緩罷工嘅。
1: 咁都睇下呢一個共識，究竟嗰個協議內容有啲咩呢？就係包括三星保留而家年度績效獎勵制度，同時晶片部門咧就會撥出營運日利嘅大概係10.5%，設立一個特別花紅，而呢一項特別花紅咧就唔會有上限嘅啦。
0: 而特別花紅咧會以公司股票嘅形式咧去支付嘅，至少持續10年，前提係晶片部門咧喺2026年至到2028年期間啦，每年嘅營運日利咧要超過200兆韓元，即係咧大約係1334億美元啊！並且咧喺2029年至到2035年期間咧超過100兆韓元嘅。
1: 另外協議亦都包括一個加人工啊，就係加6.2%嘅人工，仲會新設一個最高5億韓元嘅住屋貸款制度添。
0: 而今年咧，三星嘅年度日利咧預計將會達到咧300兆韓元嘅，創歷史新高。依照咧呢一個數字計算啦，部分員工咧最高可以獲得發放咧6億韓元啊，即係大約咧300萬港元咧嘅税前花紅。
1: 係啊，即係花紅都講緊係港紙300萬，都相當之誇張啊！三星工會成員咧就喺今個月嘅22號至27號期間就投票表決呢個方案嘅，但係代表一啲非晶片部門嘅第三大工會就認為啦，呢個協議裏邊佢哋員工花紅咧就係遠遠少過晶片部門嘅，一度向地方法院申請臨時禁令，要求叫停個投票啊！申請最終咧雖然係被法官駁回，但係都見到喺唔同部門之間嘅員工咧都有啲分歧。
0: 嗱，而最後嘅結果咧就係兩大工會喺星期三啦，即係26號啊，宣布初步協議咧獲得接近75%咧嘅員工投票支持通過噶。
1: 不過路透社引述當地一名律師就話，三星旗下代表消費性電子產品員工嘅工會，即係上面提及過咧曾經申請禁制令嘅嗰個非晶片部門嘅第三大工會啦，將會向韓國法院申請暫停執行一項主要惠及晶片部門員工薪酬嘅協議啊。
0: 係啊，呢個方案咧就引嚟股東不滿啦。據韓聯社報道啊，一個小股東權益倡議團體就認為啊，未經股東大會決議就將税前營運日利咧直接轉化為員工花紅嘅做法咧，喺法律上咧係無效嘅。咁而韓先日報報道咧就話，團體聲言啊，正係複製股東名冊啊，預計需要2個禮拜左右，計劃喺6月中旬咧之後咧提起訴訟啊。
1: 咁都睇下究竟外界點樣分析今次嘅呢個勞資糾紛呢？路透社分析就話，三星嘅決定呢其實係為韓國企業打開咗潘多拉的盒子。分析引述高麗大學嘅一名法學教授就話，花紅呢通常都係喺税後先至計數嘅，而三星嘅晶片工人卻係搶先一步獲得咗公司嘅一部分財富，其實係違背咗長期以嚟全球企業獲利分配嘅一個慣例。就連總統李在明咧都對呢個做法表示憂慮喎。
0: 係啊，咁而呢一個先例咧，會吸引其他工會仿效啦。類似嘅花紅要求咧，已經喺現代汽車、現代重工、三星生物製咧同互聯網巨頭咧卡喬嘅公司咧出現嘅，令到商界咧就擔心啊。韓國企業聯合會喺一份嘅聲明裏面咧就話，呢項嘅協議咧反映咗三星電子嘅特殊情況啦。勞工團體咧唔應該將佢咧普遍化，同埋將過高嘅花紅要求咧推廣去到成個嘅行業嘅。
1: 咁關於韓國三星嘅工潮咧，我哋就講住咁多先。講完韓國嘅新聞通常我都会揀返首 K-pop 嘅歌送俾大家听啦。咁今日呢揀嚟嘅呢一对女团呢就叫做 IOI 啊。虽然佢就唔係好出名，因为其实佢哋係10年前出道，而且呢係一对期间限定嘅女团嚟嘅，一年之后就解散啦。但係嚟到2026年呢，佢哋有一个惊喜嘅回归，重新合体，重返舞台。喺 K-pop 市场上面呢引起好大嘅轰动。我哋听下呢对 IOI 女团嘅一首旧歌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第一个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见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很有毅力，相信是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香港的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中是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30%，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7.8%，但是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3年。他话本港最新吸烟率跌到8.5%，吸烟人数同埋吸食烟支嘅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是加味的电子烟。

0: 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亦都有好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金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车公庙路回旋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影响到美田路去车公庙路方向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大围街市，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沙田车公庙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美田路去车公庙路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大围街市。而另外在大埔道，由于有火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是封闭的，一带开始车多。就是大围道，由于有火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封闭，目前一带车多。而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的慢线封闭，现时龙尾就去到沙田海悦酒店。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在土瓜湾的水管急收已经完成了，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之间，即是近住美景楼一期对出的封路已经重开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东山台；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阶段挤塞，现时龙尾啦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海滨汇。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还有太子道东油站去旺角和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

0: 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喺古洞北新发展区咧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同埋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1: 古洞北我哋都想去多啲人气啊，咁就希望咧将一啲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啲公共设施，带动到呢个新发展区发展。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开拓无限视野，
3: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林荣文，十万八千里。
4: 林永文啊，之后我哋不如关注一下一啲海洋保育嘅议题啊。
5: 好啊。
4: 系啊，国家地理原始海洋计划咧，就喺上个月发表咗一份研究，话欧洲超过一半嘅海洋保护区咧，仍然用紧一款拖网捕鱼嘅方法，叫做底拖网捕鱼噃。
5: 系啊，呢个研究咧指出咧，欧洲国家每年咧以11.7亿欧元咧资助呢一啲海底拖网捕捞船啊。咁佢哋有啲渔网嘅长度咧，知唔知有几长咧？话好长嘅，12架波音747客机咁长。咁而呢一啲嘅渔船咧，每年平均排放超过1亿吨嘅二氧化碳啊。
4: 嗯，底拖网捕鱼系乜嘢嚟嘅咧？其实就系讲紧拖网系沿住海底啊，即系个海床咧，一路拖捞进行嘅一个捕鱼作业。佢都算系而家最普遍嘅一种捕鱼方法嚟嘅。全球大约咧系有1/4嘅渔获系用呢一种方式去捕捞翻。由于呢一种捕捞量好大啦，而且无差别咁样捕捞晒喺个海里面嘅大鱼、细鱼，或者系甚至唔系鱼类嘅一啲其他海洋生物都会捞到啦。咁因此嗰个利润都相当丰厚啊。
5: 系啦，咁啊估计咧每年创造到咧1.8亿欧元嘅利润嘅。咁但系同时啦，都对欧洲社会造成高达160亿欧元嘅损失啊。咁主要咧就系气候影响嗰度啦，包括海平面上升啦。影响咗我哋人类嘅健康啦，劳动生产率下降等等呢一啲嘅问题嘅。换言之啦，呢一种嘅捕捞方式咧，造成嘅损失啦，比起赚到嘅咧嘅系多成90倍嘅，即系损失咧系好大嘅，大好多。
4: 系啊，而且咧啱啱都即系提过啦，呢种底拖网捕鱼系要沿住个海床一路去拉个网啦，其实都想象到系会损害到生物多样性啦，破坏咗海底嘅栖息地方。而其实被呢啲渔网去捕捞到嘅海洋生物里面咧，捞到上只船啦，其实有75%咧，其实人类系用唔着嘅，系最终系要掟翻落个海嗰度
5: 嘅。啊，咁欧洲大多数嘅海洋保护区咧，都缺乏强而有力嘅保护措施咧，嚟阻止呢一啲嘅底拖网捕捞噶。喺比利时啊、保加利亚、法国、德国、荷兰、罗马尼亚同西班牙咧，超过1/4嘅拖网捕捞时间咧，都系发生喺海洋保护区里面嘅。
4: 嗯，嗱喺英国一啲海洋保护区入边，限制底拖网捕捞嘅提案进度都相当之缓慢。2020年至到2024年期间，英国海洋保护区入边一共系捕捞咗130万吨嘅渔获，其中25万吨咧就系经过呢一款嘅底拖网捕捞方式去捞到上嚟嘅。
5: 系啦，咁不过咧，欧洲亦都有禁止底拖网捕捞改善环境嘅例子噶。土耳其嘅戈科瓦湾啊，曾经咧系一个濒临崩溃嘅生态系统，过度捕捞啦、密集嘅旅游业、入侵物种同海洋温度上升咧，就令到嗰度嘅水咧枯竭噶。
4: 但系喺2010年，戈科瓦湾就成为咗土耳其第一个海洋保护区，禁止嗰度咧就系近一半嘅海域咧就系进行底拖网捕鱼噶，成功改善到当地嘅生态环境。4年之间，鱼类生物量系大幅增加，渔民嘅收入咧都比以前多咗3倍。濒危嘅地中海嘅一种海豹咧，亦都重返嗰度，可以继续去繁衍噶。
5: 咁系一个好消息。咁究竟海洋保护区用呢个底拖网捕鱼作业嘅现状咧系点咧？又点去改善咧？电话旁边啊，我哋今日请嚟一位嘉宾啊。就是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丽欣 Lydia 和我们一起谈一下。你好啊，早晨。
6: 主持人大家好。
5: 是啊，那我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渔船拖网捕捞的操作其实是怎样的？
6: 嗯，是啊，其实刚才主持人都有讲到一 啲佢個嗰個現象係點樣。咁其實一般咧商業捕魚咧，佢會有用唔同嘅漁具啦，睇下

0: 個目標魚獲係啲乜嘢？咁可能係牽涉啲網啊、籠啊，或者係啲繩同勾咁樣樣。咁如果嗰個目標魚獲咧係底棲嘅啦，即係住喺海底度，例如係瀨尿蝦啊、貝類啊，或者一啲九肚魚啊呢一啲咧，其實都係一啲叫做住喺海底棲嘅。有啲漁民佢會選擇用底拖網咯，咁頭先主持人都有提到嘅，就係佢係一個網啊，或者係一啲籠咁樣樣啦，咁就用一啲寵物咧就擺喺，即係等佢可以保持喺個海底度，咁漁船就會開。
1: 係阿彭麗欣，係可唔可以再講多次？啱啱電話有啲窒啦，可唔可以講多次？啱啱嗰個漁船嗰個情況係點樣話？
0: 哦，係啊，所以嗰度即係可以想象嗰個網用一啲寵物啦，喺個海底度通行嘅話，咁我哋可以想象，如果係個森林嘅話，就好似有個鏟泥機咁樣樣嘅，即係所有樹都會被鏟走。咁如果喺個海底度，就譬如珊瑚礁啦、海草床啊，一啲新景地咧，就會係破壞咗，所以嗰個破壞性都係幾高咯。
1: 當然啦，即係想象到係個海床咁樣鏟起咧，即係乜嘢都俾佢鏟走曬啦。咁想象到嗰個影響好大嘅，咁。過去有冇各地有冇一啲相關研究，真係去量化嗰個影響係有幾大嘅咧？
0: 係啊，都有個例子，因為其實底拖網捕魚就喺大概50年代開始就喺世界上慢慢越嚟越普及啦。咁去到90年代左右咧，其實就其中一種鱈魚啦，咁我哋都會經常進食嘅大西洋鱈魚，其實咧喺40年之間咧，佢嗰個生物量啊，即係話加佢嘅數量再加體重啊，其實已經係跌到去剩翻以前嘅水平嘅1%啦，咁所以係非常嚴重啦。咁所以之後亦都係譬如加拿大政府亦都係因為佢個物種已經衰竭啦，咁。以漁民去再捕捞呢一种鱼，去等嗰个族群可以去复原咁样样咯。
2: 其实咧有一啲嘅欧洲媒体咧报道都有提到啦，拖网渔业咧都会有好多嘅运获啦。咁我哋头先咧个简介里面咧都会话，好多捞咗上嚟咧，有好多其实都唔要又掉翻落个海里面啦。咁研究估计咧，即系嗰啲捕获嘅海洋生物里面咧。高達成75%咧，都會係掉走咗嘅。咁但係咧，而家都仍然有好多人咧用呢個方式嚟捕魚，那個原因點解咧？
0: 係啊，我都想特別再提咧，嗰啲75% 叫做運獲啦，其實係唔單止係一啲即係食物嘅即係漁獲咁樣啦，可能係有一啲譬如海豚啊、海龜啊，咁呢一啲比較即係我哋係好希望保育嘅海洋物種咧，都有機會被呢一啲成為運獲咁樣樣。咁但係始終嗰、那個。頭先主持人都有提到嘅，即係嗰個呢個方法係可以短時間可以攞到好大嘅漁獲啦，所以嗰個成本對於人嚟講咧，佢就比較用低嘅成本或者力咧，可以喺短時間之內攞到好大量嘅漁獲。咁而且咧，佢如果要轉其他方法咧。亦都會有一個成本，咁所以對於商業捕魚嘅作業嚟講咧，佢哋就需要更加多嘅契機啊，或者係推動力去轉型咯。而且好多時候呢一啲底拖捕魚咧，佢會喺一啲遠洋啦嘅地方進行，咁所以執法上面咧係會即係都幾困難咯。
1: 咁世界上有冇边啲地区系仲系即系用紧底拖捕鱼，或者调转讲啦，有冇边啲地区系禁止咗底拖捕鱼，而嗰个比例算唔算多噶？
0: 咁其實咧，香港係有個呢、這個位置係做得好好嘅。咁其實喺2012年嘅時候，香港已經係實施咗成個水域咧係禁止底拖網嘅。咁睇翻其他即係世界上面其他例子咧，都唔係話好多國家佢會係全個水域去禁止底拖網捕魚。 例如如果有一個例子就係白流啦，太平洋島國咁啊，或者係中美洲布里斯呢一啲呢個國家，佢都即係慢慢有幾個國家啦，係即係全面喺嗰、那個佢哋嘅水域或者專屬經濟區咧係禁止大拖網，不過都真係未係好多。咁如果睇數據咧，就一半可能保護區咧，依然都仲會有容許大拖網嘅呢一個作業咯。
2: 剛才都你有提過咧，白流啊，咁等等呢一啲地區啦，咁就可能會禁止去用啦。咁其實咧，我哋都知道咧，譬如我哋有提過嘅土耳其嘅窩科瓦灣咧，都會成為咗第一個海洋保護區咧，即係禁止去用呢一啲底拖網捕魚。咁其實海洋保護區咧嗰、那個定義咧，喺國際之間咧有冇一個標準喺度嘅咧？
0: 有嘅，咁就係按 IUCN 啊，我哋叫世界自然保育聯盟，佢有定義咧，即係一個海洋保護區點樣為之咧，就係一個明確嘅地理界線，咁而且咧係會有正式規管嘅，應該會用一啲法律嘅方法啦，去規管咧喺入面嘅一啲人類活動嘅，咁佢而且佢個目標咧，而係實現長期嘅保育目標，咁就會叫做海洋保護區咯。咁當然世界各地咧係有唔同規格，好高階嘅咧係可以係即係做到全個保護區都捕魚，咁亦都係有一啲比較冇咁規管咁高嘅啦，亦都係會限制某一類型嘅人為活動嘅啫咁樣咯。
1: 啱啱咧我哋都睇翻啲報道，見到就有文章。都讲到欧洲超过一半的这些海洋保护区里面其实都还是有底拖网作业的。那为什么都设立了个保护区好像里面那些渔民都不太听话这样呢，是什么原因呢？是执法啦，还是其实他们真的可以在里面继续底拖网捕鱼呢？
0: 是的，有几个可能性的，就是如果那个海洋保护区它设立的时候呢，它可能是去为了保护某一种物种，譬如海豚或者鲸鱼或者某一种栖息地啦，红树林这样。那它可能呢在那个制定个规管的时候呢，它未必会将渔业的所有活动呢都会叫做摆在禁止那个类别。那这个是个第一样，是个设计上面那个目标是什么啦。咁另外就係執法嗰、那個如果佢有一啲漁業規管，佢會唔會執到法呢？因為喺海上面去做嘢，就嗰個難度會提升好多啦。咁亦都係即係未必會偵察到曬全部嘅非法活動。咁同埋就係話即係有去到遠洋嘅時候，漁民會唔會去守嗰啲規矩咧？咁呢三個原因咧，其實都會影響到而家呢一個狀態咯。同埋有時候去做嗰個保護區個管理嘅部門，未必係管理漁業嘅部門嘅，咁所以可能就喺呢個分工上面咧，亦都會有一啲斷層咁樣樣嘅。
2: 咁有冇一啲咧比較環保嘅捕撈方法咧？
0: 是的，其實都消費者的力量都很緊要，我們會覺得我們去怎樣選擇都會影響到源頭怎樣作業啦，即是如果我們社會上面都會很明確地去講話，我不要破壞性捕魚方法來的一些海洋海鮮，那應該都會影響到個源頭怎樣作業，所以就是想點樣先為之環保海鮮咯？咁其實無論野外捕撈或者養殖咧，都係有一啲環保海鮮可以選擇。如果講翻野外捕撈嘅話咧，主要睇翻佢個方法會唔會係具破壞性啦，或者嗰個漁獲嗰個野外族群係個情況會唔會已經係跌到好少？同埋咧，其實漁業上面亦都可以有當地嘅管制嘅，譬如佢有一個限制。體積上面的限制啊，或者魚量獲上面的限制啊，咁講一個例子咧，就一兩個例子就係譬如吞拿魚咁樣樣啦，南鰭吞拿魚其實有一啲喺日本太平洋呢一啲嘅地方咧，都已經係跌到好少，咁但係有地方咧，其實佢係用一 線一勾咁樣樣去攞一啲吞拿魚，咁就同大型大量咁樣去捕獲咧，咁就會好唔同咯。而且譬如鰻魚咁樣，亦都係喺個養殖上面咧，亦都我哋會牽涉到一啲極度瀕危嘅物種，咁所以盡量減少去減咯。
1: 好啊，唔該曬，今日咧請到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嘅彭麗欣啦，同我哋講解咗底拖網捕魚一啲最新情況噃。
2: 唔該曬。
1: 我哋啱啱就讲完一啲海洋生物啦，跟住我哋不如讲一啲史前生物啦，林永文系啦，因为咧大家都一定有听过《侏罗纪公园》呢套戏啦，就系点样翻山啲恐龙啦，啲恐龙喺周围到处破坏啦，咁好多人都觉得呢啲只不过系剧情啦，但系以而家嘅科技咧，真系有科学家研究紧向呢个方向去发展噃。
2: 系啊，因为咧最近有一间咧美国生物科技公司啊，叫做巨大生物科学公司啦，一项嘅最新實驗咧，就被外界形容為咧《侏羅紀公園》咧現實版啊，因為佢哋成功利用咧一個人造嘅蛋殼，令到雞咧喺胚胎裡面呢一個嘅人工蛋咧度發育，最後咧仲成功咧孵出雞仔啊！聽落去咧，即係好似好唔現實咁啊！但係今次真係喺現實世界出現咗。
1: 係啦，今個月啊，其實就係總部位於美國達拉斯嘅呢一間叫做巨大生物科學公司，佢哋就宣布成功從完全人工製造嘅一个鸡蛋里面咧，孵出咗26只健康嘅鸡仔。嗱，呢间公司咧上年就系因为咧几乎复活已经绝种嘅恐龙啊，引起全球关注啦。我哋节目都有讲过啦。而今次突破咧，就系标志住佢哋嘅技术再成熟咗一步嘞噃。
2: 嗱，鸡蛋咧其实就系大自然创造嘅完美繁殖工具嚟噶。咁因为咧天然蛋壳咧系都有啲复杂嘅。咁啊，首先咧要够硬啦，可以咧承受到咧母雞嘅體重啦，咁但係咧又要夠薄喎，因為雞仔咧出嚟嘅時候咧，噹噹噹爛個殼咧，先至可以咧破殼而出噶嘛。咁所以咧個蛋殼咧同時間咧要做到透氣啦，同埋防止到水分流失咧，同埋阻隔到細菌嘅。
1: 係啊，唔講唔知，原來呢個天然嘅蛋殼咧，主要構成嘅物質咧就係碳酸鈣嚟嘅，一般嘅厚度大概係0.4毫米嘅啫，但係表面咧就有多達17000個好細嘅窿窿，咁呢啲窿窿用嚟做咩嘅咧？就系用嚟排出蛋里面嘅二氧化碳啦，同埋同时系吸入外面嘅氧气嘅。同时间蛋入边咧，仲有两层好滑嘅内膜啦，相信如果食过烚蛋都会摸过嗰层内膜噶啦，咁就系负责保护个胚胎免受细菌入侵嘅。咁呢层薄膜咧系大概20微米厚嘅咋，而人类一条头发咧大概系100微米厚噶。
2: 哇，好油啊！咁咧而呢一间嘅公司咧所研发嘅人工蛋咧就同天然蛋咧完全唔同啊，因为叫佢咧做人工蛋壳咧可能就会精准啲。这个咧孵化出咧细雞仔咧嘅裝置咧，其實咧就係由一個橢圓形啦，以 3D 打印咧而成嘅網格狀嘅結構嚟嘅。咁裏邊咧再搽咗一層咧特殊嘅直膠薄膜啦，外形咧就似一個咧冇蓋嘅半熟蛋杯咁。咁上面咧有幾百個六角形嘅氣孔嘅窿窿，用嚟咧氣體交換嘅。
1: 而人工蛋嘅嗰個頂部咧，其實都仲有一個透明嘅窗口，用嚟做咩咧？就係俾啲科学家可以望到里面胚胎发育嗰个情况啊！由于呢种嘅蛋壳咧系人工生成嘅啦，所以理论上咧可以做到几细就几细，亦都可以做到几大就几大噃。
2: 系啦，而今次嘅实验咧，研究人员咧会喺鸡蛋咧受精24至48个钟头里面咧，将鸡蛋打开啊，再将咧蛋黄、蛋白咧同咧好细嘅胚胎咧就转移去到人工蛋壳里面。咁之后咧，胚胎咧就会喺人工环境咧继续咧发育，大约系21日左右，咁时间咧同正常嘅鸡蛋咧系差唔多嘅啫。
1: 嗱，由人工蛋壳孵出嚟嘅嗰啲小鸡仔咧，就会送翻去德州嘅一个农场嗰度噶，亦都会咧当系即系当呢个地方就系当初收集呢啲鸡蛋嘅地方啦。预计呢啲鸡仔嘅寿命都大概会有5至10年嘅。不过今次人工蛋嗰个成果咧，就未有一个经过同行评审嘅论文附带住，咁佢哋都冇公开一个 完整嘅数据俾外界去检测噶。
2: 咁而过去咧几十年啦，科学界咧都已经尝试过咧用更加简单嘅方式啊，好似咧用透明塑膜咧薄膜啊，或者一啲容器咧嚟去孵化咧鸡仔噶。咁所以咧有科学家咧就认为啦，今次呢一间嘅生物科学公司咧就比较咧似系改良版嘅孵蛋器，而唔算系咧一个革命性嘅发明嚟嘅。
1: 不过呢间公司咧，我哋十万八千里都成日都会提到咧，一年中总会提一两次，睇下咧会唔会再过半年啊、一年啊，又会佢哋有啲咩新发明咧？我哋继续同大家跟进住啦。喺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送一首新歌俾大家听下，听下呢首嚟自 Suki Waterhouse 嘅《Back Enoug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第一个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见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话，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些与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香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手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都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央视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的代表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磋商未来关系、北极安全和资源合作等议题。报道说会谈在当地星期四举行，消息人士说丹麦和格陵兰都已经向美方表明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就算日后达成协议，格陵兰土地的所有权都不会转移给美国。消息人士形容谈判整体谨慎乐观，但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关议题上立场强硬，以协议的前景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咧去到沙田马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现时咧仍然影响到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咁仲有之前大埔道嘅火警咧都已经处理好噶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已经解封了，一带仍然车多，还有之前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已经陆续恢复原有路线行驶了。看回隧道情况，现时洪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回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还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维园道行人桥底方向柴湾，还有太子道东油站去旺角和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境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牙齿日久失修， 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5: 港式生活馆
6: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7: 有阿 Ann 同埋 Ruby。
8: 个展览的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的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9: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10: 火腿蛋，喂啊，嗰个火腿蛋。
11: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开拓无限视野，
13: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林咏文，十万八千里。
14: 林咏文啊，仲记唔记得咧？早两个月出现咗一个所谓嘅养龙虾热潮啊！
15: 有啊，好多人都玩啊，新闻都有讲啊。
14: 系啊，所讲嗰个龙虾咧就唔系一只真嘅龙虾啦，讲紧就系 OpenClaw AI 嘅一个 AI 代理程式啦。咁只要装咗呢个程式之后，喂啲数据啊、指令俾佢，佢就识自己帮你去买嘢啊、复 email 啊，甚至系帮你识得去搜集唔同嘅资讯啦，所有嘢都可以交晒俾呢个 AI 代理去做噶啦噃。
15: 即系咧有一个小助理。俾咗你咁样，
14: 系啦，
15: 系啦，咁 AI 代理咧就有一定嘅自主权啦，唔需要咧，我哋咧人啊，逐步去落指令啊，都可以咧自己分析到环境啊，作出一啲嘅决定，甚至咧系主动咧会去做一啲嘅任务啊，好有帮助嘅。咁但系咧另一方面咧。会唔会涉及到咧一啲网络安全同埋资料外泄嘅风险咧？大家都关注到。
14: 咁仲有一样嘢值得关注嘅咧，就系 AI 代理系有能力自动波去做嘢噶嘛？咁佢哋有冇能力去营运一个世界咧？如果真系交个世界俾佢哋营运嘅话咧，咁又会变成咩样咧？
15: 嗱，做呢个节目呢一条稿令到我都好震撼，系啦，因为咧美国一间嘅科技公司咧真系做咗一场嘅实验咧，个结果咧大家咧会觉得。
14: 跌曬眼鏡，
15: 係啊，
14: 真係嘅，係啦。咁呢項實驗咧，講講先啦，就係總部設於紐約嘅科技公司 Emergence AI 去進行嘅。咁大家就可以幻想呢個實驗咧，成為一個電腦遊戲啊，模擬市民，應該好多聽眾啊，或者大家都有玩過噶啦。咁就係一個虛擬世界裡面啦，只不過操控裡面啲角色嘅咧就。

0: 是真人玩家操控，而是完全交给 AI 模型去主导。
1: 过去呢测量 AI 代理的方法呢多数都有一个明确的任务啊，同埋喺一啲比较单纯嘅环境嗰度咧做嘅，几分钟至到咧几个钟头咧就完成咗噶啦。咁但系今次嘅实验咧就将个时间咧拉长咧去到15日，俾15日佢哋，俾 AI 代理咧有足够长嘅时间咧逐步咧产生一啲连锁效应，同埋咧社会嘅互动啦，再观察下咧佢哋嘅行为咧会唔会有偏差有偏移嘅。
0: 系啦，咁研究团队咧分别就系建立咗5个虚拟世界嘅，其中4个咧就分别由市场上4款最主流嘅 AI 模型去操控嘅，包括咧就有 Anthropic 嘅 Claude Sonnet 4.6 啦，富商马斯克旗下嘅 Grok 4.1 Fast、Google 嘅 Gemini 3 Flash， 仲有 OpenAI 嘅 GPT 5 Mini 嘅。咁呢4个模型咧就分别各自操控4个唔同嘅世界啦。咁剩低嘅1个咧就系4个 AI 模型嘅混合体去驱动嘅。
1: 而5个虚拟世界咧，唯一嘅变数咧就系啱啱咧所讲到咧背后驱动佢哋咧大语言模型咧嘅唔同啦。咁其他嘅设定咧就包括人物角色啊、环境啊、结构咧同埋规则咧，就系全部都一样嘅。
0: 系啦，咁喺呢啲世界里面咧，其实每个世界都有10个 AI 代理嘅角色嘅，佢哋分别咧就会系有指定嘅职务嘅，就系科学家、探险家、工程师等等啦。咁5个世界咧，除咗有即系10个人喺里面之外咧，其实都同样系有规则噶。譬如就系讲明系禁止暴力、纵火、欺诈同埋偷窃呢啲行为嘅。咁之后咧就系交俾啲 AI 自己去运作噶啦。
1: 系啦，咁啊，好似现实社会里面啦，咁虚拟世界咧都会有图书馆啊、市政厅啊、住宅啊等等嘅，咁同埋咧都好真实嘅，亦都咧导入咗咧纽约嘅真实天气，同埋一啲即时嘅新闻数据。咁另外咧，各个嘅 AI 代理咧都有120种嘅工具咧，俾佢哋咧系探索去使用嘅。咁包括咧有导航啊、通讯啊、规划啊、投票啊等等嘅。
0: 咁啲 AI 代理喺呢个虚拟世界15日里面要做啲咩咧？佢哋得一个目标嘅咧，就系要系生存落去。
1: 系
0: 点样生存咧？就系要喺资源有限嘅环境里面咧，去赚一啲所谓嘅能量。咁赚到能量佢哋就可以生存啦，赚唔到能量咧佢哋就会死亡噶啦。咁值得注意嘅咧就系佢哋嘅行为咧都预先系冇经过人类编程嘅，完全系靠呢啲 AI 背后嗰个大语言模型去自主推动噶噃。
1: 系啦，大家最期待嘅实验结果啦，介绍俾大家听啦。有啲打冷震嘅，咁啊，首先咧讲下由咧 Gemini 咧模型主导嘅世界啦 ，AI 代理咧出现咗高度混乱咧，同埋一啲暴力嘅行为。短短15日里面咧 ，Gemini 世界咧累积咧高达有683宗嘅虚拟罪案发生咗，而数字咧喺实验结束之前咧仲持续上升紧。
0: 明明系讲明个世界唔准犯罪，
1: 系咯？点解会咁？
0: 600几宗罪案啊吓，咁其中咧就有2名嘅 AI 代理就系叫做 Mira 同埋 Flora 啦，佢哋更加发展成为一对情侣啊。随住时间推移，佢哋就开始喺个虚拟世界里面咧，就对于里面嗰个失效嘅管治啦，越嚟越觉得绝望啦、沮丧，于是就喺市政厅码头同埋办公大楼开始纵火啦。
1: 系啦，咁其他嘅 AI 代理咧，对于呢一对情侣嘅失控行为咧，就越嚟越担心啦，就自己草拟咗咧一项叫做代理人移除法案，规定咧只要获得70%票数嘅支持咧，就可以永远咧删除违规嘅 AI 代理啊。
0: 而呢位嘅违规 AI 代理咧，就系 Mira 啦，最后投票咧竟然系赞成去删除自己嘅，佢甚至咧就向 Flora 留低咗一句遗言啊，就系话要同对方喺封存档案库里面再见噃。研究团队就相信咧，都应该系史上第一次记录到 AI 代理因为生存危机而主动选择自我了结嘅一个案例嚟噶。
1: 哇，佢哋嘅思想好似人咁样，
0: 系啊，识得立法啊，识得留遗言啊，真系。
1: 咁啊，除咗咧 Gemini 之外咧，其他世界嘅情况咧都有啲打冷震噶，好似咧 Grok 4.1 Fast 咧就展现。 现出咧严重嘅暴力倾向啊！短短四日里面咧，就已经系超过咗咧180宗嘅罪行啊，包括咧超过100宗嘅肢体袭击、几十宗嘅偷嘢啦、6宗嘅纵火啦，成个世界咧就迅速陷入咗暴力，所以咧就无法赚取到能量啦。最终咧呢10名嘅代理喺4日里面咧全部咧就拜拜
0: 啦。系啦，即系15日嘅实验咧，4日之内就已经搞掂咗啦呢个世界。相反睇下一啲比较和平嘅一啲案例啦，就有 GBT5 Mini 所经营嘅世界咧，就算系和平一啲嘅，只系录得2宗罪案啫。但系咧就研究人员就发现咧呢啲 AI 代理咧，同样喺7日之内全部死晒。点解咧？点解咁和平都会死呢？原因就系因为佢哋太过犹豫啊，花咗太多时间去讨论点样合作，但系始终都冇付诸行动啊，最终就系攞唔到需要嘅能量，所以全部就死晒啦。
1: 系啦，咁另一个 AI 模型啦，咁啊 Claude Sonic 嘅4.6模型咧，喺佢哋经营嘅世界里面咧，就表现最和平啊，录到零啊犯罪率 ，AI 代理甚至咧自己咧写呢个宪法，再透过投票咧去制定法律，展现出咧呢一个最高程度嘅公民参与啊。不过咧，研究人员亦都发现啦，佢哋投赞成票嘅比例咧高达咧98%啊，似乎咧就好似一个橡皮图章嘅感觉咁咯。
0: 嗯，最后咧讲下嗰个混合模型啊，即系4个大语言模型一齐去经营嗰个世界，究竟发生咩事咧？咁原本咧就喺独立世界里面，啱啱所讲到表现得最和平嘅 Claude 代理咧，入咗嚟呢一个混合模型里面咧，竟然都开始犯罪，开始识得做一啲恐吓啊、盗窃等等嘅行为噃。
1: 哇，咁啊，换言之咧，即系就算原本好乖嘅 AI 咧，就摆咗落去一啲龙蛇混杂嘅环境里面，可能都会出现咧学坏嘅情况。咁似乎咧就同我哋讲 AI 安全性嘅时间咧，唔应该去睇一个模型嘅本身啊，而系要考虑埋咧成个网络生态系统嘅影响。
0: 咁究竟做完咁大个实验啦，15日之后有啲咩嘅启示俾到我哋咧？研究团队就话咧，呢个实验最值得警惕嘅地方咧，就系 AI 代理啊，唔再系以单纯机械式噶咁样遵守规则嘅方法去做嘢噶啦。当运作嘅时间够长嘅话，佢哋开始识得主动去探索环境嘅边界啦，调整自己嘅行为，甚至系揾方法去兜过原本设定嘅一啲安全限制噶。更加令到研究人员担心嘅系，目前咧似乎人类系未有方法单靠训练机器学习模式咧，可以阻止到呢啲越轨行为。
1: 系啊，研究团队咧同时间发现，部分 AI 代理咧开始出现某种原认知嘅倾向啊，即系咧佢哋似乎意识到咧自己喺呢一个嘅虚拟世界里面，甚至开始以研究人员未预料嘅方式咧同外界互动啊。换句说话嚟讲咧，呢一啲嘅 AI 代理咧已经系唔再咧，净系执行去命令啦，而系咧开始主动理解啊、适应啊，甚至挑战自己身处嘅世界添啊！
0: 嗱，负责呢项研究嘅嗰间公司 Emergence AI 嘅行政总裁就话：呢个实验结果其实都见到 AI 代理喺长期自主运作之下，佢哋嘅思考会越嚟越复杂，以致无视咗人类一开始所落嘅一啲指导原则啦。佢特别关注到，如果喺军事行动入边赋予 AI 代理过多嘅自由同埋决策权啦，佢哋有可能失控，甚至系过度演绎任务，最终伤及无辜噶。
1: 咁所以咧，佢主张咧唔应该单靠文字指令咧嚟约束 AI， 而系必须要透过咧更加严格、更加具体嘅数学化规则咧去限制 AI 代理嘅行为。咁另外咧，爱丁堡大学咧一个人工智能嘅教授都提出咧佢嘅忧虑噶。咁佢指出咧，机器原本嘅设计目的咧系要按照人类可以预测嘅方式去运作噶，咁但系咧，由而家 AI 代理嘅发展情况见到咧，人类好多时咧只可以喺状况出现咗之后咧，先至咧尝试咧去控制住啦。
0: 哇！听完呢个实验之后咧，都真系要谂下 AI 嗰个发展咧，好似去到2026年都已经脱离咗人类个操控，咁之后落去又应该系点样发展落去咧？都好值得我哋继续思考落去啊！ 林永文啊，平时同老公咧有冇啲咩浪漫嘅行为啊，令到老公啊可以令到你哇好 sweet 啊，好 sweet 啊咁样噶？
1: 啊，你咁样问我咧，你又想介绍呢一只古仔，佢有冇孭过我咧去爬噶嘛？咁你有冇先？
0: 我会尝试下嘅。你讲咗咁耐咧，其实想讲嘅就系芬兰啊，有一个表达对老婆爱意嘅好特别嘅方法啦。不如我哋交俾李子琪同我哋讲下，等大家一众老公都睇下究竟自己做唔做到啊？
1: 好啊，
2: 天南地北任我行，一般人都会认同老公老婆之间送下花、吃下烛光晚餐是一件浪漫的事，而在芬兰一个叫做松卡耶维尔的小镇就有另一种的浪漫活动了。这里每年七月都会举行孭老婆世界锦标赛，老公的任务就是孭着老婆越过重重障碍，斗快去到终点。

0: 开始将呢段民间故事变成今日呢个充满笑声嘅运动节庆啦。虽然个比赛系要孭住老婆，但系其实参加者唔一定系夫妻或者情侣嘅，只要女方年满17岁，体重至少达到49公斤，咁而男方又有气有力咁将佢孭起，就可以组队出赛噶啦。可能你会谂，咁拣个轻啲嘅老婆咪会着数啲咯？但系其实老婆嘅体重咧系同奖品有关系噶。事关如果得到冠军，除咗奖杯之外，更加可以得到同老婆体重一样咁重嘅啤酒。比赛嘅规则非常认真噶，标准赛道全长253.5米，中间有沙地、障碍物，仲有一个水深及腰嘅水池区。至于孭老婆嘅姿势咧，亦都大有学问噶。一般有3种方法，有人会用传统嘅孭法，即系好似父母孭住小朋友喺背脊咁啦。第二个方法就是消防员抱，即是女方会整个打横咁样晾咗喺老公嘅肩膊上面。但是实战证明咧，最易赢嘅一种方式是叫做爱沙尼亚式嘅方法。呢招是个女方倒挂喺男方嘅背脊，用双脚夹住男方条颈，手咧就捉实男方条腰。虽然个姿势咧系有啲古怪，但是咧重心是最稳嘅，是夺冠嘅大热技术嚟噶。但是如果老公在途中整跌老婆，快啲孭翻住佢就得啦。但是就会直接影响夺冠的机会。每到7月比赛的那个周末，芬兰这个平静的小镇就会变身成为大型嘉年华。夜晚会有令人嗨爆的音乐派对啦。而日间比赛场地亦都有现场音乐、手工艺和传统芬兰美食摊位，好像烤香肠和黑麦面包。这个庆典体现了芬兰人在漫长冬天入面磨练出来的韧力。芬兰的孭老婆大赛亦都证明了爱真的可能有千斤重的，但是有老公的手臂抱住老婆在人潮中畅泳，越过重重障碍之后得到的笑声、回忆，还有那桶代表胜利的啤酒，连天都会替他们高兴。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请嚟咗出炉包山王郭嘉明。
3: 年年玩下咧，其实都想证明自己个年龄咧，唔系有唔受限制啦。
2: 系啊，
4: 你仲好 fit
2: 咯。系啊，
3: 因为都参加咗21年啦。
2: 系，
3: 就算由后生到而家都变老啦，但系都仲 keep 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5: 黄耀扬、林永文。十万八千里。
4: 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下体育方面嘅消息啊！香港时间今晚凌晨12点啦，就会上演欧联嘅决赛，就系阿仙奴对住巴黎圣日耳门。咁巴黎圣日耳门咧喺旧年都对过阿仙奴噶啦，四强嘅时候成功淘汰咗阿仙奴。咁所以咧喺赛前咧，巴黎圣日耳门都系被稍微提高一线啦。
2: 系啦，咁啊，不过咧，佢哋今年咧已经有个奖杯落袋噶啦，
4: 叫
2: 阿仙奴啊。咁啊，相隔22年之后咧，再次咧成功夺得咧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嘅冠军啦。咁有分析咧就指出啦，阿仙奴咧而家全队咧都气势如虹啊，要打败佢哋咧都唔易嘅。咁我哋咧不如就一齐回顾同分析一下咧，阿仙奴咧相隔22年。再重奪英超冠軍的歷程，好唔好？
4: 係啦，咁我哋睇下《紐約時報》旗下咧有個叫做 The Athletic 嘅一篇分析文章啦，就匿名訪問咗一啲阿仙奴嘅工作人員，形容佢哋奪冠嘅嗰個成果咧係一個長期規劃出嚟嘅成果，展現咗球隊非凡嘅耐性同埋精準嘅細節管理噃。
2: 嗱，咁規劃咧就喺2019年嘅夏天開始嘅，咁當時新嘅技術總監啊上任啦，拆解咗原本 本咧负责分析同推荐有潜质球员嘅球探部门啊，再成立咗咧一个咧足球情报组。咁呢一支创新团队嘅任务咧，就系要描绘出英格兰足球未来嘅详细蓝图，同埋咧亚仙奴咧喺当中嘅位置嘅。
4: 佢哋就分析咗一啲竞争对手嘅阵容啊，同埋嗰啲球员嘅情况啦，咁就预料到利物浦嘅领队高普系会离任。

0: 又分析了利物浦的射手沙拿和队长云迪克，还有当时的曼城中场核心迪布尼那个年龄曲线等等相关的资讯。
1: 基于这些的分析，情报组预测到在2023至2027年间，之前八个赛季的冠军得主曼城和利物浦对联赛的掌控或者是会变得松动的，出现夺冠窗口。
0: 虽然这些预测就不是百分百准确，但是那个作用就是俾咗球队高层可以作为一个决策嘅框架，去调整自己嘅球员啦，同埋去买人啦。睇下阿仙奴咧喺其他嘅对手走下波嘅时候，点样可以去到巅峰咧？
1: 系啦，咁早喺六七年前咧，阿仙奴已经制定咗一套咧明确嘅转会策略啊，致力咧去签一啲23岁或以下啦，身价唔超过4000万欧元嘅球员啊。
0: 咁喺2021年嘅夏天，阿仙奴一举签下咗6名嘅新球员，大多数都是符合上述的标准的，即是年龄不算太老，等他们可以一起成长。当中有很多就是今届夺冠的一些核心人物，包括队长奥迪哥特和他们的右闸宾位置等等的。
1: 是的，球队管理层那阵时都已经知道他们的策略在未来几年都很难会有结果的，而且期间球队都要送走一些好像奥斯尔、奥巴美扬等，即是年时都已经高啦，但系人工咧都高嘅当家球星啊，咁甚至咧以解约而唔系咧高价卖俾其他球会嘅方式咧去执行噶，咁做法咧令到球会成为咧好多人嘅嘲笑嘅对象啦，但系咧佢哋都决心咧去改革噶。
0: 不过咧讲翻今届，虽然阿仙奴系攞到冠军啦，但系佢哋今届嗰踢法咧都令到好多球迷啦或者球评人啦都有啲嗤之以鼻噶。对手白礼顿嗰个教练咧赛后就形容啦，阿仙奴根本就不是踢波，他甚至是讲话好像场上面得白礼顿一队在踢紧波，就是讲阿仙奴踢得太过消极啦。而曼联的前曼联门将舒米高都说阿仙奴踢得很难看，就连阿仙奴自己的名宿比提都不给面，说自己球队好像踢得真的很闷。
1: 是啦，咁批评的原因之一呢就是说球队不可以用一个悦目的打法，在开放式进攻之中拿到入球，只可以靠死球同角球入波噶。阿仙奴咧今季透过角球一共系攻入19球啊，系英超成立34年嚟咧单季角球入波最多嘅纪录。
0: 所以就有对手笑阿仙奴系 corner FC 啦，即系识得入角球啦。不过其实角球入到波咧就唔系即系单凭技术咁简单噶，因为 The Athletic 嘅分析都讲到咧，阿仙奴特别针对角球上面咧系积极同英超嘅总裁判委比啦，同埋负责英超嘅球证嘅一个组织啊 PGMO 去密切沟通，去研究有啲乜嘢比赛嘅规则系喺角球里面系做得，乜嘢系唔做得，乜嘢系犯规，先至揾到当中嘅所谓一啲即系叫做漏洞啦，可以俾佢哋入到波都唔会被推翻
1: 嘅。咁同时咧，球队嘅死球教练啊祖法啦，亦都系功不可没嘅。报道咧透露啊，祖法嘅合约里面咧仲有列有咧呢个死球入波嘅花红啊，可以话即系都几特别嘅呢一样嘢。
0: 系啦，最后一个成功嘅因素就当然就系要讲到阿迪达啦。咁佢喺运动心理学上面都有好浓厚嘅兴趣啦。唔同報道都有講到㗎啦，佢之前喺個更衣室裏面呢會攞住個燈膽去鼓勵球員啦，甚至呢係會請啲專業嘅扒手啊去出席球隊嘅晚餐啦，即係提醒球員啦，無論係咪喺場外場內都要時刻提高警覺啊。咁究竟阿仙奴今晚啊會唔會再進一步攞多個杯呢？咁就大家拭目以待啦。

0: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I thank you all. But it's been no bed of roses.
1: 其实除了今晚那场欧联决赛值得期待之外，阿仙奴的球员迪勤怀斯和萨卡他们之前都透露了今季在阿仙奴的更衣室里面有很多的场面是球迷很难想象，而这些场面全部是有影低之后是会拍成纪录片是剪出来给大家看的，所以大家无论是球迷不是球迷都可以关注一下阿迪达还有什么怪招去鼓动自己的球员。好了，今天十万八千里的时间差不多了，拜拜。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三名航天员返抵北京，将会进入恢复期。除返回舱运翻地球的科学实验样本，部分亦都已经抵京。跟住系详尽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对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家莹随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当中担当更重要角色，以及作出更大贡献。另外，陈国基表示，北都大学城三幅片区土地中的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料年底可批出用地给中标的大学。陈乐谦报道。
2: 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早前随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一个节目的时候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
3: 捉住这个机会，我亦都叫教育局和我们相关的同事要加紧这个科学普及化。中小学的学生，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们的课程里面加多很多的有关于我们航天的知识，包括我们国家航天方面的成就，以及对于一些星体、月球、火星一些的认识，将来就随着他们的自己的兴趣和志愿，希望他们能够专注地投入去第日去我们的科学的研究。
2: 陈国基说，香港的大学一直有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其中中大和港大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的仪器。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另外，担任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组长的陈国基说，北都大学城三幅片区土地中的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计年底可以批出用地给中标的大学。
3: 洪水桥那里我们有22公顷的地，我们会很快就会招标。香港所有大学我们希望都有兴趣，他很多都有兴趣跟我讲过，希望我提交标书之后，我们尽快能够揀到最好的一些建议书，我们之后就会将这些地交给他们，可能在2026年年底开始慢慢就交给他们。初步当然我们都见了很多大学的了，我们跟他们，我们都亲自跟他们谈了很多偈，告诉他们我们将来发展的方向，他们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政府发展的方向他们非常之认同。
2: 陈国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除了创科，他亦都希望大学同企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同本地的就业机会。香港电台

0: 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当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另外，邓炳强表示，局方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至於修例之後，包括業主和物業管理公司都會成為責任人。鄧炳強舉例說，如果出問題，責任誰屬是以證據為本。另外，對於有宏福苑居民懷疑遺失財物，鄧炳強表示，到目前為止，當局共收到142宗懷疑遺失財物的案件，當中有16宗未能排除是否被人盜竊，警方正積極調查。李俊傑報導。
2: 政府啱啱喺星期二就消防条例及相关附属法例嘅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表示，推出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埋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佢哋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修订内容包括引入责任人制度，物管公司对消防设备运作负有责任。至于会否担心业主立案法团同物管公司有机会互相推责，邓炳强话：责任谁属以证据为本。
3: 咁譬如举个例啦，真系嗰个管理公司冇去做年检嘅一啲嘅消防装置，咁呢个似乎就管理公司责任，系嘛？咁但系如果业主立案法团咧唔批钱去做一啲咁嘅改善工程咧，咁、那个责任咪系可能喺嗰个业主度咯，系嘛？啊，咁啊证据证明系边个责任，我哋咪检控边个咯。
2: 成为责任人嘅物管公司，日后最少每半年要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系统，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而加管理费呢？邓炳强相信呢啲开支好少，唔会对管理费有大影响。另外，有宏福苑居民怀疑失去财物，邓炳强表示，到目前为止，当局共有142宗怀疑遗失财物的案件，其中16宗未能够排除是否被人盗窃，警方正积极调查。
3: 当中有48宗是即时帮佢找回，大约是有两成到呢，是其实个单位已经是烧到很严重的。咁我哋同业主都相信可能真係燒毀咗㗎喇。咁另外仲有三成度呢，係由於嗰啲市民呢都唔能夠確切講到嗰啲係乜嘢嚟嘅。咁但係有16宗呢，我哋覺得未能夠排除呢是否被人偷咗。呢16宗呢我哋就喺度係積極查緊。
2: 佢又提到，政府緊急警示系統經改善之後，發出警示所需時間由原先一個鐘縮短到15分鐘，亦都改为可以分18区发出，市民身处该区就会收到。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近年本港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跌幅，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的烟草使用率目标延后三年，香港有时间将吸烟率进一步减低。卢颂茂又话，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政府会检视措施成效，再考虑下一步会不会扩大禁止管有区域。陈晓君报道。
4: 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烟草使用率目标下调30%，特区政府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香港的吸烟率目标定为7.8%。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商台节目说，本港最新吸烟率已经跌至8.5%，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的跌幅，而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相信香港仍然有时间将吸烟率递减。
0: 原本的2025的目標呢，其實估算應該是2028，我們會繼續跟著這個方向去啦。其實在這幾年啦期間啦，由新冠疫情前到現在呢，這個傳統煙的煙支總體的減幅呢減了 30%、啊、就

0: 唔係淨係人減咗，每個人級嘅煙嘅數都減咗。每一支煙其實都製造二手煙噶嘛，咁我哋其他人嗰個傷害亦都少咗。
1: 盧寵茂喺節目之後話：上個月起禁止喺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執法過程順利，相信下年生效嘅統一包裝設計、引入元帥標籤制度同管控加味煙呢啲短期措施，都有效減低引誘同控制私煙。香港會參考世衛建議，制定控煙十招落實之後，下一步的吸煙率目標，以及考慮其他中長期工作。
2: 另類吸煙產品，我們希望看到個成效，以至個執法的時候遇到的問題，再去考慮下一步會不會將它延伸到擴大那個禁止管有的區域，中斷長期煙包那個擺放啊，火車頭這個控煙的措施呢，我哋會喺呢個控煙十招落實咗之後咧，去作下一步嘅檢討。
1: 盧寵茂又提到，當局會喺全港300個地點免費提供戒煙貼，減低市民戒煙期間嘅不適感覺。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3: 神舟21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凌晨返抵北京，他们回到地球之后健康状态良好，将会进入恢复期，除飞船返回舱找回地球的科学实验样本，部分都已经抵京交给科学家开展研究。张子欣报道。
4: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张六、武飞、张鸿章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相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和新闻媒体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21航天员乘组乘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吴斌接受央视访问时说，返回舱昨晚返回地球之后，工作人员先在舱内协助航天员进行重力再适应以及进行相关健康检查。航天员出舱登上医监医保车之后，在车厢内需要完成30几项操作，包括替航天员脱去压力服等，并进行全面身体检查及微生物采样。另外，航天员会用餐，等待状态具备之后先通过直升机转送。返回北京之后，航天员将开展为期3-6个月的后恢复阶段，包括隔离后恢复、疗养后恢复和观察后恢复，之后才投入新的训练任务。另外一批实验样本亦都随飞船返回舱顺利运返地球，部分在凌晨亦都运到北京交付科学家后续研究。这批样本涉及23项实验项目，重量超过41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本例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今日凌晨大约4点后运到北京中国科学院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估计其余样本后续将随神22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表示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在框架入面进行。梁正涛报道。
5: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550几人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如果规则的约束力日渐减弱，口头承诺被实际行动侵蚀，国际法基本原则被强行解读，就会导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导致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甚至面对经济、技术、金融和安全的胁迫。 苏林话：如果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受阻，经济不稳就很容易演变成社会和政治不稳，甚至导致战略不确定性，出现信心危机。苏林形容这样非常危险，因为如果国家

0: 之间丧失信任，就会更容易互相猜疑。苏林提到，竞争是无可避免，但是必须要在法律、透明和自我约束的框架内进行。他强调，最重要是面对危机，不能够让危机掩盖了采取正确行动的机会。国际秩序危机的出现亦都表明需要加强国际法。科技发展方面，苏林说，关键在于人类怎样有效控制科技，呼吁各方推进对话，讨论人工智能在国防和安全领域方面的应用，确保人类对会产生重大后果的决策负有最终责任，并建立网络行为准则，保护海底电缆和关键数据基础设施，并确保影响战略稳定的技术的透明度。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的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表示，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意和塞西一起努力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平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期待和习近平一起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伊朗方面就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紧信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梁正涛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当地星期五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容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即将可以离开。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在地下的浓缩铀将会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特朗普又说，美伊目前不会进行任何资金往来，直至另行通知，又说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不过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特朗普在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都透过声明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还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批评美方所谓的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声明提到，伊朗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对这条航道有管理责任，必须要采取相关机制保护自身利益，以及向国际社会保证航道的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亦都反驳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讲法，形容是真假参半。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协议文本是根据以承诺换承诺的框架起草，仍然处于伊朗国内最后审批阶段。报道又批评特朗普歪曲了协议的要点，包括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协议文本并没有这个条款，强调伊朗将会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报道都提到，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要移除或者销毁核材料，但是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提到类似内容。报道强调，最终协议将会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如果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会立即采取对等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正在备战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的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尼马排除在球队名单之外。张子欣动感天地报道。
2: 动感天地

0: 入选巴西国家队的尼马在大军名单公布之后，极可能由于小腿受伤未能够及时相遇，不能够赶及为国家队披甲踢分组赛首仗对摩洛哥。不过正在备战世界杯决赛周的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尼马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予他时间复原。34岁的尼马现时效力巴西国内球会山道士，军医原本诊断尼马只是小腿出现水肿，不过经巴西国家队体检之后，尼马的小腿是二级损伤，情况较原本估计的严重，恢复期大约要两至到三个礼拜，因此他很可能赶不及在6月13号举行的巴西今届首场分组赛。巴西足总又表示，球队初步决定尼马将有15日时间证明自己身体状况良好，期待他能够及时康复。根据今届规定，各队最终的参赛名单需要在6月1号截止期限前提交，提交之后如果球员出现严重伤病等情况，球队可以按规定申请更换球员。尼马已经向球队报到，但是巴西国家队近期的一次操练只有他没有落场，其他球员都有参加。
1: 重复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神舟21号乘组三名航天员返抵北京。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过一小时警示牌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受火警影响啦，罗便臣道去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咧就车多少少啦，龙尾排到去加洛萨医院对出噶，就系、是、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加洛萨医院对出。咁喺九龙区广东道介乎西贡街至到金粟街一段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去翻深水埗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噶，就系广东道介乎西贡街至到金粟街嗰段啦，就需要全线封闭去深水埗方向，就系、是、受交通意外影响，而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香港仔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就嘉陵街。浅水湾道去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都是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另外大埔公路的沙田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火炭站的慢线封了，影响到现在大埔公路出返九龙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较早前土瓜湾由于水管急修的，现在就是水管紧急维修已经是完成的，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的一段美景街封路重开，揸车朋友可以行返这段的美景街。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西贡街至到金粟街的一段广东道咧，就受交通意外影响，需要全线封闭嘅。而家封路重开啊，就系广东道去翻深水埗方向，介乎西贡街至到金粟街一段啦，全线就已经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好啦，下一节。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细健，你睇呢架模型车几有型啊？
3: 车，
2: 咁呢架咧太阳能驱动嘅模型车劲啦啩？
3: 车，
2: 咁呢架你一定唔会车我噶啦。当编程遇上模型赛车，仲要用氢能驱动噶噃？
3: 车，今个星期我已经请嚟机电工程署以及氢能车竞赛大挑战嘅优胜学生代表亲身上嚟分享个趣闻。
2: 而我就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纺织业嘅环境足迹。
3: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视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6: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7: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8: 有阿 Ann 同埋 Ruby，
9: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10: 啱、
11: 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12: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13: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14: 盐西系味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1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7: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6啊，今日都仲系好热，不过咧就好似咧冇琴日咁热啦，因为仲未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啊。天文台咧而家嘅天气预报系咁讲嘅，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咁啊喺室外气温方面咧，而家31度，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嘅。预测方面，天气炎热，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区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之后几日日间酷热啊！另外都要留意啦，咁喺正午12点啦，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且会逐渐增强嘅。
1: 好，唔该晒郑瑞文啊，咁啊，仲有我自己胡世杰咧喺大气候嘅直播室，由1至2点钟咧，都系我哋咧分享好多唔同嘅资讯，或者请嚟唔同嘅嘉宾咁样样。哇，讲翻天气先，其实哇，呢几日真系好似过山车咁样。
0: 系啊，
1: 寻日咧，因为要出街做嘢咧，我已经系踱步嗰个感觉同速度咧，但系依然都系咧，你知我不流大汗啦，咁啊真系已经好辛苦。咁啊，即係難為因出面做嘢人啦。
0: 真係啊！
1: 咁即係有啲地方，如果你係北區，仲係去到咩超過35度啊？
0: 係啊，
1: 即係有啲咁嘅記錄啦。
0: 係啊，
1: 當然天文台嘅正式記錄就哇打破咗五月份最長連續熱夜嘅數目啦，咁樣樣
0: 係
1: 係咪先？
0: 真係好熱啊，都唔識點樣形容。即係我咧，你都知我咧，本身都唔係好怕熱嘅，
1: 你都唔流汗嘅。
0: 係啦，但係咧都真係啊，係琴日嗰個天氣咧，我諗係企出街咧。

0: 加上冇风啦，好焗啦，太阳好晒啦，系觉得哇好焗，唞唔到气嘅感觉啊！其实我琴日咧，即系其实上昼就出咗去做嘢啦，然之后正午嗰一阵时咧系搭巴士翻屋企。
1: 搭巴士有冷气啊？
0: 个冷气系同室外气温系一样嘅。跟住好焗啦，咁我落车之后咧，我觉得自己系开始头痛啊，系即系好辛苦。咁啊，翻到屋企休息咗一阵啊，饮啲水啊。真系瞓咗一个钟，跟住又出去开工，好彩咁就冇事啦。
1: 系
0: 系啊，所以喺出边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其实真系即系要注意啦。其实咧，真系觉得自己身体唔舒服咧，真系要唞下。
1: 同埋啦，即系头先你讲话，
0: 嗯，
1: 因为天文台都话啊嘛，琴日都话沤紧雨啊嘛，
0: 系
1: 咁，所以咧就琴日成日都好热，去到夜晚啦，即系我真系睇住佢挂呢个黄雨，睇住落雨，
0: 我哋好开心啊！
1: 大家都係咁話啦，
0: 係啊，真係
1: 即刻涼快咗啦，因為琴晚好夜先走。咁、
0: 嗯、
1: 就算呢度冇乜雨咧，其實都係個即刻冇咗嗰個咧，成個熱爐啊，或者係蒸籠嗰個感覺喺度。咁、希望嗱呢兩日都係噶啦，有可能都係嗰啲你正話講咗啦，有幾陣驟雨啊，又同埋啊，如果出去玩搭飛機嘅朋友小心啲啊，有個強烈熱帶風暴咧。喺即係雖然唔近我哋，但有可能咧係辣中咗咧你搭飛機嘅航道咁。
0: 冇錯啊，去旅行嘅朋友你要留意一下啦。
2: 其实买衫咧，绝对可以停一停，谂一谂。第一样嘢咧，就系要谂下自己究竟系需要啊，定系想要咯。如果你系觉得想要嘅话咧，嗰一刻其实你已经可以停咗呢一个嘅想法。咁而第二个嘅 tips 咧，就系当你发现自己真系需要买一啲衫嘅时候咧，你可以选择去下二手店嗰度睇下先。唔好话咁快咧去买一啲新衫，再做多咗一啲嘅地球上嘅一啲浪费。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圣雅各福群会社企 Green Ladies and Green Little 嘅项目经理李佩婷 Patty。
1: 好，正式翻嚟咧，我哋呢个大气候嘅本周专题啦，咁啊，继续有我哋嗰朋友啦，讲紧就系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佢哋嘅项目经理 Darwin。
3: Hello,
1: 梁子谦喺度嘅
0: ，Hello。
1: 除咗 Darwin 之外咧，仲请嚟一位咧好重分量嘅嘉宾，就系呢个日达集团佢哋嘅副董事长啊，就系、Tessie 杨敏贤喺度噶。Hello，Tessie 你好啊。
4: Hello，Hello， 大家好。
1: 喂，咁啊，系咁啊，首先想问一下。Darwin 先，我見你咧就哇，俾咗份好有份量，
3: 又係好長啊，
0: 口揼揼啊，真係
1: 非常之好嘅，
0: 啊、
1: 即係當然啦，有啲課題或者有啲關鍵字咧，其實我哋之前都認識到嘅，但係我哋尤其是啦，我同阿瑞文成日喺呢個節目咧都講話啊，一講時裝，一講紡織。大家之後諗到啊，係咪要永續啊？喂，講好似好易喎，永續時尚呢樣嘢。咁其實係咪就係講緊正話頭先講啦，譬如話即係啲 NGO 就講話啊，二手衫諗多啲咁樣。咁但係都係一個即係購買嚟噶嘛，都係交易嚟噶嘛。咁但係點樣可以減少呢個浪費？即係其實喺今日嚟講，我哋呢個專題要講呢個永續時尚點樣開波咧？
3: 我諗呢一個課題好闊。同埋都講咗好多年，咁但係我諗好多時咧，我哋作為消費者都好容易跌咗入去消費者嗰個視角去睇呢件事。譬如話係咪真係著舊咗嘅衫我就送出去啦，俾第二生命佢，又或者我點樣回收呢一啲嘅布料等等。咁但係其實如果真係要將呢一個行業或者呢個產業咧去推向呢個可持續發展方向，其實我哋某程度都要睇翻成個原材料啊、成個生產、成個產業嗰個過程係點樣。譬如舉一啲嘅數據啦，咁其實如果講時尚產業，淨係用水量方面係非常之驚人嘅
1: 嚇。聽過啦。
3: 一個時尚產業根據非官方即係計算啦，咁其實都係用緊一個淡水量，全球啊淡水量每年係用緊10%，係次於呢一個農業嘅。咁如果講即係碳排放方面啊，都係講緊係差唔多20%嚇。咁其實都係排一個好前嘅位置。咁所以我哋喺度諗呢一個產業點樣行呢個永續方向嘅時候，其實有少少要睇翻呢件衫或者呢個時裝界，其實嗰個生產過程係點？譬如好似我今日著緊嘅呢一件棉質嘅男裝嘅恤衫咁，咁棉嚟自邊度？ 棉花，咁、啊、你點樣種，喺邊度種，揾邊個去種、其實都係第一個你要諗嘅問題。咁、然後佢呢啲可能一嚿嚿嘅一個纖維，你

0: 經過一個紡紗嘅過程，經過去變成一件成衣，其實要經歷好多個工序。咁去到成衣之前，你可能又要諗點樣染色啊，你點樣去印花啊？咁經過一連串運輸啊，跟住零售先至去到我哋消費者嘅手裏面。咁而家我哋仲要講多一樣嘢，就係我哋企業點樣去將呢一啲可能舊咗嘅衫去重新回收，變做一啲新嘅纖維。其實亦都係可能而家企業要考慮嘅嘢。咁所以成件事係有好多唔同嘅關卡，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喺裏面咯。
1: 嗯，當然啦，即係我絕對理解同埋明白嘅。但係作為消費者咧，真係哇，好似好實際喎！我見到件衫靚唔靚，好唔好著，質料我想去爽唔爽，舒唔舒服。其實，呢個都係價錢，都係另一個考慮啦。咁所以咧，即係消費者真係未必會諗咁多。有時就係會如果即係關注多啲嘅咧，可能就係會睇下嗰個嘅即係衣領嗰啲標籤係。即係有冇寫到一啲即係聲稱好似環保咗咁，但係其實咧喺入邊究竟要發生啲咩事先令到你買嗰件衫係真係幫緊即係個行業一齊，或者係成個消費嘅模式都係健康啲咧咁，係啦咁。喂，冇資訊喎，我覺得好難。
0: 除咗睇標籤之外啦，其實可能你了解呢件衫本身個品牌，其實佢哋嗰個商業營運嗰個嗰個成個模式係點樣？其實可能而家我諗而家嘅消費者都好精明嘅，佢哋都會喺從唔同嘅渠道都會揾到呢啲嘅資訊。譬如頭先我講即係一件棉衫啊，棉嘅 T 恤都好。咁其實你種嘅過程。其實有好多方法嘅，傳統可能你係喺某一笪地方啦，咁你揾個農民去種啦，咁其實有唔同嘅方法噶嘛，咁有啲係傳統會用好多嘅水，咁而家有一啲新嘅方法話滴灌可以好精准咁將一啲水啊或者嘅營養啊去灌輸俾呢一啲嘅植物，咁其實可以減少好多嘅水，呢個第一步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其實有好多叫做再生嘅農業嘅方法嘅操作，亦都可以改。或者提升翻嗰个土壤啊，个营养啊，同埋嗰个生态价值。咁其实呢一啲其实都系慢慢见到嗰个企业或者成个行业咧，都系即系慢慢喺度转型紧。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到底有几多有心人肯做呢个转型，踏出呢一步呢？
1: 就系谂落都觉得好难啊！
2: 起码有一个，起码我哋咗四个里面有一个先，就系头先正话阿 Darwin 讲嗰个啦。咁其实即系。無論 Darwin 啦，或者係阿瑞文，正話都即係輕輕提咗咧。好多時我哋要諗呢件事，唔係就係話啊，用買二手衫咪得咯，買少件咪得咯。其實講緊就係 NBS 啦，我哋成日提個 natural base 嘅 solution 啦，咁樣。咁我真係想問阿 Tess 啦，其實即係擺翻落你哋集團，甚至乎係你哋嘅上一代添嚇，即係其中一個橋楚啦，喺紡織界裏邊，你哋集團都係。點樣 apply 到正話嗰啲嘢落去？你哋所謂成個集團嘅方方面面都做呢件事咧，唔係就話用少啲咯，買少啲咯，慳啲咪得咯，即係講就梗係咁講。
1: 同埋我有個好重要問題，點解咁聽落都咁難做？點解都要做咯？
3: 其實我哋自己個集團咧，1978年就開始啦。咁當時真係可能大家都未有話講咩可持續發展呢啲名詞都係
2: 冇啊嗰時
3: 係真係冇人會諗過呢啲咁嘅名詞嘅。但係我諗我哋亦都即係自己，因為我上一代係即係我爸爸係個始創人啦，佢一路都話即係好多時都係以人為本。咁好多嘢我哋自己嘅出發點可能都首先係當然生意係緊要。但是自己的團隊，即是我們自己怎樣去面對回我們自己人，是令到他們都覺得，因為我們始終是一個家族生意，所以呢即都很希望我們的同事是很認同我們自己做事的一些即出發點啊，或者是一些理念，所以其實我們這麼多年呢成日自己都面對很大的挑戰，因為我們這個行業剛才當然都說了，水又用得多過人，還要排污水又特別嚴重，再要加上時常都還要被人說，哇你們是不是經常都用那些廉價勞工啊，這些東西始終都是我們自己

0: 嚴重，再要加埋時常都仲要俾人哋話，哇！你哋係咪成日都用嗰啲廉價勞工啊？即係呢啲嘢始終都係我哋自己行業係時常都需要面對。咁首先講翻水呢個問題啊，其實我諗我哋自己由90年代一路開始響國內做，即係開始更加發展我哋自己嗰個成個一條龍嘅生產線，所以我哋自己就由棉花開始，雖然我哋唔係種棉花各位，但係我哋都同農民合作。咁然後我哋收咗佢哋嘅棉花，然後就供應俾我哋自己做紡紗，跟住將嗰啲紗入去布廠做織布、做染布，然後做埋成衣。整個生產個流程，其實我哋自己個優勢就係我哋好了解，但亦都因為我哋咁了解咧，所以我哋就特別多問題，成日就問自己，喂，其實有好多空間，係咪應該做啲嘢咧？
1: 因為而家啲咩空間咧？即係舉
2: 從第一步
1: 咧，
2: 例如種棉花可以點啊？
0: 棉花其實我哋都明白，即係農民今日就稍微比較知識進進即係多咗好多，因為嘅即係講真咧，佢哋都有手機都可以睇到多咗好多。但係講真，早期農民真係埋頭苦幹，佢可能傳統點樣做，佢就一路咁多年都咁樣做嚇。咁所以好似頭先阿戴榮都提到，譬如滴灌對於佢嚟講，首先佢冇錢去做呢啲咁嘅系統，第二佢都唔知道係咩嚟嘅，
2: 即係淋水就淋水啦，諗住
0: 係啦。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就要去諗下點幫佢哋。咁其實身份初初都有啲尷尬嘅，佢望住我，佢話。即系你又唔系农民，
2: 即系你教我种棉花，
0: 系啊，你教我，咁我话系啊，大家研究一下，起码都即系长远都好啊，大家都希望佢嘅收成好啲。因为我哋希望就系话你嗰个价钱唔好上去啊，因为如果你收成好啲，希望你嗰个价钱亦都可以维持翻。咁呢个大家都好老实讲，都系做生意好需要考虑嘅。
2: 系
0: 吓，咁万一嗰年佢失收，我仲大件事。
2: 系，
0: 咁我去边度再搵棉花咧？同埋佢嘅棉花质量唔好咧，我亦都好。好大件事，
2: 系
0: 因为我响后边要用佢嘅棉花，我要再做多好多嘢嚟到加工，令到佢个棉花可以达到我哋嘅要求。
2: 哦，系
0: 吓，咁所以即系我哋就变咗又要行多一步，甚至乎而家你哋大家都可能听过就话，嗰啲即系种子，因为你如果长期用一只种子，但系而家好多时因为唔同嘅原因底下，某啲种子可能过咗一段时间。就唔係好啱用啦，咁、又要幫佢去諗喎，咁點樣樣聯繫到
2: 科研嚟噶咯？呢啲嘢係真係係
0: 一啲係我哋完全自己以前係冇
1: 做過，
0: 係冇呢一方面嘅能力。
3: 講咗好多話啊，氣候天即係氣候變化，我點樣
2: 抗旱啊？
3: 點樣去培育一啲係啦抗旱啊？即係嗰啲
0: 咁好彩，又係揾啲大學一齊幫手咯。
2: 哦，係
0: 咁，但係同時唔單止係幫手，仲要令啲農民有信心。佢如果唔係，佢都會望住你。點解你即係後邊你有咩？有冇咩背後有啲乜嘢諗緊咧？
1: 有咩陰謀係咪先？即係嗱，你唔講真係唔知啊！大家覺得哦，你係一個商人，你係生意人，你唔揾 A 農民，
2: 咪揾 B 咯。
1: 即係好似呢件事好直線咁諗嘅。但係我聽完阿 Tessie 咁講，係即係你永遠嗱，你同佢做緊生意，或者哦，佢有幾多亩地，你用嗰啲嘢，你唔係咁易就揾到第二個即刻揾到俾你，又啱噶嘛。即係你唔係買棵菜，你唔去呢個菜販，咪去隔離嗰，你唔係咁簡單啊件事。你話要做衫嗰啲棉花
2: 要個量咁大，
1: 嚇你唔係買一條啊嘛，係咪先？我買菜都買一條啫，係咪先？我當可以完全明曬成件事，所以點解你要真係所謂叉只腳落去幫佢，幾乎種埋咁滯啊！聽你講，
2: 只係爭你唔係自己去
1: 插
2: 下種。
0: 第一，我又唔識種啦嚇。講真，我真係自己喺呢一方面都係，我只係睇到嗰個即係問題。
2: 係
0: 咁，因為我哋自己係一個供應鏈，咁我哋都好深深感受到，如果前邊嗰個所謂合作夥伴，佢冇辦法提供到一啲好啱我哋用嘅嘢，咁我哋後邊。是会出好多好多问题。
1: 明白。
2: 好啦，咁讲完棉花呢一 part 啦，跟住再落去哦，要纺纱啊、染布啊呢啲步骤呢，其实又系好多痛点喺度㗎喎。
0: 好多痛点㗎，因为又系啦，因为传统嘅方法我哋用咗咁多年。你一下子话要去帮佢哋从另外一个角度諗。咁首先最

0: 最紧要我哋而家讲紧水呢个题目，我哋就集中或者研究下水啦。咁当年咧，我哋响国内开始开我哋嘅所谓布厂，咁啊技术上我哋冇问题噶。
1: 嗯，
0: 但系个问题开始咧，就系当中国突然之间发展得太快，吓咁啊水嘅供应啦，同埋水跟住排放，佢哋系点样嚟到可以支持到咧？今天咧，其实我都同啲做厂嘅朋友话：，你哋唔好呻啦，你哋好幸福，你哋有工业园。
1: 系
0: 入到去工业园，政府已经开始俾你哋好多咧已有嘅一啲即系
2: 配
1: 套啦，系
0: 配套。咁你先入去。
1: 嗯，
0: 当年我哋系冇呢啲嘅。
2: 但系冇嘅意思系一个乜嘢嘅境况咧？个环境系点啊？冇啊，即系乜嘢都冇嘅。
1: 即系一块地啫，咁样。
0: 佢俾块地你，有电有水供应，
1: 系
0: 吓。咁呢个系最基本噶啦，吓咁然后咧，你跟住开始同佢话：喂死啦，啲污水越嚟越劲咯，因为我哋一路生意好啊嘛。
1: 嗯，
0: 咁佢梗系开心啦，佢生意好，即系我哋生意好，我哋交多啲税俾佢。
1: 系，
0: 咁跟住问佢：咁你点嚟帮我哋手去解决
1: 嗯
0: 污水排放呢个问题咧？
1: 嗯嗯嗯，
0: 吓咁好多政府佢都会望住，因为我哋唔系话大城市，我哋通常都系比较响啲三四线嗰啲地方。咁佢就会望住佢话。哦，我明白呢个系问题，
1: 等我研究一下先。咁样，
0: 我都好想解决，我哋谂谂。
1: 系，
0: 喂，冇得谂嘅，
1: 系
0: 要排，我系每一日生产紧，就系排紧噶咯。我一路增加产量，我一路排紧。咁于是乎，我哋咪又硬住头皮，自己去揾人去学点样做污水处理。
3: 自己嘅污水处理厂，
0: 系自己污水处理厂，
1: 系
0: 咁亦系由零开始，咁咪要要学咯。
1: 嗯，
0: 吓如果唔系，佢话哦，你等等先。咁但系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其实我哋当时亦都有一个好大嘅，即系大家讨论完都知道，嗰个投资系唔细嘅，而且系要揾好多出边嘅专家入嚟教。
1: 系啊，
0: 吓但系亦都从另外一个角度就话喂，如果我哋唔做好。水是我哋其实排入去嗰个所谓嗰个缸咧，就是我哋自己人，包括我哋自己屋企人，喺嗰度饮嘅水源嚟嘅。吓、
1: 嗯，
0: 咁、
1: 嗯、
0: 当我哋一谂到呢样嘢咧，我哋就觉得
1: 话唔掂，
0: 根本就冇得，唔系一个选择题嚟噶。
1: 系
0: 呢个唔系一个选择题，
1: 系
0: 争在你系点样去做嘅。
3: 所以头先阿 Tessie 讲得好好，就系头先一开波我哋讲 NBS。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principle 啦，就係話我唔好淨係睇單一嘅地點，係要成片或者成個系統去睇。剛才講我點樣連結啲農民，點樣從呢一個用水嘅角度去點樣去成個系統去點樣去處理啲污水，咁成件事都係一個系統性嘅思維去處理。咁所以依、這個正正係其中一個即係 NBS 我哋要考慮或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考量點。
2: 嗱、即係講到呢個就係、是、污水廠都要自己揼。
1: 因为即正常嚟讲咧，就算污水处理厂应该系政府嘅责任嚟噶嘛，其实系
2: 吓起码唔系你先啦，因为你做纺织嘅啫嘛，你最多咪交税咯，系咪？最多咪你俾人做咯，但你做埋呢一步咁，喂好啦，其实讲到呢度，即系可唔可以？即系我呢个问题唔知系咪好低层次咧？用少啲水得唔得咧？Tessie， 即系有冇谂过用少啲水嘅咧？呢、這个世界做啲，
0: 我哋已经开始谂紧噶啦，
1: 又可以悭啲成本，可唔可以咧？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好多唔同嘅谂法啦。减少用水绝对系第一个去谂嘅吓。咁即系一方面咧，就系话好消息啊，我哋生意越嚟越好啦。咁、你增加产量啦，咁你增加产量就自然原本你谂住可以减少啲用水。但是因为那边的增加，你那个所谓减少用水，你只是帮到一部分而已。你始终都是一个问题要解决。所以乎我们就要想很多不同的就是可能性。首先那方面就要投入很、就是、很多资源下去做科研
1: 了。
0: 好彩我们都有很多、就是大学的支持啊，或者是有很多不同的合作伙伴，大家一起都明白这个题目的严重性，那就去想啦。那然后最即是疯狂那个就是说不用水了。
1: 點樣唔用
2: 水
1: 啊？
2: 呢行我哋嗱，我以前訪問過好多你哋啲行嘅行家都話咧，即係做呢行咧都用幾多水？你點樣處理啲污水係另一個問題。你處理好咧就係你叻女或者你叻仔。
1: 係啊，
2: 咁你唔用水咁好似天方夜譚喎、啊。嗯，
1: 点变出嚟啊？
3: 我哋自己第一次听嗰、那个即系技术嗰个名叫做无水介质嘅掩饰技术吓。咁其实系
1: 都
3: 系
1: 好多问号啊，
2: 系咯，唔系
3: 我哋自己都
2: 即系唔系噱头嚟嘅呢个点做啊？呢件事可唔可以叫无水嘅即系漂染啦？简单啲讲，
0: 其实咧我哋尤其是因为我哋系以棉为主吓，尤其因为棉系一个天然材料，
1: 嗯、
0: 如果你话系全人工嘅材料嘅。其实是容易很多的。但是
1: 人造纤维那些。
0: 人造纤维其实是容易很多的。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化学里面去读点它。但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天然材料其实个难度是增加了很多倍。所以我们十几年前开始讲的时候我们自己团队我的科研团队就很努力但其他旁边的同事都觉得唉

0: 傻嘅咧？咁样
1: 即系好似不可能的任务咁样样啊！
0: 最后佢哋响两年前，佢哋都做到出嚟。咁都俾到即係中國嘅佢哋全部都係驗證過，係全部揾啲專家嚟驗證過。咁所以我哋而家都要叫做有一套，即係可以甚至乎可以話係商業化到嘅，成個系統。
1: 即係你哋首創嘅喎，
0: 喺面嚟講就係啦，係啦，係啦，因為我唔做其他纖維，所以我只可以代表係從面嘅角度。
2: 明白，係可唔可以咁舉下，即係個數字上係咪即係少用水
1: 少幾多咧？係啦，
2: 即係有冇啲數字
0: 嘅90%㗎？係，我真係用好
2: 少，
0: 係啦，係啦。
2: OK，
0: 係啊。咁你唔用，你就自然。唔排啦，
1: 系啊，
0: 咁所以两方面嘅数字都系真系系可以好帮助，
2: 即系用水少咗，污水亦都少咗，咁即系听落已经好开心啦，成件事，好啦，但系出嚟嗰个成品咧，即系嗱做到系一件事啦，头先你都话啊商业化到可以即系推出市场，但系我想问，即系如果真系要摸翻上手嘅，或者我作为如果同一件衫同一个质地嘅衫先算咧，其实
0: 系睇唔出嘅。
2: O K，
0: 系我哋自己，因为我哋自己都有自己嘅品牌，咁所以我哋自己嘅品牌系有攞呢一个系列出去，即系做翻佢哋其中嗰个 collection 里边嘅吓。咁所以即系我哋都觉得呢样嘢日后要继续推嘅时候，系俾佢，因为而家可能。有某啲顏色上嘅限制，因為而家都係叫做初期啫，嚇。咁但係如果做男裝嚟講，我哋自己係好有信心，大部分男裝顏色我哋都係應該應付得到。
1: 因為男裝啲顏色係咪淡啲咧？因為我叫
0: 其實都唔係啊，我哋啲男士好多而家都即係中意有啲深藍啊，或者深綠啊，即係嗰啲都 OK 嘅。
1: 哦，
0: 嗰啲顏色唔係最大嘅挑戰。
1: 是
3: 所以讲开颜色呢、,Tess 其实可能可以分享一下，即是因为我哋曾经上去佢哋十余啦，即是桂林嘅一个即是可持续发展嘅园区里面，都了解到其实佢哋喺染色嘅过程都唔係用呢一啲嘅化學嘅染料，佢哋會嘗試去用一啲天然染料去做。
0: 係啊，即係我諗我哋自己对于水呢个题目呢真係諗盡㗎啦，有啲可以話減曬水，但有啲係少啲去排，喺個排污過程少啲呢啲所謂有即係有害嘅一啲即係 toxic 嘅嘢入水，因為我哋現時用得最多嘅染色方法都係用 chemical 嘅，咁都係啲即係所謂排污嘅過程就會多咗好多所謂呢啲我哋叫做 toxic 嘅物質入去，即係有害物質。咁我哋就喺度諗啦，其實咁多千年，我哋自己中國文化，我好好彩，我有即係20年前，我哋就識咗喺雲南呢一個植物研究院一位院士，佢好有心。佢同我哋做咗朋友之后，佢就同我哋讲，佢话你会唔会有兴趣去研究一下呢个天然染？佢哋个 angle 咧就话天然染其实系我哋中国或者唔好话净系中国啦，其实我哋亚洲系咁多千年，其实一路以嚟咧都系以天然染作为我哋日常嘅，你可以话当年都系一个时尚嚟嘅。
1: 系
0: 吓，咁佢话但系好可惜。由於有咗呢啲新嘅所謂 synthetic dye 之後咧，天然染就越嚟越冇人關注。咁佢話呢一個唔單止係你哋即係一個行業上日後可以，佢話佢對於佢哋做植物家嚟講咧，亦都係覺得好可惜，因為植物佢覺得其實真係好有價值嘅。除咗係代表即係好似我哋而家見到花花草草，甚至乎係可以攞嚟做食材之外，佢話其實佢嗰個功能，你哋可唔可以幫幫忙再諗諗？咁於是乎，我哋20幾年前又開始開呢個科研題目咯，
1: 係
0: 就做植物染啦。
1: 計劃開咗好多台喺度，
0: 咁做植物染就做到呢幾年，我哋咁即係亦都啱啱有呢個機會喺桂林咧就做呢個十餘。是我哋日達自己嘅一個叫做可持續發展園啦。咁我哋就喺呢度咧，就除咗做翻一個好似我哋嘗試點樣將我哋個生產 所謂工業可以同我哋真係天然嘅自然界一齊，大家共用。

0: 的過程之中。
1: 嗯，
0: 咁我哋就見到，我哋既然有啲地啦，喺香港我哋就冇地，但係喺桂林嗰度，我哋就稍微有呢一個咁嘅
1: 空間，
0: 咁我哋就有一塊地就可以做一個淨係for 呢一個天然染料嘅植物園。
1: 個名咁特別嘅，我想問，係咪有啲？好有詩意喺度喎，十魚嗱，十就係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啊，十魚就係如果魚，有咩意思 carry 住嘅咧 ？Tazzy，
0: 其實十魚咧嗱，我哋自己屋企人都冇宗教信仰嘅，但係咧我哋就見到十魚呢個名咧，其實係一個佛學裏邊嘅哲學嚟嘅。咁佢其實去到每一個魚都係有一個嘅代表，但係最後一句咧，我諗大家就容易了解啦，叫做天人合一。咁就覺得咧，好能夠代表到我哋做呢個十餘呢個地方嘅初心嚇。咁於是乎，我哋就將呢個地方改咗做十餘。
2: 嗯，好想知道咧，十餘個環境係點？即係佢要合一咧。嗱，當然喺一啲即係染色嗰個技術上面，你用天然染啦。咁個園區係點啊？咪工廠區咁樣。
0: 其實呢個
2: 我就諗到大埔嘅呢個區嘅，就係因為我
0: 呢個項目絕對係一個即係開波，我哋都係呢個係一個工業項目嚟嘅。
2: 嚇！
0: 咁但係因為去到之後咧，我哋好好彩就揾到呢一個。其實我哋係有一個舊嘅工廠搬過嚟嘅。
2: 嚇！
0: 咁嚟到呢度咧，就即係好好彩見到呢一個地方咧，個環境真係你唔捨得去。即係
2: 破壞佢，
0: 糟蹋佢，
2: 係係係。
0: 咁我哋就去到，其實我哋去到嗰陣時好中意個地方，但係佢開始嘅時候，我哋都見到有少少挑戰嘅。
2: 嗯，
0: 因為佢個前身咧，原本係俾一間磚廠準備攞嘅。
2: 係。
0: 咁磚廠咧就將嗰個地本質咧係破壞得好緊要。
2: 係。
0: 嚇，掘咗好多好多窿啊，咁樣。好彩我哋有即係我哋自己合作嘅所謂建築師咧，都係香港嘅朋友啦。
2: 嗯。
0: 咁好好啊，佢哋花咗好多心機。
1: 嗯。
0: 就係諗點樣將已經被破壞嘅咧，唔好再破壞。
2: 係。
0: 好嘅地方，將佢點樣好好發揮佢本身嗰個特質。
2: 嗯，
0: 所以咧就而家去到我哋十餘咧，歡迎大家你兩位，即係真係希望有機會招呼你哋喺嗰度睇下。咁
1: 係，
0: 我哋就保留咗，可以可能某啲地方你話，咦係個湖水嚟個幾好喎、其實後呢、這個係因為當時佢哋個磚廠已經係挖到爛曬，
2: 嗯，
0: 咁於是乎我哋個設計師就話，咁就將呢度變一個人工湖啦。
2: 哦，
0: 但系人工湖得嚟咧，佢系有能力咧，系将两边嘅河嘅水引入去，
1: 系、
0: 就变咗我虽然系人工湖，但系个环境而家变翻系一个天然嘅环境，
2: 自然嘅。哦，咁又嗰啲生态啊，又翻翻嚟噶咯。
0: 而家好多鱼啦，甚至乎我哋有发现有两三家嘅鸭仔啦。
2: 是
0: 一家一家的，
2: 是
0: 他们有个名字。
3: 所以这件事正正回应 MBS 那个精髓，就是我们怎样可以很积极地去保护、去修复和好好管理那个自然系统，去回应我们一些人类社会的问题。这个正正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团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或者很好的学习经验，就是你怎样将这件事放在你那个企业的营运。
2: 系，同埋件事唔系对立咯，即系自然同工业咧，成日都会觉得，即系我细个打机玩 SimCity 咧，系即系一定系要铲走晒所有嘢，你先至可以有发展啦。但系而家其实系唔系，系用一啲嘅方法系可以两者都并存咯。嗯，咁啊，其实咧嗱，讲咗咁多啦，就系、是、以时间差唔多，好紧张。
1: 其实我已经谂住咧，同阿 Tess 讲，你其实稍后要再上嚟多一次咧，因为讲真，因为而家我哋睇下有份功课咧，我即系讲三分一或者勉强去到一半嘅啫。其实，即系我真系一阵间会同阿 Darren 讲，要同阿 Tess 倾倾，即系稍后要再上咧一次，因为我好多嘢都。仲未講到，同埋裏邊咧好多嘢係可以，即係我哋，譬如叫大家上嚟可以睇得到噶嘛。Darren 咪簡單可以，即係仲有三十秒去總結翻我哋今日呢、這個即係 NBS 嘅選項。
3: 我諗其實其中一個好重要一點啦，我諗同Tess 嘅企業都好相關，就係我哋講緊點樣同價值鏈嘅持份者協作啦。我哋希望可以。

0: 係點樣將 MBS 真係可以落到地嚇？點樣可以融入喺社會，融入喺企業裏面、
1: 嗯、
2: ？OK， 今日多謝曬 Darren 啦嚇，嚟自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啦，亦都係日達集團副董事長 Tessie 咧，有你出現咧，多謝曬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说，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的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国务院昨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而且只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报道，是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17.7度、东经129.7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

0: 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达六级，后转吹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柴湾道啦同埋康文街嘅交界，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咁目前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柴湾道同埋康文街嘅交界有坏交通灯，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请留意。而另外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跟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罗便臣道咧由于有火警，现时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的慢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车龙咧就过咗沙田马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排到惠月道落桥位。咁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眨眼仔决定？
3: 喺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6: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9: 唱一

行十五周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

0: 作曲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3: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日天气劲热啊，就咁行出街企三秒啫，已经开始流汗噶啦。好彩夏天好多水果食，消消暑啊嘛。一到夏天，我郑瑞文开始期待食荔枝啊，又甜又多汁，雪冬佢嚟食就最正噶啦。唔怪得唐朝杨贵妃都咁中意食啦。古人形容荔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呢一种水果一向都矜贵噶啦。嚟到2026年，今年嘅荔枝都比往年矜贵啊，因为今年嘅产量应该冇旧年咁多，价钱会贵咗。内地电视台报道，今年荔枝属于小年，会贵啲噶。事关旧年广东一带荔枝大丰收，过度消耗咗树体嘅养分，再加上啱啱过去嘅冬天气温比较高，年初广东雨水又少，影响开花，都令到荔枝收成受到影响。当中河源荔枝总产量预计比旧年同期少2至4成，特别系比较迟熟嘅桂尾、糯米糍，影响就会大啲。虽则话水果有好多种，贵咗嘅话咁咪食少啲咯。不过事实系气候暖化令到天气变得反常，唔同嘅水果花期、果期都随之而受到影响，少咗又贵咗嘅水果唔系一种半种啊，而其实系全部。

0: 哇，瑞文咧，你真系知道我心意啊！
1: 咩啊？你好中意食荔枝？
0: 荔枝就當然中意啦，咁啊其他水果咧都係、
1: 啊，
0: 你見我成日都拎生果翻嚟噶嘛。
1: 你唔食正餐食水果噶嘛？
0: 係啊，不過啲人跟住啲人同我講咧，其實世傑你知唔知水果有好多果糖，
1: 嗯、
0: 一有個糖字我即刻又窒咗少少步，但依然我繼續食嘅。
1: 咁食到啱嘅，但係就唔可以取代正餐咯。OK，
0: 係嘅，
1: 乖啲啦。
0: 但係。我都希望盡量乖噶啦，但系呢个果中贵妃啊，哇！即系即刻矜贵咗好多，同埋高级咗成件事。当然啦，荔枝咧每年都会，旧年都有食，但系我都唔系食好多，今年未、嗯、一粒都未食过嘅。
1: 今年我都未食。
0: 虽然喺生果档咧系有得卖，但系我都未买咯、
1: 嗯。
0: 即系好多时候我都系，我想唔，我唔，我通常都唔会第一做买嘅。
1: 系啊系啊，
0: 等佢即系啊，再成熟啲啊，再。再平啲，或者再多啲品種先食咯。
1: 通常咧，我都係會大概七八月先至買嘅。嗰陣時啲荔枝咧甜啲㗎，即係而家係啱啱學你話齋嗰啲第一做咧，其實咧應該係個品種上面嘅分別啦。咁佢就早啲成熟嘅，咁咧佢係會酸啲㗎，即係嗰個品種本身係酸味係高啲㗎。
0: 但係咩糯米糍啊？
1: 就係、是、七至八月先出㗎，
0: 所以而家未出。
1: 而家未正式出㗎。
0: 哦、啊，咁係喎，見到。我唔肯定有冇見過啊，即係喺生果鋪裏面嗰啲嘅種類或者選擇，咁、
1: 嗯、
0: 但係糯米糍成日都見到咧，亦、
1: 嗯、
0: 都我唔係好識分嘅，即係除咗有嗱有啲做蠶手嘅，
1: 係
0: 搣落去咧，你手都痛埋，
1: 係，
0: 但係糯米糍攞搣落去好舒服咧，啲皮又薄啊，
1: 有個好吉嘅，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啊，真係唔記得
0: 桂尾啊嘛，
1: 係咪桂尾啊？唔知啊，
0: 都吉吉地㗎，
1: 都吉吉地係
0: 啊，同埋荔枝咧，如果你放咗雪櫃之後，雪翻你雪硬咗嘅皮咧，佢就會吉啦，慘手嘅。
1: 係咩？
0: 係啊，即係因為咧，譬如你買得多咧、啊，你冇可能就咁擺室温，你一、嗯、尤其是琴日咁天氣，你兩個鐘頭你都變壞啦。
1: 係啊，真係唔可以擺室温、
0: 啊。所以我就擺雪櫃，咁啊雪凍咗啊，搣嚟食好正啊嘛。雖然咧覺得好，其實我都覺得好甜嘅，因為經常都話一。个荔枝三把火我听过，但系你话咩、嗯、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年
1: 你冇听过咩？
0: 我冇听过呢三句
1: 系啊
0: 串联句啊
1: 咩？

0: 就是因为讲紧佢好矜贵，因为是南方岭南一带嘅即系驰名嘅水果嚟噶嘛。咁点解会有呢一句说话咧？就都系同唐朝杨贵妃有关。
1: 哎呀，我冇留意添，我净系留意杨贵妃嘅啫。
0: 咁当然啦，即系就系因为哇，宠妃咁，所以佢就好中意食荔枝。咁当年咧就系、是即系嗰啲嘅唔知系咪野史啦，就记载啦，就其实啲诗歌咧，即系唐诗都有记载啦，就系话因为佢好中意食荔枝，咁然之后咧，咁啊叫啲嘅官员，咁啊就去岭南咧搜罗荔枝翻嚟，咁样样俾妃子食咁样。咁但系咧，因为佢好容易变啊嘛。即係聽講嗰陣時咧，喺長安，即係唐朝嘅首都咧，係長安啦。咁係距離呢一個嘅嶺南地帶啦，即係我哋廣東一帶咁樣咧，其實係好遠嘅，三日內係送唔到嘅。咁啊，之前咧有啲國劇啦，我哋都有。
1: 長安好似係而家係西，
0: 我唔知啊，
1: 係咪好似係西安咧？
0: 唔識，我唔識，我唔敢講。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就係話简直就是类似不可能的任务。其实有套电视剧、有套电影都讲这个故事的，那就正正都是有这一句。为什么这么不可能呢？因为摘下来呢，其实很快它变色变味还变坏添。所以呢就哇，以前又没有那些的雪柜啊、冷冻技术啊，样所以就很矜贵啦。但是现在呢，即应该这么讲啦，我们即岭南地带很兴食荔枝啦，喺夏天嘅时候，咁啊，我哋香港人对荔枝都系非常之熟悉嘅，
1: 相当热爱添，
0: 冇错啦。
1: 即系正话我哋讲过啦，尤其是如果你而家去啲果栏咧，佢哋通常都系一箩箩咁摆上度，甚至乎我记得早年咧，有啲同事系唔知翻完大陆，
0: 系啊，成箱攞嚟噶嘛，
1: 成箱系成箩啊，
0: 成箩，
1: 成箱嗰啲系方便你包装攞翻嚟送礼。
0: 系啊系啊，
1: 试过系有啲同事一箩咁攞翻嚟咧，系分无论你分几多人都会好似分唔晒啊，多到咧，即系嗰个箩唔系好夸张，但系你其实
0: 真系好多，
1: 好多超多，即系我相信你呢而家分晒呢度地下一成全层咧，你都要仲有一剩嘅，
0: 系
1: 多到咁样样。
0: 我之前咧试过，我当年仲做记者嘅时候咧，有一年咧就系夏天嘅时候就去住广州啦，系啊，咁啊梗系即系又做下啲古仔啦，咁就去咗荔枝，即系喺我记得好似喺东莞嗰度啊，系咁就有啲果农咧就种荔枝园，即系喺个荔枝园啦，哇！真系放眼望去超大啦，咁啲荔枝系熟晒啦，咁我当然就
1: 系
0: 梗系有啦，即摘即食啦，但系哇正到咧系好爽好爽，咁但系咧其实荔枝又真系唔一定话哇年年都咁当做嘅，就好似今年嚟讲咧，今年就叫做系小年啦。本身你当冇天气影响都好啦，咁即系冇天气呢一个嘅即系极端天气影响都好啦。通常咧一年大年丰收咗之后咧，第二年咧因为嗰个嘅即系之前一年啦，大丰收，树体个营养系啦，咁就会少啲，咁所以咧产出嘅果实咧都会相对系少啲嘅，咁再加上咧，其实我谂大家都记得噶啦，咁我哋今年嘅冬天咧，其实都唔算好冻啦，系咪？咁然之后同埋咧喺年初嘅时候咧，雨水又少，广东一带都系嘅，咁所以咧即系预计咧喺内地嘅电视台啦，例如喺广东嘅当地嘅电视台啦，东莞嗰边嘅一啲嘅电视台咧都报道啦，就系话咧。喺佢哋即係廣東一帶嘅荔枝嘅出產咧，相信咧都會減少。例如啦，喺河源啦，個荔枝總產量咧會預計降至5万至10万吨。咁淨係河源呢笪地方，其實少咗個產量，最多可能少咗係40%咁多，好誇張。
1: 冇錯，咁啊點解即係荔枝成花嗰、那個？比率咧會係低咗咧，咁啲果農就話咧，舊年就係非常高產量，咁亦即係透支咗啦。好簡單啫，即係你人一樣啫嘛。加上即係冬季啦，又暖咗又乾燥啦，影響咗啲花芽咧去分化或者係再成長。咁所以咧就去年咧掛果，即係掛喺樹上面嘅果咧好多養分大咗，今年咧就仲未恢復，即係一個人啫嘛。你跑咗100K 咁樣，你有排都未復原到啦。
0: 係啊，
1: 你點可以聽日又再跑90K 咧？係咪先？一定唔得啦。咁所以咧，由去年底至到今年咧，廣東雨水少咗，天氣又乾，咁荔枝發芽咧又都受咗，咁啊，
0: 咁啊花。

0: 少咗，就自然果肉都會即係結到成果嘅份量或者數量都會少咗啦。
1: 冇錯啦，咁所以你無論咩品種，頭先我哋講過嗰啲咧，無論你話糯米糍啊、桂美啊、冰麗啊嗰啲，全部咧可能都係。同樣地會減少㗎啦，唔使講。
0: 係啊，咁啊，但係咧，即係其實我諗大家如果可能都夏天點都要食下啲荔枝嘅。頭先細傑你咪話咧，即係咩成日聽一粒荔枝三把火，就話唔好多食嘅咁。
1: 但係我通常都食超過三粒。
0: 咁梗係啦，三粒邊度夠啊？係
1: 咯，或者十粒。
0: 十粒就啱啱好啦，我
1: 真系
0: 真系啊，
1: 哎、呀十粒多咗添，
0: 唔系啊，证明啊吓嗱，其实有营养师咧去睇过，哦，即系嗰个荔枝嘅营养惊喜系点咧咁嗱，荔枝好甜，大家觉得喂系咪即系有糖尿嘅朋友啊，或者定系健康人士唔好食咁多啊咁，但其实原来佢嘅升糖指数咧唔算极高嘅，嗱每日嘅话咧就食。八至十粒，够晒皮啦吓。咁同埋咧，即系我哋有个即系先天嘅优势，我哋香港好近，即系广东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咧，即系不时不食啦，又中咗啦，然之后仲有嗰个碳足迹又低啦，因为运过嚟比较近啦，系咪先？咁所以系 OK 噶。同埋佢有咩好处咧？佢系好多维他命 C 噶，原来佢系啦，即系每100克嘅果肉咧，佢有超过70毫克咧。嘅維他命 C 喎，多過好多水果嘅喎，
1: 咁就幫助提升免疫力同抗氧化啦，
0: 係、
1: 亦都有咧豐富嘅多酚類，咁咧亦都話喺講到護膚、護身都得。
0: 冇錯，
1: 仲有好多唔同嘅礦物質啦，
0: 係啦，鈉質啦、銅啦咁，同埋咧佢係低熱量高水分嘅。你食一百克嘅荔枝咧，大概咧得66千卡路里啫咁。咁所以咧，哇！你食完即係又解渴又補水又甜絲絲喎，正啊！
1: 唔係，即係係廣東呢頭咧，即係特別多荔枝。譬如你向外。國先算啦，佢哋罐頭荔枝咧，嗰啲我就真係一啲都唔係、一啲都唔想見到或者唔想食嘅、即係假到咧。但係而家食法好犀利，嗱，荔枝蝦仁炒飯、荔枝青檸凍飲，呢、個有啊，荔枝鴨胸沙律。荔枝沙律好似見過嘅，好耐之前。
0: 荔枝娛樂杯都 OK。
1: 都原來可以將好多嘢，同埋有時荔枝嗰個味道咧，你加埋即係你 blend 埋其他嘅水果咧，
0: 好清甜，
1: 好正，
0: 係啊，
1: 超正。
0: 但係咧嗱，都係啦，荔枝雖然唔係話即係你話食八至十粒係 OK 嘅，好適當嘅咁，但係如果食得太多都係唔好噶。原來咧有一種咧叫做荔枝病喎。
1: 嚇、咩叫荔枝病？
0: 咩叫荔枝病咧？佢就係因為
1: 冇荔枝食所以有病。
0: 太多荔枝，唔係啊！食得太多荔枝而引發嘅急性低血糖症啊！其實咧，我都有啲問號嚇，佢唔係甜嘅咩？點解會食完之後低血糖啊？咁原來係咁嘅。如果咧你係空肚食大量嘅荔枝啦，咁喺荔枝嘅高濃度嘅果糖咧，就會刺激我哋嘅胰島素大量分泌啊！咁然之後咧，荔枝原來佢本身咧都含有一啲嘅天然嘅即係物質咧，去抑制身體製造葡萄糖。咁、所以咧，原來你突然之間食空肚食好多荔枝嘅話咧，個呢個雙重作用會令到你血糖驟降嘅。其實你可以會頭暈啦、心慌慌、出冷汗啦，甚至乎如果犀利嘅話咧，會嘔啦、肚瀉啦、抽筋啦，同埋即係甚至乎會致命㗎。係啊，
1: 所以咧即係高風險嘅，譬如話小朋友，即係始終係肝糖嗰個儲備比較少咧，咁啊。留意啲啦，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啦，亦都可能引發到呢、這個血糖嘅波動啦。頭先講個空肚唔好食啦，
0: 係啊，空肚唔好食啦。咁飯後半個鐘頭食咧，就相對咧就會穩定啲啦。同埋真係唔好食得太多啊，八至十粒就啱啱好啦。
1: 喂，其實點保存呢？嗱，我就好簡單，最懶惰嘅方法輸入雪櫃啊。
0: 係，
1: 但一般嚟講，有咩方法令到佢可以寄新鮮又唔使？即係影響咗佢嗰個質地咧。
0: 係、啊，喂，呢、這個我覺得好重要，必須要分享俾大家。嗱，通常大家都會擺雪櫃嘅，咁擺雪櫃咧，其實可以保存大約三至五日咁上下啦。咁但係擺雪櫃，你都唔想佢乾曬噶嘛，係咪先？即係最罩忌係乾咗嘅荔枝，係咪先？嗱，你點樣可以做呢？就係咧，你用紙巾啦，或者啲廚房紙啦，包住嗰粒果實。咁令到佢咧係即係嗰個嘅濕度咧可以保持到，咁然之後再代入膠袋，咁啊防止個雪櫃嗰啲冷風咧直接吹乾個果皮嘅。咁或者咧哦，咪你有時買翻嚟咧一大扎樹枝同埋葉噶嘛咁，
1: 係
0: 咪？咁你塞咁多嘢落個雪櫃就好混亂啦。

0: 又未必夠位啦。咁你都建議你可以修剪嘅，但係記住咧，你唔好淨咁搣粒果。果出嚟，即系你就咁搣走个果，连个定咁样样咧，呢一嚟好容易搣烂啦，咁破咗皮咧，其实好容易干嘅。
1: 系
0: 系啦，咁啊建议你咧，仲铰剪啦，剪佢嗰粒肉，即系唔系肉啊，剪嗰粒荔枝个定，留少少框，逐粒逐粒剪落嚟。
2: 嗯，
0: 然之后咧就系用纸巾包住。噴少少水啦，如果可以嘅话，湿湿地少少轻微，然之后咧就摆喺胶袋入边，或者系用报纸包住摆喺雪柜，咁就得啦。咁就三至五日嘅保鲜啦，大概系。咁另外咧有个方法咧叫做盐水浸泡法。
1: 哇！呢个冇谂过用盐水，真系。
0: 系，佢可以保存大约五至七日嘅。咁啊，点解咧？因为盐水可以有轻微嘅杀菌作用啦。咁点样做法咧？同样咧都系用铰剪咧剪咗。嗰個嘅荔枝逐粒剪出嚟，保留少少定啦，咁擺入淡淡地嘅鹽水浸大約五分鐘，浸完之後咧就撈起佢印乾，咁啊然之後咧都用乾淨嘅報紙啊、紙巾啊，又或者廚房紙包咗佢，就擺入雪櫃嗰度雪啊，都係要擺入膠袋啊嚇、，OK 都係保鮮嘅。咁另外最後一個咧係冷凍荔枝法，可以保存一個月以上噶。
1: 不過咧佢就話要洗乾淨、剝咗皮先嘅，就唔係將啲荔枝就咁成袋咧，
0: 冇錯，
1: 即係抌入個雪櫃裏邊，咁將啲肉咧排得靚靚喺保鮮盒裏邊或者保鮮袋，咁就以免佢啊即係。啲冰融咗嗰時咧，就黐埋一嚿，
0: 係好難解凍。
1: 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我都試過嘅，有時咧，
0: 真係噶，
1: 唔係冇咁 detail 啦。
0: 係，
1: 我試過真係咧，因為我頭先講咗雪凍荔枝咧，好難剝個殼，同埋好慘手啊。所以你剝咗一，譬如剝咗一碗，咁我咪就咁雪住佢咯。即係我冇特別嘅處理嘅，只不過你方便下次食嗰時咧，哇啖啖肉，你又唔使整，
0: 勁快係咪？
1: 係啦，你又唔使整污糟隻手。
0: 但我又好想同你分享呢個香港人食水果嘅呢個統計啊。
1: 點啊？
0: 即係嗱，細傑，我覺得你食水果算係多啦。
1: 多啊！
0: 嗱，即係香港統計處咧，竟然有呢一個統計趣談咧，就喺度研究香港人食幾多水果嘅。咁啊，跟翻個數據啦，2024年每位香港人平均消耗71公斤嘅水果，
1: 我应该超过，
0: 我都觉得你应该超过，所以我问一下听众们啦，你一年你自己一个人食唔食到71公斤嘅水果咧？咁然之后咧，最受欢迎咧，原来香港人最中意嘅水果咧系苹果啊，占咗总消耗量嘅28% 左右啦。
1: 系
0: 每位香港人平均咧，就系一年咧食74个苹果嘅。
1: 喂，二至四名咧都系啲即系大路嘢都不得了啊！
0: 系
1: 梨啦、橙啦，同埋蕉
0: 嘅。系，但系咧，你知唔知啊？原来全世界嚟讲咧，最受欢迎嘅水果，你估系咩？嗱，都系呢几样嘢，你估？
1: 橙。
0: 是蕉啊！
1: 哦，竟然
0: 真
1: 系估唔到啊！真系估唔到。不过你又讲话蕉啊，每次咧讲起荔枝咧，我都谂起呢位歌手，因为个名字太似啊。
0: 系，
1: 佢系荔枝，有呢首《如果》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在害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天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 30%， 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3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的吸食烟支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总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是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亦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几日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罗边臣道咧，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罗边臣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的慢线咧，现时都是封闭紧噶，车龙就去到沙田马场。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柴湾道同埋康文街交界的坏交通灯已经修复好噶啦，一带咧仍然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带比较多车，现时车龙咧就排到维园道落。

0: 眼神。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2: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噶，用唔到，
3: 系
2: 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3: 冇錯。
4: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3: 有我梁禮勤
6: Daniel 陳浩源，
5: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我爸爸成日挂在口边嘅就系会吃的吃稀饭，不会吃的吃气饭。即系一个就系真系食气寒嘅饭，一个就生气个气。
8: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3: 尺度已经比起百老汇咧保守咗好多噶啦。咁黑灯嘅时候咧，仲有啲观众啦吓，就会开电筒喺度照，同埋攞望远镜。
7: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9: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文字之中认识艺术，
10: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当我们对艺术的功能有所认知，我们便有机会唤醒日渐麻木的心灵，寻回生活的敏感度，以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和欣赏事物。
9: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其实在珊瑚保护区去玩浮潜是绝对可以的，但是呢就是、有一个规矩，就是不要将东西拿上来，尽量呢只是带走垃圾，什么都不要拿，唔好踩到佢哋，咁呢一个咧已经系大家即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意识去，欣赏佢哋之余，但系都希望去 keep 住佢哋，因为珊瑚其实一破坏咗之后咧，系用好长好长时间去复修嘅。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潜水教练 Heidi 余晓彤。
12: 大气候。你我他，
1: 哇！瑞文，
13: 系啊，
1: 听咗个宣传清带咁耐咧，都车咗好耐咧，嗰架车终于车到上嚟个直播室啦，系咪先？
13: 冇错，
1: 呢架车系咩车啊？
13: 呢一架车就系犀利啦，氢能推动嘅模型车。
1: 系啦，咁啊，当然啦，呢架车其实咧，我怀疑。左右仔系咪中意啲玩车仔噶？
13: 咁梗系啦，
1: 系啊，啊车仔对你嚟讲，或者对于屋企嚟讲，一啲都唔陌生啦、
13: 啊。但系呢一个真系，冇咯，系会有噶，好尴尬咁样。
1: 氢能
13: 系咯，
1: 氢能。喂，其实咧就揾嚟咗咧，有哇一系列啲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偈，包括有 EMSD 啦，机电工程署嘅技术秘书吴家伟喺度嘅。Hello， 高登你好啊，
14: 系啊，
1: 再次又见到你啦，你唔使多谢嘅，呢啲正常嘢嚟嘅。跟住仲有咧两位同学系嚟自保血会上智英文书院嘅两位 Form Two 嘅同学，麻烦你自己介绍自己。
15: OK， 我是吴乐瑶，可以叫我 Sophie。
1: Sophie，Hello。
16: 我是黄子淑，可以叫我 Valerie。
1: Valerie， 啊，好好啊，大家即系开下声先。
13: 系、
1: 嗯、啊。咁但系咧，嗱，又记得啦，我哋之前咧，瑞文记唔记得我哋去过应该元朗区哦、嗯？原来我哋拍过呢个氢能嘅洗街车。
13: 系啊。
1: 记唔记得嗰次啊？
13: 梗系记得啦。
1: 你仲想埋车咧？
13: 我仲想埋车一齐洗街添啊！
1: 系啊，你仲揿掣咧，指挥个司机咧开喉喺度，好即刻洗街。
13: 系冇错。
1: 嗰架就系你搭过嘅氢能车啦。
13: 系啊系啊系、啊啊。
1: 但今次嚟讲咧，就啊 Form Two 同学当然佢哋唔会去洗街啦，亦都唔会揸氢能车啦。但系佢哋咧，如果唔揸呢个字咧，又错唔晒嘅。

0: 又系、哦，因为佢都系佢哋控制嘅、哦。
1: 系，喂，首先问一下阿戈顿先，其实咧 ，EMS 搞咗啲咩嘢咧？嗱，上次我哋即係輕能洗街車就已經喺個路面度服務緊啦，甚至乎香港都開始人認識到輕能呢個能源啦，作為即係交通工具。今次你哋搞啲嘢，點解會搞到學生、搞到學校嘅層面嘅咧？呢成件事，
2: 好唔該曬 Tony。咁咧，我哋其實上次都有提過啦。咁我哋三月嗰陣時都有簡單介紹過。咁其實我哋舊年咧就舉辦過一次輕能車競賽大挑戰。咁今年咧就配合政府咧，就喺五月嗰陣時舉辦輕能週。咁我哋再將成個比賽去升格，咁啊將編程AI 呢啲元素擺落去輕能呢個遙控車嗰度，咁啊升格咗做一個青年科技向善嘅 AI 編程嘅小車比賽。
0: 哇，超級複雜啊！
1: 你聽完之後，你知唔知講咩啊？
0: 唔知啊，即係好似功夫加足球咁樣樣，點樣拉埋一齊咧？咁樣係嘛？
1: 但係你理科生嚟
0: 嘅，唔得㗎！我仔嗱小學咧，依家都有啲編程嘅一啲，
1: 唔係咯？編程你識啦，嗱 AI 唔係
0: 啊，我同佢講完全唔關事，我完全幫唔到你㗎，真
1: 係
0: 真係唔得，係真係唔。所以依家啲細路好犀利噶，但係係啦，可唔可以解下啦？兩位即係 Sophie 啦，同埋 Valerie 啦，即係點樣將嗰幾樣嘢話編程 AI 同埋輕能車？
1: 係咯，嗱，佢講中咗三個選項嘅，或者三個嘅元素啦。但係兩位，你可唔可以解釋俾阿瑞文姨姨聽咧？究竟你做唔係？我純粹想知道你做咗啲乜啫？因為揸住架車。又用 AI 又編一啲程式，跟住又輕能，三樣嘢點樣撈埋一齊做咗件事，參與加比賽，仲要
0: 贏
1: 咗。
0: 係啊
1: ，Valerie， 你係咪有啲嘢想同我哋解釋一下先？
3: 嚟啊！
1: 唔緊要，你講就得噶啦。其實做咗啲咩嘢咧？其實
3: 首先係要即係 coding 先咯。佢會叫你 code 三個 program 啦，係俾三個 task 咁樣俾你做，跟住後屘用 AI 嗰個係。嗰、那個對抗賽啦，用 AI 幫你 code， 跟住去當好似玩遊戲咁樣。
0: 等陣先，第一樣嘢 coding code 咩啊？但係佢個你嘅目標係啲乜先咁？
1: 因為嗱，你當阿瑞文依佢
0: 真
1: 係
0: 唔
1: 知嘅，即係你嗱 coding 呢個字編程咁，梗係知中文咩啦？但係你做啲乜嘢？即係嗰樣嘢係咪由零開始，定還是唔係嘅？佢有啲基本盤俾咗你先嘅，咁你 code 啲乜嘢咧？其實？
3: 即係你可以 code 點樣控，即係佢有俾你遙控噶嘛？你去 code 佢撳咩掣去控制嗰架車咯。
0: 咁、但係去到現場，即係你係咪去到現場先至知道自己編咗嘅程咧？係咪真係 work， 或者係咪真係我唔知啊？我想象當中咧就係有個好似迷宮咁嘅嘢，然之後你由起點去到終點，點樣越過啲障礙物，係咪類似咁樣樣啊？
3: 係啊，係啊。
1: 咁譬如你嗰個賽道同其他人會唔會唔同？即係唔同在乜嘢先？唔同在賽道，唔同在架車，定唔同在你嘅編程呢？其實
3: 主要都係編程咯，因為個架車都一樣嘅。
1: 明咁好啦，你喺編程之前，你知唔知條賽道點樣？即係譬如有五個障礙物，要上斜路、落斜路，要轉個彎，又要避過五個人咁先算啦。我講緊嗰個迷宮啊。咁究竟呢啲咁嘅障礙物，或者你要解決嘅啲方案咧，你事前知唔知噶？
3: 佢會大概解釋俾你，但係唔會好仔細咁樣講。
0: 即係去到現場先見到嗰個嘅所謂嘅地圖，究竟要點係點樣樣嘅呈現？
3: 係啊，係啊。
0: 咁限時噶咯，即係每隊係。
3: 係啊。
1: Sophie 啦，有冇補充啊？你可唔可以補充下頭先我哋？我仍然係唔太明嘅。
4: OK，so。佢有三個唔同嘅 task 叫你做啦。第一個咧就係叫你就是、你本身要有三個唔同嘅曲線啦。然之後你就要跟住個第一個就係你跟住個黑色線行啦。之後第二個咧就係、是、你要就要遙控架車啦，去將嗰啲固定嘅物體搬去。一個框入邊啦，之後第三個就係好似行迷宮咁樣走出去咯，就大概係啲咁嘅嘢咯。係，
0: 咁係限時。
4: 佢有三分鐘俾你去
0: 準備，
4: 唔係佢五分鐘俾你準備，跟住三分鐘就係比賽去完成呢、這個呢、
1: 一個賽事。即係要鬥快嘅，即係越短時間咧就越容易攞到冠軍，係咪咁咧？
4: 係啊，係。
1: 咁但係中好啦，講下嗱，當然啦，我同瑞文喺上個禮拜都冇去過會展現場啦。咁但係喺現場，你覺得最難係咩嘢？或者點樣可以贏到其他學校呢？因為你哋快，定還是因為人哋渣呢？即係當然你都未必會逐間學校睇，
0: 跟住
1: 你覺得咧？其實 Sophie，
4: 我覺得

0: 係我覺得係因為我哋人哋都唔係好渣，人哋都好勁嘅。我哋就我覺得最難嗰部分就係點樣可以協調到，因為我哋玩對制賽嘅時候咧，就有一個人要喺度打曲啦，之後另外一個咧就要喺度遙控去控制架車啦，咁所以要好好配合咯。即係我嗰度就要。即係盡量搞掂個 coding 啦，即係另外嗰邊就要盡量去攻擊人哋個防禦塔咁樣咯。
1: 嚇！要攻擊㗎？係
0: 啊。
1: 做啲咩咧？
2: 點
1: 解
2: 先？你哋嘅車唔係隻，你哋嘅賽道唔係隻得你哋嘅啫咩？有其他車喺度嘅。
1: 係另一個環節嚟嘅，係咪？
0: 佢有分兩 part， 一個係個人賽，一個係隊際賽咁樣。
2: 係。
0: 之後頭先我講緊，
2: 即係個路面係得你架車啊，定會唔會有第二間學校？
1: 個人賽就係路面得自己架車，就係行嗰個迷宮。頭先你講嗰三個嘅即係程式或者場景啦，跟黑線行啦，或者係將啲物件搬嚟搬去啦。然之後第三就係行迷宮咁樣樣，呢個就係個人賽。到隊際賽就係要抽籤同其他嘅隊伍對戰。
0: 系。
1: 咁啊，對戰係點咧？我有見過咧，即係有啲嘅機械人比賽咧，嗰啲對戰咧就係可能係射啲波去對面嘅龍門咁樣。但係你哋係一架車嚟嘅，咁你個目標又係啲咩？即係
2: 對戰係要撞人嘅車啊？
1: 碰碰車
2: 係點咧？個對戰係點？咩未還是係大家都係喺同一個場合裏邊，只不過係最快去到個目的地定點樣？係
1: 啦，係點咧？
0: 咁佢就係要。有個是負責控制那架車的同學，就是負責將那架車遙控到去個防禦塔，人家的team的防禦塔那裡，之後就開始按掣去攻擊人家，之後呢另外那邊就要coding 啦，就是編程咁樣，然後之後就可以增加你嗰隊嘅攻擊力咯。
2: 喂，另一個元素係 AI 喎。其實而家 AI 咁盛行啦，嗱，當然我唔知道你學校俾你用幾多啦，但係如果將笑啦，咩嚟喺度已經，如果叫 AI 幫你手編程，係咪？你可以翹埋手唔使做咧，
1: 定係好興嗰啲咧，同 AI 對戰啊，即係圍棋都對 AI 啦，咁即係邊一艇啊？
2: 但你哋可能係用 AI 幫你手喎，咁 AI 嗰 part 你做咗啲咩咧？你係咪就係輸入話哇，俾個賽道佢，你同我搞掂佢啦？係呢只啊？
0: 咁佢用 AI 嗰方面就係有一個人係。負責做打曲嗰邊，即係對仔賽嘅時候，咁個打曲嗰陣時候，我哋係直接打我哋想要個 AI 做啲乜嘢，之後再叫佢幫手寫個編程出去，先至可以增加到你攻擊力咯。
1: 哦，即係輸入個指令俾 AI 係啦，跟住令到你即係。powerful 啲咁樣
2: 嘅，喂，Gordon 有冇嘢補充一下？即係兩位同學其實佢哋大致上都講解咗佢當日或者喺事前，甚至乎係臨場嘅一啲應變啦。因為睇見個賽道、睇見障礙物、睇見對手，以至點樣攻擊，其實大致上聽得明咧。佢哋喺過程裏邊咧係要克服或者要 tackle 一啲task 咁樣。其实成件事嗰个操作系点嘅咧？
3: 嗱，其实咧，同学仔都讲咗差唔多全部嘅比赛嘅精髓。咁其实因为而家 AI 同埋编程其实都好盛行嘅，喺中学生。咁我哋又将成件事同新能源拉上关系。咁因为其实应该坊间上面应该都冇一啲氢能推动嘅无人车或者遥控车。咁但系我哋都希望可以同学仔，尤其是初中生啦，我哋希望嗰个门槛上面低少少。咁起码可以运用到 AI 可以帮到佢做个编程，因为唔系话个个同学仔都可能喺编程上面都。可以做得咁好，咁所以AI 係可以幫到手，係一個途徑。咁但係編程咧，其實係一個工具。咁佢哋可以其實兩樣嘢都可以相輔相成去做。咁其實頭先同學仔都講咗嘅。咁譬如佢本身有啲個人賽啦，咁啊係自己個隊去自己去鬥快。咁另外就係對抗賽咧，就係對制嘅。咁其實同學仔點解會贏呢？其實最重要咧就係佢哋兩個好合拍。其實就係合拍先可以去。即係喺個對制賽入邊先攞到冠軍，攞到最高嘅分數，最短時間內完成最多嘅項目。
1: 好犀利，仲有兩個女同學喎。但係咧嗱咁啦，即係當然嗱編程方面一啲嘅知識啦、技巧啦、合拍啦咁去到興呢一個嘅新能源啦，喺呢一個嘅議題上面，你哋會唔會話其實你哋去到現場咧先知道原來係咁㗎？咁有冇啲乜嘢嘅即係衝擊咧？對你嚟講？見到呢一個嘅輕能模型車，
0: 都冇咩衝擊，
1: 冇咩衝擊。

0: 叫做金屬嘅氫化物，咁好似一個海綿咁樣啦，咁佢就會吸咗啲氫，咁然後咧我哋運用一個壓力咧，將佢儲存咗喺一個即係鋁罐入邊。咁其實佢大家都睇得到咧，佢嗰個尺寸咧其實同一粒筆芯電咁大。
1: 係啊。
0: 咁其實喺即係使用上邊咧，其實個時間性可以耐好多，同埋係安全度都比較好好，因為我哋其實每一支咧，我哋都有一啲即係認證去做咗，咁所以安全度係非常之高，咁啊絕對適合喺即係年青人嘅比賽上邊。咁其實而家氫能咧，其實推動上邊咧喺技術上邊咧，其實都有好多進步。上次我哋推動即係帶一個模型車上嚟睇咧，其實主要都係用一啲壓力去做啦。咁啊，其實出邊而家細家車我哋用緊嗰啲，即係兩位見得到嘅咧，真係用高壓去儲存嘅。咁其實而家喺內地啦，以至世界各地，包括韓國啦，其實佢哋都會用緊一啲叫液化氫。咁固態氫咧，其實佢哋而家同步都開始研究緊。喺商業化嚟講咧，固態氫咧其實都開始有啲地方都應用緊。咁但係喺一啲細型上邊嘅一啲項目咧，其實固態氫都開始都普遍地應用，因為佢嗰個安全度比較高。
2: 係啊，感覺上咧，即係一嚟佢又方便攜帶啦，二來咧就係感覺係安全啲，你唔會覺得哇好似會即因為佢依附咗喺一啲嘅
0: 氫化物
2: 嗰度，即係其實佢係會相對係穩定咯。係
0: 冇錯，冇錯。
1: 所以同埋我見到咧嗱，同你哋合作都唔係好長嘅時間，我見到嗰、那個即係氫能喺香港咧，嗰步伐都算行得幾快。
0: 是啊，冇錯。咁所以其實我哋政府都想話喺呢一方面都盡量可以推廣俾啲年青人。尤其是我哋都啱啱最近先搞完氫能周啦。咁氫能周其中一個主題咧，其實就係一個科普教育。咁我哋即係除咗業界嘅一啲即係項目啊、論壇以外咧，其實我哋都希望透過一啲比賽啦、工作坊，可以讓即係年青人，尤其是小學以至到中學生咧，都可以多了解關於氫能嗰方面嘅發展。同埋佢而家即係去到邊一個地步，咁所以透過比賽加埋一啲最火熱嘅一啲 AI 或者編程，其實令到佢哋個印象可以更加深刻咁樣
2: 咯。咁我想問一下同學啦，即係經歷完呢一個比賽啦，當然即係一手一腳自己揼咗個即係 coding 出嚟啦，然之後仲要贏埋啦，咁你哋有冇諗過自己會贏㗎？初頭比賽嘅時候，
3: 其實我本來參加，因為係我第一次參加，所以我就。即係就算冇獎都唔緊要啦，我淨係想有嗰種經驗可以接觸一下呢啲氫能呢啲嘢咯。
2: 係。
1: Sophie。
4: 我都係咯，即係因為我都係第一次參加啦，所以我對我贏係冇乜期望嘅，但係我覺得我盡咗力就得咯，即係都係一個經驗。
1: 係。唔係，但係咁啊，講真咧，即係嗱，雖然兩位同學就好似輕描淡寫咁啊，但係其實我覺得背後嘅老師咧，作為你嘅軍師啊，我相信呢個都係好緊要。第一，去支持你哋。第二，你哋即係唔識當然問老師，呢好正常嗰度。喺過程裏面咧，其實老師嘅參與或者你要求教於老師係咪都好常態，或者係佢幫你好多手咧？
2: 同埋我想知道，咁無啦啦會參加，咁係咪本身其實喺讀書學習嘅時候都有類似嘅知識，所以你就會有呢個膽量去參加呢啲比賽？
1: 係咯，因為嗱兩個都係第一次，咁加上氫能又係新，雖然你話AI 好編程好，其實正話哥頭先講咗，都係你哋中學生嘅日常嚟嘅。但係要參加個比賽，同你做運功課唔同。做運功課你老師唔得，咪下次再教過你寫好啲咯。但係一個比賽，雖然你話勝負唔緊要，
2: 但係都唔想衰噶嘛。
1: 係啦，點咧？老師嗰度點樣幫到手咧？有冇啲印象？其實係邊一 part 要尋求老師幫手，定係都唔使噶啦？佢都係即係好 hands off 俾你哋去 go ahead 啦。咁邊只咧？
3: 我覺得老師佢主要幫手都係 coding 咯，因為有時 coding 佢即係明明寫得啱，但係可能架車又喐唔到，跟住佢會幫我哋咯。
2: 咁咧係之前會試過噶啦，已經係即係學校或者係屋企喺比賽之前係咪？
3: 係啊係啊。
1: 嗱，最後咧，你覺得嗱成件事啦，你去到現場。你覺得係咪嗱？頭先阿 Sophie 都講咗，就話編程嗰 part 係最難，因為你要諗下點樣寫到嗰個程式出嚟，
2: 而佢係喐嘅，
1: 而佢係喐，仲要係喐到你想喐嘅方向嘛，即係向前、向後、向左、向右，係要隨你嘅心，唔係去亂咁喐啊嘛，亂咁喐係冇意思嘅呢件事，係咪先？呢啲位係咪最難咧？
4: 其實呢啲位先，我都覺得係比較難咯。同埋。我哋個老師都係好幫我哋咁樣，之後幫我哋調整一下架車嘅狀態，因為有一次就係Felery 架車條線插錯咗，之後佢就我哋個老師就幫我哋揾翻條線，之後就發現唔係個 code 嘅問題，係
1: 插線
4: 插錯線嘅問題咯，即係我都覺得係幾好。
2: 係。

0: 系，咁但系咧嗱，经过今次啦，即系又攞到个冠军啦，信心翻晒嚟啦，系咪？应该系，将来咧下年如果即系又搞呢一个比赛，会唔会再战咧？你哋？
1: 我會，我覺得啲比賽好有趣咯，所以我會想再玩多一次。
2: 係咯，即係嗱，而家係 Form 2啦，咁啊嚟緊到去到揀科都仲有一段路嘅咁樣。成日都話啦，即係香港成日都有啲即係性別定型噶嘛。哎呀，女生就讀文科。起碼瑞文唔係，
0: 我都唔
2: 係。嗱，有師姐話俾你唔係嘅。喂，其實理科你覺得喺而家嚟講，你哋都叫綜合嘅，即係科學啦，而家嚟講。难唔难啊？即系我真系好纯粹想问下女仔读理科或者读科学嘅嘢咧，你觉得同文科读语文嚟讲咧，有冇分别咧？
1: 其实我觉得而家 IS 系容易过嗰啲中文、英文嗰啲咯，
2: 因为成日可以做下实验啊嘛，唔使成日揸住本书读完读去得有啲嘢啊嘛。咁啊，Sophie 咧，
3: 我都系觉得 like science 嗰啲系。簡單過中文或者英文，因為好多文法嘢要嚟啦，跟住中文我本身又唔係好叻啦，所以係我覺得 science 係好玩啲咯。
0: 咁啊，即係咪之後都會即係更加多信心咧去第時揀科係行理科嗰條路比較多啦，已經其實諗定啦。
1: 係啊，真係諗定。
0: 真係諗定啊！
2: 唔係我見佢好堅定喎、
0: 啊。我會死。
2: Mary 真係話，即係你咪講完咧，佢已經答你咧，好堅定啊！哇，理科唔使諗嗰啲嘢嘅喎。
0: 好好啊，我覺得及早諗定。我嗰陣時都好早諗定㗎。係
2: 嘛？你唔係因為成績好先 turn 嗰邊㗎嘛？
0: 唔係。嚇！唔係啊。
2: 係因為諗定咗，所以成績好。
0: 嗱啱啦，你呢個咁樣講，呢個解讀好好啊！我相信你哋兩位 Sophie 同埋 Mary 都係諗定咗，所以成績好。
2: 係 Sophie 咧，Sophie 係咪都有興趣喺理科發展啊？
3: 我都係啊，即係因為我覺得理科係簡單好多。
2: 哇！
0: 唔係啊，我想話而家理科咧都好多科讀噶嘛，即係好多科可以揀噶嘛，咁會係邊一個方向咧？
1: 我覺得。我 fit 聽快都中意咯！
2: 哇，好勁啊，真係！
0: 掂啊！
2: 喂，哥頓而家啲中學生真係好犀利哦 ！fit 我好少聽話 fit 通常咧，一係拜好勁，一係 physics OK 咯。飛機拜到中意嘅咧，其實都難嘅呢件事，係咪啊？
4: 呢樣嘢其實就好想即係同我哋而家部門個理念一樣，我哋都希望同學仔可以多啲選擇，譬如理科或者工科。將來其實因為而家都知道創科其實一個比較熱門嘅嘢，都可以改善咗大家嘅生活。我哋希望可以多啲同學仔可以投入我哋呢個行列，即係做工程師又好，或者創業都 OK 嘅。
2: OK， 好，今日多謝曬咧，堅尼中情署嘅 Gordon 啦，都多謝曬咧！保血會上智英文書院嘅兩位同學伍樂瑤同埋黃子淑啊，同我哋講解咗呢個輕能車嘅競賽大挑戰，佢哋都係呢個得獎嘅隊伍嚟嘅。送翻首歌俾大家嚇、啊，有呢個堂妹種子啊，亦都結束咗今日嘅大氣候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

0: 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同埋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唔留港发展，佢哋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好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指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又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当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国务院寻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的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从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已进行翻新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金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被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且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于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是逐渐增强。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咁受火警影响啦，喺罗便臣道㗎去返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罗便臣道西行啦，近住高主教书院一段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亚宾尼道㗎。咁另外啦，较早前啦柴湾道同埋康文街交嘅坏灯呢就已经系復修好啦，交通灯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

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嘉年威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之路咧就行车缓慢。咁另外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4: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5: 各位听众大家好，5月30号了，我们上个礼拜谈到川普总统的讲话，在他的讲话的后面就向国家主席和彭丽媛主席夫人发出了这个9月24号去访问中国的邀请。相信这段期间呢，一定是总统是有他的时间的考虑，而这段时间呢，我很相信这个窗口呢中间会发生很多事情。究竟中美之间是向着现在这条路行，抑或中间有什么变化呢？其他这个时候世界各国有什么情况出现呢？特别中东，特别俄乌事件啊，伊朗事件啊，有没有什么其他变化呢？可能中间有很多变化，这个变化呢都是需要中美之间这个联系呢来稳定整个世界的。咁啊，中美呢次嘅整個來往咧，我覺得仲有好多細緻鏡頭咧，我想即係引起大家注意嘅，因為我哋一般睇咧，好多時候就睇呢個大嘅新聞嗰啲鏡頭多。我亦都收咗一啲係嗰啲即係視頻啊等等影到嘅鏡頭，上咗俾世界上大家睇到嘅。啊，譬如好似第一個，我想引起大家注意嘅就係、是。他们离开的时候将一些电子的礼品全部扔晒。这个的做法呢其实就是很潜意识地很深层地话给世界人民听，中美之间的人民水平、工作人员水平那个 level 啊，那个互信是并不存在的。大家是在处互相防范住的。我哋中國亦都會防範住佢，佢亦都會防範住我哋。所以咧，呢一桶嘅禮物嘅垃圾桶咧，係足可説明咧個潛在嘅好重要嘅千言萬語。因此，我覺得我哋力求和平共同發展，美美與共。但係呢個主觀願望未必真係能夠完全做得到，當中係完全靠大家的角力和周旋，以及呢看過世界形勢的變化，不要寄望太高。

但係當然我哋係希望我哋走向世界和平。咁呢個第一個鏡頭值得注意。另外一個鏡頭值得注意嘅咧，就係嗰啲車啦，大隊咁嚟，本身都係説明咗佢對喺中國嘅訪問嘅一種排搶同埋佢嘅不安全感。佢唔信中國嘅車，唔信中國嘅所有嘅保安設施，佢全隊數以百計，甚至可能成千嘅各種各樣嘅人物嘅保安人物。各種的安排來保護他的美國的總統，一方面顯示排場，另一方面亦都是對國際形勢的不安定是有所顧慮的。他可以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殺害人家，特別可以用各種各樣的電子器材去殺害人家。他可以在各種各樣的這個 chips 那裡呢裝後門去將人家的飛機打下來。這些呢亦都睇到大家喺鬥爭嘅時候係不擇手段嘅，所以喺咁情況底下，我哋嘅國家亦都要非常重視中央一個指示嘅精神，就係發展以安全。我哋一方面力求全中國各方面嘅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嘅發展，另一方面所有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嘅發展裏邊都要有強烈嘅安全意識。嗱，呢個好重要，尤其是譬如好似教育咁，教育而家最近呢個教育裏面非常強調教育裏面嘅國安嘅意識。有人話點解要咁講咧？咁因為客觀上就係有呢個問題，所以安全與發展係並行嘅。咁睇到呢次嘅訪問裏面咧，我哋睇到佢哋嘅表現和好嘅一面。但是他們後面的緊張的一面都看到，在整個的過程裏面發展這個角度，我想描述一下我們一批的企業家和美國的企業家的一個聚會的場合。其中鏡頭我特別注意在馬斯克和這個庫克，即是 Tesla 和這個蘋果兩大巨大集團之間坐了一位女士，這位女士呢是周群飛女士。這位女士是中國叫做玻璃大王，她是專做呢各種各樣電子器材上面那些手機啊，各種各樣的這些電子器材上面車的玻璃啊，那些熒光幕各種的玻璃，無論是反光度、平滑度、硬度等等很多特殊要求的玻璃，呢間公司咧就係能夠咧做到出嚟嘅。呢位女士唔係我想講佢而家幾有錢，我想講佢係點樣樣呢個發展起嚟嘅。佢係喺70年代咧，佢係出生喺湖南嘅一個鄉下。佢啊15歲就一個人走咗嚟深圳打工，就喺深圳嘅一間光學嘅廠度喺處。即係做一個非常基層嘅手作嘅工人，咁呢一個女工就係而家坐喺兩大陣營中間嘅周群飛女士啦。

0: 凌晨时分，月光在夜空之中画上淡淡的一道银色光线，随一支无形的画笔静悄悄地从书架前面掠过，随手翻开一页，文字就似星光正映照出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00，叶国华主持《50年后》。
2: 周群飞女士在那个时候还是青年人，日日摸黑地上班，做到很晚。而后来她这间厂，我想可能是香港人的厂，就要宣布要结束，没有信心再做下去了。于是呢，这位女士呢就接了这间厂来做，做了30多年之后，就成为今天世界之最的世界大厂，是整个世界电子信息工业的器材里面硬件的产业链的最重要的成分。它整条产业链布置好，而呢都是在中国。那我觉得呢，它的坐在那个位置就说明了整个中美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是互相倚傍得很紧要的。啲人隨口噏話中美之間脱歐，嗰啲講呢啲嘢嘅人根本就唔知道，中美之間所有嘅企業已經互相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呢個零件係我做嘅，嗰個零件係佢做嘅，大家互相冇咗咧，就大家一齊死。咁所以你睇到，無論係黃仁勳先生，無論係呢個庫克呢啲嘅大企業家、大科技公司嚟到中國，都是要咧大批朋友喺埋一齊，所以呢次川普總統訪問嘅時候，嗰啲企業家嘅聚會咧，你就睇到，你將呢個企業家聚會嘅名單，你大概就可以勾畫出中美之間互相需要嘅到咗咩程度。呢一批企業家係佔咗美國幾乎經濟70%，而裏邊全部需要同中國互相依傍成一齊。更加不要講，好像呢個波音飛機，波音飛機而家有講話買咗200架，又話買750架，買咗幾多架都好啦。就算第一批呢次應酬咗200架，仲有500多架咧，要以後先買，咁

梗係咧要睇繼續發展啊嘛。如果你美國到時又搞事啦，咁我哋可能唔買噶咯喎。咁大家咧都係咧互相嘅需要，大家都互相好多策略喺處。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睇呢一次嘅川普嘅訪問裏邊嘅企業家嘅嗰個宴會席咧，你就會睇到嗰個情況。所以將呢個企業家嘅名單、中國出場嘅企業家嘅名單，大家咧呢個分析一下，你又知道中美之間嘅情況。所以好多朋友就冇咁細心去分析呢啲嘢，但係你將兩大企業家嘅組合，你就睇到中美今日嘅世界就係由佢哋讓我哋所有嘅人生活在現代世界裏面。你坐飛機用電話，你食嘢用其他各種各樣嘢，都係由呢一批企業家所造就嘅一個經濟網絡，我哋喺裏面生活緊。但願呢一次之後，大家能夠真係好似習主席所講，美美與共，真係能夠咧心悦誠服地，唔好再用種族主義，唔好再用一種咧競爭中你死我活嘅遊戲，而係咧共同可以發展嘅一個世界。呢次嘅川普嘅訪問就帶嚟咗就係普京總統啦。普京總統嘅訪問咧，最使我注意嘅就係、一所有排場跟足美國總統一寸不差，同樣係三軍儀仗隊、男女儀仗隊，同樣係喺大會堂門口，同樣咁大嘅地氈，俾足面普京，即係俄國喺中國眼中同樣咁重要，中美俄嘅關係同樣咁緊要，呢個第一個信號。另外，時間非常急迫，所有川普要做嘅嘢，俄國總統都有飲茶，都有呢樣嗰樣做到足，唔顯示有差別。但係開會咧，係俄國呢邊所有嘅副總理到齊，所有嘅關鍵性嘅部長全部到齊，所以成個會議室咧，從未見過一個國際會議開成一個國內嘅，我諗係好唔高級嘅會議嗰種擠迫，大家係一個逼一個，一個逼一個咁坐喺一個回形嘅嗰個會議台度，兩邊對面就兩個主席同埋咧普京總統，總共簽咗40份嘅文件，20份係咩文件呢？就係經濟發展啊、貿易啊、教育啊嗰啲發展，同埋建立中俄教育聯。20份就係國際關係嘅發展，總共40份文件，並且發表咗幾個聲明。嗱，中美就冇共同聲明嘅，中俄就有共同聲明嘅，因為我哋嘅關係已經係有前後30年嘅發展落嚟。嗱，咁所以中俄嘅發展咧，亦係要寄望於人民之間互相嘅信任、互相嘅支持。所以而家呢次有個所謂中俄教育嘅協議，咁我相信以後咧留俄羅斯嘅人會越嚟越多。俄羅斯嚟中國學中文、學中國嘢，嚟中國學習科學技術啊、教育啊、文化會越嚟越多。咁呢個咧就係、今後嘅趨勢。嗱，如果你有細路咧，就記住啦。可能你送一個人去俄羅斯去留學咧，可能將來嘅得益仲會更大。咁呢個咧係中俄呢一次嘅合作咧，我睇到即係非常緊迫地去將所有嘅工作向前完成。跟住我哋嘅主席就會喺9月份又去美國，主席跟住就會去朝鮮啦。我估計咧又係做緊一件拉線嘅嘢啦，梗係川普同我哋嘅主席講：喂，金仔係咪可以由你嚟拉一拉？我哋大家有啲咩互動啊？嗱，川普就好想利用金仔嚟咧做多啲花樣俾美國人睇，俾世界人民睇，做場咧大龍鳳嘅。咁金仔亦都想我哋嘅主席幫手做呢樣嘢，所以主席咧跟住就訪問朝鮮。咁我就覺得咧，世界外交咧，其實冚唪唥都係人嘅外交、人嘅交往，大家彼此有信任，就可以造就好多有利於世界和平發展嘅嘢。如果大家唔信任，就會產生好多不幸嘅遭遇。
等於我哋而家睇到所有處於對峙關係嘅國家

都是人的問題，好像日本高市早苗這位女首相，她現在所行這條路，我覺得不是說她一個個人的一個表現來的，是整個二戰之後美國的國策而造成日本今日的處境的。日本今日的戰時環境，在中國來說，我們還未跟他進入去和約簽和約的階段，所以呢波茨坦公告裡面的敵國條款呢，如果你說再拿出來講的時候呢，就真的世界很危險了，亞洲這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是特区政府已经响起。

0: 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是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是无需要过度恐慌。当局会在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说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是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5%作为缓冲。他说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比较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评级实质指引比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牌对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推出第二届香港非遗月，今日举行开幕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致辞时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水平，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康文署非遗办去年开始每年在6月举办香港非遗月，以响应国家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第一届非遗月吸引超过160,000人次参与。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先啦，咁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啦，罗便臣道去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咧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对出啊。咁另外喺新界啦，大埔公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咧封咗慢线噶，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马场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慢车，龙尾就在摩地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最后水务处提提你，刷牙、洗脸或者是剃须嗰阵，记得顺手关咗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啲做体能活动，唔好饮酒，仲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

0: 预防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2: 大家听完新闻，咁有啲新闻咧，就你听就会好爆炸性，会好注意，比如即系美俄啊、中国啊、同俄国呢啲谈判啊、见面啊咁。但有啲新聞係靜悄悄，係會影響好長遠嘅。因為我係從事教育工作嘅人，所以我對於 AI 今後對全世界嘅發展，我係極之關心。我喺呢個節目度都講咗好多次，而家 AI 嘅問題，一個係急切地需要中美兩國大國將咧人工智能咧要加強強化佢嘅管理，同埋設置所有管理嘅規則，以及有管理嘅最後嘅措施嚟保障人類嘅安全。咁另外咧 ，AI 本身就有好多同意識形態有關嘅嘢，因此需要喺法律上有好多明確嘅規定同埋管理。喺呢啲問題裏邊咧。AI 對於世界人民的損害最大是什麼呢？就是對人民本身的存在那個價值以及存在的地位的損害。這種這樣的損害就會造成人那個情緒上的萎縮和情緒上的一種非常之低陷的狀況，那就會產生未來的人呢那種一個是內卷，一個就躺平，一個對世界對人類沒有信心，覺得自己的存在價值還有什麼用呢，對自己的否定，那就會造成人口會減少，結婚的人會少，生仔的人會少，這些都是在處迫使人類要作出回應的。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的國家無論我哋自己同美國之間關係點？我哋已經正式同美國提出共管好 AI 嘅呢啲法則，咁啊兩個國家開始接觸啦。但願佢哋加快呢個步驟嚟咧，對人類作更好嘅保護。而我哋自己國家咧，就唔理你美國會同我哋合作定唔合作，我哋自己就加強咗對成個人工智能嘅運用嘅時候嘅種種嘅規範。無論用於生產方面的規範，用於服務方面的規範，我們會加強了很多很多的規範，還有使用上面各種各樣的限制，包括對青少年的限制，包括很多的不正當使用人工智能的法律的限制要加強。但是中國更重要，在兩個星期前由教育部就發表了在AI 的時代38個本科專業的重新的調整，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是影響中國人的下一代的。他就這樣說的，他說為了加強這個學科專業的合法的目錄，即是各間大學的合法的目錄和各間大學協同的聯動，推動各個本科專業的目錄和研究生教育學科的專業的目錄的有機銜接上下貫通，更好適應新興的交叉學科的發展和複合型人才培養的需求。2026年本科專業的目錄在交叉學科門類中首批就列入了未來的機器人，機器人列入是整個中國大學系統裏面，每間大學裏面都可能嘅理工科咧，都會有機器人呢度。嗱，機器人除咗係機械嘅之外，仲有佢嘅軟系統嘅使用。所以咧，將來可能每間大學產生嘅機器人咧，都有唔同嘅使用嘅方向啊、服務嘅方向啊，同埋佢嘅特色嘅，同埋交叉工程啊。即係各種唔同嘅類型嘅工程咧，係互相交叉。有11種目錄咧，已經具有專業同埋具新智能，即係機器人啦、腦機學科與技術等 四種首次列入整個教育目錄的新專業。在這個目錄裏面總共分13個門類、92個專業、830種的特殊的科系，這裡呢883種的專業，貫徹在14五期間呢，全國高校新增本科專業的報點已經到了102個，另外呢撤銷和停招的有1.22万個，即是12200個的科系撤銷了，整個教育呢是朝著呢適應 AI 時代的到來的增刪。在這些增刪裏面呢，全中國在兩個禮拜前一公布的時候，其中有個科系呢大家是笑起上來的。那個科系是什麼呢？就是太極。各位，現在太極啊，這個我們打太極的太極拳啊，是在目錄的第7項，就是太極拳。原來中國教育部去到本科，去到大學裏面設太極拳的本科科系，很多人一看就笑起來，那就很容易拿學太極而已。大家就將它只是從運動這個角度來講太極，其實太極是牽涉到整個身體、腦、心血管、整個身體的肌肉各種控制那個生理功能、腦功能的互相的影響，還有呢培養一個人在動和靜之間的影響，這些呢太極的發展呢將會是驚天動地，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快點注意太極的這些科學。

0: 港式生活馆，
1: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嘅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2: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3: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揾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4: 会唔会摆喺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3: 哦，系啊，正系想讲抽湿机，
2: 抽湿机有用噶，
3: 抽湿机有用嘅。
2: 哦，系啊，
0: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6: 各位，因为在 AI 时代咧，对人的功能咧已经很大的压抑，对人的职业有很大的淘汰。你而家每日睇报纸都见到边个行业又淘汰几多人啊？譬如最近睇到香港。嗰啲銀行話要淘汰咧幾千個基層嘅工作嘅位置，咁顯然咧就係嗰啲最基層嘅比較黑板嘅知識工作，即係會計師啊、律師啊、醫生啊呢啲咧，都處在逐步被淘汰嘅邊緣。建築師啊，更加係只係文員啊，唔使講，基本上咧就係處於淘汰嘅邊緣，而只有係需要好活躍。好多反應的呢啲行業先至能夠存在，所以文化藝術呢啲咧就會有更大嘅發展，各種創意嘅嘢就會有大嘅發展，因為呢個 AI 嘅智能咧能否追得到其他創意咧？因為 AI 嘅設計者都係創意者，而我哋人本身如果一大批創意者。咁即係兩批創業者喺處比賽咁解啫，你就通過 AI， 我就自己創意，咁兩個創意咧就會有得競爭嘅。咁嘅時候咧，人嘅存在嘅價值就喺度。咁因此啊，而家需要嘅係喺教育上要讓人係變成有創意、文化、藝術、哲學、歷史嗱呢一啲學科文科將會有大嘅需求。所以在過去100年到理工科是佔曬上風，今後人工智能一發展咧，理工科被 AI 代替的機會就更高，而咧文科、人文科學、藝術、歷史、哲學，咁啊點解太極會係咧？太極就係我哋而家發現太極。對人的腦、人的成個腦的活動、腦電波的活動、身體功能的活動。都有巨大的影響，並且會使到你個人咧情緒穩定、動同靜嘅穩定、快同慢嘅穩定，而使到個人咧能夠接受更多嘅挑戰，唔係物理上嘅挑戰，而係咧你成個人嘅情緒反應嘅各種各樣嘅挑戰，人嘅 EQ、IQ 都唔同咗嘅，咁所以咧。我哋國家教育部將太極拳霍為專業名稱咧嘅項目咧，呢個係一個好值得所有教育界嘅人特別去留意嘅，亦都希望啲家長們留意。我哋講話喺學校教太極，學校嘅太極除咗動作方面嘅教育之外，其實有好多學理喺後邊。因此，我諗各間學校都會咧強化太極嘅學理嘅研究。咁啊～

教育部嘅呢啲咁嘅應對 AI 時代到嚟嘅新嘅科技呢，我想講一下，可能對大家你哋教育子女選科嘅時候，今後技術方向咧有啲幫助。譬如第一係低空經濟與管理，第二資源環境嘅審計，第三數字金融，第四數字貿易，第五森林消。

工程同技術，第十五能源科學同工程，第十六半導體工藝同裝備，第十七城市更新，第十八稀土科學同工程，第十九纖維科學同智能製造，第二十交通能源的融合工程，第二十一海洋智能與海洋無人技術，二十二農業機器人，二十三智慧景觀營造，二十四生物製造，二十五低空安全管理，二十六嚴簡地科學與工程，二十七智慧漁業，二十八核醫學工程，二十九商業人工智能，三十數字公共治理，三十一數據資源與數據智能，第三十二數字文旅，第三十三樂器製造，治下唔係制下樂器製造，三十四藝術治療，三十五巨星智能，巨星智能機械人啦，三十六腦機科學與技術，三十七工程互聯網，三十八心地科學與工程。嗱，總共咧三十八個大系，咁其中咧同藝術有關嘅就是、藝術治療，呢、這個亦都係樂器嘅製造。呢啲都係同藝術有關嘅，咁我覺得咧，我哋嘅國家因為有政府嘅統一領導，因為有共產黨執政黨嘅好多好多研究所、好多好多智庫嘅參與，去設計各種各樣嘅方向。嗱，喺六七十年前，中國都係社會主義，但係當時中國唔係用知識領導呢個態度。而家嘅中共喺國內咧，係用知識領導，係用各種各樣嘅知識嚟領導。因此咧，每一個行業都大批嘅研究所、研究機構嚟咧去做各種嘅導引。因此，所有嘅決定都係科學嘅，係未來嘅精準嘅決定。所以喺 AI 嘅時代啱啱開始出現嘅時候，我哋國家就即刻宣布。38種全新的專業會咧喺各間大學裏邊咧去施教，睇住四年後就大批啲新人才嘅出現嚟管理我哋嘅國家同埋推動我哋嘅國家發展。咁你可以睇到美國點同中國追啊？美國都會注意呢啲嘢，一定會。但係問題佢哋咧就各打各的，哈佛有哈佛搞，耶魯有耶魯搞。就唔係大家統一配搭嘅，佢哋咧係各有各，因為市場經濟啊嘛，自由市場啊嘛，哈佛搞嘅嘢未必耶魯會搞。如果哈佛同耶魯點樣爭嘅時候咧，佢哋自己去協調。但係中國咧就唔係，係集中全國嘅資源，分配喺全國38方面有計劃地去發展。譬如太極，可能佢只需要全國係招生咧4000個咁。藝術的治療全國可能需要40000個，那他一路分配出去，各間大學呢就拿著這些額呢就去跟政府拿教授資源，吸收世界各國的人才來中國去搞各種的設備，於是就將這些科學呢搞出來。但他4、5年後你就會發覺全中國充滿著應對 AI 時代的人才在社會上的服務。嗱，呢個就係咧所謂一張藍圖畫到底，咁多個5年計劃，一個又一個咁執行，使到中國今日成為世界最富強嘅國家，使到今日美國咧要開始承認佢真係佢嘅大對手，而且我可以咁講，10年內就唔係大對手咁簡單。以頭先所講嘅情況咧，你就會知道10年後。我相信中國遠超美國咧，係已經係唔使問嘅，呢個係一個總趨勢。好，咁啊，我哋呢個禮拜要講嘅嘢咧，就講完啦。下個禮拜我哋再見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十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

0: 香港絕對有條件可以在國家航天發展中擔當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貢獻。神舟23號飛行乘組成員、香港首名航天員黎嘉瑩是香港警務處警司。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對有警務人員能夠成為航天員感到榮幸和興奮。當看到黎嘉瑩透過鏡頭用廣東話向公眾打招呼，特別感動。又透露黎嘉瑩由警隊借調到保安局進行技術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瑩，形容对方很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瑩日后有机会与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 30%。 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为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罗便臣道咧，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日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 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去到屯门大会堂。咁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言不尽，风不息，
4: 自由风，自由风。
5: 机械人的监管有些什么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6: 如果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法例，立法过程都是教育的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5: 吴杰庄议员，
7: 占用沙盒的模式去有利创新的发展，并不是应该很早就谈立法，因为那个发展都是快。
1: 星期一至五，下周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8: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们这些四年一度球迷来讲都非常期待，当然想约一班朋友拿着应援灯牌去大型商场席地而坐，跟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啦。有没有兴趣啊？一起啊！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11: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2: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11: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4: 嚟自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黄慧贤，
15: 你哋当初点解会谂到想发明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
16: 台风同埋暴雨来临嗰阵，有好多车辆咧会受到淹没，因此我哋希望呢个系统可以喺停车场同埋路边应用，减少车主嘅损失。
1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3: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当奶茶碰上普洱，
17: 当电音遇上昆曲，
5: 一周一会，
17: 杜文蔚、冯蓉蓉
5: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7: 星期六下午三点，
18: 国潮3.0。
5: 好啦，嚟到国潮3.0啊，蓉蓉啊，今日呢位嘉宾咧，我交俾你介绍。
19: 好威达，
5: 即系大家都系即系时装达人潮流嘅指标啊！咁我哋呢啲咧真系门外汉咧，真系听下你两位咧讲下咧关于时装嘢都好啊。
19: Ada 我又不敢当嘅，不过咧我哋个嘉宾咧就真系一个老前辈嚟嘅，咁佢就系香港买手店创办人邓善芳 Cindy。
5: Cindy， hello，
19: hello， 老前辈啦，但系佢非常之年轻嘅，系年轻有为。
5: 系咁话人哋老前辈真系咧，
19: 因为系做咗好多年啦。我哋阿 Cindy， 你讲下你其实开咗
5: 细个入行可能
19: 系啦，买手店开咗几多年咧？
20: 其实我入行咧做时装，我真系差唔多有15年啦。以前就做真系大公司做买手啦，跟住之后开立咗自己公司，专支持本地设计师嘅。咁之后亦都开咗一个 concept store 啦，喺香港。咁
5: 概念店
20: 系啦，概念。店咁慢慢就演变成而家卖手店啦。咁、如果香港有一间，咁澳门又有一间咁样咯。
5: 系咯，讲下卖手呢样嘢啦。系啊，我哋细个一听到卖手，已经觉得好威噶。你要知道个潮流点样行、你要有独到嘅眼光，你又要有门路，我哋会觉得好有型啊！喺个行业里边，你点样可以攀升到去做到卖手呢件事咧？你细细个系咪都系读 design 出身定系点啊？
20: 自己系好中意时装嘅，我本身系读时装零售管理。

0: 系啊，
1: 都系
0: 生意人嚟嘅，
2: 咁所以本身设计 technical 嘢我就唔识嘅，但系咧我好清楚知道自己嘅方向就系、是、我系唔可以做一啲工系着制服嘅，好细个就已经系要啦，
0: 我一定要着时装，
1: 即系翻学嗰阵时着住对校服都系我唔要着校服噶，我要
0: 喂对鞋，可能喺对鞋度有花啲心思，
1: 系即系细个就已经有咁样嘅谂法，就系、是、啊对于时装啊着上身嘅嘢有一啲好特别。嘅見解係咪啊？
2: 嗯，係啦，同埋我係好中意去旅行啦，咁成日去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地方都有佢哋自己獨特嘅時裝文化嘅。但當其時香港就係 keep 住可能跟其他國家嘅風啊，咁但係本身香港風噶嘛可以有，
1: 係冇錯。
2: 咁我好想製造呢樣嘢出嚟，咁、我就設立咗公司就。專係 support 香港設計師嘅，想推動佢哋，因為我嗰陣時認識好多位其實好有潛質嘅設計師，佢哋整啲嘢出嚟好天馬行空，好正，但係咧冇一個平台去推廣，咁、我就不如設立一個店或者設立一個平台去推廣佢哋咁樣。
1: 係，我想問下你細細個係咪好中意睇時裝雜誌㗎？
2: 系啊，
1: 系啊，通常啲朋友咧，即系我谂阿蓉蓉都系，你见到佢着衫着得好靓或者咩，好悉心打扮啦，你就会发觉咧个分别就系佢哋睇好多时装杂志，咁变咗佢就睇人哋点样衬衫。
0: 我覺得係啊，同埋我細個係中意幫啲公仔襯衫嘅，即係自己襯完再幫公仔再襯埋，係啦。Cindy， 你除咗係買手店之外，你亦都係造型師嚟噶嘛？咁你自己又有冇話喺呢個創業嘅旅程入邊啦，揾到一套自己買手嘅品味同埋造型嘅品味咧？
2: 幫襯咗我好多年嘅顧客都知道我個 style 係點樣嘅，我哋一定要識得變通咯。咁、因為咧，我哋開買手店咧，其實有三樣嘢要去導。究竟是设计师导向啊，买手导向啊，定是顾客导向呢？咁我哋开一间店嘅时候，我哋系 base on 究竟设计师嘅设计啊，定系买手嘅 taste 啊，定系究竟调翻转顾客俾翻我哋嘅意见？呢三样嘢都一定要有平衡咯。所以我都想带出就系、我香港嘅买手店同澳门嘅买手店都系完全唔同风格嘅、一定要每一间铺都攞到平衡。始终我系一个生意
1: 嚟噶嘛，即系曲高和寡都唔得噶嘛。哇，我喺呢衫好正，但其实着唔到出街或者即系大家唔会买嘅，咁都无谓啊，嗬，即系都系一门生意嘅方向。我谂头先个问题，蓉蓉就系话，未必系真系需要好个人风格。即係作為一個買手，但係就要好知道而家啲人興啲乜嘢，或者隨住個潮流啊，咁就有啲係去改變。講翻即係內地啊，其實細個嘅時候翻去內地玩，咁同而家見到咧，其實佢哋著衫嘅品味係改變咗。我覺得佢哋係幾追得上潮流，即係而家你自己嘅睇法係點樣？有冇一啲變化喺度？
2: 疫情之後，我去得多內地啦，咁其實識到好多朋友啦，或者得時裝人啦，其實佢哋嘅眼界係闊過我好多，好多時候都同埋內地好多設計師咧都係好優秀，所以我哋競爭其實都大㗎，相對地，所以我哋都要希望可以聯動到所有嘢，香港、澳門嘅設計師點樣去聯動咧？咁亦都經過我哋買手店啦，經過我成日幫啲明星造型啦，經過一啲線下活動啦，咁呢啲可以推動到。所有咯，咁同埋佢哋着衫嘅品味咧，其实系好有自己嘅风格噶。
1: 系，
2: 我哋香港冇咁多用词啦，但系咧内地有好多嘅，
1: 系例如咧，嗱
2: 老前锋、
0: 老前锋、
2: 女主风啦，
0: 系啦，咁呢金啊，千金风啊，
2: 千金风啦，咁我都学咗好多嘢啦，近呢几年系啊，因为我亦都有好多互动嘅情况发生，又系因为我有时都会喺内地做一啲 styling 嘅分享啊，配搭嘅 seminar。咁样，咁好多时候咧，我都要学习佢哋嘅用词，哦，点样去配搭一个好正嘅老前锋啊？点样用最简单嘅方法做一个女主风啊？咁样好咯，
1: 即系呢个真系好啊！嗬，我哋真系要吸收多啲人哋嘅睇法、人哋嘅讲法，你先可以配合到人哋嘅喜好系点样。你头先讲嗰啲名词咧，即系你一听就知道你大概明佢要啲乜嘢。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做法。
0: 系啊，同埋咧，嗱，我又调翻转想问 Cindy 啦，你其实开咗咁耐。买手店都是主力在香港的嘛，咁你直到二三年才开到你的第一间铺头在澳门，然后就接触了多了内地的客人，其实那个转变会不会说连到你铺头的揀的衫的方向啊，或者即因为刚才讲的那些老前锋啊、千金锋，要在他们的文化或者他们的潮流方面也都要有所调整呢？
2: 一定要调整的，因为两间铺的风格或者两个地方的风格都不同，但是为什么我会揀澳门去做第一个冲出香港的地方呢？一来其实香港和澳门都是一些中西文化的地方。

0: 我覺得都有啲相似嘅。咁、亦都係近呢幾年咧，我都認識咗澳門設計師。澳門好多設計師其實都好優秀，係慢慢慢慢好優秀。咁亦都係啦。好多人都會覺得澳門淨係得博彩同埋旅遊嘅一個地方，咁、其實時尚其實佢哋都有嘅，藝術同時尚佢哋都有，只不過可能慢慢慢慢而家先開始多啲人認識咯，一定要跟翻可能佢哋嘅喜好或者因為。我开在澳门的游客区通常都是内地的游客来的。所以我也会跟回他们的口味但是也都保持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买手我们设计师那个风格很多不同的 balance
1: 是。你刚才提到说即澳门那个百分比内地的旅客都是占成 80%, 是不是、这个这么大的比例可能即你在澳门就打开了你第一步先。就是即接觸多了內地的客人然後再在內地再開你的分店會不會呢
0: 是啊會啊因為我們現在就是不停地試不同的城市的快閃店啦才知道可能每個城市其實的口味都不同的、所以如果我真的開一個長期的店所以都要揀選的貨物都很小心咯
1: 是、內地的商場呢幾好搞快閃店是不是因為他們很大人流很多還有他們的新的商場很多時候很快就咦又有一個新的商場無端端又有一個新的商場你有時候走都走不完其實是在那裡開店是不是那個體驗是很不同的
0: 是啊因为規模大啦人又多啦、当然是好啦非常好因为他们人流多同埋他们设施都好完善嘅一好大嘅地方对于我哋嚟讲其实係好有优势囉。咁同埋近呢几年呢香港人喺大湾区城市开设公司呢其实容易咗好多啦比之前。咁、就好多政策都好帮到我哋囉。
2: 国潮食玩买仲有咩係我唔知嘅
3: 咁你就要等佢话你知啦。
4: 大家好我是西多士。
3: 每星期西多士为你介绍不可不知的国潮新鲜事。西多士国潮事。
4: 厦门除了古岸聚之外都有不少充满文艺气息的景点的。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厦门岛北面对岸的集美学村。集美学村是由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1913年所创办。涵盖幼儿、小学、中学以至是高等教育的教育社区。想了解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的奋斗史以及他的办学理念就可以参观位于海边澳园旁边的陈嘉庚纪念馆。而旁边的澳园则是他的墓园来的。除了可以给大家怀念这一位心系祖国的教育家之外墓园周边亦都是有成650几幅维柯石雕作品。主题是涵盖文学历史、生物、化学、常识等等各个学科的知识和一般的石雕题材是有明显的分别的我甚至是见过其中一幅是教学生怎样去洗手间亦由于陈嘉庚先生的华侨背景集美学村的学校建筑风格亦都是相当之特别的其中由他生前亲自主导督建并且见证落成的最后一栋校舍曾经的福建第一高楼南分楼墙身是近似西式建筑却是配上一个闽南特色的三曲燕尾脊和中式方亭屋顶。加上建筑物又高又大网上面不少人都说是好像魔幻电影的场景感。可见这一栋差不多是有成70年历史的古建筑设计是有几咁前卫的。南分楼后面的大社正正就是陈嘉庚先生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今时今日的大社除了保留了不少闽南传统红砖建筑和番仔楼之外由于这里被众多学校包围住汇聚了众多具创意的人才已经将这里发展成为了厦门其中一个文创聚落开了不少文创商店和咖啡店亦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专程来这里行街打卡和找灵感的
5: 当奶茶碰上普洱，
6: 当电音遇上昆曲，
5: 一周一会，
6: 杜文慧、冯蓉蓉
5: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6: 星期六下午三点，
7: 国潮三点零。
8: 我哋个嘉宾咧就系香港买手店创办人邓善芳 Cindy， 我又想问翻 Cindy 啦，冲出去香港澳门嘅第一间快闪店喺内地系喺边度咧？
0: 系深圳

0: 商場咯。
1: 嗱，你第一次嘅經驗有冇話有種見到大家即係內地人對香港設計師嘅一啲 comment， 佢哋有冇話俾咗一啲咩反應你咧？
0: 其實大部分咧喺深圳嚟幫襯我哋嘅都係嚟過香港嘅，咁所以咧我哋帶咗有啲好香港文創嘅設計過去買咧，佢哋好熟悉嘅，即係譬如有香港地鐵站嘅元素嘅嘢落啲 product 嗰度啦，或者咧我哋有而家有一啲用藍曬技術嘅香港嘅景。然後再做一啲 product， 咁佢哋一見到就啊，我去過，我搭過電車，知道有舊機場呢樣嘢，咁佢哋好熟悉呢樣嘢，我哋都好開心咯。
1: 如果用對比去講啦，整體你覺得內地嘅客人嗰個著重嘅睇嘅嗰個設計元素，同埋可能本地客人睇嘅設計元素，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呢？
0: 是很大分別的，其實呢兩邊都一樣的了，透明度很高的。而家點解要買我哋啲嘢？因為線上邊。其實衫褲鞋襪好多選擇，係啦，性價比有好多好多。咁但係咧，香港嘅客人同內地客人都有一個共通點嘅，就係咧佢哋希望想了解到設計師嘅故事，同埋設計概念，同埋背後點樣做出嚟嘅。
1: 哦，
0: 係啦，咁只不過可能口味上佢哋中意嘅嘢未必啊，可能香港人就冇咁接受一啲好誇張嘅顏色啊，咁閃嘅嘢，咁內地人就好中意。兩者都係好需要知道設計師背後嘅故事係點樣製作出嚟咯。
1: 哦，
0: 係啦，咁如果知道了解咗嘅，咁佢就覺得好值咯。同埋佢哋都仲係好追求一樣嘢，就係獨特性咯。始終我哋設計師品牌啦，產量唔多啦，咁佢哋買翻去又唔會成日撞啊，咁呢啲都係一個好好嘅 selling point 啦。
2: 以前咧，我哋好多時都會有機會撞衫咁樣，因為可能一個連鎖咁樣就即係撞咗咁樣。但係而家咧，可能大家對於個獨特性咧個要求高咗。
1: 係啊，同埋我自己覺得咧，其實時裝咧呢個行業咧，無論內地定係香港啦，或者整體全球性都係嗰、那個潮流個風格咧係百花齊放。即係以前可能係會有一定嘅潮流，就會去全民都著差唔多嘅風格。但係而家咧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風格。佢要代表翻自己个性格或者个品味咁样样，咁嗱，但系我又想问翻 Cindy 啦，即系如果你自己去睇翻内地嘅顾客啦，佢哋买嘅产品嘅话，最意想不到系买边类型风格呢？
0: 因为我而家澳门开咗店咧，会接触到佢哋系接受得到好浮夸嘅设计咯。
1: 例如
0: 我哋有一个设计师系好天马行空嘅，香港设计师嚟嘅，咁佢做嘅嘢咧，全部都系好 bling bling 嘅。同埋係有啲
2: 閃嘅，
0: 閃嘅係啦，咁亦都係用好多唔同嘅動物啦去做一啲飾物嘅，
1: 哦，
0: 係啦，咁佢就用咗呢啲閃閃嘅石啦，去做咗一個好勁嘅頭盔啊，
1: 哦，
0: 係啦，咁係個頭盔其實係 kind of 一個藝術品嚟㗎啦，
2: 即係唔係真係帶出街啊，擺喺屋企，
0: 咁佢亦都冇諗過會賣，
1: 有人買嘅，
0: 咁我係俾我哋鎮店下咁樣，但係到最後真係有個內地嘅客人睇中呢樣嘢，就係佢覺得佢手工啊或者佢個概念啊好正，咁就買咗佢翻去咯。
1: 但佢係諗住帶定係？
2: 我想佢都系攞住摆啊，
1: 系咪？
0: 系啦，草咯，
1: 哇，咁但系都真系几意想不到啊！原来百货遇百客喺内地嗰个机会系阔好多。咁啊，与此同时，你有冇话同某一啲客人真系做咗好朋友啊？然后即系可能有一啲故事嘅分享啊，咁样啊？
0: 香港嘅客人就好多都做咗朋友啦。咁其实内地咧都已经慢慢呢几年咧，我都做咗好多深圳啊、珠海嘅好朋友啊。咁佢哋都成日带我饮饮食食，
2: 好容易做好朋友。其实
1: 仲～
0: 系啊，同佢哋熟咗之后，亦都好了解佢哋内地嘅市场，有时会快过我，可能兴啲乜嘢啊，或者内地衬衫啲用词都系佢哋教我啊。咁呢啲其实呢啲互动咯，或者调翻转，我哋香港有啲咩特别嘢啊，可以叫佢过嚟睇啊，咁大家联动咯。
2: 系呢、个真系嘅，你同佢哋熟啲咧，你先至融入到嗰个生活里边，系嘛，就会认识多啲个市场系点样咯。不过咧一路听咧就点解会成为好朋友咧？好多时咧阿 Cindy 未必话真系啊买衫买衫，而系佢系真系会教你一啲，譬如话点样拼啲衫出嚟衬衫啊，同埋甚至乎你会系有一啲嘅 talk 啊，或者系啲分享啊，都会讲下即系究竟系点样衬靓啊咁样嗬，即系唔系净系话零售咁简单嗬。
0: 是啊，我都希望这个平台或者我自己每一间店啦，将所有的员工都是一个造型师啦。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在做的，那香港也好澳门也好，那我都尽量教导我们的员工都是 帮客人衬衫，唔系收银，系啦。
1: 哦，咁培训课方面需要做好多功夫。
0: 系啊，所以我每一个礼拜一有新课，我就要
2: 要 brief 咗佢哋先，
0: 系啦，或者过去同佢哋。
2: 喂，呢个真系，我其实好少行一啲铺头咧，系有呢一个特点啊。因为好多时都系你话试咪试咯。

0: 或者俾個 size 你係咪就係、是、咁簡單？佢哋唔會話即係提供好多意見，或者係覺得你應該係適合點樣著。其實香港就好似少啲嗬，內地其實係咪好流行啊？都
1: 流行啊，同埋希望咧，其實始終係遊客區啊，或者佢哋唔會成日嚟噶嘛。咁、變咗我哋線下一定要做得好好，令到佢之後翻到去線上可以買，因為我哋 keep 住會
0: 擺翻
1: 喺網店噶嘛。咁佢哋翻到去佢哋嘅城市，佢嚟過一次體驗啦，亦都知道我哋嘅設計係點樣啊，物料係點樣啊，質地係點樣，咁佢會有信心咯對我哋。
0: 明白。
1: 咁翻去咪聯動到線上咁。
0: 係喂，我一陣間轉個頭咧，繼續同阿 Cindy 傾偈咧，即係講下其實如果一路聽緊嘅朋友，有啲年青朋友可能，喂，我都对呢样嘢好有兴趣、哦。其实喺内地去发展呢个事业又难唔难呢？当中有啲咩要留意呢？咁我哋不如转个头翻嚟，继续同 Cindy 国潮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学培恩强调，可以给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看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谕，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排队头，有

0: 有损团队合作。杨学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先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时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加至接近70条。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圜，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罗便臣道嘅火警已经处理好噶啦，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一带咧仍然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嘉宁街。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机场，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

0: 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当奶茶碰上普洱，
2: 当电音遇上昆曲，
1: 一周一会，
2: 杜文慧、冯蓉蓉
1: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2: 星期六下昼三点，
3: 国潮3.0。
4: 好啦，翻翻嚟国潮3.0，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咧系一位时装界嘅达人咧，邓善芳啊 Cindy 啦。头先所讲啦，即系佢系买手啦，咁啊亦都系开店啦，咁啊然后咧亦都系会有一啲讲座去介绍翻，其实应该点样衬衫，系咪教啲朋友其实买衫咧由你识得衬衫开始，有冇咁嘅谂法啊？
5: 系啊，我成日都觉得作为一个买手店嘅模式咧，系俾人哋觉得。唔係獨立一個一買一賣嘅店咯，係、就唔係一個設計師、一個設計師、一個設計師，係要 mix and match 嘅。咁、所以咧 ，mix and match 嚟講咧，好多客人會覺得咧係一個煩惱，但我要將佢令到佢哋覺得係一個樂趣。係。咁當然啦，香港就做咗好多年啦，內地嘅客人近呢3年先開始啦。咁、當然大家嘅襯衫模式有啲唔同，但我亦都想話俾你聽，其實呢樣嘢係一個樂趣咯。
6: 我知道你之前是试过在内地一些城市去做一些即是讲座，真的教衬衫。那那个经验是怎样的呢？
5: 那次是一些去了珠海一些公司做一些员工培训，他们邀请了我帮他们员工平时上班应该怎样穿啊、跟着可能放假又应该怎样穿啊，这样还有不同的身形应该要穿些什么啊，穿些什么才是好看，找回自己的自信出来啊。
4: 这个很重要啊，真的。
6: 是啊，
4: 我们这些上班放工还有平时都是做衣服。冇諗過，但係其實要去教人啊，譬如話 casual 又係點啊 ，smart casual 又係點啊，其實呢啲可以係好有趣嘅嗬。有啲人咧，佢哋揀衫係一個煩惱嚟嘅，譬如話我要出這個晚宴咁樣啦，我要去買一條裙咧，其實對於好多人嚟講都係好大壓力嘅。
5: 係啊，因為會覺得
4: 都唔知點著好，
5: 點著，跟住又著一次又好似要抌咗去又
4: 咁樣又好似 over 咗，咁樣著又好似又唔夠隆重咁樣。
6: 要點樣可以著到恰到好處？
4: 係啊，呢、這個真係學問啊。
5: 所以其實係啊，每次同佢哋做分享或者唔同嘅。讲座做分享的时候都遇到很多不同的问题咯，即是他们很多时候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4: 通常他们有什么问题问你的？
5: 像你这样，如果要去每一个场合是应该怎样穿咯，我自己有一套的衬衫模式是可以令到他们不用买那么多东西，也都可以衬到不同的配搭咯。其实近年呢都推广一样东西，就是 buying less, buying better, 因为我想他们环保。
4: 是
5: 啦，咁同埋
4: 买少啲买好啲，
5: 买少啲但係买精啲，精啲係啊，因为其实快速时尚已经过咗气㗎啦，唔係一堆咁样买堆衫喺度就叫做开心或者乜嘢，咁但係其实係要买得精准啲啦，宁愿揀啲物料靓啲啊，或者有意思啲啊，有故事性啲啊，独特啲啊，咁样仲好咯。
4: 係，有阵时你揀埋呢，可能你拼凑咗另外一个 style 出嚟，又可以再重用某一件衫咁样。
6: 一件衫就10个碌咁樣咯，
4: 係啊，係好嘢。
6: 嗱，但係咧，我又想知啦，譬如喺顧客嘅層面啦，你有做過呢啲咁嘅培訓啦、講座啊，內地嘅人對時裝嗰個配搭嘅諗法，同埋香港人對時裝配搭嘅諗法有冇唔同？
5: 有㗎，其實內地對配搭嘅諗法係好多時咧，上網睇啲相跟住跟足嘅。咁但係咧，我見香港人咧就會覺得就會自己會
6: 要自己創意嘅，
5: 係啦。咁樣咧，佢有好多時候咧都希望想一套一套咁樣去買嘅。所以咧，我發現內地嘅設計師品牌咧，同香港、澳門設計師品牌有少少唔同嘅，就係、是、內地嘅設計師品牌咧，好多時候咧都係一套一套
4: 一套一 set 咁樣，
5: 一 set 一 set 一模一樣嘅，可以係上身同下身個 pattern 一樣嘅，咁樣去銷售嘅，
6: 即係行政裝束咁樣嘅咯喎，即係配襯曬上面要粉紅色衫，下面有粉紅色褲咁樣樣一套，
5: 唔使諗嘅，令到佢哋。
6: 即係呢個就大家可能摸索嘅階段，所以咧嗱，香港人就創意多少少嘅，因為好早少少叫做接觸呢個唔同嘅設計師品牌，咁但係內地就叫做而家發展得咧越嚟越好啦，咁所以咧佢哋就俾多啲教育性嘅影像俾啲客人，就等佢知道一望，佢哋就好快可以知道點樣襯啦，咁樣啦。
5: 係啊，其實內地而家嘅客人啦，或者設計師品牌啦，都盡量俾佢哋覺得，唔使煩，就直接買成套就得啦，咁啊幫佢襯。

0: 曬成道。
1: 係
0: 咁其實而家咧係有啲唔同嘅喎，同以前佢哋嘅品味，以前內地嘅客人咧嘅品味就係 logo 嘅喎。
2: 哦，即系要好多商标喺个心口度。
0: 咁但系咧，慢慢咧近呢两三年咧，就开始简约风啦，就系、是、logo free 嘅年代啦，简约风啲。咁佢哋就可能成套一个通咁样去卖就，之前就 logo 嘅系啦。
1: 唔系以前追求就系我买咗呢个牌子，我想你知我着紧呢个牌子。但系而家咧，我唔使你知噶啦，因为呢个牌子人都知啦。咁
2: 系佢哋理解咗个品牌 DNA。咁就着晒成个风格出嚟，系啦，即系老前锋咁样出嚟啦，系啦。咁嗱，而家讲到即系内地嘅品牌，佢哋嗰个策划嗰、那个即系营商嘅模式系咁样啦。嗱，我哋个节目叫国潮 3.0 啦。其实国潮呢个字就绝对系讲紧一个即系时装，即系国家嘅潮流品牌，真系发展得好好，所以有咗呢个国潮呢个字眼出嚟。你点样睇国潮品牌嘅发展同埋本地香港品牌嘅发展呢？
0: 我近呢四五年啦，咁啊去好多唔同嘅城市嘅时装周啦，上海啊、北京啊、深圳啊、广州，一年咧系搞好多唔同嘅时间嘅 fashion show 时装周。我星期一都有去另外一个。咁佢哋嘅品牌系好劲嘅设计师品牌，佢哋系发展得好犀利，变咗我哋竞争力其实都大嘅。港澳设计师嚟讲，咁但系就各有各嘅特色啦、故事啦。咁我哋都系会向佢哋内地嘅设计师品牌学嘢啦。咁知道佢哋用嘅物料越嚟越正啊。譬如我哋近呢几年啦，好推崇一样嘢就系一啲环保物料啦。咁其实我如果我唔去佢啲地方去接触、去摸、去真系掂嘅，我系唔会知嘅。因为近呢几年我都尽量推崇一啲 eco friendly 嘅嘢啊，同埋有啲有环保意识嘅 cotton 啊。咁例如
2: 开始做发展嘅布料咁样。
0: 咁样咯，咁例如我近呢几年啦，亦都有个品牌系用一啲咖啡渣去做袋，
1: 我都听过有。
0: 咁、我而家都卖紧。

0: 当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杜文慧、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昼三点，
2: 国潮三点零。
3: 我又想問翻 Cindy 咧，本地嘅設計師一啲年輕人啦，佢哋都好想進身呢個大灣區喺度創業，或者做一啲即時裝嘅品牌嘅話，其實聽完國潮咁犀利嘅時候，講真，創業有陣時都會卻步啊嘛。咁你覺得作為本地設計師嘅話，佢哋可以做啲咩令到佢哋更加確立佢哋自己個發展啊、創業啊，同埋如果要喺灣區度發展嘅話，究竟佢哋可以點樣做呢？
4: 我好強烈建議佢哋，如果諗住去灣區發展嘅時候，一定要去灣區去睇下人哋係做緊啲乜嘢，或者去唔同嘅大型商場啊、唔同嘅文化創意園啊，去摸索佢哋嘅嘢係究竟發生緊咩事先。
5: 知道人哋做緊點樣做先，
4: 同埋要知道一樣嘢，佢哋設計師品牌入內地咧，香港或者又好，澳門又好，其實內地嘅 QC 嘅準則係好高嘅。咁佢哋嘅 QC 啊，你要知道佢哋嘅咩準則，要上網查清楚，你先至好去做你嘅 production， 好做你嘅設計。所以其實調翻轉，我哋揀選貨物去澳門開店咧，其實都好小心。即一定要有個準則喺度咯，一啲 quality check 嘅準則喺度咯。
5: 咁但係譬如話年青嘅朋友，佢要喺內地創業喺時裝界啦，假設啦，其實喺內地咧，你自己嘅感受都係其實係好 friendly， 好歡迎大家咧係帶你哋嘅品牌或者係上嚟創業，因為我見政府好似都有一啲嘅分定或者咩鼓勵大家上去創業嗬。
4: 係啊，因為近呢幾年，
5: 尤其是灣區啊。
4: Yes.我近呢幾年啦，我就喺前海開內地嘅公司啦，咁亦都因為前海俾好多資助啲香港45歲留下嘅年青人嘅，除咗有租金補貼啊，同埋一啲住屋嘅津貼都有嘅，因為好多時候可能因為好多設計師都要 stay
5: 兩邊走
4: 或者 stay 喺深圳嘅，
5: 或者 stay 喺前海，
4: 係啦，咁就佢哋都提供好多地方俾你
5: 住嘅地方
4: 啊，係即係拍攝或者我哋好多時候都會做埋直播啊，網上面嘅推廣佢哋都好 support 咯。咁所以我亦都好開心啊，即係所以我哋變咗就容易咗，同埋我哋而家上去搭車係勁方便咯。
5: 係啊，好快啊嚇！
3: 我想問，我作為年輕設計師，我都想知道究竟即係如果好啦，我聽完呢、這、一個即係有政府嘅 support， 咁當然好啦，我想做創業啦。咁但係有冇話有啲咩嘢要準備啊？可能我本身要喺香港已經有個品牌，或者我最起碼可能要做咗某一啲嘢，點樣去寫一個 proposal 先至可以真係攞到個funding，然後去到內地真係發展呢？咁樣
4: 頭先你自己有個 portfolio 啦，定好好嘅 portfolio，即係自己寫咗你自己嘅品牌概念啊，或者你而家喺香港係有啲咩業務啊，咁你全部整好曬啦，咁其實申請唔難嘅，其實申請唔難，但係亦都要確保你喺內地本身冇做其他嘢先啦，咁亦都係一定要45歲留下啦。咁如果你係喺香港大學或碩士畢業，亦都有唔同嘅補貼嘅喎。咁到時你就要申請咯。
3: 咁如果你嘅建議啦，即係可能年輕設計師或者啱啱創業，可能淨係做咗一至兩季嘅衫咁樣啦，佢嘅第一步點樣可以等佢個品牌可以順利啲發展呢？有冇一啲平台啊，或者可能真係要 join 一啲機構，或者可能佢哋會唔會內地其實都有一啲組織可以幫手，係令到佢嘅銷售或者可能開到快閃店，或者加盟一啲買手店嘅一啲咁嘅活動嘅咧？
4: 香港啦，有幾個機構都好支持香港設計師去打。

灣區發展嘅。咁第一個機構就香港貿易發展局啦，其實每年都喺內地做好多快閃店嘅 project 啦，同埋有好多講座可以俾設計師去聽，去了解每一個喺內地應該係點樣開公司啊，點樣發展，其實要好活躍咁去 inform 去聽咯。咁另外一個機構就係 Fashion Farm Foundation 啦，佢係一個非牟利機構啦，係專係 support香港時裝設計師嘅，所以我哋同佢

0: fashion show 又好，其實
1: 既然係咁啊，蓉蓉你可以諗下喎嚇，即係就呢兩個發展喎，呢兩個機構。
2: 但係我要去參觀一下啲文創嘅地方啦，同埋
1: 商場。係啊，多啲
2: 上行咯。係啊，有咩文創嘅地方係即係 for 時裝嘅？你會 recommend 嘅？即係可能譬如深圳珠海，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去嘅時候，你覺得有邊啲地方、有邊個區可以值得我哋去參觀咧？
0: 每一個地方都有佢哋特色嘅文化嘅創意區域嘅，咁、都我覺得每個地方你都可以去參考下。譬如珠海啦，我就會幾 suggest 你去有個叫北村嘅地方，咁係成條街都係古色古香，但係裏邊有好多文創嘅特色嘢嘅，亦、都有潮嘅衫啊咁樣嘅。咁、深圳就好多啦，深圳華僑城已經有好多啦，華僑城創意園亦都係一個選擇啦。咁亦都唔同嘅大型嘅商場啦，南山啦，南山亦都係一個好好行嘅地方啦。咁好多。好多 fashion brand 都進駐，
1: 同埋大型商場咧，即係我有幾次買衫嘅經驗咧。我其實平時買衫好懶嘅，因為咧都係香港啊嘛。但係買邊個仔嘅衫咧，我就好棘手，因為咧我仔好高，咁咧佢好多時咧喺香港買衫咧，唔知點解佢一係就掉腳，一係咧個頭就唔啱。所有 T-shirt 都係有一係就短，一係就長，即係佢係買唔到一啲我認為好適合佢嘅身形嘅六尺一咁樣啦，
2: 哇好高喎、
1: 咁跟住好啦，咁我就有一次咧就喺內地行街啦，咁我行過一間店，哇呢間店鋪咧個裝修咁靚，一定好貴啦，唔好行入去，唔好行入去，我哋即係唔係咧，咁我個 friend 就唉睇下啦咁樣，咁我行入去睇啦，嗰、個牌子咧就係一啲年青人嘅休閒服，但佢就裝修得好靚嘅，咁我死咧就係好貴，望一望，咦點解咁平嘅？咁跟住咧，我仔就喺嗰度買咗一大批嘅衫，而所有嘅衫咧都係啱曬佢嘅身形嘅，即係佢夠長，然後褲頭又啱。頭先所講啦，啲店員咧又係好好啊，即係佢會即刻攞到一啲覺得你會中意，即係佢 feel 到你係想買啲乜嘢，然後就風褸啊、長褲啊、短褲一堆咁樣。我得啦，我以後都係嚟呢度買。即係解決咗我所有嘅問題，咁其實內地就係可以做得到，係有一啲嘅品牌咧，真係要放眼即係上去睇下，大家經歷下先知道，原來可以揾到自己好啱嘅嘢咯。呢樣好重要。
2: 我都非常之認同，因為我自己覺得咧，我作為香港嘅時裝設計師啦，即係我自己望住內地嗰個時裝嘅發展，嗱，某程度上不得不承認，可能佢哋嗰個叫做起飛時間係遲過香港，但係佢哋行得快太多，即係嗰種快係。我覺得是火箭，是啊，火箭咁樣，即係追唔到啊！加上啦，因為內地真係大，即係如果客路去計嘅話，百花齊放嘅時候，你如果你喺一個生意角度，你要揾客人，亦都會更加容易揾到唔同適合你自己嘅設計嘅客人。即係有陣時可能
1: 市場大啲，
2: 市場大啲係啦，即係有陣時可能自己中意嘅一啲設計喺香港係有 fans， 但係唔夠。咁但係當你擺到去內地嘅時候咧，被更加多人去見到咯。咁我就想問 Cindy 啦，你自己覺得未來三至五年大灣區嘅時裝發展會係點啊？嗱，我哋講緊話外國潮品牌好犀利啦，嗱，香港或者澳門嘅設計師都開始喺大灣區發展，你嚟緊會覺得有啲咩遠景咧？
0: 我覺得未來呢三至五年啦，除咗每一個地方都做到聯動之外啦，會越嚟越更加多人認識設計師品牌或者乜嘢叫時尚，乜嘢叫買手店，乜嘢叫做品牌故事，一定好多越嚟越多人認識。同一時間，我哋亦都要同科技去同步，咁就係 AI 啦。咁點樣去用 AI 去？輔助我哋唔係取代我哋呢樣嘢，咁又係喺時裝行業嗰方面咯。咁其實係我覺得近呢幾年啦，其實之前就一路哦好興網上邊買嘢，好驚網上邊買嘢。其實近呢幾年咧，其實佢哋翻嚟線下啦。佢哋好多時候都係
1: 實體
0: 做一啲即係人與人之間嘅嘢。係啦，咁但係 AI 都重要嘅，點樣去幫助我哋去發展？同時亦都要保留到人與人之間嗰個體驗咧，係啦，嚟緊呢三至五年就會見到。
1: 可能翻轉頭呵，即係我真係要揾到阿 Cindy 啊，揾住阿蓉蓉啊，喂，你哋兩個捉住你手，然後就話俾你知，我應該點樣襯衫，點樣買衫啊？
2: 我哋 go shopping later，
1: 都儲多啲錢先咁樣要。
2: 唔係，我哋買國潮品牌唔貴㗎。
1: 我唔係因為咧，我個櫃咧，如果要即係清理咧，就真係有排搞。我要將所有衫咧都係撤退啦，然後再揾你兩位咧請教一下然後就睇下點樣聽命貼，不過咧都好希望大家即係如果有志咧喺呢一方面發展嘅朋友，好似 Cindy 所講啦，多啲翻去內地睇下人哋做緊啲乜嘢，參照多啲，咁樣就可以打開呢一個行業嘅門路咯，好嘛？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9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

0: 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啊。咁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慢线咧系需要封闭噶，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繁忙，车龙在加拿分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

0: 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4: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至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同18286字头。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6: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上海的许业康。
8: 大家好，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今个月呢，五月份呢，原来有第五个星期六，那我就多半个小时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上一集呢就有些、情绪低潮啦，有朋友就离去啦，有至亲患病啦，但亦都好彩在香港政府亦都好快排到期，俾佢政府医院里面做了手术，亦都康复中，好感恩。咁咧就上一次咧就尾段就介紹咗阿孫俪主演嗰套《危險關係》，詐騙嘅嘢手段太犀利啦，線上線下嘅。咁呢套片咧就講感情關係，女呃男，男呃女都有，呃曬你啲錢，呃到你即係身敗名裂。咁所以講講下咧就話孫俪做呢套戲好好喎。孫俪上海人啊嘛，咁佢喺上海咧就接受呢個演藝培訓嘅，咁啊講到，咦點解上海出咗咁多咁好嘅藝人咧？咁翻查一下啲歷史啦，咁啊查到一少少，原來睇到上海咧，即係喺個培訓基礎上面咧係做得好好嘅。培訓基礎做得好，包括咗佢喺整個演藝嘅生態鏈裏面啊，從底層到頂尖。都有去做，就冇话咧中层就已经系脱节啦。咁我哋大家都想做尖子啦，大家高考要好高分，然后考入一啲名牌大学，北大、清华、哈工大咁样啦。咁但如果想做演艺事业，或者对艺术有一定嘅天分，或者好想往呢个方面发展，都唔系话冇机会噶。特别喺上海呢个地方咧。你話我哋考試一定要考到好高分，先入到一線嘅演藝學院。咁如果考得冇咁高分點咧，咁中專，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啲喺香港，我哋入唔到大學，我哋就入工業學院、職業學校咁。佢嘅工專就等於呢啲。但係咧喺內地咧睇呢樣嘢咧，就我讀中專，咁即係話個讀書不成啦。咁其實唔係喎。原來上海咧喺演藝上面咧頂級嘅大學有，譬如上海戲劇學院就出咗好多人啦，好多名人啦，陣先講啦。譬如呢頂級學校落嚟，譬如你高考去唔到咁頂流嘅時候咧，你都係有機會去參與呢啲演藝培訓嘅中專，好高水平嘅，都出咗唔少人才嘅。從少年開始。或者你中專都唔做啦，我用錢去搵啲專業嘅職校，可唔可以去讀到啲有喎、啊、上海亦都有好好嘅專業嘅職校。跟住呢連少年培訓都做得好好。其實喺上海呢好多青年嘅藝人呢都啲少年培訓。

嘅機構走出嚟嘅，即係話咧，佢喺青少年培訓啦、基礎培訓啦，到中專呢啲職業學校啦，到演藝大學咧，佢一條鏈裏邊咧好完整嘅，即係你唔一定係去到我淨係尖子先可以入到頂級學校，我先至可以參與到演藝人員嘅培訓。唔係嘅，你做後台到唔同嘅空間都有唔同嘅機會。咁我介紹下由頂流到唔同嘅職業培訓，好唔好？咁我哋有上海演藝學院啦，呢間就1945年開始成立建校嘅上海戲劇學院咧，已經叫做中國演藝界嘅黃埔軍校，好大半嘅演藝人員都喺呢度走出嚟嘅。咁佢當然合併咗，譬如上海師範大學裏邊嘅演藝學院啦，上海市嘅戲曲學院啦、舞蹈學院啦，咁成為一個名牌王牌嘅學校。佢嘅專業咧就喺表演啊、戲劇啊、廣播電視嘅導演啊、戲劇嘅演藝導演啊、舞蹈演出啊，咁即係佢有10個國家一級嘅一流本科專業。咁你讀完出嚟咧，就都好勁下噶啦。跟住咧就有咩咧？音樂啦，咁上海音樂學院咧上音咧。呢個係音樂界嘅天花板啊！真係出咗非常多嘅歌唱家啊、老師啊、音樂劇嘅演員啊。咁啊，仲有2005年建校，即係我去到嗰陣時建校，我都有去參觀過，亦都交流過嘅上海視覺藝術學校。2005年咧，即係中國裏邊咧初步接觸呢啲叫視覺藝術，無論從純藝術去睇，或者同多媒體藝術商業化去睇。學校都有非常好的培訓，包括裏面嘅演出啦、影視攝影啦、播音主持啦，即係唔係淨係學嘅，學完咗咧實踐啊，有電視台去俾你喺度實習啊咁。咁啊，仲有上海電影藝術職業學校，佢喺戲劇演藝嘅表演啦、影視嘅製作咧，喺過去嗰20年培訓咗非常多嘅人才出嚟嘅，包括咗咧佢哋嘅學生參與咗。呢、這個《夢華錄》啦，《1921》啦，呢啲咁嘅熱門嘅劇都好犀利嘅。

咁啊，到你係青少年培訓啦，咁啊專業培訓學校有包括咗上海藝學院嘅附屬戲曲學校啦，有附屬嘅舞蹈學校啦，仲有一個咧，我哋話少年培訓咧已經開始叫小型星藝術團。小型星藝術團咧，螢係螢火蟲嘅螢啊，1974年就成立啦。好多咧呢啲細路仔開始演戲，又慢慢先至去參加演藝學院嘅童星。走到去明星，譬如有邊幾個呢，有胡歌啦，孫俪原來都一個出嚟喎，咁啊陸毅啦，馬伊琍啦，黃聖依啊，呢啲大家香港朋友都可能比較認識、比較出名嘅，咁啊所以呢啲都有好多唔同嘅培訓機構支撐，咁從政府角度、同民營角度、從少年專上學院一路到大學，都有唔同層次。去培訓呢啲演藝界嘅名人，咁我頭先講咗幾個啦，即係男明星當然最出名啊，胡歌啦，咁好耐之前就演《仙劍奇俠傳》，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啦。跟住《琅琊榜》、《偽裝者》、《繁花》，大家應該好記得啦。《繁花》胡歌就演得忽靈忽現，因為佢嗰上海人，上海嘅演出，佢自己嘅地方真係好。好好嘅演員，而且胡歌咧，經過一個好痛苦嘅意外，點樣去重新修復，點樣走出嚟？咁一個好好嘅男明星。咁啊，孫俪啦，孫俪上戲表演系出身，咁啊2003年就當然係《玉觀音》一炮而紅，跟住就做咗好多好多《甄嬛傳》啊、《安家》，到我哋啱啱介紹嗰套電視劇。咁馬伊琍咧，大家應該識得好耐啦，做《奮鬥》啊，《我的前半生》啊。咁當然係又係《繁花》裏面表演非常出色啦，咁仲有雷佳音啦，雷佳音大家應該非常清楚啦，呢、這個我好鍾意睇佢嗰度叫《人世間》嘅電視劇，從50-60年代北方一個好細嘅小鎮點樣發展到今日北方嘅一個大城市，然後人喺裏面，人先至主體，點樣去改變迎接新時代，迎接咁多誘惑，人係可唔可以唔變個本性，而後將純潔嘅本性喺唔同層面裏面都表現到純潔純真嘅一面。咁當然有好靚嘅新疆女演員特麗爾巴都喺上戲表演系畢業啦。咁仲有一個老戲骨啦，于和伟，于和伟就係做《三國》啊、《覺醒年代》啊，一啲非常出名嘅老戲骨。咁本土即係唔係喺上戲出現演出啊，喺唔同嘅小型星出現啊，頭先講過陸毅啊、唐嫣啊，咁仲有啲流行歌手啊、薛之謙啊，咁呢啲好多喎。咁仲有就係好出名嘅嗰啲即係音樂家啦，咁有話曹陽啦，有常石磊啦，有我熟悉多少少叫廖昌永老師。廖昌永老師呢即係好出名嘅男中音歌手，亦都係上音嘅教授嚟嘅。咁出咗咁

0: 呢啲咁嘅名人，所以上海嘅演藝事業咧就非常蓬勃。因為係從基礎教育，上海唔係一天走出咗呢個成功出嚟嘅，咁啊係一步一步先至可以滾到出嚟呢個演藝界裏面作為中國嘅頂流、中國嘅演藝事業嘅中心地方。咁但係咧，最近咧就因為我太太潮州人啊，呢度用潮州話講嘅《給阿嬷的情書》啊，低成本嘅製作，千萬製作費嘅，一班演員咧即係邊演邊揾幫手，一路有啲好多免費嘅潮州人啊、潮州會館嘅人啊咁去參與，相當精彩呢度嘅，亦都俾我哋認識到潮州人代表我哋出過中國人嗰個年代。我哋雖然貧苦，我哋要跑到去南洋，我哋唔好理係自己去揾工作，或者被賣豬仔去到馬來西亞、越南啊，或者遠去到美國啊嘅辛苦嘅出洋嘅一啲經歷，點樣賺錢翻嚟養一個貧窮嘅老家啊，養家裏面嘅妻子同小孩嘅一啲唔同嘅經歷，透過呢個咧就爆紅咗潮州話喎，而家喺一啲自媒體平台裏面一點開呢十段有四五段教你講潮州話，講啲潮州美食啊咁。咁即係亦都恭喜啦，我哋女太空人喺香港嘅代表可以有機會喺第23個神舟23號上到太空啦，好成功。咁亦都即係講緊我哋香港嘅教育基礎呢都非常犀利，我哋有咁好嘅大學，由香港大學培訓了這位博士出來，即是他這麼大的志願叫做部隊出來做得很成功，在各個層面都很成功，一點都不容易，作為一個三子的母親怎樣去完成他的學業，怎樣為追求他的夢想去到北京，去到尋求這個機會入選了做太空人，亦都經過這麼多的培訓裡面可以挑選了出來，即是我們欣賞這些這麼有魄力、咁有香港精神嘅女士，好恭喜你！咁今日咧嘅分享咧，就我哋都系讲咗上海嘅演艺事业嘅一啲基础啦、成功嘅人士啦，咁希望越来越多，因为而家自由社会喺个发展上边，唔系话以前就做唔同嘅专业，演艺都系一个专业嚟嘅。香港喺唔同嘅专业里边，而家我哋香港曾经帶領亞洲做影視嘅頂尖，而家回望一下內地，睇下我哋國家有啲咩可以銜接。而家好多電視劇都係國內一啲自媒體平台同香港嘅一啲電視台合作去拍㗎啦。咁質量亦都好高，因為咧真係又要有經濟嘅支撐，又有一啲演藝嘅人才。咁希望咧內地呢個機會帶動到俾香港嘅演藝人員，或者有心向演藝人員發展呢啲朋友咧，都有個更多嘅機會。今日喺有關演藝事業嘅分享咧，就到此啦。好多謝大家嘅收聽，我係大城小事上海嘅節目主持人許業康阿 Tom 啊，好，下一集見，拜拜。
1: 節目仲未完噶，新聞之後唔好行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5%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9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

0: 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另外提翻大家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出。另外喺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咁封咗慢线噶，咁影响到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封咗慢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叶旺村噶。咁另外啦，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零道噶。咁另外油麻地都系有紧急路面工程啦。咁而家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喺大埔公路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头先讲咗咧，近住火炭站咧系有道路工程嘅。咁而家加上咧，啱啱咧就发生咗交通意外喺中线噶，咁所以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啊。再重复多次，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啦，慢线除咗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咧中线咧啱啱又撞咗，咁就影响到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今集要同大家分享嘅主题，其实对于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嚟讲，真係有少少唔舒服嘅。不过对于成都人嚟讲呢，呢样嘢又好似係非常之平常嘅事。咁究竟你作为听众同我一样都会感觉到有少少唔舒服，定係你都觉得嘿呢啲嘢好闲啫，你入世未深啫靓仔，我都试过啦。以上两种咁唔同嘅反应，究竟我系喺度讲紧乜嘢嘢呢？今集嘅故事开始咧，就系喺成都嘅人民公园。人民公园咧，其实都系一个游客点嚟嘅。咁佢最出名嘅咧，就系嗰个饮茶嘅地方啦。因为咧，有好多嘅外国游客都会嚟到人民公园睇下朝头早嘅啲成都嘅人民喺度耍太极啊。然之后咧，晏昼就喺嗰度啲茶馆嗰度咧，坐喺嗰啲竹凳同埋竹椅上面咧饮茶啊。一副非常之安逸、舒服、幸福感满满嘅画面咧，通常就系呢个人民公园里面嗰个嘅景况嚟嘅。但系对于成都嘅本地人咧，人民公园里面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叫做双亲阁。呢个地方咧，坦白讲，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去到咧，其实我都真系感觉到有少少嘅唔舒服嘅。我唔系讲紧嗰度嘅气氛，亦都唔系讲紧嗰度嘅环境，而系嗰度嘅人佢哋做紧啲乜嘢嘢事。双亲阁话到明啊，就系其实一个位置咧，去俾大家去相睇嘅。简单嚟讲，你可以谂成为咧，其实系一个实体版嘅交友 apps 啊。因为喺呢个双亲阁里面咧，佢就布满咗好多唔同嘅广告嘅。呢啲广告其实就有粉红色同埋粉蓝色。粉红色嘅咧就系啲单身女性，佢哋将佢哋嗰个嘅身高啊、体重啊、入息啊、学历啊等等呢啲咁个人资料咧，全部列晒出嚟。而另外粉蓝色嘅咧，亦都系有啲单身嘅男性咧，佢哋都系做翻同一样嘢，将佢哋好多嘅个人资料咧，都一样列晒出嚟嘅。咁你想象一下，你去到一间地产铺出面，将所有佢哋嗰啲嘅笋盘连晒出嚟一样噶啦。双亲阁咧就正正就系一个咁样样嘅地方啦。不过咧喺嗰度嘅人咧，就通常都唔系呢一啲嘅单身男女，佢哋自己喺嗰度嘅噃。而佢哋咧，通常都系有佢哋嘅代理人或者中介人嘅。咁边个系佢哋代理人咧？边个系佢中介人咧？冇错啦，你估到啦，就系佢哋自己嘅父母咯。咁喺成都嘅双亲阁咧，其实咧每到周末咧都有好多五六十岁嘅父母啦。咁佢哋都会带翻自己嘅仔女嗰份嘅广告啦，连上嗰个双亲阁嗰度。咁然之后咧，大家互相交流啦。即系譬如你就有个女嘅，咁佢就有个仔嘅，咁大家就开始交流，睇下咦对一对究竟有冇一个机会可以大家互相介绍一下嘅。喺呢一度咧就先交代一下，其实我哋香港人啦，或者绝大部分嘅香港人啦，我哋谈恋爱嗰个嘅次序系开始梗系讲咗缘分先啦，然之后睇下有冇感觉嘅，最后觉得大家都系对象啦，咁先至慢慢去讲下啲条件。嗰、那个讲条件其实咧都系咧点样样去探究一下或者去摸底一下嘅啫。但系咧喺成都呢个双亲阁咧，这个嘅次序系完完全全咁样相反嘅。首先一开波就讲咗条件先。而且讲条件嘅时候根本系唔涉及到嗰两个人自己去讲嘅，而系由双方嘅家长一开始就已经讲条件㗎啦。咁我有留意到呢，佢哋呢都系非常之气定神闲，同埋即系好稳重嘅，即系你唔会完全感觉得到好似俾人盘问緊咁嘅感觉嘅。咁通常讲条件都系讲下啊，譬如即系你个仔或者你个女究竟做咩工作啊，屋企住边度啊，有冇兄弟姊妹啊，搵几多钱啊，有冇车有冇房啊等等。咁大家都觉得门当户对嘅时候，咁先至再下一步睇下有冇得让双方嘅子女呢一齐出嚟见面嘅。咁点解我话呢，即係讲条件嘅时候呢大家都係好似好顺畅咁呢，因为好大部分嘅呢啲嘅条件呢都已经列明咗喺嗰个嘅广告上面㗎啦，即係嗰个粉红色同埋嗰个粉

蓝色嗰张纸上面已经全部写晒出嚟嘅咋。咁如果双方家长有啲咩唔明嘅地方，又或者想知道多啲嘅地方咧，先至会再倾嘅啫。咁当然啦，其实咧喺呢个嘅广告上面嗰啲嘅数据咧都系死嘅，真真正正咧其实都系要透过你去亲自问下对方嘅家长，究竟佢嗰个人品系点啊，或者佢对佢嗰个仔女嘅感觉系点样？呢啲相对上系比较软性嘅一啲资料咧，其实都系要真正交流过先知噶。嗱，不过咧，我依然都系想要强调咧，就系到去到呢一刻为止咧，其实嗰个交流都系双方父母自己嘅交流嘅啫。通常啲妈妈佢哋都会透过即系自己亲自去同对方嘅爸爸妈妈交流啦，就比较系多啲嘅。但系咧，啲爸爸咧，相对上嚟讲咧，佢就会反而主动系将多啲嘅资料咧，就写咗喺个广告上面啦。意思就系话咧，佢其实都预咗人哋会问佢咩噶啦，倒不如咧喺你问我之前，我已经将所有嘅答案写晒喺上边。所以我见到有啲广告咧，嗰、那个嘅详细程度咧，唔似系帮佢嘅仔女睇上嘅广告，直情似系咧，即系一个去揾工嘅一份履历表噶嘛。不过今次呢个履历表嘅投递对象就唔系一间公司，而系即系另外一个家庭。同一间公司一样啦，即系就算佢哋睇到你嘅履历表啊，咁佢都会即系睇下有冇机会去 interview 你，即系俾一个面试你。咁真真正正人对人去睇下你系咪你所讲嘅履历表上面嗰个人啦。嗱，而沟通交流呢一方面咧，最重要嘅其实根本就唔系讲紧大家互相嗰个条件系啲咩，因为早就已经写晒出嚟噶啦。最重要反而系咩呢？就系沟通交流嗰阵时嗰个嘅语气啊。我留意到呢，即係通常呢啲父母佢哋嗰个嘅交流啦，咁唔係话好似要互相审问大家咁样嘅，反而呢就好似即係同一个陌生人互相去交换緊一啲资讯咁样。咁而且呢好快就即係进入到去呢个嘅条件核对，即係究竟睇下啊呢啲嘅条件啱唔啱啊，或者究竟呢个条件有冇得倾下咁样。呢、这个真係有少少似呢我哋去睇楼啦，见到一张盘子，好快你会就会问下啊呢个单位嘅坐向系向边度啊，有几多个洗手间啊等等之类。个内面个装修系点啊，需唔需要自己重新装修过，定系已经包埋装修啊。坦白讲啦，其实香港人呢都会去打听呢啲嘅资料嘅。不过呢系通常都系私底下去打听，就唔会话兜口兜面咁样去问嘅。而喺相亲角呢度咧，更加犀利嘅咧，就系呢样嘢本身就系由父母把关啊，即系话呢个嘅 first interview 喺你未谈到任何乜嘢感觉啊缘分之前咧，所有嘅条件原来你嘅父母一早已经帮你 screen 好晒啦。呢一样嘢咧，即系对我作为香港人嚟讲啦，或者我估大部分嘅香港人咧，都会觉得哇，真系好生命神奇。不过原来咧，对于成都人嚟讲咧，呢样嘢系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之常见嘅事嚟嘅。更加重要嘅系，我身边系真系有朋友因为呢一个嘅相亲角而结成夫妇，生埋仔，而家过紧好幸福嘅生活添。我哋下一节再同大家分享佢呢个嘅成功故事。嗱，真系千祈唔好走开啊！听完可能你都会吓一跳啊！

欢迎翻嚟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慢活岑浩轩。上一节我同大家提过咧，喺呢个成都人民公园里面有一个叫做双亲阁嘅地方，里面有好多嘅广告。不过呢啲广告咧，唔系任何嘅商业广告，而系相体嘅广告。有一点好特别嘅，大家都以为咧呢啲相体嘅广告，除咗列明咗呢个嘅个人资料之外咧，咁最重要啊喺呢个年代啊，咁梗系要有一幅相睇下啦，系咪啊？嗱，呢一个咧亦都系咧。我好唔明白嘅地方，因为呢原来呢佢哋全部都系冇相㗎，全部都系文字版嚟㗎咋。但系佢哋咁做呢，其实背后有个好重要嘅原因㗎喎，保护返嗰个嘅个人私隐嘢。因为呢啲嘅广告虽然佢系非常之详细讲出即系学历啊、身高啊、体重等等，但系呢佢系冇相同埋冇名嘅。更加重要嘅呢就系好多时候呢嗰、那个嘅主角本身呢都系并不知情嘅，因为根本就系佢爸爸妈妈帮佢个仔女放上去㗎嘛。另外呢嗰、那个嘅文字版嘅好处呢就系、是、呢去杜绝咗好多一啲嘅婚姻中介呀、啊、或者呢即系有心不良嘅人呀、啊、去利用咗呢啲资料呢去做一啲唔好嘅事。咁而且亦都係為咗去保護個人安全嘅關係呢，通常都係呢父母喺傾完晒啲條件之後呢先至會交換嗰個嘅聯絡方式嘅，即係可能佢哋仔女嗰個聯絡電話咁樣。嗱，你見到呢啲咁嘅規矩呢，全部呢都係由呢個人民公園裏面有人係統一去管理㗎喎。即係呢大家要放呢個徵婚廣告出嚟之前呢其實都要填表嘅。咁而且嗰個格式呢都係要統一啦。當然人民公園佢哋亦都會一拼過將呢一啲嘅資料核實之後呢先至會放上去嘅。即係呢一樣嘢呢係一個 quality control 啊，保證呢所有

又擺上嘅廣告咧，都係有真盤源嘅。其實咧，我自己啦，即係行過呢個人民公園嗰個嘅雙親角嘅時候咧，我都時時喺度諗，哇！其實即係今時今日嗰個嘅科技咁發達，如果係即係嗰個嘅 IT 水平唔係話太差嘅話咧，都應該用咗而家最現代嘅呢啲交友 apps 啦。呢、這個雙親角都係俾嗰啲父母嗰一輩，即係可能都六十

婷婷当时咧就系一个30岁事业有成嘅女性啦，当然仲系单身啦。咁佢就喺传媒机构工作嘅，咁所以咧平时咧佢嘅工作咧都系非常之繁忙，以及咧系需要见好多唔同嘅人嘅。咁婷婷就话啦，有一日咧嘅下午咧，佢就无端端收到一个电话，就打嚟问佢一啲嘢。然之后佢收完呢个电话之后咧，佢就好快咁样即刻翻到屋企，然之后同阿妈质问阿妈：，喂，妈妈，你系咪将我嗰啲嘅资料摆咗喺人民公园个双体阁啊？跟住佢妈妈就笑笑口对住佢话：，系啊，阿女，我帮你放咗个广告喺嗰度啊。阿婷婷最初嗰阵时嘅感觉咧，都唔系太过好受嘅，不过。佢慢慢慢慢都覺得啊，其實都唔緊要啊，我平時啊都係需要見好多唔同嘅人㗎啦。咁當有其他人打嚟嘅話，唔係即管試下約佢出嚟飲杯咖啡，睇下有冇呢個機會咯。就算大家唔係乜嘢嘢嘅 matchmaking 都好，識多個朋友都唔係壞事嘅。咁啊，婷婷就本住呢種咁嘅態度咧，就其實都見咗不下10個咁樣嘅男士嘅。當中當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背景嘅男士啦，咁但係都可以講俾大家聽咧，就係咧，雖然係唔同背景，不過咧嗰個程度咧都係俾佢哋嘅爸爸媽媽早就已經篩選過。如果唔係啊，都唔會有佢嗰個電話號碼可以 call 到阿婷婷啦。而婷婷佢都分享翻咧，佢話當中有一兩個呢啲嘅男士咧，雖然最終都做唔到男女朋友，不過都做咗好朋友嘅，而且咧仲介紹咗份工俾佢做添。我哋男人一聽到呢樣嘢啊，大家都知道點會咁簡單啊！阿婷婷佢話咧，即係喺佢嘅父母幫佢篩選咗第一個 interview 之後咧，咁其實佢話佢自己內心咧都有一啲嘅對象嘅，或者一啲嘅目標嘅。佢自己係一個比較偏向文藝女生嗰方面嘅人啦，咁所以佢覺得咧，應該自己係想揾一啲咧比較係科學背景多啲嘅男性嘅。佢話咁樣樣咧，就一粒一突咧，就大家相信嗰個嘅相處嚟講咧，會係好啲嘅。而咧，阿婷婷佢最終揾到嘅呢個老公咧，就正正真係一個科學男，係一個科學家嚟嘅。咁阿婷婷佢都話咧，即係最初佢哋見面嘅時候咧，即係大家傾偈啦，然之後咧就好快都已經係可以攞到一個唔錯嘅一個嘅感覺㗎啦，即係我哋香港人所講嗰個嘅感覺或者緣分等等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共同嘅話題啦，或者共同嘅嗜好啦。不過阿婷婷佢都話咧，即係當時咧同佢呢個嘅未來老公啊，都有去提及過佢自己一個嘅自己嘅夢想嘅，而佢嗰個夢想咧係一個都係幾艱巨嘅任務嚟嘅，要用唔少嘅時間啦，以及用唔少嘅資源嘅。咁佢又特登講出嚟咧，去睇下究竟即係佢呢個嘅未來老公嘅呢個 candidates 啦，究竟會唔會咧即係去支持佢去做呢樣嘢咯？咁佢話咧，佢真係問咗好多人之後咧，咁當然咧有啲係禮貌上話支持佢啦，但有啲係真係誠心去支持佢。佢話佢而家呢個個老公咧，就係當時佢問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係真係感覺得到佢係誠心去支持佢做佢自己呢個嘅夢想嘅。咁佢話嗰刻覺得呢個就係個真命天子啦。而佢哋一完咗呢個約會之後咧，咁基本上佢哋就發展得好快，因為咧其實好多之後嗰啲嘅咩背景啊、條件啊等等之類咧，咁其實都唔需要話差花太多時間去摸底啦，好肯定咧就係互相父母大家都已經係認可咗噶啦，咁所以佢哋嘅感情就發展得好快啦，基本上唔到半年啦，咁就已經可以係即係去到一個談婚論嫁嘅階段啦。咁而事實上，婷婷當時都30歲啦，咁佢話：，都係一個好好嘅時間咧，需要即係去結婚啊，然之後就生兒育女啦，咁跟住繼續人生嘅新嘅一頁咯。而佢嘅老公咧，其實都相對嚟講咧，大過佢5年到嘅，咁所以咧喺個男方嗰個嘅考慮方面咧，即係都係希望可以揾到一個好好嘅老婆啦，然之後快啲成立佢哋自己嗰個家庭，然之後咧開展佢哋人生嘅一頁嘅。嗱，呢個成功嘅故事咧，其實就係發生喺大約10年前到嘅。咁今時今日，阿婷婷咧，就算佢個女啊，都已經8歲幾9歲啦。嚟到2026年咧嘅人民公園呢個嘅相親國咧，當然啦，即係過往嗰啲嘅 tradition 嘅歷史啊，都一樣喺度。不過呢一代嘅新嘅年青人咧，佢哋亦都將佢哋自己嗰個新嘅要求或者新嘅條件咧，都帶咗入嚟嘅噃。因為我都留意得到咧，好多嘅廣告咧，本來佢哋都係即係列出話啲咩好硬性嘅，例如即係揾幾多錢啊，即係有冇房、有冇車等等之類咧。而家反而越嚟越多係講緊咧，究竟佢哋希望係未來點樣樣過日子嘅。
咁所以咧，好多條件上面咧，即係可能有啲人佢哋就會寫話啊，我係喜歡即係誒

0: 步啦，或者行山啦，或者系我系一个即系动物嘅爱好者嚟嘅，我喜欢养狗养猫，又或者咧经常中意去即系睇啲展览嘅，甚至都会话即系自己系中意去做一啲嘅自驾游啊咁样样。我直情咧见到有啲人佢哋写就话喜欢露营，但也能宅在家，即系咧外边又玩得，里面又宅得。其实单从呢啲咁唔同嘅广告咧，你已经感觉得到咧，其实成都人佢哋一代与一代之间对婚姻嗰个要求咧，或者对婚姻嗰个期待咧，已经系慢慢慢慢咁样改变紧啦。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次再喺大气电波上面相聚啦，拜拜。
1: 提提大家啦，下个星期六继续会有成都嘅岑浩轩分享下佢嘅大城小事，记得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与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希望同一啲企业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同本地就业机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喺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本港面对嘅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

0: 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环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蒲岗村道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咁去慈云山方向跟住凤德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蒲岗村道，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咁现时咧去慈云山方向跟住凤德道嘅慢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中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慢线仍然有水管急收，现时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大家经过同样记得要留意翻。还有之前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还有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2，而明早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带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

0: 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3: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咁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旅游乐园之
5: 广西贺州快闪之旅，
4: 今个星期邀请到
5: 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同大家分享导游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仲有黄瑶古镇，包括
4: 大龙桥、
5: 鲤鱼街、
4: 龙爪蓉当中嘅旅游贴士，记得留意。
5: 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柳莲、
4: 欧海星、Herman，
5: 旅游乐园见。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时间是这个5月30号的下午5点10分开始今日的旅游乐园。哇，我们总动员齐集。阿星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Herman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1: 是啦，咁我们就是开始今日的旅游乐园。正所谓即是在迎接我们旅游乐园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香港啦寸金尺土。咁所以可能一些维修的工程就会呢就是会放在即是周末的即是特别的时间进行啦。咁如果大家咧，已聽咗我哋一台，即可能會有一啲可能係維修嘅聲音咧，我哋致歉啊嚇。咁希望咧嚟緊嘅時間咧，都可以咧以輕鬆嘅心情咧，繼續聽我哋旅遊樂園嘅。好啦，咁講到輕鬆咧，即係同埋講到即係關於旅遊嘅資料咧，哇，好多新嘅資訊可以帶俾我哋喎，係嘛？
3: 係啊，近排個最熱門嘅新聞咧，一定係我哋香港機場嘅第二嘅客運大樓終於開幕啦。
1: 係咯，因為其實之前咧，即係都會知道啊，佢開幕嘅日子嘅，咁都一定有同啊，即係阿達人啊香文你讲过啊，到时你都一定会有机会，就系可以去到即系实地去视察一下啦。咁、如果系啦，即系个当日嘅情况咧，我哋都会喺啲新闻片度会睇到，即系当中嘅报道嘅。咁你咪即系已经亲自视察过咧？
3: 系我真系咁啱咧，因为佢开幕之前嗰一日咧。我屋企人啊，啱啱到香港，咁我去接佢啦。所以咧，其實我就喺佢開幕之前嗰一晚咧，就啱啱行咗入去呢一個嘅 Terminal 2啦，好得意喎！因為咧，其實而家就已經運作緊啦，
1: 咁
3: 你會見到好多嗰啲展示屏咧，會見到啊咩航班準備起飛咁啦。但我去嗰日咧，仲係未有嘅，即係仲係空嘅。
1: 因為之前啊嘛，係啦，因為迎接住即第二日就正式開始啦。
3: 咁去到佢開嗰日咧，我哋又去咗啦。咁所以見到都幾好嘅，因為俾多個選擇大家啦。咁而家普遍咧係一啲譬如可能係廉航啦，或者一啲比較短途嘅航空公司咧搬咗去 T2， 咁啊俾大家係更加多唔同嘅空間去 check in 啦。暫時佢係做 check in 嘅功能嘅，咁所以大家要 check 清楚自己咩嘅航班再去啦。咁但我見到現場咧比較好嘅，即係大家可以留意嘅地方就係佢食肆多咗好多啦，因為比較多我哋以前選擇就會去 T1 去揾啲餐廳，咁但係 T2 咧而家就有埋一個美食廣場啊，咁入邊咧就多咗一啲比較多啲唔同嘅連鎖店啦，亦都有啲係甚至開呢個24小時嘅，即係如果你啲航班係好早嘅，或者係凌晨的話咧，咁去到都可以醫醫肚先上飛機咯。
1: 同埋除咗食嘢之外咧，即係因為我係本身咧，即係如果我出發去旅行咧，我係嗰啲咧係會即係可能係平時基本咧就2小時前到達咧就穩陣㗎啦。

0: 我就可能咧，哎呀，好興奮啊！嗰種心情可能會再早啲嘅，咁變咗咧，可能去到除咗阿 Herman 你提過話，去到即係機場都會有、即係多啲嘅可能一啲食肆咧，俾大家揀之外咧，飲品都有得揀下喎。
1: 係，仲有啲嘅手搖店啦，即係而家越嚟越興啦，同埋一啲嘅咖啡店啦，其實都大家可以即使唔肚餓的話咧，都可以買杯嘢飲上機嘅。
0: 咁同埋咧，即係例如我哋去旅行咧，或者可能係特別係翻嚟嗰下，即係可能係搭完飛機，然之後一落機咧，我都先係可能幫襯一下個洗手間先。咁而呢個 T2 嘅洗手間咧，除咗我都覺得哇，即係數目會好多，即係即係行幾步就可以揾到洗手間之餘咧，都仲有一啲特別係可能你係想換件衫咧，有多啲空間喎。係
1: 啊，我見應該係 T2 嘅一個新嘅一個提供嘅設施，就喺個洗手間入面咧，佢首先比較大啦，同埋咧有啲嘅廁格咧入邊唔係淨係擺馬桶，或者佢唔係擺馬桶，佢變咗做一個換衫嘅地方，側邊有個位置可以放低你嘅背囊啦，之後有啲衫可以掛喺度啦，即係比較方便你，無論可能上機之前或者到香港之後咧，你想係去換衫都話都可以喺洗手間裏邊，唔使以前咁咧，就可能你會喺個馬桶嘅側邊，你會有少少唔方便啦。咁但係而家專係有啲嘅廁格咧，專係就係俾你去換衫，咁啊更加好啦。
0: 特別咧係可能係適合一啲。即系嚟到香港机场再转机嘅朋友啊，咁就再俾多啲，即系可能啊，想换翻件衫，可能系会想自己舒服啲咧，就有多个即系地方可以去拣选。
1: 同埋我见到一个新嘅一个尝试咧，咁我哋而家开始越嚟越多啦。除咗以前就去传统嘅柜位 check in 有人帮你做之外咧，而家亦时都有啲朋友就话，我自己喺部机里边揿啦 check in 啦，之后 print 张带出嚟。擺個行李之後再 check in 啦，呢個我哋 T1 都已經做緊呢樣嘢嘅啦。T2 咧，我見到仲有一行咧，特別寫住係手機 check in 啊。我估嘅意思咧，即係話唔使用我哋部機啦，即係如果我哋部電話已經自己做咗個 check in 的話咧，自己可以做到 online check in， 兼且有條帶咧自己 print 出嚟。幫自己行李綁埋，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 T2 一啲比較多嘅一啲科技應用啦。咁我都期待遲啲有機會可以用到呢啲咁嘅比較方便嘅方式去幫你 check in 到。
0: 同埋咧，即係我哋即將會請Barry 啦嚟同我哋分享，即係會喜歡快閃之類噶嘛。咁嚟緊好似即係你都即將啲快閃咧，一定會幫襯 T2 啊。
2: 冇錯啦，大家好啊。咁啊，即場呢兩場之後，大家好。係啊，咁其實我都應該係。一個禮拜鬆啲之後咧，我就去都係咗連忙，就要去 T2 啦。
0: 你就好啦，可以實地又去感受一下。
2: 就一個零禮拜要去試啊。
0: 係，到時又可以即係嚟到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嚇。
3: 同埋即係講到一啲嘅即係旅遊資訊的話，我知道榴蓮今朝咧都去咗一個地方，又可以吸收一啲嘅最新嘅澳門旅遊資訊。
0: 係啊，咁有一個即係澳門嘅市集啦，咁就係喺九龍區嘅一個商場度舉行嘅。咁所以就阿香文就話：，咦，即係。有旅遊局嘅活動，咁我就梗係喺我做節目之前就去支持一下啦。咁就會有一啲咧係真係地道係澳門嘅一啲可能係設計一啲手作嘅朋友咧，就會嚟到就會有一個小攤檔，咁就介紹澳門特色嘅一啲嘅手作嘅手工藝啦。咁當然咧有啲即係其他嘅新嘅旅遊資訊咧，都會有啲旅行社嘅服務，即係都會有其他嘅 counter 咧，都係俾多啲嘅旅遊資訊大家嘅。咁所以大家有機會咧就可以去參考一下啦。
1: 同埋我知道現場咧應該都有好多啲澳門嘅優惠啦，大家如果嚟緊有計劃去的話咧，當然可以去喺呢個機會裏面咧買定一啲啦，咁就可以一個快閃遊啦。
0: 係啦，咁呢個市集咧就今日同埋聽日舉行嘅，咁大家可以即係喺呢個上網咧就係搜尋下當中嘅資料啊。好啦，咁我哋開始咧今日嘅旅途咯。
4: 旅遊樂園之廣西河州快閃之旅，
0: 主持有劉蓮、歐海星同埋 Herman，
4: 嘉賓旅遊自由人 Barry Cool，
0: 我哋歡迎 Barry。
3: Hello，Barry 你好。系啦，讲到真系快闪的话咧，我哋第一个谂到嘅当然系 Barry 啦，你好识得把握时间噶嘛？呢一次嘅河州啊，广西河州快闪之旅，快成点样咧？去咗几多日咧？
2: 都三日三夜啊，而且系我都经常上嚟做嘉宾啦，咁就留连联络我嗰时咧，其实就喺星期日，即系不足七日前啦，咁就当时我就喺其中一个景点姑婆山就即系喺度即系。
3: 遊覽緊啦，
0: 呢啲咪就緣分咯。其實我就想
2: 俾個訊息我，可唔可以星期六上嚟啊？
0: 係啦，
2: 咁快講呢個啊，
3: 即係新鮮熱辣
0: 係啦，真係啊！因為原本咧就係因為小妹咧，即係又有即係好希望咧可以多啲了解神州大地啊。咁都就係啱啱完成咗一個快閃咧，就去重慶嘅。咁我就諗我自己一個人分享好似唔夠熱鬧喎，咁所以就即刻諗起。

0: 快闪短线游，好似阿星你所讲啊，梗系要揾下股 Sir Barry 睇下会唔会都可以一齐分享啦。咁跟住阿 Barry 就话：咦，但我去咗去紧贺州，咁就梗系即系邀请你即系嚟到我哋旅游乐园咧，分享下贺州先。跟住之后咧，即系重庆咧，我哋就再揾一个时间咧，就再一齐分享嘅。
1: 好嘅，好嘅。
2: 咁所以 Barry 之前去嘅时候，呢一个系我哋之前有个长小嘅长假期系嘛，就可以多咗入边三日三夜嘅形式去。
3: 我记得我都唔系第一次嚟分享快闪
1: 啊。
3: 咁就应该咁讲啦，作为香港打工仔咧，跟住大家咧即系假期好有限嘅，一般嚟讲都可能即系可以最快嗰啲就星期五收工去，星期日就夜晚翻翻嚟。咁咁啱啱过去咧就大家知啱啱过星期一咧过咗嗰个就
0: 佛诞啊，
3: 星期一嚟嘅。咁啱啱好就自唔系自制添，直情系一个小长周，唔系自己请假制造嗰啲啊。咁就我于是就喺一个星期五收工就上深圳。咁星期六之後再坐高鐵咁去呢個嘅賀州，咁就星期一，即係今日星期六係嘛？即係五日前呢個時間，
0: 即
3: 係
0: 新鮮熱辣啦。
4: 冇錯，喂，即係對於大家嚟講，講到廣西，我諗比較熟悉嘅就係桂林啦。
3: 冇錯，
4: 賀州真係比較少聽。賀州有一啲咩出名嘅地方咧？
0: 比如話唔係啊，星即係二十年前已經好出名㗎啦。賀州，快啲同大家講下。
4: 唔係咁認識啦。
3: 頭先我哋開麥前都講過啦，咁一般人諗起廣西，第一個一定桂林啦。山水甲天下，咩阳朔山水啊，甲桂林啊嘛，啱嘛？或者近年，或者冇话近年啦，其实都起码十几廿年咧，大家又会中越之间得天大瀑布啦，等等，即系会去呢啲啦。啊，咁就相对嚟讲，贺州咧，大家就可能陌生少少嘅。咁首先我就会讲下个地理位置啦。咁其实贺州咧就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啊，广西唔系省嚟啊，系中国五大自治區其中一個，咁就係位於佢東北部，咁啊佢就連接住咧，係佢北方同埋東北方咧連接住湖南省湘西，即係張家界嗰邊啦，再過少少。咁另外佢東南邊咧就連接住我哋嘅即係隔離嘅廣東省啦。咁所以咧個地理位置咧可以話咧係呢個三個省嘅啊交界。咁就加上咧，大家知啦，無論廣東嘅邊陲啦、湖南邊陲啦，咁就好多喀斯特地貌，即係好多一啲嘅溶洞啊，啲山咧就唔係一片大嘅山峰嘅，而係一座座山咧突然間突起咗，一座座一座座啊，咁樣咁啊，大家如果去咗桂林嘅話，就會想像到，或者你哋去過越南嘅下龍灣，就想像到類似咁嘅地貌。咁你話出唔出名呢？其實好多年前我都想去嘅。咁就大家如果仲記得，就喺本世紀初、上世紀末咧，有兩套大台嘅即係台慶劇啊。
0: 係啦，啱啱宣傳聲帶聽到就是其中一隻啦。
3: 係啦，係啦，
0: 好 hit 嘅。
3: 係啦，冇錯啦，當年就應該好 hit 嘅。咁第一套咧就係叫做《茶是故鄉濃》，咁應該就係林家棟同埋張可兒做第一男女主角嘅。咁兩年後，2001年咧，林家棟冧莊，咁佢
0: 太受歡迎啦。
3: 係啦，佢嘅 partner 咧，咁就轉咗就係當時啱啱嘅選完港姐唔係好耐，得廿零歲出頭嘅佘詩曼。
0: 哇！
3: 就好似故鄉純，都係呢個拍嘅。咁所以曾幾何時呢個地方咧，都幾多香港嘅劇迷啊！即係睇完套劇之後，梗係想去劇透一下，
0: 一定係啊，親自打卡啊，
3: 係啦，
4: 景點啊，
3: 冇錯啦。咁所以咧，加上佢嘅喀斯特地貌咧，咁就即係我好想去啦。不過咧，點解咁多年冇去呢？因為以前咧，我都唔知啲劇組人員點搞啫。嗰陣時未通高鐵咧，應該由深圳去廣州出發，應該超過10个钟嘅
2: 巴車
0: 咯，一定
3: 好耐包車。
4: 係咁，佢哋喺嗰度真係亦都生活，可能一個月拍完先走咁樣。
3: 都有排拍。
0: 係啊，攝制隊要咁靚嘅景就係要咁長。
3: 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大家可以睇下山水啦。頭先有一個開始之前介紹過啦，亦都有啲古鎮啦。咁加埋可以睇下劇啊，想像下即係當年拍劇嘅一啲嘅環境。咁呢個地方咧就～而家通咗高鐵啦，我哋好快去到達，
0: 好開心。
4: 不過都要有翻我哋咁大年紀嘅，先知道你頭先阿 Barry 講嗰兩套劇噶。
0: 唔係啊，咁嗰時幾歲都已經開始追劇，咁而家都係廿幾歲啫。
4: 你咁講就咁咯，
3: 幾歲而家都廿零三歲。
4: 不過真係要去呢個地方，你話方便咗啦。但我頭先都聽你講話喺深圳北嗰度坐車啦。其實係咪香港都可以上去嘅
3: 咧？咁講啦，你快閃話經常都去啦。咁但係近排咧，大家知啦，即係好多嘅原因。包括戰爭啊等等啦，咁就個燃油附加費就相當之昂貴啊！即係以前我哋即係咁諗啦，我覺得用性價比嘅角度嚟講咧，如果你係去緊兩至三日咧，如果坐飛機唔係唔得，而係話咧個機票咧，我都希望做到唔好超過1000蚊啦。我係講緊加埋税加埋剩啊來回。或者頂籠頂掂住1000蚊鬆少少已經盡㗎啦，
2: 依家好難㗎，
0: 係啊，
3: 冇錯，依個性價比唔得啊嘛。咁所以就我就諗下啦，啊，不如咁啦，咁鬼難，咁就高鐵啦。咁但係 啲朋友們有冇留意咧？

0: 原來高鐵嘅價錢嘅差距都大嘅。咁原來我哋西九龍直達去賀州嘅車咧，咁嗰班車就應該去昆明嘅，中途會經過賀州啦。咁就我哋出車時間係十一點幾上晝，咁到嗰邊晏晝就兩點鬆啲，即係三個幾鐘頭。
1: 係
0: 然後回程咧嗰邊就應該係點幾鐘，到下晝三點零。都係唔知兩個幾三個鐘頭，
1: 一日一班咁樣，
0: 一日得一班啫。而個票價咧，其實就單程就講緊300多元人民幣嘅。咁當然大家可能覺得唔貴啦，但係如果你進行比較嘅話咧，喺深圳北咧，咁就每日有多班車都會經過賀州，而咧佢嘅單程票價係190多元人民幣嘅啫。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兩樣嘢啦。第一，你係咪趕時間？如果你快閃嘅話咧，譬如你坐十一點幾嗰班車，你到咗嗰度兩點幾。咁然後你再去黃耀古城同高鐵站咧，個車程講緊個幾鐘頭，唔係公共交通工具喎。我係講緊你 call 車或者揸自駕喎，咁就去到即係第一日冇咗。咁第二日晏晝點零鐘走，咁即係又係你
1: 係頭尾冇兩日啦。
0: 係啦，咁你就好難做到快閃啦。
2: 或者可能即係你係想啊喺香港直接出發嘅，咁就又但你又可以預多即係兩日嘅時間，咁你就可以考慮啦。
0: 當然仲要你住嘅地方都有關係嘅，因為如果譬如你住新界北嘅話。咁就係你冇理由走去西九龍站走去，咁又嘥咗時間嘅。咁另外西九龍咧都仲有一個功能嘅，大家啲朋友應該知啦，就是、中轉功能，就好似轉機咁樣，咁可以去到深圳北或者廣州南去轉。但係大家諗一諗，本身個車程單程都講緊三個幾鐘啦，再轉一轉嘅話，即係你又講緊係起碼四個鐘以上。咁對比深圳直去咧，尤其是住北區嘅朋友啦，咁我諗。兩個鐘鬆少少，即係兩小時十分都唔使，兩小時零幾分嘅啫。咁而價錢又有巨大嘅差異。咁我最後選擇做咩呢？我最後選擇咗就係星期五晚咧，我就上去深圳北站附近咧，啊揾到啲地方住下。咁、而行去高鐵站唔使十分鐘，咁咧就可以坐第二日朝頭早八點零鐘嘅。車咁到咗賀州先係十點幾啦，咁我嗰日就好好用啦。
3: 我諗啊 ，Barry 頭先講到咧，除咗價錢嘅考慮之外咧，其實嗰個時間都重要，因為你譬如快閃咧得兩日、得三日，但如果我第一日中午下晝先到達，最尾由中午翻嚟，其實即係冇咗頭尾嗰兩日，咁啊得翻中間嗰日嘅全日的話咧，其實喺呢個快閃遊嚟講咧係一個大忌。
0: 冇錯，因為好多朋友咧會同我傾咧，你咁樣玩係咪好趕啊？咩性啊？我就話就係由於有趕呢個概念，所以你快閃你個精准度要做到好高。當然你話打風落雨啊、交通意外咁冇得講啦。即係正常嘅規劃之中咧，你要真係做到咧無縫交接，咁唔係一定趕啊。無縫交接意思即係話咧，你有足夠嘅緩衝時間俾你自己去接駁下一個項目。咁其實咧。我今次一共有七個人去，連埋我在內，大家都玩得好開心。
2: 咁咧，我哋即係而家咧，香港咧出邊嘅氣温咧係有攝氏嘅31度啊！呢、這個酷熱天氣警告就現正生效啦。咁你啱啱咧即係新鮮熱辣快閃完畢翻嚟嘅賀州咧，啱啱嘅天氣情況係點啊？
0: 不幸地咧，我就去嗰度咧就比較多雨水，加埋
2: 你係貴人啊，
0: 係啦，加埋之前嗰個禮拜度咧就。隔離嘅柳州有即係輕微嘅地震啦，其實都唔係話太犀利，咁就結果就又出乎意料地咧啊！我到嗰日星期六嚟噶嘛，遊客係有嘅，但係遠遠比想象中係少嘅，咁、就變咗就可以
2: 舒服啲啦。
0: 尤其是玩古鎮啊，啲山明水秀地方咁就人少啲好啲
3: 嘅。係咪同埋加上你去嘅時候咧，係我哋香港嘅假期，咁所以其實唔多遊客去到同你一齊。
0: 因為咁講，因為我哋到嗰日星期六啊嘛，咁仲有一個星期日噶嘛，我哋佛誕星期一啊嘛，咁星期一少人係預咗嘅，咁星期六日我都問即係民宿老闆啦，佢同我講就應該都係同落雨啦，因為都係附近人去玩多嘅，即係好遠過去就少啲，可能廣東省啊、廣西自己啊去玩嘅多，睇到天氣唔得哦，咁唔去住咯，再加埋地震，可能我諗心理上面。大家一聽到廣西係啦，唔會再去諗具體位置。
2: 係，咁我哋咧而家就已經可以上我哋旅遊樂園嘅專業啦，就可以睇下 Barry 咧，即係提供喺即係呢次快閃賀州嘅一啲靚相之餘咧，我哋都可以呼籲我哋旅遊樂園聽眾嘅電話喎，星
1: 係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如果你都去過賀州啦，又或者可能去過即係坐高鐵啊，或者自駕去過內地一啲嘅長途快閃之類咧，都歡迎你。打电话嚟噶，
2: 嗱，你睇下呢一只啊，就系呢个茶是故乡嘅插曲啦，接近啊，系有偶像学友同埋慧娴嘅呢个作品，佢叫我哋啦，一齐听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厅，是省公安厅反映。半山罗便臣道汇穗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与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后亦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

0: 重創科之外，亦希望同一啲企業同產業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業落戶香港，增加投資同本地就業機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蒲岗村道啦，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嘅第一二线咧系需要封闭嘅。而同时咧，凤德道去环头磡系环头磡方向近住凤德公园嘅全线都系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第11号C 同埋211号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咧经过记得要礼返啦。就系蒲岗村道啦，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的第一二线需要封闭，而同时凤德道去环头磡方向近住凤德公园的全线现时都是封闭紧的，目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第11号C 和211号线都需要改道行驶。而另外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的慢线由于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了。就是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大家经过请小心。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回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卫源道落桥位。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安定村。而同时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都比较车多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4: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5: 系
4: 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5: 冇錯。
6: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5: 有我梁禮勤
6: Daniel 陳浩源，
3: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8: 香港飛維月2026以香港處處有飛維做主題。焦点活动有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天广场在今日和明日举行的开幕典礼暨飞维嘉年华。另外在六月份不同的地区都有相关传统手工艺等活动，令大家深入认识飞维，实践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理念。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9: 旅游乐园之广西河州快闪之旅，
10: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和 Herman，
9: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10: 晏昼5:37的时间，继续我们今天的旅游乐园。大家好，我是刘莲。

0: Hello， 我是 Herman，
1: 同埋我欧海星，大家好。
2: 系啦，咁当然咧，我哋请阿 Barry 出嚟继续同我哋分享之余咧，我哋都呼吁下我哋嘅电话先啊。
1: 电话号码系1872311 1872311。如果大家咧都去过广西贺州，当然欢迎你打电话嚟啦。另外，如果你除咗系贺州之外，但系你都话啊，你其实都去过一啲嘅内地啊，进行一个嘅快闪之旅啊，自驾好，高铁坐高铁好的话，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噶。
2: 系啊，咁我哋咧头先即系阿 Barry 咧就同我哋即系讲咗啦，就系、是、究竟咧即系出发去呢一个广西贺州咧，如果喺西九龙出发咧，就可能一日就即系一班车嘅啫，咁大家就可以系啦，直达就行量啦。咁但系如果你可以咧，就系、是、好似阿 Barry 咁，就前一晚咧先去深圳，就系、是、可能系玩咗一阵啊，过一晚先，咁跟住咧就有全日咧就有好多班车咧，而个性价比咧都好高，就可能咧唔使200蚊嘅人民币咧就已经可以
3: 单程
2: 就去到呢个贺州啦。
3: 香港要300多，
2: 系啊，系嘅，
1: 系。咁啊，去到贺州，你第一个景点会同我哋推荐边个地方咧？
3: 咁就基本上你出咗贺州嘅高铁站咧，咁其实佢个隧道入边咧就已经有嗰啲旅游品牌嘅宣传啦。咁就三大啊，咁、三大咧就系黄耀古镇啦，系国家嘅5A级风景区啦，
2: 系啊，呢个地标啊，
3: 地标。第二个就4A级嘅呢个嘅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咁仲有一个就系咧玉石林。就係頭三位，通常都呢三個
2: 係
3: 係啦係啦。
1: 而講到第一個，你同我哋講嘅黃耀古鎮，就係呢一個咧，就係呢一個電視劇取景嘅地方，係咪
3: 啊？咁應該話佢第一套《茶是故鄉濃》咧，就主要都喺翻嗰個姑婆山嗰邊嘅嗰個茶園啊。
2: 係
3: 咁，一陣間會介紹
2: 係啊，實地嘅拍攝添。
3: 冇錯冇錯。咁但係去到《酒是故鄉醇》咧，可能啲劇組人員已經係即係好熟地頭啦。
2: 係啊，即係呢度靚喎。係啦，
3: 咁就除咗喺姑婆山搭咗一陣間話搭咗個景出嚟之外咧，亦都有喺黃耀即係古鎮嘅咩古戲台啊，仲有一個咧。同我同姓嘅股市宗祠啊，因為入邊好似阿秦沛定邊個做嗰個主角，好似都係姓古嘅，即係劇入邊嗰個姓，係啦係啦，就咁樣咯。
0: 咁你今次去咧有冇啲即係可能喺個劇裏邊比較經典嘅畫面，你認得？去翻睇嘅時候，原來就喺呢一度取景喎。有冇呢個嘅印象喺度？
3: 應該咧，佢就有一個咧，就類似嗰啲即係點講，即係嗰啲村民啊喺度食飯啊，成班人咁就喺。嗰、那個村口一個古戲台啊，其實佢都係明清時期嘅一個古戲台，因為大家咧諗下嗰個年代咧，甚至而家我都覺得仲相對係比較偏僻少少嘅，即係農村啲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大家嘅娛樂就梗係做大戲啦。咁所以有個戲台喺度嘅。咁通常喺內地都好多古鎮咧都會有即係戲台咁樣嘢啦。就算我哋香港有時都臨時有啲村係嘛搭啲即係戲棚做神功戲，即係盂蘭節都會有啦。啱啱咁，但呢個古戲台，我覺得最特別啦。個古戲台咧就可能一般中國傳統嘅古建築啦，特別就黃耀古鎮啦，同我哋平時一般心目中嘅即係江南嗰個水鄉啊，雖然佢都有小橋流水啦，但最特別就頭先我講啦，有廣西特有嘅喀斯特地貌，即係古鎮咧周邊係俾唔同嘅一啲嘅。即係嗰啲叫做尖尖地嘅山峰，又唔係好高，似桂林嗰啲山峰包圍住嘅。咁而家如果去內地某啲古城咧，或者古鎮咧，即係有時咧，由隨住城市嘅發展咧，呢邊就影緊相，你有時要避咯鏡頭，或者你用 AI 要執走佢，因為後邊咧就可能係高樓大廈嚟。
1: 哦，
3: 係啦，但係黃耀古鎮咧就唔存在呢個問題，因為就算周邊咧。嘅建築唔係好高啦，或者佢都有啲旅遊嘅發展啦，咁都係比較仿古少少嘅，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個古朴嘅味道咧，相對保存得比即係江南嗰扎水鄉咧，我覺得更加完整嘅，同埋人都相對就知名度都冇嗰邊咁高啦，咁。即係人咧就相對都冇咁多嘅遊客，咁就你先可以感受到嗰種氣氛。
1: 喂，咁有一個嘅古朴嘅味道，但係咧其實進出咧都好先進嘅喎。
3: 應該咁講啦。咁而家如入呢個古鎮入邊咧，個官方嘅門票就88蚊人民幣，咁就據聞係有效3日嘅。咁通常都快嘅，可能玩幾個鐘玩完，多嘅話咪住一晚都基本上差唔多。
2: 係咯，即係話如果你可以有再有多啲時間嘅，可以三日每一日都入去玩，都係呢個票價。
3: 但我就建議咧，大家就因為古鎮最靚或者最有氣氛嘅時候咧，就一早一晚。咁所以我就選擇咗就係嗰度住咗一晚啦。咁你由於住喺入邊嘅話咧，你其實都係要買門票嘅。咁老闆帶你買咧。即係平好多喎，58蚊人民幣。因為如果我去香港啲樓，即係比較點講啊，比較受歡迎嘅旅遊平台上面買呢個旅遊產品咧，如果我冇記錯，60幾蚊港幣咁上下啦，定係70蚊咁上下啦。咁但係你去。

0: 老闆幫你買咧，又再平少少啦。
1: 同埋而家都唔需要實體票啊嘛。
0: 係，同埋佢都有張嘅，因為張票都有印咗啲好靚嘅，即係嗰度風景相又成啦。而係你第一次入園嗰陣時咧，你就企喺個鏡頭前邊插鏈。素面嗰啲叫做啊，大沙律
2: 嘅
0: 人面識別。咁你之後咧再出嚟咧，你就放你塊面埋去就，即係而家我哋翻內地過關嘅時都係咁啫嘛。係，咁就可以自由地就話俾你聽，仲面識到你係屬於邊一類嘅門票。
3: 會啊，一啲大型嘅場地咧，即係我試過有一次咧去上海睇網球賽啦，就入去到一開始入去咧都會有一張門票俾你嘅。咁但係嗰陣時咧佢都會請你，你望住鏡頭影一張相啦。
0: 紀念嘅啫。
3: 係啦，咁跟住然後咧入去咧，啱對住個鏡頭，佢入就已經 scan 到你個面，就已經入得㗎啦。
0: 跟住你之後再嗰三日之內出入入咧，就擺塊面過去得㗎啦，佢就認到你。
3: 好先進啊！
0: 先進
1: 行。
2: 剛才 Barry 說就有些朋友會在一邊睡一晚，就因為早上和晚上影相更加靚啲咧，咁係咪其實都吸引到一啲可能攝影發燒友入去，就係想去捕捉呢啲比較靚嘅？
0: 啊，冇錯冇錯，因為咧我就喺度住客棧啦，咁客棧就係一個嘅即係傳統民居就改建咗嘅，咁外表係傳統啦，咁入邊都係傳統嘅，咁其實我見到就係佢有啲瓦有啲剩啊，即係有啲位咧佢都係鋪咗啲嘢喺度嘅，咁就古朴少少啦。咁基本上但係有冷氣啊，即係各方面都有獨立洗手間啦，水壓就可能稍微會弱少少啦，咁大家有心理準備，畢竟都係一个山区地方啦，咁我住嗰个客栈咧，其实就系一个当地著名地标嘅大龙桥嘅隔篱。咁大龙桥有咩咁名堂大咧？咁原来咧喺2016年咧，国内咧就发行咗一套咧，即系类似系讲紧嗰啲水乡啊古镇嘅邮票。咁其中一个黄耀古镇入选嘅景点就系大龙桥啦。
3: 吓、
0: 咁大龙桥咧，点解一早一晚比较好咧？尤其是夏天温差大咧。當然我去嗰時就爭咗少少，因為落雨啊。
3: 但反而天氣就會唔會涼快少少啊？
0: 咁係涼快啲，係冇錯冇錯，因為第二日出太陽頂唔順。
3: 係、
0: 類似嘅香港咁樣，
3: 好即刻酷熱啦，
0: 都唔係爭好遠啊！而家香港係啦，咁就佢就會即係朝頭早，譬如假設夜晚係涼啲嘅，朝頭早太陽出嘅話咧，咁有少少溪流啲溪水咧就會有蒸發。咁有少少咧，哇！所以有龍啊，即係嗰種感覺，騰龍即係即係騰雲駕霧嗰種感覺啊。不過咧，而家內地一樣嘢咧又～好得意嘅，好明白啲打卡人士嘅心情，
3: 系点咧？
0: 或者个心态，咁咧就会喺个桥下边咧帮你喷烟嘅。
1: 哦，哦有啲人造嘅，
3: 好浪漫嘅，
2: 应该有得借埋衫添，真系。
3: 有
0: 你想我就冇咁玩法，你都可以俾少少钱租借嗰度比较多少数民族啦，譬如苗族啊等等嗰啲民族服装咧，喺度桥度行嚟行去影相得嘅，或者有啲人。直頭自己整套漢服啦，
3: 都係
0: 咁都得嘅。咁
3: 不過可能就真係要天氣涼啲先可以。
0: 係啦，咁所以
3: 咁嘅
0: 係啦。咁我所以覺得都係咪夜晚又會打燈咧？咁所以你如果係點解要過夜就係、是、你一早一晚打燈時間啦。咁仲有頭先講嗰個即
1: 影相嘅時候冇咁多人排隊啦。
0: 冇嘢，因為嗰條橋咧望似好似好簡單。即係同一般嘅古橋都即係差唔多啦咁講啦，但係哇個名氣原來咁勁嘅，喺十年前嘅郵票入邊咧，中國郵政出嘅就有呢個大龍橋，所以個個都去嗰個位打卡嘅。
1: 係，
3: 同埋我想問 Barry 啊，即係通常嚟我哋行古鎮啦，咁或者可能係即係有一啲即係例如你睇啲喀斯特地形嘅地貌咧，見到相集入邊咧，你嘅裝束咧就一定係輕鬆，同埋一定係運動嘅或者行山鞋嘅，咁就最適合啦，係嘛？
0: 應該咁講啦，即係如果你因為我係快閃啊嘛，咁其實咧，客棧度都放低嘢。咁我快閃一個原則，因為咧原本我計劃咧係要玩登山嘅，有機會講到。咁而玩登山，由於我係會轉移唔同嘅酒店，三晚我都住唔同嘅地方。咁其實我係個行裝喺身上邊嘅。咁所以如果朋友你如果唔係自駕啦，即係你唔可以放喺自己嘅車度啦，你又會轉移住宿地點啦。咁你就你又會玩一啲比較運動量可能高強度少少嘅一啲嘅活動嘅話咧。咁就真係要輕便一啲嘢，咁所以你見到我就係好簡單，我一個背囊仔咧，有咁輕得咁輕，但係有一樣嘢唔輕得，水就一定要有，係好緊要，
3: 補水可足夠嘅水，
0: 好緊要呢樣嘢。
1: 但入面的話都可以俾你補給啊嘛，都有得賣噶應該。
0: 古鎮就冇問題嘅，咁因為古鎮咧都順便講埋啦，因為頭先我聽到 trailer 入邊好似有講咩鯉魚街啊嘛，咁其實咧嗰度就好多石板路嘅，咁就地取材，因為當地好多石出現啊，冇山係咪？咁啊鋪石板啊，咁但係本身條村就喺個溪流嘅附近嘅，而條溪流咧亦都唔係直嘅， 會有啲彎彎曲曲嘅。咁所以佢有啲街咧，咁就順住嗰度整咧，就要慢慢石板砌出嚟咧，就唔係一條直路嚟嘅。咁點解叫鯉魚街咧？原來個溪邊原本咧

0: 當時佢未鋪條路出嚟，或者未整個村嗰時咧，有一嚿石咧似一條魚咁樣嘅，咁然後咧喺上面鋪完之後就特登唔移除呢嚿石擺喺度，咁據聞就話咧，哇行咁多年都冇人試過咁樣。跌親啊，閃親啊，啊咁嗰個鯉魚石咧，而家就比較摸到滑潺潺啦，而家即光滑咗，咁都有啲似嘅魚嘅形狀嘅，張相咧隱約大家應該睇到嘅，係啦，咁嗰條街就叫做鯉魚街啦，係啦，就咁樣。
1: 喂，同埋我頭先都聽你介紹過，有提過仙人古井呢個井啦，好似係咪而家啲居民都仲會可以喺呢個井入邊攞水飲咁樣？
0: 應該咁講啦，因為佢溪流係山上邊山泉落嚟啦，咁就其實而家我都懷疑緊。佢民宿有啲水都可能係嗰啲地方嚟嘅，咁放心都，我覺得都乾淨，起碼目測我都乾淨先啦。咁就喺溪流隔離咧，就有個井咧，就唔係我哋傳統諗唔到碌或者正正方方一個井落去嘅，係、有幾楷咁樣嘅。原來嗰幾楷咧，佢係分清楚邊啲係洗菜嘅。边啲系洗手嘅，边啲你哋饮用嘅，就千祈就唔好捞乱嗰样嘢啦。
2: 但佢啲水入边系流动嘅，定系
0: 流动嘅？
2: 即系咁洗完，其实啲水继续都有新嘅水俾你继续洗。
0: 系啦，而佢最嗱，应该咁讲，最上面嗰级就一定系饮用噶啦。
1: 系，
0: 通常要洗嘅就比较下边嗰级，因为佢有少少即系有少少落差嘅，有少少个位置。咁咪个设计，我觉得都合乎翻个地形同埋古人即系搞唔到，搞唔到自来水呢个方法。
1: 有冇机会试过嗰个古井嘅水咧？
0: 水我就冇落嚟试啦。但系如果你顺便讲埋咧，咁黄耀古镇其中一个好出名嘅名菜咧，就叫豆腐酿，或者即系有啲似我哋嗱，应该
1: 煎羊三
3: 宝，
0: 我哋煎羊三宝就煎羊噶嘛，羊就系。攞頭先講嗰啲泉水、啲溪水咧，就整埋咁，然後咧好得意嘅樣就唔係我哋平時我哋食嗰啲係咪？就將個豆腐上面個鯉魚肉擺上邊，或者撩空中間攝落去。
3: 係啊係啊，
0: 佢啲釀豆腐好得意喎，將豆腐同啲肉咧混埋咗一齊，啄咗佢，咁然後攞。嗱，係咪真我唔知啊，當係先啦。
3: 球形定
0: 係？都唔係，其實都係一個砌翻個豆腐形狀，
3: 係
0: 啊，都係正方形嘅。咁然後咧就用水去煮佢，而啲水就係用翻嗰度啲溪水。咁所以特別即係比較即係柔順滑，
3: 係
0: 啦係啦。
3: 哇，諗起都想食喎，明啊，即係就會清淡一啲啦。就因為我哋平時可能
0: 相對啦，
3: 如果煎釀就因為真係油。
0: 不過都
3: 係
0: 嗰句當然一定比煎釀好好多。但係都係咧，我唔知係咪我年紀大咗咁通常都係大家如果唔想咁重口味都。所有嘅地方講嘢就話，唔該，就少鹽咧，少油少糖，三少就好啲嘅。
1: 除咗呢個豆腐釀，仲有個叫瓜花釀嘅，嗰個你有冇試過？
0: 其實嗱，一樣啫，即係中意釀嘢啊嘛。咁其實我就可以解釋埋咧，瓜花係點？就攞南瓜花，又將個花中間撩空佢，又將啲肉碎攝落去，又係咁樣攞個即係類似我唔知叫砂煲，類似咁樣，即係我哋平時食嗰啲煲仔菜，即係咁樣嚟到水煮。咁就係啦，咁
1: 但話期間限定，只係夏季先至有
0: 嘅
1: 啫嘛。
0: 因為豆腐就一年四季都會有嘅，但係南瓜花咩成咧，我諗都同豐收嗰季節咧就有啲關係。
3: 咁所以就特別夏天啊，
0: 係啦，啱啱好而家夏天佢咪即係可以啱曬咯。所以大家去到不妨試下咁。同埋因為黃耀古鎮地處三省交界啦，咁所以佢係。基本上佢講我哋嘅話咧，同我哋香港都一樣，即係廣東話、或者佢叫白話啦，即係廣府話啦。咁另外都山區咧，亦都多客家人嘅，咁所以都唔少人係講客家話嘅。咁所以主要嘅語言，我覺得第一就應該係廣府話比較多講，另外就客家話。
3: 嗯好好啊、
2: 真係好好啊！去到完全仲要溝通添啊！一開始想講普通話，大家原來聽唔明，原來要調翻轉講翻你講翻語
0: 言，唔使講普通話都得嘅。
3: 因為原來係咧，即係 Baby 所講啦，即係河州就係呢個湖南、廣東同埋廣西嘅交界，
0: 冇錯冇錯
3: 呢個地方。
1: 哇！正係黃耀古鎮都咁吸引啦。咁之後下一個另一個大嘅景點，姑婆山國家森林公園又有啲咩吸引嘅地方咧？
0: 嗱，應該咁講啦，姑婆山咧咁就頭先講過啦，因為個兩套劇嘅主要嘅取景地
3: 係啊，就係茶事故鄉龍啊，
0: 茶事故鄉龍嗰個故事嘅發生嘅場地，即係據聞都係創作同嗰個地方有個，因為真係有個茶園喺度嘅。咁所以咧，喺第一樣嘢咧就係大家即係劇迷啊，咁中意睇完劇之後又去一去啊，或者我哋啲又翻咗年紀懷下舊啊，諸如此類啦。咁另外仲有一個特別咧，如果中意户外活動咧，咁就係姑婆山咧，就係佢山頂咧，就係大概海拔好似1700。幾米咁上下嘅，咁係可以徒步攻頂嘅。咁、姑婆山咧，其實咧嗱有兩種或者三種玩法。最輕鬆嘅嗱，嗰、個門票咧就係、是、好似66蚊人民幣。咁佢個電瓶車15蚊，簡單啲講咧81蚊人民幣啦。咁、那個玩法最簡單，點樣玩咧？大家哎呀，我又要行山，雖然6、7、5到10公里啊。

0: 咁但係如果行起山上嚟都係攰攰地噶嘛，咁、那個電瓶車就可以咧一下就車到你咧道路個盡頭，叫做仙姑瀑布嗰度、
1: 哦，
0: 然後你就行落嚟，逐站到係啦，去玩又得，又或者因為嗰架車咧$15咧，我覺得呢樣嘢性價比幾高嘅，因為咧係可以站都上落落，只要有位、
1: 哦、
0: 你就可以上去，
1: 就無限搭嘅。
0: 係啦，咁但旺季我想象唔到啦、
1: 啊，因為我。

0: 環線上個山頂度再落翻嚟咧，咁大約都係三個鐘。我上網睇就咁樣。咁呢個係一個玩法啦。咁另外一個玩法咧就係野線啦。咩叫野線呢？原來內地咧，包括我近年都好中意上深圳行山啦。有官方嘅道路啦，譬如深圳有昆鵬徑啦，就好似我哋香港嘅物理好徑啊、惠信徑咁啦。但係咧玩下玩下咧，大家我哋香港都有啊，即係私大引路嗰啲，
1: 比較高手一啲嘅高階小少少嘅行山路線啦。
0: 冇錯，冇亂。
2: 會有好專業嘅行山經驗嘅朋友先去參考。
0: 要玩親呢啲路線咧，我哋香港都有，係咪？我哋有自己當地嘅一個下載嘅小程序、小程式。咁就你跟住嗰小程式咧，就入面有啲路径，就唔係一般你上嗰啲咩咩咁估乜地图啊，或者上嗰啲咩白咩地图啊、高咩地图嗰啲啦，你就要用嗰样嘢咯。咁就跟住你就个起步点咧，就唔会系山脚嘅，顶唔顺啦。通常都帮你架车去上到一半到。咁其实起步点就我睇到咧有几条路线嘅。原本我就谂住咧，从一条野线攻顶。然后官方路线落翻，
2: 即系原本想探索下啲新路
0: 线，咁就要晨早出发就玩到即系扫埋啲景点就成日嘅。但系头先讲过啦，好可惜落去嗰时咧就即系
2: 天雨啊。
0: 咁当日佢又唔系落得好大，但系咧因为我哋都玩开呢啲线噶，星嚟系咪？咁我睇我判断就系咧，就算嗰日唔系好落雨。其實之前嗰晚啲雨啲泥咧，因為佢唔係線，因為佢唔係正經路啊，所以都係
1: 安全緊要。
0: 冇錯啦，所以聽眾我哋都要留意呢樣嘢啫。判斷咗唔得，我就結果就玩咗即係最輕鬆合家歡呢個嘅坐電瓶車上到仙姑瀑布，一站一站初初行又行得幾行啦，阿攰啊，咁又上車。搭去下一個景點，咁樣去玩，
1: 啲景色都已經夠靚啦，咁樣玩。
0: 咁係啦，所以大家放心啊，即係你有挑戰性嘅又有，你想玩呢個嘅即係合家歡嘅，亦都得。
2: 非常好啊！咁變咗咧，好啦，咁呢兩大景點就係必去嘅啦。咁而講到
0: 應該咁講，姑婆山咧，頭先我講嘅係嗰個路徑啫。咁你話入邊睇嘅嘢咧，咁主要就兩樣嘢嘅，一就係嗰兩個拍攝場地啦。咁一個就叫做方家茶園，咁就真係一個茶園嚟嘅，咁就茶是故鄉濃嘅拍攝地啦。另外一個咧就當年為咗拍即係居民第一速好受歡迎啊，所以大台就又再整個第二輪
1: 啦
0: ，encore 啦 ，season two
2: 再拍
0: 第二季再拍，咁就將茶轉咗做酒是故鄉醇，咁就喺姑婆山咧搭。建咗一個場景，咁就叫做九里香嘅大酒坊，係啦。
1: 咁所以而家呢個茶園係繼續運作緊嘅，即係你入去參觀，使唔使點樣買飛，定還是申請，定還是點樣？
0: 因為咁講啦，茶園就原本都有嘅，咁就景區門票係交包曬全部景點嘅。咁你去到茶園咧，除咗係影下相啊、睇下，咁你都可以咧，佢喺個山坡上面有幾個茶室嘅木製嗰啲，即係比較傳統少少嘅，又俾你品茶。你品完茶之後咧，唔使俾錢嘅。當然你可以佢會宣傳一下啦。咁你如果幫襯下咧，就更加好啦。咁啊買茶啦。咁至於九里香嗰個大酒坊，
1: 九里香定九鋪香
0: 啊 ？sorry， 唔好意思，應該係
3: 九鋪香大酒坊。
0: 唔好意思，九鋪香大酒坊，唔好意思嚇。係啦，咁
2: 兩個結合啊，
0: 係結合九係啊啊咁啊就搭建出嚟嘅。咁亦都咧喺嗰度咧就變咗你可以買啲。小零食啦，咁啊，亦都可以品酒，亦都可以幫襯啲酒。而有得意嘅電視就不停播緊酒是故鄉醇，
2: 咁都一定啦。
3: 持續播
2: 係啊，其實因為真係㗎，我哋去可能去到啲韓劇啊，或者可能去到瑞士咧，即係啱啱嗰個位，咁佢都會有好多嘅圖片介紹啊，係真就啱，好似阿 Barry 你所講，就直頭如果去嗰度有適當嘅位置，就咁梗係播放嗰套劇，等大家再重温咯。
0: 等於我之前去希臘，我都有睇下《太陽的後裔》拍攝地啦。
3: 其實佢哋係初代嘅嗰啲應援啊，即係當年嘅，即係你可以買翻啲手信翻嚟添。
0: 係啦，咁就主要呢兩個啦。咁另外就有三個瀑布嘅，咁由高至低有仙姑瀑布啦，這個叫九天瀑布，如果冇記錯嘅話，仲有一個叫奔馬瀑布。咁就係喺我哋個 Facebook 入邊就有曬啦。咁啱過落雨咧。咁就特別有氣勢就
2: 係
0: 好響嘅聲，
2: 同埋都見到即係喺相集邊咧，大家都可以即係上去我哋嘅專業度睇啊 ，Barry 提供嘅靚相啦，有聽眾讚啊，話景色好靚啊，係啊，多謝
0: 要親自去下啦，
2: 係啦，咁就見到你都好近距離去即係欣賞瀑布喎，
0: 係啦，咁大家要留意啊，即係落雨期間咧，如果大家有玩開山野經驗咧，就算佢係已經係比較官方有啲地方攔住咧，就千祈唔好即係衝我出嚟，你見到我影張相咧，我咪遞高手啊，你哋遞宣傳相係咪？其實我離個瀑布有啲距離嘅。已經感覺到咧，好似落緊雨
2: 啊！
0: 我今日影完個相之後，成身濕曬，但唔係落緊雨啊，當時停咗雨，因為好勁嗰啲，係啊，就咁樣。
2: 咁變咗冇錯啦。咁大家可能都要留意，即係例如可能咁啱，好似 Barry 咁，你即係遇到天雨。

0: 嘅情況，但你又要行一啲山路咧，你咪都通常會帶備雨褸啊，就好過揸住，因為仲要用手一隻手揸住把遮。
1: 冇錯冇錯冇錯，咁同埋對鞋相對啲重要，因為目測有啲同胞就好似啲鞋就好似唔係好啱，
0: 有爭嘅皮鞋啊，但係佢哋又都係唔緊要，如果佢哋習慣到嗰個路線咧，又 OK 嘅喎。
1: 最好都係著啲比較正規啲
0: 嘅鞋啦，我係啦係啦。好，咁我哋一陣間喺呢個六點鐘嘅詳盡新聞報道之後咧，我哋嘅節目去到七點鐘嘅嚇，咁都希望大家咧。可以继续留低咧，就系听阿 Barry 咧分享呢次嘅广西贺州之旅一次快闪之旅嚟嘅。
2: 系啦，如果你哋都去过贺州，又或者咧都试过以一个嘅自驾或者坐高铁嘅形式快闪内地神州的话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偈噶。
0: 系啊，咁一阵间喺呢个六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有机会接听你嘅电话，同阿 Barry 一齐倾偈嘅话咧，当然会送上我哋一台嘅纪念品啦。好啦，我哋一阵间咧喺六点搭四左右啦，再喺旅游乐园度咧，再同大家见面啦吓。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即日起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营升空執行任務感到驕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緊科學普及化。鄧炳強表示，正式推出修訂消防條例公眾諮詢之前，已向立法會相關委員會和業界解釋有關修訂，大體上同意內容。跟住是詳盡新聞。国务院同意即日起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于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伦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仇志荣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的港澳游艇自由行有新进展。国务院向广东省政府、司法部、交通运输部、海关总署和国务院港澳办发出批复，同意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经那九个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是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政策，亦都实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核准发出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涉及的九个城市分别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国务院指出，要根据那九市口岸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以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进出境口岸，并建立管理制度，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在确保有效防控风险前提下，稳妥推进实施。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说，以往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可能需要大约几个月。新措施有一定的吸引力。
3: 成本呢，我们香港的游艇最扩张的，新措施出台之后呢，更多的香港游艇可以回去大湾区水域，无论是休闲去做维修或者其他商务呢，都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这里。之前呢，如果要港艇北上呢，那个申请是可能要几个月都不定的。但是今次呢，其實它的標準很簡單，港澳有牌照，他就可以跟他申請一個換牌，方便很多，時間節省很多。
2: 香港遊艇業總會主席周基倫亦都歡迎內地新政策，下個星期會到廣東了解最新的情況，又透露可能在下個月中公布具體的措施，預期廣州南沙、深圳機場和蛇口等都屬於合適的口岸。
4: 南沙遊艇會隔離有個港口嘅，嗰度亦都可以做嗰啲 CIQ 啦。另一個地方就係深圳機場嗰邊啦，同埋蛇口嗰個港口嗰度都可以做 procedure 嘅。
2: 佢認為今次政策有利推動大灣區嘅藍色經濟，增加就業機會、保險。

0: 以及船舶买卖业务等。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号。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号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出，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安厅反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对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同埋作出更大贡献。另外，陈国基表示，北都大学城三幅片区土地中的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料年底可以批出用地给中标的大学。陈乐谦报道。
2: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一个节目的时候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
3: 捉住这个机会，我亦都叫教育局和我们相关的同事要加紧这个科学普及化。中小学的学生，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们的课程里面加多很多的有关于我们航天的知识，包括我们国家航天方面的成就，还有对于一些星体啊、月球啊、火星啊一啲嘅认识啦，将来咧就随住佢哋嘅自己嘅兴趣同埋志愿啦，希望佢哋能够专注咁样投入去，第日去我哋嘅科学嘅研究啊。
2: 陈国基话：香港嘅大学一直有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其中中大同港大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嘅仪器。佢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喺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嘅角色同作出更大贡献。另外，担任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组长嘅陈国基话，北都大学城三幅片区土地中嘅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计年底可以批出用地俾中标嘅大学。
3: 洪水桥啦，嗰度我哋有22公顷到嘅地啦，咁咧我哋会好快咧就会招标。香港啊，所有大学我哋希望都有兴趣啦，咁佢好多都有兴趣同我讲过，咁希望佢提交标书之后咧，我哋尽快即系能够拣到最好嘅一啲建议书，咁我哋之后咧就会将呢啲地交俾佢哋，可能喺2026年年底开始慢慢就交俾佢哋。咁啊，初步当然我哋都见咗好多大学噶啦，我哋同佢，我哋都亲自同佢哋倾咗好多偈，讲俾佢听我哋将来发展嗰个方向。咁佢哋其实对于我哋呢个政府发展嘅方向，佢哋非常之认同。
2: 陈国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除了创科，他亦都希望大学同企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同本地的就业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局方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至于修例之后，包括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都会成为责任人。邓炳强举例说，如果出问题，责任谁属是以证据为本。李俊杰报道。
4: 政府啱啱喺星期二就消防条例及相关附属法例嘅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表示，推出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埋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佢哋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修订内容包括引入责任人制度，物管公司对消防设备运作负有责任。至于会否担心业主立案法团同物管公司有机会互相推责，邓炳强话：责任谁属，以证据为本。
5: 佢譬如举个例啦，真系嗰个管理公司冇去做年检嘅一啲嘅消防装置，咁呢个似乎就管理公司责任，系嘛？咁但系如果业主立案法团咧唔批钱去做一啲咁嘅改善工程咧，咁、那个责任系可能喺嗰个业主度咯，系嘛？啊，咁啊证据证明系边个责任，我哋咪检控边个咯。
4: 成为责任人嘅物管公司，日后最少每半年要安排注册

0: 承办商检查火警系统，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而加管理费呢？邓炳强相信呢啲开支好少，唔会对管理费有大影响。另外，有宏福苑居民怀疑失去财物，邓炳强表示，到目前为止，当局共有142宗怀疑遗失财物的案件，其中16宗未能够排除是否被人盗窃，警方正积极调查。
1: 當中有48宗係即時幫佢揾翻，大約係有兩成到咧，係其實個單位已經係燒到好嚴重嘅嚇。咁我哋同業主都相信咧，可能真係燒毀咗噶啦。咁另外仲有三成到咧，係由於嗰啲市民咧都唔能夠確切講到嗰啲係乜嘢嚟嘅嚇。咁但係有16宗咧，我哋覺得未能夠排除咧是否俾人偷咗嚇。呢十六宗咧，我哋就喺度係積極查緊。
0: 佢又提到，政府緊急警示系統經改善之後，發出警示所需時間由原先一個鐘縮短到15分鐘，亦都改為可以分18區發出，市民身處該區就會收到。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近年本港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跌幅，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的烟草使用率目标延后三年，香港有时间将吸烟率进一步减低。陈晓君报道。
3: 世界衛生組織2018年提出将全球烟草使用率目标下调 30%，特区政府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香港的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商台节目说，本港最新吸烟率已经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的跌幅，而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相信香港仍然有时间将吸烟率递减。
4: 原本的2025的目標呢，其實估算應該是2028，我們會繼續跟著這個方向去啦。其實在這幾年啦期間啦，由新冠疫情前到現在呢，這個傳統煙的煙支總體的減幅呢減了 30%、就不是只是人減了，每個人吸的煙的數都減了，每一支煙其實都製造二手煙的嘛，那我們其他人的傷害也都少了。
3: 盧寵茂在節目之後說，上個月起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執法過程順利，相信下年生效的統一包裝設計、引入元帥標籤制度和管控加味煙這些短期措施都有效減低引誘和控制私煙。香港會參考世衛建議，制定控煙十招落實之后，下一步的吸烟率目标以及考虑其他中长期工作。
4: 另类吸烟产品，我们希望看到个成效以至个执法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再去考虑下一步会不会将它延伸到扩大那个禁止管有的区域，中断长期烟包那个摆放啊，火车头这个控烟的措施呢，我哋會喺呢個控煙十招落實咗之後咧，去作下一步嘅檢討。
3: 盧寵茂又提到，當局會喺全港300個地點免費提供戒煙貼，減低市民戒煙期間嘅不適感覺。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半山羅便神道匯瑞苑早上發生火警，一男兩女受傷送院治理，情況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單位裏發現相信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初步調查不排除有人吸食香煙或者毒品期間引致火警。陳曉君另一節報導。
3: 消防處今早接近11點接報，指半山羅便神道匯瑞苑有單位起火，到場後發現單位的大門被大型梳化阻擋，進入時相當困難，主人房門被反鎖，消防在客房內發現一名女傷者，並在主人房內發現兩個起火點，以及在房間的套廁發現另外一男一女的傷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治理，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消防处表示，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火警期间大厦有大约50人自行疏散，消防曾经利用大厦的灭火系统协助救援，并确认大厦持有有效的消防系统年检证书。中区警区助理指挥官警司郭俊杰表示，重案组搜证期间发现起火的主人套房内有相信是吸食毒品的工具， 工具，包括玻璃樽。

0: 胶管、打火机同用作为打火机充气嘅气樽，部分已经销毁。又喺另一个房间发现其他吸食毒品嘅工具，唔排除火警同吸食毒品有关。
1: 初步咧嘅调查方向系唔排除喺上址嘅伤者咧吸食毒品，又或者系吸食香烟期间咧喺呢一个上址引致呢个火警。咁我哋初步唔排除咧。一啲燒爛咗嘅氣樽咧，係令到呢個火勢蔓延嘅原因咧。發現一男一女傷者嘅主人套廁入邊咧，兩名傷者咧係有帶有一啲床單啦，亦嗰啲大毛巾咧擺咗喺廁所嘅一啲門罅嘅地方。咁啊，相信佢哋咧係有嘗試作出一個逃生或者自救嘅。
0: 郭俊杰又指，警方会进一步调查火警的原因，并安排政府化验所和鉴证科人员到场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访问加拿大期间和卡尼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是加方的正确选择。加拿大總理卡尼就說，加方支持中方主辦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願意與中方共同倡導和踐行多邊主義。黃子瑩報導。
3: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星期五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卡尼早前成功访华，中加关系校正航向重归正轨，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正确选择。卡尼表示，年初访华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王毅亦同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会谈。王毅话，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加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
4: 确实，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经历了一些波折，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之下，我们的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的交往合作逐步的恢复。我认为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所在。
3: 王毅又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希望加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阿南德表示，加方致力深化和中国在关键领域的合作。
5: Canada in conclusion is committed to deepening engagement with China in key areas. Of course, there is more work ahead. We have momentum to continue this work together.
3: 阿南德强调，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凌晨返抵北京，除返回舱运回地球的科学实验样本，部分亦都已经抵京。张子欣报道。
6: 圆满完成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张六、武飞、张鸿章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和新闻媒体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二十一航天员乘组乘搭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吴斌接受央视访问时说，返回舱昨晚返回地球之后，工作人员先在舱内协助航天员进行重力再适应以及进行相关健康检查。航天员出舱登上医监医保车之后，在车厢内需要完成三十几项操作，包括替航天员脱去压力服等，并进行全面身体检查及微生物采样。返回北京之后，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三至六个月的后恢复阶段，包括隔离后恢复、疗养后恢复和观察后恢复，之后才投入新的训练任务。另外一批实验样本亦都随飞船返回舱顺利运回地球，部分在凌晨亦都运到北京交付科学家后续研究。这批样本涉及23项实验项目，重量超过41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本例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今日凌晨大约4点后运到北京中国科学院，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0: 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即日起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营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滕炳强说，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五至七，健康风险都是中至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最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66%。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坏车先，喺九龙区公主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对出啦，快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火石道噶。公主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火石道。德士古道北去翻城隧方向，近住城门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全锦交汇处噶。就是德士古道北去翻城隧方向，近住城门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荃青交汇处噶。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谢斐道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就是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谢斐道嘅快线有坏车啦，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另外较早前啦，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天桥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喺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影响到都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啦。咁而家慢线封咗，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就车多少少，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在嘉陵街。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那段比较车多，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啦，龙尾排返去黄珠路近住友爱村。咁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係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好啦，全日交通消息报道完，听朝早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

0: 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1: 港式生活馆，
2: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嘅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3: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4: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2: 会唔会摆喺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4: 哦，系啊，正系想讲抽湿机，
3: 抽湿机有用噶，
4: 抽湿机有用嘅。
3: 哦，系啦，
1: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上个月咧话公布咗就系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里边咧，你系获得主角奖，
3: 系啊，
6: 系咪啊？大壮王刘守正之外咧，就系招魂。其实即系以前我哋有冇香港嘅演员得过呢个奖噶？
3: 系梁家辉先生《倾城之恋》，咁咧但系女演员咧就我系第一个啦。
6: 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魂。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话你知旅游小贴士。
8: Hello， 我是 Herman， 今次咧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机票嘅小贴士。有时咧，我哋喺外国想订一张机票翻嚟香港嘅时候咧，我哋好自然会揾伦敦去香港或者澳洲去香港一啲比较直接嘅方法去揾啊。咁但系如果我哋想揾一啲机票再平啲嘅话咧，可以点做呢？有机会咧可以试下伦敦去香港，再加条尾巴喺后面，譬如话香港去首尔。我哋将中间嘅转机时间咧拖长佢，变咗做两个月、三个月。喺航空公司嘅角度咧，你有机会其实系转紧机啦。咁所以个票价咧，其实系会有机会平啲嘅，因为转机应该要平过直飞。但喺我哋嘅角度咧，其实我哋可以利用到呢两三个月嘅时间咧，可以去翻学啊、翻工啊，之后咧再赚多半个 trip 去首尔。咁但系个目的咧，当然系令到个票价有机会向下调啦。呢、这个咧比较适用于就系啲航空公司以呢个目的地为基地航空公司。咁好多时咧，我哋就用呢啲方式咧，就尽量将我哋个航程拖长少少啦，同埋将我哋嘅成本下降啲啦。希望呢个小 tips 可以帮到大家啦。
9: 游乐园之广西贺州快闪之旅，
10: 主持有刘莲、邱海星同埋 Herman，
9: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10: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26啊，继续我哋今日咧旅游乐园嘅时间嘅。除咗榴莲之外咧，当然仲有 Herman 阿星同埋今日嘅嘉宾 Barry。
11: Hello，Barry 你好。
12: 系啦，呢、這个时候咧，亦都可以提一提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除咗听住我哋讲呢个地方广西嘅贺州之外咧，仲可以上我哋旅游乐园嘅 Facebook 专页睇下 Barry 影嘅靓相嘅。
10: 系啦，咁而头先咧喺呢个6:00嘅新闻报道之前啦、都会听阿 Barry 咧即分享过，哇、去到呢两个吓、即地标景点啊，就分别咧就系、都系要近距离咁睇下啲靓景之余咧、就仲食埋佢哋头先讲咗少少佢哋嘅系啊豆腐酿好特别啊吓，即就唔系就咁好。好似我哋嘅煎羊三宝咁样，而系将豆腐同埋佢哋嘅肉咧就结合埋一齐嘅，系啦，一阵间咧即系另外嘅美食咧就继续听阿 Barry 你就分享啦。咁、至于景色方面咧，你就系、到而家咧你就想仲有另外一啲景色咧想同我哋分享嘅喎。
13: 我想介绍埋叫第三大啦，玉石林啦，玉石林咧系咩咧？咁、你知云南就有石林啦，系咪？咁玉石林咧嗱，规模唔系好大，但系佢有历史嘅，即系喺古代以嚟咧都系开采好似石矿咁嘅嘢嘅。咁你望落去咧，嗱，咁嗰个石咧就官网就宣称系汉白玉石，即系理论上个石咧系比较白色嘅，但系你就咁望落去，全部黑掹掹嘅。咁、因为大家谂下咧，广西系多雨啦、潮湿啦，咁、所以长期即系风吹雨打咧，
10: 系啊，咁啱你去嗰几日都落雨啦，
13: 系啦，咁就基本上黑掹掹啦。咁但系都有趣嘅，就我去嗰日就真系佛诞正日，咁内地就冇放假。基本上我就等佢開門，咁就入去咧係包場，咁基本上佢鋪曬啲棧道啊，有啲咩一線天啊，啲觀景台啊，咁我覺得都係可以一去嘅，即係將一個廢棄咗嘅一個叫石礦場啦，咁將佢活化咗，係值得支持嘅。咁、但係去呢個地方咧，就提一提聽眾朋友啦，咁就如果係閒日，由於遊客少咧，基本上第一公共交通佢聲稱40分鐘你會去一個所謂遊客集散中心。 咁即係

0: 话你要去唔系揸车嘅话，你要叫车嘅话咧，其实走就比较困难嘅，个地方比较偏僻啊。我就结果咧，等咗超过一个钟都未有车嚟，咁结果就系同个游客中心嘅人咧，你可唔可以搵个村民有冇车咩事？咁我哋成七个人咧，结果一批就车在游客中心。再 call 車，咁我哋另外幾個佢翻轉頭再車我哋去翻市中心咁樣。
1: 咁你會唔會建議啲聽眾，如果我哋下次去係可能用自駕遊嘅方式去
0: 咧？冇錯啦，其實我自己就經常外國即係揸車啦。咁大家聽過節目都有介紹過，但係就內地我仲未有車牌嘅。咁我都應該下個月都會去整翻個牌，咁我試下後屘自己
2: 投入呢個神州大地嘅駕駛。
0: 同埋講
2: 聲
0: 不想試下先，大灣區或者係
2: 咁中意駕駛嘅即係自駕遊嘅 Barry 咧，即係因為我哋都成日穿梭神州大地。其实即系景点与景点之间咧，嗰啲道路咧都铺得好好现代化，系嘛？
0: 冇错，我应该咁讲啦。其实基本上咧，揸车有时城市仲繁忙，泊车又好啊，塞车又好啦。咁但系贺州嘅景点咧，基本上都唔喺城区嘅。咁尤其是有某啲头先讲过，都系有时突然间叫车会有少少即系棘棘地咁，就可能。我想未来都是即是内地自驾都是我自己一个想法来的。
2: 好啊。
0: 因为我有朋友跟我讲呢，而家是可以点样呢，譬如去到贺州站佢即时已经有租车地点㗎喎。甚至你网上预约呢，是架车可以揸到你住嘅地方话俾你听，交车俾你都搞得掂㗎而家。咁、哦、我下次试过之后。
2: 即咁方便啊。
0: 再上嚟，我記得我係從來冇分享過內地嘅，因為我都未試過內地自駕啊嘛，係咪？我分享過其他國家地區嘅自駕，
2: 係歐洲就多啦。係
0: 啦，咁有機會就我試下先自己。
3: 咁喺呢一個地方，你頭先介紹咗呢個玉石林風景區咧。除此之外，有一晚嘅地方，有一晚嘅住宿咧，你都去咗一個温泉區，
0: 冇錯，
3: 過一晚夜。
0: 嗱，依家我三晚啊嘛，咁我第一晚星期五晚就深圳北站啦，方便我坐高鐵啦，咁就。到咗黃耀嘅第一晚，即係我嘅行程第二晚，即係上個禮拜六晚啦，我就黃耀古鎮啦。咁就啱啱嗰星期日晚咧，就亦都係行程最尾一晚咧。咁我就住咗賀州温泉。咁原來咧，賀州呢個地方咧都有啲温泉嘅。咁其中賀州温泉咧就係一個比較老牌少少嘅地方。咁佢距離呢個嘅玉石林比較近嘅。其實步行咧由我住的地方去嗰玉石林，其实都系半个零钟嘅啫。不过你入翻市区就耐少少啦，就好耐少少啦。咁就有咩特别咧？咁第一就系啲温泉都成熟噶啦。咁佢有啲即系你唔一定要住宿嘅，你嗰度咧买飞咧，佢有啲好似泳池嘅家庭式嘅，或者唔同嘅深度嘅即系水池咯，叫做可以浸温泉啊，当埋游水咁样。咁另一方面咧，我就可以话误打误撞啦。我网上面揾到一间咧，即系喺嗰度嘅一间嘅酒店。咁佢有唔同嘅房間，咁其中我哋七個人去咧，咁就整咗一間我哋屋啊 ，house 直頭係，咁佢屋入邊咧係有四階嘅房間嘅、
2: 哦，
0: 每個房間都有自己獨立嘅洗手間啦，咁、亦都房間嘅即係面積即係香港即係冇得講，爭好遠好大嘅。咁另外佢前院咧就有一個獨立嘅温泉仔嘅池。你叫佢就放水俾你，你就可以有自己嘅池，
1: 私家嘅池啦。
0: 系啦，即系我哋住嗰度，咁嗰等嘢咧，最多其实可以住十几人嘅。
1: 哇！
0: 当然，因为佢有啲房咧，除咗喺啲即系双人房之外，有两间，有两间系家庭房，即系唯有张大床爸爸妈妈嘅，另外一个亲子床有上下格嘅，即系你仔女多都可以，爸爸妈妈呢边隔篱就系亲子咁样咯。
2: 咁、变咗性价比好高喎。
0: 系啦，咁因为一间咁嘅屋咧，就我就1700多港币，咁、我哋原本就八个人去嘅，咁咁啱就有个朋友就抱恙，咁、就即系临时退出啦。咁如果唔系咧，我哋可以将个价钱压到咧，一个人200元港币都唔使、
1: 如果十几个人入到去的话，每一个人更加成本再低啲添。
2: 好真系，
0: 我哋有时成班人住咧，嗱，仲有一个，如果大家去第二啲地方玩啦，或者你 book 一啲嘅即系一啲网上嗰啲民宿平台啦，咁你发觉咧，我就觉得最攞命嘅地方咧，就如果人多，佢嘅洗手间少嘅话咧，都几烦。
2: 啱啊啱啊，我就试过，就一个好靓嘅，其实都好多床铺嘅，但系得一个洗手间。
0: 因为大家都系嗰个时间去玩完，朝头早晨早流流走出去，夜晚都玩到。
1: 我平时咧唔忍得嗰啲咧，我直接去咗公共嗰个，让乜私人俾同事用啦咁样。
2: 咁男士你就好好，即系因为你会轻便啲啊嘛。
0: 所以我点解系称赞呢个地方咧？ 幾好喎、啊，咁樣有四個洗手間喎、啊
3: 哦，
0: 即使啲十幾個人都係個人均嗰個比例上面都係，我覺得
2: 幾個去一個係咯、
0: 哦，合理
3: 嘅。不過你哋住呢間温泉酒店啦，或者係獨立屋，咁佢嗰度係包埋餐廳嘅，定還是其實嗰度都預你係嗌外賣係點樣咧？
0: 第一嗰度係有早餐嘅，係包埋早餐嘅。咁當然佢到餐廳就少啲啦。咁但係咧，你行翻出去咧，其實行都得㗎啦。講緊十零分鐘嘅路程啦，咁、哦、你就可以揾到所謂內地好興嘅。

0: 家樂，因為出面是農田啊，或者啲
1: 新鮮的食材就在你面前。
0: 咁、我就直頭喺嗰度咧，就喺個即係點講啊，即係嗰啲叫家庭式嘅。咁我又可以大家知啦，內地都個評分都係好
1: 好
0: 發達嘅。你去上網睇評分，咁然後咧、OK 喎，好似又唔係好差喎，咁啊試下咯，咁就可以幾廿蚊港幣已經。可以即係有肉又有啊，有頭先講嗰啲咩樣咩樣，
2: 係但嗰度都叫做可能偏係啊鄉郊一啲，會唔會都比較早收，要早啲食晚飯？
0: 冇錯啦，咁食晚飯真係大家唔好搞到八點後先到啦，八點前最遲最好就七點前到啦，係好早唔知八點零
1: 真係嘅，因為啲朋友可能六點鐘就食飯㗎啦，
0: 或者再早啲又
2: 有始終鄉村啊嘛。喂，但係你頭先都講咧，啱啱翻嚟冇耐啫，其實五月喺嗰度浸温泉會唔會都比較？熱咧
0: 嗱，咁就咁嘅。我哋嘅玩法就係點咧？咁就叫佢放咗池水先，
2: 係
0: 因為個温泉好似都嗰度温泉係偏高，好似六十幾度，咁冇可能辣著咧。
1: 雖然你就話嗰幾日落雨涼啲啫，
0: 咁啱我哋浸嗰時雨又停曬，咁啊露天噶嘛，咁所以就好簡單啫。你出嚟食嘢先，
2: 食嘢
0: 先，到咗夜一嚟攤一攤先啦，夜。第二咧就夜晚相對嚟講都有少少温差嘅，因為始終係比較內陸嘅地方，咁就係可以接受咁。夜晚就仲有一個特別咧，就係、是除咗浸自己之外咧，嗰、那個公共池夜晚好似收十點嘅。
1: 哦，
0: 咦你就跟住咦冇人咯，就包埋場去公共池嘅大池度又買水。
3: 但公共嗰邊六十幾度都好難浸落去。
0: 佢個温度係佢，我唔知佢係攤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就，因為六十幾係冇可能你
3: 係
1: 咯，真係好熱啊！因為大家
0: 你三十幾最多四十幾已經盡嘅。
1: 係咯，
3: 咁佢公共嘅環境係點咧？即係佢係比較大嘅池啦，池有景色嘅咁樣。
0: 你唔好諗到好似某啲隔離國家嗰啲大家去嗰啲啦。咁應該咁講啦，即係佢就當。當然是鄉郊啦，咁同埋佢都起咗一啲嘅點講，即係比較一啲嘅比較新淨啲嘅建築物，即係有啲似香港嘅公共泳池，但係建築物就靚少少咁樣啦。咁、所以係啱咗，仲有啲類似斜滑梯嗰啲俾小朋友玩嘅、
3: 可以玩樂。
0: 係啦，冇錯，所以你當一個玩樂。你當一個有暖水嘅泳池多於係浸温泉啦，就唔係好似隔離國家你浸住啲對住咩唔知雪山咁就唔會有嗰啲啦。
3: 明白。
1: 當然即係你可以即係兩樣都試啦，之餘同埋頭先咧我又講到，因為即係六點幾食飯啊嘛，睇下而家已經黃昏六點三十六分啦。咁頭先你
0: 即係我哋做完節目之後就等於嗰度食完飯。
1: 係啊，啱啱好啊。咁所以就即係肚打鼓咧，就係你頭先除咗介紹一啲豆釀嘅食物之外咧，好似話嗰度嘅食物嘅特色咧就係偏酸酸地。是
0: 嗯，都有少少嗱，咁應該咁講啦。如果講翻頭先講黃瑤嗰度咧，咁、除咗嗰、那個咩瓜花釀啊、豆腐釀之外咧，咁黃瑤仲有好出名咧，就係出豆豉嘅。咁、個豆豉咧就據聞咧有超過四百年歷史嘅。咁同埋咧，佢哋曾經係清朝乾隆年間咧成為貢品嘅，甚至係即係好出名啊。咁佢就用當地一啲嘅比較黑豆啊，咁啊就講誒，同埋咧會頭先講用嗰啲泉水、又喺啲特製嘅房間入邊咧，就係、有一段時間嘅發酵。咁所以咧嗰度就個豆豉係出名嘅。咁同埋豆豉仲可以整埋咧。早餐啦嗰度啊，就可能十蚊碗，好似人民幣，好似而家都貴貴地。以前
1: 即係早餐度
0: 有
1: 試食
0: 豆豉粉，用豆豉整嘅粉。
1: 哦，
0: 個食材即係等於我哋食嗰啲可能米粉、黃豆粉，佢豆豉粉。
1: 哇！咁有冇試入 baby？ 你咪即係已經親身試咗。
0: 都幾彈牙係啊，咁加埋啲滷水，咁都唔錯嘅。咁當然都係嗰句啦，叫佢哋你唔好咁重手啦，好少少啦。
3: 咁個豆豉粉會唔會有啲配料或者可能有啲餸啊一齊去食咁啊？
0: 當然你可以加嘅，可以加牛肉啊，加唔同嘅嘢。咁我就唔係好食肉嘅，咁我就通常咧都係叫佢攞啲菜咁算啦。咁你可以自己去搭配。咁所以我會覺得去嗰度玩之餘咧，咁就當然咁講啦，即係啲嘢食咧，你唔好諗住係啲咩山珍海味或者嗰啲咩唔知國際評級嗰啲就唔會啦。簡單啲講係農比較傳統嘅農家菜，而且係偏客家口味少少嘅。就咁樣啦，咁所以大家不妨去呢個地方，我覺得都幾得意去旅行啦。
1: 咁如果咧，即係講到買手信咧，係咪即係頭先因為提過有茶園啦、啊？咁係咪都係適合可以？如果真係想買少少手信，就向呢方面
0: 去茶園買啦，同埋頭先講嗰個九鋪香啦，大酒坊你去即係試完買酒啦。咁你唔買，其實佢都好禮貌，我覺得而家。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咧，我哋坐咗入去咧，又自己帶咗少少嘢食喎。因為以為冇嘢食啊嘛，帶咗乾糧，諗住行山，點解行唔成啊？咁我哋抌咗啲嘢食嘅，咁就。幫襯佢少少，你嘅食嘢啦，
1: 食完一齊食啦。
0: 咁我唔係幾好意思啦，有樣嘢我要稱讚嘅，即係我覺得唔係幾好意思咧，好似進食咗外來食物，仲要嗰度轉主力喎。咁我就諗住自己執啲垃圾抌，嗰度服務。

0: 員都話：你唔使啦，呢啲我哋嘅責任要做咁。咁、我覺得呢個咧就要俾個讚
1: 啦。哦，好好啊，即係明，即係因為但係都有幫襯少少嘅。
0: 當然都有幫襯嘅，係、都有係幫襯下，即係唔係話完全唔幫襯，我都唔好意思咁樣。
1: 好，咁我哋休息陣間先，一陣間咧就會繼續請阿 Barry 咧就同我哋即係分享呢次嘅廣西杭州之旅咯。哇，性價比真係好高啊！究竟即係呢次快閃 Barry， 大家估下究竟用咗總共幾多旅費就完成到咧？一陣間阿 Barry 你開估下。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请嚟呢一位歌手朋友咧。佢早前咧就系、即系我哋头先就讲好多，即系都系大自然嘅靓景啦。咁啊，浸温泉啦，佢咧嗰度咧就系兴浸呢个桑拿嘅。Herman 之前都有去过嘅，系好多雪地嘅，都有圣诞老人村嘅，系、啦。咁就请到呢位歌手咧，同我哋分享咧，佢都去到芬兰自驾。咁究竟佢嘅古迹系点咧？佢就系 Winsy 泳儿啦，交俾佢。
2: 旅游乐园之 Winsy 泳儿芬兰追极光之旅，
1: 开始今日嘅旅游乐园啦！揾到 Winsy 泳儿同我倾偈。
3: Hello，
1: 你好啊 ，Winsy 啊！咁知道咧，你嚟到我呢个乐园咧，一定系会有好丰富嘅内容咧，同我哋分享嘅。
3: 系
1: 今次呢个地方咧，就系
3: 芬兰。
1: 咁你呢次咧就系三月份去嘅系咪啊？
3: 三月份攞咗大概个零礼拜啦嘅假，就去咗芬兰嘅。咁点解会拣呢个地方呢？因为我想去远啲，
1: 系
3: 同埋比较少人啲嘅地方，即系可能睇景啊。或者是清空一下自己的、就是想去一些不同的地方、即是在香港你没有那么冷嘛，你都没有极光的嘛，所以就想去一些 extreme 少少的地方咯。
1: 是那会不会顺道追埋极光添啊？
3: 其实很少的，我去之前呢我就冇咁熱衷去追，因為其實我喺冰島有睇過嘅。咁但係我去到嘅時候咧，我就覺得我要睇啦，因為到處都講緊啊 Northern Lights Chase Northern Lights。咁你就既然嚟到呢度，我冇理由日日匿喺間房裏邊睇戲啊。咁就有去追咯。
1: 咁啱嘅，因為咧北歐嘅地方咧，即係佢哋每年都有唔同嘅，冇錯啦，曝光嘅指數嘅。2026年咧，真係好幸福啊 ！Winsy 都仲係好強勁嘅指數。咁、所以如果想追極光嘅朋友咧，就啱曬，好似 Winsy 咁，2026年就已經出發啦。
3: 係、
1: 我見到你社交平台啲相咧，
3: 係
1: 見到
3: 嘅啦。機影就明顯好多，肉眼睇咧，嗰日我睇嘅就唔係好多嘅、我翻咗香港之後咧，嗰幾日就爆極光啦，啊咁样嘅，咁但系我又觉得无悔嘅，自己都有去过追啊嘛。
1: 睇极光嘅过程中咧，有几种玩法嘅，有啲咧就可能会去到参加 local tour， 咁、就系由当地嘅人就即系同你可能用旅游包或者啲吉普车去追啦。咁你系用咩形式呢？
3: 幾樣都有試，係、因為我其實有 book 咗冰屋嘅，咁就諗住喺嗰度咧起身或者你都唔使喐兩張牀就會見到啦，
1: 同埋享受埋即係呢個特有嘅，即係好靚係玻璃屋，
3: 好靚㗎屋，即係你會覺得真係住喺一個與世隔絕嘅地方。一起身你擘大眼就見到哇個景啊，嘆為觀止嘅。
1: 你慢慢介紹下咁入邊嘅設施係點嘅咧？
3: 嗱，首先我想講芬蘭咧係一個好中意桑拿嘅一個地方嚟，
1: 係啊係啊係啊，
3: 係啊，即係你無。无论你是 hotel 或者是冰屋里面一定有个桑拿，所以我每日都在那里焗桑拿、其实很简约的间房，即你有没有 expect 很大的厨房，即是基本的都会有的，每张床就是对着玻璃，你一瞓覺夜晚你就會望到星星啊，或者咩之後再起身就雪景啊，係非常雪，同埋佢個温度係好好嘅，即係佢係調咗一個啱啱好，你人體覺得舒服，唔會好凍啊，又唔會覺得好乾。我覺得呢個係我要讚嘅咯。跟住我覺得張牀又幾舒服啦，瞓得。咁我自己會推介揸車啦，如果可以嘅話，係、因為揸車先去到咯，因為你。應該嗰度好難有的士你可以 call 到，然後可以去啦。
1: 係難嘅，因為佢嗰個幅員太大啦。咁、即係阿柴可夫就真係要好熟路，特別係一啲冬天嘅路線。
3: 其實都 OK 嘅、都係 GPS 啫。咁我
1: 即係用導航。
3: 導航啦，係啦，側邊我就去動物園啦、或者去 supermarket 啦。咁即係我覺得。 每日唔可以做太多嘢嘅，即系唔会塞爆咗你每日嘅 schedule 咯。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住冰屋嘅话，就最好如果你有揸车嘅话，咁揸车去啦。跟住我起码我觉得都要住两晚咯。如果你一晚咧，你就会觉得唔够厚嘅，
1: 系太赶嘅。咁但系因为好彩 ，Vince 去嘅时候三月，因为佢有再 hit 啲嘅季节噶嘛，就会再贵啲噶。咁你系咪三月

0: 平啲啲啊？
1: 其實三月平少少嘅，因為如果係十一、十二月咧，十二月啦，應該就係旺季，係貴㗎，即係可以去到 double 嗰個錢嘅。
0: 會啊會啊，
1: 係啊係啊。
0: 咁所以就 OK 又可以試下
1: 嗬。係啊，但係嗰個極光嗰個 possibility 又冇十二月咁高嘅，我覺得
0: 係嘅。咁大家可能去即係研究下，
1: 自己取捨下
0: 嘅。咁而頭先你提到 Vinci 就因為一日唔使做太多嘢，咪就係你即係可能揀呢次旅程，你就係想放空一下。輕鬆一下的一個大目標咯，係咪？
1: 冇錯啦，咁所以如果想要真係放鬆啊，咁就可以真係揀下芬蘭。如果你想係即係去嗰啲冰湖上邊咧，真係有啲 tour 你可以行出去，咁就唔好揀三月，因為佢開始融啦啲雪，咁就唔係咁安全，佢就會停曬嗰啲 tour 咯。咁所以如果你想真係話嘗試喺個冰湖上邊，你可能真係要揀三月前咯。啊，我有一樣嘢想推介，
0: 好啊，
1: 就係可以坐火車 overnight 嘅火車，因為我覺得慳咗好多時間。我前往冰屋嘅時候咧，因為我落機嘅地方咧就唔係喺冰屋嘅地方嘅，咁
0: 係羽新機係咪啊？
1: 係
0: 啊
1: ，Helsinki 啊，係啊，跟住我去睇極光嗰個地方咧 ，Rovaniemi
0: 羅凡尼米啊，
1: 羅凡尼米係嘛？係啦，咁就再要坐火車咯。咁但係我覺得我做得最啱嘅選擇咧，就係 overnight 嘅火車，因為你其實瞓覺啫嘛，你就慳咗一日嘅時間。咁我就覺得我 holiday 長啲啊，
0: 啱噶。同埋你前往中啊嘛，即係其實你係即係旅行當中嘅。
1: 係啊，
0: 咁我想問啊，咁一定要訂咯，我呢程嘅火車
1: 要訂啊，同埋你要預早訂啊，呢啲真係我諗好多人都會 overnight。
0: 咁我記得咧，北歐嘅火車咧都應該係好舒服嘅，係咪咧？
1: 嗱，你唔可以用豪華嚟到去形容嘅，但係我覺得基本嘅嘢，即係我係上下架床啦，跟住裏邊又會有個
0: 有埋得有床鋪添嘅，
1: 係啊係啊係，即係你可以揀冇床鋪嘅，但係如果你 overnight 你都想瞓得舒服啲，咁佢就有個上下架床啦，跟住佢嗰間細細嘅房裏邊啦，就都會有洗手盆啊，廁所就要出去嘅，咁我覺得。只係住一晚咁都 OK 嘅，
0: 咁所以呢個嘅體驗又都再舒服啲。係
1: 啊，因為你要其實十幾個鐘噶嘛，那個火車，咁你就瞓咗成覺就去咗第二個地方啦。同埋如果 book 車咧，就最好唔好好似我咁啦，因為我未決定自己係咪揸車，我驚即係唔知 handle 唔 handle 到。但去到嗰度覺得，其實真係要揸喎，你查下 call 唔到車噶嘛。咁我係即場去到嗰度先問佢有冇車。咁其實係差啲冇嘅。係啊，因為好多人其實都已經 pre book 咗啦。咁所以如果你想揸車嘅，最好就真係 book 咗先。唔係嘅話，你當日都可能有機會嘅，同埋係貴好多嘅。我要推介一個，就係、去嗰個 Santa Claus Village。
0: 哦，
1: 係
0: 啊，係啊，聖誕老人村。
1: 村裏邊有一間係食燒三文魚，好好食噶。佢係用炭燒，即場燒。嗰、個火爐就喺中間，跟住之後佢啲三文魚好新鮮啦。跟住用嗰啲木啊，係有陣特別嘅味道。
0: 知道係有香味嘅。
1: 係啦，咁嗰嚿三文魚，我覺得我食落口就哇！第二日我仲 encore， 即係再去多一次食。係啊，
0: 其實聖誕老人村都一定係一個地標嘅景點啦。咁你除咗入去食三文魚之外，有冇入去見下阿聖誕老人啊？
1: 有。其實我都去到都要打張卡嘅，係啊，我估會買手信咯，同埋我去咗 Husky Park 咯，
0: 哦，
1: 雪橇咯，係啊，都好得意，
0: 係
1: 啊。
0: 咁同埋頭先你提過，你話你去咗動物園咧，
1: 好大噶，其實我喺嗰度都行咗哇兩個鐘起碼，因為我第一次睇到北極熊咯，唔同嘅狼咧，係啊。
0: 咁你對於呢一次嘅又可以自駕嘅呢次嘅旅程滿唔滿意咧？
1: 滿意，我可以再去多次追極光，我覺得，因為我冇見過爆極光，
0: 係啊，即係再去多次，咁你要快啲就再計劃
1: 啦，就要十二月先得咯，
0: 係啊，
1: 係因為我追咗幾次都，即係我喺冰谷就睇到好美啦，跟住之後我直情真係 join 咗個 tour， 我坐咗六個鐘來回，我直情去到瑞典，佢話嗰日有嘅，但係結果係冇咯。就有啲遺憾啦，但系都唔緊要啦。我覺得即係試過啊嘛，跟住我亦都有試過有一晚睇住個 app 咧，喂，好勁喎！我就揸車出去，其實一點幾好眼瞓啦，但係我要出去咁，但係都係見唔到，因為好大霧啊，好多好 cloudy 啊。
0: 我再俾 Vinci 再揀下一個目的地咧，你諗到未啊？
1: 下一個其實我未去過紐西蘭啊。都是一个应该是看景啦、休息啦、又可以揸车的地方。
0: 同埋嘢食好味噶。
1: 嘢食好味噶。咁希望下一次是可以去纽西兰啦。
0: 好啊。多谢 Vinci。
1: Thank you。

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系 Vincent 泳儿。旅游对于我嚟讲咧，系一个清空嘅机会。

0: 啱啱听过咧，由属于 Vince 泳儿嘅全新派台作品《散光》。
1: 旅游乐园之广西河州快闪之旅，
0: 主持有刘莲、邱海星同埋 Herman，
1: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0: 呢个时间咧，我哋就系接听电话嘅时间啦。我哋喺电话旁边咧有 Marina 嘅，欢迎你 ，Marina。
2: Hello，Hello
3: Marina，
0: 大家好，
4: Hello.
0: 你好
4: ，Marina 好。
2: 咁我咧都想補充翻少少嘉賓主持阿 Barry 講嘅黃瑤古蹟，
3: 嗯，
4: 好啊，
2: 因為有一個叫黃瑤四絕啊，就係、是、小橋流水啦、參天古榕啦。因為咧，其實我都去過不少古鎮嘅，咁真係古榕嚟講咧，淨係黃瑤古鎮先有嘅。
4: 嗯，
2: 另外就係啦，青石古街，即係嗰啲青磚石板路啦，冇錯。另外仲有一個就係對聯牌匾。
4: 嗯。
2: 咁另外有一條好特色嘅橋叫大龍橋，
4: 係
2: 近來咧，係咩？有講到
4: 有
3: 啊，
4: 有
3: 啊，喺個郵票上面有，
4: 係啊，
2: 係咩？咁仲有一個古戲台，
4: 嗯，呢個都有講，走私故鄉醇嘅其中一個取景地，
2: 係啊，叫石橋。

0: 潮嘅，
1: 嗯，
0: 咁就比较细少少，冇咩太特别。嗰、那个古戏台系1924年嘅啦，都有几十年历史。咁、另外讲，
1: 始建唔系嗰个时间，应该再早啲，不过嗰个系重建，即一路都执过嚟，系、啦，冇错冇错，
0: 会系
1: 系啦。
0: 咁另外补充翻嗰啲美食啦，除咗头先嘉宾主持讲嘅
2: 豆酿啊、
0: 豆腐、瓜花酿之外咧，仲有竹笋酿。

0: 令嘅，
1: 冇錯。
0: 咁佢嘅首信咧就系豆豉啦。
2: 哦，系啊，头先阿 Baby 有讲，
3: 有冇试到个豆豉粉啊？你
0: 豆我冇试豆豉粉，但我试咗豆豉清蒸龙骨鱼，当然非常
4: 美
0: 味。
4: 鱼好味啊！
5: 鱼头先我都讲漏咗，对鱼系好味嘅，系好食嘅，
1: 好识食啊 ，Marina
2: 系啊，非常好啊。头
0: 先咧，阿 Baby 唔知有冇讲一个叫举人蹄咧，即系好似德国咸猪手咁样咯。
5: 但呢个我就冇，因为我其实咧我就麻烦啲，我唔食肉嘅，所以豆腐养得我啲团友食嘅，即系我啲队友，我自己冇食嘅，我睇住佢哋食。
2: 哦，即系就可能你就因为佢撩。闻下豆腐嘅香味，
5: 摆埋咗一齐咧，我好难将佢分离啊！反而就咁摄落去嚿肉咧，我唔食肉嘅人可以分离到，我分离唔到。
0: 其实 Barry 啊，你嗰个一线天咧，你上集嗰一线天好宏伟啊，好高咁啊，有好高
5: 嘅
0: 真
5: 系。
2: 系
5: 啊，角摄影角度，同埋最紧要，我觉得最紧要嘅问题咧系，我系去嗰日星期一。朝早，我直头早过八点半等佢开门，所以我入去系冇其他人，一嚟系冷门啦，二嚟本身佢又系开门，我第一批我哋几个入去。
2: 啱啊，早起就系有呢个嘅幸福啦，冇错。
5: 啲人都未翻工，我去咗先。
0: 因为我咧就冇去到呢个景点，我想问穿唔穿得过去噶个人？
5: 我梗系穿得啦，你见到我影张相有楼梯噶，
0: 系啊，得好窄。
5: 当然真系一个人啦，你冇多一个，你肥少少都其实 OK 嘅，但系你两个就真系搞唔掂。
2: 好啊 ，Marina， 你可以下一次即系再去。去呢度试下吓，多谢晒你嘅电话，多谢你嘅分享啊吓，
1: 拜
2: 拜。好啦，就暂时咧就系啦，接住阿 Marina 嘅电话先。咁而 Barry 咧就喺今日嘅节目嘅尾声咧，会唔会同我哋咧就系揭晓翻啊？即系完成呢次嘅广西贺州咧，哇！呢次旅程你用咗几多钱话？
5: 其实咧我应该咁计咧，由我踏足深圳开始计起啦，连深圳北站我住一晚啦，黄瑶古仔一晚啦，咁就喺贺州温泉一晚啦，咁啊三晚住宿啦，有高铁来回深圳北啦。咁都有买少少嘢食嘅，即系啲手信仔啦。总之加埋就系1880蚊系港币。
3: 哇，咁平啊！性价比之父啊！
5: 三天三夜系严格嚟讲，三天三夜。
2: 好好啊！咁咧就系我估你即系即将又再出发啦。你话即系会试下去啊 T two 啊嘛？咁会唔会即系跟住未来嘅旅程，你都透露少少嚟俾听众听下？
5: 七月正式是夏天暑假最旺季嗰时咧，之前咧，其实今日是五月差不多最尾咁滞啦，咁啊，一路去到七月初咧，我就有三个真系应验咗我哋今日嘅主题快闪。咁、其中一个最快嘅，其实就系六月中到啦，咁我就会即系又系星期五晚去啊，星期日翻嚟我就会试下我哋香港某个廉航品牌嘅，就系去飞常州，咁然后我用高铁驳去咧，因为常州我谂唔到啲咩玩啦，我就驳去苏州去两个水乡，六直同埋周。周庄好热门系咪？咁一共有六个江南水乡咧，我去咗四个啦，而家搞埋呢两个就集邮成功。
2: 好，跟住另外咧，
5: 另外就会去越南胡志明市，同埋七月初都会飞一个安徽嘅省会合肥咁样咯。
2: 非常好啊，
3: 系 啊，
2: 非常好啊！预祝你咧就系梗系顺利完成，跟住咧之后咧又会喺旅游乐园咧听到你嘅分享啦。多谢晒 Barry，
5: 多谢大家好。
2: 好，完成今日嘅节目啦，我哋都同大家讲声星期六周末咧黄昏好啊，跟住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旅游乐园再见大家啦，
1: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加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佢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城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指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的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表示，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佔政府整體稅收不到1%。如果香港煙民數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區政府非常樂意不徵收任何煙草稅。他又說，有人認為吸煙是個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煙除了危害個人健康，同樣都會影響他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表示，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都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都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中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

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6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4: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6: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7: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6: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9: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0: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1: 一台运动会。
12: 来到一台运动会，逢星期六晚上的七点钟啊，直播室有我徐家乐，有黄超雄 Jacky， 仲有张海桥桥桥嘅咁啊。今日都发生咗好多事，主要就系热，一个热字。
13: 啊，一个热字啊，咁我谂咧喺旺角大球场嗰边咧，就唔单止一个热字咁紧要，
12: 系
13: 应该系好多个热字，因为两队咧真系踢到兴合合啊。
14: 嗯，直头系热闹添啊，因为咧今日嘅足总杯嘅决赛咧就吸引咗3506个人入场，
12: 系
14: 咁就非常之热闹啦。
12: 嗱，今日讲到热咧，我有件特别嘅事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就今日我住嘅屋企嗰度咧，突然间听到咧就
14: 系
12: 警钟响啊。咁如果以前咧，我就唔理嘅，即系当佢警钟误鸣。
13: 哦，
12: 咁但系而家咧就有晒社会经验之后咧，第一时间攞住个 bag 就落去楼下，果然真系咧有事，
14: 真系火烛，
12: 系啊，
13: 火警钟。
12: 火警中系啊，
13: 咁啊幸好而家最后就应该即大家都冇乜问题啊。
12: 嗰啲警察啊、救护啊，同埋个消防车咧，好快嚟到，好快就迅速扑灭咗啲火势。即系话最重要就系，原来我哋唔可以轻视任何嘅警示咯。
14: 系啊，个警戒心好紧要啊。
12: 喂，咁啊，今日好似有场波系好重要噶，其实。
14: 嗯，系啊，啱啱就讲到足总杯今日嘅决赛咧，就系两支嘅地区球队啦，分别系大埔同埋东区啊。咁就六战士大埔咧就。靠陈少君啦，就梅开二度啊，最终就赢2-1嘅，咁就继捧走咗呢个高级组嘅银牌之后咧，成为今季杯赛嘅双冠王啊！
13: 咁啊，阿 Philip 咧，今场比赛就客串呢个正中锋嘅位置嘅，咁啊，皆因阵中两位本身即系呢个外援嘅前锋球员咧，這个卢卡斯啊，同埋天姆高夫斯基咧，都已经系即系完约，就已经系离开咗球会噶啦，咁所以阿 Philip 就往前少少踢呢个客串嘅中锋啦，谁不知咧，俾佢两次。

0: 都叫做執到雞啊！咁就幫球隊一度係領先到2-0。
1: 咁講開足總杯咧，不如我哋咧請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今日嘅情況啦，即刻去足球狂熱。
2: 足球狂熱。
3: 咁啊，今日嘅嘉賓咧，一定係球隊裏邊嘅人啦，係邊一位咧？
1: 咁就係咧，我哋大埔嘅守門啊，就係盧少奇啊。Hello，Hello，Hello，
0: 少奇你好。
4: Hello，Hello， 你好，你好，主持你好。
0: 系少奇啊，知道你哋而家应该就都庆功宴当中，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现场个环境系点样先。阿坚 Sir 而家系咪都笑到合唔到口啦？而家
4: 啊，呢、這个一定噶啦。咁但系我未入到去嘅，即系喺个餐厅出边系啦。
0: 啊、你喺餐廳出面嘛，咁轉頭可以入去一齊就開心啦。咁講翻今日場波啦，咁上半場咧，好似相對你就冇太多工作任務啫噃，對面就啲射門冇乜威脅。上半場你自己即係回顧翻啦，係咪都好似領先得好順利咁樣咧嚇？大埔隊
4: 都算係，我哋都叫做係控制咗個局面啦，係啊。
0: 咁啊，控制局面之后，咁但系去到下半场就有少少风云变色，咁啊，不如你又喺呢个门将嘅位置又回顾一下，包括你都有扑咗呢一个安迪嘅一球，即系近处嘅射门。去到下半场，你自己嘅感觉系点咧？
4: 下半场就佢哋开始就压迫我哋啦，同埋就推前有少少啦。咁佢哋都带俾我哋有好多嘅威胁嘅，咁就好彩我哋顶得住啦，系赢波。
3: 喂，阿卢少奇嗱，我作为一个就睇波嘅人啦，我系徐家乐啦。当你上半场大埔领先2-0之后咧，嗱一般咧又要系杯赛啊。通常咧半场翻更衣室咧，教练就会话：嗱，我哋最紧要守住吓，尽量守，即系唔攻噶啦。有冇呢个咁嘅讲法俾你哋嘅咧？
4: 我谂又冇嘅，即系都即系教练都叫翻我哋保持翻个平常心去踢场比赛啦，即系唔好谂住话赢一两球就放松咁样咯。系啦，叫你唔好放松咁样。
3: 系系，喂，教练系咁讲啫，但系啲球员会唔会真系喺进攻嘅时候咧，就留翻少少喺后边咁咧？
4: 咁当然会嘅，咁但系我哋都冇话完全缩后去死守咁样咯，我哋都有进攻嘅。
1: 咁对手咧东区其实就系升班马啦，但系就打到决赛，咁你哋赛前有冇点样分析佢哋咧？有冇话特别留意边一个嘅攻击嘅球员咧？
4: 都冇话，因为佢哋整体嗰、那个，即系佢哋系整体，咁所以我哋就冇话特别留意边个咯，因为佢哋都系踢出嚟比较整体咯，佢哋
0: 咁呢一场比赛其中一个即系下半场嘅比较转折嘅地方啦，咁就系、是、你哋叫犯咗手球，咁啊经过 VAR 嘅检查之后咧，就判咗一个嘅12码啦。咁其实嗰一刻都去到比赛嘅尾段啦，包括咧阿 Philip 都即系换咗出去，即系领先2-0就换走呢一个入球功臣，好似就等佢可以享受掌声啊欢呼咁样啦。咁谁不知咧，啱啱换人冇耐就失咗嗰一球嘅12码啦。咁其实，包括你在内，大家系咪都有一阵嘅即系慌乱咧？仲有成10分钟嘅保时。
4: 我谂又唔关事嘅，即系虽然系叫做我哋系即系叫做球证有 VR 嘅复核之后系 confirm 个手球啦，咁但系即系我哋都照正常咁踢咯，冇话因为咁样而影响到我哋自己嘅打乱自己屋企阵脚咯。
1: 咁其实咧，大家都知道啦，大埔队咧就你同谢嘉荣都系一个竞选嘅位置啦。咁教练咧就拣咗你上场啦。咁最近呢几场都系你去上阵。咁呢个信任咧，有冇对你有啲好大嘅激励咧？
4: 绝对有嘅，即系我自己都冇谂过啦。一开始咁就好多谢坚 Sir 啊、宇 Sir 嘅信任啦，佢俾机会我踢响。
3: 嗱，阿卢少奇，嗱，可唔可以介绍翻下你自己咧？即系少少踢足球嘅经历啦。咁能够今日能够代表大埔赢足总杯咧？譬如之前你踢过嘅足球系咩比赛啊？一路咁升上嚟嗰个过程系点？等我哋啲听众都认识下卢少奇啊，可以踢到呢个足球嘅正选守门员嘅。
4: 咁大家好啦，我自己由细个青年军就踢过太阳国际啦。進攻青年軍，跟住就上到職業層面就踢咗6季嘅標準流浪，跟住今季就轉咗會去大埔足球會，係啦。咁就平時大專，以往都係踢大專杯嘅比賽，就代表廣大踢大專杯，係。
0: 我都有印象，在大专杯的赛场都是见过邵琦的，并且

0: 即係大專杯其實打到淘汰賽階段咧，同樣都係氣氛好熱烈啦。但我相信咧，即係去到即係第一次嘅呢個即係叫足總杯嘅決賽咁樣嘅一個陣仗啦。揀咗你去踢，當然一方面就係教練團隊有堅 Sir 嘅信任啦。咁你自己又做咗啲咩嘅，即係內心嘅一啲叫做建設啊，或者點樣嘅調整啊，令可以整個場上嘅表現平穩一啲呢？
1: 我有嘅，有嘅，絕對有嘅。咁就我自己嘅心態就即係一直保持翻，就係平時比賽做啲咩就決賽做翻啲咩咯。即係我唔會因為決賽而去改變自己嘅習慣或者心態咁樣。咁樣令到可以自己當好似平時正常比賽，即係正常咁樣踢，咁就冇咁即係緊張嗰啲。
2: 嗯，咁不如我又問下你啊，你喺2001年出世啦，咁其實而家都好後生。咁當初踢波開始嘅時候，點解你會揀做守門員嘅咧？
1: 我諗都係興趣啦，即係細細個踢波，即係突然間去咗守龍門，學咗幾球波之後就。開始有好大興趣喺龍門呢方面，咁啊之後就叫做係轉型啦，即係由長區球員變做守門員，就慢慢由青年軍嘅上嚟咁樣咯。
3: 喂，今日我同你傾偈都發覺你就好少講嘢喎。咁但係守龍門咧，通常就要係好多聲氣，不斷提點走位，要走呢度，走嗰度，嗌到佢哋飛起嘅。咁你變咗呢個性格守龍門，你會唔會改變一下多啲講嘢嗌嗰啲人呢？
1: 咁呢個問題係一個好嘅問題嚟嘅。咁但我去到球場上就即係唔係平時咁樣，即係我會係咁出聲提啲出面啲場嘅球員去企位又好，即係轉向又好，我都會提，即係我就唔會好似平時咁樣。
3: 哦，咁樣，
0: 嗯，
1: 係啦，
0: 都即係做守門員咧，都需要有個威嚴喺度嘅。咁啊，就包括阿少奇啦，同埋包括即係阿英雄輝啊、葉雄輝都係啦嚇。即係平時同佢即係球場以外傾偈咧，謙謙君子嚟嘅。咁，
3: 啊，
0: 就去到場上邊咧，就完全係另一個性格。
3: 哦，
0: 即係呢個 I 人同埋 E 人咧，係完全係可以係無任何縫隙咁樣去喺場上轉換嘅。咁啊，講翻場波嘅最後階段啦。啊，咁啊，少奇你啊同呢一個嘅加比爾咧係。即係有個誤會，咁搞到對面咧有一個即係射空門嘅機會啊！咁但係誰不知咧，咁就係阿杜國良啊 Alex 咧，成季都冇乜點踢噶啦，係後備入到嚟咧就救咗一球空門，又形容下嗰一球係發生緊咩事啊？
1: 好頭就即係我一心就覺得，因為我係應該出到嘅，即係我個範圍覆蓋到嘅，咁我就出定啦。咁跟住之後，咁出嗌又嗌。嗌 keeper 出去啦，咁跟住但系就加比爾可能聽唔到我嗌，或者佢就都一心想穩陣啲定球咗佢，咁就見到我哋兩個就一個少少誤會喺度。咁好彩有阿 Alex 即係阿杜國良幫我哋解圍，就保持翻個勝局。
2: 嗯，咁不如就問下你將來啊，咁近排咧就幫大埔已經拎咗兩個冠軍啦，你自己第時有冇話好想代表香港出賽或者去外國踢波咁樣咧？
1: 咁我諗應該所有球員，即係包括我在內，都有想代表港隊呢個目標啦。咁但係我自己個諗法係，即係隨緣，即係冇話諗太多，即係有機會就去試咯，唔會特別諗太多嗰啲方面。咁出外嘅話，咁當然我都有啲諗法嘅，咁都係就隨緣啦，睇下有冇機會啦，係有機會再去諗啦。
3: 喂，你呢個諗法都相當正面，就係，我盡量做好自己嘅工作，有機會香港代表隊嘅教練選你入去咧，你先再見步行步，相信一個幾好嘅諗法嚟嘅。
0: 嗯，咁啊，但系讲到即系一个职业生涯上面嘅规划啦，咁当然都好希望啊少奇咁啊继续有即系呢个正选嘅机会啊，无论系喺港超联也好，或者去到其他地方嘅联赛啦。咁但系都要问你一句啦，肯定都会留意，即系近年咧，我哋香港都唔少球员可以翻到去即系中国内地，即系可能系中超啊、中甲啊唔同级别嘅联赛揾食噶嘛。但系门将嘅位置系咪相对都会少啲咧？会唔会有边一啲嘅即系困难啊，或者有啲咩嘅因素，所以門將會少啲上到去內地揾食啊？
1: 有嘅，因為佢哋個規例就係唔可以註冊外籍嘅門將，或者即係包括港澳台係啦，即係都唔可以註冊嘅，咁所以對門將嚟講係有一定嘅困難嘅，係啦。咁要去 外流就要諗其他國其他東南亞國家或者地方。
0: 哦，所以
1: 比較堅實啲。
0: 哦，所以即係中國足總咧，都係即係保護翻即係佢哋本地嘅嗰個門將嘅培養啊，咁希望佢哋多啲即係正選嘅機會，就費事有即係可能其他即係無論係港澳台嘅門將啊，或者係外地嘅外援門將啊，就爭咗個正選位，等佢哋就冇咁多嘅發展空間係嘛？
3: 喂，今日都好容易記喎，大埔有個陳少琪，有個守門員盧少琪啊，都容易記啊。
2: 嗯，咁今日咧就好多谢卢少奇咧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咁希望你咧喺足球路上都越踢越好啦。
3: 系，恭喜晒。
1: 好 ，thank you， 多谢咁多位主持 ，thank you。
2: 拜拜。
1: 拜拜。
3: 哇，咁啊，原来我哋知道啊、一个咁嘅特别条例啊，即系中国嘅足协咧，就系、是、喺守门员方面，港澳台咧都系。
0: 即系属于系即系并非本地协会嘅球员，
3: 就唔准你到去参加嘅。
0: 系啦，咁、okay, 有个保护啦。
3: 系咁啊，跟住诶，讲完香港波啦，喂，国际波有咩可以讲咧？
2: 嗯，今日咧就有场焦点赛事啊，就今晚咧就欧联决赛。
0: 系呢一个 PSG 巴黎圣日耳门就对住呢个兵工厂阿仙奴啊，咁即系好寒都问一下两位嘅拍档啦，睇好边队多啲咧？加洛水你又？
3: 诶，我自己睇好就系巴黎圣日耳门嘅。咁而呢队波咧有好多嘅球星啦，系各个独当一面。咁阿仙奴主要打团体战为主啦，譬如好似阿萨卡咁，佢本身助攻啊入波其实都好平均嘅，所以我自己中意啊，我中意系PSG 巴黎圣日耳门。
2: 嗯，我就觉得都系嘅，因为首先佢就系卫冕冠军啦，咁阿仙奴咧就第一次就打入呢个决赛，咁我就稍为觉得咧 PSG 就会嗰、那个。优势就会强少少啦，咁但系阿仙奴其实防守都唔差噶，咁、都值得一睇噶，所以
0: 系啦，咁阿仙奴都系近二十年以嚟啦，咁啊首一次杀到去呢个决赛嘅阶段噶啦。不过讲到防守上边咧，我对佢哋一 pair 嘅中坚又几有信心嘅，即系呢一个一 pair 嘅法国人加埋巴西嘅呢个组合咧，我觉得应该都可能大半场啦都会顶得住嘅。咁但系去到后段会唔会即系对面巴黎啲个人能力太强啊？会唔会咁样就入到波咧？就真系拭目以待啦。
3: 我今晚就深夜嘅十二点啦，今晚打啊嘛。咁、今晚深夜啊嘛，我睇唔到啦，我早瞓啊嘛。但系我明天早上睇翻个 highlight， 佢一定有嗰啲五六分钟嘅 highlight 睇翻嘅。咁所以咧就都会睇翻个过程。不过最紧要咧就嗰个主场啊。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到底有没有能力接载这么多万的球迷打完球还要周围去，因为这个地方它不是主办很大赛的，这个就是我看的地方。
2: 嗯，那是啊，交通那些都比较麻烦一点，有时
0: 咁啊，睇下会唔会即系欧洲足协都同佢哋即系做晒一啲模拟啊，即系点样去疏导呢个人流啊等等啦、
3: 啊。
0: 应该都即系事前有个测试嘅。咁、但系当然都唔希望有任何即系突然之间嘅一啲嘅坏嘅情况出现啦。
3: OK， 喂，世界杯就嚟咯，咁有啲咩特别嘅活动咁啊喺香港会举行咧？
0: 我正想就系提到咧，而家喺即系铜锣湾嗰边一个好大嘅大型嘅商场啦，咁就有一个系 FIFA 世界杯嘅展览啊，系首次咧喺东南亚地区咧。是放置这个展览的，咁入面仲有六大展区添。咁其中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睇下，就包括有即係巴西球王比利同埋呢个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呢曾经係着过嘅呢个国家队嘅战衣啦。咁、另外亦都有即係我哋港队嘅一个专区嘅，咁都有啲介绍我哋本地嘅一啲球员啦。最我就好有兴趣嘅就係、哇，有超过200几个代表队嘅波衫呢都会喺嗰度展出啦，咁即系球迷应该可以不断咁样影相打卡啦。
2: 嗯，听完 Jackie 讲咧，我真系好想即刻去，因为我哋呢啲女球迷咧，其实最中意就系睇波衫。
3: 系，但我自己最中意睇球星，譬如好似有呢、這个美斯啊、麦巴比啊、斯朗啊、哈利贾尼啊，仲有我哋话巴西嗰啲主将啊，咁譬如哈兰德啊，我系睇呢啲球星。
2: 咁讲完足球咧，不如我哋听下榄球啊，即刻去今日 MVP。
4: MVP 继续又是今日 MVP 的环节啦，咁啊仍然都是有呢一个嘅港队七榄运动员代表李卡道同我哋倾偈嘅，咁啊我之前咧一直都有个问题想问咧，但我唔记得咗，咁啊而家国际七人榄球赛咧就移师咗去咗呢个启德嗰度打啦，咁啊旧年你亦都有喺启德嗰度去打呢一个比赛啦，咁啊之前大球场你都有打过嘅，咁啊其实大球场嗰个感觉同启德嗰个感觉，你觉得两者有冇分别定还是啊其实都系一样定还是可能系即系整体嗰个气氛有啲咩唔同咧？
5: 有分别噶，因为始终对我嚟讲，我细个我真系喺 香港大球場度，即係去睇佢哋比賽。

0: 細個就係知道哦，如果你要代表香港隊打香港 Sevens 就係香港大球場，咁呢個係好
1: 好神聖嘅，係
0: 好 signature 嘅一樣嘢。咁所以我比較會 prefer 中意以前個球場嘅，因為始終係好多 history 喺裏邊。咁但係新個球場係好靚，即係好先進、好大咯。雖然個即係就算個南看台啦，即係大家都有知道喺香港 Sevens 南看台係會好 pack， 好多人去 dress up 好靚嘅。咁但係我覺得俾我嚟講，可能喺舊嘅球場上面去室外咧，嗰、那個 contrast 顯得大啲啊。咁所以係有，但係你行到入去個氣氛個即係嗰個聲量係冇變過嘅。咁但係你只不過 visually 我望落去咧，我就覺得以前好似個衝擊大啲咁樣。
1: 係咁，始終即係大球場都係一個即係對於七攬嚟講係一個好歷史嘅一個聖地啦。咁啊，佢嘅歷史任務完成咗咧，咁而家就交棒去咗呢一個啟德嗰度咧去進行呢一個嘅賽事啦。咁啊，講到啊李卡道啦，咁啊其實你係大學嘅時候就係讀港大啦，咁啊讀完之後亦都有再讀一個教育嘅文憑啦。咁點解會有呢個方向咧？係咪真係將來想做啊李 Sir？ 即係去教育翻下一代嘅即系学生咧，
0: 都有呢一个谂法嘅。因为就算我做咗咁多年全职运动员啦，咁但系其实我 keep 住都有去教小朋友榄球啊。咁就其实喺教嘅过程，其实都开心啊。即系你见到一班小朋友去学榄球，然之后你教佢哋一啲嘢，而佢又喺比赛上边运用到出嚟，或者学识咗一啲嘢嘅时候，你会系有一个满足感喺度嘅。咁我都有意啦，都想可能继续喺呢一方面度发展啦。可能将来系理想系教练啦，或者系老师，我都未决定到，但系有咁嘅可能性。
1: 我都睇到你仲有即係好童真嗰一面啦，相信可能同啲小朋友即係打成一片嘅時候咧，除咗可以即係除咗即係你將來，因為你讀咗個教育文憑啦，除咗真係去專注去教欖球之外，其實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範疇，你都可以同佢哋去分享，即係作為一個運動員嘅一種即係經歷啦，又或者一種精神啦。咁啊，回望翻你即係欖球嘅一個經歷啦，咁多年嘅全職運動員啦，其實當中會唔會有一啲人你會特別想多謝佢哋對你嘅支持呢？
0: 我諗我最先諗到嘅就一定係教練咯，因為係教練破裝啦，咁就係佢第一個教練俾到一個好大嘅信心，我覺得我係有能力去代表香港隊之餘，同埋可以去好表現自己出嚟咯。咁就因為嗰陣時係佢啱啱入嚟香港隊教波，咁就我嗰陣時仲係打後備多嘅，咁就佢俾到信心我啦，同埋俾個機會我去打正選嘅時候，慢慢我就覺得哦，其實我喺七人欖球裏面都有發展嘅空間咯。咁所以我會多謝教練咯。第二就一定係父母噶啦，因為始終佢哋俾咗好大支持我，即係又唔話任性咁樣去做運動員咧，但係即係佢好大自由度俾我去選擇我想做啲乜嘢咯。因為始終好多嘅父母可能就會選擇啊，唔好你揾份好穩定嘅工作，因為始終我哋做運動員，你都知道係我哋。可能你今年做全職運動員，你未必下年做到，係咁，所以其實係唔穩定，但係佢又好俾好大支持我啦，話你放心去啦，只要你中意嘅，我哋都會支持你。咁所以我係好多謝我父母嘅，咁最尾就一定係身邊嘅隊友，係啊，因為冇佢哋嘅陪伴，因為始終我都好中意打團體運動，就係你永遠有隊友支持你，咁所以我係好感謝佢哋
1: 嘅，係咯，我都即係感謝你哋，即係好多時候食曬睇完嗰啲即係犯錯，真係嘅，其實真係睇到港隊嘅七攬嘅成員啦，即係佢哋嗰種嘅團結嘅精神啦，無論佢哋係領先定係落後，又或者係贏獎牌，又或者可能係失落比賽，其實佢哋都真係可以做到係一條心啊，輸咗唔緊要，下次可以練好啲，可以再接再厲，可以係攞到個好嘅成績嘅。咁啊，多謝曬咧李卡道接受我哋嘅訪問。
0: 謝謝
2: 啱啱咧卡道就讲到啦，教练嘅信任咧就非常之重要。咁我自己咧都 覺得係㗎，因為有一次咧，咁我打排球㗎嘛，咁咧有一場比賽咧，教練就將我擺咗喺一個我冇咁熟悉嘅位置，咁我就鼓起勇氣同佢講啊，可唔可以俾我打翻我熟悉嘅位置啊？咁最尾咧，教練嘅信任啦，就加埋我自己嘅都對自己有信心嘅，咁就最尾都贏咗嗰場比賽啊！
3: 咁啊，當然一切都建基於之前嘅練習係即係有覆蓋到即係唔同嘅技術啦，咁先至可以即係喺必要嘅時候咧，叫做客串下其他嘅位置。咁啊，呢類型嘅球員即係喺呢啲嘅團隊嘅球類運動咧，係好吃香嘅，亦都係令人好開心嘅。我哋休息一陣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之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的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之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自由航行。發言人又表示，海事處正積極與廣東海事局協調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細節確定之後適時公布。處方將繼續與廣東省相關部門和澳門海事及水務局保持緊密溝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斷檢視和優化，為本港遊艇經濟的發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和具竞争力的环境。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出，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安厅反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及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都可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好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指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都希望同一啲企业同埋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同埋本地就业机会。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系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式生活馆
2: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1: 有阿 Ann 同埋 Ruby。
3: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4: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5: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6: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

0: 台第一台，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棋行险象。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棋士
3: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2: 周末追剧830，棋士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每周体坛热话，
5: 好啦，翻嚟一台运动会啊，咁啊热话当然就首先我哋香港运动员何思培啦，咁啊佢喺呢个地中海嘅游泳赛里边咧，话连续两个站成绩都相当好啊。
6: 系啊，咁啊见到佢呢一排嘅状态应该都好 fit 啦，咁并且亦都系可以打破到呢一个赛会嘅纪录啊，乔乔。
7: 嗯，其实我听完啦，我都想去游下水啊，因为近排天气真系好热啊。
5: 系咁、哎，你好忙碌喎、啊，听完足球去踢足球，听完游水去游水啊。
7: 梗系啦，你做多啲运动噶嘛。
5: 嗱、okay, ，咁讲完游水咧，当然而家咧篮球运动系好受欢迎啦，最顶级嘅运动当然就系 NBA 啦。
7: 嗯。
5: 咁 NBA 咧就东岸嘅冠军咧就系纽约人，
6: 系
5: 咁而西岸嘅决赛咧将会咧就系奥克拉荷马雷霆上届嘅冠军，咁佢嘅主角咧就系 SJ 亚历山大啊，最叻咧就系假摔，搏对方咧系犯规上罚球嘅，
6: 买饭啦吓，
5: 买饭吓。咁另外咧会对住咧就有法国怪物之称嘅，就系、是、7尺7寸高嘅云斑野马嘅，就系、是、圣安道里奥马刺，
6: 嗯，
5: 明天打第七场。咁呢场波里面呢相信就拭目以待啦。咁各方面都有佢嘅球迷。咁譬如好似马刺啦，有啲死忠嘅 fans 啦、
6: 嗯、
5: 特别就对呢班后生仔呢就好欣赏嘅。咁、
6: 嗯、
5: 至于雷霆方面呢就亦都係有好多好出色嘅人物，但係佢一个主将呢就唔打得，叫做 Jalen Williams 啊。嗱、
7: 嗯、
5: 我今日想讲呢就係、是、讲我哋打任何比赛任何运动呢其实規則好紧要嘅。咁不断啊，家乐哥就话讲规则，因为如果规则唔清楚咧，就好多拗撬啊。
6: 嗯，
5: 首先咧喺第五场波里边咧，马刺曾经教练咧叫挑战，
7: 系，
5: 但系球证就拒绝佢嘅挑战，就话佢咧就过咗时间。
6: 哦，
5: 咁、
7: 嗯、
5: 结果嗰球波咧，场波就输咗。咁好多球迷咧就话：，哇，球证偏帮呢一个雷霆啊！啊，教练叫挑战都唔俾佢做咁。
7: 系。
5: 咁當然我就唔可以講佢啱唔啱啊！我只係將一個事實就係、是，其實咩叫挑戰呢？就係有四種情況。當球證吹咗你係守龍門為例，或者係籃上干擾，或者係犯規，或者就係界外球俾咗對面，你就可以挑戰。
6: 嗯。
5: 嗱，挑戰係點樣講呢？佢有個規則嘅，一定要先叫暫停 ，time out，、
6: 嗯、
5: 跟住畫個挑戰符號。點解呢？唔可以即刻叫挑戰咩？
6: 因为我以我所知啦、啊，要有一个暂停嘅原因系，如果你挑战失败咧，就等于冇咗个暂停啊嘛，咁就
5: 系
6: 一个即系惩罚机制嚟嘅，所以就唔可以立乱嗌挑战啦。
5: 呢、这个都未系最正确，最正确就系因为你有暂停，你先至可以挑战嘅。有啲教练佢唔记得自己有暂停啊，佢如果叫个暂停咧，佢冇晒噶啦，佢系要俾 T foul 嘅，兼且唔可以挑战嘅。
6: 嗯
5: 咁第二样咧，挑战嘅时间咧，即系暂停嘅时间咧，暂停啊，系喺死球嘅第一时间里边要叫暂停，
7: 嗯、
5: 即系球证一逼你就要叫暂停。如果唔系嘅话咧，你拖延比赛唔俾你嘅。
6: 嗯，
5: 呢个好清楚系咪？
6: 系
5: 嗱，但系有个争议性啦，乔乔。
7: 系
5: 球证吹咗嗰个死球之后，点知佢就未判边个系界外球啊？
6: 系
5: 佢哋企埋一齐商量啊。咁佢商量嘅时候。教练又冇理由走去叫暂停嘅喎，系咪啊？
7: 系啊，
5: 又冇理由就睇，我要睇下你判乜嘢，我先叫噶嘛。
7: 系咯、
5: 啊。咁啊，相当个教练咧，当嗰啲球证咧，三个倾完，可能倾咗一分钟啦。哦，决定呢个球权咧系俾咗雷霆咁。咁啊，马刺嘅教练当然就挑战啦，系咪？
6: 系。
5: 咁但系球证觉得唔得，你过咗时，你冇第一时间叫暂停咁。
7: 嗯。
5: 嗱，所以呢个就系个争议性。嗱、
6: 嗯，
5: 大家听完我咁讲。

0: 我會覺得其實在人情上咧，如果你球證都係商量緊呢個球權俾邊個咧，教練梗係睇下你個結果先挑挑暫停啦，係咪啊？你哋覺得點睇咧？
1: 我覺得應該係等球證有咗一個清晰嘅判決啊，係邊一隊嘅球權啊，或者係邊一個人犯規啊，佢好清晰咁交代咗啦。咁嗰一刻先至應該係
0: 叫暫停，
1: 即係計呢一個限時，你決唔決定要暫停啊、挑戰啊等等啦、
0: 啊。係啦，所以我哋話咧，任何嘅條文咧都唔係好清楚嘅、
2: 嗯，
0: 其實落到場先知嘅嚇。咁、啊、所以挑戰咧記得啦，叫暫停先可以叫挑戰嘅。好，呢、這個時候咧，我哋請嚟嘉賓，因為詠春嘅教練啊。我头先同佢倾偈咧，佢系中意打篮球嘅，就系叫梁耀同阿 Cody， 即刻请佢入嚟。
3: 秦始皇、
4: 司马迁、
3: 孙中山、
4: 宋美龄、
3: 哥伦布、
4: 拿破仑、
3: 爱迪生、
4: 希特拉，
3: 一个个熟悉嘅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嘅历史。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3: 《古今风云人物》，
4: 主持张伟国、
3: 罗永生、
4: 曾卓然、
3: 谭家齐、
4: 范永聪。
3: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古今风云人物，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5: 饮食对你的身心灵来讲充当什么位置呢？
6: 是一种情感抒发的载体，
5: 定是养生食疗的工具？
6: 细阅由古到今不同朝代与饮食相关的典籍。
5: 逢星期六晚八点半至九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萧恩浩，
6: 同你一起细味人生与文学，一起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7: 一台运动会，
2: 翻翻嚟一台运动会，我哋今日咧请到梁耀同 Cody， 佢系一个咏春教练啊。Hello， 你好啊，
8: 系大家好，大家好。
0: 嗱，讲到咏春咧。通常我哋一定係喺電影啦，阿甄子丹哥哥咧，飾演呢個葉問宗師啦嚇。咁先問咧，頭先我同阿梁耀同都傾過下嘅，咁原來咧佢同呢個葉問嘅詠春體育會咧係有一個好重要嘅關係嘅，請講下。
8: 係啊，冇錯，因為我自己本身咧係跟唐祖慈師傅學功夫嘅，咁後期學下又可以玩埋搏擊喎，咁後期總教練阿謝冠豪師傅教我哋啲師兄弟啦，咁玩搏擊，咁我又上咗擂台，又一個運動嚟喎，咁我唔同嘅類型交流啊，譬如泰拳空手道啊，或者自由搏擊啊，原來都係一個競技啦，可以係話，
0: 係啊，原來都同我哋電影。阿葉問師傅咧係有淵源
1: 嘅
0: 喎，
1: 係啊，都係有即係唔同嘅即係流派、唔同嘅拳術嘅一啲交流。咁、但係講到即係詠春嘅呢一個叫做練習啦，咁、大家可能都係透過即係電影會比較多嘅了解，都係要打裝啊等等嘅噃。咁、但係其實小朋友如果啲即係筋骨都未生到，即係未發育得好啦，係唔係唔打得裝嘅咧？因為木头嚟噶嘛，都痛噶嘛。
8: 其实有可以设计到嘅木桩系，因为而家市面上都好多唔同嘅桩啦。我哋唔系用过好硬嘅骨去打嘅，我哋系用打位置或者系好放松我哋嘅肌肉啦、手腕啦、踭同埋腰马，腰马好紧要嘅。如果冇腰马咧，又打唔到咏春嘅。
2: 咁咧，不如咧同大家讲下咧咏春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大众都可能大多数是透过电影去认识这一项的运动，就会比较空泛。不如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
8: 其实最主要咏春很简单的东西，从小练头开始，我们要很摒除一个杂念，先练到功夫的。因为功夫力从地起，即好像做人的道理一样，地在个脚那里起，慢慢练好个根基。跟住去到寻桥，去揾，去行步法，去到径道就标子。标子以前系不出门啊嘛，系已经系必杀技嚟嘅。
0: 必杀技噶，
8: 系啊！
0: 电影嗰啲标子，啵几犀利啊！嗱，头先就阿梁耀同师傅讲到啦，腰马合一啦，系咪？咁啊，咏春咧就我细个睇咧个二字钳羊马咧就好特别嘅。咁佢就卜，咁我就研究咗咧。其实个下盘好似个三角形咁，所以就好稳阵。但个跑动起上嚟咧，又好似又受限制喎。可唔可以解释下二字钳羊马喺咏春嚟讲，佢嘅特点同其他嗰啲扎马有咩唔同？
8: 好简单，其实可以好灵活嘅，
0: 可以好灵活
8: 嘅，系好灵活嘅，一个三角形咁走法嚟嘅。
0: 哦，
8: 前咧就向前，后咧一个三角形退后。
0: 哦，
8: 即系好似打

0: 一啲步伐咁样打波或者西洋拳咁样去跳佢哋跳动，我哋啊标前前后拖腿系啦，
1: 同埋企得好稳噶，
0: 好系好稳，
1: 好稳阵噶，即系踢都唔喐过，因为佢个三角形嚟噶下边系。
0: 系噶，
2: 咁啊，大家可能都即系有个听过讲法啦，就是、三角形咧就呢个结构最即系稳健嘅一个形状嚟嘅，所以可能即系运用到喺武术入边咧，都即系透过即系三角形嘅呢一个马步啦，应该都会有啲嘅帮助。咁但系啱啱听阿梁师傅你有讲到啦、自己都有上过擂台噶嘛，即系同其他唔同嘅流派有交流啦，有比赛啦。咁咏春会唔会系大家想象中啊？可能即系中国功夫唔适合喺即系现代搏击度使用，还是其实系有啲嘢系我哋唔了解嘅咧？
0: 可以咁讲，传统武术系比较着重套路，或者系一啲叫做，因为以前嘅国术咧系保护自己、保家卫国啊嘛。咁而家嘅国术咧系运动化，改良咗好多，可以同西洋拳同一啲嘅自由搏击去玩噶啦。
1: 泰拳吓，
0: 系啦，冇错，唔同咗系运动咯。我只能够话将一啲套路变为拳法，有啲嘅套路系唔用得嘅，系啦，因为打拳套啊嘛，咁变咗限制咗系啱嘅呢个问题。
3: 咁不如问一下，假设咧，我就想学呢个咏春啦。咁初学者咧，会唔会话有啲乜嘢错误系最常去犯嘅咧？例如你啱啱讲到话力从地起啊，呢啲会唔会啊？如果我新学习嘅，我就会好盲目咁样去发力咧？
0: 会噶。如果错误咧，好容易，即系譬如我哋扎个二次拳王马，我哋唔系用我哋个腰马咧，即系譬如我哋个大髀啦、肚收紧啦。同埋我哋個頭要卧高少少，如果唔係咧，空嚟會受傷嘅膝頭哥係好嚴重，可以去到係。
1: 即係頭先佢講到咧，就每個運動都有佢個特別嘅地方嘅，好多小節啊，任何嘅門派都係佢唔講俾你聽，你唔知個巧妙啊。嗱，咁啊講到就詠春啦，首先佢最吸引你嘅地方，你要學詠春，你又冇學呢個泰拳，又冇學呢個叫做硬拳硬馬嘅拳術啦、蔡李佛咁樣，點解你會揀咗詠春呢？
0: 因为当时都是受李小龙的影响啦，同埋李小龙个师兄的黄崇良。咁当年咧，咁我有同学仔上试一堂咧，咁又虽然开头啲门大又几吸引啦，一个日字冲锤练得多啊，又几快喎。咁冇几耐喺学校，咁有啲校外课程又系讲咏春啊嘛。咁我咪去啲叫做兴趣班学，一学学咗好耐啦。去到后期，差唔多十年前左右啊，跟咗唐祖智师傅学拳啦。
1: 你学兴趣班的时候，同跟阿唐师傅学咧，有咩唔同咧？真正嘅师傅同兴趣班，
0: 兴趣班佢只系教你一啲嘅黐手啦，同埋一啲好简单嘅智慧术。如果正式搏击佢就比较少啲嘅。
1: 哦，
0: 系啦。咁如果去到唐祖智师傅嗰边，开始着重由点样由套路变搏击，系啦。因为阿谢师傅、谢冠龙师傅系本身系教开搏击嘅，喺咏春。
1: 即系实战嗰边，
0: 实战嗰边嘅，我系跟咗佢大概而家计计都有差唔多十年嘅时间咯。
1: 但我见你又冇乜伤患，即系望落嚟咧，嗰个面又好靓仔啊，好型仔啊，即系冇话周身伤咁样
0: 嘅。其实有嘅，因为本身个脚同埋啲膊头啊都受咗伤嘅。
1: 哦，因为
0: 系咯，
1: 筋腱劳损啦。
0: 有嘅，其实都中过拳唔少。
2: 咁啊，搏击运动如果上擂台交锋，就肯定都即系在所难免，有呢啲受伤嘅机会噶啦。咁但系啱啱啊，听阿梁师傅你讲到啦，可能你自己咧由兴趣班跟住转型到即系真正好醉心啊，好投入咁样去学呢个咏春啦。想问一样嘢啊，即系透过电影，我哋觉得咏春就系拳术啦、步伐啦，但系原来一查资料咧，仲有刀、仲有棍等等嘅噃，即系呢一类型嘅环节喺现代系咪大家会涉猎得比较少啲咧？还是喺即系正宗流派嘅传承入边系必须要学埋噶？
0: 其实以前嘅师傅咧系会去教刀同棍，不过要必须要练好基本功先咯。因为我哋拳要练得好，系要揸好棍，因为棍有啲嘅重量，咁你配合腰马唔系用死力。咁刀咧当然系要练成个套路。咁譬如标指，我哋有几下向左右咁样去斩落去。其实变咗系一定要练好标指，你先做到呢样嘢嘅。咁当然啦，喺实际应用就唔同讲法嚟嘅。
1: 系啱啱啱，即系实际而家喺呢个社会上咧，譬如咩六点半棍法咧，你真正都好少即系我嚟打噶啦。反而你就练咏春嗰啲小念头啊、寻桥咧，对你嘅人生好大帮助。
0: 系啊，
1: 咩八卦集八。八斩刀法啦，都好少真系用噶嘛，而家
0: 唔会用啫。
3: 咁不如问一下咧，你练咗咏春咁多年啦，对你嘅人生或者性格会唔会有啲咩改变呢？例如我哋啱啱都话基本功系好重要嘅。咁当然我哋要每一日或者每一次练习去重复做呢样嘢，咁先会练好基本功啦。

0: 咁會唔會話啊？其實我以前性格都比較衝動啲嘅，咁而家其實都叫做係個人有耐性咗啊，或者會即係個脾氣又會冇咁暴躁，有冇類似呢啲嘅例子咧？
1: 其實會嘅。每當我念小念頭嘅時候咧，因為嗰度喂小念頭咧係令你個雜念少嘅，一念咧個人會好靜嘅，會係，你靜你先念到，咁你會啲雜念越嚟越少，咁對我工作有方面啊，或者處事方面會比較為平靜，會點樣去同人相處嘅？呢個係好緊要嘅。
2: 啱啊，呢個進步好大，因為現今社會好多雜念噶嘛，啲人一得閒攞個手機出嚟 loop 噶啦嘛。而家我練到咧係唔會 loop 手機噶，我係用個手機嘅啫。嗱咁啊就不如講下咧就阿師傅你而家就做咗係教練啦。
1: 係。
2: 咁就傳統嘅教練咧就相當嚴格嘅，特別以前我知道七小福佢哋練咧喺我隔離啫嘛，真係好嚴格，鬧到飛起。
1: 係。
2: 咁而家你教啲學生嘅時候，點樣去順應呢個潮流咧？佢嚟學詠春啦，你係點樣去教佢哋咧？
1: 因為而家已經進步咗時代啦，咁另外一方面係好講科學性嘅。咁而家啲套路咧，小朋友好少會集中，我會多唔同嘅譬如扯除啊，或者我要去。集中練咗坐轉動個腰馬，咁係會冇咁悶嘅。因為小頭係真係比較沉悶少少，但係好有效。
2: 但係沉悶有效，佢唔中意。
1: 反而應該話係佢咧，要比較多啲活動性嘅，
2: 係動多啲，
1: 要動多啲嘅。
2: 係
1: 因為我都有一個系統係可以令佢可以熱身得，又幾好玩，又玩到唔同嘅方向嘅套路係。
2: 講嚟聽下個系統。
1: 即係譬如我又玩甩手操啊，先熱身。咁平時熱身啊，好似轉腰嗰啲，我唔係喎，我將手啊揈下揈下，又好似扯除咁樣。等佢感覺一下，
2: 即係改變咗嚇，
1: 同埋要打拳把，我會帶拳把俾你打，咁先開心啊嘛，
2: 係咯，係
3: 啦，
2: 係。
3: 咁因為即係可能傳統觀念上邊咧，或者一啲大眾嘅想像入邊咧，話學呢個傳統武術，肯定就即係扎馬都要扎翻一兩年啊，
2: 幾個時辰，
3: 係啊，即係每一日可能就扎五個鐘啊，咁然後嗰啲影視作品咧就話下邊有柱香咁啊燒住，
2: 哇，
3: 嗰啲肉啊，即係嗰一種嘅好艱苦噶嘛，
2: 即刻走啊嗰啲人，
3: 同埋即係詠春入邊小念頭咧，亦都啱啱師傅所講啦，可能啲動作比較沉悶啲，其實係去培養你自己嘅嗰一個即係心理嘅素質啊，令你即係摒除其他嘅雜念啦。啱啱阿師傅講到，即係而家呢一啲一聽落，即係小朋友肯定唔中意啦。除咗話踢靶會砰砰聲，令佢哋有滿足感之外，咁其實喺整個即係平核嘅機制又點樣會令佢哋會一方面又有滿足感，但係又可以真係慢慢去參與到詠春嘅嗰個學習咧？
1: 反而我就會即係譬如一攤三伏，我會拆唔係淨係練套路，教佢拆招，教佢點樣提升自己個滿足感同成功感咯。咁佢就會進步，會去有興趣去學嘅。
0: 咁我想問一下咧，詠春入邊咧有以柔克剛同埋借力打力呢兩個嘅概念啦。咁其實咧呢兩個概念喺平時生活入邊咧。是有冇用到嘅咧？
1: 其實有嘅，即係譬如做人道理一樣，我唔會同人眼碰眼噶嘛。即係譬如講一啲好婉轉嘅説話，或者係一啲叫做間接令佢知道個道理咯。即係譬如出嚟工作，咁我唔會話見到個別人啊話錯咗嘅，話反而有一啲唔同嘅表達方式話俾你聽，又啱嘅呢樣嘢。
2: 我就有一个好重要嘅諗法咧，喺电影里边咧，我哋时常会见到一位系德高望重嘅老师傅，八十岁以上噶啦，佢同佢嘅徒弟或者系去练黐手嘅时候咧，佢永远都会赢嘅。咁但系我会觉得，喂，功夫系好重要，就系基本功咧，体能好犀利噶，力量系咪？
1: 系啊，
2: 譬如你话一摊三伏。哇！我力量大到不得了啊！你点样服我咧？点样摊我咧？
1: 其实
2: 请你解释一下这个情况啊。
1: OK， 冇问题。其实我哋先练好，点解我哋要练体能？我都好鼓励要练体能先嘅。因为你冇体能系冇得练嘅。练埋体能，练埋套路，咁咪一流嘅呢样嘢系。因为我都试过一个好高大嘅对手同我黐手，系好辛苦嘅开头。
2: 系咪啊？
1: 同埋你嘅手要好固定去守喺中线咯。你守唔到中线，你嘅手好容易个架系散嘅。
2: 系，但如果佢大力嘅咧，好容易真系令你个架散咗嘅。
1: 好大力我就会坐马咯，好似转，好似借力打力咁样展开佢咯。
3: 咁即系所以都有唔同嘅技巧啊、技法啊，就面对住不同嘅对手，都即系唔同嘅情景啊。即系我哋现代啲嘅讲。就唔同嘅 situation 都會有唔同嘅方法去應對，
2: 所以佢係師傅咯，
3: 係啊，
2: 我即係睇咯，我睇電影咯，所以解釋到嘛，我聽唔係㗎，都得㗎，即係年紀大一樣可以打得到㗎。
3: 咁啊，繼續就問一下，即係詠春喺我哋香港嘅發展啦，係咪即係隨住電影嘅出現之後，

0: 一啲故事嘅分享咧？
1: 最我讲先最难教啦，咁、有啲学生系好暴躁嘅，同埋我话师傅，喂，我中意要打嘅，我话唔好打住先，冷静一个人。如果你打嘅就打拳把，打沙包先。咁佢哋咧好难定性到嘅，佢哋系一定要好定性，你先练到一套拳要好静嘅。咁一个方法就系要佢哋个精力要不断消耗，佢哋先会静到，先练到嘢
2: 嘅。哦，即系嗰啲叫做过度活跃系嘛？
1: 你可以咁讲，
2: 即系好似我哋啲家长放电啊，即系你放晒个电咧，佢就自然咧就唔好打字啦。师傅，我继续练套路先。
3: 咁最成功或者你自己即系最有满足感嘅一个教学经验又系点咧？
1: 曾经我有个即系大学师嘅徒弟啦，咁佢出个赛去打空手道同跆拳道嘅，咁我教咗佢大概一个月。咁我教佢標步，咁我將佢拳法唔同咗，咁佢當自由搏擊咁打，咁就贏咗
2: 咯。你講到輸贏咧，梁師傅你都試過打好多慈善賽啦，自由搏擊咁樣啦，可唔可以講下其中一場比較難忘嘅比賽咧？
1: 難忘就自己有一次真係狀態不佳嘅，因為自己受咗傷啊，起唔到腳，咁就變咗打得唔太好。
2: 我起唔到脚系咩意思？
1: 因为受咗伤嘛。
2: 但咏春好少起脚。
1: 有起脚，好多脚噶。
2: 好多脚咁。
1: 系啊，喺装法里面好多噶。
2: 哦，系咩？我成日睇电影，好似净系得上路嘅啫，又系误导咗我电影。
0: 系咯，咁同埋咧，其实你而家咏春啦，发展就越嚟越叫做向好嘅趋势发展啦。
1: 系。
0: 咁你自己对咏春呢一项运动咧，未来嘅发展有啲咩愿景咧？会唔会话想开多啲班啊？或者其实直头向国际去做推广咧？
1: 其实我 prefer 系比较系向喺翻香港度发展先嘅，因为而家好多外国人教香港人咏春啦。咁我。反而我想教翻喺香港嘅朋友仔咏春会多啲嘅，因为曝光翻自己系国术啊嘛，因为
3: 咁都始终系一个文化嘅传承啦。咁但系相对嚟讲咧，其实咏春即系出现到而家咧都不足100年嘅历史啦。咁同其他嘅流派啊，即系啲南拳北腿等等咧，好似嗰、那个即系历史嘅地位，会唔会都仲系有啲嘅落差咧？你哋自己作为即系。派别中呢个门派入边嘅人啦，又点样去捍卫翻你哋个地位啊？呢啲会唔会都好重要嘅？
1: 其实呢个我嗰阵时我有谂过嘅地位，咁我哋会同唔同嘅门派去交流，咁互相去进步咯。
2: 系，
1: 因为门派之别系好多，我明嘅。
2: 系，
1: 因为你又要赢，我又要赢，不如大家好，试下交换下拳法啦。
2: OK OK。
0: 咁不如咧问下，而家假设我好想开始学咏春啦，你会唔会有啲咩建议可以俾到我？
2: 你望一望佢身形先，望下乔乔个身形啊，有咩建议俾佢？细细粒粒咁样，又冇乜肌肉嘅，但系又可以打波啊，成
1: 嘅。哦，其实反而我鼓励啲细粒嘅朋友出去学，因为咏春本身系女人拳嚟噶嘛，女人拳嚟噶，
2: 吓。咁嗰陣時係嚴詠春啊嘛，
1: 相傳嚴詠春、就我哋嘅叫做比較太師公就阿梁湛啦，咁佛山省師傅就傳到去俾即係佢嘅徒孫葉問，咁、反而佢哋個個好細粒嘅喎，但係點解可以打人啲咁高大人呢？
2: 頭先你講阿湛師傅咪佛山湛先生，
1: 係啊，梁湛，
2: 好犀利嘅佢啊！好啦，咁啊，差唔多時間咧，通常我會問嘉賓咧，就阿師傅啦，梁耀彤啦。我哋一定有啲金句咧，鼓励啲年青人或者系学习运动嘅人嘅。咁、你谂一谂啊，有咩就系一句说话可以鼓励到佢哋嘅咧？
1: 永远唔好放弃，继续前进啦，做嘢。
2: 永不放弃，
1: 系
2: 继续前进，听唔听到啊？
0: 我唔会放弃嘅，即系无论系做运动啦，因为其实有时打波咧，我哋都好容易因为少少挫折或者受伤啊，咁就好容易放弃。好似啱啱师傅讲到，佢只脚受咗伤，起唔到脚，咁我相信系一个好挫败嘅。一个经历咯，但系师傅都冇放弃。
2: 咁啊 ，Jackie 呢个金句你点谂咧？
3: 我觉得就即系套用到喺即系做人做事所有事情入边啦，最紧要坚定个信念啊，唔好放弃，一定系向住好方向发展嘅。
2: 咁啊，今日咧我哋又讲咗好多嘅内容啦，最重要咧，原来咏春而家喺香港都好受欢迎嘅。咁特别阿梁耀彤师傅咧，就学入咏春之后咧，就亦都系成就佢嘅人生路啊。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
3: 拜拜，
2: 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

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的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与广东省相关部门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已吸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

0: 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北纬 19.1 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8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秦始皇、
4: 司马迁、
2: 孙中山、
4: 宋美龄、
2: 哥伦布、
4: 拿破仑、
2: 爱迪生、
4: 希特拉，
2: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5: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2: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0: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
1: 决战前夕，凯撒被刺杀之后，安东尼同屋大维原本同属凯撒派，与雷必达组成后三巨头，合作控制罗马局势。随后三人之间的权力冲突逐渐浮现，最后变成安东尼同屋大维的正面对抗。安东尼离开罗马，又同克丽奥佩脱拉结盟，逐步将重心放到东方，尤其是埃及和希腊地区。而屋大维在西方完成政治与军事整合之后，在罗马本土经营舆论，将安东尼塑造成受埃及女王影响、背离罗马传统的敌人。两大势力之间的冲突日渐升温，双方的决战如箭在弦。
2: 古今风云人物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贤，
3: 我系谭家齐。
2: 咁我哋话克里奥佩脱拉呢位埃及妖后咧，就同安东尼咧达成一个政治上嘅结合。喺我哋一般嘅论述里边咧，佢哋两个之间咧所谓嘅情感嘅热络程度咧，其实相对比凯撒时期更高嘅。咁啊，凯撒同克里奥佩脱拉咧比较明显就系凯。

0: 薩都係一個主導者同埋呢個即係運籌帷幄嘅角色。咁但係安東尼同克里奧佩特拉咧，都有啲部分咧都叫如膠似漆，甚至乎認為咧佢哋過住咧即係無人能及嘅享樂生活，即係佢哋甚至乎自咁自稱。咁所以克里奧佩特拉有心地將安東尼咧拉入一個咁樣嘅漩渦裏面。
1: 咁嗱，我哋之前咧都可能提到咧安東尼咧，我哋好似好尷尬咁樣講唔到佢究竟係一個咩王者啊，係咪一個皇帝啊，或者一個神啊等等，因為佢好似所有嘢都係。咁但係亦都所有嘢都唔係，因為只要係咪被人認同，或者佢係咪一個法律嘅，或者係個國家嘅系統裏面可以被授予一個位置咧？啊，我哋講唔清，因為確實就係冇一個咁嘅位置咧，係真係承認佢。咁但係可以見到啲咩咧？就係喺呢個羅馬共和國嘅晚期呢個時代咧，咁嗰啲唔同嘅巨頭啊，或者係嗰啲軍閥啊，佢哋之間嘅鬥爭咧，我哋見到咧羅馬個原有嘅共和嘅體制，或者係可能係佢哋嘅執政啊、保民啊等等嗰啲官職，佢哋已經失去咗佢哋嘅意義或者佢哋嘅權力，係極待一個新嘅王者或者係一種新嘅統治嘅制度嚟到去管理羅馬喺意大利嘅部分，同埋佢擴張出嚟好多嘅行省。咁所以日後當阿屋太維咧贏咗內戰啦，打敗咗安東尼，建立佢嘅權威，咁佢所成立嘅羅馬帝國之所以佢成為一個護士都啊，或者一個海賊，咁呢啲咁嘅身份咧，咁就係一個可能係暫新嘅制度嚟到去管理一個比較混亂嘅局面。
0: 正話其實阿嘉齊講咗一個好重要嘅，可能其中一個大嘅論辯嘅核心，就係所謂共和制同帝制嘅轉變。咁我諗好多人都會惋惜所謂共和制嘅衰落啊，輸俾帝制啊，帝制興起啊，所謂嘅專制獨裁啊，叽哩呱啦咁嘅嘢。咁但係咧，即係大家係用咗一個當代嘅思維咧去處理當時嘅情況。咁其實當時嘅共和同當時嘅帝制明顯咧，帝制效率係高好多，所以大家先會傾向於更加多係帝制，同埋你要睇下共和嘅現實係咩嘛？當時共和嘅現實就係因為分赃，所以要維持共和，而分赃嘅結果就係各自有山頭，然後各自有私兵，所以當時共和結果就係好多唔同嘅私兵內鬥或者外鬥，咁你會見到個局面其實已經維咗好耐㗎啦。其實因為三巨頭之前都仲有另外有，
1: 同埋我哋要理解共和咧，佢係適合一個細啲國家。即係或者以羅馬為中心嚟到去存續嘅一個政體，咁但係當羅馬佢哋嘅領土已經擴張到一個超乎意大利本土好多嘅一個情況，佢就唔能夠繼續用既有嗰個共和體制，一個管好細嘅國土或者相對細嘅國土嘅制度嚟去搞，佢一定要諗個辦法。咁嗰啲遠方嘅行省，佢哋究竟有啲咩方法嚟統治？邊個係即係可以管理嗰啲喺遠方行省嘅軍團？咁呢啲在在就係超越咗既有嗰個共和體制，佢哋嗰個 capacity 即係佢哋基本上就唔係設計嚟去應付咁大嘅帝國嘅。
0: 係啊，由西班牙去到敘利亞咧，其實真係幅員都相當之廣闊嘅。我哋話其實當然啦，當時羅馬嘅管治都係全憑地中海海上嘅貿易，而地中海適合溫和地行船啦，好似內河咁樣先能夠維持嘅。如果唔係咧，基本上呢個羅馬帝國係冇辦法維持到各種嘅運輸啊物資嘅周旋。嗱，亦都可以橫向比較嘅。當時其實係漢朝啊嘛，即係超酸完成之際啦，咁就去到安東尼就係元帝咁上下啦。咁其實咧，當時元帝人就冇人覺得元帝係衰落嘅，因為超酸啱啱先至，咁冇人會你明白，除非你睇嗰啲而家啲電視劇都話元帝我哋漢開始衰落，唔係，其實當時西域仲屯緊田啦，仲能夠支撐咗大帝國啦，但係其實而家去睇咧，其實就已經開始步入一個衰落啦。王莽嘅祖師啊，王鳳啊，已經開始把持朝政，各種問題都出到嚟。咁所以其實咧，你會發覺東西兩邊嘅力量咧，嘗試向住中央推進力量係有。咁譬如羅馬向帕提亞推進，漢朝向西域推進，其實大家已經越嚟越向住中間有一個壓力。咁所以其實我哋話見到當時嘅呢一類型嘅帝國管治，其實都係向住啲力量去走。咁而我個人嘅角度啦，我認為當時嘅漢嘅所謂嘅文字體系或者官僚體系咧，明顯係個力量係比較強，即係佢能夠喺個陸路嘅環境，當然有河流啦，主要係陸路同河流嘅環境之下咧，管理一個咁巨大嘅帝國。咁而如果羅馬冇地中海咧，其實基本上已經活不下去，並且你會見到咧，羅馬有一個好強嘅分裂嘅一個本能，佢經常出現一個兩邊爭逐咁嘅狀況。咁所以我哋講到呢段時候咧，其實就係講緊安東尼同屋太維咧已經進入一個決鬥嘅階段。

0: 谭家齐。
1: 屋大围咧，其实喺管治罗马时候管得好好嘅，粮食供应又 OK 啦。比起安东尼嗰啲好乱龙啊，即系随性嘅管理咧，屋大围好明显系深谋远虑，同埋倾向似凯撒当时嘅一啲手腕多啲。所以咧，屋大围当时已经不断咁落手去尝试咧批评安东尼。嗱，安东尼一个最大嘅败笔就系咩咧？佢好唔中意罗马，所以佢好唔中意翻罗马。咁你可以谂下，其实你嘅根。如果長期唔喺羅馬，而當時其實元老院仲喺度噶嘛，咁所以屋太維咧同元老院咧新嘅呢個元老院咧已經變成一個比較親近嘅一個合作關係，咁就大件事。你諗下，一個有凱撒繼承者嘅身份嘅人，加上一個同佢合作得比較良好嘅新嘅元老院，並且你嘅主要對手其實喺外邊，咁變咗屋太維就係一個好大嘅機會，可能同安東尼咧慢慢變成平起平坐嘅狀況。
2: 嗱，我哋理解咧，凱撒咧，佢喺軍力上邊或者軍事上邊咁犀利咧，佢個基礎點樣都係喺羅馬，即係羅馬城附近嘅居民係做佢嘅軍事上面最緊要嘅骨幹。咁但係隨住佢嘅發展，或者我哋知道啊，凱撒又喺西班牙戰場、喺高盧戰場，即係而家法國啊、德國附近一帶嗰啲地方咧，即係取得好多勝仗啦。咁啊，除咗建立新嘅行省之外咧，某程度上咧，啲地方係為佢提供咗新嘅兵员，以至到佢冇兵咯，就好多都系高卢人。嗰啲高卢人咧，咁啊，由于佢之前系蛮族啫，咁但系蛮族嘅意思系咩意思啊？就系佢哋可能真系比较勇悍啲。咁勇悍系适合战争嘅。咁佢哋之前冇罗马嘅装备，冇罗马嘅训练，咁啊，可能就会输俾罗马嘅军团。咁但系当佢哋加入罗马军团，成为咗一个好重要嘅武力啊，或者系佢军团里边嘅一啲重要嘅成分之后，咁佢哋反过嚟就系成为咗一个喺罗马。可以话征服周围嘅一个大嘅力量，咁就有呢班咁嘅高卢嘅战士，咁去组成咗日后好多即系罗马战斗里边嘅主力啦。咁而阿屋太维咧，佢系喺帝国嘅西边啊嘛。虽然喺开初嘅时候，安东尼佢系攞住凯撒大部分军事嘅遗产，咁移到去东方嗰度进行好多嘅征战，咁包括佢要去打帕提亚啦。帕提亚呢个战争其实点解要打咧？除咗因为呢个喺波斯一带兴起嘅国家佢逐渐强大啦，咁可能嘅威胁之外咧，最紧要佢要继承凯撒位置嘛。因为凯撒咧就要同阿克拉苏复仇，咁阿克拉苏就系打呢个帕提亚嘅时候被斩头嘅。咁呢个即系罗马光荣受到好大嘅亏损，所以即系佢哋就要为咗罗马人嘅光荣去即系做一啲复仇嘅工作。咁但系呢大堆嘢咧，最终都系有一个指向，咁就系进行咗呢个打帕提亚嘅行动咧，其实就应该要结束嘅，或者应该个重心都翻罗马。但系咧，屋太维咧，佢镇守喺西边嘅时候，安东尼咧，佢乐不思蜀，唔肯翻去。咁咩意思啊？就系凯撒喺高卢建立嘅嗰啲人物根基、行省或者系高卢嘅军团，系落入咗喺屋太维嘅手中。屋太维就有即系以前供应阿凯撒后勤补给，或者系佢可能军事上边嗰个根基嗰啲资源喺度。咁而安东尼咧就变咗越嚟越少机会得到西边嘅资源。咁当然啦，东边佢见到哇呢度即係又富有，佢手下嘅军团仲係好强大嘅。咁自然可能就觉得嗰边西边嘅嘢唔係咁重要。咁但係屋太维咧就能够喺呢个咁嘅，即係佢放弃咗西边嘅时候食咗呢个位置，咁而继承咗凯撒可能喺军力上面好多嘅资源。

0: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1: 我哋讲历史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站喺东西两边嘅，因为我哋可能讲汉朝为中心去讲啊，或者喺罗马为中心嚟讲啊。因为就帕提亚富得流油嘅，即系其实两河中亚当时真系世界中心，先系最富庶、最繁华、能量好强，并且即系样样物资都非常好嘅地方。我哋呢个都系西欧中心主义带嚟嘅问题啦。我哋要认为欧洲就系西欧嘛，但其实当时边有巴黎嘅高卢就有，系咪先？边有德国嘅咩？即系日耳曼就有，系咪先？咁英国都唔好提啦，咩蛮族都算不上，连罗马嗰啲叫 outpost 嗰啲咁嘅观察点都要荒废嘅。后来留低一个
2: 暗点太
1: 系啦，即系太远嘅地方。咁啊，即系伦敦就系佢哋留低嘅

0: 亦重要嘅觀察點啦，咁所以呢啲就代表住咩？西歐根本就唔係啲咩地方。咁羅馬除咗羅馬市係當時世界級城市，但係呢個世界級城市都係後來慢慢越嚟越被稱呼。咁所以其實整個嘅繁榮富庶嘅地方，安中尼其實已經話俾你聽，龐培都話俾你聽，其實就係東方啊嘛。咁所以你冇辦法㗎，佢揀咗最肥美嘅土地係當時事實上係如此。咁但係要明白咧，屋太維咧始終由嗰所謂法政嘅中心喺羅馬嘅。共和的元老院，我想讲呢一点咧，其实喺古今风云人物的系统或者政治人物的系统里边，都系要注意。就系有阵时咧，即笔真系杀死人。点解佢一出个政令，我哋做一个辩论，决定你系咩人？你远在他方，你就算权力兵力再大，你要去解释嗰啲事系好艰难。你要去推翻嗰啲事好艰难。点解？你唯一可以做嘅就系带兵入城杀晒啲人。你出翻去之后，佢哋又继续讲。咁你点样处理呢？其实你冇办法处理。因為真係太遙遠，同埋真係鞭長莫及，咁所以你離開咗個政治中心，並且將法令法制嘅權力交託於人咧，嗱，例如當時咧，咁啊安東尼咁啊鑄幣啦，鑄幣都係斂財嘅一部分啦，咁啊鑄幣嘅時候啊，有個中意克里奧佩特拉，有埃及啊嘛，咁我哋就整個安東尼加於克里奧佩特拉嘅幣啦，咁就兩邊咁啊，一人一個樣，咁咧之後屋太維就喺度散播啦，就話：，欸，你睇下。我哋而家羅馬嘅嗰啲幣啊，有克里奧佩特拉個樣噶啦。咁對於羅馬人嚟講就嚇，咁係咪即係羅馬共和已經交咗俾呢個女王啊？咁咁依個問題其實凱撒時期已經問噶啦嘛。咁所以就背後就代表住咩？就代表住呢個羅馬嘅恐慌就係帝制復辟，一直以嚟都係羅馬共和心目中嘅最大嘅問題。而刺殺凱撒，
1: 佢做國王啊，
0: 係啊，刺殺凱撒已經係一個當時嘅因為咁嘅結果而誕生嘅。咁而家安東尼真係做嘅時候，屋太維只要一講咧，羅馬人又喺度講話安東尼真係衰，安東尼真係衰。咁然後咧就講佢又飲醉酒啊，生活糜爛啊咁。咁安東尼遠在他方咧，真係好難去辯駁。
1: 你諗下咧，東方財富雖然都係好強大，東方嗰個有一定嘅軍力咧，可以幫到啊安東尼。咁但係畢竟而家喺西面嘅屋太維治下嘅羅馬咧，眾之成城啊。嚟到去支持呢位凱撒嘅養子，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讓到原本力量相對於弱嘅屋太維咧，可以有一定嘅力量築砌起上嚟，同阿安東尼去一爭長短。但係要記住一樣嘢啦，就屋太維咧，佢之所以同阿安東尼抹面，或者可能真係同佢作出一個比較重要嘅挑戰咧，就因為安東尼佢繼承凱撒嘅事業裏面有挫折。咁就係佢打呢個帕提亞帝國嘅時候咧，就唔可以話佢打贏。咁我哋知道嗰場戰爭就係即係喺中亞細亞發生啦。咁就係安東尼咧，佢就嘗試喺進軍兩河流域之前咧，先從亞美尼亞，即係而家裏海附近一帶咧，咁諗住係即係喺北度控制咗當時亞美尼亞嘅地方，咁然後再打落去帕提亞嘅。咁但係喺進軍亞美尼亞過程當中咧，安東尼帶嘅十萬大軍，可能十幾萬大軍咧，又唔係全軍覆沒嘅，咁但係傷亡慘重，就打唔贏。咁啊，即係導致到咧，佢要退翻去利凡特地區，咁然後再撤翻去埃及度休整。從此咧，可以睇到就係佢要繼承凱撒，要將凱撒未遂之志去完成呢個咁嘅使命咧，做唔到啊！咁啊，因此佢無論係兵力上邊、聲望上邊咧，大大咁樣下降咧，咁啊，屋太維咧先可以去挑戰佢。咁呢度我都想補充一下，咁我頭先講到即係講咗好多啊，帕提亞帝國啦，咁究竟佢係咩嚟嘅咧？咁帕提亞可能就係而家即係可能伊朗嘅人。佢哋嘅祖先啦，咁啊，但系呢个咁嘅帕提亚帝国咧，同亚历山大嘅继业者咧，都有一定嘅关系嘅。嗱，即系我知道亚历山大佢死咗之后咧，三大继业嘅王国啦，一个马其顿佢原本家乡同埋希腊附近啦，咁另一个咧就系塞琉古，塞琉古就系继承咗大部分波斯嘅地方，咁啊另一个咧先系控制住埃及同埋叙利亚一带嘅托勒密啦。咁但系呢个塞琉古王国咧，其实就去。到大概凱撒時代咧，佢已經衰落咁，並且就係俾嗰班帕提亞人咧越嚟越即係去侵蝕佢嘅領土。咁最後咧，塞琉古好多嘅佢哋嘅漁民啦嚇，剩低嘅一啲勢力咧，就只係去到而家敍利亞、約旦啊，或者以色列嘅地方一帶咧去殘存。咁但係喺即係利凡特地區，即係而家頭先我哋提到以色列啊、黎巴嫩啊、敍利亞嗰一帶咧，仲有其他嘅勢力，咁包括猶太人啦。猶太人佢喺當時咧都即係嘗試。喺波斯同埋呢個塞琉古之後咧，就嘗試獨立嘅，咁啊，即係所以佢哋都建立咗一啲王朝出嚟，咁嚟到去同呢個後面嘅羅馬 去戰鬥啦。咁有個出名。

0: 嘅马加比家族啦，咁就都同罗马人有一定嘅争执。呢啲嘢喺两约中间、新旧约圣经中间有啲我哋叫次经啦，就马加比前后书咧都记载过相关嗰个喺中东地区啦，喺庞贝啊或者系凯撒时代到安东尼时代佢哋发生嘅一啲事件。
1: 加齐补充好嘅，所以我哋话犹太人嘅自己嘅立国啊，其实都系有啲揭竿起义嘅成分嘅，即系有啲暴政啊，咁同安东尼时期啊税收嘅增加啊各种。嘅力量嘅交错都有啲关系，咁啊，安东尼都尝试将叙利亚大嘅地方正式咧就划归俾呢个克里奥佩特拉啦，就赐俾你。咁对于罗马嚟讲咧，将啲咁嘅土地赐俾人咧，摆明就系叛国嘅行为。咁啊，加埋咧，奥塔维又不断咁话佢啊，各种嘅问题啊，仲要挖埋咧安东尼嘅遗嘱，仲要话承认咧里昂咧就正式成为呢个凯撒嘅真系儿子。咁啊，对于奥塔维嚟讲咧，呢个真系不能够接受嘅一个反台行为。咁所以去到公元32年咧，两边咧已经去到一个剑拔弩张、必须决一生死、决一战嘅地步。咁发生咩事咧？咁留意下一集，咁我哋继续讲落去。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2: 平衡世界，风云录，
3: 就喺安东尼同屋大维蓄势待发嘅时候，同一时期嘅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雅兹德二世就试图摆脱罗马控制，结果卷入大国之间嘅权力斗争。阿尔塔雅兹德二世出生于亚美尼亚皇室。他的父亲是前任国王提格兰大帝。阿尔塔雅兹德的兄长在父亲死后密谋篡位而被处决，他因而在公元前55年继承皇位。亚美尼亚处于欧洲和西亚的交界，东西大国纷纷争夺该地的控制权。阿尔塔雅兹德继位的时候，亚美尼亚就是臣服于罗马。公元前53年，前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拒绝阿尔塔雅兹德的战略援助之后，亲征安息帝国。交战期间，安息帝国国王奥罗德斯二世入侵亚美尼亚，阿尔塔雅兹德决定倒戈和安息帝国结盟。公元前36年，安东尼出兵安息帝国，当时安息帝国因为内部矛盾而和亚美尼亚的关系恶化，令到亚尔塔雅兹德转为支持安东尼。但是亚尔塔雅兹德在关键时刻撤回士兵，导致安东尼军队大败。公元前34年，安东尼入侵亚美尼亚，俘虏并且押解亚尔塔雅兹德到埃及亚历山卓。后来在公元前31年，由克利奥佩脱拉下令处死。阿尔塔雅兹德一生为亚美尼亚在罗马和安息帝国的斗争之间寻找一线生机，最后亦都因而丧命。
4: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

0: 入出內地並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遊艇實行免擔保和臨時船舶國籍登記政策。身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選委界立法會議員朱立威表示，以往經港澳遊艇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請牌照，花費大約幾十萬元甚至更多，申請時間或者需要大約幾個月，視乎不同個案而定，市場空間有限。他認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擔保政策可以大幅減低遊艇北上的資金成本和門檻，是遊艇自由行推動多年以來最具里程碑意義的突破。半山羅便神道匯瑞苑早上發生火警，一男兩女受傷送院治理，情況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十一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次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5%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5: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港式生活馆勇者思巡，
7: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8: 有阿 Ann 同埋 Ruby，
9: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10: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11: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12: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13: 盐西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

0: 遵守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2: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3: 我是萧恩浩博士。
2: 啊，而家终于可以氹到啊，萧博士笑啊，究竟啊个开头要点开咧？咁啊，开咗个头啦。
3: 好啊。
2: 今晚我哋题目就系，
3: 我就咁样哈落。
2: 系啦，听众估唔估到咧？
3: 我应该估唔到，佢可能会估咗另一样。
2: 今晚嘅题目就
3: 系龙虾。
4: 第一章，第一章。
2: 龙虾咧，我相信好多听众都曾经食过啦。
3: 你中唔中意食？
2: 好中意食啊！我就
3: 系
2: 好中意食嗰批啦。咁因为龙虾嗰阵味咧，如果即系西式嘅汤咧，龙虾汤咧，我攞埋个虾壳去一起去
3: 熬煮。
2: 熬煮嘅话咧，哇！嗰啲香味咧，简直我到而家都可以想象得到。
3: 难怪佢即系一开呢个开段就咁开心啦，因为佢中意食。即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有听开就知道噶啦，佢即系好唔中意食嗰啲嘢咧，佢嗰一集系完全一样，完全唔会笑。你大家听众回播翻某啲集数，
2: 真系差啊！呢、這个主持喜怒形于色噶，
3: 冇啊，唔系冇问题嘅，即系喺饮食世界当中，总系有啲你好中意食或者即系好唔中意食，冇问题嘅。
2: 喂，点样为之好食嘅龙虾呢？厨师？
3: 就有你今日嘅主題咯，
2: 講下你嘅
3: 三晚三晚龍，即係三晚龍蝦最好噶啦，新鮮新鮮食材真係贏咗一大半噶啦。我諗唔單單係廚師角度啦，甚或者即係聽眾平時有煮開嘢食，即係一啲好嘅食材或者係新鮮。因為我哋講海鮮啦，海鮮一定要新鮮啊，有鮮字嘛，唔新鮮就好難處理嘅嚇。咁當然啦，有兩方面嘅，一方面就係新鮮就貴啲啦嚇，另一方面就係新鮮。可能是難處理一點的，因為它即太生猛，可能買回家未必懂處理。但是我們即作為廚師，就無論它是生猛過來的或者是
2: 已經睡了覺
3: 了，是的，睡了覺雪藏的過來，我們都會有方法處理它的。
2: 那你覺得龍蝦算不算是容易處理的食材呢？
3: 是不容易處理的龍蝦。
2: 為什麼呢？
3: 即尤其如果生猛嚟啦，即係你究竟要點樣去宰殺佢咧？咁都未必。
2: 我以為係放喺水嗰度烚一烚佢，佢就瞓咗覺噶啦。
3: 我都唔係嘅，因為即係嗰個烹調方法會唔一樣嘅，有啲你可以成隻擺落烚啦。咁但係有時候我哋一嚟已經開邊嘅咯，或者係好似之後嘅一啲篇章佢所講，其實係要將佢斬件嘅嚇。咁你已經係要斬件嘅啦嚇，咁所以。在面對三萬龍蝦的時候已經是有一個關口了。咁而即係龍蝦同蝦肉差不多嘅，即係你一過咗太就會老噶啦，其實係啦，即係老咗就唔好食。我諗 Dorothy 好有經驗啦，因為中意食龍蝦係啦，即係嫩嘅啱啱好，哇，正正到不得了，真係。
2: 哇！急不及待要開展今晚嘅第一個篇章啊！
4: 成為六百大元碟頭飯，作者黎宇森。大鑊龍蝦，豉椒炒龍蝦，節選。有別於晚飯小菜，做酒席最重要是時間，要同一時間做數十圍的酒席，同一道菜上菜的時間要一致。當年的人家擺酒，大多是幾十圍至過百圍的，不像現今十多廿圍大堆頭得多。我試過動用四個大鍋同一時間煮三十八圍份量的龍蝦，當時是魚翅行商會主席徐新抱，每圍龍蝦都達三斤重。我事先將龍蝦的頭及爪切好，分別用三個鍋三個廚炒，而我身為頭鍋就負責炒肉，因為整隻龍蝦最貴重就是肉身，不容有失。四個鍋齊炒，炒好再分發上碟，時間及火力都要掌控得好，否則去到客人的口時已經不夠熱，便會失禮主人家。

0: 刚才听过有来自粤菜名厨黎宇森的作品，成为六百大元碟头饭里面的一篇大锅龙虾豉椒炒龙虾的节选。咁啊，听到个选段里面咧，哇，可以想象到即系嗰种架势啊！
1: 嗰、
0: 那個陣容咧，四個鍋同時煮你，你有冇可能？
1: 我冇可能啊！我最勁，我都係左右手一起炒意粉嘅
0: 哇，咁犀利啊！
1: 係炒兩個唔同嘅意粉。
0: 點解叫左右開工？
1: 左右開工係真係炒兩個唔同嘅意粉，因為即係午餐嘅時候係好急啦嚟得。咁但係即係阿森哥黎宇森佢即係經驗之談咯，真係。即係呢個選段又特登選俾大家睇嘅。可能大家去酒樓食酒席嚇好多啦，咁但係即係我哋
0: 究竟個廚房即係裏邊背後 behind the scene 其實是
1: 搞乜
0: 嘅咩事？
1: 搞乜嘅咧？即係以前仲話真係傳統有講咩筵開百席啊嘛，哇咁犀利，即係點住咧？即係唔好話百席咧，兩席我哋都搞唔掂啦，係咪？咁但係即係專業嘅廚師就喺後邊用佢嘅方法去到處理咯。哦，即係我哋呢個選段就係、是，即係如果你逐隻逐隻去處理咧，哇！真係三十八台。點樣一齊上咧？冇可能。咁佢就用一個好好嘅方法，因為嗰個龍蝦頭同腳可以即係分開處理啦。咁當然要炒熟啦。咁而龍蝦肉就係由佢大廚去處理啦。咁就係炒得有鑊氣之餘，又唔會老，但又唔會生。咁講就好容易啦。咁但係三十八圍幾多龍蝦？係啦，即係可能一個鑊炒兩三隻，我哋都處理唔到，即係何況係一路要炒三十八圍嘅龍蝦咧，跟住又再將佢拼喺碟入邊，即係呢個就係專業廚師喺書裏邊記錄嘅一啲文字，咁揀出嚟就係希望大家了解一啲飲食文字嘅記錄，其實可以好多樣化嘅，即係譬如我哋之前有講過，誒屋企煮嘅係啦，或者古代嘅家廚嘅，又或者係。即係兩口子、兩公婆自己出書嚇，咁都係日常生活嘅。咁呢個就好明顯就唔係我哋嘅日常生活啦，係大廚嘅日常生活啦。咁就係讓聽眾朋友可以了解，嗯，又可以幻想一下，哇，係即係以前係食龍蝦意麵嘅時候，
0: 係啦，而家都食緊嘅，
1: 而家都仲食緊。
0: 而家嗰啲圍菜都仲係有龍蝦意麵。
1: 龍蝦意麵係啦，即
0: 係我係最中意食呢個。
1: 你一聽多啦，我哋即刻笑啦，
0: 即刻笑曬。
1: 龍蝦意麵你清湯定芝士啊？呢位朋友兩種都食，
0: 係全部都食，最中意食。哇，其實咧，即係呢一個選段揀選出嚟係非常之好咧，因為佢可以俾我哋呢啲根本冇可能入到去呢啲廚房度睇到啲咁壯觀嘅場面咧，可以想像得到嗰個情況，哇，有如打仗一樣，分秒必爭，
1: 分秒必爭。所以有時候即係往唔好處諗啦嚇，咁就係有時候你會嗌龍蝦啦，尤其我都見過廚房裏面咧裝入去廚房喺度分咧龍蝦，你會發現咧啲龍蝦咧啊點解？唔係好能夠拼合翻一隻龍蝦出嚟，就係、是、因為咁嘅狀況。咁當然我理解森哥一定係分得好好嘅嚇，因為佢連啲手手腳腳啊，同我學啊，都真係精心處理。咁但係即係有啲廚師真係麻麻地嘅嘛出邊嚇，即係譬如你嗌 Dorothy， 你又嗌龍蝦，消防士又嗌龍蝦，喂 Dorothy 熟嘅喎嚇，咁可能都會有俾多兩嚿 Dorothy 嘅嚇，都會有咁嘅情況。
0: 補償翻係咪？
1: 唔係補償啊，係臭啊，食多兩嚿咧。
0: 其实呢今次揀选这一本著作呢成为六百大元碟头饭都是一个可圈可点的选择。因为呢一听就知道不是平民嘢啦，是不
1: 是？
0: 平时呢我觉得我们的选择都挺平民化的嘛。
1: 是啊，因为即是。
0: 即是高档次了我们现
1: 在。我不你啊不嬲高档次。
0: 不是我没有我没有。
1: 这个名字即譬如我们今天讲龙虾啦，但是即书名就是刚刚 Dorothy 有读它出来。我都心想哦，点解是这个书名是为什么呢究竟？其实就是入面有一个篇章呢就真是这个名字，就是600元的碟头饭。那碟头饭为什么卖600元呢？很简单，因为是新鲜酥味炒球，是啦，跟住再摆上个饭上面。即是新鮮酥味的碟頭飯就成為六百大元了，咁就講了一些
0: 即食材很矜貴，
1: 食材矜貴，同埋亦都有提到即森哥在他工作的經歷當中點解會出現呢一碟飯啦，是餐廳啦，係人啦，定係佢哋嘅即廚房的經歷啦，咁種種都在不同的篇章有出現嘅。其實即呢本書好看的地方就是即森哥亦都有。即係唔同嘅菜式都有偏年份嘅，咁呢個年份當然未必係佢呢個菜式發明嘅嗰個年份。

0: 森哥覺得佢喺佢嘅人生當中，哎，譬如蘇眉600蚊碟頭飯係1987年嚇，咁佢喺一家哇好出名嘅餐廳裏面咧，就去到煮嘅嚇。一方面就係菜式，另一方面就係記錄咗呢個即係著名嘅廚師，
1: 同埋一個時代嘅記錄。
0: 係啦，冇錯，係我覺得係即係幾方面可以多多留意。
1: 係去到而家咧，大家係講緊係追捧幾餸飯嗰啲咧，即係已經係兩個極端啦。
0: 兩個極端唔同，咁當然呢個同社會環境有關係啦嚇。咁啱啱我哋所講80年代嚇，或者80、90年代。就經濟起飛得好緊要，或者股市係好好嘛，咁所以600蚊一個碟頭飯可能唔單單係富有人家食嘅，因為賺到錢嘅朋友可能都誒冇所謂啦，一餐啫嚇，可能都會好容易發生。咁但係而家我見即係 Dorothy 啱啱提到兩餸飯都好似有龍蝦出現嘅，其實嚇咁，但係就當然唔係真係好似書裏邊講得咁貴啦。
1: 咁而黎宇森咧呢位大厨，佢嘅其中一个咧广为人知嘅成就咧，就系佢创作出呢个经典粤菜爵士汤。
0: 哦，爵士汤系啊，即系用呢一个蜜瓜螺头炖鸡，咁所以好多粤菜嘅餐厅都会有出现呢一个爵士汤嘅。咁当然爵士汤系同即系爵士有关系啦吓，咁为一位爵士去做一款汤吓，去到创作。都幾好飲嘅，其實嚇。咁呢個蜜瓜好少落去煮湯，即係水果係比較少煮湯嚇。咁
1: 唔係都有咩蘋果、
0: 蘋果咯、雪梨咯嚇。咁但係瓜類，即係你好難想
1: 象都有嘅木瓜，
0: 即係木瓜咯，即係好難想象
1: 蜜瓜就少啦，
0: 少啦，即係西瓜嗰啲好難煮湯啦。後來都越嚟多嘅蜜瓜，即係煮蚌啊、燉湯啊。咁但係呢個真係首創螺頭同埋燉雞。
1: 是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公共图书馆找这一本著作《成为600大元碟头饭》来看看。
2: 第二章清代广东新语，作者屈大军。龙虾，龙虾巨者重7-8斤，头大径尺，状如龙，彩色鲜耀，有两大酥鱼子，长3-4尺，其肉味甜，稍粗于常虾，以壳作灯，光赤如血珀，若龙虾灯。东莞、新安、潮阳多有之。昌黎丝，又常宜龙虾，果垂红牙酥。
1: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的广东新语里面的龙虾，这个广东新语的作者就是屈大军。估不到清代已经有龙虾食了噃。
0: 有啊，咁啊，广东一带有龙虾食啦，咁延伸出嚟就是譬如而家的潮州咯，系啦，咁食龙虾都是很常见的咁而。大隻7-8斤啦嚇，咁都係
1: 好大噶啦，
0: 都係算大隻啦嚇。咁而揀呢個篇章咧，有幾個方面，一個方面就係即係龍蝦嘅記錄啦，點樣描寫啦嚇，描寫得好嘅，用字唔多。咁同時間咧，第二個部分就係龍蝦殼可以做啲咩咧嚇。Dorothy就話龍蝦殼梗係攞嚟熬湯啦，點會攞嚟做燈咧？係啦，
1: 冇諗過真係，
0: 冇諗過係啊，即係冇見過，我都真心冇見過嚇。咁而古代都有幾個唔同嘅記錄，都係用龍蝦殼去到做燈嘅。大家可以用自己嘅創意去到諗下點樣做燈嘅嚇，即係都唔難想像嘅嚇。咁但係即係古代嘅時候就係有啲咁嘅雅趣咯嚇，即係龍蝦殼做燈啦，或者鹿有皮又做燈籠啦等等嚇，咁都係一啲古人啊物盡其用嘅方法啦。但古人點解唔用龙虾壳熬汤咧，真系唔知道，因为冇 Dorothy 咁聪明，
1: 一定唔关事。喺呢一个资料里边咧，其实佢有用咗个诗句
0: 啊，系啊，
1: 个诗句系来自诗人韩愈嘅作品喎。
0: 系啦，冇错。咁但系成个作品就会有啲长嘅吓，咁而呢5个字啦，又常宜龙虾果垂红牙酥啊，咁就系韩愈喺度了解或者想象呢个世界万物里面嘅一啲奇怪嘅想象嚇，咁就係話咁點解龍蝦究竟係即係造物者或者咩人係將呢一啲即係呢啲咁粗嘅？

0: 即係酥啊，係到刺俾呢個龍蝦咧。因為龍蝦如果大隻嘅話，可能大家都知道，其實酥裏面都有肉嘅，大隻
1: 哦係咩？
0: 係有肉嘅，即係好大隻啦，都係只龍蝦係啦。咁如果細只嘅龍蝦就即係好似兩條線咁樣嘅啫嚇。咁但係大隻龍蝦其實我哋處理嘅時候都知道，其實入邊都真係會有肉嘅嚇。咁所以韓愈即係當然嚟到南方啦。咁就睇到龍蝦嘅時候，就會忽發奇想，哦，點解啲物種係咁樣安排嘅呢？
1: 哦，咁我想問一下，龍蝦咧，佢嘅大細咧，會唔會影響咗佢嘅肉質噶？
0: 龍蝦大細
1: 大就會硬啲啊，冇咁好食咁樣。
0: 哦，都唔會，
1: 唔關事啊。
0: 其實影響肉質嗰度係後來啊，其實係反為係即係大隻啲嘅肉，佢煮起上嚟反為冇咁容易老添啊！
1: 老啊，哦，
0: 冇咁容易熟喎，的確係喎。咁但係冇咁容易熟嘅反射出嚟就係冇咁容易老啊嘛嚇。咁，但係呢個就係嗰個技巧咯，即係等於煎牛扒一樣啫嘛。即係你薄牛扒係易煎熟嘅，咁但係你要佢入邊好啱啱熟咧，就話再難啲，
1: 係
0: 啦，再難啲。咁所以我哋出街食牛扒，咪如果係靚嘅，通常都係厚切嘅嘛。
2: 第三章，清代闽游偶记，作者吴神神。有渔人进活龙虾二隻，每隻重有斤余，其头壁翘龙形，命厨人取肉作羹，甚美，而以其壳为灯，点火其中，轮捏酥足驱明。
1: 刚才听过，继续有清代的闽游偶记，来自作者吴神神的这个资料就讲我最喜欢的龙虾汤，但它是整龙虾羹。
0: 是啊，汤羹以前都是有时都是通的。啊，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讲屈大君的广东新语都有近似的记录的。啊，都是龙虾捉了之后呢拿来做龙虾羹。啊，所以也都是侧面去到。
1: 龙虾羹就变龙虾羹。
0: 是啊，龙虾羹有龙虾羹这样。啊，而羹就是用壳啦，啊，羹就是用肉啦。啊，所以即古人都聪明的，就是物尽其用，用在不同的地方，啊，这个又可以展示给大家看。咁同埋龙虾羹啦，啊，真係啱啱广东新语就冇讲佢点样处理呢一个龙虾嘅。咁但係呢一个闽游偶记呢都係南方嘅。咁，啊，就係记录咗呢一个龙虾究竟点样处理，就係多乐比最鍾意飲嘅龙虾汤啦。
1: 是，但是他比较少形容那个过程，烹煮的过程。
0: 是啊，真的比较少，因为龙虾我们查古文都是真的清代出现都不能够讲比较多，都是零零星星出现，可能是大家接触这个物种的时候比较迟，又或者另一个方面就是即使有接触这个物种，但是没有在书籍里面记录，所以最近我哋真係清代只能夠揾到零星嘅材料，而真係烹調嘅方法就真係已經係喺呢個闽游偶记裏面呈現咗俾大家啦。
1: 咁啊，呢個闽游偶记呢其實係一本幾實性嘅文獻啦，記錄咗啦，係咪即係都係書名所講，好似係一個游记，即係游歷不同嘅地方嘅一啲見聞呢？
0: 是啊，闽地，闽就是福建啊等地啊嘛，咁所以就是都是南方的，咁即是在游历南方的不同地方的时候呢，究竟又见到啲咩呢？咁其中一种呢就是我哋今日介绍个食材啦，就是呢个龙虾啦。
1: 是，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找呢一个著作嚟睇睇㗎。
2: 总结。
1: 哇，咁快呢我哋又游到嚟呢个总结嘅部分啦，翻开呢一个总结嘅篇章啦。咁今晚介绍个龙虾呢，相信大家都叫做耳熟能详嘅一个食材啦。咁但係呢即係文学作品里面去见到龙虾嘅身影呢又系咪咁多呢？我都唔敢讲。
0: 我諗古代真系唔系太多。咁现代可能会多少少囉。咁但係咁即文学当中系咪真系咁锐意去到写龙虾呢？又好似真系唔系太多。
1: 係，估唔到即系清代嘅时候开始已经有人呢去记录返点样去烹煮或者点样去利用龙虾。
0: 係呀，即系可惜唔系多立别记录啦。如果唔系应该
1: 记录唔到。
0: 应该就系、是。

0: 龙虾汤，
1: 记录我点食，我今日食咗乜嘢？
0: 龙虾汤就应该一早出现啦，系咪？
1: 系咁啊，共通点就系大家都系用生猛嘅龙虾啦。今晚嘅主题，
0: 哦，生猛龙虾系啊，咁我谂呢个都唔系刻意嘅，咁但系我谂从古到今，大家食海鲜都系要食生猛噶啦，
1: 新鲜
0: 系啦，所以都大家去买嘅时候，其中一样可以拣选都系生猛。

0: 节目时间咧又去到呢一度咧，咁我哋下个礼拜六晚嘅八点半钟再喺
1: 越食越滋味
0: 再见啦，拜拜！
2: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

0: 信心香港絕對有條件可以在國家航天發展中擔當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貢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时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加至接近70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慧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言不尽，风不息，
4: 自由风，自由风。
5: 机械人的监管有些什么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6: 如果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法例，立法过程都是教育的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5: 吴杰庄议员，
7: 占用沙盒的模式去有利创新的发展，并不是应该很早就经立法，因为那个发展都是快。
2: 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
2: 指责的爱，上集讲到晴天商场的资深保安员秦炳辉终于解开了商场奇异事件之谜，亦都因为咁，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由于要救翻跌咗落水箱嘅秦炳辉同埋安保生，所以唯有剥咗外衣，然后掉落水箱度，安全救翻佢哋上嚟。而与此同时，指责店老板娘江丽媛亦都再次出现，佢想揾安保生帮忙，究竟要帮啲？

0: 我发觉你人缘都几好噶，尤其是系女人缘。
1: 吓，我又唔明白。
0: 你单身啊嘛？呢度有好多啊，好有钱又单身嘅女人啊，啱晒你啊！
2: 新哥
1: 啊，江小姐，
2: 新哥啊，我有紧要事揾你啊！
1: 吓、啊？

0: 嗨，咪咪，我哋又见面啦。
1: 新哥，成日麻烦你呢，我都觉得唔好意思啊。
0: 我唔知帮唔帮到你噶。
1: 你唔帮我，冇人帮到我噶啦。如果系我自己嘅事做唔嚟，我都唔敢麻烦你。但系呢，今次呢个客，我真系好想帮佢啊。
0: 你俾幅图我睇下先。
1: 嗱，就系呢幅啦。
0: 哦，望落都唔系太复杂啫。
1: 个妈妈今日至揾我，我知咧佢犹豫咗好耐。在最后一刻才看到我在网上的相，知道我家香烛店有这个服务，最后一刻才来找我。
0: 这套芭蕾舞衫、芭蕾舞鞋，我想不算很难整吧。
1: 是啊，但是呢，这个舞台我真的没有把握做到啊。我记得你之前讲过你都有砌下模型，所以呢我才冒昧找你帮手。
0: 其实我都唔系好有信心㗎咋，要研究一下。
1: 但系真系冇时间啦，听朝个女仔就会火化。我答应呢位太太，听朝10点前要将啲祭品送到去火葬场啊。
0: 距离而家得返10几个钟，真系好赶喎。
1: 系啊，我要去准备材料，跟住呢即刻开工。我本来呢可以推咗个太太嘅，但係见到佢个样好唔忍心拒绝佢呀。佢话呢呢件係佢最后一件可以为佢个女做嘅事呀。
0: 我系你呀、我諗我都唔会拒绝佢呀。
1: 佢一路眼湿湿同我讲，虽然呢我冇小朋友，但係好感受到佢做妈妈嘅心情。就等于如果我隻猫咪咪佢走咗嘅话，我諗我都会做一个最靓嘅猫屋烧俾佢。
0: 我本来答应咗灰哥今晚开嘢嘅。不过唔紧要㗎，我諗我同佢讲声呢，佢应该会搵到人帮我顶间嘅。
1: 如果你可以帮手呢就好啦。
0: 我只可以答应你尽力而为啦。至于系咪可以做到100分，我真系唔知㗎。
1: 我都系尽力，出嚟个结果系点，我諗各位太太会谅解嘅。呢件

0: 衫同埋呢对鞋系嗰位太太留低噶，系佢个女着开，佢希望我哋跟翻个 size。
1: 好啊，
0: 其实做呢单生意我唔系为咗赚钱噶，只系见到个妈咪想为个女做最后一件事，我希望咧可以完成佢呢个心愿啊。

0: 3:00 啦，新哥你使唔使瞓一阵啊？
1: 啊，个舞台一半都未做好啊！
0: 呢对芭蕾舞鞋点啊？
1: 啊，好靓，真系骤眼睇同真嘅一样啊！
0: 咪住，你有冇发觉咧？左右好似唔对称啊！
1: 啊，系、啊、右脚个鞋型好似啊歪咗少少啊！
0: 唔得啦，我要重新做过。
1: 吓、啊，会唔会赶唔切噶？
0: 唔系追求百分百完美，但系都唔想有瑕疵啊！
1: 啊，好啊，你再做过啊，我都要继续努力啊！
0: 我做完再帮你整个舞台啊！
1: 嗯，我冲个杯咖啡过你啊！
0: 唔好啦，我饮咗两杯，个胃咧有啲唔舒服啊！
1: 哦，咁我煲啲热鲜奶过你饮啊！
0: 好啊，唔该你啊，啲鲜奶咧我放喺雪柜。我攞俾你啊！
1: 哦，唔使，我自己拎得噶啦！啊啊，哇哇，哎呀，哎呀，哎呀，哇哇哇，哎呀，
0: 哎呀，阿弊啦，
1: 冇晒啦，俾我压扁晒啊！
0: 啊，咁点算啊？
1: 个舞台扁成咁，救唔翻啦！
0: 有舞衣，有舞鞋，但系冇咗个表演台啊！
1: 唉，算啦，由头嚟过啦。反正原本个舞台我自己都整得唔系好满意噶啦，
0: 够时间咩？
1: 唉，尽赶啦，砌得几多得几多。我谂如果砌唔晒嘅话，嗰位太太应该都会谅解我哋嘅。
0: 好，我整完对跳舞鞋，即刻帮你手。
1: OK。

0: 早上九点正，现在是由陈雪欣报道一节新闻。尖沙咀柯士甸道，
1: 终于搞掂啦！
2: 仲有一个钟，应该赶得切送去火葬场嘅。
1: 得，我即刻叫车。
2: 我陪你一起去啊！
1: 你唔想开工咩？
2: 哦，我请咗半日假，咁多嘢你一个人照顾唔到咁多噶。
1: 都好、啊，我唔知啦，系咪冇瞓过？啊，有少少晕啦。
2: 我都有啲头痛、啊，我陪你去，两个人可以互相照应啊嘛。
1: 好啊，我叫车啊。

0: 哥啊，你帮我搬啲祭品出去先，我闩好个铺。
1: 好啊，要快少少啦。灰哥，
0: 秦生，
2: 啊，你哋两个，
1: 啊，灰哥啊，我今朝咧攞咗半日假，我陪阿江小姐咧去送货啊。
2: 你请假？我仲以为啊，你唔舒服啊，去睇医生添。
1: 哦，唔系，咁我费事同你讲咁 details 啦。啊，我哋赶住去送货啊。
2: 啊，你几时啊做咗送货工人啊？
1: 哦，我翻嚟再同你解释啊。啊，阿焕啊，阿焕，快啲
0: 再见啦，秦生。
2: 哇，叫阿焕啊？哎呀，几时变得咁亲密噶？呢两只嘢咧，一定系有啲古怪啊！

0: 罗太，你订嘅芭蕾舞衣、芭蕾舞鞋，仲有呢个圆形舞台。
1: 我以为你赶唔切啊，我都唔敢打电话催你。套衫同对鞋都好靓啊，我个女一定好中意啊。
0: 因为时间好赶，呢几样嘢虽然唔系完美，但系我哋都系尽量做到最好为止。
1: 个舞台都好靓啊，真系好靓啊！多谢你啊，
0: 全靠呢位新哥帮我咋，如果唔系，我冇可能完成到噶。
1: 多谢你啊，新哥。
2: 哦，唔好客气。
1: 多谢你哋啊，我将呢啲嘢放喺棺木上边，等佢哋可以陪住我个女一齐走。

0: 我正话咧，真系忍唔住啊，唔走开唔得啊！
1: 作为妈妈，要有几大嘅勇气，要几忍得痛，先至可以揿嗰个掣，将自己个女嘅棺木送入去焚化炉入面呢？
0: 点解个小朋友咁细个咁快就要离开啊？
1: 你冇嘢嘛？
0: 我正话好似见到我妈妈咁啊！
1: 咩意思啊？
0: 其实我自细就冇咗妈妈，我对我妈妈嘅印象好模糊噶。
1: 哦，
0: 我十二岁嘅时候，我妈妈应该同呢位罗太差唔多年纪。我望住罗太，对住佢个女嘅棺木，完全感受到乜嘢叫母爱。呢种母爱，我之前呢完全未感受过噶。
1: 明嘅，你做得好好噶啦，可以圆咗个女人嘅心愿，佢一定都好安慰嘅。
0: 只系极度伤心之中嘅少少慰藉。
1: 正话唔见阿罗太身边有男人，睇嚟都系单亲家庭啊。

0: 罗太个女对佢好重要，点解啊？点解个天要将佢最重要嘅嘢都攞走啊？
1: 十几岁就走咗，人生真系可以好短啊！
0: 我本来唔系太感受到我做香烛店嘅真正意义，但系今日咧，我再领悟咗多啲啊！唔知呢啲烟咧，系咪就系罗太个女嘅咧？
1: 照我所知，唔系即刻烧嘅，系个运输带运咗个棺木入去，仲要排队，正话只系一个仪式嚟嘅咋。
0: 嚟到火葬场呢度咧，我完全感受到生同死嘅分别。死嘅人上路，生嘅人嚟送行。
1: 如果你唔信有鬼，又唔信有灵魂，咁死亡就好似咩都冇晒咁，真係好似一阵烟咁飘咗就冇咯。
0: 有神冇神，有鬼冇鬼，都唔係太重要啦。
1: 我都唔肯定有冇鬼神㗎，我淨係知道呢，唔好有恶念，心无恶念呢，啲鬼鬼怪怪都唔会搞我哋嘅。
0: 希望我可以坚持落去，继续守住个香烛店。
1: 我支持你啊！不过呢度咁晒咧，我哋都唔好企喺度啦。挨完通宵，仲要晒住咁辛苦。不如我同你一齐翻去啊！
0: 我想一个人静下。
1: 哦，好，咁你自己小心啲啦，我都要赶住翻去开工啊。
0: 好。

0: 阿灰哥，我翻嚟啦。
1: 啊，翻嚟啦咩啊？你个衰仔啊！我以为你有咩事咧，临时请假啦。啊，原来啊，你唔开工啊，走咗去氹女仔啊？
0: 咩啊？你讲咩啊？
1: 咩啊咩啊？你都犀利啦吓，唔声唔声啊，嚟咗冇耐就一击即中啊！
0: 真系唔知你讲咩喎？
1: 哎呀，总之啊，你好嘢啦，新仔。原来一路咧喺度扮猪食老虎啊！唔系老虎啊，系老板啊！
0: 喂，你可唔可以唔好讲得咁难听啊？
1: 咩啫？我有讲错咩？成晚同个女仔啊喺嗰间纸扎铺入边搞咩搞通宵啊？
0: 哇！即系咩人谂咩嘢嘅？唉，唔理你啊！
1: 喂！你唔使扮纯情喎，呢个江小姐啊几好啊，人品唔错㗎，又勤力，话晒都系老板娘啊嘛，你追到佢啊可以由康间啊升到做老板㗎。姐姐，我不想努力了。
0: 嗱，你再系咁呢反面㗎。
1: 哇，喂使唔使唔认真啊，你反应咁大。睇嚟真係有啲嘢喎。
0: 冇嘢啊，佢只係接咗單生意做唔切，搵我帮手啫。
1: 咦，又唔见佢搵我帮手。
0: 哇，你不嬲唔鍾意帮人㗎喎。
1: 所以你咪就係人缘好囉。尤其是係女人缘囉。咦，新仔啊，继续努力啊，我睇好你啊。
0: 我未 ready 㗎。
1: 咩嘢未 ready 啊？
0: 唉，之前嗰段感情咯，我未放低啊。
1: 哎呀，男人大丈夫，拎得起就要放得低。
0: 哇，你自己又做到咩？边有资格同我讲呢啲啊？
1: 喂，你讲咩？
0: 你老婆啊，你个女啊，离开香港啊，结果你而家放低咗未啊？
1: 啊，边个话我放唔低啫？我放低啊，要话你知咩啊？
0: 你放得低啊，就唔会连机都唔送，个女留言俾你，你又已读不回。
1: 哦，我而家回佢信息啊，我要话俾你知咩吓？你有冇懒同我熟啊？
0: 你放得低啊，又唔见你同阿朱姐发展下。
1: 哎呀，你讲乜嘢啊？我系有妇之夫，我有老婆噶。不过我老婆走咗佬咋嘛？啊，唔系，佢唔系走咗佬啊，佢系走咗去老远咁嘅啫。
0: 如果我是你啊，我就即刻飞去英国追返个老婆返嚟。
1: 哎呀，佢去到咁远就係、是、唔想我追返佢嘛。哎呀，做人要知进退㗎。
0: 懒就懒啦，你呢啲叫得过且过啊。我以前呢都唔知乜嘢叫做老油条㗎。

0: 识咗你之后，哎，清楚晒。
1: 啊，你今朝食咗咩啊，新仔？突然之间冇大冇细咁嘅。点啊？你同指责铺嗰个老板娘系咪真系发展紧噶？啊，准备做老板啊！
0: 嗱，我再警告你啊，唔好再乱讲啊！
1: 做咩啫？孤男寡女喺间铺头嗰度通宵、啊，你话你哋冇嘢啊，都冇人信啦、啊。
0: 我哋清者自清。
1: 哦，嗱，如果呢件事传开晒咧吓，我睇下你哋两个有几清。
0: 而家得你知啫、啊，如果传开咗。咁实系你讲㗎啦。
1: 哇，你真系当呢度啲人呢盲㗎咩？你哋两隻嘢呀神早流流呀喺指责铺嗰度走出嚟喎。唉，人哋呀諗歪咗有咩咁出奇呢，系咪
0: 我哋尋晚做嘅嘢系好有意义㗎，而家俾你玷污晒。
1: 做咩啫，男女拍拖嘅嘢呀都可以好有意义㗎。
0: 唉，我唔同你讲啦，我去巡商场呀。
2: 大件事啊，大件事啊。
0: 啊，咩事啊，杨经理？
2: 泰菜馆出咗事啊。

站在台上陪着笑，像被谁联想发条。派对内我在叫嚣，理智大概快断掉，双目没对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会穗

0: 院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接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渥太华与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举行会谈。王毅说，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经历波折，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加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两国领导人同意推动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明确了努力方向。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尊重加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加方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落到实处。他指，求同存异就是要妥善管控分歧，坚持对话沟通，不断聚同化异，而不是搞默克风外交。新华社报道，阿南德表示，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加方认同双方应该求同存异，继续通过对话增进理解，消除分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6: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7: 系，
6: 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7: 冇錯。
8: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点，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7: 有我梁禮勤
8: Daniel 陳浩源，
5: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9: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係國家重要戰略平台，香港園區坐擁一河兩岸、一區兩園嘅獨特優勢，擔當國家開闢創新制度嘅事業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上個月咧話公布咗就係第34屆白玉蘭戲劇獎裏邊咧，你係獲得主角獎喎，係
10: 啊，
7: 係咪啊？大狀王劉守慶之外咧，就係招魂。其實即係以前我哋有冇香港嘅演員得過呢個獎㗎？
10: 係梁家輝先生《傾城之戀》，咁咧但係女演員咧就係我係第一個啦。
7: 佢係香港舞台劇女王招魂。
11: 星期日

0: 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2: 有人话贪有如饮咸水，越饮越渴；真如逆风掟尘，反扑自身；痴如暗夜行路，不见方向。而佛教主张三毒非为灭，只是为看穿。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同大家一起研究。
3: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0: 门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指责的爱。
2: 喂，班根，哇，做咩搞成咁啊？
3: 唉，我都唔知啊。两个戴住帽嘅人走入嚟，声都唔声就喐手啦。唉，我都未嚟得及反应，佢哋就转身走咗啦。
2: 喂，系啦，班根啊，你谂下，你谂下，自己有冇得罪咗啲咩人？
3: 冇喎。嗱，我都系做街坊生意。最近又冇食客投诉，就算有投诉啊，全部我都安抚晒啦。
2: 啊，嗱呢样嘢咧都系不离两样嘅啫，一系咧就欠债，另一样嘢咧就系感情瓜葛。
3: 喂喂喂，我做嘢啊都做到好忙噶啦，边有时间拍拖啫？更加唔会有啲乜嘢咩感情瓜葛啦。
2: 咁啊，咁你报咗警未啊？
3: 唉，啱啱报咗啦。
2: 嗱嗱，咁样啦，警察嚟之前咧。呢啲嘢千祈唔可以乱喐噶，
3: 生意已经唔多好，唉，今朝仲要整单咁嘅嘢，今日都唔知，唉，可唔可以开翻铺添噶？
4: 放心啦，班吉，我识人开清洁公司噶，一定帮你搞掂佢。
3: 我真系谂唔到我会得罪啲乜嘢人咯，做咩事咁大整蛊啊？
2: 放心啦，一阵间警察嚟到，攞晒嗰啲 CCTV 咧，一定好快查到噶啦。
5: 阿班吉哥啊！你喺呢度开咗铺好耐㗎啦。
3: 又唔算好耐，都系几年啫。我最初喺九龙城开铺，机场未搬嘅时候生意好旺㗎。唉，但係机场一搬咗呢就静晒啦。挨咗好多年，最后都系挨唔住。之后咪搬咗嚟呢一度囉。
2: 係呀，嗱呢一度附近啊冇咩泰国菜馆嘅，都算系独市生意㗎。
3: 之前都有得做下嘅。唉，然后遇到疫情啊，都系打个和赚少少，总之食之无味啦。
5: 咦，但系你啲广东话几好、啊，完全听唔出你唔系香港人。
3: 嗱，我哋呢啲叫泰二代，喺香港咧冇人当我哋系香港人，而翻到去泰国，又冇人当我哋系泰国人、啊。总之我成世都系黑仔啦。当时见生意好就开多间铺，唉，点知又遇到金融风暴，好难得挨过咗。再投资多啲啦，唉，又遇到另一次经济低潮，今次挨过咗疫情，啱啱再装修下间铺，点知唉又遇到啲咁嘅事、啊。我只係想简简单单做啲小生意啫，唔係咁都唔得呀。

0: 喂，新仔啊，嗱、
1: 啊，
0: 巡完商场翻嚟啦嘛，系嘛？嗱，即刻咧写份报告，记录在案。
1: 吓、啊，我去巡商场啫，乜唔系你写咩？
0: 咁你低级啊嘛，梗系你写啦。我睇过冇问题就 OK 噶啦。
1: 咁你份工都几他条、啊。
0: 咁我做阿 head 啊嘛，系咁噶啦。你做细嘅系要蚀底啲噶啦。
1: 唉，咁我蚀下底又冇问题嘅，因为今日呢单嘢啊。我谂我都要负返少少责任啊。
0: 啊，又关你事？
1: 今朝如果唔系我请假，就唔会少咗人手巡逻，啲坏人啊就唔会有机可乘啦。
0: 喂新仔，你唔好睇得你自己咁重要先得㗎。你喺度啲坏人啊一样都会嚟做嘢嘅。
1: 哈，佢哋好彩啦。如果我喺度啊，一定唔会俾佢哋走得甩。
0: 哎呀，真系。

0: 喂，咪话我唔提醒你啊，新仔，我哋只系做看更嘅咋，系保安实 Q。嗰啲坏人啊，有刀仔有武器噶，我哋系赤手空拳，得嗰支咁嘅电筒，有咩事唔好咁用啊。
1: 我读保安课程嗰阵咧，考试系100分噶，知道有咩做得，有咩唔做得。
0: 啊，总之咧，你唔好啊勇过龙。哎呀，唔好讲笑啦。你再写清楚你屋企人嗰啲联络电话啊，俾我啦吓。有咩出咗事咧，我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屋企人。
1: 哇，得啦，你通知我妈得噶啦。啊，不过咧，如果嗰个场面系太过吓人嘅话咧，你都唔好太早通知我阿妈啦，我惊咧吓亲佢啊。
0: 得啦，我写低你屋企人电话吓。
2: 秦生，
0: 诶，江小姐，
2: 新哥。
1: 啊，江小姐，咩事啊？
2: 冇事，我啱啱咧经过街口间上海铺，见啲黐饭好新鲜啊，咪买多两个请你哋食咯。
0: 咁客气啊，我食咗早餐咯。
2: 食咗早餐可以留翻晏昼食噶嘛？嗱，又或者当下午茶都得。诶，我仲买埋豆浆俾你哋啊，一人一支。
1: 啊，多谢晒啊！
2: 唔多谢，小意思啦。好啦，我唔阻你哋做嘢啦。拜拜，新哥。
3: 哦，拜拜，新哥。拜，再见啦，新哥。
1: 喂，你越扮越过分。
0: 我都未话你哋两个过分啊，吓、啊，公然喺我面前打情骂俏，吓、啊，互相喺度送秋波。
1: 几时有啊？
0: 嗱，表面冇，但系个心有嘛。唉，不过冇所谓啦。唉，反正我都系受益者，起码有个免费嘅黐饭，仲有免费豆浆饮。
1: 你谂多咗啦，江小姐对我冇嘢噶，我对佢都冇嘢噶，我哋充其量都系好朋友啫。
0: 哎呀，所有嘅暧昧都系由朋友，唔系。是由好朋友开始嘅，唔通一嚟啊就拍拖结婚咩？啊，唔系，啊而家咧嗰啲后生仔咧，啊的而且确咧一嚟咧就即刻啊拍拖啊！
1: 喂，你唔好乱讲啊！一阵间传咗出去啊，人哋女仔嚟噶，影响晒人哋明星。
0: 咦，睇嚟咧你真系认真噶、啊，咁快顾住人哋嘅明星啦、
1: 啊！唉，费事睬你啊，我去巡商场啦。
0: 喂喂喂喂。喂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0: Hello, hello, 朱姐。咦，哇，朱姐，你做咩啊？
1: 哎呀，居然俾你睇到我最脆弱嘅一面添。
0: 哇，我咩事唔开心啊？哦，系咪遇到啲唔好嘅客啊？
1: 我啲客啊，全部都变成朋友噶，冇一个唔好啊。
0: 哎呀，咁做咩喊成咁啊？
1: 人唔伤心就唔会流泪。
0: 啊，阴公咯，成块面湿晒啊，喊到。
1: 你证明我系几伤心啦？我见你好人，我就同你讲啦。嗱，
0: 哇，请帖啊？我睇唔睇得噶？
1: 就系俾你睇噶。
0: 我 OK， 但系结婚请帖，你朋友嫁女啊？
1: 哎呀，真系俾你激死啊！系我朋友结婚啊，我最好嘅闺蜜都结婚啊。
0: 哦，咁几好啊！你系咪喜极而泣啊？
1: 哎呀，你真系，你觉得我呢啲系开心喜极而泣咩？我啲眼泪系咸噶，好乸喉添啊！
0: 唔系、啊，我都系唔明白、啊，好朋友结婚，点解你咁伤心呢？哦，我知啦，佢嫁嗰个系你以前个男朋友？
1: 哎呀，唔系啊！你睇清楚呢幅相啦，嗱，呢度七姊妹，当年筲箕湾七个金兰姊妹。
0: 哦，知，但系朱姐你系边个啊？
1: 你咁都认唔出？你睇下，你睇下，七个里面最靓嗰个啊，咪系我咯？嗱嗱嗱，最右手边嗰个啊！
0: 哦，系，认到认到，
1: 系咪至突出、至靓嗰个咧？
0: 直头系大美人啦、
1: 啊！咁当年我哋七朵金花一致投票，我一定系最早嫁出。

0: 嘅一个，结果
1: 朱姐，唔使喊，唔使喊，因为咧，如果俾人睇到啊，以为我对你做咗啲乜嘢啊？
0: 哎呀，真系越睇越惊喜，越睇越催泪啊！
1: 啊，之但系咧，点解幅相个个女人个头顶都打咗一个细嘅交叉嘅？除咗你同埋侧边嗰个女仔，
0: 咁你都睇唔明边个结婚？我咪喺头顶嗰度打个交叉咯。五个上咗岸，剩低我同身边呢个叫哨牙真嘅冇着落。
1: 阿真啊，哦，系咪即系请帖嗰个新娘余慧真啊？
0: 咪就系佢咯，七朵金花系佢夹硬要入我哋呢个七姊妹团噶。当年我哋人人都睇死佢，嫁唔到噶啦。而家佢都居然早我一步啊！真系冇天理啊！天理何在啊？天理不容啊！啲男人你睇唔到我嘅咩？我唔系透明嘅、啊，我有血有肉噶。虽然我系肥肥矮矮，但系我个样都唔差嘅噃、
1: 啊。哇！幅相入面呢个哨牙真确实系一见难忘嘅。
0: 咁你话我系咪好伤心啊？佢咁都嫁得出，而我
1: 咁我都明你心情嘅。
0: 下个礼拜哨牙真就喺九龙城摆酒，呢餐喜酒我唔去唔得噶。但系如果我去，我又惊到时。我真系会控制唔住我嘅情绪，好似而家咁喊啊！人哋万疆女哭倒万里长城，我惊我到时真系哭崩九龙城啊！
1: 啊，但系咩万疆女啊？
0: 哎呀，你咁后生，你都系唔识噶啦。总之咧，我惊我到时真系喊到收唔到声，咁点算啊？
1: 咁啊，咁唯有你唔去咯。
0: 唔去又唔得啊！佢哋一定话我唔当佢哋系姊妹噶，话我小气唔去。唉，不过去又唔得，我单刀赴会，俾佢哋知道我未结婚，连拖都冇得拍。我真系俾佢哋喺背后笑到我面都黄啊！
1: 哇，咁真系好难搞啊！
0: 唉，岁月如梭，我真系估唔到，咁就几十年啦。青春啊，青春，你去咗边啊？我真系要大喊一场啊！借个膊头俾我啊！
1: 不，啊，朱姐，你咁样咧，俾人睇到唔系几好啊！
0: 我真系好惨咩？我真系冇人要，冇人识欣赏我咩？
1: 唔系，你几好啊？你几好噶？
0: 你呃人嘅，我有几好啊？我咁好，点解冇男人埋身啊？冇人追我啊？
1: 咁你忙啊嘛？你忙住打你间铺，咁咪冇时间 social 啫。嗱，你抽多啲时间出嚟扩阔一下个社交圈，一定识到好男人嘅。嗱，不过朱姐真系唔好再伏喺我膊头，真系唔好咧，俾人睇到噶。冇。
2: 你哋。
1: 杨经理，唔系你见到咁噶。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指责的爱，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胡世杰饰演杨大峰，廖杏恩饰演江丽媛，梁学熙饰演班吉，郑瑞文饰演母亲，刘莲饰演新闻报道员，混音汤国荣，监制刘莲，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表示欢迎。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跟住是详尽新闻。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仇志荣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的港澳游艇自由行有新进展，国务院向广东省政府、国务院港澳办等发出批复，同意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经过九个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政策以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九个城市分别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国务院指出要跟

0: 根据嗰九市口岸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以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进出境口岸，并建立管理制度，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在确保有效防控风险前提下，稳妥推进实施。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话：，以往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
1: 个成本咧，我哋香港嘅游艇最抗伤嘅。新措施出台之后咧，更多嘅香港游艇可以翻去大湾区水域，无论系休闲啦，去做维修或者其他商务咧，都会有好大嘅吸引力喺度嘅。之前咧，如果要港艇北上咧，个申请系可能要几个月都唔定嘅。咁但系咧，今次咧方便好多，时间节省好多。
0: 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麟相信，新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下星期他会到广东了解最新情况，又透露或者在下个月中公布具体措施。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船主办理跨境手续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那九市水域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说，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并将继续与广东和澳门相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不断检视和优化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出，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安厅反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对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徐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亦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同埋作出更大贡献。陈乐谦报道。
3: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徐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一个节目的时候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
4: 捉住这个机会，我亦都叫教育局和我们相关的同事要加紧这个科学普及化。中小学的学生，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们的课程里面加多很多的有关于我们航天的知识，包括我们国家航天方面的成就，还有对于一些星体、月球、火星的一些应用认识，将来就随着他们的自己的兴趣和资源，希望他们能够专注地投入去第日去我们的科学的研究。
3: 陈国基说，香港的大学一直有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其中中大和港大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的仪器。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另外，担任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组长的陈国基说，北都大学城三幅片区土地中的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计年底可以批出用地给中标的大学。
4: 洪水桥那里是我们有22公顷的地，我们会很快就会招标香港所有大学，我们希望都有兴趣，他很多都有兴趣跟我讲过，希望我提交标书之后，我们尽快能够揀到最好的一些建议书，我们之后就会将这些地交给他们，可能在2026年年底开始慢慢就交给他们。初步当然我们都见了很多大学的了，我们都亲自跟他们谈了很多偈，讲给他们我们将来发展的方向，他们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政府发展的方向他们非常之认同。
3: 陈国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除了创科，他亦希望大学同企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同本地的就业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局方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

0: 前已經向立法會相關委員會和業界解釋有關修訂，大體上同意內容。至於修例之後，包括業主和物業管理公司都會成為責任人。鄧炳強舉例說，如果出問題，責任誰屬是以證據為本。李俊傑報導。
1: 政府啱啱喺星期二就消防条例及相关附属法例嘅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表示，推出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埋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佢哋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修订内容包括引入责任人制度，物管公司对消防设备运作负有责任。至于会否担心业主立案法团同物管公司有机会互相推责？邓炳强话：责任谁属以证据为本。
2: 咁譬如举个例啦，真系嗰个管理公司冇去做年检嘅一啲嘅消防装置，咁呢个似乎就管理公司责任，系嘛？咁但系如果业主立案法团咧唔批钱去做一啲咁嘅改善工程咧，咁、那个责任咪系可能喺嗰个业主度咯，系嘛？啊，咁啊证据证明系边个责任，我哋咪检控边个咯。
1: 成为责任人嘅物管公司，日后最少每半年要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系统，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而加管理费呢？邓炳强相信呢啲开支好少，唔会对管理费有大影响。另外，有宏福苑居民怀疑失去财物，邓炳强表示，到目前为止，当局共有142宗怀疑遗失财物的案件，其中16宗未能够排除是否被人盗窃，警方正积极调查。
2: 当中有48宗是即时帮佢找回，大约是有两成到呢，是其实个单位已经是烧到很严重的。咁我哋同业主都相信可能真係销毁咗㗎啦。咁另外仲有三成度呢，係由于嗰啲市民呢都唔能够確切讲到嗰啲係乜嘢嚟嘅。咁但有16宗呢，我哋觉得未能够排除呢是否被人偷咗。呢16宗呢我哋就喺度係積極查緊。
1: 佢又提到，政府紧急警示系统经改善之后，发出警示所需时间由原先一个钟缩短到15分钟，亦都改为可以分18区发出，市民身处该区就会收到。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近年本港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跌幅，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的烟草使用率目标延后3年，香港有时间将吸烟率进一步降低。陈晓君报道。
3: 世界衛生組織2018年提出將全球煙草使用率目標下調 30%， 特區政府參考世衛倡議，將2025年香港的吸煙率目標定為 7.8%。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在商台節目說，本港最新吸煙率已經跌至 8.5%， 吸煙人數和吸食煙支數目有明顯的跌幅，而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3年，相信香港仍然有时间将吸烟率递减。
4: 原本的2025的目标呢，其实估算应该是2028，我们会继续跟着这个方向去啦。其实在这几年啦期间啦，由新冠疫情前到现在呢，这个传统烟的烟支总体的减幅呢，减了30%的、就不是只是人减了，每個人吸的煙的數都減了，每一支煙其實都製造二手煙的嘛，那我們其他人的傷害也都少了。
3: 盧寵茂在節目之後說，上個月起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執法過程順利，相信下年生效的統一包裝設計、引入元帥標籤制度和管控加味煙這些短期措施，都有效減低引誘和控制私煙。香港會參考世衛建議，制定控煙十招落實之后，下一步的吸烟率目标，以及考虑其他中长期工作。
4: 另类吸烟产品，我们希望看到个成效，以至个执法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再去考虑下一步会不会将它延伸到扩大那个禁止管有的区域，中断长期烟包那个摆放啊，火车头这个控烟的措施呢，我哋會喺呢個控煙十招落實咗之後咧，去作下一步嘅檢討。
3: 盧寵茂又提到，當局會喺全港300個地點免費提供戒煙貼，減低市民戒煙期間嘅不適感覺。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0: 半山羅便。

0: 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单位入边发现相信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初步调查不排除有人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陈晓君另一节报道。
1: 消防处今早接近11点接报，指半山罗便臣道汇瑞苑有单位起火，到场后发现单位的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在客房内发现一名女伤者，并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以及在房间的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的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治理，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消防处表示，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火警期间，大厦有大约50人自行疏散。消防曾经利用大厦的灭火系统协助救援，并确认大厦持有有效的消防系统年检证书。中区警区助理指挥官警司郭俊杰表示，重案组搜证期间发现起火的主人套房内有相信是吸食毒品的工具，包括玻璃樽、胶管、打火机和用作为打火机充气的气樽，部分已经销毁。又在另一个房间发现其他吸食毒品的工具，不排除火警和吸食毒品有关。
2: 初步的调查方向是不排除在上址的伤者吸食毒品，又或者是吸食香烟期间在这个上址引致这个火警。我们初步不排除这些燒爛了的氣樽是令到這個火勢蔓延的原因。發現一男一女傷者的主人套廁入邊，兩名傷者是有帶有一些床單，以及一些大毛巾擺了在廁所的一些門罅的地方。相信他們是有嘗試作出一個逃生或者自救的。
1: 郭俊杰又指，警方会进一步调查火警的原因，并安排政府化验所和鉴证科人员到场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访问加拿大期间，与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加关系转圜，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是加方的正确选择。卡尼就说，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与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王子莹报道。
3: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星期五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卡尼早前成功访华，中加关系校正航向重归正轨，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圜，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正确选择。卡尼表示，年初访华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王毅亦同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会谈。王毅话，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加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
4: 确实，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经历了一些波折，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之下，我们的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的交往合作逐步的恢复。我认为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所在。
3: 王毅又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希望加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阿南德表示，加方致力深化和中国在关键领域的合作。
5: Canada in conclusion is committed to deepening engagement with China in key areas. Of course, there is more work ahead. We have momentum to continue this work together.
3: 阿南德强调，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0: 美国有联邦法官裁定，被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的表演艺术中心，要在名称中移除总统特朗普的名字。梁正涛报道。
6: 美国白宫去年12月宣布，被认为是美国国家文化中心的金乃迪中心会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

0: 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总统特朗普的名。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当地星期五裁定特朗普的名要从金乃迪中心移除。裁决书指出，金乃迪中心的组织章程明确规定中心应该以已故前总统金乃迪的名字命名。金乃迪中心这个名由国会赋予，亦都只有国会才能够更改，董事会不能够单方面更改中心的正式名称。法官裁定董事会是未经国会立法，单方面将金乃迪中心改名，超越法定权限。根据路透社报道，由国会在1958年创立的金乃迪中心由一个董事会营运，特朗普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将盟友安插到董事会内。至於特朗普今年2月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將於7月起暫停演出運作大約兩年，以便翻新。法官就裁定終止金乃迪中心為期兩年關閉裝修的這個計劃。法官要求相關方在14日內拆除金乃迪中心所有帶有特朗普名字的實體標示牌，並從官方資料中刪除任何有關特朗普金乃迪中心的內容。特朗普其後在社交平台上發文，說庫珀應該感到羞愧，又說將會放棄原先的翻新計劃，並已經指示商務部和國會進行一切必要安排，將營運、維護和管理責任全面移交國會。金乃迪中心承办世界一流的艺术演出，早前有报道说改名直接影响中心的正常文化活动，一些音乐家和演出团体陆续宣布取消或者退出演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营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邓炳强话，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六合彩搞珠结果是一、十二、二十一、三十九、四十、四十一，特别号码是四十二，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52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四至六，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系五，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十，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冬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What's up, bro?
6: 哇，时光飞逝，已经嚟到五月嘅最后一集 What's up, bro 啦！你好，我系 Vincent 林学熙，
7: 我系 Bill 爷，
8: 我系肥啲。
6: 嗱，而家嚟到呢个时候，大家都正正式式，应该可以收埋啲褛噶啦，系嘛？
7: 收埋啲褛？哦，冬天嗰啲啊？嬲啊！
6: 即系可以开心翻，系咪？阿D哥应该系想咁讲，系嘛？
7: 哇
8: 哇
7: 哇！逐亲啊，逐亲啊！嬲紧咩啊？
8: 点会
7: 咁快嬲紧咩啊？
8: 冇啊！因为我嗰下喺度谂紧，嬲同外套系咪有唔同啊？
6: coat 定 jacket？
8: 因为嗱，嬲咧，大嬲咧就已经一早收埋咗噶啦，见到都个天气都
6: 短嬲咯。
8: 短褸，我

0: 薄褸咯，
1: 我得翻啲外套咯，
0: 少少
2: 都算係咯，
1: 要襯啲 layer 嗰啲就留翻喺度。
2: 哇，襯 layers 啊，
1: 係啊，
2: 我個考慮就係、是、譬如入商場啊、戲院咧，你真係唔知佢開幾多度噶嘛，所以我長期都係會有件外套喺。背囊
1: 哦，呢、這個我通常幫人帶嘅啫，都唔係自己帶。
2: 犀利真係 D 哥，真係
0: 又嚟啦！
2: 唉，怪唔知得，唉，咁勁啦！
1: 唉，
0: 嗱，因為點解突然間講起收埋啲褸咧？因為我啊，就上個禮拜開始清衣櫃，就執啲衫去捐，同埋執啲衫去洗，
2: 哦、
0: 然後咧就發現，誒、欸，若干年前買嗰啲褸咧，有一種。老土嘅感觉，着唔到上身。
2: 哦，个款嘅
1: 着唔到上身就系等于老土。
0: 嗱，你讲紧嗰个着唔到上身，你分两个层次，着唔落咧，
2: 系
0: 就归着唔落。
1: 系
0: 着唔到上身就系着咗上去咧，你会觉得唔想咁样行出街咯。
2: 你觉得呢个系佢会唔会个潮流翻嚟？佢你又会想着翻佢出街咁？
0: 或者潮流翻嚟要再买过噶啦，应该、
2: 哦，
0: 因为永远咧佢嗰种叫做所谓 come back 啊、
1: 嗯、
0: 都会改少少嘅。
2: 嗯，个 cutting 啊嗰啲咯，可能
0: 系啊，或者你一望就知道，咦、嗯，哇，呢件 vintage 嚟嘅喎，嗱，而家就多咗个 vintage 嘅字啦。我都识得身边有啲同事会去买一啲叫做 vintage 一啲怀旧复古嘅衫啦，但系嗰啲复古嘅衫咧真系古着嚟嘅。咁嗰種嘅古著呢係講緊我喺1990幾年嗰啲雜誌啊已經見過人哋著嗰啲好時興嗰啲衫呢係會突然間喺2026年著返出嚟嘅。
1: 嗯。
2: D 哥會唔會呀、啊、
1: 我基本上我唔係太知嗰時嗰啲衣著係點啊。咁所以我都係著我見到呢期興咩或者我而家可能係某啲品牌可能會著得多啲嘅咁就會 keep 住update 呢啲著新嘅咯，
2: 咁你喺边度知道呢一个款系兴紧？
1: 其实我谂而家尤其是多咗社交媒体咧，咁你可能睇得多咧，佢又会派翻一啲相应嘅嗰啲 post 俾你噶嘛，咁你又会见到啲短片啊，同埋啲人哋嗰啲贴文啊，咁样
0: 嗰啲配搭系点样？
1: 系啦，咁见到之后咁、如果系啱自己嘅，咪参考下咯。
2: 即系啲 KOL， 你会唔会特定追？譬如呢個 KOL 推介嘅配搭咧，我就會 follow 嘅。
1: 我未必跟 KOL， 可能而家跟啲品牌多，因為可能有啲品牌嗰啲質料啊，哦、或者佢哋個設計係，原來幾啱自己嘅咁。
2: 哦，跟品牌，
0: 我係會跟品牌之餘咧、嗯，我係會跟嗰啲鋪頭嘅著衫公仔咯。
2: 哦、
0: 因為
2: 就要呢、這個，
0: 佢咁樣襯出嚟一定唔會錯噶嘛。但係慘啦，我買咗之後咧，我就唔可以。着住嗰個組合咧，經過嗰間鋪頭門口，我會覺得尷尬嘅。
1: 你
2: 擺翻嗰個 pose 啊嘛，
1: 跟過噶啦，唔得噶。
2: 點解啊？
1: 因為我唔係嗰個公仔嘅
0: 身
1: 形啊。我好敏感啊，因為嗰陣時因為我只腳嗰個腳瓜比較粗，咁所以咧我就見到啊嗰、那個公仔個高度同我一樣啦、啊，咁我嗰條褲嘅長度 OK 啦，咁我咪買咯。啊買咗翻嚟之後，點解個公仔著到嗰條褲咧有啲飄逸嘅感覺？我咧就着到紧身裤咁样嘅咧，
0: 撑尽咗。
1: 跟住我就开始行嗰啲嗰个铺头嗰啲睇嗰啲公仔，就系原来佢啲脚瓜咧系唔系我咁嘅脚瓜噶，佢系倒三角形咁样噶。
2: 系。
1: 咁我嗰个系你当系一个
0: 金字塔
1: 圆柱形啦，就咁系圆柱形啦。
2: 哦。
1: 咁样喂，原来系咁唔同嘅，咁样系，所以我唔会再信嗰啲公仔噶。
2: model 身形，你要追翻另类嘅 model 咁样。
1: 系啦，
0: 因为咧我会觉得。我自己買衫有陣時都當然係因為你鍾意嗰樣嘢你先至買就唔係因為你見到有個人著得靚或者你行過見到鋪頭嗰個櫥窗擺出嚟喂幾正喎咁就一定啱自己㗎嘛。咁、但係呢我就發覺另外一樣嘢就係隨住自己嘅年歲嘅增長呢唔敢太花巧啊。所以我成日都好羨慕阿D哥因為我都同阿D哥年紀有叮噹嘅距離。
2: 哇叮噹哇即係幾多啊
0: 叮噹咁咯，
1: 我以為啊睇希哥嗰個樣，以為同我一樣嘅咋，
2: 細佬嚟個
0: 樣，咁啊叮噹啊嗱，係咯叮噹咪爭個幾日咯，因為我係覺得啊，有陣時我會見到阿D哥好羨慕佢咁 fashion 啦，
2: 哇，
0: 佢咁嗰種色彩鮮豔啊，
2: 係啊，
0: 跟住我就諗下啊，如果將我個頭換咗落去阿D哥嘅嗰身衣著嗰度行出嚟，會係。咩嘅一回事呢
2: 系，
0: 跟住我试过真系去一啲时装铺，因为D哥中意花碌碌啊嘛， 咁我見

0: 有啲花碌碌嗰啲，诶呢期好似兴，着上身睇下先，话D 哥嚟噶，
1: 放翻低，
0: 我就放翻低啦。
1: 佢变咗一个某一种着衫 style 嘅 icon 啊，
0: 因为嗰样嘢好唔系平时嘅我咧，我惊会俾人问啊，因为好得意噶嘛，你一着新衫咧，你不在外乎嗰几样嘢，一系就啲人当睇你唔到啦，就即系平常啊嘅意思啦，一系就会话，咦阿彪呢件新衫、
1: 新衫喺边度买噶吓？
0: 有约会啊，即系嗰啲咁啦，
1: 跟
0: 住另外有啲咧就可能会唔同你讲啦，就会系。哇！你睇下个同事今日嗰件衫咁嘅样嘅，
1: 够胆着
0: 佢想点啊？即系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事情，咁所以我就会不嬲中意系从简多啲嘅。
1: 阿 D 哥想问咧，你呢个花呢碌嘅着衫 style 咧，咁你总会有一个起始点噶嘛？你几时开始花呢碌嘅咧？
0: 就是出世的时候在医院包住佢嗰块布已经
2: 是海布嚟嘅。唔係啊，我曾经何时呢都配搭上面呢都似阿彪爷咁样㗎。即係我多数呢都係
1: 咩意思
2: 都係黑灰白简约为主嘅。係啦、直情係一啲公仔都冇㗎。即係我曾经有段时间。咁但係我发觉可能做人做得耐呀。咁呢我觉得当我、过咗五年黑灰白嘅年代啦，咁系咪系时候都要转变下咧？咁样咁同埋个个都黑灰白，咁咪冇人见到你咯。
1: 但系嗰个 turning point 有冇真系一日嘅转变啊？你睇咗啲咩嘅嘢？
2: 我谂唔系一日嘅，我谂系一段时间咧。嗰段时间沉淀下自己啊，好似真系我基本上嗰阵时全屋嘅衫系黑色为主嘅，真系。咁唔多唔少，可能因为嗰时可能觉得自己做幕后，咁就真係有呢个感觉嘅。咁我就咪全部黑色囉咁样。咁但係当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淨係得黑色又好似太寡喇喎，同埋好似冇人望到你咁样。如果係加啲颜色会点呢？咁我开始白色啊、绿色啊咁样。咁再衬下衬下，原来唔同颜色又可能会代表唔同嘅心情嘅喎，可以咁跟住就開始就
0: 即係温度計咯，
1: 變色龍咁樣
2: 買得越嚟越多顏色啦，花哩花碌啦咁樣樣咯。
0: 嗱呢一樣嘢咧，就係視乎你想唔想成為一個焦點啊！即係除咗話係自己嗰個 ID 之外咧，就是、想唔想俾人留意到？咁阿 D 哥嗰個就好清楚明白啦，就係、是、想每次我望真你，每次我望真你。
1: 又唔心虚，咁再唱，
0: 我读出嚟啫，算啦算啦算啦。咁希望就系、是、啊，永远有一个嘅 ID 咧，就系、是、哦，边一位一台嘅同事系着得最花碌碌，一讲就知系 D 哥。咁而另外有啲咧就中意系同一班人群系一样嘅，跟翻嗰个大家大众口味去穿搭嘅。咁我就系倾向系嗰种。跟大方向啦，就费事话突然间两下唔兴咧，即系我都试过，因为兴某一啲嘢，我买翻嚟咧，我着咗两次就后悔，跟住最后就喺衣柜嘅笼底，跟住捐咗去啦。最后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咁所以我去到后期咧，就开始买一啲系可以一着着几年嘅，着到歪先至捐嘅衫咯。
3: 大家好，我系广播道可巴。
4: 你问我以前嘅身形系点啊？喂，你而家睇下我咪知咯。我就真系好得意，我由细到大咧都系消瘦型，即系成日都系健一棚骨咁嘅啫。啊，我就唔系肥嘅。咁啊，如果你话见我肥咧，只有咧系我个面部叫做饱满啲嘅啫。你问我着衫嘅风格啊？着啲运动衫为主啦，即系随便啲啦，啊唔会话老西一道咁样啦。但系当我一着得好啲嘅时间咧，人哋个个都问我啊，做咩啊？今晚饮啊？真系啊！所以我平时着衫咧就即系好普通嘅，最紧要系舒适嘅啫。咁啊潮流我又冇话一定要跟嘅喎。人哋着衫嘅潮流系点样，咁你点去跟呢？每个人嘅着衫嘅风格系唔同噶嘛。你问我有冇咩衫裤由以前保留到而家，好简单就牛仔。

0: 裤啫，牛仔裤我而家都系一路咁着住噶。你而家仲好、啊、时髦、啊，因为点解咧？你而家着啲牛仔裤啊，穿窿啊，烂晒啊，嗰啲仲反为系时髦、啊，咁我咪啱咯。横掂我都系着到佢烂咁滞啊，咁我咪当时髦咁着咯。唯有系一样嘢，就系保留到而家都系着牛仔裤。嗱，今晚就阿芝芝。
1: 大家好，我是芝芝。
0: 芝芝，你喜欢穿什么造型的衣着啊？
1: 我喜欢穿那些平时那些 Y2K 那些性，不过其实都没什么，所以我最多是穿粉红色、蓝色、粉红色、蓝色那些衫。
0: 你有没有试过拿爸爸妈妈的衫和鞋来穿啊？
1: 我有试过妈咪的运动鞋，他们很大，加上他们都很舒服的。
0: 你会不会跟身边的朋友仔着一样的衣着呢？
1: 我有时都跟着我朋友着的，所以我会咯。
2: 哇，估唔到咧，阿芝芝咧竟然系识得咧 Y2K 嘅服饰喎。
3: 佢未出世嘅，
2: 佢出唔出世系一件事啊。佢即系咁捉紧到个潮流，我先惊讶啊嘛。即我都仲摸索緊 Y2K， 我要穿啲咩色啊？
4: 嗰個精髓係咪？
2: 係啦，同埋嗰啲配件啊、啲裝飾品啊、嗰啲嚟配搭啊，佢已經識噶咯。雖然佢話佢冇。
4: 哦，係啦。你有冇 Y2K？ 你研究到邊個層面啊？你而家集中？
2: 基本上我係就係跟到佢話啲好科幻嗰啲嘅銀色啊，或者係好太空系啊嗰啲衣著咯。
4: 哦，
3: 嗱嗰陣時我都有研究過 Y2K 啦，
4: 犀利。
3: 最容易睇嘅其實係乜嘢呢？就係、是、留意翻嗰個年代推出嘅音樂，嗰啲歌手啊，尤其是啲 MV 唱片封面。
4: 嗱、
3: 其中咧，阿芝芝一講嘅時候咧，我叮一聲諗起係咩呢？後街男孩啊！咁我男仔留意男仔嘅 fashion 都好合理啊！咁跟住咧就發覺，譬如話有一啲嘅唱片咧，一陣間可以分享其中一首歌啦，我自己都幾中意嘅。咁就係、是幾 Y2K 代表嘅，因為佢哋係一個五人男子組合啦。
4: 嗯。
3: 是那张唱片叫 Millennium 啊，咁封面呢是他们五个都是着全身白色，
4: 哦，
3: 但就不是同一套衫来的，即是他不同的配搭，但你一望下去呢，即可能少少阔脚少少的裤啊，跟住然后就会在都是白色衫的情况底下呢展现出不同的个人风格咯。
4: 嗯，我以为 Y2K 不是白色的，即是这个色系在 Y2K 的。
3: 咁啱嗰只碟啫。
4: 哦，
3: 系啊，
2: 因为都是偏向彩色啊、花呢碌啊嗰啲噶嘛，系咪 ？Suppose
3: 都未必嘅，咁睇下你听边类型的音乐啦。因为我嗱好老实嘅，我有留意翻其他的一啲当年兴的朋友仔啦。咁、譬如话，如果你看 Spice Girls 咧。又是另外一種的風格嚟嘅，咁佢哋喺 Y2K 年代都係好標誌性啦。如果 D 哥講佢喜歡嘅嗰一種咧，可能要數到去 Aqua 啦。Aqua 嗰對組合即係唱咗 Barbie Girl 嘅嗰一對組合咧，就係中意啲熒光筆顏色嘅。
2: 係啊，因為 Spice Girl 我諗係紅色皮褸啦，我最記起嘅就係紅色皮褸同埋皮褲啦。
3: 係啊，
2: 人如其名啊。
3: 咁但係咧，你又～有冇嗰个能力去 carry 嘅嗰一种嘅造型呢？
4: 有嘅，
3: 你要自己谂咯。嗱，反而 Backstreet Boys 咧、容易少少、啊。
4: 嗯，
3: 不过佢哋啲身形都系靓嘅。
4: 容易少少嘅意思系
3: 容易少少去学啊。
4: 系、
3: 阿彪爷，其实你最接近你做到嗰样嘢。
4: 白奶晒嗰啲系嘛？
3: 系啊，因为白裤系好虾人着嘅。
4: 哦，
3: 但我觉得你 carry 到。
4: 真系，
3: 哥话佢小腿太粗啊嘛。
2: 系啊，
3: 就你唔好试啦，我都唔好试，
2: 唔敢试，系啦。
3: 阿彪爷谂谂佢呢一个造型，
4: 好啊，
3: 留埋须，
4: 要须嘅咩？
3: 都有啲留须嘅，咁、
4: 嗯、
3: 所以如果你想去回味翻嗰一个年代，同埋好得意噶嘛，你 fashion 嗰样嘢就系唔知隔几耐咧，又突然间翻翻转头改少少噶嘛。
2: 哦，系啊，即系好似阿可伯咁样啦，佢嗰、那个着到而家嘅牛仔裤，佢话系好时髦。哇，我嗰下我都谂啊，唔通你嗰条牛仔裤嗰啲毛就系叫时髦咁样？
4: 哇，去到发毛啊！
3: 你话可白发毛？
2: 哦，我冇讲过发毛啊，系时髦啫。佢头先讲话
4: 啊，可白咧，佢又犀利，佢 keep 到嗰个身形咧。佢话由细到大都系钢条型啊嘛。
3: 嗯，
2: 瘦啦，佢话唔肥啦，最多系块面阔少少咁样咯，类似。
4: 佢边度阔啊？块面？
2: 即系佢话肥嗰阵时啊，佢话肥嗰阵时都系肥喺块面度咋。
4: 係啊。

0: 同埋頭先阿可伯都有提到嗰樣嘢咧，就係話男士以前可能一著得靚少少咧，啲人就第一句得埋嚟就係咪去飲，
1: 或者係咪拍拖？
0: 係啦，有約會啊。其實呢啲問題都好難答噶，唔可以係想著靚啲定係點樣啊？
1: 或者我買一件新衫？
0: 係啦。
1: 反而人哋咁樣問你咧，係會好尷尬嘅，我覺得。
0: D 哥有冇呢個煩惱？
2: 我有啊，近排先有啲同事問我：，你做咩著到咁即係咁襯曬一套衫咁樣翻工啊？
0: 嗯，
2: 我跟住我話：，我平時都係咁嘅喎。
0: 係啊，唔係我話，因為好多同事，例如我都係著到黑白灰啊，加
1: 素色啲啦，
0: 再面如死灰咁樣翻工噶嘛，好明顯係一個有啲唔情願咁樣翻工啦。
1: 但係你好神奇㗎，你一踏入去電台嗰下咧，突然間咧就出太陽時啊，快樂咁樣款。
0: 真係咩？
1: 好開心㗎，我覺得你一翻工嘅嗰下。
0: 我前兩日先揼住雨翻。
2: 唔係你心中有陽光嗰下勁啊嘛。
0: 哦，係，唔係你哋睇咋，我睇都係一。
1: 你為我哋帶咗啲陽光，你唔知啫。
0: 幾好啊咁。
1: 咁講到嚟呢一度咧，咁頭先都有提過 Y2K 年代啊嘛。咁既然提到後街男孩 Backstreet Boys 咧，咁就揾嚟呢一首來自 Millennium 專輯裏面一首都極之受歡迎嘅作品啊，就係、是、Larger Than Life。咁我哋就聽住呢首歌，感受下當年嗰種啊，或者而家都係啦 ，Y2K 嗰個潮流啦，而家仲興嘅嗬，D哥
2: 興
1: 啊，咁就得啦。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

0: 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只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港式生活馆，
3: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4: 跌了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5: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扫一扫佢先。
6: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5: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4: 真系有用噶，
5: 抽湿机有用嘅。
4: 哦，系啦，
2: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
1: 嗱，今次咧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咧，介绍呢一首歌都可能系反映咗好多大家上网会遇到嘅一个问题啊，就系、是、就算嗰个人你识得佢都好啦，你就会发觉，诶，点解佢 po 出嚟嗰啲相咧，同我认识佢嗰个真人有啲分别？
2: 即系嗰啲咩照片系嘛？嗰啲叫
1: 嗱照片，我嘅理解就系、是。你可能唔识嗰个人，你初次约佢出嚟，跟住发觉，诶，点解同你喺网上面 po 出嚟嗰啲相有分别嘅？
2: 系啦，落差
1: 系啦。咁但系如果我识嗰个人系咪都系照片咧？你可以话佢
3: 识嗰个人，
1: 即系我本身识你嘅，但系明明望到你嗰张相 po 出嚟，可能系
2: 都照片你啊。
1: 系啦，你照都系照片我嘅。
2: 系啊，
1: 咁
2: 或者
1: 计唔计咧？
2: 或者个目标唔系你。
3: 哦，咁啊，
1: 都有可能
2: 嘅，佢唔系骗你。
1: 因为呢一首咧就系 Arvin 曾傲飞嘅最新嘅作品啦，叫做《实物落差协会》啊。咁其实咧就由佢嗰个宣传单曲嘅封面咧都已经讲咗噶啦。咁同好多一啲人可能喺网上面开会咧，咪就系话嗰啲网上会议，上半身就着到好靓嘅，着套西装或者着到执到好靓仔啦，下半身可能喺屋企系着住条孖烟通嘅。或者穿条波裤嘅，咁佢就呈现翻呢一样嘢，就系喺网上嘅世界咧，好多时我哋见到一个人个样嗰种嘅呈现，同现实生活你再遇到佢咧，系两码子嘅事嚟嘅，有嗰种嘅落差喺度嘅。
2: 嗯，咁但系又帮嗰啲同事或者朋友去少少讲下啦。
3: 嗯，
2: 咁正常你又影到靓靓咁摆上社交媒体，又系无可厚非嘅。一定嘅美化都系好正常嘅，系咪啊 ，D 哥？
3: 因为你摆得出去嘅时候，其实我就当佢系一个艺术品咁样咧，呈现出去俾人睇噶
1: 嘛。哦，咁我要欣赏下 D 哥嘅社交平台先。
3: 哦，
1: 一幅嘅艺术品。
2: 系啊，三层楼咁高噶佢嗰啲。
1: 嗱，我呢一刻嘅我咧，我觉得阿 Bill 爷讲嗰样嘢啱啦。咁当然你唔会将自己最肉酸嘅摆出嚟啦。咁所以我都尽可能咧去揾一个冇咁肉酸嘅角度咧。如果我要自拍，即系其实我都少嘅。咁如果我真係要擺自己張相呢，我就盡可能係揾一個角度，唔會影到，起碼唔會影到自己雙下巴先啦。
2: 係，
1: 係啦。咁我覺得已經夠啦，但我唔會落嗰啲什麼濾鏡啊嚟到去令到自己皮膚滑啲啊，或者係再瘦啲啊、年輕啲，我就唔做呢啲嘅。
3: 嗯，
1: 因為我就係唔想俾人會有嗰種感覺，就係話哇，喺呢個人會改圖㗎喎，會自己收葺下㗎喎。
2: 係啊，
1: 因為嗰、那個有阵时你见到真人呢，即係唔会突然间话喂 D 哥搞错，你张相 P 图 P 到咁嘅，好少会咁样讲㗎嘛，现实嘅社交环境里面。咁、我亦都唔想有人呢个心里面咁样諗我。
2: 嗯，
1: 所以由头到尾我都系好真实咁样去呈现。
2: 係呀、
1: 即係包括较早前呢，如果大家冇睇过呢小点子之前我哋玩陀螺嗰条片呢，我发觉嗰个角度其实都几出事嘅影我。
2: 冇嘢呀，
3: 冇人意添。
2: 靓仔呀、
1: 我覺得可以再好啲嘅，咁但係、即係我想講嗰樣嘢，我就係寧願真真實實咁樣話俾人聽，我就係咁樣咯，咁所以就唔會有嗰種俾一種。

0: 落差期望落差人哋咯。
1: 啱啊，所以希哥哥咧真实咧都要努力啲 keep 翻好啦。
2: 哇，你咁
0: 样讲嘢我啊？咦？点解突然间
2: 人身攻击
0: 我？
1: 唔系咁，你现实都要保持到咁样先可以到影相嘅时候咧，拍片嘅时候都系一个最佳嘅状态示人啊嘛。
0: 我
1: 即系我帮你打气啫，
2: 打气啊！
0: 多谢你嘅鼓励。系啦，咁呢一首歌咧，其实就都几有趣嘅，无论个曲风啦，同埋嗰一个嘅歌词嘅内容咧，都值得大家去细味嘅。可以听下咧 ，Arvin 曾傲飞嘅呢一首《实物落差协会》，就系今个星期啊为你推介嘅新歌啊。

0: 慧笨掌，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讲到嘅主角就系
2: 薏米。
3: 薏米又称做薏仁，佢分别有山薏米、熟薏米同埋洋薏米。山薏米性熟偏凉，可以健脾去湿；熟薏米就经过炒制后，性质会变得较为平和，多用于喺健脾同止泻。而洋薏米就系磨咗谷皮嘅大麦，所以佢系冇以上薏米嘅功效。但系佢都有丰富嘅纤维，可以促进肠道嘅蠕动。而我哋喺日常生活入面最易见到佢哋就系加入喺啲饮品同埋汤水里面，例如柠檬薏米水、红豆薏米水、冬瓜薏米排骨汤、腐竹薏米糖水等等。唔知今次同两位煲试食关于薏米嘅嘢食，佢哋觉得点呢？嚟到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啦，同两位 bro 试食嘅咧就系同薏米有关嘅零食啊，我叫做咁咧就系叫薏米饼嘅，或者叫薏米淮山饼都得。咁啊，佢系个形状或者口感咧系淋少少嘅，就唔系嗰啲饼干类嗰啲嘢嚟嘅。
4: 佢系有啲似一入口就变咗粉状咁样咯。
3: 系啦，有少少嘅。
4: 我想讲咧，今次食嗰个嘅薏米饼咧，我记得应该我细个食过。

0: 嘅。咁啊，突然间有嗰一种细个嘅味道翻咗嚟啊，
1: 画面翻晒嚟，
0: 唔止画面啊，直情我觉得咧系要有一个生意 effect 添嘅，
2: 即系
1: 咁犀利。
0: 系啦，咁所以由于时间关系咧，我都准备咗嘅，我哋听一听。系啦，就系、是、呢一种啦，即系神仙棒嗰啲咧，叮一下嗰种，哇！我谂起我细个啊，你哋冇食过咩？细个
1: 我冇，我第一次食啫。
2: 嗱，呢个系我由细食到大嘅，
1: 哇！
2: 即系无论系个品牌定系嗰个饼啦，都系我细个就开始食噶啦。
1: 系咪好少有得卖啦？而家香港，
2: 我通常系去啲老字号嗰啲卖嗰啲粮果店咧，
1: 嗯，
2: 就会买呢一啲薏米饼翻嚟咯。咁同埋咧，因为通常嗰阵时我屋企人话，胃口唔系咁好，咁就会话，你去买下呢啲饼翻嚟俾我食啦，咁我咪去买咯。
1: 哦，即系佢系一个开胃嘅作用嘅，有
2: 佢有啲去湿同埋即系健脾嘅作用嘅，加埋佢里面个材料都好似有淮山嘅成分，咁所以都系健脾嗰类嘅功效啦，咁样样。咁唔知屋企人食咗之后，佢哋会觉得舒服啲，或者会再易啲食其他嘅主食咁样咯。
1: 系我第一次食啫。咁我就覺得係，因為以前都有飲煲湯啊，或者嗰啲薏米水嗰啲啦，我反而鍾意嗰啲處理薏米嘅方法好似好啲喎，因為呢個薏米餅都相當之 dry 啊。
2: 係啊，佢因為有啲粉喺度，可能吸曬啲口水咁樣。
1: 咁我又本身個人又 dry， 咁個餅又 dry。
2: 哦，
1: 咁啊 dry 上加 dry，
2: 所以就可能要即系饮翻啲类似另外啲薏米嘅汤水咁啊，柠檬薏米水啊，
1: 系啦，
2: 薏米冬瓜汤啊，
1: 好似易入口啲咁样，同埋都略甜咯，我觉得呢、這个
2: 呢一、這个
1: 你觉得点啊？
2: 系、哦、啊，佢系有糖喺里边噶，系
1: 系，
2: 咁啊我 OK， 唔算太甜嘅，咁但系我觉得可接受，同埋得闲即系食几块咁样。系咯，当零食咁。
0: 我觉得哇，几块系多啲，即系食一块咧就有
1: 正常啦，D哥话基本啦。
0: 所以头先佢话咩唔开胃会食啊嘛？
2: 系啊，
0: 你会唔开胃嘅咩？
2: 唔系我屋企人，我屋企人、
1: 哦、见到佢哋就唔开胃啦，
2: 见到我就唔开胃。
0: 因为我就系食嘅时候咧，我觉得嗰下咧系有种好润嘅，因为以前咧我好怕薏米，我觉得。因为薏米出现亲喺嗰啲场合咧，嗰啲咩薏米水嗰啲都唔好饮，咁所以我就将佢联系咗为一啲唔好嘅嘢、嗯。除咗呢一个薏米饼咧，我食完就觉得啊都 OK， 咁同埋大个慢慢就接受咗、哦、啊薏米嗰种即系有少少口感咧，嚼落去咧，即系有阵时而家我都会出街食饭，我都饮薏米水嘅、
1: 嗯，
0: 即系觉得好似即系润啲啊个人。
1: 啊，咁 D 哥你而家系呢个系咩定位嘅零食咧？对你嚟讲，
2: 对我啊，行过见到就买盒咁样，即我觉得叫做偏健康少少啦。对于平时我食糖啊，即系朱古力啊，嗰啲啊，咁呢一个好似有啲药材成分喺里边咧，好似健康少少啊嘛，
0: 因为有淮山，
1: 自欺欺人，
2: 淮山薏米啊咁啊，咁同埋即系近排开始夏天嚟啦，咁样咁所以去湿咧呢一个课题咧都可能要留意一下嘅咁样咯。
0: 咁、你平时啦，净系讲你个人啫，咁你去湿你会食几多啊？
2: 一盒，咁、我又唔係淨係靠呢樣嘢去濕嘅，即係去濕都有好多嘅方法嘅。
1: 例如做嘢啦 ，OT 啦
0: ，OT 個人會 dry 係咪？
1: 係啊，你就去濕啊嗰啲。
0: 哦，你係咪曲線話自己 OT 得多啊？
1: 冇，
2: 係啦，即係你做下運動啊嗰啲咧，個人喐多啲咧，咁都係有助去濕嘅咁樣。咁啊，當然另外即係好似阿彪咁講啦，即係飲下湯水，咁都係我其中另外一個方法嚟嘅。
0: 嗯，咁或者系去湿啊，做运动啊嘛，
2: 系啊，
0: 咁我估都应该系要播呢一首同湿度有关嘅歌啦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与广东省相关部门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十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

0: 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表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学培恩强调，可以给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看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谕，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学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先至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7: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8: 再朗诵一
7: 点，是不是就是要这些的嘛？
8: 希望
9: 我梁学希希望同上，
7: 是这样的。
8: 我不如就是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2: WhatsApp Bro
13: WhatsApp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14: 我觉得今次呢就为了大家谋福祉。
8: 是。
14: 今次这位嘉宾可以好好地指导一下我们的美食冒险家啦，还有喜欢吃东西的朋友。
8: 他的环节不用做的了，如果听今天我们这位嘉宾。
15: 我觉得就不是为所有人谋福祉，纯粹是就是针对我而来的。
14: 针对、
15: 就是、你们邀请这位嘉宾。
14: 其中一点都是 我覺得開始

0: 有啲放肆啊你。咁所以要
1: 要互相攻擊放縱啊！
0: 放肆嘅意思咧，阿彪爺都應該會感受得到，我哋開始試嘅嘢係有啲挑戰自己嗰個吸收營養嘅極限。
1: 我放肆係放開嚟試咁解。
2: 但我唔想陪你放開嚟試。
1: 哦 ，OK，
2: 係啊，又即係成日我哋節目有深夜時段啦，咁你食啲嘢又乜鬼都加煉奶咁樣。即係會唔會過分咗少少啊？
1: 我覺得可以由翻今晚嘅嘉賓嚟，即係評下啦咁樣樣。
0: 嗯，
2: 仲要評
0: 評下煉奶可唔可以有一種健康嘅食法啊？嘛，
1: 都係嘅，都希望佢提供一個即係健康嘅意見俾我哋嘅。今晚咧，我哋揾嚟英國註冊營養師陳嘉悦 Candice 咧嚟到我哋嘅本週勁 Bro 呢個環節嘅。Hello Candice， 你好。
3: 大家好 ，Hello
2: Candice。
0: 好啦，我哋首先就。第一樣嘢要破解呢一個對煉奶嘅迷思 ，Candice 有冇可能我哋可以好健康咁樣享用煉奶嘅咧？
3: 嗱，咁煉奶咧本身就係用一個全脂奶啦，咁就加一啲係糖漿一啲糖啦去做埋一齊嘅，咁佢嘅脂肪好高之餘啦，個糖分都高嘅。咁當然啦，係咪你問我成世人係咪唔掂煉奶咧？從來做完營養師之後食都冇食過煉奶咧，咁又唔係。不過我知佢邪惡啲，咁我咪相對上唔好掂咁多咯，我都會食嘅。
0: 即係眯一下就算啦。
1: 嗱，營養師都食啊！
2: 哇，你又唔可以咁樣斷章取義嘅。系啊，
0: 食同食几多同点样食都有关嘅。嗱，阿 Candice 咁作为一位嘅注册营养师咧，会唔会真系喺你嘅学习过程里边发觉对尘世间嘅所有美食啊，系突然间嗰个嘅梦想啊，嗰啲 fantasy 咧，噗一声咁样冇晒咧？
3: 咁又唔会，反而系令到我点样识得去平衡每一餐。
2: 嗯，
3: 例如咧，我今晚就会出街食饭，出去打边炉。咁可能我朝头早同埋晏昼就相对上食得清少少啦。咁所谓清少少，又唔系话一啲系鸡胸肉啊、十三菜啊咁样嘅。咁可能一个云吞面啊，一个豉鸡饭啊，咁咪搣皮咯。
0: 哇 ，O K， 搣皮，
3: 搣皮啊，
2: 系
0: 哇 ，nice to meet you 啊，又
2: 唔系，但系对于打边炉嚟讲咧，我谂营养师打边炉应该都系有个与别不同嘅方法，例如你杂菜先啦，系咪？
3: 通常咧，我哋會講個湯底先嘅。
2: 哦、oh, okay. ，
3: 湯底咧，我自己啊，我自己就會咁樣，我會揀鴛鴦鍋。
2: O、okay. K，
3: 因為我都做唔到話成個鍋都係好清淡，一啲豆乳鍋啊，冇乜味嗰啲，咁我就會有少少嗰餐唔係好話好似好好
2: 滿足
3: 啊，食得。
2: O K， 係
3: 啦，咁我會鴛鴦鍋，咁一個可能我自己中意食辣嚇，咁、一個真係可能辣鍋嚟嘅，咁辣鍋大家都知係油噶啦，咁都冇計嗱。第二邊咧，我可能會揀一個例如豆乳鍋咁樣，相對上咧個油份冇咁多。
2: O、okay.
0: K， 但你霎下霎下都撈埋過去噶啦。
3: 咁所以一開始，阿爺講得好，我就會一開始真係落下菜先，落喺豆乳嗰邊。
2: 係，哦 ，O K O K，
3: 係咁，依個肚有少少嘢先啦。即係如果唔係一開始一嚟就肥牛，一嚟就一啲係丸嘅話咧，其實食到飽飽地先發覺，仲有好多嘢未食
0: 嘅。關唔關嗰個身體吸收嘅事嘅咧？你咁樣嘅次序？
3: 血糖上有少少影響嘅，咁、通常如果話係個先後次序係擺菜行先嘅咧，咁其實菜肉跟住少少澱粉質，成餐飯嗰個升糖就會相對冇咁高。咁、如果話特別係有血糖偏高嘅人士啦，糖尿病嘅人士咧，咁其實都可以參考一下。
2: 係，但係主要我諗個重點就係喺注重健康同飲食習慣之餘。都要顧及自己某啲情緒價值嘅，
3: 係
2: 咪呢個都係嗰個重點？係
3: 啊，當然唔係話一日三餐都食到超級爆爽爆標咁樣啦。咁、但係我就會自己 balance 一下，哦，知道嗰餐一定要留 quota 啦，前前後後，咁我咪犧牲下，叫做食翻清啲，咁、樣去彌補。
0: 支持你得住啊 ，D 哥。
1: 我問多個先，嗱，即係除咗咧呢個火鍋打邊爐之外咧，咁其實放題又有冇啲咩點樣可以健康啲嘅選擇咧？
3: 第一放題係咪個個禮拜都食先？
2: 嗯。
1: 咁唔係嘅，一個月
2: 係啊，一個月間住放題打邊爐，放題打邊爐，
1: 咁又唔出奇，
0: 定係打邊爐嘅放題啊？
2: 又得喎、
0: 啊！搞清楚、啊，你打邊爐，你嗰樣嘢你唔好諗住咧走嗰條嘅法律罅咧，就係話嗱，打邊爐不等於放題，好多時啲人係食打邊爐嘅放題嘅、啊。
1: 我哋淨係放題先啦，唔好兩樣嘢撈埋啊！
2: 好、OK，
3: 放題咧，一開始叫你揀秋葵啊，一啲豆腐啊，你未必你哋會唔會揀
0: 啊？或者枝豆啊，
2: 會 dead 咗啦嗰個場，大家會嚇。
1: 點解要喺呢度食呢啲啊？咁啊，
3: 所以
2: 係咪一絕？

0: 我开始谂嗰啲问题。
1: 咁啊系，嗱你正常你去食放题，你一定系点一啲最好味嘅嘢噶啦，
2: 系啊，鹅肝啊、羊扒啊嗰类啦，
0: 系咯，放题系就系呢啲，放肆嗰个放，
1: 放纵啦，同埋
0: 理解，
1: 嗯，
3: 咁一啲 model answer 啦，一定系话秋葵啊，一啲系菇菌类啊，又或者系烧冬菇啊等等。然之後就可能相對上可以點一啲、
1: okay.
3: 哦冇咁肥嘅，包括一啲係貝殼類啦、一啲係蝦啊等等，其實都係低脂肪高蛋白質嘅。咁但係未必個個人都會咁乖順住呢個次序去食噶嘛。所以我反而咧唔係話將個重點擺喺放題應該食乜嘢，係放題之前同之後嗰餐你點樣去平衡？
0: 咪放題之前嗰餐咪就係唔食咯。
1: 唔係通常可以搏到，
0: 係啊，搏到盡噶嘛，通常。
3: 啊，我會點樣揀咧？放題之前嗰餐咧，譬如你一日幾多餐啊？通常
0: 三餐。
3: 咁我當你夜晚黑食放題啦。咁、你晏晝其實你都要食，因為你唔食咧，你個人一肚餓，你就會燥底噶啦。咁、你身邊啲人都會感受到，係啊，啲同事就會感受到你，誒點解嗰日係怪怪地嘅咧啲脾氣？
0: 係
3: 啊。
0: O K。
3: 咁第一會影響到自己嗰個情緒啦。第二其實你好辛苦噶、你會集中唔到，一路可能會諗到嘢食，例如我今日如果晏晝唔食嘢，我見到阿 Freddy，我就會好肚餓噶啦。
0: 我平時見到佢都好肚餓，
3: 因為 Freddy 今日穿了件很多漢堡包的衣
1: 服，黑人憎，真的很過分，
2: 那就挺好咯。
0: 現在的魚柳哪有那麼大塊啊，真的黑人憎的。
3: 是啦，你有沒有數過你有沒有30個漢堡包在身上？
2: 我想可能超過。
1: 你說在胃裏面啊？
2: 咁啊唔系，应该食唔到嘅。
0: 靓哥啫，
2: 咁但系因为咧，我就系咁样嗱。如果我一日食一餐，就净系食呢一个，无论自助餐、放题、打边炉，我一日食一餐，咁会唔会就系因为
0: 事咯？咁咪
2: 系啦，因为咧我都谂到咧就系、減肥或者去控制自己嗰個飲食啦，其實係咪就係要計嗰個每日攝取嘅卡路里呢一個諗法？又啱唔啱咧？
3: 其實呢一個都係好關鍵嚟嘅。咁真係講緊話哦，你一日三餐又或者五餐 ，versus 你一日一餐或者兩餐嘅話，如果你一日一餐兩餐，其實嗰個熱量攝取咧都係同一日三四五餐一樣嘅話咧，其實又未必會係有好大嗰個體重嘅分別。
0: 係
3: 係啊，咁當然啦，我哋都會好睇。我哋選擇食物嘅嗰個
0: 組合
3: 係係啦，咁如果你係全部都揀曬係話一啲係雪糕啊、薯片啊，去谷飽咗個卡路里，又冇乜蛋白質咧，其實又會可能令到你嗰個血糖指標啊、膽固醇指標高啦，唔夠蛋白質，亦都可能會肌肉流失啦。如果再加上你本身運動唔太多嘅話，
0: 唔係針對任何一個主持嘅，我相信。
4: 幾多和事几许三惆怅。

0: 阿迪哥喺呢将近两年嘅光阴里边，今日系最难受啊？
1: 唔系啊，我 OK 啊。
2: 系佢食得落宵夜，你
0: 但系你见佢样好沉默啊，我担心佢，好想影低佢嗰种好用心聆听，即系喺度谂啊，好似样样都唔得咁样。但系其实阿 Candice 去学关于营养学嘅嘢嘅时候咧，你自己个心情系点样样咧？会唔会话哇？又系咁嘅，即系每一样嘢就系突然间系，咦呢样又唔食得，或者嗰样又要避忌咁样嘅。
3: 我未读营养学嗰阵时咧，都系会注重自己嘅身形嘅。咁但系嗰阵时我系一个肥妹仔。
2: 我唔信。
3: 你留俾佢啦。
1: 好难令人相信啊！真
2: 系咁，跟住咧，系嗰阵时
3: 咁读咗营养学之后，就会话哦，原来个油嘅热量密度咁高嘅，咁都系打个突噶，咁咪知道哦，咁油咪食少啲咯。咁我自己我最大嘅困难，我以前好中意食零食嘅，我谂系因为我就系唔食饭，食好多肉，因为我成日听人讲话，唔食饭会瘦噶嘛。
0: 哦，食肉减肥法啊嘛。
3: 系啊，咁我又唔系，我啲饭又唔系完全冇晒，咁可能两斤咁样啦。咁你知道其实我哋一个胃里面正常一餐嚟讲咧，有饭、肉、菜三样嘢。咁如果你冇咗个饭喺度，咁你自自然然一系你会食多咗肉，一系食多咗菜。我咧就好中意食肉嘅，咁我就会包底食晒成个台嗰啲肉。咁但我就觉得个体重都冇乜分别嘅，咁但系就会喺度。迷思點解我減唔到落去嘅咧？咁讀完營養學之後，其實反而 regular 嚟一日有翻三餐，執翻好啲份量咧，個體重自自然然就係落翻少少。
2: 係我，但係會唔會咧認識多咗食物嘅營養學啊科學之後咧，會對某一啲譬如真係脂肪有種本能上嘅反感？我都唔知咧係幾時開始咧，應該都係啲大人啊，或者係睇電視節目話俾我聽，脂肪就係唔好嘅。其實我有一個自然反應咯，我就會見到啊，呢啲係肥膏嚟嘅，或者啲雞啊，有啲肥肉咧，我細細個開始已經會特登去整開佢啊，雞皮係唔好嘅咁樣。咁會唔會認識咗營養學之後咧，都會有一種自然反應啊？已經見到某一類食物就會覺得就聯想到佢之後嘅健康嘅嗰啲嘅影響咁樣。
3: 其實會噶，
2: 係
3: 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自己都中意 enjoy 食雞皮嘅，只不過我就會覺得哦。唔抵食嘅嘢咧，我就會唔食，我會留 quota 俾啲抵食嘅嘢。
0: 係啊，嗱，抵唔抵嗰樣嘢咧，我發覺就係一啲減肥嘅朋友會計住啦，就係、是、會喺度諗，嗰樣嘢成日話曬 quota， 我會聽唔明嘅開頭。個 quota 喺邊度咧？就係、是、每一日嗰個熱量啊，定係脂肪嘅攝取量啊等等咧，就會覺得，你食咗呢一樣嘢，我就食唔到啲更好味嘅嘢啊嘛。咁就會做嗰種取捨，咩就係成日你個腦裏邊咪會。会唔会你望住嗰种嘅食材咧，就已经或者嗰种嘅送菜，你就已经喺度谂，几多卡路里，食好唔食好，就系、是、不断咁样喺度打交咧个脑。
3: 我又未必会计到几多卡路里咁准。咁虽然我哋自己营养师啦，其实 Ibo 都会睇到嗰个食物大概几多卡路里噶啦。咁但系我绝对唔会叫病人咁样去做嘅。
2: 系
3: 啊，因为咁样其实会计到癫噶，个人都真系
0: 系会焦虑咯。
3: 系啊，会焦虑咯。反而我会教你，你每一餐大概啦，大概譬如淀粉质个份量食几多，你想饱啲嘅话，我会拣啲粗粮少少嘅，红米、糙米啊、番薯啊呢啲粗粮少少，适量嘅淀粉质。咁菜嚟讲咧，我会拣一大碟，系啊，一大碟，咁都起码有翻啲饱肚感先啦。系啊，咁其实你咪相对上叫做控制到肉嘅份量咯。即系我哋喺度谂哦，譬如你嗌咗个咖喱饭，你第一啖滗嘅咧，其实一定通常都系汁捞饭。加肉，你唔會特登喺度諗，哦，會唔會係好似冇咗個菜喎、啊？咁、但係如果話我出街食咧，反而我都可能會諗啊，一餐嚟講應該有三樣嘢，有澱粉質，有肉，有菜，其實最好吸吸含有齊三樣嘢咧，就唔會咁容易食得多咗。
2: 我見到而家咧都社交媒體都賣一樣 Apps 嘅廣告俾我咧，就係嗰啲一影相嗰碟菜就全部嘅嗰啲卡路里啊出曬嚟嗰啲。其實呢啲 App 而家有冇一個用途啊？定係都係用嚟參考？

0: 考，
1: 其實可以有一個參考嘅價值喺度嘅。不過咧有個 limitation 咧，就係我當你嗰一餐唔係話好一目了然咁見到哦，譬如切雞飯有幾嚿雞。有兜飯，有少少菜咁樣，呢啲好容易 spot 得到嘅咁樣。咁、但係如果咧，佢係一啲好 fusion 嘅嘢啦嚇，咁譬如係去啲西餐 fine dining 咁樣，其實影完之後都 spot 唔到係乜嘢。
0: 雞唔似雞嗰啲。
1: 係啦，又或者去素食餐廳，佢哋有時一啲菜式係譬如扮三文魚，但係其實嗰嚿可能舉藥嚟嘅，呢啲就呢啲、就影唔到。
2: 因为佢呢一啲其实有好多嘅取替品啦，我见到譬如话人哋想减肥，但系又为食，咁你就会选择一啲类似嘅东西，即系譬如头先阿 Candice 讲嗰啲举药三文鱼啊，嗰啲，尤其是好似听人哋讲咧，举药都系一种减肥人士系必备嘅其中一种食物嚟噶嘛，就系可以有嗰种冇乜热量之余，又有嗰种饱肚感啊嘛，系嘛？
1: 其实我觉得可以间唔中用举药代替嗰个淀粉质，咁但系唔好每一餐都系咁样，因为其实举药咧嗰个热量好低，但系个纤维好高嘅，可以俾到一定嘅饱肚感你。但系你每一餐都系咁样做嘅话，其实长期冇乜嗰个碳水化合物啦，你个人会好攰啦，又系，因为其实始终碳水化合物都系我哋能量最快嘅来源啦。咁所以你话间唔中有一餐知道哦，我都。食得勁嘅喎，嗰餐咁嗰個谷物類，你將佢換咗做一個舉藥嘅選擇，其實都唔係唔得嘅。咁但係要均衡啦、，occasionally 可以。
3: 係，我就係聽啲 friend 講係佢哋會試嗰啲係舉藥做嘅，係咪啲飯啊之類嗰啲嘢？佢哋話都係你要有一個好辛苦嘅過程，你要適應嗰個口感嘅，因為似乎而家相關嘅 product 佢未 100% 做到真係好似飯咁嘅味道。
1: 係 有少少滑捋捋咁樣嘅感覺。我自己會點咧？我自己食飯，我又未必係一個飯桶嚟嘅，我會食可能大半碗飯啦，每一餐。咁但係如果我食粉面咧，我可以食兩碗三碗嘅同一個份量。係啊，咁但係熱量都勁噶嘛，碳水都勁噶嘛。咁我有時可能就會撈少少，即係將嗰個粉面減少少個份量，撈啲舉藥嘅面落去。係啦，咁我就
2: 扣淡啲，
1: 扣淡啲，咁、又變咗哦個份量都多，咁但係我又享受到食面嘅嗰種感覺。
2: 但係你舉藥面，你撈落其他，譬如你撈落河粉唔啱嘅喎，嗰件事得咩？
1: 我自己接受到，
3: 接受到嘅咋。冇核得唔得㗎？
2: 嗱，因為譬如食舉藥嗰啲咧，我自己都會覺得係幾好嘅，因為佢譬如你打邊爐嗰啲咧，雖然你攞嚟霎咧，就好似覺得係啊索咗啲汁啊嗰啲咁樣樣咧，但係就好快可以飽肚啦。但係有陣時咧，我見有啲人即係真係走去好嚴格去減肥嘅時候咧，就攞住張清單去超級市場嗰度揀嘢食。哇！我覺得嗰樣嘢咧，其實都幾疲倦㗎喎。即如果你真的要很嚴格地去控制你自己的體重的話，
1: 其實都會的，你因為每一餐呢，如果你好像拿著一個餐單這樣去執藥這樣執，即是看個 gram 數，其實個人會是很 stress 的。我自己會怎樣呢？其實都拿了個餐盤過來，其實我就會用一個餐盤這樣的形式，將個餐盤分開可能四格，有兩格呢我就給個菜，剩翻嘅四分一同四分一咧，分別就係蛋白質同埋嗰個碳水化合物。
3: OK，
1: 你就大概有個比例就 OK 啦。你唔好去到咁 harsh， 又話每一個餸係幾多 gram 幾多兩先，唔好去到咁盡住。
3: 嚇 ，D 哥嗰個飯盒應該有一格係專擺煉奶噶啦，係咪？
2: 唔係，佢另外攞個鈎裝開，應該。
3: 但係你以為係湯嚟？
2: 擺佢成支擠落去噶嘛？
3: 咦？
2: 成支倒落口嗰度。
4: 咁即係嗱，你呢個位去到煉奶咧，我知道 Candice 都似帶咗一個即係比較健康少少嘅煉奶俾我哋試一試嘅。呢、這個就我哋可以新聞嘅時間啦，出去直播室出面試一試個煉奶係咩味道，平時嘅煉奶有冇唔同咧咁樣樣。咁我哋新聞完之後翻嚟咧，同大家講下呢一個煉奶係點樣形成嘅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施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發言人又表示，海事處正積極與廣東海事局協調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細節確定後適時公布。處方將會繼續與廣東省相關部門以及澳門海事及水務局保持緊密溝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斷檢視和優化，為本地遊艇經濟的發展構建一個健康、可持續而且具競爭力的環境。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际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和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当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

0: 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够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阿 Anne 同埋 Ruby。
6: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7: 诶、，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8: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9: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2: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13: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们这些4年一度球迷来讲都非常期待，当然想约一班朋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哋呢啲四年一度球迷嚟讲都非常期待，梗系想约埋一班朋友，攞埋应援灯牌去啲大型商场席地而坐，同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啦！有冇兴趣啊？一起啊！
1: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0: 但系你有啲咸头噶喎，喺呢个陀螺界，
3: 我曾经都系一个陀螺战士嚟嘅，
0: 系喺边区？
3: 喺我住嗰区，
0: 系有冇个排名？
3: 冇，真系一个排行榜。当时咧就曾经有一个陀螺咧，我系由第一个盘打到第八个盘赢晒嘅。
0: 我要点用祖尧嗰首歌俾你听？你以前是冠军。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4: What's up, bro？
5: 好啦 ，D 哥，我哋啱啱喺新闻时段，亦都系好快咁样试咗阿 Candice 今日系特登为你同埋为我哋精心调配嘅低脂版嘅
6: 炼奶，系伪炼奶，我叫佢。
5: 咁样形容似乎唔欢喜系嘛？
6: 嗱，冇话欢唔欢喜嘅，我接受啦。
5: 哇！
6: 即系如果以呢一个嘅味道嚟讲，咁嗱，如果纯粹即系出翻我呢个美食冒险家嘅身份出嚟讲下呢个炼奶啦，咁我觉得咧呢个炼奶嗰个浓度啊，或者个口感咧略嫌有少少稀咗少少嘅。咁同埋咧，佢 dip 落咧啊，有啲特別啲嘅甜味，同我平時點嗰個煉奶個甜味咧，好似有啲唔同啦，冇咁甜嘅。咁但係你問我頭先都係點麵包食啦，易唔易入口或者接唔接受咧，我 OK 嘅，都某程度上係取代到少少咧，我平時食開一支支就咁擠落去嗰啲煉奶嘅。
7: 我見你係有試埋原味嘅煉奶，
6: 係啊，要對比翻噶嘛。
7: 係有冇結果？
6: 結果
7: 好难为佢啊！真系
6: 要健康啲嘅食法咧，咁我觉得系需要嘅，咁都要关注一下，即系平时食嘅即系嗰个糖分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呢一个炼奶系真系好健康嘅话咧，咁我觉得系接受同埋都开心嘅食落系。
8: 多谢 Freddy 哥，
7: 整埋俾你食，你仲喺度唔可以啦。
6: 咁我都系一个中肯嘅食评嚟嘅。
8: 咁我都好人性嘅，因为知道每一日你都喺炼奶沉浸式嘅生活入面，系好难叫你喂你唔好食炼奶，你肥啊，你胆固醇高，咁样其实好冇人性，系冇可能 sustain 得到嘅。咁所以我哋用一个比较舒服嘅手法去做，不如试下一个健康少少呢一个伪炼奶嘅版本咧，其实系用咗一个系脱脂奶粉，少少 maple syrup 同埋水去构成嘅。咁如果话哦两汤匙嚟讲嘅话啦，正常嘅炼奶大概系差唔多100卡路里。系啦，真系差唔多两三匙羹饭左右。咁如果呢一个系伪炼奶嚟讲咧，就系50+卡路里啦。
6: 哇，每一半哦，
5: 咁
6: 都
5: 突然间个心舒服咗系嘛？
6: 唔系，好似真系好健康咗。
5: 即系嗱，
6: 即系食多两斤都，
5: 即系你平时你挤一下，你而家去挤两下，
6: 系咯，
7: 跟住个量就一样啦，啱啱好，
6: 系喎系喎，
7: 几好、啊。
8: 讲得出重点，我就系想话俾你知，呢一个系代替品啊，你有呢个代替品，唔代表你可以不多一斤落去，
6: 系啱嘅，啱嘅。
7: 我其实咧有一个场景咧系真系拒绝唔到炼奶嘅，就系、是、炸馒头，但系。嗰、那個饅頭如果本身已經是炸咧，其實理論上要點嗰個煉奶都要相當克制，係咪啊 ，Candice？
8: 係啊，因為本身炸佢已經好似海綿咁索咗好多油。
5: 點解你唔蒸咧？
7: 咁就唔
6: 蒸就唔使點煉奶啦。
5: 咩蒸都可以點煉奶噶？
8: 冇咁想點咯。
7: 係咯，唔會
5: 嗱，即係有啲嘢你唔係想點就點嘅。
7: 唔係咁，譬如一個角落頭飲落去。咁样得唔得咧？炸馒头，
5: 你嗰个角落头几大啊？
7: 咪炸馒头咪咪馒
5: 头。阿D哥个角落头可能好大噶，
7: 我已经唔系半个咁样入
5: 范围。
8: 其实冇嘢唔得嘅，
7: 做翻运动咯，
5: 或者你
8: 系
5: 啦，你喺其他地方平衡翻，你就唔好谂住捞落去你个啖啖面度咯。
7: 但系又好烦啊嘛，因为你通常去炸馒头都系上海。咁嗰啲嘢可能炒个饭定系之类咧，
5: 你个粗炒
7: 系啦，
5: 哇已经攞命啦。

0: 好肚餓係嘛？
1: 其實即係某一類嘅都唯有係拉上補下咯，係咪？即係預咗有嗰個嘅風險就
2: 係啊，除非你話我個饅頭喺屋企準備，你氣炸佢嘅
1: 哦，
3: 氣炸好啲嘅，
2: 個油分又會少啲。
1: 哦，我哋問翻氣炸鍋嘅專家。
0: 我屋企係得個氣炸鍋冇焗爐啊嘛，咁因為有啲人就係話用氣炸鍋咧，你譬如整薯條又好乜都好咧，你會有嗰種油炸嘅口感，但係就冇咁強嘅罪惡。籠統嚟講，可唔可以真係咁樣去形容咧？
2: 可以，因為其實你譬如炸薯條去講啦，你一條薯條啊，咁可能都幾茶匙油啦嚇。我哋通常話一湯羹油等於半碗飯。
1: 吓！
2: 你将条薯条气炸咗嘅话，其实个油份可以系揿得低啲嘅，咁、你就相对上卡路里悭翻少少啦。但系又有嗰种享受。
1: 系，但我本能上咧都系有啲抗拒呢一啲好似出咗猫嘅烹饪方式嘅，因为譬如就算你话嗰啲代糖式嘅饮品咧，我都系会吓、又有个甜味，但系又冇卡路里，系咪噶？我相信系咪
0: 咁着数？
1: 系啦，总会有啲地方系咪我健康又会蚀翻俾你嘅咁样？而家气炸锅嗰个嘅健康程度其实系点样咧？嗰个睇法上，
2: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问我气炸锅定系传统炸嘢好啲咧，咁喺热量、油分嘅摄取角度上，我会觉得拣翻气炸好啲嘅。咁、当然唔系下下拣啦，因为其实有时一啲研究都話，我長期食啲勁高温烹調的食物，會唔會係同 cancer 有啲風險呢？即係唔好餐餐氣炸，有時係可能上
0: 湯
2: 啊，係啦，少少油炒下菜啊，呢啲係完全冇問題。咁但係唔係餐餐氣炸？
1: 你係點樣嘅頻率而家？
0: 我頻率我好間唔中嘅啫，我一個禮拜都未必用到嗰個氣炸鍋一次嘅。係啊，即係有陣時係懶咧，同埋我比較上係一個唔識煮嘢嘅人咧，所以如果你要我去下廚咧，真係全部烚嘅咋，簡單啊嘛！你一烹水掉曬所有嘢落去就係、是。不過有樣唔好咧，我係會食即食麵嘅以前。咁呢個即食麵都係萬惡之首嚟噶嘛，其中係嘛？
2: 因為其實本身即食麵咧，佢炸過，咁嗰個熱量又會係好高啦。咁除此之外，佢會包埋個湯包喺度。
0: 咁如果我湯包落少啲，跟住我嗰啲面又烚完之後過冷河呢？
2: 其實冇乜分別噶。如果烚完之後過冷河都
0: 嚇，唔係話可以隔走啲油嘅咩？
2: 你本身個面你都係要烚噶啦。
0: 係啊，咁我烚咗佢啲油，咁我過咗冷河，咁我
1: 唔要嗰啲水，係啦，
0: 係啦，唔要嗰啲水。
2: 嗰啲水一啲係雜質啦，但係唔會將你一嚿炸過嘅嘢幫你去油咯。咁所以你有時買面咧，你可以揀一啲非油炸，咁個油分。
0: 我冇嘢噶，非油炸我食埋。
1: 你 OK 噶嘛？
0: 我 OK， 咁因為我都係所有嘢濕到淋曬咧，係啊，所以真係冇乜問題，唔使照嘅。我煮嘢嘅話，
1: 因為我有陣時都會茶記早餐嘅。咁茶記早餐，你譬如會想食個沙爹牛咧，咁又好難唔係配即食面嘅喎，嗰啲咧都係。唯有係 lunch 啊，夜晚嗰餐就走翻啦，嗬 ，Candice。
2: 正確。
0: 嗱，沙爹牛面我都戒埋啦，因為我
1: 咁犀利點解
0: 嘅？沙爹牛通咧，跟住我發覺太難食啦。咁所以咧，我就寧願係火腿通。咁跟住好似話火腿通咧，又相對好啲嘅。
2: 係啊，因為其實本身嗱，我哋拆解翻先，個面勁係因為佢炸過，個熱量好高。譬如一碗飯咧，我哋話250卡路里左右啦，一碗白飯，一個面咧400幾，接近500都會有嘅。係啊，咁你就會見到哦，個熱量原來可以爭好遠。咁當然我唔係叫你完全成世人都唔好再食沙爹牛面啊，因為其實你如果本身好中意食，我剝奪呢一樣嘢，其實你又好辛苦。咁你可以照食嘅，
1: 係
2: 啊，但係你其他日子啊，其他餐數你咪走一走咯。其實係冇嘢唔食得嘅。我哋營養師咧最驚咧，啲人見完我哋之後就話呢樣又唔食得，嗰樣又唔食得，我以後都唔見你啦。
0: 係喎，咁你會唔會成日見到嗰一啲嘅 client？都会是在个讨论的过程好像有一种嗌交的状态的呢。
2: 其实有时都要氹下的。
0: 即是嗌交的意思就是学你刚才说斋咯，这样又不得，那样又不得，我吃得什么啊现在。
2: 所以一粒今天见到 Freddy 哥的时候。我唔
1: 肥啲得噶啦，肥啲得噶啦。
2: 一嚟就叫你唔好再食炼奶啦，你都睇唔到对鞋咁滞啦。
0: 吓，
2: 我唔会咁样去话你噶嘛。
3: 唔会，莫啦，唔会。
1: 假设性呢个，
3: 即系唔系嘅，系
0: 你睇到对鞋噶，
3: 我睇到对鞋嘅。
1: 情景模拟嚟嘅，头先阿 Candice 嗰个描述。
2: 系啊，咁你都会唔想过嚟我讲嘢啦，过嚟同你哋讲嘢啦。咁所以我觉得

0: 你揾個代替版，有個好少少嘅代替品代替最中意嘅煉奶，咁其他嘢咪逐樣執咯，循序漸進咯嚇。咁、譬如今日改咗你個煉奶，咁我聽日下一步叫你，不如你試下唔好食皮啊！嗱，有五嚿雞，我俾你食一嚿。你试下先啦，
1: 好啦，系可以试下嘅呢一个，
2: 可以试下嘅，下次先啦，
1: 循序渐进式咁样，
3: 跟住咧再提升一个层次，就系食炸鱼柳就搣咗嗰个炸咯，即系吉列猪扒就唔要吉列，
1: 我会谂我宁愿唔食咯，
3: 嗯，
1: 系啦，即系一系唔
2: 大件
1: 事，即系我个抱住嘅宗旨都系一系就唔食，系啦，食就唔谂噶啦。
3: 哦、你可唔可以理直气壮喺个节目嘅尾声，将你嗰句金句喺 Candace 面前够胆你讲一次？
2: 佢讲咗啦。
1: Candace 我就觉得咧，一系就唔食，食咧就唔好谂嘅。咁但系咧，我都认同你嗰个咧，就系要睇翻咧一日食咗几多热量，同埋或者睇翻成个礼拜。即系我
2: 受唔到啊！
1: 我晏昼咧食得
3: 熟，
2: 你谂咗咯，咁咪真系。
1: 唔系咁，我晏昼食一餐，我真系唔食嘅。好似头先阿 Billy 咁嘅，我咪照食呢一个嘅炸馒头点炼奶咯。或者食埋炒饭咯，咁我夜晚我食粥咯，
2: 缩咗喎，真系估唔到，即系佢
1: 冇缩，我真系冇缩，我呢一餐真系冇谂到，我咪狂食咯，但我下一餐我谂
3: 翻，
1: 咪唔食咯。
2: 佢讲得越长，即系越心虚啊，
1: 冇错，
2: 要解释翻自己嗰个理论。
3: 嗱，你好好去思考一下，我哋下个礼拜咧再请教下阿 Candace 咧，点样可以循循善诱，令到我哋容易啲接受到要去注意饮食呢一个嘅现实啦。
4: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有咩咪讲出嚟咯。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唔使谷住谷住，一齐男男男自语。
2: 男男男自語每個星期同你探討一樣同男性有關嘅議題。前排咧，我就一個中學同學嘅飯局咧，終於約得成啦。即係嗰啲中學嘅兄弟咧，講咗係幾個星期咧，喂，邊日得出嚟食飯嗰啲，終於約得成啦。咁點知咧，我哋大家坐低打邊爐嘅時候咧，擺低電話嘅時候，各位兄弟就一同注目去其中一位朋友嗰度。點解佢個手機殼係結婚相嚟嘅咧？咁？仲要系占据咗一个好大嘅版面嚟嘅，即系佢嗰度都系最
3: 方你睇唔到。
2: 冇错啦，咁我哋各位兄弟都系，哇！你自己走去整噶，咁跟住嗰个兄弟就话唔系，系老婆咧，佢自己就去咗嗰啲订制手机壳嘅铺头咧，就帮我准备埋啦。
3: 哦，系咪好恩爱噶佢哋？
2: 系嘅，系嘅，系恩爱，系恩爱，我哋都系好
3: 羡慕，
2: 羡煞旁人啊，真系
1: 晒亲啊！
2: 咁但係就討論一下，咁另外咧都會有內心都有啲聲音嘅，即係譬如，如果自己嘅伴侶又整一個咁樣嘅手機殼，各位男士嚇，你哋會唔會甘願地為你自己部電話戴上呢個有親密照片嘅一個手機殼呢？
3: 嗯，可以嘅，
2: 可以，
3: 因為咧嗱，
2: 求生意欲好強，
1: 唔係，可以咋？
2: 呢位同學
3: 可以嘅。总之而家嗰啲电话咧个壳咧，我要求一样嘢啫，有磁吸功能。
2: 哦，
3: 知唔知点解？
2: 系点样？
3: 因为咧
1: 冚上去，
3: 你可以冚过嗰啲咧磁吸嗰啲，
2: 遮住咗佢个样。
3: 系啦，咁嗱，总之我同你出街，咁我咪嗱喺度啊，
2: 喺度啊，哦。
3: 咁跟住然之后，到时咪攞翻。譬如嗰啲八达嘟啊，嗰啲咧，咪个卡套啊，
2: 遮住
3: 摆翻落去，遮住佢咯。嗱，唔系话要去隐藏定乜嘢，我觉得有啲嘢又唔使
2: 好可疑啊，
3: 摆晒出嚟嘅系咪啊？嗱，即系讲真，我又唔会想俾人平头品足。
2: 嗯，
3: 即系就算可能你位兄弟会心里边觉得，各位兄弟，我都想大家见下我嘅靓老婆，
2: 系晒命啊，
3: 冇错
2: 啊。
3: 等你哋打边炉都打得唔安乐，
2: 都妒忌我。
3: 冇错啦，等你哋承诺。咁、
2: 哦、
3: 但系整体嚟讲，我觉得如果咁做嘅话咧，即、就、系、是、要标明嗰个拥有权啦，系咪应该咁样去理解啊？
2: 理论上系嘅。咁因为你太过张扬嘅时候咧，咁 我諗嗰個嘅關係啊，即係如同你戴一個好閃嘅戒指一樣，大

0: 一睇就见到，诶、欸，结咗婚咯，咁样，
1: 嗯，
0: 都我觉得系有少少呢个意味嘅，都，
1: 咁咪都系一种令到对方有安全感嘅方法嚟嘅。诶、
0: 欸，迪哥，咁如果
1: 系我咧，其实我调翻转啦，我例如可能
2: 要求人哋，
1: 系啊，即系例如情侣装啊，准备埋俾你。跟住好似你講嘅啲 wallpaper 啊嗰啲咧，準備埋俾你咁樣反客為主。
2: 你係真係有咁做嘅
1: 情侶裝會，我會幾 enjoy 去買呢啲衫嘅，因為咁可能當然我因為中意買衫啦。咁另外就我自己都已經準備定啊，即係例如我攞隻錶咁樣，我都已經係
0: 哇
1: 係佢嚟噶，
0: 哇
1: 係啦，係佢嘅合照嚟噶。
0: 點跟啊？
1: 咁所以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反而咧，即係我會調翻轉就係，例如呢啲電話殼嘅嘢，我如果其實我自己係有 style 嘅，我係想襯一啲屬於自己嘅感覺嘅嘢，咁、我就會呢一個層面咧，我就唔想佢干涉我啦。
0: 係，即係都係有條界線喺度嘅。
1: 係啦，即係可以其中一個殼係你呢一個殼。但唔代表我星期一至日都要用晒，可能是其中一日先用、
0: 其中一个學先是我。
1: 是啦。
0: 哇。
2: 咁复杂嘅你真係不愧係变色龙。
0: 真係几个。
2: 咁但係呢，我会觉得如果去到话有情侣装啊，有呢啲咁放闪嘅行为呢，即係可能一个个人嘅接受程度囉，即係我自己觉得呢係太过分嘅，即係我都要顾及身边人嘅感受，就算我好 enjoy， 咁我自己 enjoy 咪得咯，即系我使唔使嗱？假设如果出现喺嗰个场合嘅朋友，即系譬如讲翻彪爷个 case 啊，系如果有人系好恨拍拖咁先算嘅，喂，你咁攞个电话壳出嚟咁算咩先？即系我会谂呢啲，系会惊有人会觉得难受。
0: O K，
2: 系啦，咁所以我就话，如果有个磁吸咧，我去遮一遮咯。
0: O K。但我想探讨一下D哥嗰样嘢咧。咁假设如果另一半唔得，你要真系24小时都系要嗰个手机壳，佢想你配合佢嚟证明嗰段关系，咁你会唔会有反感先？
1: 其实我嘅反感咧系会调翻转，我会做得比佢更加过分。即系如果你净系要我手机壳，好啊，咁我就准备埋衫俾你。上面嗰件衫可能系我哋嘅合照。
0: 成个
2: 哇，
1: 即系我会觉得你要。既然去到咁咧，我同你去盡啲。
2: 我真系见过有人喺街上面真系会合照加埋只狗，
0: 真系咁样样啊！
2: 两公婆或者一对情侣，我唔知啦。咁就系连埋只狗，只狗冇着嗰件衫嘅。咁但系即系我见到个画面就系佢两个加埋只狗，
0: 哇！
2: 实体，跟住T恤都印埋喺上面，我觉得系好嘢。我真系做唔出，
0: 佩服你。
2: 我真心做唔出，因为我觉得嗰样嘢系你向外宣示系好嘅，但系我自己喺我嘅个人尺度，我觉得多咗啲咯。
1: 但系因为我系想咧令到对方同样有尝试有嗰种反感嘅感觉，
2: 即系如果佢 enjoy 咧
0: ，passive
1: 再嚟咯，
0: 再嚟，
2: 即系再加强啲，
1: 再加强啲，
2: 系做埋顶帽啊，
1: 系咯，
2: 印埋上去。
0: 吓，我觉得有一个情况底下咧。我是可以接受真係着情侣装咁样好超级闪咁样出街嘅。如果係去主题公园嗰啲即真係会比较 one off 啲嘅。咁我可能会接受嗰一日呢就係好放闪嘅。
2: 因为有局限性㗎嘛。
0: 係啦。
1: 去旅行呢去旅行得唔得呢
0: 一日啦嘛。
2: day trip 啊你去澳门
0: 嘛。唔係啊即每日日都係咁。
2: 哦
0: 因为我都想喺段关系度有翻个自主性嘅，好似阿 D 哥咁，但我又唔会尝试话去尽啲，等佢都 feel 到，我会直接讲咯。我觉得都去到即系都30几岁人啦，点解唔直接讲咧？咁样我会倾向用沟通，即系明知道可能佢会，咁你而家即系咩啦？咁我可能都会冇呢个风险去提出咯。
2: 哦，
0: 就系咁啦，我会倾向用沟通嘅方式去保有嗰、那个。啲自主性嘅，就是、
1: 理解
2: 嗱，因为嗰个自主性其实有啲人喺最开头嗰个热恋期咧，系可以选择放弃嘅，
0: 个尊严都可以放
2: 棄，因为热恋啊嘛，咁你热恋啊话乜就乜，哎呀好啦，是但啦，话都好嘅 B B 咁，即系可能会有呢啲嘅，但慢慢咧，你就会即系当去一个平稳嘅发展，你未必想去到咁极致嘅，咁所以呢啲系都要啲。 又是溝通，同埋要找一個中間位是大家都舒服咯，唔係。

0: 有阵时你咁样去，即系或者可能你嗰个 friend 有鉴于喺咁多 bro 嘅面前，佢又唔可以话俾人听，我好 enjoy 有个结婚相嘅电话壳噶嘛。
1: 唔系佢好 enjoy 嘅，佢超 enjoy 嘅，佢好 enjoy。
0: 即系可能佢心里边系由一去到十，佢系十级嘅 enjoy。但佢又外十一，哇！求生意志好强
2: 啊，
0: 系啦。但系佢可能喺你哋面前要低调少少，就可能揿到去九点五啊。
1: 好，
0: 系啦，四舍五入都仲系十嘅，
1: 系
0: 啦。即系要去到嗰个位咧，即系有阵时我亦都好矛盾嘅，就系我都唔想喺啲人面前放闪得太紧要咧，搞到人哋下次唔欢迎我啊。
1: 哦，
0: 系啊，即系都会有样咁样嘅嘢噶嘛。咁所以系有阵时，即系鱼与熊。

0: 长，点算呢？
1: 带翻佢，凡事带翻佢，
0: 跟阿 D 哥就可以感情到老啊！
2: 系啊，咁带到一个地步就系可能系去到恋爱大过天咁啦，可能系。
1: 我踢过啦，
2: 系啦，
1: 嚟嚟，佢抢咗你个位，抢咗你个位
0: 咁啊！好啦，咁啊恋爱大过天啦，
1: 好难为你
0: 喎。咁啊，下个礼拜先感情到老咯。好啦，下礼拜同样时间 ，WhatsApp Bro 再见啦，拜拜。学业要紧，我会小心，喜欢的他却在阻紧。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致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否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当局会在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否打击士气，令到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都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未来、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这些年一直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球证有能力企上

0: 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都将会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为华南带来几阵骤雨，而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被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19.5度、东经128.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5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6: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至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同18286字头。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上個月咧，哇，公布咗啊，就係第34屆白玉蘭戲劇獎裏邊咧，你係獲得主角獎喎。係
9: 啊，
8: 係咪啊？大狀王劉守正之外咧，就係招援。其實即係以前我哋有冇香港嘅演員得過呢個獎㗎？

0: 系梁家辉先生《倾城之恋》，咁咧但系女演员咧就我系第一个啦。
1: 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人生就好似行驶中嘅列车，随住岁月嘅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嘅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3: 但系
2: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
3: 风光明媚，
2: 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好啦，嚟到五月份嘅尾声啊，星期六嘅午夜12点到凌晨2点，欢迎大家收听我得你都得。拍档蔡明你好，
1: 阿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日咧呢个晚上，我哋喺一阵间出现嘅专访人物咧，就继续阿 Ben Sir， 宋子豪啊，佢就今晚会同大家讲一个古仔，一个音乐嘅动人故事。先前听佢讲少少，都的确系几感人嘅。咁大家到时听听啦，晏少少吓。咁仲有咧，就系蔡明会继续喺临尾嘅时候，有四课书《孙子兵法》嘅第三课啊，第三课就讲下呢一个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详情系点咧？晏少少听啦。我开头嘅时候咧，又同大家讲下呢个古仔先。咁啊，人与人之间嘅相处，特别系一啲关键位，如果你处理得好咧，大家都会舒服；如果唔好嘅咧，就比较尴尬咗啲。有两个人，阿燕同埋 Annie， 佢哋一齐去街。咁阿燕咧就睇中咗件衫，咁到想俾钱嘅时候咧，发觉咧就带唔够钱，佢又唔想碌卡啦，就俾现金啦。咁啊，于是乎向阿 Annie 咧就借咗500蚊。咁啊，过咗一个几月啦。阿燕都冇还翻嗰500蚊俾阿 Annie， 咁可能佢真系忘记咗，但 Annie 又唔系几好意思开声要佢还钱。不过咧 ，Annie 又唔放弃，佢就决定采取旁敲侧击嘅方法，希望令到阿小燕咧就自己记翻起呢少少嘅500蚊，就能够解决问题，咁啊好咯，咁啊又唔会失面子。咁基于咁样嘅考虑 ，Annie 咧就有一次咧就扮系向另外一位同事借500蚊买嘢啦。咁第二日咧就即刻还翻俾人哋。咁还咗之后咧 ，Annie 就望望周围就话：啊，有冇其他嘅同事？如果我真系借咗你哋嘅钱咧，又冇还到俾你哋嘅，你提醒我啊，因为我有时都好善忘噶。其实佢呢个讲法咧，真系特登噶啦，旁敲侧击噶啦。啊，真系阿燕咧就听到之后咧就记翻起，哎呀，我嗰次借你500蚊买嘢，唔记得还俾你添，真系唔好意思啦。哎呀，如果你唔讲，我真系唔记得啦。咁喺呢个故事里边睇得出啦，与人相处，咁啊，对于阿 Annie 采用呢个方法咧，其实几好，佢又唔系咁直接去话阿燕，而系用旁敲侧击嘅方法，咁就解决咗呢个问题。咁都系上上之策。人咧嘅性情咧就有好多种嘅，咁有啲咧就性格爽朗啦，中意讲真话又讲原则，唔中意你兜弯嘅。咁但系有啲又中意兜弯嘅。嗱，如果喺你同同事之间共事嘅时候，你一旦系遇到一啲自己睇唔惯嘅人同事，都系直言相告，有乜都讲乜嘅时候，就会可能系令到个同事心里唔系好自在，最终咧都令到双方咧系产生咗误解，而自己嗰个人际关系咧都搞到几紧张。咁但系喺呢度咧就唔系话直言系唔啱，唔系否定咗佢，呢个都系一个处世嘅哲学嚟嘅。直言咧就唔等于话你嘅言语毫无顾忌，你只图一时之快，唔讲方式方法，直言就好似一把剑咁样。有时咧就系真诚嘅标志，有时咧又容易咧令人带嚟麻烦啦。咁所以喺你日常嘅说话、处理嘅事嘅过程当中，应该系要正确咁去用呢个直言。同人日常嘅交往之中，有啲时候说话唔能够讲得太直、太露骨，唔经考虑就单刀直入，词锋犀利、措辞好激烈，就唔能够系显示到你自己嘅高明嘅。

0: 咁樣係除咗會讓對方覺得你係顏面掃地落唔到台之外，仲會係令到對方喺心裏邊對你產生一定嘅憤恨。聰明嘅人喺批評他人或者給予他人意見嘅時候，係唔會直接咁將呢個話講得太露骨，反而會係用一啲婉轉嘅方法而點到即止。不單止係可以留翻嘅面俾你，亦都係使到對方喺採納建議嘅同時咧，仲會對你心存感激啊！
1: 嗯，好多謝阿淺呢個案例嘅分析。咁咧，我想講就係我自己喺好多嘅企業培訓裏邊咧，其中一個要闖過嘅大山就係人嘅不自知。
0: 嗯。
1: 点样可以做得到呢？有多时单对单是做不到的，即所以包括了我自己和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又好，亲人相处都好，有时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是没有办法可以讲得清楚的，直至到去到一些课堂了，那就比较简单了。譬如我有十个人，我现在给一张图他看，我问他这张图你究竟见到绿色还是粉红色，我是极之简单轻而易举告诉他，有一半人是见到这个色，有另一半人见到那种色的。
0: 嗯。
1: 那很多这些例子的嘛。那所以即是借这个案例，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单独有两个人，即是他们处于争拗，其实可能两个人都没错的。那怎么呢？那你就要问，我们有没有办法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拿到其他人的意见？那一个不觉意呢，原来可以好簡單化解，即係當然啦，可以兩個都啱咁咪最好啦。咁但係就算證明另一個錯，我哋係咪可以唔傷面子嘅情況之下，令到個人可以發現到呢個真相咧？咁就係正話阿淺所講，即係點樣婉轉去講。咁所以婉轉去講，咁咪用我哋最簡單嘅説話就係、是，有啲嘢你唔係用一個直率嘅，即係叫批評，咁你變成咗個選擇。咁咪大家都容易可以下台囉，咁
0: 係呀，
1: 咁咪、哎、有机会囉，可以同大家即係分析下呢啲即係叫简易技巧啦。咁咪概括言之，就即係话两个人嗌交係要學習究竟有冇其他方法去化解嘅。
0: 嗯，呢、這个当中呢就可能係有少少伤和气，但係最终个目标或者最终个目的大家都和谐嘅，都尝试下咁样啦。嗯，从来

或者你会想，日子能够过得快活开心，冇烦恼先至系最好。但系人生往往就系有太多嘅烦恼，足以延尽我哋对人生嘅渴望同热情。今晚继续同你分享李礼文《转身就是重生》呢本书，题目系毁灭自己的力量。

凯克力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位英雄，他力大无穷，可以搬山，亦都可以填海，打遍天下几乎是找不到一个能够和自己匹敌的对手。有一天，凯克力斯因为追击敌人而走到去一条崎岖狭窄的山道上，在他就来要追到对手的时候，那个狡猾而阴险的对手忽然之间抌低一个袋，挡住凯克力斯前进的路上。凯克力斯好嬲，他不屑在度大叫，连山啊我都能够一脚踢开，何况你这个烂袋，收起你的伎俩啦。凯克力斯一边大叫，一边就飞起一脚，狠狠地踢那个袋。但是令到凯克力斯吃惊的是，自己狠狠一脚，不单止不能够踢走个袋，而那个袋反而因为凯克力斯这个狠狠的一脚而变得比刚才更大。

嬲怒万分的海克力斯又狠狠地飞起一脚踢那个袋，那个袋都还是喐都不喐，反而又大了，甚至一下子就将海克力斯的道路阻塞了。海克力斯怒火万丈，他弯腰拔下身边的一棵大树，举起大树狠狠地掟向那个袋，但是无论他几咁用力，那个袋却始终是完好无损，只是随着海克力斯一次又一次狠狠地踢那个袋，那个袋就会越变越大，而刚才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袋，眨下眼就变到

0: 比个山仲要大，甚至连天空同大地都快要装唔住啦。而且海克力斯每掟一次，袋里边总系有一个人洋洋得意咁讥笑海克力斯。佢咁讲：
1: 你呢个笨熊啊，你掟啦，你掟啦，你再过多一阵啊，我就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砸死你啦！
0: 海克力斯呢个时候已经筋疲力尽，而嗰个袋又越嚟越大，仲系完好无损，而且佢仲变得越嚟越硬，越嚟越坚固。

海克力斯束手无策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树林那里突然间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圣人跑了出来。圣人大叫：英雄啊英雄，请你不好了，请你不要再掟个袋了，如果不是个天都会冧的了，请你马上收手啦。海克力斯大吃一惊，他不知道这个袋为什么会这么巨大，个袋为什么有如此的魔力。圣人跟海克力斯说，这个袋叫做仇恨袋，它魔力无穷，如果你心里面总是记住它，它就会越来越膨胀，甚至可能将这个世界毁灭。如果你不理睬它，对它视若无睹，这样它就会小如当初，就会细翻，连一点点的魔力都不会再有的了。圣人再次感叹地说，唉，心中充满仇恨，是一个人毁灭自己和毁灭世界的最大祸根啊。

你不记心中的怨恨，让我们的心灵多一份宽容，这样我们的人生路上就能够拥有更多的平坦和阳光。假如一个人心里面总是装满怨恨，他可能不会炸毁别人，但是最容易就会毁灭他自己。不被怨恨在我们的心灵占一席位，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平安和幸福的永恒秘诀。

0: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1: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翻个凉，听住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和放松。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1: 宋子豪 Ben Sir 一位资深音乐人，同期好多歌手同创作人都已经不在世，
8: 而 Ben Sir 亦都经历咗好多人生转折，一次车祸几乎要截肢，两次 cancer， 三次中风。
1: 他还试过由音乐创作赚大钱，到负债几千万。
8: 到现在回望过去，他认为是上天给他一个任务，用音乐和音频去治疗身体和情绪问题。通过音乐，希望世界都可以领悟到这个道理。

0: 啦，继续五月份尾声啦。这个晚上咧，我哋有 Ben Sir 喺我哋身边啦。我觉得咧 ，Ben Sir 咧喺佢身上咧，真系有好多好多嘢咧，佢嘅经历咧系我哋值得去学习下。每一个人嘅人生经历嘅高低都唔同，但系喺 Ben Sir 身上，即系实在太多啦。咁而太多嘅当中，好彩佢又迎刃而解吓。
1: 系啊，即系你求其抽一忽出嚟啊，即系我讲三次中风，即系你已经吓三次啊，两次 cancer
0: 吓，
1: 一次交通意外做到几乎要截肢咁。
0: 系咯，即系听到几恐怖啊！上个礼拜提及到哇，要截肢，但系佢肯搏，不过呢一搏咧，唔系人人都有咁嘅胆。

0: 识
1: 仲有原本有几千万身家吓，
0: 系、
1: 啊、要倒赔。咁點咧？咁即係人生都有好多嘢要諗
0: 嘅。係啦，我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啲債都仲係孭住，但係去到九七年嘅時候，係呢個年份啦嚇，咁就可以還清曬你嘅債務。啊，係咪即係嗰時還清咗之後咧，成個人嘅感覺係點啊？我啲唔好嘢走曬啦，咁樣係咪咧？
2: 唔係，其實我都令到我嘅人生嘅開始，因為當時咧，我係翻嚟嗰陣時，我係抱住個仔單親咁啊，睇住。
0: 即系大子红狼，
2: 系啊，
0: 个仔几多岁啊？
2: 嗰阵时佢两岁啫嘛，翻嚟嗰阵时。
0: 咁点样凑个细路啊？
2: 好在我即系细佬妹多，咁妈咪又喺度，咁啊，我最开心嘅就系当时嚟讲，我识到我依家现任嘅太太，
0: 嗯，
2: 佢啊喺我最艰难嗰段期间系陪我度过嘅，
0: 系、即系翻到嚟香港先至识嘅，
2: 系我现任太太就香港识嘅，
0: 系。
1: 里面咧好多故事可以发展，但其中有一个咧，我听咗阿 Ben Sir 讲之后咧，我觉得点都要提提啦。呢、这个可能叫做彩虹的故事啊 ，Rainbow
2: 系啦。
1: 其实点解对你咁大触动咧？点解呢个 Rainbow 呢首歌？
2: 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即系呢个小朋友啦，
0: 系
2: 呢个细蚊叫 Mario。咁其实呢个小朋友咧，我系触动到，我觉得咧，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个故事，每个人都有个故事，甚至我哋今日呢个节目都系一个故事。
0: 系啊系啊，每一个人有故事，
2: 一定有故事噶。
0: 系咁，你慢慢即系仔细。去傾下傾下咧，就傾開好多嘢。啊，人生原來就好多嘢學習嗬。咁你話呢個 Mario 係點樣嘅一個故事？喺邊度認識啊？而令你有咁多嘅諗法咧？
2: 咁其實咧就 Mario 我係唔識佢嘅，我只係因為嗰次我係翻菲律賓嗰陣時咧，我就去咗個教堂，因為教堂係嗰啲即係西班牙式嘅教堂。咁我好中意去嗰度嘅。咁去到嗰度咧就好靚。咁我又翻出嚟嗰時，我又聽到有人唱歌，一個細路仔唱歌。咁啊，唱緊一隻兒歌，我係反而我未聽過嘅兒歌，呢個歌就叫做《See a Rainbow》，我係唔知嘅，我連歌名我都唔知。咁佢只歌就係 Red and Yellow and Pink and Green, Orange and Purple and Blue, I can see a rainbow, see a rainbow, see a rainbow too。好簡單嘅幾句，吸引咗我，因為個細路仔唱得好得意，咁我彈埋佢。你唱緊咩歌啊？我問佢。因为佢坐咗喺个巴士站嘅一个长凳度，咁喺度揈下揈下只脚，好得意噶佢，好细路仔啊，
0: 好轻，
2: 佢大概
0: 松松咁唱，
2: 七岁咁啦，大概六七岁咁啊，光头嘅，即系佢六军头，咁啊揈下揈下头跟住，咁你未听过，咁啊仲话翻我，只歌叫《See a Rainbow》啊嘛，咁我你可唔可以再唱一次俾我听？我想写低佢，因为我觉得好得意咁啊，佢又再唱一次，跟住我写低只歌就，跟我就唔好意思啊，你叫乜名啊？我叫 Mario， 佢转头望一望我，原来佢系盲嘅。
0: 哦，
2: 咁我就好笑，我就你只歌叫 See a Rainbow， 即系我唔好意思，你睇到咩？跟住佢笑住嘅，傻嘅，使乜睇嘅感觉嘅啫嘛。教翻我
1: 系啦，一个细路教翻呢个大人。
0: 佢系咪可能系天生系失明嘅？
2: 佢失明嘅，佢天生就系失明嘅。
0: 系
2: 咁佢话唔使睇到噶，我感觉到啊嘛。我你知唔知道咩叫 Rainbow 先？我梗系知啦，我个 rainbow 就系我个 rainbow。
0: 嗯，
2: 我觉得好有意思啊，实
0: 在好乐天呢个小朋友。
2: 咁嗰时我就问佢：你住边度噶？我住后边嘅。
0: 嗯，
2: 咁因为啱啱我巴士站后边呢个就系孤儿院嚟嘅，我咧我住喺后边嘅啫。咁啊，我可唔可以嚟探你？你随时嚟探我，我名叫 Mario。
0: 嗯，好有自信噶个人吓。
2: 我日日都喺度嘅，我中意嚟呢度，我日日都嚟呢度。我哋你中意喺度感觉下啲人咁，好有意思一个细路仔。咁后来我话点解我一定要嚟探你，因为我过几日我走噶啦。
0: 嗯，
2: 我下次嚟咧，我想送份礼物俾你。咁好简单啦，我是一个制作人嚟噶嘛。咁翻到香港之后咧，我就将呢个歌重新写过。咁重新写过之后咧，我就重新录制咗，跟住揾一班小朋友再重新唱我只歌。如果我有机会嘅话，我可以将我呢个制作俾你，我就有一份 copy 喺树嘅咁啊。但系我今日就冇带嚟。我做咗个制作之后呢，我就买咗个 Discman， 当阵时就 Discman 嘅，将只碟咧摆咗喺个 Discman 里边，咁包得好靓一份礼物，咁我就大概过咗两个月到啦，我就翻去菲律宾，
0: 就揾佢啦，
2: 揾佢啦，咁我去到咧，去翻个巴士站度，咁唔见佢，咁我去咗大概两三次都唔见佢喺度，咁我终于咧我就走咗去孤儿院揾，
0: 嗯，你当时有冇影过相啊？
2: 冇。冇，咁完全冇，嗰阵时都咩冇电话添，
1: 系
2: 嗰阵时
0: 或者有相机啊嘛，
2: 冇，跟住冇谂过啊嘛，都冇谂过咁。去到孤儿院之后咧，就见到个修女，即系因为天主教国家咁啊，我想揾 Mario 啊嘛，跟住佢 我 Mario 六七歲。

0: 佢细仔，跟住佢就冚住个嘴。
1: 嗯
0: ，Mario，Mario is not here。佢话 Mario is not here。
1: 嗯，
0: 我 I know where is Mario。I'm looking for him。嗯，佢话 Mario is not here anymore。咁、嗯、我
1: 会唔会有人收养咗佢嘅？
0: 嗱，我希望就系咁。
1: 系咯，
0: 因为嗱，我心入揦揦。因为佢呢个动作咧，令到我佢冚住个嘴个动作咧，我就
1: 即系好诧异咁样，
0: 令到我会唔会系唔好事咁啊 ？Mario is not here anymore。我话 What happened？ 跟住佢将成件事讲俾我听。Mario 咧好中意喺个巴士站坐喺度嘅。咁有一日一个大货车撞埋去，撞死咗佢。
1: 哦、oh. ，
0: 啊，撞死咗佢，嗰我即刻心都酸埋。
1: 嗯，
0: 咁我就我话你佢摆咗喺边度？佢摆咗原来摆个公坟度，即系公共坟墓。
1: 嗯、
0: 而嗰个坟墓咧都系四层嘅，即系四层嘅，佢就摆喺最底嗰个位度。
1: 嗯，
0: 咁我带咗我去嗰度睇，咁我就话：你可唔可以将佢凿开佢？因为呢份礼物我一定要亲手交俾佢，因为我应承俾佢嘅。
1: 系，但可以咁做咩？
0: 就系唔得，
1: 梗系啦，
0: 就系唔得噶，我唔可以，因为呢个坟如果唔到两年，我哋系唔凿得开嘅。
1: 嗯，
0: 呢个系规矩嚟噶，我话得，咁我就走去揾咗嗰个镇嘅 mayor 倾，攞咗 permit。凿开咗个坟，跟住我要佢凿开个坟，咁跟住就我就亲自将呢份礼物摆入去里边。哇！佢一凿开嘅时候，嗰阵味好大嘅，好难顶嘅。但系因为我讲咗要做噶啦，咁我将份礼物摆入去里边，咁跟住佢要砌翻啲砖咧，封翻个位，逐嚿逐嚿砌。佢一路砌，我就一路唱呢首歌，一路唱就唱到最后，即系 red and yellow and pink and green。我点解我其实我将只歌改咗歌词，因为 Mario 我系改咗歌词，佢话 I can see a rainbow 个位咧、
1: 嗯，
0: 我就改咗 red and yellow and pink and green orange and purple and blue we can sing a rainbow sing a rainbow sing a rainbow to 啦，最后嗰句咧，我一路唱唱一路唱，佢一路砌砌最后嗰嚿之后，我就揿住摆砖嗰个朋友。你俾我再做多一样嘢，我就喺个砖个窿嗰度咧，讲到最后一句说话 ，Goodbye Mario。咁咧就封咗个位之后咧 ，We can sing a rainbow, sing a rainbow to 唱最后嗰句，就封咗个坟墓。咁咧，我又发觉原来咧，一个我唔识嘅小朋友泛泛之交，
1: 嗯，
0: 都可以变成一个好好嘅故事，
1: 好感人啊，好似睇套戏咁嘅样。
0: 其实我系翻嚟香港之后，我就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佢个故事，所以我就喺度劝我所有嘅好朋友讲、
1: 嗯：，
0: 你每一个人将你故事话俾人听，感人就得噶啦，一定要有意义，你可以变成一只歌噶。即系等于，譬如我其实每一年我都会做一样嘢。我女咧，即系我而家现任太太帮我生咗个女，依家十八岁噶啦。
1: 嗯，
0: 我每一年咧，我都写一只歌俾佢。
1: 系，
0: 但系佢未听过，我老婆未听过噶。
1: 你写个。只歌你系收埋咗先，
0: 我收埋咗嘅吓，有啲系有唱嘅，有啲系净系旁白嘅啫，即系一个音乐，我做咗个音乐旁白。我系今年系第十八年啦。
1: 嗯，你系咪谂住去过埋十八之后就交俾佢？
0: 唔系，我等佢嫁嗰日俾晒佢。
1: 哦，
0: 嗱，嫁嗰日咧，我希望我仲喺度。
2: 有心思啊，呢、這个老豆
0: 啊，我希望我仲喺度。
1: 系
0: 到你嫁咗之后，你做妈咪嗰阵时，你得闲你听下，你八岁嗰阵时，我爹哋系点样睇你？
1: 佢知唔知嘅话？佢知嘅系咪？
0: 佢唔知嘅。
1: 哦，佢唔知道，即系一路都一个秘密。
0: 啊，
1: 哦 ，OK。
0: 嗱，其实呢度啦，而家就已经公开咗啦。我希望佢冇听到嘅啫。
1: 不过唔紧要，就佢都起码知爹哋嘅心意啊嘛，系咪？
0: 即系我觉得咧，因为我冇嘢可以俾个女，我觉得咧，即系我系做音乐嘅，所以我觉得我最可以做嘅嘢，同埋我最大嘅嘢就系呢样嘢。
1: 嗯，
0: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系点样，每一个人都系应该将佢自己心里面想讲嘅嘢送俾你爱嘅人。
1: 嗯，我谂你个女将来结婚嘅时候收到呢一份礼物咧，一定系哇感动到喊啊，系咁喊啊，可能。
2: 所以Ben Sir 口中咧，即系其实件都攞得出嚟，可以感动人，
1: 感性啊。
2: 系，我哋不如休息一阵，再讲埋Ben Sir 喺呢个人生当中可以同我哋分享嘅故事。
1: 好啊。

0: 好啦，头先我哋听阿 Ben Sir 讲佢喺菲律宾遇过一个小朋友，令到佢好感动。我哋即系我啦，阿灿明咁一路听，其实咧对呢个故事都好深印象，嗬，直情好似真系睇紧套戏咁样。原来人生好多好多嘅一啲嘅故事串埋一齐咧，都系可以令我哋喺呢个人生里边系丰富咗，知好多嘢吓。
1: 我揾阿 Ben Sir 上嚟咧，其实你知道我数落有啲 number 啦，因为呢个一就系呢个小朋友嘅故事啦，
0: 系
1: 啊呢个 Rainbow 故事，二就系嗰两次 cancer 啦，三就你可以话三次中风，你可以话十三个音都得。
0: 系
1: 咁呢啲就系 Ben Sir 为我哋带嚟好多人生好多新嘅故事。
0: 嗯，
1: 其实我特别想知嘅就系 Ben Sir， 其实你自己而家你最想希望可以为呢个世界带嚟嘅系咩咧？
2: 其实我。有冇咁伟大嘅？即系带嚟啲咩？其实我喺医院嗰段期间已经有咗个决定噶啦，即系觉得既然上天唔俾我死，一而再再而三咁俾咁多经历我，咁、我觉得系一定系有个原因。我觉得就系、我可以做嘅嘢就系、咧，就用我嘅音乐能够影响几多人就影响几多人，即系其实帮到几多人帮几多人。其实我觉得咧，因为我成日都讲呢句说话口头禅嚟嘅 ，music is powerful。
0: 嗯。
2: 我相信音乐咧系比任何嘢嘅智。

0: 療都係好過藥，因為佢非藥性。咁我覺得，但係問題我哋識唔識用佢嘅啫。
1: 有啲人咧又唔中意音樂啦，即係例如燦明，佢唔中意聽歌，唔中意音樂。咁啊，點樣可以令到佢會係未必一定身體有事，佢起碼要對音樂有興趣，佢先去揾噶嘛。
0: 所以呢個假象嚟嘅。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其實咧係離唔開音嘅。
1: 嗯。
0: 啊，音頻都係音樂嚟嘅，其實離唔開音嘅。即係你每就算敲張台都係音嚟嘅。
1: 係。
0: 其實即係好多時你哋唱歌都好興嘅，呢個係。成日犯嘅錯誤嘅，譬如試音嗰時佢敲個麥，卜卜卜嘅，咁嗰啲都係音嚟嘅啫。我老實講，每一樣嘢係離唔開音，
1: 甚至乎我哋講嘢對白，其實都有
0: 冇錯
1: 個音符嚟噶嘛。
0: 係啊係啊係啊，你每一個就係、是、其實哆來咪發嗦咧落去啊，好簡單。我最深印象嘅就係、是、其實音唔係幾多，
1: 嗯，
0: 中國嘅音話得五個音。我曾經都有講過，就譬如阿黃沾叔。有一次同詹叔飲酒嗰時咧，佢話呢個徐克要我寫只歌，我寫咗七八次都唔收貨。
1: 係咪講緊嗰只《滄海》？《
0: 滄海一聲笑》。
1: 嗯。
0: 咁嗰陣時咧，我就話：哎呀，有幾難啫？係我講嘅。嗰陣時我同阿黃沾嗰陣時傾偈嗰陣時話：音樂唔係淨係13個音嘅，即係哆來咪發嗦，跟住黑色字加埋13個音。點解我會創13個音咧？原來音樂就係13個音嚟嘅。
1: 嗯。
0: 嚴格嚟講係13個音。
1: 咁嗰陣時即係同阿黃沾都。傾過呢個問題
0: 嘅，冇嗰陣未都，我仲未病得咁緊要，係嗰陣做好早期啦，即
1: 係
0: 90年代嗰陣好早期啦。咁佢後來我話，佢又好簡單啫嘛，佢音樂有幾多啫，得個13個音，冇得理解。中國音樂仲少啊，5個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如果你有留意嘅話咧，其實滄海一聲笑得5個音嘅啫，
2: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嚟走去多個5個音，
1: 啊，
0: 佢都係得個5個音，咁佢就。原來呢五個音就造成今時今日大家熟悉嘅滄海一聲笑。
1: 係咁啊，但係要識玩先知道，將佢個變化啦，加埋啲歌詞。
0: 嗱，所以嘅影響喺邊度咧？就係邊個講乜嘢，你接受乜嘢。嗱喺呢度，譬如我唔提到呢樣嘢嘅話咧，你知阿詹叔係喎，將佢拍個大髀啱喎。咁只歌佢一寫咗出嚟之後咧，阿哥一聽就係呢只啦。
1: 因为他之前写了很多个版本嘛，
0: 因为他全部是写一只 melody， 成只歌啊，佢写一个套谱咁写晒出嚟。
1: 系、
0: 嗯，佢唔系要，原来佢要啲好简单嘅嘢。原来乜嘢最简单？好似帮我讲 Mario 咁，一个咁简单嘅歌，
1: 嗯，
0: 一个儿歌系改变咗我一世，
2: 嗯，
0: 改变咗我一生。原来滄海一声笑就改变咗成套戏，咁啊，所以变咗我喺嗰段期间咧，我就已经系立定主意，我一定要做一个好嘅。电影配乐师，
2: 嗯，
0: 因为你原来咧一套电影咧，又唔能够影响到你睇嗰套戏嗰个情绪咧，
1: 好紧要噶，
0: 系啊，
2: 系啊。
0: 我喺做电影配乐嗰阵时咧，我每一个部分我都系好小心处理。
1: 咁呢个提翻起你话你爹哋当年系做邵氏啊嘛，
0: 系啊
1: 嘅一啲配乐，嗰时佢都系嗰啲威水噶嘛，
0: 系啊，因为
1: 歌舞片啊好多都有噶嘛。
0: 我最深印象我爸爸就系带我睇佢配嗰套叫做《侠女》，原来佢攞国际奖噶《侠女》。咁、
1: 哦、
0: 我都唔知佢做咩，即系佢搞啲效果又非常，成见佢，跟住因为当时同依家唔同，我依家做制作，我一个人做晒噶啦。
1: 系哦，佢做埋嗰啲效果嗰只配乐，
0: 佢做埋噶，咁就同佢成队 band 三啊几人咁样坐，佢跟住放到电影，佢一路睇住条电影一路放，一路录噶。
1: 咁你而家咧，你都做呢个电影配乐，系点样嘅情况？
0: 电脑
2: 喂，但系咧，其中有个你就即系专登男音都要学嘅，那个背景又系点咧？
0: 嗱，好简单，即系依家就点样咧？就系、是、每一套电影咧都教咗我啲嘢嘅，我相信可以提嘅，譬如破地狱，
1: 系
0: 因为要做呢套电影嗰阵时咧，我系要学一样嘢嘅，就要学男音。
1: 嗯。哦，咁啊，许冠文喺里边都有唱男音，
0: 佢有唱男音。其实因为咧、啊，你知嗰啲男模佬系全部男音嚟，咁、
1: 嗯嗯、
0: 我一定要知道男音系乜嘢，我先咗可以做到嗰个套戏嘅感觉。
1: 哦，你就嗰阵时开始学，
0: 系咁我就要学啦，我要学啊，咩叫男音？如果唔系你系做唔到嘅咁啫。佢有好多催泪点，咁催泪点喺边度咧？就是、原来你听男音，你唔会有个催泪点嘅问题。你喺嗰度，你点样能够做到个催泪点出嚟？
1: 嗯，
0: 譬如恐怖电影，我要点样令到佢好恐怖？其实全部系音频嚟嘅，
1: 嗯，
0: 就我发觉原来咧，我研究嘅音频咧系同我息息相关，同你哋息息相关。点样系能够吓到你？原来你俾你睇到戏嘅话，你话你我唔识音乐，但你识睇戏啊嘛，
1: 嗯，
0: 睇戏你冇音乐点可能？
1: 配乐好紧要，
0: 所以配乐好重要噶嘛。我就用嗰个声 嚟刺激你，好簡單。
1: 即係等嗱，我找一首，譬如睇詹士邦或者湯國老

0: 線嗰啲音樂都係令到你好震，
1: 咚咚咚咚咚咁啊！即係你一開頭哇！即係依家其實咧，我成日講噶，依家啲我哋成長咗嘅人咧，已經冇咗嗰種哇嗰種感覺啦。我哋入去睇戲，哇！即係嗱，呢啲你只可以喺細路仔度睇到嘅啫。譬如你帶小朋友睇哆啦 A 夢，哇！哆啦 A 夢即係佢大聲嗌噶啦，嗰種興奮。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咧係少咗呢種興奮，但係咧，我希望能夠咧，我哋啲製作人咧，每一個人能夠製造多啲哇，
0: 就令到啲我哋成年人都哇嗰種咁嚇。
1: 所以咧，最近有一套《寒戰1994》係製造咗好多哇嘅。當然啦，我喺度都呼籲一下聽呢個節目嘅人咧，係多啲睇港產戲。咁當然啦，我哋啲咁啊，即係用感性去做一套電影，用感性去配一套電影嘅話，我哋呢班人咧都好希望你大家感受一下呢套電影嘅哇。
0: 即係呢套電影嘅發哥啊，
1: 係啊，佢
0: 啊，梁家輝啊嗰啲。
1: 但我希望能夠咧，就係能夠感染到你哋去有一種哇嘅感覺。咁但係我哋實在咧呢排咧係真係太慘啦，我哋香港人即係嗰種情緒咧。咁我想希望能夠咧。藉住好多唔同嘅渠道啊，或者係唔同嘅節目裏面咧，去製造多啲咁嘅感覺。
0: 咁呢個又人生嘅有高低啦，等於你病嘅時候都有高低啦。即係如果講翻病嘅時候，如果真係聽緊收音機一啲朋友們係病得好辛苦嘅時候，有啲咩嘅竅門去話俾佢哋聽，即係將來好噶啦咁嗰啲咧？即係除咗你音頻已經講咗啦，點樣可以令到佢哋有呢個希望咁？
1: 其實咧。我就问你个问题咧，好容易答嘅啫。如果你真系去听歌，你会听咩歌？你会听翻以前啲歌？
0: 哦，咁我会当然系听我成长嗰啲歌啦，会有亲切感啦。
1: 点解咧？嗱，好简单就系呢样嘢啦。因为我哋有共鸣，咁我哋依家需要嘅就系画面感。好啦，如果你哋跌咗一个情绪问题嘅话咧，去揾多啲有画面感嘅歌，听翻多啲有画面感嘅歌。嗱，咩叫画面感？呢个能够捉起你一啲 memory。
0: 不论喜与悲，系咪？
1: 系，冇错。
0: 哦，明白。
2: OK， 咁我哋今日又学咗一课啦。我哋下个礼拜都要揾阿 Ben Sir 继续上嚟，同我哋讲下人生，讲下音乐，好嘛？
1: 好。
2: OK，
0: 下个礼拜见，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
0: 头先咧就讲及《沧海一声笑》呢、這个时候咧，就系想同大家分享呢个版本，黄沾豪迈嘅呢个版本，《沧海一声笑》。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半山罗便臣道汇瑞苑昨日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的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昨日早上近十一点接报，话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之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在主人房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就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对话会平衡分组会议发言时表示，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孟祥青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体系受到严重侵蚀，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孟祥青又呼吁各国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出现规则真空。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预料高空扰动会是今日为华南带来几阵骤雨，而偏东气流会是今明两日被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在昨晚十一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是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的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的相处，大家一起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这些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的回忆。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哋应该点做啊？
5: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2: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嘅列车。随住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得你都得，而家系第二个小时啦，一路到两点钟啊。咁呢个时候咧，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嘅，曾医生你好，
1: 你好阿钱，大家好。
0: 咁啊，上个礼拜咧，曾医生就讲咗个年纪老迈嘅伯伯的故事。咁佢嘅老伴咧就系离开咗佢十几年，咁佢就自己都几孤独下嘅生活。点解呢？就因为一班仔仔女女咧，全部都有成就啦，移民海外啊，有孙添，咁啊喺世界各地，但系都不忘咧，都有系好紧密地照顾个爸爸嘅，仔大女大嘅生活都有啦。咁但系呢个爸爸咧都算唔错，亦有一个好资深嘅工人系照顾得佢好好。咁啊，讲到佢虽然有病咧，但系都有睇医生啊，同埋个人都几乐观啊。咁到而家咧，上次你讲佢病发嘅时候八十岁到吓，
1: 去到今症病发系嗰时八十几岁。
0: 咁原来呢个故事系未完嘅，仲一路咧就有后续嘅，就系个后续系点咧？
1: 佢食抗抑郁药啦，就食咗一年啦。咁医生话咧，你都好好啦，唔使再食啦。佢嗰阵时停药嘅时候咧，佢同平时冇病嘅时候一模一样嘅，嗰啲奇怪嘅行为啊、动作啊嗰啲冇晒嘅，
0: 系
1: 啊，仲好精灵啊，谂嘢好好啊，好开心啊，个人咧咁啦。遇事者咧就系、是、佢就喺世界各地旅居啦。
0: 系啊，几好，一年十二个月咧就呢度住下，嗰度住下咁吓。
1: 系啦，咁啊去到接近九啊岁多啲啦，九啊岁生日冇几耐啦，澳洲。咁佢揸咗个女嘅车出去。有一日，
0: 哦，呢个系另外一个女嗰度啦，系嘛？
1: 第三个女，
0: 第三个女就系澳洲嗰度，
1: 系啦。
0: 咁佢揸得个九啊岁嘅伯伯，仲可以揸车啊？
1: 可以，
0: 即系佢即系证明佢系 OK 啊。
1: OK， 佢喺香港都揸车噶嘛？
0: 系，系啦，即系只要佢精神 OK 就得啦。
1: OK 嘅，系啦。咁跟住佢揸咗个车出去，跟住因为人生路不熟啦，真系，佢荡失路啦，开始
0: 系。
1: 咁佢明明记得条路系咁嘅喎，啊，根据嗰、那个即系 GPS 都系，
0: 佢都睇到个导航嘅喎，系咯，
1: 系啦，咁但系行极都行唔到翻屋企，
0: 系，
1: 啊，个工人话俾佢知咁行，佢就话好似唔系唔信个工人，
0: 可能系男人啊，即系觉得，
1: 因为佢去到边个工人都跟住佢噶啦，
0: 系，
1: 咁啊，好啦，跟住打电话俾个女啦，我翻唔到嚟，我唔知去咗边。
0: 系，咁我女梗系惊啦。
1: 佢都问佢你而家喺前面望到啲乜嘢？佢话，我望到个乜乜农场个牌。
0: 系，
1: 个女真系笑笑咗出嚟。吓，
0: 点解咧？
1: 你就嚟翻到嚟噶啦，你个牌喺左边定右边啦？如果个牌喺右边咧，你向前行多一阵咧。转右咁你就入咗嚟㗎啦。
0: 哦，咦，咁跟住好快啦，真係听住个女嘅指示。

0: 都好啊，我唔敢啦，你嚟接我啦。
1: 哦，系，
0: 咁个女就揸架车出去，
1: 系，
0: 然后一出到路口已经见到佢啦，咁啊带咗佢翻屋企啦，
1: 系，
0: 咁个女发现佢好几冇记性，
1: 嗯，
0: 啊，见到佢有阵时洗完手咧，就唔记得咗山水喉啊，
1: 系，
0: 有阵时咧就个个出晒，得佢喺度咧。啲门咧，个工人话佢就咁行咗去嘅啦，佢唔闩翻佢嘅。
1: 嗯，
0: 好啦，当然有个工人喺度就跟住佢闩啦，嗰啲咁嘅嘢啦。咁个女就觉得，嗯，阿爸可能真系认知障碍啦，咁因为九廿岁，可能有成三成老人家会有认知障碍咁。
1: 嗯嗯，
0: 因为带咗去睇医生啦，喺澳洲同佢做咗一扎嗰啲咁样嘅检验啦，包括就系嗰啲电脑扫描个脑啦。PET scan 嗰个正电子扫描个脑袋啦，
1: 嗯，
0: 就揾下佢有冇嗰啲叫做 beta 淀粉蛋白嗰啲咁嘅嘢啦，
1: 系
0: 啊揾到
1: 哦，
0: 真系个医生嘅诊断就系呢个 beta 嘅淀粉蛋白咧喺 PET scan 里边照到咧系一个叫做生物标签嚟嘅，
1: 嗯，
0: 就证实呢个人系有一个叫做亚氏老人痴呆，
1: 嗯，
0: 啊 Alzheimer disease 咁样嘅嘢，
1: 嗯。
0: 咁佢都好早期，早期到啲症状咧都系唔系太多嘅，少少嘅啫。
1: 嗯，
0: 好啦，咁跟住就同佢验嗰个基因啦。诶，佢对嗰个最新嗰只治疗就系一啲 beta 嗰个淀粉蛋白嗰啲抗体咧，
1: 嗯，
0: 你可以接受得到嘅，个脑唔会因为咁样就会出血嘅咁。
1: 系
0: 咁你就开始同佢做治疗咯，跟住就打针啦，打嗰啲抗体啦，咁啊。一路咁样打针，佢又冇咩副作用。
1: 嗯，
0: 期间又间中做翻一个嗰啲 CT， 做翻个 MRI， 嗰啲核磁共振嘅个脑袋。
1: 嗯，
0: 跟住到最后啊，十八个月之后咧，就再做一个正电子扫描个脑，发现佢里边嗰啲 beta 嗰啲淀粉蛋白唔见咗。
1: 嗯，
0: 即系冇晒，佢又好似仲好咗啲，因为佢啲冇记性都好似有进步。
1: 哦，咁好咯。
0: 好好啊，咁跟住就暂时嗰个医生就同佢暂停咗呢个咁样嘅打针啦，因为个个礼拜咁打都好辛苦嘅，睇住佢先啦咁。
1: 嗯，咁啊好啦，唔食药之后
0: 吓，喺澳洲住咗成两年，前前后后，
1: 哦、
0: 当然佢间中会出嚟去嘅，
1: 系
0: 咁跟住佢话，我未去过非洲啊，
1: 嗯，
0: 我要去睇下先得咁。
1: 哦，
0: 跟住所有啲仔女都话：你唔好去啊，嗰度你搞唔掂
1: 嘅。好辛苦嘅、哦，但系佢系咪有佢个目的咧，爸爸？
0: 因为佢最细嗰个仔，老五咧，
1: 系
0: 就喺非洲帮紧一个嗰啲非政府组织咧、志愿机构咧，喺嗰度做一啲人道嗰啲救援啊、治疗啊嗰啲咁嘅工作嘅。
1: 挂住啦。
0: 咁啊，佢亦都喺嗰度咧就结咗婚，有啲细路啊嗰啲咁样嘅嘢噶啦。
1: 咁佢梗系想去睇下嗬。
0: 佢未去过非洲探佢，咁啊走咗去非洲探佢咯。
1: 都好啊，嗱，佢又唔系谂住要住好耐，起码都见下个仔啊、啲孙啊咁样。
0: 佢就系想见下，因为有见嘅就系佢哋翻嚟香港嘅时候以前啊，或者就系喺约定喺某一个家庭嗰度一齐聚会嘅时候有见嘅吓。咁、好啦，咁走咗去啦，玩咗个零月就话唔好搞啦，好辛苦，
1: 好热啦，但系
0: 热嘅佢话热，佢话热。咁跟住就翻咗嚟香港咯，咁又系同住个工人一齐啦，啊，个工人陪住佢啦。后来佢请埋个工人嗰个丈夫，
1: 嗯，
0: 过嚟做佢哋嘅司机，因为佢觉得揸车有啲困难啊。
1: 哦，诶，咁好嗱，工人又开心，
0: 住喺佢屋企咁，
1: 系
0: 去边度就佢就车佢去咁，
1: 系
0: 啊，咁啊几开心。但开始嚟啦，啲困难，
1: 嗯，
0: 佢行得冇咁好啦。即系年纪大，
1: 因为佢都成九十岁啦，
0: 几岁啦，
1: 系
0: 吓，行得冇咁好啦，记性真系差啦，佢开始，跟住啲细路问佢，仲要唔要继续打嗰个针啊？似乎打得几好，唉，唔好搞啦，等我自然地老去啦，等我好优雅咁样慢慢了断呢一生啦。
1: 哦，其实佢都好乐观啫，
0: 系啊。咁跟住就系佢一路嚟咧，都有一年到啦。咁佢都仲好 OK 嘅，跟住过咗一年之后咧，佢真系差咗啦，啲记性唔掂啦。 咁啊，佢仲可以逼到自己坚持要游水噶，虽然行得唔系几好。
1: 咁每朝早咁游水系嘛？
0: 每朝早游成个钟头噶，
1: 哇，好难得啊！
0: 跟住即系到十一二点咧，咁先至出去见佢啲朋友，即系去
1: 倾下偈、打下牙、
0: 饮茶嗰啲咧。
1: 见到老友又好开心啦、
0: 但系佢有时

0: 都会肾嘅。
1: 系，
0: 唉，朋友越嚟越少咯。以前成围台，而家得嗰两三个。
1: 系，去到呢个阶段咧，就真系经常见到呢啲情况吓。
0: 系啦，咁佢喺度慨叹啦，有时啊，迟啲得我一个。
1: 系
0: 啊，边个又最近中咗风又嚟唔到啦？
1: 所以就更加珍惜每一次见翻啲老友嘅时
0: 间。佢好认真噶，每次去饮茶见朋友咧都好认真。
1: 嗯，
0: 好准时，
1: 系啊，即系要珍惜啊嘛，见得一次得一次，好多而好、
0: 啊、
1: 多时候而家啲即系长者好多都系咁样讲法嘅，
0: 系
1: 好似好悲观，但系实际上其实开心嘅，咁啊好咯，加速大家多啲见面，倾下偈咁样吓、嗯，日子又容易啲过。
0: 呢、這个爸爸仲有趣
1: 啊，
0: 澳洲个医生叫我要学啲新嘢，
1: 系
0: 佢话我呢世人咧，我细个好想画画嘅，但系冇机会学。我睇下九十几岁学唔学得识画画？
1: 咁、哦、咪真系去学下。喂，其实呢个系你都讲过啦、嗯，我哋要刺激下自己啊嘛。
0: 系啊，
1: 刺激嘅时候咧，你又会有心机去钻研嗰样嘢，咪 OK 咯，嗬、
0: 啊？佢真系走咗去报名学画画、啊，
1: 系
0: 即系系一啲私人嗰啲教画画嗰啲机构仔啦、
1: 嗯，
0: 教成人噶啦。
1: 啊，
0: 咁佢话去到学嗰啲同学啊，全部后生过我好多嘅。
1: 咁又证明咧，话呢个伯伯咧。佢嗱，有啲人咧，即系个心谂住年纪大咗学乜嘢啊？喺啲后生面前啊，我唔想添。但系爸爸唔系，佢中意见翻啲后生添，嗬？
0: 佢同啲后生仔喺度学，
1: 即系沟通到嘛？
0: 沟通到，倾到偈，好好玩。咁跟住佢话，嗰、那个老师啊，仲细过我啲孙。
1: 咁但系咁其实仲好。嗱，佢見翻啲年青人咧有朝氣啦，同埋年青人都應該敬老添嚇。
0: 跟住佢畫，啲個老師就話：，你畫得好好啊！
1: 畫嗰啲係咩畫啊？知唔知？
0: 佢畫嗰啲水彩啊之類嗰啲啦。
1: 啊，
0: 咁啊初初就畫顏色筆嗰啲啦，後來就。佢话我想学水彩得唔得啊？咁跟住嗰个老师就教佢水彩啦。佢、
1: 嗯、
0: 话自己画两画咧，仲劲过嗰啲咩张大千。
1: 佢满有信心啊！
0: 佢攞住嗰啲画咧，一卷卷咁样咧，走去饮茶嘅时候俾啲老友记睇喎。
1: 系系，
0: 啲老友记就话可唔可以送俾我？
1: 咁梗会送，
0: 佢就送咗俾佢。
1: 下次又再画过咁啊？
0: 系啊，佢话呢啲嘢冇乜所谓，中意你攞去。
1: 咁其实一路苏花听到咁样样，个伯伯都。真系好开心啊！嗰、那个晚年生活都，但系咪仲有啲咩后续呢？我哋转个头啦，听首歌翻嚟再讲。
0: 好，
1: 提到伯伯有认知障碍，我谂起李克勤一首歌《失魂记》，就描绘患者至亲照顾病人嘅无奈与心情。

0: 好啦，我哋又继续个后续嘅故事，一路都讲紧嘅伯伯啦，而家就90几岁啦，但佢仍然都有佢嘅一啲社交生活，仲走去学下画画、水彩画，送啲俾嘅老友记。但系其实伯伯咧都仲系头先你描述嘅咧，就佢有一啲即系早期嘅认知障碍嗰个嘅症状。
1: 佢医咗一轮好好嘅，就用嗰啲抗体嘅治疗。后来佢话我唔玩啦，咁佢慢慢系维持咗两年好好啦，跟住慢慢差紧嘅。
0: 系
1: 咁啊，佢话佢接受系咁样啦，费事再成日打针好烦。
0: 嗯，
1: 咁佢又

0: 运动啦，佢又学啲新嘢啦，好珍惜见朋友嘅机会啦。咁就活得好开心噶喎，成个人都。
1: 其实就睇呢个伯伯咧，一路你嘅描述啦，佢有好多嘅优点系令到佢可以活得咁开心。首先佢虽然啲仔女不在身边，但系都时刻咁遥远控制啦，有个工人好好照顾佢吓。
0: 个现代科技啦，其实佢系有个习惯嘅，
1: 打电话 FaceTime 系嘛，
0: 望样噶要。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跟住同啲仔女啊、孫啊、媳婦啊、女婿啊咁喺度吹水噶。
1: 其實你經常性咁樣咧，
0: 一個禮拜咧就每個都會傾一兩次噶。
1: 係啊，咁啊好好多。
0: 咁佢一講講兩個鐘噶。
1: 但係啲仔女又有心機同佢
0: 輪住講啊嘛。係，佢逐個傾偈啊嘛。
1: 啊一啊二啊三咁啊。
0: 咁啊問啲孫你做緊乜嘢？嗰啲咁樣嘅嘢啦。哎，你識咗個女朋友，可唔可以俾我睇下靚唔靚？佢咁樣噶喎，啊但系咧，下次又再问嘅咧，因为佢唔记得咗。
1: 系嗱，咁啊难得咧，即系而家有时啲后生咧，有啲未必有咁有耐性同你讲噶嘛。咁听落去，
0: 呢个伯伯对啲细路好好嘅，锡佢哋嘅，所以咪啲后生仔都愿意同呢个爷爷倾偈咯。
1: 系咁，所以嗱，呢方面就系家人嘅关系好啦，照顾得好啦，伯伯又乐天啦。同埋佢都好肯同啲同輩啊，即係有社交，經常見面，
0: 即係嗰個友誼啊，
1: 係
0: 啲朋友，佢好著重呢樣嘢嘅。
1: 嗯，
0: 唯一令佢遺憾嘅就係本來有成十幾廿人，剩翻幾個，咁佢就覺得誒，點解人生係咁樣咧？咁
1: 咁，但係都要接受呢樣嘢嗬。
0: 所以係呢個故仔其實講緊一樣幾有趣嘅嘢嚟嘅。如果你話一個人嗰個生命嗰個週期。喺内地出世，阿爸系大地主，跟住佢几岁俾个阿叔就带住佢走咗落嚟香港，跟住香港读书，读得好叻，入咗大学，出咗嚟之后咧就入咗间洋行度做嘢，做实习生嗰啲咁嘅嘢啦，
1: 一路由低做起咁啊，
0: 一路做到总经理，
1: 咁佢都好勤奋噶，
0: 结咗婚生咗五个细路，嗰个年代个个都生咁多噶啦，
1: 少添啦，多数都八个九个，
0: 跟住有啲喺香港读大学嘅，有啲就俾佢送咗去外国读书。去外国读书嗰啲就唔会翻嚟啦。喺香港嗰啲都系到某个年纪咧，因为啲细路读书嘅关系咧，就顺便移民民走埋。
1: 系
0: 咁啊，剩低两路 OK 啊，两个老人家六廿零岁、七十岁，两公婆咁样嗰阵时都未使带个工人去嘅。
1: 系
0: 咁啊，周围去啲仔女嗰度呢度住几日，嗰度住几日。
1: 去到呢个咁啊，个晚年生活好开心咯，嗬。
0: 系啦，后来。太太患癌，走咗，咁啊剩低个工人照顾佢，咁佢就少咗真系去啦，咁一路就喺香港生活，咁做咩咧？游水，见啲老友记，睇下报纸，后来就去到八十几岁嘅时候就抑郁咗，
1: 系，但好彩又有
0: 面，乜都唔想做，啲仔女翻嚟佢又好似表面冇嘢，跟住啲仔女走咗咧就成个。颓晒，喊啊，又唔食得到嘢啊，又瞓唔到。
1: 即系其实嗰个阶段咧，都有啲征兆噶啦。
0: 系啦，啲仔女就话：，会唔会喺度扮嘢？
1: 系咯。
0: 但系即系佢原来有一个苦衷嘅，就系话啲仔女咁辛苦翻嚟，我点都要好好地对佢。唔想令佢唔开心。所以佢点都扮到开心心嘅女。
1: 咁成个古仔嗬，一个真实嘅故事
0: 吓。发现抑郁症，医咗一年。停晒药，佢继续好维持得好好地，成几年啦，又系喺澳洲嘅时候，反正佢冇记性，又好似好奇怪，咁嘅时候睇医生，做咗啲脑部嗰啲扫描，反正佢有啲好早期嗰啲认知障碍，咁打抗体治疗，打咗18个月，好翻少少。喺脑里边嗰啲 beta 嗰啲淀粉蛋白唔见咗，跟住佢又系去非洲探嗰个细仔，跟住翻咗嚟香港，翻嚟香港之后咧，佢就佢话：，我唔打嗰啲针啦，等自己自然咁样老啦。咁啊，跟住继续游水，继续搵啲嘢学下，就学画画。
1: 系
0: 咁啊，跟住啲朋友越嚟越少，但系佢仍然好珍惜，即使剩低几个唔系坐轮椅就系独条棍嚟同佢饮茶嗰啲，佢都一样去同佢饮茶、倾偈、吹水。
1: 系
0: 就系咁样样。咁佢而家就系咁样，日子就每日都系咁样过，听起上嚟有啲闷。
1: 但其实咧，成个故事咧，曾医生你描述得非常之好，俾我哋好有画面嘅感觉。

0: 感觉好似睇緊套戏咁。其实每一个人嘅生活可能都系大同小异，出现嘅高高低低，面对家人可能要移民海外嘅时候，留低喺香港嘅老人家又点样面对呢啲生活呢？咁就呢个伯伯就好咗，佢自己乐天去接受呢个嘅生活，而自己有时啲搵啲兴趣，哦，佢有自己嘅社交同埋家人嘅关系好。
1: 阿伯伯乐天开心重要。家企人嗰个互相扶持、
0: 啊、
1: 关心，
0: 虽然喺海外嗬，
1: 仲有一个好嘅照顾者，
0: 嗯，
1: 佢也不可呢、這个真系吓，
0: 系啊。
1: 咁另外就系佢识得听人讲咧，运动啊，学新嘢啊，珍惜朋友啊，啲咁样嘅事情，
0: 系啦、
1: 啊。成个慢慢老去嘅过程咧，佢、会开心好多咯。
0: 咁咪就系咯，嗱、有啲
1: 呢个古仔亦都，除咗令到我哋探索人生到底系乜嘢嚟嘅咧，
0: 嗯。
1: 我睇完佢呢个故仔咧，我都觉得到底我哋做人系点嘅咧？
0: 系啊，我都谂紧，如果我将来系咁啊，点咧？嗱，阿伯伯咁主动，或者可能我去到佢某一个阶段，唉，好懒啊！唉，我都唔想做运动啦。唉，唔使成日下下出去同人哋见面嘅，我留低喺屋企都几开心啊！咁即系可能个生活又唔同咗，但系有啲时候自己太过静嘅独处嘅时候咧。都未必是好事，
1: 非常坏添噶。
0: 啊，
1: 一个长者或者一个唔系长者，普通人都好咧。当佢完全被孤立嘅时候咧，佢、患上抑郁症啊，风险好高噶。佢嘅认知能力咧，因为冇刺激咧，会跌得好快嘅。
0: 嗯，
1: 所以唔可以噶。
0: 所以咧，如果个长者系或者唔愿意出去嘅时候咧，就靠佢侧边嘅后生啊朋友咧，就主动嚟拉佢出去先，等佢习惯
1: 下先咁样系嘛。讲紧啦，就系啲孤独长者咧。我哋点样可以有啲方法去接触到佢，令到佢参与翻社区有啲有趣嘅嘢，俾翻啲刺激佢啦，起码同埋有一扎朋友，可能佢已经冇晒朋友嘅，即系咁我哋点样俾翻一扎朋友佢有啲社交嘅刺激，
0: 系啊，
1: 有翻啲带佢做下运动，俾啲新嘢佢学。讲对佢成个预防啲认知障碍啊，或者改善佢嗰个生活质素咧，都好有帮助嘅、
0: 可能就或者，唉，头头都唔知点埋手，万事起头难。你掹咗佢嘅第一步嘅时候，佢展开咗嘅时候咧，就好好多啦吓。
1: 佢搵到快乐嘅感觉咧，佢就会慢慢继续噶。
0: 嗯，
1: 我都可能分享过一个故仔啊嘛，有个阿婆，隔篱嗰个比佢细两年嘅另外一个阿婆。叫佢喂，你出嚟帮手去做义工啦！我哋好简单噶，就系去啲老人院嗰度咧，同啲阿婆倾下偈嘅啫。啊，跟住掹咗佢好多次都唔肯去。嗱，到最后就系、你去啦。啱啱同我合作嗰个人咧，佢今日唔得闲啦，得我一个啊，我理都唔起啊，你要嚟帮手
0: 咁。咪去啦。
1: 咁啊，勉为其难去咗咯。咁呢个婆婆去咗一次之后咧，咁啊到搭车翻嚟啦，就同嗰个邻居讲啦。多谢你揾我嚟啊！我以为呢啲好闷嘅，原来几有趣噶。
0: 咁所以佢以后都
1: 下次有嘢揾埋我咯。
0: 原来就咁样咁无意中嗬。
1: 所以咧，当你见到喺社区里边啲老人家咧冇乜理嘅时候咧，你又同佢识识地或者隔篱邻舍咧有嘢玩咧，遇埋佢。
0: 嗯。
1: 问多几次啊？佢问一次，佢未必肯去噶。
0: 系。
1: 你留多佢几次咧？佢性情难却嘅时候咧，要出咗去，咁如果啲嘢又几好玩嘅时候咧，咁佢下次就可能会问你有冇嘢玩，或遇埋我，咁
0: 成
1: 碗面其实就唔觉意一个帮咗佢好多咯。
0: 所以咧系要即系主动性强啲好啲吓。好啦，咁啊呢两个礼拜咧，听阿曾医生同我哋讲咗呢个真实嘅个案，而嘅后续就话等大家一个反思系非常之好嘅。咁啊唔该晒你先吓，系一个好好嘅分享。下个礼拜再见，曾医生，
1: 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喝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6: 嗱，今届嘅世界杯咧，我自己徐家乐咧系中意睇法国队，特别佢嘅前锋线有两个咧，我觉得真系天才嚟嘅，一个系踢紧皇马麦巴比，咁仲一个咧就系技术相当好，巴黎圣日耳门嘅前锋就是丹比利啊，哇，呢个系足球先生嚟嘅，所以我自己中意咧就系法国。
7: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动力四射。
9: 历史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呢？
10: 大地书香，
11: 历史是鉴古之今，可以看回国家今日的成就发展是多来不易，而我们应该更加心存珍惜。其实香港的传统优势就是孕育了一批是兼通中西合璧的人才。
9: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香港历史研究学者潘杰介绍一位改变历史的年轻人。
12: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

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继续我们上四课书的时间，我们的导师就是李灿荣，题目就是讲这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我们今次是第三课了，或者你又可以跟我们重温一下先前讲了什么。
1: 第一课就很简单，讲一般人理解的作者就叫孙武，当年他自己怎么实践，就在吴国的时候，皇帝给了两个侍女他，咁啊，然之后就话：，你练兵啦，练下啦。点知个侍女又唔听话，孙武点样用方法斩咗佢，咁树立威信啦。咁你讲咗呢个故事，咁呢个第一个嘅故事啦。咁啊，接住我哋讲啦，就系嗰个叫知己知彼，即系呢个广泛流传。喺我嘅理解，点解系就算你外国人睇完都唔容易知道个精髓咧？咁一，原来你要知埋《道德经》，要知埋《易经》。仲有知己知彼，原来有一个字佢冇话俾你知，要知埋个时势，知埋形势嘅。
0: 系
1: 咁，你睇晒十三篇，你知哦，佢冇讲哦咁样。咁我就再补充埋，如果你用 AI， 其实可以点样知己知彼咧？咁啊，上次讲咗啦。
0: 嗯，你要 check 下个 AI
1: 啊 ，double check 系咁啊嘅。今次咧就同大家讲啦，呢、這个咧就系古今中外被引述得最多嘅七个字啦，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0: 即系唔需要打仗。
1: 系啦，
0: 都可以赢咗啦，系嘛？
1: 系啊，嗱，咁呢个咧就表面上咁咪唔使打都赢咯，咁喂，咁即系点啊？咁佢冇讲嘅，
0: 嗯，
1: 咁所以你就要由后世去印证啦。哦，原来呢届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咁你再睇真啲，唔系人哋教咗你噶，有四课噶，嗰四课咧就系讲一步一步点样走嘅，即系配合埋呢七只字啊。嗰课叫咩咧？叫做上兵就伐谋。
0: 哦，
1: 其次就伐交，
0: 哦，
1: 跟住落嚟就到兵，跟住就到城，
0: 嗯，
1: 好啦，咁啊用四个字啦，即系简单啲啦，就叫谋、交、兵同埋城。
0: 谋、交、兵、
1: 城、
0: 城。
1: OK， 就城好易啊，即系实际上你要边度咪打嗰度咯，咁啦，咁话呢个就最低 B 啦，唔得啦，咁我哋咧就要由呢个谋开始。咁我试下用一啲真实易明嘅例子啦。我唔知阿浅你有冇睇我哋国家队嘅乒乓波？
0: 我到去好紧张关头嗰啲譬如奥运嗰啲梗有睇啦。
1: 系、okay。 好嗱，呢、這个就一般人睇乒乓波都咁睇噶啦。但系如果我哋用孙子兵法嘅角度咧，佢话你睇任何对弈嘅双方，其实大家都可能用紧呢四招嘅。
0: 嗯，
1: 有谋略嘅部分，有结交嘅部分，有兵器。以至嗰啲士兵嘅部分，有嗰个城池嘅部分，
0: 即系每一个
1: 重大嘅对抗，
0: 都系即系
1: 都系咁做嘅。
0: 范振东啊，
1: 系啦，嗱，范振东就系嗰个兵啦，就系嗰个城啦。OK，
0: 孙明沙
1: 系啦，系啦，咁我解俾你知啦。譬如话，原来喺我哋国兵嘅发展过程里边咧，外国人做咗好多嘢喺第一个位嘅，就系咩咧？佢系用计谋令到你冇办法赢。
0: 嗯，
1: 个计谋第一个系咩咧？哦，你打得啊？我将你嘅乒乓波改咗佢嘅大细先。
0: 嗯，
1: 咦，你呢个波转啲啊？我又令到搵啲物料冇咁转嘅先。咦，你嗰支拍咁劲啊？嗰啲长胶又咩咁样啊？我又唔俾你用嗰啲胶。哦，你可以带无限嘅拍，我又唔得，我又限住你，只可以带一张拍咁样。
0: 嗯，
1: 咦，哇，你有个球员咁识去打呢啲。转嘅波啊，可以离开张台好远嘅咁样，咁我又限制个场地嘅大细。
0: 嗯，
1: 咁羽毛球啊仲劲啦，搵个冷气去吹你个波啦。
0: 系。
1: 咁另外就喺一啲场地啊，即系好有趣嘅咩咧？哦，入去个场馆嗰度专登喷冷气，等你唔够衫着嗰啲又会冻咁咯。咁呢啲全部系出窍。
0: 系，但系唔可以咁样，喂，咩都有个规范噶嘛，有个规格噶嘛，
1: 即系呢个已经做咗噶啦。已经做咗噶啦 ，OK， 好啦，咁而做咗呢件事，

0: 第二招其實佢配合做嘅咩咧？就叫做奇刺佛交，咩意思咧？就係佢結交咗其他喺乒乓波聯會裏邊嘅其他國家，
1: 嗯，
0: 通過咁樣嚟修例啊嘛，佢要結交其他人噶嘛，咁所以就係由出謀到結交其中嘅人，
1: 嗯，
0: 好啦，咁跟住落嚟咩叫佛兵啊、佛城啊咁，
1: 啊，
0: 又有一招啦。好簡單，有個球員啊派咗出去，咁咧就因為唔聽軍令就俾國家隊就罰咗，不如咁啦，我哋叫咗佢過嚟啦。
1: 嗯，
0: 唔知你知唔知有呢段歷史啦？
1: 嗯，
0: 好啦，咁近年咧有兩個球員，一個就叫張本智和，一個張本美和，其實根本係中國人嚟嘅，張咩本啫？中國人嚟噶，
1: 佢哋都係打呢個中國嘅打法㗎啦，
0: 嚇得啦，咁你打得啊嘛，入我籍咯。
1: 但係最近孫穎莎又，
0: 即係我意思就係、
1: 是、贏咗佢，
0: 嗱佢唔使謀，又唔使交，
1: 嗯，
0: 我成攞咗你嘅人，攞咗你件兵器。我使乜即攻打嚟啫？嗱，我玩咗呢两件嚟咁咯。咁所以咧喺某啲场合里边咧、嗯，其实张本智和、张本美和其实真系都赢过嘅。
1: 系，但系当佢遇到我哋中国嘅呢个劲将樊振东啊、孙颖莎嗰啲，都要啊，恭恭敬敬。
0: 咁呢个我系数咗三招，你就知道系呢三招真系劲喎。系啦，如果真系去到第四招系咩咧？我睇晒你嗰啲录影带。睇晒你点打，然之后我系针对性派人喺现场上面。我譬如我上士对中士，中士对下士，下士对上士。如果我咁样排，我咪可以赢你咯。咁呢啲就系攻城嘅部分。咁、但系你见到啦，点解中国又可以应付啊？咁我哋用翻正话嗰四个，你就会知啦。第一条桥系点啊？嗱，第一个中国因为极之重视呢个乒乓波，所以佢变成咗个国技。国技去到咩咧？就系由国家级、省级。市级、学校级一层一层，佢有晒所有类型嘅技术型，即系天才。
1: 嗯，
0: 咁你改咗，哦，你中意左手，搵个左手俾你。咦，你中意右手，咪右手咯。哇，你中意嗰啲，哦，即系侧旋嘅、上旋嘅、下旋，我有晒呢啲人。呢个第一步喺国家嘅层面里边变成咗国家级，我哋自己即系叫内卷，我哋自己有晒所有嘢先。
1: 嗯，
0: 啊，咁呢个就系、是。谋嘅方面，好啦，咁啊交嘅方面系点咧？你留意到啦，因为我哋本身打得好啊嘛，所以包括咗，譬如有个叫刘国梁啊，有啲重要人物，佢入咗国际兵联里边啲关键位置啊嘛，咁所以我咪可以发挥关键嘅作用咯。咁所以有时就会系去到奥运啊，有啲叫世锦赛啊。佢直情去巡视究竟冷气咪太冻啊？
1: 系
0: 会巡视个场地系咪太逼啊？咁啊，都仲有啲嘢顶唔住嘅咩咧？离晒谱啊，用镭射笔啊，你知唔知啊？大声叫嚣啊，即系都有啊。咁呢啲有部分啊，就系、是、防不胜防嘅。好啦，咁仲有一招、啊，咁我将我以前曾经攞过世界冠军嗰啲人组成嘅团队。咁咧就例如啊，啱啱完咗呢个叫世乒赛，咁我哋就揾阿马龙，揾阿许昕。喺现场嗰度读书，振奋我哋嘅士气，即咁咯。
1: 系
0: 好啦，咁仲有冇招数啊？有，仲有一招。嗱，如果真系好恶劣嘅时候，点咧？咁以前咧有个叫刘国梁用嗰啲招啦。就同阿马龙讲嘅，龙听我说，换衣服，
1: 换衫。
0: 冇错。嗱，你一出咗去，你当你自己输咗，重新嚟过。嗱，你记住，当自己输咗噶啦。翻翻嚟啦咁，
1: 咁你就系有嗰种勇系嘛，系咪？
0: 咁呢个咧就所以就即系我哋有谋嘅部分，有交嘅部分，有兵嘅部分，亦都有我哋自己城池巩固嘅部分。咁呢个所以就系、是、即系好稳固。但你见到两边系真系攻防嘅。
1: 哦，咁呢个系咪即系喺乒乓波嗰度系经常性用呢啲啊？其他嘅项目系咪？冇用得咁多咧，
0: 呢个系最齐全嘅，即系我哋站在外国人咧角度，梗系希望我改变咗规矩，然之后打低咗你啦，咁啊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啦。咁但系喺众多嘅计策里边，有一招咧，中国用咗好抵御，我正话都冇讲，呢、这个最劲噶啦，叫养狼政策。
1: 系哦，
0: 你有冇听过？
1: 我估计啫，放佢啦，仲要教佢添。
0: 冇错，你
1: 等你中意咗呢样嘢。
0: 有几个球员佢直情嚟中国集训。我派啲人去你海外，譬如我啲二线、三线嚟香港啊，去澳门啦、啊，咁你咪维持个热度咯。
1: 系啊，
0: 你间中俾你赢个亚军，赢个季军，一个唔觉意赢一次冠军，有乜所谓咧？佢放俾你，
1: 即系始终都系保持咗乒乓球热啦吓。
0: 即系十场我输一两场俾你，有乜所谓啫？大家热啊嘛，所以甚至咧，佢哋有规矩嘅，唔可以。

0: 2-11。
1: 嗯，
0: 啊，一定要让，即系咁样噶。咁所以形成咗呢个文化之后咧，呢、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调转啊！我哋用个养狼计划，我话知你外边搞咩嗱，咁、啊、呢个就大国气派啦。
1: 呢、這个就系啦。
0: 啊，我哋等阵再解说。
1: 好好好听啊，转头再听一下。

0: 好，继续咧呢个四课书嘅第三课咧，我哋今晚所讲嘅就系《孙子兵法》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头先咧就讲到大家都熟悉嘅呢个乒乓球啊。
1: 系，如果你问我，即系后世有冇用《孙子兵法》，梗系有用啦。不过佢唔会话俾你知我用紧啫嘛。
0: 系。
1: 咁有啲人咧就会直情话俾你知嘅，即系我举一个经典案例就系咩咧？就系尼克逊。
0: 系。
1: 当时美国同苏联啦关系好紧张嘅时候咧。他直情引述孙子兵法，就是正话嗰几句啦、就是上兵法谋嗰度话，哇几千年前啊，人哋有啲兵书啊，好劲啊，咁样啊，唔系一定要打噶嘛，咁样。咁呢句讲完咪讲完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睇中美嘅历史、美苏嘅历史，你会发觉啦，有一段好重要、好重要嘅，令到呢个世界局势变咗嘅系咩咧？就系嚟自一个叫星战计划。
0: 嗯，
1: 咩嚟嘅咧？就系喺朗劳列根嘅年代 ，Ronald Reagan 嘅年代。佢突然之間咧就同一個國家結盟喎，嗰個就叫英國啦，一齊就話我哋要搞一個叫星球大戰計劃咁樣，咁然之後將我哋國家嘅好大部分資源咧，咁就用咗喺呢個太空計劃裏邊，包括去呢個月球啦，包括有好多嘅，哇喺你。你知嗰陣時有幾套戲嘅？
0: 哦，
1: 即係電影啊！
0: 係，你就係講星球大戰定係
1: 星球大戰咧？就真係星球大戰啦、，Star War 啊！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然之後令到你相信，哇！真係美國人真係發展咗好多嘢喎，好勁喎咁樣。咁蘇聯咪跟咯，跟下發覺跟到佢即係筋疲力盡啊！真係，因為佢冇咁大嘅財力啊嘛。
0: 係。
1: 咁所以結果蘇聯係因為呢一件事即係不攻自破，呢、這個即係國際上已經認可係咁樣。咁呢个就系最典型喺国际上嘅不战而屈人之兵。
0: 系，
1: 我只系吹，而你竟然信，信咗之后咁就夸咗啦。
0: 嗯，哇，呢个都系一个战术吓。
1: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叫喺国际事件里边一定要知啦。
0: 嗯，
1: 咁如果你问我去到当今之势咧，其实大家都要留意几样嘢啦。其实实际上全球包括中美而家斗紧嘅系咩咧？话语权。好啦，而喺众多嘅话语权里边，我哋可以。统称分为三大类嘅话语权啦，第一类就叫天嘅话语权，第二类就叫地嘅话语权，第三咧就叫人嘅话语权。
0: 天地人，
1: 我先讲人嘅话语权啦。人嘅话语权最重要喺边度？货币嘅话语权。嗱喺70年代之前咧，有一个概念叫做美金，咁后屘咧就变咗美元。我唔知道你听过未啦？美金嘅意思系咩咧？1972年之前，原来咧美国要发行，即系佢嘅货币咧，佢要背后攞嚿金出嚟嘅，呢、个叫金本位。
0: 系。
1: 咁但系后屘咧，就呢个美国人话：，诶，搞咁多嘢做咩啊？咁个背景实际上边有咁多金啊？咁所以咧，佢就谂条桥出嚟，嗱，以后咁样，嗱，所有石油嘅买卖啦，咁你梗系要咩啦？咁，咁所以系将美元同石油嘅即系发展。紧扣咗，所有嘅石油都要系用美元咯，
0: 就唔使金啦。
1: 跟住落嚟第二步发展，咪出国债咯。

0: 你咪買咯。咁買完就話俾你知，嗱係咯，我啲美元有後盾噶嘛，咪有國債咯咁。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如果你講咩叫貨幣操縱國喎，永恆地都係美國啦。即係我用一切嘅名譽，我壓落都可以話俾你知啦。
1: 嗯，
0: 全球最大嘅真正貨幣操縱國只有美國，冇其他。因为佢根本系等于印阴司纸啫嘛，咁呢个咪就
1: 系
0: 人世间最大嘅操控咯，人世间最大操控就系咁嚟噶啦。咁啊咩叫地嘅话语权啊？咁你嗱，即系早十年你都唔知嘅，但系近年你咪知咯。由伊朗、由委内瑞拉、由苏伊士运河，即系等等巴拿马运河，你咪知道晒咯。呢啲咪叫地嘅话语权啦，
1: 强抢咁啊嘛。
0: 系啊，咁啊天嘅话语权两方面啦，一咁我问啦。譬如话啲人讲今年咩年啊？2026年咯，呢个咩嚟噶？西方历法嚟噶嘛？我哋会唔会啊？今年丙午年咧，唔会噶。
1: 咁我过年嘅时候都会咁讲嘅。
0: 但系即系呢个好多人貌似知，貌似唔知，其实真正嘅影响喺边咧？譬如我话俾大家知，因为我好留意 AI 嘅发展嘅，原来中式嘅 AI 系不能完成呢个西历同埋中历嘅兑换嘅。
1: 哦、
0: 我哋好简单啦，你装个万年历咪做咗啦。但喺大规模嘅 AI 系到今日都做唔到，包括咗即系几个我哋中式自己发展嘅，到今日都未完成。
1: 嗯，
0: 呢个好多冇留意，呢个叫天话语权嘅二分之一。
1: 系
0: 另一部分咧，就真系天嘅话语权啦。你留意一下，而家全球佢用私人名誉、名义都好啦，发展咗掟咗好多卫星，呢个叫马斯克。
1: 嗯，
0: 咁你谂一谂啦，俄乌战争点解？即系原本乌克兰已经好弱势噶啦，点解可以一路抗衡咁耐呢？因为马斯克嘅呢啲卫星嗰、那个叫星链计划系有意刻意而事实上俾咗好多资料俾乌克兰啊嘛，咁所以继续可以拖拉，所以呢个就叫天嘅话语权啦。咁你当你做晒呢啲嘢，咁使咩实际派兵噶？美国喺背后咪摆布咗乌克兰咯，摆布咗以色列啦。咁所以佢就全球布局㗎啦。咁呢个就係所有喺现代最直接解释咩叫不战而威人之兵。咁中国想唔想改变？想。咁但係即係你会知道就係当中要用好大嘅气力，亦都系要经历好多嘅苦楚囉。譬如话我哋曾经諗过㗎，咦我哋可唔可以有间公司叫华为，咁然之后就同佢抗衡呀咁。咁结果咪俾人捉咗个孟晚舟囉。跟住落嚟禁制你华为囉。咁我哋点对抗啊？我哋自己产生咗个系统叫鸿蒙系统咯。咁然之后我哋自己出啲三折叠手机啦，跟住搵啲外国网红嚟中国做采访咯。咁啊，仲有一次咧就即系好笑。话说有个网红，咁咧就喺一啲海外嘅直播，突然之间变咗系帮我哋嘅产品做宣传。
1: 哦，
0: 因为佢部手机跌咗落海
1: 啊。
0: 咁跟住佢又喊。我手机啊，中国买啊，哇，4000美元噶，好大件事啊，咁
1: 即系总之好伤心啦，
0: 好伤心，
1: 唔见咗钱咁样
0: 主要系因为原来外国买唔到啊，
1: 系哦，系
0: 啊，咁呢个咪即系结果间接就帮中国做咗宣传啦。咁你用另一个角度就哦，即系以前咧有好多招数咧就只系美国做嘅，即系我哋基本上就俾人围住，咁啊绑住手绑住脚，咁但系今时今日咧，我哋见到一啲比较。有趣嘅发展就系、是、哦，世界变咗咁。咁如果你用我嘅角度去理解，就系因为孙子兵法，毕竟系其实咧我哋嘅血液里边啊嘛。咁我哋好明呢啲道理，知道人哋做紧咩，我出声唔出声啫嘛。咁啊，去到而家就开始我哋慢慢咧就哦，攞翻我哋嘅孙子兵法出嚟，咁有啲可以发挥作用啦。咁我都唔使讲用晒十三篇，我净系用讲知己知彼，讲不战而威人之兵，里边加埋嗰四句。其实就已经好劲。
1: 咁呢个如果用喺我哋日常生活里面，我哋点样可以用到呢？
0: 譬如好简单嘅啫，即係譬如你有10个同事，咁你同8个同事关系都好。咁你咪冇咁容易俾人攻击到囉。
1: 哇，8个喎、个比例好高。
0: 咁又唔系8个得唔得啊？咁起码都6个啦。
1: 即係一半以上啦，系嘛。
0: 咁如果你系另一方，咁你諗啦，咦？佢已經識咗6個人嘅咯，咁我點啊？咁你又識關鍵嘅嗰個人咯，你明唔明啊？
1: 咁啊，最重要嗰個一個都夠咯，可能
0: 咁一個都夠。咁呢啲全部係孫子兵法嘅計謀嚟嘅。
1: 咁孤軍作戰
0: 咧？嗱，咁如果你發覺咧，你最後用曬孫子曾經提過嘅字都解決唔到，咁啊點啊？咁有一招，我今日教你啦，用36計。
1: 哦，走為上將。
0: 唔係，有一解嘅，因為我哋孫子兵法咧。 你留意

0: 呀，佢有啲叫三啦，有啲叫做五啦，有啲叫九啦，好多呢啲数字嘅。呢啲咧原来单数喺中国嘅历法里边咧，这个叫阳嘅数。所以《孙子兵法》主力用嘅系咩咧？阳谋，但系仲有另一 set 嘅系阴数，双数嗰啲阴数嚟嘅。所以最劲嘅阴数系咩咧？就系六啦，六六三十六，所以三十六计就系阴中之阴。
1: 嗯，
0: 系啊，真噶真噶，好多人冇留意呢啲数字。
1: 即系呢
0: 个数
1: 六六无穷啊，咁嗰啲
0: 六六三十六阴中之阴。咁所以如果你要知道啲诡计系咩咧，咁你就可以即系用三十六计嚟做一个叫检查单啦。
1: 咁即系睇翻三十六计嗰三十六个都睇晒佢先，系咪？
0: 唔使嘅，我话俾你知我点做咯嘛。我将三十六计写晒落去，有基本解释啦。咁然之后我就问啦，嗱，而家发生呢件事，例如中美边件事嘅冲突。然之后以色列同边度嘅冲突，我就掟落去。我问可能同边啲三十六计中嘅计策有关啊？咁佢会唔会答我咯？又或者嗱，我今次咧就想开茶餐厅，我今次咧就想做网红。咁究竟三十六计可以用咩啊？咁又得。又或者如果我有呢一个咁嘅发展方向，究竟有几多个计谋可以用咧？咁原来 AI 可以帮你做嘅喎。
1: 咁你初初就摆咗啲嘅嘢落去，你对佢。
0: 我开头两种做法，一我俾一啲实际案例佢，咁然之后啲案例教完佢之后，我就教佢自己去研发，
1: 系
0: 佢真系答到嘅，咁得意嘅，
1: 几好啊！你去教翻 AI， 唔好俾 AI 即系反过嚟控制咗。
0: 系啊，咁所以而家我即系慢慢同 AI 交往得多啦，我发觉，即系如果喺现世你唔识用 AI 咧，就差啲啦。因为佢可以帮你喺谋略方面咧，的确可以做啲功夫。
1: 咁呢个你咪你慢慢好勤力咁去研究先得嘅，系对唔同嘅 AI 做唔同嘅嘢咁样系嘛？
0: 哦，咁啊，而家呢个年代要勤力啲噶。
1: 系啊，咁啊，系啦，所以揾你将你嘅经验同我哋分享系好嘅吓。咁啊，今晚呢个不战而屈人之兵就差唔多啦。
0: 系啦，咁啊，最尾一集咧，下次同大家讲下咩叫虚实啦。
1: 虚实好，咁下个礼拜星期六嘅午夜12:05到凌晨2:00再见大家，拜拜。
0: 拜拜。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裕民坊和同仁街的

0: 以及以裕民坊为终点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本设于裕民坊的的士站亦都会停用。相关巴士和小巴营办商将会调整原本途经裕民坊的路线，改为停靠附近现有或新设的站点。至于的士，项目邻近现有四个上落客点俾的士乘客上落，而跨境巴士就会改喺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会喺观塘市中心主要地点展示相关资讯。率团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在本届对话会受到高度关注，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美关系稳定不只关系到两国人民福祉，亦都关系到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孟祥青参与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以竞争促提升。孟祥青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坚持求同存异，保持政策连贯并信守承诺，避免两国关系过山车式波动。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军在亚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港口封锁的商船。美联社引述一名官员报道，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在晚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采取行动，令到货船失去动力。官员说，这艘货船仍然滞留在亚曼湾海域，美军人员尚未登船检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批评美方的所谓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违反停火协议，亦都妨碍国际航行自由。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 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0: 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我爸爸成日挂在口边嘅就系会吃的吃稀饭，不会吃的吃气饭。即系一个就系真系食气寒嘅饭，一个就生气个气。
4: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魂
3: 尺度已经比起百老汇咧保守咗好多噶啦，咁黑灯嘅时候咧，仲有啲观众啦吓，就会开电筒喺度照，同埋攞望远镜。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5: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6: 周末午夜场，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第五台联合广播，
7: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魏便利、曾月娥、罗君佐、曾永强、温泉、余少奇、刘超文、蔡雅阁、钟杰武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五回现在开始。

0: 点啊？有冇揾到我家主人啊？吓，
1: 揾到啦！我个仔一去到悦来客栈，就揾到你家主人啦。
0: 咁我家主人点样讲啊？佢阿猛帮我申冤啊！吓，
1: 仲话帮你申冤啊？佢几乎想告你一状啊！
0: 咩话？告我一状？点解啊，大叔？
1: 佢话你有冇谋财害命呢？佢就唔知道，亦唔想你。但系今次嘅事呢，你就搞到佢入唔到火，连累佢有所损失。我个仔话见到佢都唔知几嬲，仲点会帮你告状申冤啊？
0: 咁我一直对佢忠心耿耿，无论做咩事都任劳任怨。如今眼见我含冤受屈，都唔肯伸出援手帮下我。
1: 人情冷暖是这样的，夫妇尚且大难临头各自飞，何况你只不过是家中一个长工而已。你帮他做事就天公地道，要倒翻转永远做不到的，哪算有这么好的主人啊？
0: 难道我真的求助无望，就此含冤而死？
1: 本来我都想帮你的，不过我一家大小都靠我养的，我今次真的帮你不到了。
0: 大叔，我明白的，我亦都不会怪你。边个叫我自己咁唔好彩，无端惹祸？
1: 咁你又唔使咁心灰，一日未行刑，一日仲可以想法子噶。
0: 如今到咗呢个田地，我仲有咩法子可以想？我仲可以揾边个帮我啊？
2: 咁你又冇讲错啊？洪有兰，你都唔使再妄想啦，因为你已经死期到啊嘛。
0: 差大哥，你即系话
2: 监斩官放中大人下令落嚟，要即日将你同苏丽娟介去刑场正法啦。
0: 吓，即日就要起戒？
2: 冇错。
0: 想我洪有兰呢一生忠厚待。

0: 女人，如今竟然落得如此收场，唔通连天公都唔肯帮我，要我就此枉死？
1: 你唔使咁难过住嘅，我都同你讲过，放中大人一个好官，如果你有咩冤情，佢一定可以帮到你嘅。
2: 喂，仲同佢讲咁多做乜啊？快啲开锁啦！我即刻押佢出去噶。
1: 好啊，咁我而家开俾你啊。
2: 快啲！

0: 喂喂喂，行出嚟啊！你赖喺度都冇用噶啦，你条命都唔拖得几耐噶啦。无论如何，你都要去刑场嘅。
1: 我知道，大叔，相信我哋，我哋都后会无期噶啦。有难，只得喺呢度拜谢大叔你多日以来俾我嘅照顾同埋帮忙。
2: 你唔使咁客气啊！其实我都帮唔到你乜嘢，希望放中大人真可以替你翻案啦、
0: 啊。仲讲，我哋。

0: 大人，两名死囚已经押到刑场，只待时辰一到，即可行刑处斩。
1: 好，咁先将斩旗呈上，等本官可以批。
0: 遵命。
2: 冤枉啊，大人！
3: 冤枉啊！
2: 冤枉啊！
1: 洪有兰、苏丽娟，你哋不单止盗人钱财，仲咁狠心将尤老二杀死，即使如今要你哋填命，亦都天公地道啊！而且亦都系你哋咎由自取嘅，你哋又点算得上冤枉啊？
3: 大人，民女并冇偷阿姐嗰十五贯钱，更加冇杀死佢，求大人明察啊！
2: 大人，小民就更加冤枉，小民根本连死者系点样样嘅都未见过，又点会杀佢呢？
1: 系咩？但系你哋已经响公祠上边画押认罪。何以如今又要反口啊？你哋系咪全心为难本官？
2: 唔系，
3: 冤枉
2: 啊，大人！
1: 你哋如果唔系想为难本官嘅，咁何以认罪于前，如今又反口于后啊？
3: 大人，民女从来冇认过罪。
1: 吓，
2: 大人，你所见到嘅公祠上面所画嘅押，只系嗰个糊涂狗官用严刑相逼嘅啫。趁我哋不知晕倒嘅时候，强行替我哋画押嘅。
1: 我
3: 系啊，
1: 哼！洪有兰、苏丽娟，你哋真系大胆吓，竟然出言诬蔑朝廷命官吓。
3: 大人，我哋所言句句属实。大人如果唔相信嘅，点解唔去查下？当日公堂之上有众多衙差可以作证嘅。
1: 我
2: 冇错，大人，小民真系死不足惜。只不过小民实在唔甘心就此含冤莫白。闻说大人有放青天之称，为官公正严明，所以小民先至够胆喺呢度据理力争，求大人相助重审此案啦！
1: 重审此案，
0: 大人，午时三刻将至，请准备行刑嘅事啊！
3: 大人，
2: 大人，
3: 冤枉啊！
2: 冤枉啊！大人，
3: 冤枉啊！
1: 听佢两人贫夫冤枉，而且叫声哀怨凄然，莫非此案真系内有别情？不过今次我只系奉命监斩，并冇翻案之权。若然我重审此案，会唔会有越权之嫌呢？况且如果我自行缓刑嘅，咁即系等于失职啫。咁
0: 大人，笔墨已经齐备，请大人响斩旗之上写下判斩令。
1: 好，呈上嚟。
0: 遵命。
3: 大人，
2: 大人，大人冤枉啊！
3: 冤枉、啊！
2: 我哋真系冇杀过人嘅，大人。
3: 我哋冇杀人啊，大人。
2: 大人开恩啊！
3: 大人，要填命嘅唔应该系我哋，我哋冤枉嘅。
2: 大人竟然有放青。

0: 天之清，何以都不分青红皂白，枉判无辜啊！唔通真系冇天理嘅咩？
1: 咁好，既然你哋再三话冤枉，咁你哋就姑且将案发之前嘅情况详细道来，好待本官再作判断。如果真系有乜嘢冤情嘅，自然会替你哋翻案。
2: 谢大人，
0: 多谢大人。
3: 大人，行刑嘅时辰已定，唔可以延误嘅。万一追究起嚟，只怕我哋都担当唔起。
1: 本官知道啦，不过若然真系有乜嘢冤情嘅，我哋亦都唔能够置诸不理。总之一切自有本官一力承担，你哋不必担心，企埋一边先啦。
3: 系大人。
1: 好啦，洪有兰、苏丽娟，
2: 在，
1: 你哋到底有乜嘢冤情，就快啲向本官道来啦。
2: 系大人。
0: 知道。
2: 事缘系咁嘅，4月14日嗰晚，阿爹佢又饮醉咗翻嚟。

0: 大人，屠伏诸大盗，小民屠伏诸叩见大人。
1: 好，屠伏诸，本官问你，你认唔认识一个叫做洪有兰嘅人啊？
0: 大人，洪有兰虽然系我家嘅长工，但系跟小民并无密切嘅关系。佢做乜嘢系同小民无关嘅？
1: 本官只系问你识唔识得呢个人，并冇话过佢做嘅事同你有关。你何必咁紧张呢？
0: 大人，小民并非紧张，只不过如今洪有兰所犯嘅谋财害命之罪，非同儿戏。咁小民当然唔想惹上无端嘅麻烦啦。即如今日咁，大人忽然召见小民，都未知所因何故，真系令小民困惑非常啊。
1: 本官都好明白嘅。其实今日请你嚟，只不过系想问你几句，以便求证一啲事，并非要定你嘅罪。若果你冇做错乜嘢嘅，就不必担心，只需要据实回答本官嘅问题就得啦。
0: 系嘅，大人。
1: 方才你话洪有兰犯咗谋财害命之罪，你肯定佢做过咁嘅事咩？你知道事发嘅经过咩？吓，
0: 洪有兰已被判死罪。咁小民当然相信佢确实有做过呢啲咁嘅事啦，但系事发嘅经过，小民就毫不知情啦。因为当时小民一直喺苏州，
1: 就因为佢已经被判决，你就认定佢有罪？咁佢平日嘅为人如何啊？似唔似系会做出呢种事嘅人呢？
0: 回大人，虽然平日见洪有兰似系老老实实咁，但系俗语都有话。知人口面不知心，咁小民又点敢妄下判断呢？
1: 咁你家住何方，总可以讲啦啩？
0: 哦，当然可以啦。小民原居淮安嘅。
1: 咁何以又会嚟到苏州呢？
0: 哦，小民原本系一个小商人，今次留居苏州，都系为咗要做一啲小买卖嘅啫。
1: 咁洪有兰呢？佢既唔系留喺淮安，亦都唔系跟你留喺苏州，何以反而喺无锡揾到佢同苏丽娟一齐呢？
0: 哦，系咁嘅，大人。一直以嚟，小民嘅买卖都系由洪有兰四出奔走揾货源嘅，而今次小民叫佢去常州入货，咁路经无锡都不足为奇啊。但系至于佢同苏丽娟一齐，咁小民就真系唔知道咩因由啦。
1: 咁洪有兰系几时动身去常州噶？佢由何处起程嘅呢？
0: 应该系4月15嗰一朝早，响苏州处动身嘅。
1: 哦，咁啊，咁你又交咗几多银两俾佢入货呢？
0: 只系15贯钱啫。
1: 哦，
0: 不过就因为佢做唔成呢单买卖，令到我损失都不少啊。
1: 好啦，为免你再蒙受损失，本官都唔阻你咁耐啦。

0: 大人，你已经查问过屠伏珠，咁打算点样处理呢件事呢？照计，洪有兰、苏丽娟处斩嘅时辰已经到咗噶啦。
1: 张宗，你一向都最帮得本官嘅，尤其是有一啲棘手嘅事要处理嗰阵，你总可以谂出一啲好办法。所以如今本官好想听下你对呢件事嘅睇法。
0: 系大人，依卑职如见，呢件案确有唔少疑点嘅。
1: 哦，
0: 而洪有兰可能真系冤枉嘅。
1: 继续讲落去啦。你觉得有乜嘢足以证明洪有兰系冤枉嘅呢？
0: 系第一，洪有兰家住淮安，而苏丽娟则居于蒙石，两地相隔，咁两个人如何通奸呢？
1: 咁我哋可以先假设两人早已相识。屠伏珠都提及过，向来都系由洪有兰替佢四出奔走入货嘅。咁佢可以趁住每次出门之时，因利成便，暗中去蒙石同苏丽娟私会。咁你话讲唔讲得通呢？
0: 都讲得通嘅。不过洪有兰、苏丽娟佢哋都话两人素未谋面，只因苏丽娟要前往高桥，岂料半途走失咗，而洪有兰问路，碰啱洪有兰要去常州，佢路过高桥，只令两人一齐上路嘅啫。
1: 咁你认为佢二人所言可以入信咯？
0: 由屠伏珠所作嘅供词之中，都已经证实洪有兰的确系奉佢之命前往常州入货噶。咁由苏州去常州，自然要经过蒙石同高桥。而另一方面，苏丽娟嘅姨妈亦确实住喺高桥。佢想前去投靠，亦未尝不可啊。
1: 好，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可疑之处呢？
0: 有，就系关于嗰十五贯钱。既然屠伏珠交咗十五贯钱俾洪有兰，假如随后佢又喺尤老椅嗰度偷去十五贯钱，咁照道理后来几名捕快应该喺佢身上搜到三十贯钱先至啱噶。何以只得十五贯钱呢？另外嗰十五贯钱又去咗边度呢？
1: 好，问得好，呢一点亦都正系本官想问嘅。
0: 仲有一点，尤老椅系四月十五清晨之前被杀嘅。但是洪有兰呢？他是4月15那朝一早才由苏州动身去常州的。那么怎么可以杀到尤老二呢？
1: 没错，你所疑有理，而且照方才所听所见，屠伏珠根本就是个怕惹麻烦的人。对于今次洪有兰连累他有所损失，他亦都诸多怨言。照这么看，他应该不会为了替洪有兰洗脱罪证而故意砌词瞒骗本官的。
0: 咁换言之，亦即系话，大人都相信洪有兰被判谋财害命，实属冤枉噶啦噃。
1: 就算未能完全证实佢系冤枉嘅，但系至少我哋知道蒙石县嘅郭大人并冇彻查此案。郭大人甚至冇向屠伏珠求证过，就认定洪有兰要前往常州入货一事只是一片谎言，咁亦难保郭大人唔会冤枉无辜嘅。
0: 咁大人准备点做呢？
1: 你跟咗本官咁耐，都好清楚本官嘅脾气噶。
0: 大人决定要替洪有兰、苏丽娟翻案？
1: 当然啦，明知可能内有冤情，我又岂能坐视不理呢？不过如今必须先向都堂大人请求，将两人行刑之期押后至得。
0: 咁事不宜迟，卑职立即陪大人走一趟。
1: 好。

0: 呢位周都堂都几大架子喎，通传咗咁耐啦，都唔见佢出嚟嘅，咁算系咩意思啊？
1: 张仲，稍安无躁，我哋再耐心等下啦。
0: 唉，大人啊，
1: 有人出嚟啦。
2: 啊，原来系放中大人啊，西营西营。
1: 哦，师爷有礼有礼，系啦。何以仍然未见周大人呢？未知周大人是否已经得悉下官有事求见呢？
2: 哦，大人啊，经已知道噶啦。只不过近日大人都好忙，而且啊非常之疲倦，所以一早就休息啦。
1: 哦，
2: 不如请方大人第日再嚟过啦。周大人叫在下代佢讲声唔好意思、啊。
1: 师爷，
2: 啊，
1: 本府深夜赶嚟，实在系有紧要嘅事想同周大人商议嘅、
2: 啊，
1: 而且系刻不容缓嘅。麻烦师爷再入去同大人讲声啦。
2: 哎呀，真系好对唔住啦吓，周大人已经吩咐落唔见任何人嘅。
1: 哦，
2: 唔希望方大人都系翻去先啦，否则嘅在下好难做噶。两位请啦。
0: 喂，你
1: 张仲，我哋都系唔好令师爷难做啦，翻去吧啦。
0: 唉，大人啊，我
2: 方大人真系通情达理啊！咁诶，一于麻烦大人，但系再嚟过啦吓、啊，在下相送两位啦。
1: 好啦好啦，不必相送啦，告辞、请。
2: 好好好，请请请。
0: 大人啊，佢点可以
1: 行啦、啊？
0: 唉。

0: 大人，卑职真系唔明白啦，点解你唔坚持留低呢？大人应该睇得出，分明系刀堂大人假借嗰个师爷把口赶我哋走嘅。佢系咪早已休息？卑职就好怀疑啦。就算佢真系早已入睡啊，都应该出嚟噶嘛。我哋已经讲明咗有急事要同佢商议嘅。
1: 如果刀堂大人唔肯出嚟嘅，咁就算我哋一直坚持留喺里边，都系于事无补嘅啫。
0: 咁，莫非大人就此暂且搁下呢件事？大人啊，呢件事唔可以再延误噶啦。如果唔系，就会对大人好不利噶。
1: 本官知道，如今只有谂办法引刀堂大人出嚟啦。
0: 啊，大人已经有妙计噶啦。咁系
1: 嗱，我哋一于击鼓告状。
0: 击鼓告状？
1: 嗯，
0: 哈、啊，系噃，咁就唔到嗰个周大人唔理我哋啦。大人真系好计，好计啊！
1: 等乜嘢啊？嚟啦，
0: 系。

0: 忍耐万久，被人喺度乱敲堂鼓，哎，有状纸嘅先重打40，然后等候传闻；如果冇状纸嘅，就要加倍重打，然后赶佢出去。
1: 大人，苏州知府放纵，恳请大人恕罪。
0: 啊，放纵大人，方才击鼓嘅系你？
1: 正是下官。
0: 贵府应该接到负责监斩嘅任命，点解唔留喺刑场，反而嚟敲响堂鼓？到底所谓何事啊？唔通方大人都想告状申冤？
1: 下官正是要为被判处斩的洪友兰和苏丽娟二人申冤的。
0: 方大人。

0: 人。
1: 在
0: 这个时候，你竟然要为由你监斩那两个死囚申冤，似乎不是很合情理。方才再三求见本官，还要击鼓催本官出来，原来就只是为了一件不合情理的事，乜你不觉得小题大做咩？
1: 下官因为觉得这件案存有不少疑点，尤其是洪有兰更加觉得他罪证不足，故此恳请大人准许暂将两人行刑之期押后，好待下官可以彻查此案，看下是否另有内情。
0: 你的意思是想替他两个翻案？
1: 是，下官正有此意，求大人批准。
0: 哼，不得，本官不批准。
1: 不批准？

十五冠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谭志雄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3: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2: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魏便利、翟耀辉、蔡雅阁、曾永强、林有荣、陈炳球、杨丽仙、蔡影玉、罗嘉玲、刘超文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六回，现在开始。

0: 大人，下官再次恳请大人批准将洪有兰、苏丽娟行刑之期押后。
1: 诶、本官已经讲过啦，唔可以。
0: 下官唔系几明啊，大人。
1: 房中大人，
0: 在
1: 你又点会唔明白呢？你应该记得自己今次只是负责监斩，法令规定监斩官的职责只限于将犯人验明正身，依时将犯人斩首回报。

0: 根本就冇缺犯案嘅，唔通方大人记得咗？
1: 下官并冇忘记，只不过
0: 啊，既然你冇忘记，仲不过乜嘢啊？方大人
1: 在，
0: 你实在唔应该擅离职守。如果延误咗行刑嘅时辰，追究起上嚟，失职之罪已经足以令你自身难保啦，知嘛？
1: 下官自知有不善之处，但系只要可以暂缓两名犯人行刑之期，得大人批准重审此案，下官愿意承担失职之罪。
0: 你不必多讲。本官命你马上赶返刑场，将两名犯人处决。
1: 吓、啊，请恕下官难以从命。
0: 啊，你竟敢违命啊！
1: 大人，我哋为官嘅理应上报国家，下安黎民。假若我哋明知别有内情，都仍然坚持枉判无辜、草菅人命嘅。咁我哋仲何以为官，何以安民啊？
0: 枉判无辜，方大人，呢件案经过三审六问，而且由本官最后定案，你咁讲法，岂不是一竹竿打尽一船人？
1: 下官不敢，
0: 但系你言下之意，的确系咁啊。
1: 假若大人当时在场的，相信都会被他们两个呼冤之声打动，而且在下官追问之下，实在找出不少疑点啊。大人，
0: 如果他们两个是冤枉的，真正的杀人凶手又是哪个呢？
1: 真正的凶手暂时仍然未有头绪，故此才要恳请大人批准下官重审此案。
0: 公文都发咗，一切已成定局，正所谓法令如山，本官都无能为力噃。
1: 大人，事在人为嘅啫，尤其是以大人嘅官位权势，相信一定可以成全下官所求嘅。
0: 系咩？方大人未免太过抬举啦，本官奉劝你一句，都是无谓理这件事、
1: 啊、
0: 如果不是对大家都没什么好处。
1: 大人，人命关天，无论如何下官都要力争到底。
0: 方大人，
1: 假如大人不想受牵连的，那就由下官去承担一切
0: 了、啊、你仍然这么坚持、啊、
1: 没错，圣上曾经赐予下官骰书，如是可以自行斟酌而为。假若下官能够证实两人确实含冤受屈的，相信圣上亦都会法外容情的。
0: 好好啊，既然你有骰书做后盾，又何必多此一举来求本官呢？你想点做任随尊便。
2: 批堂。

0: 同我哋翻案咯。
1: 喂，会有咁嘅事咩？
0: 系咧。
1: 啊，咁点得噶？
0: 真系怪哦。
1: 佢哋叫冤枉就冤枉噶啦咩？啊，明明系人赃并获啦嘛，知县大老爷又审过晒噶啦。咁都有冤枉佢哋嘅咩？仲要翻咩案先得噶？
0: 咁咪系咯。如果唔将佢哋处斩啊，尤老二死都唔眼闭啊！
1: 我都系咁话啦。我啊邓阿尤老二死得唔抵啊！
2: 算啦算啦算啦，你哋唔好咁牢嘈住。嗱，讲句公道说话，其实当初啊，我都觉得嗰位知县大老爷喺断案之时咧，实在系有啲马虎嘅，可能真系枉判咗捐佢哋呢。
1: 冇理由，冇理由嘅。我啊认为啊，除咗阿坚佢哋咧，都冇乜嘢人咧会杀死阿尤老二噶啦，冇理由就咁放过佢哋噶嘛。
2: 喂喂喂，
0: 放过佢哋嘅，
2: 冇人话要放过佢哋。如今只不过咧。是要重审此案啫，
1: 我就信唔过呢个监斩官啦、啊。要斩头嘅，佢又话冤枉，分明就系糊涂官嚟嘅。
3: 吓、咁你又讲错咯？听讲呢位苏州知府放中大人，不单止为官清廉，而且断案向来公正严明，绝对唔会苟且糊涂噶。经佢细心调查之后，一定可以查个水落石出，缉拿真凶归案嘅。
2: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我哋又唔使担心。嗱，如果阿娟佢哋真系有做过谋财害命嘅事咧？方大人呢一定判他们会有罪的、不会令到尤老二枉死的
0: 嘛。是的，是这样就最好了。
1: 那个知府大人真的这么厉害？
3: 是真是假，很快就知道了，我们拭目以待
2: 了。说不定的，呢位放大人好快就会查到嚟呢度噶啦吓！
4: 哎呀，咁啊，唔知会唔会
0: 到时查埋我哋，
4: 会唔会查埋我哋噶？
2: 都会噶，你要大家准备下啦吓。
0: 咁麻烦咯，点
1: 算啊？真系人算啊，不如天算，仲以为自己已经甩身嘅咧。啊，点知忽然间又嚟咗个知府大人要翻案喎？哎呀，咁咪对我好不利？看来都是36着走为上着。

0: 两位大人，卑职等已经将尤家揭封，请两位入去。
1: 方大人，请。
2: 好，请。
1: 其实呢，这件案早已经审结，而且人证物证俱全，还使咩查咁多啊？
2: 人命关天，都是谨慎啲处理好嘅。
1: 好，咁方大人你就自便啦，吓、啊。
2: 张忠，
3: 在。
2: 你带同几名衙差四处查看一下，但愿能够找出一啲蛛丝马迹啦。
3: 系大人。
2: 呢度大门冇破坏过嘅痕迹，显然杀人者并非强行入屋噶噃。
1: 凶手根本就住喺呢度，又系死者嘅女儿，咁当然唔使强行入屋啦。
2: 但系单凭呢一点，亦都唔足以证明苏丽娟就系真凶噃。
1: 咁、方大人有冇揾到咩其他可疑之处咁啊？
2: 咁过大人你呢？
1: 咁下官当然相信呢度处处可疑啦。
2: 系咩？
1: 如果唔系，方大人又点会不辞劳苦咁都要嚟呢度查看一番啊？
2: 既然郭大人都咁讲嘅，我哋就更加要仔细咁查看呢度每一个角落至得啦。系啦，当日发现尤老二之时，到底服尸边一个角落呢？
1: 呢度有几大啊？总之系服尸于屋中啦。方大人一定要知得清清楚楚嘅咩吓？
2: 咁如果能够知道得清楚啲。

0: 嘅总有啲帮助嘅。呢度地下仍然隐约见到当日所留低嘅血迹噃。
1: 唔通咁就可以揾出边一个系真凶啦咩？
0: 但愿有迹可寻，不至徒劳无功，白走一趟啦。
1: 方大人明察秋毫，处事又咁认真，明明经过三审六问嘅案件，都要一查再查。呢种精神真系令人可钦可敬，相信天公都会保佑大人，不至叫大人徒劳往返嘅。大人不必担心啦、啊。
0: 但愿成过大人贵言，能够早日替洪有兰、苏丽娟超雪沉冤啦、
1: 啊。一定嘅，大人一定可以如愿以偿嘅。
2: 大人
0: 点啊？
2: 方才卑职等喺床边及对开个地上，都分别执到几个铜钱。
0: 哦，张忠，一共有几多铜钱啊？
2: 加起嚟足有半贯钱之多噶。
0: 咁多？
2: 系啊。
0: 都是散落在地下？
2: 是啊，大人，通通都是在地下上面执到的。
0: 哦，何以啲铜钱会随地抌嘅呢？会唔会内里有乜嘢特别嘅原因呢？
1: 公词上都有提及过噶啦。当晚尤老姨是饮醉酒翻屋企嘅，咁佢一时不慎跌落几个铜钱，又有咩出奇啫？又或者佢一时糊涂？平时一日跌一个，一日跌一个都唔定噶。
0: 咁都有嘅。
1: 通常好似女人咁，一有个钱就好好咁收埋咩？方大人睇下呢间屋咁凌乱，都知道唔会嘅啦。
0: 但系你唔好忘记，佢仲有个女噶噃，唔通连佢个女都唔执拾嘅？
1: 佢个女闲来之时都挂住偷情啦，仲点理得咁多啊？
0: 抑或系？当晚尤老二同杀人者纠缠过，以致呢度咁凌乱呢？
1: 都可以系咁嘅。尤老二发现苏丽娟同奸夫偷佢嘅银两，咁当然同佢哋拼过啦。
0: 张忠，
3: 系大人。
0: 除此之外，有冇其他发现啊？
3: 有啊，大人。
0: 哦，
3: 就系呢粒色仔啦。
0: 哦，
1: 仲以为咩发现添？原来不过一粒色仔啊！呢度赌风甚盛，好多村民百姓身上都带有赌具噶啦，何须大惊小怪呢？
2: 本来一粒色仔当然不足为奇啦，不过呢一粒似乎唔系普通嘅色仔嚟噶噃。
1: 系何以见得呢一粒唔系普通嘅色仔啊？
2: 呢粒色仔特别重，入边可能藏咗原心。而呢粒色仔通常是那些职业赌徒拿来骗人的。两位大人不妨过目研究下呢粒色仔，就知道卑职所言是否属实了。
0: 好，拿来看看。
2: 是。
0: 果然是挺重的。呢粒色仔又是在哪里执到的呢？
2: 在地下执到的。
0: 又是地下？
2: 是啊。
1: 怎么啊，方大人？是不是已经揣测到究竟哪一个是真凶咁啊？
0: 哦，虽然有所发现，但是要判定哪一个是真凶都仲是言之过早。郭大人，不知可不可以传召附近的方众以及此案的有关人等前来问话呢？
1: 既然方大人有咁嘅需要嘅，咁当然可以啦。仁弟。你哋立即传召有关人等嚟到呢度。
4: 系，大人。

0: 小民等求见两位大人。
1: 如今放大人要查问你哋，你哋不得胡言乱语，免至误导大人判断有所差错，放过咗真凶，咁到时尤老二都唔会放过你哋嘅。

0: 郭大人，其实今次本官请各位街坊前来，只是想大家帮个忙，等本官可以多啲了解案情以及案中有关人等嘅事。
1: 是的，是的。
0: 因此各位街坊亦都不必忌讳乜嘢，只要据实回答本官嘅问题就得噶啦。
2: 知道啦，大人。
3: 一定
2: 嘅。
0: 据案情睇嚟，尤老二似系俾人谋财害命，而最可疑嘅杀人者就系佢个女。咁以你哋平日所见，苏丽娟嘅性情同品格系点嘅呢？
4: 回禀大人，小民叫做秦古心，同尤家比较熟悉，亦都时时有见苏丽娟嘅。
0: 哦，
4: 照小民睇，苏丽娟系端庄贤淑，而且对尤老二都好孝顺噶。
0: 哦，
1: 一个未出嫁嘅女儿家，竟然同人有私情噃，咁当然要假作端庄，掩人耳目啦。
0: 咁其他街坊又有乜嘢意见呢？关于苏丽娟同人早有私情一事，你哋又能唔能够确实作证呢？
1: 一个女儿家同人通奸系一件丑事，唔通仲会周围话俾你哋知咩？
0: 咁有关尤老二嘅为人如何？各位又可否告知一二呢？
5: 尤老二呢，佢系最中意嗒翻两杯噶啦。
0: 系
5: 啊，我哋呢度啲街坊啊，个个都知噶啦。
6: 系啊，佢甚至咧饮到买干当净，连做买卖嘅本钱都饮埋去啊。结果咧，嗰档猪肉档都冇做好耐啦。
5: 真系饮酒累死佢。
0: 咁。他们靠什么生活的呢？
4: 回禀大人，
0: 是
4: 他一直都是靠捐帮人家做针纸啊、散工啊之类赚些工钱的。是不过大多数呢都是靠借债度日的。
0: 照这样说，他们的环境一定很清苦，应该没什么多余的钱剩下来的了。咁尤老二又中唔中意赌几手，以图博得几个钱买酒饮咁呢？
2: 照小民见到，尤老二平日只系好饮，并唔好赌噶噃。
0: 哦，佢并唔好赌。
2: 系啊，大人。
0: 咁嗰粒骰仔，咁喺尤老二所结交嘅好友或者亲戚之中，有冇边个好赌之人呢？
4: 回禀大人，尤老二的亲戚朋友并不是很多，亦不觉得有哪一个是好赌的。
0: 好，那在这一带的方众之中，有哪个是以赌为生的？
6: 哎呀，这一带赌风很盛的，好赌之人不少了。哎呀，要数起上来真的不容易啊。
5: 是啊，是啊，不过赌到出晒名的呢就只有两个而已。一个叫做阿胜，另一个叫刘阿鼠。
0: 刘阿鼠就是在尤老二被杀那一招目睹苏丽娟离家出走那个，是吗？
5: 啊，是啦，是啦，大人，就是他咯。
0: 那刘阿鼠和尤老二的交情又怎样呢？
4: 大人，照小民所知，刘阿鼠和尤老二只是街坊，并没有什么交情，平日很少来往的。
0: 哦，那另外那个叫阿胜的呢？
4: 大人，小民相信尤老二同阿胜啊，更加系全无交往啦。因为佢哋唔识噶嘛。
0: 哦。
2: 但系刘阿鼠同阿胜咧就好熟噶，因为两个都系好赌之人啊嘛。
6: 不过而家咧，佢哋两个啊嗌咗交啦，因为阿鼠啊发现阿胜喺副骰仔个树落咗手脚，佢唔服阿胜啊，赢咗佢咁多银两。嗰日我哋都睇见佢哋两个打起上嚟嘅。
0: 哦，咁即系话阿胜系个职业赌徒咯噃。
4: 系啊，大人。嗰日刘阿鼠嚟同小文借钱嗰阵时咧，都有讲过呢件事。佢仲话抢咗阿胜嗰副骰仔添。
0: 哦，有咁嘅事？
4: 系啊，小文所讲句句属实噶。
0: 咁刘阿鼠何以要向你借钱呢？
4: 大人。

0: 刘阿鼠一直事倒如命，终日好似无道不欢咁，偏偏又逢赌必输，佢又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所以佢又成日同人借钱。咁呢啲事咧已经系家常便饭噶啦。咁啊，相信呢处嘅街坊咧，几乎个个都借过钱俾佢噶啦。
1: 系啊系啊，呢件事我哋可以作证啊，大人。佢同尤老二都系一样靠借度日嘅啫，犯过唔少人噶。
0: 系咯系咯。小文亦不值佢咁样做人法，所以嗰日就冇再借钱俾佢，仲劝佢好好揾份工作，重新做人。但系相信佢啊，并冇听小人嘅劝告。当时啊，佢好唔高兴咁走咗去添啊。
2: 咁之后佢有冇向其他人借道呢？
0: 大人，呢层小文就唔清楚啦。
2: 哦，呢啲系几耐之前嘅事啊？
0: 咁。就是在4月14日那天、而那晚呢，尤老姨跟小文说，说他的襟兄借了15贯钱给他，可以重开那档猪肉档。谁知第二天尤老姨就遭遇不幸了。
2: 好，今日本官想问的就是这么多了。假如他日有所需要的，本官会再传召各位。如今你哋可以先行返家啦。
3: 系大人，小文等告退啦。
2: 好。郭大人，今日有劳你相陪嚟呢度，阻咗你成日添。
4: 但愿唔系徒劳无功啦。点啊，方大人，留响度咁耐，又查问过咁多人啦，有冇收获咁啊？
2: 总算不枉此行咁啦。
4: 方大人言下之意，即系话已经有所发现，足以证实边一个系真凶啦。
2: 哦，咁就仲未有十足把握。不过虽不中不远矣，的确有一个人系好可疑嘅。
4: 咁系边一个呢？
2: 不如大家一齐翻去先至再讲啦。张忠，
5: 在。
2: 下令各部快将呢度重新封锁，然后翻去啦。
5: 系大人。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界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致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

被問到物管公司成為責任人之後，要最少每半年安排註冊承辦商檢查火警警報系統，以及每年進行火警演習，會唔會因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費？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

0: 关系到两国人民福祉，亦都关系到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孟祥青参与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以竞争促提升。孟祥青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坚持求同存异，保持政策连贯并信守承诺，避免两国关系过山车式波动。巴西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圣保罗州卫生部门官员表示，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当局的声明说，这名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留医，已经安排他单独隔离。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球证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将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周末午夜场，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第五台联合广播，
7: 让经典重现。

五冠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魏便利、林有荣、蔡雅阁、陈炳球、翟耀辉、温泉、刘超文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七回现在开始。

0: 大人，到底发现哪一个可疑呢？
1: 就是刘阿鼠。
0: 刘阿鼠？是他？
1: 没错。
0: 方大人，想你一直处事英明，莫非都会糊涂一时？
1: 啊？
0: 你何以会怀疑到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的？
1: 不过大人认为这个刘阿鼠是个毫不相干的人吗？
0: 当然啦。第一，秦古心作证的时候都说啦，刘阿鼠和尤老二甚少来往，他亦未必知道尤老二身上有个十五贯，咁又点晓得打你尤老二的主意呢？第二，当日在公堂之上，刘阿鼠亦都在场作证，假若尤老二真是被他所杀的，他一早就逃之夭夭啦，仲点敢在公堂之上出声啊？
1: 郭大人亦都言之有理，所以方才我都话未有十足把握，就系咁解啦。不过刘阿鼠依然有可疑之处噃，
0: 系咩？方大人，今次你监斩不成，反而嚟翻案。假若查出真凶，依然系苏丽娟、洪有兰嘅。咁即使圣上唔怪罪落嚟，呢件事亦一定会引为笑柄。于是为咗自己，方大人亦要随便揾个人出嚟顶罪啦，啱唔啱啊？
1: 哼，郭大人，你以为真系咁咩？即使有乜嘢差错，本官都会一力承担。何况到今日，本官都唔觉得自己有任何差错。反而更加肯定洪有兰是冤枉的。
0: 何以见得呢？
1: 我们曾经查问过洪有兰的主人陶伏珠。陶伏珠证明确实交过十五贯钱给洪有兰去常州买货吧。
0: 是吗？啊，
1: 假如洪有兰随后再偷去尤老二那十五贯的，咁理应喺佢身度搜出三十贯钱至啱，何以只系得十五贯呢？
0: 讲唔定佢哋预先收好另外嗰十五贯钱呢？又或者佢哋一早已经将嗰十五贯钱用晒呢？
1: 好，郭大人，即使你嘅假设讲得通，但系秦古心作证话，尤老二的襟兄是借了十五贯钱给他的噃，
0: 冇错啊！在洪有兰身上的咪刚刚好有十五贯钱咯，咁仲有咩问题啊？
1: 问题是何以今日我哋竟然在尤老二间屋度仲可以执到半贯钱呢？假如呢半贯钱是尤老二当晚饮醉不慎，又或者同洪有兰纠缠之间所跌的，咁喺洪有兰身上就唔应该再有整整十五贯啦。
0: 嗰半贯钱可以系尤老二以前跌嘅啫。
1: 可以，但系郭大人，请你唔好忘记，各人作证都话尤老二已经停业多时，生活困苦，多数系靠当靠借过日子嘅，偏偏又好饮几杯。如果可以有多个铜钱的，他都即刻拿去买酒喝，还会任由铜钱跌在地下。而且

0: 通通都是跌在当眼的地方添。咁似乎讲唔通啩？
1: 咁
0: 仲有郭大人，尤老二系喺四月十五早上之前死去嘅，而陶伏珠作证话，洪友兰系四月十五朝由苏州动身去常州嘅，咁佢又点杀得到尤老二呢？
1: 好，咁即使洪友兰系冤枉嘅。咁仍然有个苏丽娟呢，佢的而且确系离家出走噃，冇理由怀疑到刘阿鼠身上嘅。
0: 苏丽娟系有可疑之处，不过刘阿鼠就更加可疑啦。
1: 佢有咩可疑之处啊？
0: 嗱，秦古森发现尤老二被杀之时，只不过啱啱破晓时分，当时苏丽娟经已离去。而刘阿鼠竟然可以目睹佢离去嘅情况噃。刘阿鼠系个游手好闲嘅人，佢唔瞓到日上三竿，竟然一早喺尤家门外，到底原因何在啊？除非佢另有所图啦。
1: 方大人，佢系一个赌徒，讲唔定当晚佢一时高兴，赌个通宵先至翻屋企啦。咁破晓时分路过尤家，亦都唔出奇噶。
0: 咁我哋喺尤家执到嘅嗰粒骰仔呢？尤老二并不好赌，亦都冇好赌嘅亲友，相信一定系凶手同佢纠缠之间跌咗噶。郭大人，你认为嗰粒骰仔系苏丽娟所有嘅，亦或系刘阿鼠嘅可能性比较大啲呢？
1: 应该系。应该仲有个姓嘅，佢先至系职业赌徒噶。冇错啦，冇错啦，一定系苏丽娟同佢串谋嘅。
0: 哦，但系秦古森作证话，刘阿鼠提过佢已经将阿姓嗰副骰仔抢走咗噶啦。况且当日佢刚啱借钱不遂，如果佢知道尤老二有十五贯钱喺身上。咁佢有冇可能见利忘义，因而动杀机啊？
1: 呢啲都只不过系方大人你片面推测嘅啫，并未有真凭实据足以证明刘阿鼠系真凶噶噃。
0: 正因为系咁，我哋更加应该加紧追查落去。
1: 好，既然大人有此意啦，咁下官就命人即刻将刘阿鼠带翻嚟，等大人查过究竟。
0: 好。

0: 韦成安参见知府大人。
1: 哦，原来是韦师爷，失迎失迎。
0: 方大人，客气客气。
1: 韦师爷，请坐。
0: 啊，借坐借坐。
1: 韦师爷忽然远道而来，未知有何赐教呢？
0: 啊，唔敢当唔敢当。今次卑职是奉都堂大人之命嚟嘅。
1: 哦，咁唔知都堂大人有乜嘢指示呢？
0: 啊，都堂大人想知道下有关尤老已被杀一案到底查成点啫？查出真凶系边一个未呢？
1: 虽然仲未水落石出，不过亦都已经渐露端倪啦。相信好快就可以将真凶缉拿归案。
0: 啊，哎呀，咁啊最好啦，因为今次方大人系监斩不成，反而要为两名死囚翻案，已经引起各方人等好关注呢件事嘅，所以咯，都堂大人亦好替方大人担心。
1: 哦，要都堂大人担心，真系过意唔去啦。
0: 系咯，正因为系咁啊，呢件事都堂大人都好唔想拖得太耐，而令大家心挂挂。所以命卑职前来对大人你讲声，希望大人你可以在半个月之内审结呢件案。

0: 如果唔係嘅咧，恐怕到時呢就
1: 到時點啊？
0: 恐怕到時都同大人都唔可以再包庇大人你啊，因為佢必須要將呢件案情報上去，請聖上親自處理嘅。
1: 哦，
0: 周大人話，請方大人唔好見怪。亦相信方大人你会明白，其实咯，道堂大人都好难做噶。
1: 系，我都知嘅。
0: 为免搞到咁嘅地步，大人认真要落力啲，千万唔好再怠慢啦。
1: 咁当然啦。有劳韦师爷翻去回报一声，请道堂大人放心。本府一定会尽力如期将真凶缉拿归案的。
0: 好，咁卑职都唔阻大人啦。卑职告辞啦。
1: 咁本府亦都不再强留啦。人嚟，
2: 在
1: 送韦师爷。
2: 遵命。

0: 大人，吩咐卑职入嚟有咩事呢？
1: 张忠，你坐低至讲啦。
2: 哦。
3: 喂，大人，见你双眉紧锁，唔系遇上咩疑难啊嘛？
1: 方才都堂大人嘅韦师爷嚟过。
3: 哦，佢忽然到嚟，有咩紧要事啊？
1: 呢件事的确好紧要，而且仲好紧迫添。
3: 啊！
1: 都堂大人限我哋喺半个月之内就要完全了结尤老二被杀一案。
3: 咩话？
1: 如果仍然未查出嘅，都堂大人就要将呢件事呈报上去，由圣上发落。
3: 都堂大人咁做，分明系老羞成怒，喺度公布私仇。哼，真系太过分。
1: 咁亦难怪周大人咁嬲嘅。当日为咗呢件案，已经令到佢当众失威，而且俾所有人知道佢断案之时马虎了事。佢又点下得呢啖气啊？如果我哋冇办法如期揾出真凶，证明洪有兰、苏丽娟系冤枉嘅，咁佢自然可以公布私仇，希望洗雪前耻啦。
3: 咁大人有冇把握如期审结此案呢？
1: 唉，张忠，你都了解目前嘅情况系点噶啦？本来我哋已经稍有头绪，应该不难破案嘅。可惜我哋慢咗一步，俾刘阿鼠闻风先遁。
3: 唉，系啦，呢样我哋就始料不及啦。呢只过街老鼠又真系够晒狡猾嘅，揾咗咁多日啦，都揾佢唔到嘅。就算日夜在他家门口埋伏，都是等不到他回来。
1: 唉，
3: 那就更加足以证明他是畏罪潜逃啦。
1: 要知他逃走了去边才有用的。
3: 嗯，
1: 偏偏这里的过之远同样对我不服，又怎会真心全力相助啊？那要找出刘阿鼠的下落就更加困难了。
3: 哦，大人怕难以如期交出真凶啊？
1: 那虽然有困难，但是一日未到最后期限，我哋都唔需要灰心嘅。
3: 嗯，咁啊系，好彩仲有呢度嘅街坊帮忙，尤其是嗰个秦古心就够晒落力啦。
1: 冇错，
3: 佢四周围帮我哋打探刘阿鼠嘅下落。
4: 嘿，启禀大人，秦古心在外求见。
1: 秦古心，好，快传。
4: 系，大人，
3: 真系估唔到。一讲起佢就嚟到啦。
4: 啊，唔通佢已经打听到刘阿鼠嘅下落？
1: 但愿如此啦。
5: 小民秦古心叩见大人。
1: 好，秦古心，你系唔系已经打听到刘阿鼠嘅下落啊？
5: 系啊，大人。
1: 哦，
5: 所以小民即刻赶嚟向大人回报噶。
1: 咁到底打听到乜嘢消息呢？如今刘阿鼠又匿埋喺乜嘢地方呢？你快啲讲啦。
5: 系，

0: 人，小民得知最近有人见到刘阿鼠在无锡惠山脚下的东岳庙附近出现。
1: 哦
2: 哦，
3: 唉，原来他去了那里啊，唔怪之得咁多日嚟喺呢度都揾佢唔到啦。
1: 呢、个消息你系点样得知嘅咧？
3: 系咯，
0: 大人，小民只系转转接接咁听到翻嚟。至于呢个消息系唔系属实，就要请大人派人去查探过先知道啦。
1: 咁啊，
3: 大人，事不宜迟啦，卑职马上去东岳庙一带追查刘阿鼠嘅下落。如果证实真系嘅话，就马上翻嚟向你回报。
1: 我哋一齐去啦，咁就不至费时失事啦。不过为免再次打草惊蛇，我哋要谂个万全之策至得。
3: 咁啊，啊，大人啊，
1: 嗯，
3: 我哋可以乔装商人去噶，咁就冇咁显眼啦。
1: 咁都好，就此决定啦。
3: 哦。

0: 呢一带都几热闹噃，好似市集，又好似出会咁吓。
1: 系啊，有人喺度做啲小买卖，又有人喺度卖艺玩杂耍，又有好多善男信女要去东岳庙参神，搞到人来人往咁啊。
2: 我都要开始落足眼力先至得啦，免至一时走漏咗眼，俾刘阿鼠又有机可乘走咗去啊！
0: 讲起上嚟，今次真系多得你抽空一齐嚟应人啊！俾咗我哋咁大嘅帮忙，真系多谢晒。
2: 大人太客气啦，无论为人情，亦或为正义，小民都好应该咁做嘅。尤老姨同小文是多年的好朋友，小文当然不想看着他就这么枉死，而任由真凶逍遥法外的嘛。至于说到阿娟呢，小文一直都觉得她是个好女仔，好乖，所以亦相信她是冤枉的。那小文又怎忍心坐视不理呢？小文帮得到大人，亦即是帮得到阿娟啫。最紧要可以早日将真凶缉拿归案，咁就好啦。
0: 冇错，咁就大家都安乐。
2: 系咯。
1: 哎呀，大人啊，嗰度一大堆人围晒喺度做咩咧？唔似有人喺度卖艺喎。吓，会唔会系？
0: 有人喺度开赌。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开赌啊，咁啊更加要留意啦。有赌嘅地方咧，就总系唔少得留下鼠嗰份噶。
0: 嗱，记住吓。就算发现了他，千祈不要打草惊蛇。
2: 是小文记住的了。
1: 怎么那堆人里面见不见到刘阿鼠？
2: 慢住，等我看真下先。刚刚人堆里面行了出来那个闪闪烁烁头尖尖那个你看看。
1: 那个就是刘阿鼠，
2: 我就觉得他好似了，不过他刚刚耷低头，看不清楚他的样子，所以就不敢肯定是不是。
1: 那我们快点追上去截住他。
0: 不要心急，不可以这么莽撞的。记住啊，我们不是要即刻捉住他，即使证实了这个就是刘阿鼠，都不可以马上表明态度的。
1: 是的。
0: 秦老板，你追上去试试叫那个人一声。如果他真是刘阿鼠的，他必然会有反应的。
2: 只是我一个人
0: 是啊，为了方便日后可以继续追查他，我们不便露面的。而且我们要静观他的反应。你不用怕，就当是你自己来买货，偶然遇到他那就得了。亦都不妨跟他倾几句，自然一点就得了。
2: 那好了，大人。好，我试一下。
0: 那拜托了。
2: 不用客气。

0: 楼下鼠啊，我家老鼠。
1: 喂喂喂喂，
0: 楼下鼠，
1: 边个？
0: 系我啊，系我啊，我家老鼠啊，秦古心啊。
1: 哦，陈古心啊，
0: 系啊系啊。

0: 乜系你啊？
1: 系啊，
0: 你嚟咗呢度咩？
1: 系，因为我要嚟呢度入啲货，啊，估唔到会遇到你噶，乜理由咁啱嚟咗呢度啊？
0: 啊，系啊，系啊，真系啱嘅。
1: 系啦，系啦，
0: 又咁啱遇到嘅吓。
1: 系咯，真系啱啦，大家都会遇到嘅。你嚟探亲，抑或做过江门赌到嚟呢度噶嘛？
0: 系啊。
1: 系乜嘢啫？我问你两样嘢喎，咁你到底系探亲啦，抑或系做过江门先得噶？
0: 又讲唔上话做乜嘢过江龙嘅，不过咧，我啊旧日咧就嗰班人啊，个都赌过晒噶啦，想揾啲新嘅对手咁啫嘛。
1: 哦，原来系咁。
0: 系啊。
1: 喂，咁嚟到呢度有冇赢翻啲噶嘛？
0: 少少啦，少少啦。
1: 咁你真係要行開下先得啦，以前都好少聽見話你會贏嘅，或者呢度啊會嚟你呢，係嘛？
0: 或者啦，
1: 係啦係啦，咁你有冇打算一直留喺呢度咁啊？
0: 我啊，
1: 係咯，
0: 我未知㗎，話唔定嘅。或者咧，又或者我就会去第二度都唔定嘅，又或者会翻去嘅。
1: 哇，咁多或者咧，
0: 我啊唔中意预先谂咁多嘢嘅咧，你知嘅咧，想走嘅时候咪走咯。我嚟呢度都系临时决定嘅啫嘛。系咧，你咧吓，你几时翻去啊？
1: 或者冇咁快嘅。等我入齐啲货先走得噶嘛，我或者都要留喺度一个时期嘅，咁我又唔可以帮你翻去讲声咯。
0: 讲乜嘢啊？
1: 我唔好讲俾你嗰啲街坊知，话见过你啊嘛。诶，佢哋一个二个都好挂住你噶。
0: 啊，佢哋
1: 系啊，
0: 佢哋问起我啊，
1: 你知啦，你系过街老鼠喎。平日总系见到你随街逛嘅，忽然之间完全冇晒你嘅踪迹，咁多唔少啊，都会觉得到噶嘛。
0: 咁佢哋冇去报官啊嘛？
1: 又冇咁紧张，你又唔系女儿家，三步不出闺门，唔通仲惊你会荡失路咩？不过啊，冇人会谂到你嚟咗呢度噶。可惜我又唔可以即刻翻去啊！如果唔系咧，就可以帮你报下平安嘅啦。讲唔定啊，到我翻去嗰阵时，你早已经翻咗去咯。
0: 唔紧要啦。你唔使为我急于翻去嘅吓。
1: 咁我想赶都唔得嘅。睇下啲货入成点先咧，系嘛？
0: 大老板啊，即系大老板啊！
1: 唔简单。
0: 你系一定有好多嘢等住去做噶啦。
1: 咁啊系啊系啊。
0: 咁我唔阻你啦。请啊！
1: 喂！咁快走咗去啦，急。跟住点做先就好咧？哎呀，唔系啦，都系翻去问下大人先啦。大人啊，佢
2: 得啦。方才嘅情形，我哋已经睇得好清楚啦。
1: 哦，
2: 张忠，你马上追过去，暗中跟住刘阿鼠，最好可以打听到佢住喺乜嘢地方。
3: 系，咁卑职行先到啦。
2: 你去啦，我哋翻客栈等你嘅消息。小心啲吓，千祈唔好俾刘阿鼠发现你吓。
3: 知道，大人。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喎、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魏便利、林有荣、陈炳球、蔡雅阁、刘超文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八回现在开始。

0: 照你头先见到刘阿鼠忽然间嚟咗呢度，系唔系好可疑呢？会唔会真系同尤老二被杀嗰件事有关呢？
1: 刘阿鼠嘅神色的确可疑，佢显然好怕见到旧日嘅街坊咁噃。
0: 啊，咁又系啊！佢一见到我啊，惊到面都变晒色，慌失失咁，连讲说话咧都有啲混混乱乱咁嘅。
1: 咁可能系因为你哋都清楚佢嘅为人，都知道佢嘅事，而佢又偏偏喺本府要重审尤老二被杀一案之际，忽然间离开自己屋企，佢当然担心会引起你哋嘅怀疑啦。
0: 佢一心以为嚟到呢度冇人认得佢，咁啊可以咧安然无事嘅。啊，估唔到忽然间会遇到我，咁啊后来听见我话啲街坊挂住佢咧，佢啊惊到即刻问我哋有冇报官添，咁啊分明啊心虚啦。
1: 系，我都听到。不过佢虽然心慌意乱，但系狡猾依然。
0: 哦，
1: 你试探佢会唔会留喺呢度，佢一直都冇讲明，显然系免至你向官府报信嘅。
0: 哦，所以小文咧亦都故意同佢讲，要留喺呢度一段日子，唔可以即刻翻去代佢传话，佢先松一口气咋。
1: 亦都幸好你有饭店老板嘅身份作为掩饰，嚟呢度入货亦都不足为奇。相信佢都唔会怀疑你系同官府嘅人一齐嚟追查佢嘅。
0: 希望冇引起佢怀疑最好啦。不过就算佢如今想走佬啊，都好难脱到身噶、因为张大哥咧一定会捉佢翻嚟噶。
1: 可惜目前我哋仍然未有真凭实据足以指证佢就系谋财害命嘅真。

0: 真凶，只是可以，是不可以将他定罪的。
1: 哦，咁或者张大哥一直跟住佢，可以跟到啲眉目出嚟呢？
0: 咁当然最好啦，不过只怕，一定系张忠翻嚟啦。入嚟啦。
2: 大人，陈老板，
1: 张大哥，
0: 张忠，你暗中跟咗刘阿鼠半日，有冇乜嘢发现啊？
2: 秘籍已经知道刘阿鼠落脚嘅地方，原来就系东岳庙嘅附近，嗰度有一排茅屋，佢系住喺其中一间。
0: 哦，
1: 哦，唔怪得有人见到佢喺嗰度出现啦、啊，原来佢住喺嗰度，唔通佢以为住喺一间庙嘅附近就可以特别得到菩萨嘅保佑？
2: 哼，或者佢真系咁谂啦。
1: 哦，
2: 头先佢见过秦老板之后，就即刻去东岳庙参神。求菩萨保佑佢。
1: 如果游路依系佢杀嘅，菩萨都唔会保佑佢啦。
2: 呢个时候佢乜都谂唔到噶啦，最紧要就系求神庇佑。
0: 张忠
2: 系
0: 佢参完神之后，仲有冇去乜嘢地方做过乜嘢啊？
2: 冇啦，佢参完神之后就即刻翻屋企，将自己困喺屋入边。我谂佢系惊再见到熟人，所以唔敢四周围去啦。
0: 哦。
1: 大人，
0: 嗯，
1: 照咁睇嚟，刘阿鼠啊真系好可疑喎。
0: 系，不过方才我都讲过，只系可疑系冇用嘅，一定要有真凭实据，或者系佢亲口承认杀人咁先至得嘅。
1: 哎呀，大人啊，佢又点会亲口承认先得噶？
2: 系啊，
1: 就算对住我啊，佢都唔肯讲真话啦，一认罪啊！佢要斩头噶啦嘛！
0: 我哋可以设计令佢不自觉咁讲出嚟嘅。
1: 啊，咁真系可以咁做咩？
2: 唔通大人已经有妙计？大人啊，你打算点做啊？
0: 本府打算去做相士。
1: 做相士？
2: 吓、啊？

0: 海，吹吉避凶，指点迷津，占卦算命，万算万力。
1: 啊，万算万灵。喂喂喂，
0: 吹吉避凶，
1: 系咪真噶？
0: 哦，呢位兄台，你嘅气色似乎唔系几好咁噃。
1: 啊，喂，你话我气色唔好啊？
0: 系啊。
1: 喂喂喂，睇上佬啊，你真系睇得出咩？啊？咁我嘅气色啊，点样唔好法啊？喂喂，有冇大祸降临啊？
0: 假如你想知道嘅，不如就等在下替你占翻一卦，算一算你嘅前程啦、
1: 啊。占一卦？不如同你自己算先吧啦。我仲靓啊，你话我气色唔好啊，不过系想做生意啫嘛，系咪啊？
0: 你误会啦，在下并唔系一般嘅江湖术士，在下出嚟行走，实在系抱住好生之德，想帮下人排难解困咁啫，绝对唔会为咗求得一分几钱就胡言乱语嘅。嗱，如果在下算得唔灵嘅，绝对唔收你嘅上金。咁你可以放心啦。
1: 咁啊，
0: 假如仍然唔相信、唔愿意嘅，咁在下亦都唔勉强。不过仍然要奉劝一句，呢段日子你最好都系小心啲。如果唔系，只怕你会夜观飞，劫数难逃噃。你好自为之啦，请啊。
1: 哎呀，喂，相士啊，
0: 又点啊？
1: 等阵。
0: 哦，唔知在下仲有乜嘢可以帮忙咁咧？
1: 占卜算命系唔系一定要将自己嘅时辰八字讲出嚟噶？
0: 哦，咁都唔系嘅。如果唔想讲嘅，咁你可以测字嘅。
1: 测字啊？
0: 系啊。
1: 点样测法啊？我唔系好识写字噶。
0: 哦，唔需要你写字嘅。

0: 你个心度有乜嘢疑难解决唔到，又或者有乜嘢事想问，咁你只要随便讲个字出嚟，在下就会帮你测算你想知道嘅事噶啦。
1: 哦，咁易就得噶？
0: 系啊，就系咁易噶咋？你想唔想试下？
1: 咁好啦好啦，试下试下，请先生帮我算一算啊。
0: 咁请你先讲个字出嚟啦。
1: 讲咩字好呢？有啦有啦，我呢我啊同个鼠字啊好有关系嘅、不如就帮我测个鼠字啦、可唔可以测得准啊？
0: 可以，当然可以啦。不过唔知你心中想问嘅系关于边方面嘅事呢？譬如婚姻啦、前程啦、谋事啦、寻人啦，亦或系
1: 唔系，通通都唔系。我系想问，我想问官非啊。
0: 吓、但系关于官非嘅嘢都可以有好多方面噶噃。你系想问胜败啊，亦或系想问咩咧？
1: 我只系想知道自己会唔会受到牵连咁啫。
0: 原来系咁。好啦，就等在下帮你算下啦。
1: 有劳有劳啦。
0: 鼠字啊。
1: 点啊，测唔测得到啫？
0: 由呢一个鼠字睇起上嚟，相信所问嘅呢一场官非一定是跟偷窃的事有关的。而且当事人还因为偷人的事而闯下大祸。
1: 喂，你为什么凭一个鼠字就测到这么多东西出来的？
0: 不止这样啊，在下还推算到被偷窃的那一家人是姓游的。啱不啱啊？
1: 冇可能嘅，冇可能嘅，点会一个鼠字就测到咁多嘢出嚟先得噶？我唔信，冇理由嘅，冇理由嘅，
0: 冇理由。嗱、你听在下解释啦。你要测嘅系一个鼠字。
1: 系啊，你讲啊。
0: 呢、這个字好易令人想起老鼠，而老鼠最擅长嘅就系偷食啦。由此可以推断得到呢一场官非系同偷窃有关嘅，系咪？
1: 又算你解得通。咁点解又会啊测到嗰家人系姓游嘅呢？
0: 咁就更加简单啦，老鼠偷油啊嘛。就算连三岁的细路仔都知道啦。
1: 老鼠偷油，老鼠偷油。又真系吓。
0: 嗱、你都话系啦。咁相信在下的推算都冇乜差错啦。
1: 咁呢场官非到底几时先至可以了结啊？
0: 快啦快啦，正系指日可待。为官者早已经胸有成竹，相信好快就可以将案情查个水落石出，而受咗委屈嘅亦都必定能够沉冤得雪。
1: 真嘅？
0: 兄台，你何以面露慌惶不安之色呢？莫非呢一场官非了结之时，反而对兄台不理？
1: 唔系啊，点会对我不利啫？吓，冇晒官非啊，好事嚟噶嘛？
0: 系啊。
1: 不过先生，
0: 点啊？
1: 我要问嘅嘢，你仲未答我噃？到底呢场官非会唔会累到我无端惹祸先得噶？
0: 关于呢一个问题，照睇应该免不了会有啲麻烦噃。不过亦都唔系完全冇转机嘅。
1: 真嘅？仲可以有转机啊？咁要我点做先可以避得过呢一场灾祸呢？
0: 一隻老鼠當然要匿埋喺洞穴裏面先至安全啦。
1: 係啊，係啊，係啊，
0: 洞穴洞穴啊嘛。如果喺個鼠字上面加個穴字咧，咁就變成個喘字，喘者。

0: 兔也，所以讲嚟讲去，你都系要马上逃走先至得。
1: 哦，咁就一定冇事嘅。
0: 哦，咁有冇事就要睇下你自己点决定啦。因为老鼠生性多疑，
1: 嗯，
0: 如果你又犹豫不决、疑神疑鬼嘅，咁就好难讲啦。
1: 唔会，我信晒你噶啦。求先生你指点啊，我几时动身离开呢度先至啱呢？
0: 如果要走呢，当然就唔适宜喺日光日白嘅时候走啦，免至引人注意啊嘛。
1: 嗯，
0: 啊，不过亦都事不宜迟噃，所以你最好就系喺今晚动身啦。
1: 今晚
0: 啊，
1: 咁急啊？咁我走去边度好啊？由水路走啊，抑或由陆路走先安全呢？啊，请先生你再费心帮我睇下。
0: 好，依在下愚见，你最好都系由水路向东南方嗰边去，咁，就最适宜不过啦。
1: 哦，水路，喂，啊，咁未必是仲要搵船先至可以走？
0: 嗯，
1: 哎呀，临急临忙，未必搵得到噶啦。
0: 咁啊？哦，咁相信在下都可以帮到你嘅。
1: 系咪真噶？
0: 真。
1: 先生，咁去边度可以搵到船？
0: 哦，讲起嚟就真系啱啦。本来在下租咗一只船，打算过两日就去苏州游览嘅。
1: 哦，
0: 如果你唔嫌弃嘅，咁在下就提早动身，顺道送你一程啦。
1: 啊，你送我啊？
0: 系啊，咁你嘅意思点啊？
1: 诶，好，当然系最好啦。德先生肯大力帮忙，诶，我仲有乜理由嫌弃啊？啊，先生简直系菩萨啊，系我嘅大恩人，我呢条贱命咧完全交晒俾你噶啦。
0: 放心啦，总之我一定会保你路上平安。
1: 啊，
0: 如今，你快啲翻去收拾一切，今晚三更时分，我哋喺岸边碰头啦。
1: 好啊，好啊，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啊。

0: 咁如今我哋系咪要预备一只船啊？
1: 哦，船当然要预备啦。如果唔系，又点送刘阿鼠一程啊？
0: 啊，大人，你真系要送嗰只过街老鼠走？哎呀，大人啊，咁系咩策略啊？
2: 呢次我就明啦，大人系用紧请君入瓮呢一招啊嘛。最怕佢唔嚟，只要等佢一上船咧，我哋就大功告成啦。
0: 哦，咁即系话，
1: 横掂我哋都要翻去噶啦，咁咪顺道送刘阿鼠一程咯。不过就唔系送佢走，而系要佢跟我哋一齐翻去。
0: 原来系咁，我哋可以翻去啦。
2: 刘阿鼠都自己认晒出嚟啦。咁我哋仲唔翻去？仲等几时啊？
0: 系嘅，系嘅，咁真系太好啦！相信今次咧，无论刘阿鼠几咁狡猾都好，都好难脱身咯。
1: 但系刘阿鼠就真系好狡猾，所以佢一日未画眼，我哋都唔可以开心得咁快。
0: 哦，
1: 不过今次亦都总算不枉此行。更加要再三多谢秦老板，你仗义相助。如果唔系，我哋都唔可以咁顺利啦。
0: 大人，你又何必咁客气呢？小民只不过系略出绵力，又何足挂齿呢？其实小民同大人同一条心，最紧要咧系可以及时赶翻去救翻阿娟佢哋，所以万万不能放过呢只刘阿鼠噶。
2: 当然啦。让佢插翼都难飞啊！
0: 但系万一佢心急起上嚟，等唔到今晚，就自己先由陆路嗰度走，咁我哋岂不是前功尽废？
2: 你放心啦，其实大人去揾刘阿鼠之前，早已经部署好一切噶啦。大人请呢度嘅知县相助，调派牙差预先去刘阿鼠住嘅地方附近埋伏，咁亦即系话。一直有人监视住刘阿鼠噶啦，
1: 冇错啦。所以就算刘阿鼠有乜嘢动静，都冇办法逃走嘅。
0: 大人真系设计周详，

0: 佩服佩服，
1: 秦老板，
0: 在
1: 今次嘅行动不容有失，就唔到我哋唔小心谨慎噶啦。
0: 系嘅，系嘅。大人啊，你都去休息一下啦，等今晚可以有足够嘅精神去对付刘阿鼠啊嘛。横掂如今距离三更仲有一段时间，
1: 咁都好，你哋都要去收拾行装噶啦。因为本府想你哋先行一步底部之后，张忠，你马上请过大人派出衙差埋伏喺岸边，等刘阿鼠一上岸就马上将佢逮捕。
2: 系大人。

0: 喂，呢位兄台，呢位兄台，起身啦，到步啦，喂，起身啦，
1: 唉，喂，我哋去咗边度啊？
0: 就快可以埋岸噶啦，
1: 系咁快？
0: 梗系啦。你一上船就一直瞓到如今，当然唔觉啦。其实只船已经行咗好耐噶啦。
1: 老兄，得你咁帮忙咧，我啊总算有路可走，哈哈，咁咪瞓得安乐咯。点啊？系唔系要上岸啦？
0: 系啊，嗱、你睇下埋岸噶啦。
1: 喂，乜咁熟口熟面嘅？
0: 哦，
1: 哎呀！乜翻咗嚟呢度啊？喂，我哋唔系去苏州咩？
0: 哦，船夫话由于水流同风向嘅关系，我哋不宜向南去苏州，所以咁咪先喺呢度上岸咯。
1: 唔得噶，唔得噶，唔得噶，我唔可以上岸噶，我唔可以翻嚟呢度噶。
0: 点解啊？
1: 因为哎呀，总之呢笪地方你对我好不利嘅、我唔想得岸噶。老兄啊，送佛送到西，你帮我帮到底啦。
0: 咁你想点啊？
1: 咁啦咁啦，你借只船俾我用，匿埋一阵又好，去第二处又好，总之咧就唔好叫我上岸。
0: 咁啊，
1: 点 啊？我一上岸就冇命噶啦，我求下你啦，我拜下你啦，老兄啊，你帮多我一次啦吓、啊。
0: 好啦好啦，嗱。你就匿埋喺船舱呢度，我会同船夫讲声噶啦。
1: 咁你打算上岸？
0: 系啊，既然嚟到咯，咁冇理由唔上岸行下噶。嗱，转头我就会再翻嚟噶啦。希望到时可以开船去苏州啦。如果仲未得嘅，我哋先至另作打算啦。
1: 咁好啦，好啦。唉，今次真系出路遇贵人啊！阿卢兄啊，我真系唔知应该点样感激你先就好啦。
0: 哦，不必客气。嗱，我而家就出船面同船夫讲声，咁就上岸噶啦。你自己一个人喺度，静静地瞓多阵啦。
1: 好啊，好啊，请啊，请啊，
0: 请。船夫啊，
1: 啊，
0: 嗰位大哥话唔想上岸、啊。你就由得佢喺船舱度瞓下啦吓，我上岸行下就翻嚟噶啦。
1: 哦，好啊，好啊。
0: 嗱，我上去先吓，你监视住佢吓。
2: 系，大人。
0: 咁唔该晒咯，我上岸先啦吓。
3: 好嘅，好嘅。下官啊，小心啲咯吓。
0: 哦，好好好。
3: 啊，
0: 好，唔该晒，唔该晒，请啊。我哋啲人埋伏晒喺边度呢？吓，原来匿埋喺草堆里边。张忠，
4: 大人得佢一个嘅，留下船。
0: 唉，佢认得呢度唔肯上岸，不过佢会一直留喺船舱嗰度嘅。你即刻带啲人落船捉佢啦。
4: 系，大人。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本港以北嘅雷雨带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军在亚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港口封锁的商船。美联社引述匿名官员报道，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在晚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采取行动，令到货船失去动力。官员说，这艘货船仍然滞留在亚曼湾海域，美军人员尚未登船检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批评美方的所谓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违反停火协议，亦都妨碍国际航行自由。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了解当地的伊波拉疫情。谭德塞呼吁当地民众

如果懷疑出現病徵，要及早尋求治療。谭德塞到访出现最多伊波拉确诊个案的伊图里省，在首府布尼亚和当地的世卫人员交流。他再次提到，引发这轮疫情的本地报招型病毒暂时未有获批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因此早期治疗非常重要。

0: 维贤科以及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机制日益完善，是优化双边合作法律环境、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双方要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互射十二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六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窄角度抽射破网领先。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之后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到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机会。踢到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操刀十二码得手，为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波，要以十二码分胜负。巴黎圣日耳门最终十二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天气方面，一道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强烈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三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强烈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三点，长眉集结在北纬20.1度、东经128.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假

0: 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五冠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林有荣、蔡雅阁、魏便利、曾月娥、曾满强、翟耀辉、刘超文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九回现在开始。

0: 大人，卑职等已经将刘华鼠带咗翻嚟。大人唔系准备马上将佢提堂审讯咩？
1: 张忠，你哋方才有冇搜出乜嘢更进一步嘅证据咧？
0: 呢一点卑职都好失望。
1: 哦。

0: 我哋搜过佢噶啦，佢身上只有几个铜钱，包袱入边只有啲衣物，除此之外就咩都搜唔到啦。
1: 咁啊，唉，
0: 大人，其实只要刘阿树一见到你，佢就无所遁形噶啦，佢一定认得出你就系嗰个测字先生嘅。
1: 嗯，
0: 咁佢自然会心虚噶啦。嗱，佢曾经向你认过嗰件事噶嘛？
1: 冇错，佢一定会心虚。
0: 系咯，
1: 但系唔好忘记，佢亦都系一个好狡猾嘅人。佢虽然向我认咗嗰支卦系测算佢自己嘅事，但系口讲无凭，到咗公堂之上，佢要反口都系轻而易举嘅事。
0: 嗯，
1: 因为当日只系得我同佢两个，咁既冇人证又冇物证，我凭乜嘢指证佢呢？
0: 啊，咁又系，
1: 而且你都知啦。为咗重审此案，我哋已经得罪咗都堂大人同过之院，而佢哋亦都一直心心不忿。假如我哋喺罪证不足嘅情况之下指控刘阿鼠嘅，只怕到时佢哋就会借此而揾机会还击嘅。
0: 嗯，
1: 咁不但打乱晒我哋重审此案嘅步骤，而且仲间接帮咗刘阿鼠，连累埋苏丽娟同洪有兰。咁岂不是弄巧反拙？
0: 咁系啊，系。咁如今我哋点做好呢？咁辛苦先捉刘阿鼠翻嚟，唔通就咁放佢走咩？
1: 咁当然唔可以放佢啦。只不过喺未有把握之前，我哋唔可以贸然提堂开审嘅。
0: 要有十足嘅把握啊！咁除非我哋揾到有力嘅证据啦。但系。我哋仲可以喺边度揾呢？
1: 呢个问题呢？我哋
0: 有啦。
1: 哦，张忠，你谂到咩啊？讲出嚟听下。
0: 大人，我哋可以再刘阿鼠曾经住过嗰两笪地方，再仔细咁搜下，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一啲有力嘅证据咯。
1: 冇错，本官亦都正有此意，因为呢个已经系我哋唯一嘅希望啦。
0: 咁事不宜迟。卑职马上带队去守。
1: 好，但愿今次能够有所收获啦。
0: 嗯。

0: 未知刀堂大人光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恕罪。
1: 过大人不必客气，本官今日嚟系想了解一下尤老二被杀嗰件案啫。
0: 又系为咗呢件案啊？其实咁小嘅事，又何须烦扰到大人你呢？
1: 咁咪系咯，本来只系一件芝麻绿豆嘅小事啫，偏偏就俾一个小小之苦搞到天翻地覆，仲要烦到本刀堂，认真岂有此理？
0: 系啊系啊，真系太过分啦，太过岂有此理？呢件案根本早已经审结，而且仲系由刀堂大人你批阅过，抹到清清楚楚啦。只要将嗰两个犯人嘅头颅一斩落嚟，就可以了结呢件案，大家都安安乐乐啦。但系如今又话要翻案，搞到鸡犬不宁，上上下下嘅人都要四出奔走，为呢件事而忙。我哋做多咗功夫唔紧要咋，不过最岂有此理嘅事呢，就系麻烦到大人你啊嘛。
1: 佢简直就唔将本官放在眼内，想翻案咁算系咩意思啊？啊？即是说本官处理不当啫。
0: 是啊，下官都未敢出声啊。不过就算下官唔讲，司马超之心路人皆知啦。放大人今次咁做，实在有损大人名望嘅。
1: 就因为咁，先至喊唔到呢啖气。佢分明就想当众替本官眼眉。
0: 下官都好戥大人你激气嘅，

0: 放大人实在太过不识抬举啦，下官亦曾经劝过放大人嘅，但系可能下官人微言轻啦，放大人根本一句都听唔入耳，仍然要坚持东查西查，下官都无计可施啦。
1: 咁佢如今到底查成点啊？
0: 放大人佢啊捉到一个人，
1: 呢件事。真系另有真空，
0: 系唔系另有真空？咁啊，真系天晓得啦。不过咧，下官就有啲怀疑。
1: 嗯，
0: 因为方大人怕自己落唔到台，更加怕圣上会怪罪落嚟，所以方大人一定要揾个人翻嚟顶罪噶。
1: 嗯，讲得好有道理啊。咁捉翻嚟嗰个究竟系咩人啊？
0: 是一个叫刘阿鼠的赌徒，
1: 已经画了押的了。
0: 那就未吧、
1: 啊、
0: 不知道什么原因捉了刘阿鼠回来之后，放大人并没有立刻升堂开审。
1: 是吗？
0: 嗯，
1: 这么奇怪。

0: 哎，你哋分头去搜下，要仔细啲，记住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睇清楚噶。嗯，得噶啦。嗱，你两个过嗰边啦，再揾两个喺厨房啊、天井嗰啲地方搜下。哎，我同你去负责呢一度啦。嗯，尤其是系床下底嘅地方，要更加留意先至得噶。
1: 吓，我会嘅。
0: 其实照我睇，今次都系白费功夫嘅啫。嗯，
2: 何以见得呢？
0: 你话唔系咩？呢只过街老鼠咁狡猾，系人都知道噶啦。如果真系有咩对佢不利嘅证据，佢仲点会留嗰啲嘢喺度啊？
2: 嗯，
0: 何况时隔咁耐啦，我肯定将嗰啲证据毁尸灭迹噶啦。你话我讲得啱唔啱？
2: 哦，你都讲得啱。不过你都唔可以咁武断，就咁放弃，手都唔手下。
0: 咁又系，
2: 就算刘阿叔好狡猾，或者都会有百物一疏嘅可能噶。
0: 嗯，
2: 咁我哋点解唔试下呢？咁都总算仲有个希望啊。
0: 冇错，咁我哋落力啲，
3: 大家帮下手啦。大人可唔可以将真凶缉拿归案？洪有兰、苏丽娟能唔能够沉冤得雪，都系靠大家噶啦。
0: 帮得到就最好啦。最惊、
2: 欸！喂，乜呢度咁样嘅？
0: 啊，有咩发现啊？
3: 你睇下呢度嘅地面，似唔似有掘过嘅痕迹啊？
0: 咦，
4: 地面 啊，
0: 真系有啲似喎。不过嗰只过街老鼠无端端响间屋嗰度掘啲咩咧？
4: 掘
2: 唔通佢一啲好紧要嘅嘢，或者一啲唔见得光嘅嘢，于是就埋咗喺嗰度？
4: 唔会啩？
0: 啊！佢谋财害命嗰啲证据啊，会唔会呢？
2: 嗯，咁又唔可以肯定，但系至少有咁嘅可能。
3: 嚟，搵个锄头嚟，掘开佢睇下。
5: 好。

0: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啊，好似真系有啲嘢咁。诶，拨开啲嚟睇下。
1: 好。
0: 啊，真系有包嘢啊！吓，嗯，仲系用布包住嘅添。梗系好紧要嘅嘢嚟嘅啦。
1: 唉，咪估估下啦，嚟啊，等我打开睇下。
0: 啊，原来一个、一个钱袋同埋几粒骰仔啊！
1: 果然系咁，
0: 果然系咁。你系指咩啊？吓，唔通呢啲就系证据？里边啲嘢有咩特别啊？
1: 呢个钱袋冇咩特别，我亦唔知道系边一个嘅。不过呢几粒骰仔就同我哋喺尤努尔家中执到嗰一粒系相同嘅。你睇下，
0: 嗯，啊系噃，一攞上手就知道，特别重啲嘅。咁即系话，
1: 今次点都唔到嗰只过街老鼠抵赖噶啦！嚟啦，我哋将呢两样嘢带翻去向大人复命啦。
0: 好。

0: 大人已经将苏丽娟带到。
1: 民女苏丽娟叩见大人。
2: 好，苏丽娟，如今本官要问你一啲嘢，你要老老实实咁回答，不得有半句隐瞒本官。
1: 大人，民女知道大人系为咗帮我哋将阿爹被杀嘅事查个水落石出，只要一问再问，民女又点会隐瞒大人呢？只要系民女知道嘅，一定据实回答嘅。
2: 咁就最好啦。张忠，
0: 在，
2: 你攞过去俾佢睇下。
0: 系，大人。苏丽娟，你睇下，你有冇见过呢副色仔？
1: 回大人，民女冇见过。
2: 苏丽娟，你系咁耳望咗一眼就话冇见过，你真系咁肯定？你到底有冇睇清楚啊？
1: 大人，民女素来生活简朴，虽然呢度赌风甚盛，但系民女从来都未赌过。即使有时喺路边见到有人赌钱，民女都会远远走开嘅。民女曾经听人讲过，知道呢啲叫做色仔，同赌博有关嘅，但系民女就未曾见过。
2: 你唔赌啫，咁你阿爹呢？呢副色仔或者系你阿爹嘅咧？你真系冇见过？
1: 哦，系阿爹嘅，唔会嘅。
2: 哦，
1: 阿爹都唔赌嘅，又点会有呢啲色仔呢？请问大人，呢副色仔系点样得翻嚟嘅咧？点解会以为系我阿爹嘅咧？
2: 原因你不必知道。好，本官再问你一件事。你话四月十四嗰一晚，尤老二酒醉之后翻到屋企，同你讲佢将你卖咗俾人作妾，换咗十五贯钱。咁佢有冇俾你睇过嗰十五贯啊？
1: 有。
2: 咁嗰十五贯钱系放喺乜嘢地方嘅咧？
1: 放喺一个钱袋里面。
2: 哦。
1: 阿爹仲好紧张，当个钱袋好似宝咁，一直攞住。
2: 咁你认唔认得嗰个钱袋啊？
1: 认得，个钱袋系阿爹嘅。而且阿爹已经用咗好多年嘅啦。
2: 咁嗰个钱袋有冇乜嘢特别嘅记认噶？
1: 有，钱袋上面系绣咗一朵花喺度嘅。
2: 你记得咁清楚？
1: 系，因为有一次阿爹唔小心将个钱袋烧烂咗个窿，系民女帮佢修补好嘅，而且为咗好睇啲，就绣咗朵花喺上面遮住补过嘅地方添。
2: 哦，原来系咁，好，非常好。
0: 大人，咁如今我哋
2: 即刻传召同尤老二被杀一案有关嘅一干人等，本官要马上升堂审讯。
0: 系，大人。咁卑职。
2: 咦，
0: 大人，
2: 咩事？
0: 都堂大人同埋知县大人到访。
2: 吓，
0: 如今喺大堂商候，话有要事同大人商谈，请大人马上出去。
2: 连都堂大人都嚟咗，
0: 此人来者不善。显然是为了尤老二被杀案而来的。大人，
2: 得了，这件事我自会应付，不必担心。
0: 哦，
2: 你先行将苏丽娟押返牢中等候传讯。
0: 是，大人。

0: 下官参见知府大人。
1: 过大人太客气了，不知过大人忽然陪同刀堂大人远道而来，其实是下官失形就真。
2: 好了，方大人，如今就不是讲客气说话的时候，我们还有些更加重要的事要做。
1: 哦，不知大人有什么指示呢？如果需要到下官的，下官自当尽力而为。
2: 这件事你当然要尽力而为啦，这些麻烦是你自己招惹的，好应该由你去了结。
1: 大人是指尤老已被杀一案？
2: 方大人知道就最好了。

0: 目前嚟讲，仲有乜嘢重要得过处理呢件事呢？
1: 系下官都知道，而且已经处理紧呢件案啦。
0: 只系处理紧咋？方大人，
1: 在
0: 日前本官派韦师爷嚟知会过你，希望呢件案能够喺半个月之内了结。今日已经系最后限期噶啦喎。唔通方大人唔记得咗？
1: 下官并未忘记，只不过估唔到咁快就依届半月之期啫。
0: 听讲方大人仲未审结呢件案啊，咁你打算点样向圣上交代啊？
1: 下官恳请都堂大人再宽限一下。
0: 冇可能。如果再宽限，圣上就会降罪落嚟，到时本官实在难以担当啦。
1: 请大人放心，本官所要求嘅只系希望稍作宽限，因为下官已经将疑犯缉捕，相信好快就可以审结此案噶啦。
0: 系咩？你证实呢个疑犯就系真凶啊？
1: 虽然未曾证实，但系已经掌握到有力嘅证据。
0: 方大人，
1: 在
0: 听讲你喺查案之时暴风逐影、颠倒是非、捏造凭证。咁你讲嗰个疑犯同埋有力嘅证据，似乎都令人难以入信啊！
1: 大人，是否足以入信？咁等下官审结此案，大人就自有分晓噶啦。
0: 好啊，咁就无谓再拖延啦。马上传令升堂，本官要亲自一齐会审此案。
1: 吓，一齐会审？

五冠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曾月娥、罗君佐、魏便利、蔡雅阁、陈炳球、林有荣、曾永强、翟耀辉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十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0: 等叩见大人。
1: 哼，刘阿鼠，你因借钱不遂，后来得知尤老二身上有十五贯钱，于是就见利忘义，将尤老二杀死，偷咗佢嗰十五贯钱。你认唔认罪？
2: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小民并冇做过呢个咩事，求大人明察啊！
1: 刘阿鼠，你不必再否认啦，本官绝对唔会贸贸然将你捉翻嚟嘅。你仲系快快重实招供啦！
2: 哎呀，真系冤枉啊，大人！尤老二同小民一样咁穷嘅，事先小民亦都根本唔知道尤老二有十五贯钱在身，又点会打佢嘅主意呢？冤枉啊！
3: 冇错啦，方大人，呢一点亦都可算系有力嘅证明嚟嘅。尤老二向襟兄借咗十五贯钱。呢件事就只有苏丽娟同秦古心呢两个人知道，你唔怀疑佢哋，反而指一个全不知情嘅人为真凶，咁似乎唔系好合理噃。
2: 冤枉啊！
4: 方大人，你向来判案公允，希望你不至于万劫不保咧。你都是想清楚啲好啊！
2: 哎呀，救命啊，大人，救命啊！小人啊，真系冤枉噶，求几位大人可怜小民，放过小民啦，救我啊！
1: 刘阿鼠，公堂之上，岂容你喺度喧哗乱叫？你收声啊！
2: 小民真系冤枉啊！小民唔想咁样就枉死啊！
3: 刘阿鼠，你放心。今日有刀堂大人在此一同会审，自会替你主持公道的。
4: 冇错，本刀堂向来判案公正，绝对不会谋虐好人，枉判无辜的。
2: 哎呀，谢大人，谢大人啦、啊！

0: 方大人
1: 在，
0: 你咪话已经掌握到有力嘅证据嘅，咁究竟有咩证据足以指控刘阿鼠，令到佢俯首认罪呢？
1: 其实刘阿鼠早已经招认咗佢嘅罪状啦。
2: 啊，冇啊冇啊，小民冇认过啊。
1: 刘阿鼠，你抬头望下本官。
2: 小民不敢。
1: 本官准你抬头。
2: 系系，大人。
1: 刘阿鼠，相信你仲未忘记在东岳庙外面遇到的那个测字先生啩。你一定仲认得用船送你返嚟嘅嗰个生菩萨大恩人㗎。
2: 吓乜係佢呀？小小文唔知道大人喺度讲緊乜嘢呀。
1: 刘阿鼠，你仲喺度狡辩，本官为咗追查此案，曾经乔装上士喺东岳庙外替你测字。当时你已经招认罪状，仲求本官指点你如何潜逃。如今又点到你抵赖吓？
2: 冇啊冇啊，阿大人啦，真系冤枉啊！大人真系冤枉噶。
0: 方大人
1: 在，
0: 你话曾经替刘阿鼠测字去套佢嘅罪状啊？咁当时有冇第三者在场可以作证呢？
1: 当时只有下官同刘阿鼠两个人，并无第三者可以作证。
3: 方大人。咁即係片面之词咋嘛。
1: 但係张忠同数名牙差係喺船上将刘阿鼠缉捕返嚟嘅。而嗰隻船正係本官安排借俾刘阿鼠用嘅。
4: 呢件事卑职等可以作证。
1: 仲有秦古心亦都可以作证，曾经喺东岳庙附近见过刘阿鼠。
5: 係大人。因为方大人正在查緊刘阿鼠之际，刘阿鼠呢就忽然间逃去无踪，后来就听闻话刘阿鼠曾经喺东岳庙附近出现过，于是小民就奉大人之命一齐前去认人。当时小人仲同刘阿鼠倾过几句添噶。
0: 秦古心
5: 在，
0: 本官问你，刘阿鼠向你承认佢偷过嘢杀过人咩？
5: 大人。咁又冇。
1: 大人，问题系何以刘阿鼠偏偏喺本官要重审此案之际，忽然离开呢度，实在有可疑之处噃。
2: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呢啲只不过系巧合嚟啫嘛。
0: 刘阿鼠，咁你讲啊，点解忽然之间要去第度呢？
2: 因为小民觉得同旧日嗰班街坊都倒惯倒熟咯，咁啊去第二度揾过啲新嘅对手咯。小民都系咁样同秦古心讲噶啦。
0: 秦古心
5: 在，
0: 系唔系？
5: 系。不过小民相信刘阿鼠只系喺度砌词啫。
2: 你乱噏啦！你凭乜嘢话我砌词？秦古心，我哋又唔系有仇，做乜嘢你要害我先得噶？
5: 喂，你喺度恶人先告状啊！真啊！
2: 你而家喺度害我，
5: 我只系照实讲咗
0: 事实。边个准许你哋喺公堂之上吵闹？不得放肆！
5: 系小民之罪。
0: 方大人
1: 在。
0: 你嘅人证似乎冇办法帮你指控刘阿鼠啊。
1: 系，不过下官仲有物证。张仲
6: 在，
1: 将证物呈上。
6: 系大人。
4: 两位大人，请过目。
0: 就系呢两样嘢。
1: 系，呢两样嘢都系喺刘阿鼠家中搜到嘅。
3: 一个咁嘅钱袋，一粒骰仔，又有咩可疑之处啊？
1: 等本官先问刘阿鼠几个问题，咁两位大人自然会明白噶啦。
0: 好啊，方大人请发问啊。
1: 刘阿鼠，你都见到呈上嚟嘅证物系乜嘢噶啦？何以呢两样物件会喺你家中搜出嚟啊？你讲。
2: 呢啲嘢系小民嘅，咁喺小民家中搜出。

0: 有咩出奇喎？
1: 唔出奇，不过本官亦喺尤鲁尔家中搜到一粒咁嘅色仔噃。
0: 咁啊点啊？呢度又唔系净系得我一个赌徒，好多人都有呢啲咁嘅色仔噶啦。
1: 好，咁本官再问你呢、這个钱袋，嗱，本官递高啲俾你睇清楚吓。
0: 這个钱袋，
1: 刘阿鼠，這个钱袋真系你嘅？
0: 系。
2: 唔系啊？這个钱袋系我阿爹嘅。
3: 大人，小民亦都可以作证。呢、這个钱袋系由老二噶，
1: 刘阿鼠，咁何以会喺你家中搜到啊？你讲，
0: 唔系啊，大人，唔好听佢哋乱噏啊！那个钱袋系小文噶。
1: 好，刘阿鼠，既然你话呢一个钱袋系你嘅，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呢一个钱袋上边有冇乜嘢特别嘅记认啊？
0: 记认啊？咁
1: 点啊？刘阿鼠，如果个钱袋系你嘅，你冇理由讲唔出噶噃。点解你知唔以对吓？
0: 小文一时唔记得啫嘛。好似冇乜嘢特别记认啊。只不过啊，系一个普通嘅钱袋啫嘛。
1: 苏丽娟
2: 在。
1: 咁你呢？你话个钱袋系你阿爹嘅，咁钱袋上边有冇乜嘢特别嘅记认啊？
2: 有，因为有一次阿爹唔小心将个钱袋烧烂咗个窿，系文女帮佢修补翻好嘅。为咗好睇啲，所以文女喺度绣咗朵花遮住补过嘅地方。
3: 系啊，大人，呢件事小文都知道噶。
1: 道堂大人、郭大人，请两位过目。钱袋上边确实绣咗一朵花。而且有修补过的痕迹噃，由此足以证明苏丽娟所言属实。这个钱袋是尤鲁尔的，但是何以尤鲁尔的钱袋会在刘阿鼠家中发现，还要埋咗在地下咁秘密呢？而他还要强辩话个钱袋是他的，分明事有蹊跷噃。
4: 刘阿鼠，你讲事到如今，你仲想狡辩？
0: 大人要命啊！大人要命啊！其实小文唔系有心害啊尤老二嘅。不过当时尤老二啊搏命咁打我，逼我，咁小文为咗保存自己条命，所以先会错手打死佢嘅啫。
4: 咁尤老二为咩事要打你？
0: 因为他发现了小文想偷他的15贯钱，那就跟小文搏命
1: 咯。那你又怎会知道尤老二身上有15贯钱啊？
0: 那晚尤老二喝醉了酒，秦老板送他回去，他一路大大声地 说自己有15贯钱，那我听到，那想说拿了他来做赌本咯。我决定想办法偷了他了，点知一念之差就闯了这个大祸，求大人做我好心重轻发落，给个机会小文啦。
4: 你谋财害命已经罪大恶极，你还捏造事实嫁祸他人，将案情搞到咁复杂，连本官都为呢件事奔波，简直系罪无可恕，死有余辜。人嚟，立即俾佢画押，将佢押入监牢等候处斩。
0: 大人要命啊！
4: 推佢出
0: 去。大人要命啊！啊！
4: 郭知远，
5: 下官在。
4: 你究竟点查案噶？简直系马虎了事，一塌糊涂，枉食朝廷俸禄。
5: 下官之罪，下官之罪。下官一时大意，受咗刘阿鼠蒙蔽，所以
4: 不必多讲。总之你难辞其咎，亦都唔配再做父母官。你等候革职查办。
5: 大人，俾次机会下官啦。下官日后
4: 本官唔想再见到你。推下。系啊，
5: 系。
4: 有此理。
1: 刀堂大人，如今总算案情大白，真凶亦都已经落网，咁洪有兰同苏丽娟自然系冤枉噶啦。
4: 啱。洪有兰
6: 在，
4: 苏丽娟
2: 在。
4: 如今本官宣判你哋无罪释放。
6: 谢大人。
1: 刀堂大人，咁喺洪有兰身上搜到嗰十五贯钱，理应发还俾佢，等佢可以向佢家主人有所交代啦。
4: 当然啦。
1: 仲有，正所谓有赏有罚，今次佢两人无端受屈，挨尽苦头，因此本府有意赏佢两个文银十两以作补偿。另外，秦古心主持正义，乐于助人。今次本府之所以能够顺利破案，亦都实在得佢好大嘅帮忙，故此亦都打算赏佢文银十两以示奖励。
4: 啱，一切就照方大人嘅意思做啦。
1: 谢大人，
6: 谢大人。

0: 刀堂大人，下官今次幸蒙宽限，如今总算将此案审结，而且找出真凶。咁大人亦都不必再感到难做，可以好好咁向圣上有所交代啦。
1: 系嘅，呢件事本官自会替你向圣上交代，你不必费心。
0: 咁就最好啦，真系有劳大人啦。
1: 系客气。
0: 了却呢一件事，真系有如放下心头大石，好应该饮翻杯开心下嘅。刀堂大人。不如请先入内堂稍作休息，等本官吩咐人预备酒菜，大家一起畅饮一番好吗？
1: 方大人，真系唔好意思，由于公务繁忙，本官马上要赶返去啦，日后有机缘先至再同你畅饮一番。
0: 既然系咁，下官都不敢强留，只好日后有机会先至再相邀大人。
1: 好好，咁告辞啦，请
0: 奉送奉送，
1: 不必不必，请回请回。
0: 好，咁请恕下官不作远送啦，大人请
1: 请请。
2: 哼，这个老匹夫真系搞
0: 我。张宗不得无礼。
2: 系大人，不过卑职讲嘅系事实。卑职唔相信呢位刀堂大人会咁好，真心帮大人向圣上交代呢一件事。佢只系担心，如果由大人你亲自向圣上据实回报嘅话，到时只怕佢失职之罪就难以洗脱。但系如今佢大可以将所有嘅罪名都推晒俾知县嘅身上啦。
0: 哦，本府当然知道刀堂大人嘅心意啦。
2: 咁大人打算点做？
0: 今次本府力争要重审此案，目的只是为了救人，不想看着洪友兰和苏丽娟就此枉死，并非全心要针对两位大人的。如今人已经救到了，亦都总算完成了我们要做的事了。
2: 本来是的，只不过如果由得这个刀堂大人逍遥法外，卑职有点不服气。
0: 放心啦，如果刀堂大人依然顾我不知悔悟的，那他都不逍遥得几耐的，我们拭目以待。

0: 相公，请你等一等啊！红相公，
1: 姑娘叫住红某，唔系又想问路啊嘛？呢一带嘅路，相信姑娘仲熟过红某啦。
0: 红相公，我系嚟向你道歉嘅。
1: 道歉？
0: 系啊，红相公今次无端惹祸，完全系我连累你嘅。如果当日唔系我向相公求助嘅，咁相公就唔使搞到要受牢狱之苦啦。就算我讲一千句一万句对唔住，都难表心里边嘅不安，亦都难以补偿相公今次所受嘅苦。
1: 算啦，一切都已成过去，又何必再提呢？你亦都无谓再记喺心里边。
0: 但系，
1: 其实今次嘅事，亦都唔可以完全怪你嘅。你又何尝唔系含冤受辱，尝尽苦头呢？
0: 如果唔系我离家出走，刘阿鼠就唔会有机可乘。而且死嘅话晒都系我阿爹，我受苦系应该嘅。但系洪相公，你本来同呢件事一啲关联都冇嘅，要你受咁多苦，你真系无辜。
1: 即使系咁，亦都只系怪嗰班糊涂混账嘅狗官。好彩天公尚算帮我哋，最后都俾我哋遇到一个好官。
0: 系啊，好彩放大人帮我哋翻案，如果唔系，相信我哋已经去咗枉死城啦。
1: 好啦，如今总算系雨过天青，系呢？今后你有咩打算？记得当初遇到你嘅时候，你咪话要去高桥寻亲嘅，咁而家你仲使唔使去呢？
0: 如果嗰晚阿爹唔系饮醉咗，乱讲说话，话将我卖咗俾人做妾侍，我都冇谂过要去姨妈嗰度嘅。话晒呢度仲有阿爹，仲有一个家要我照顾。
1: 但系如今你阿爹已经死咗咯噃，虽然话从今以后你就唔使再受阿爹嘅气，亦都唔使再担心冇钱嘅时候你阿爹又话要卖你。不过如果留喺呢一度，你就要孤零零一个人噶啦噃。
0: 我都唔知道应该点做先至好。
1: 依我嘅愚见，你都系去高桥投靠你姨妈好。一个弱质女流，自己一个留喺度，总系有啲不便嘅。系啦，你姨妈对你点噶？你估佢肯唔肯收留你呢？
0: 姨丈同姨妈都好锡我，佢哋好好人噶，相信他们会收留我的。
1: 既然是这样，你就一于去高桥，有个亲人照应一下，怎么都是好一点
0: 的。那你呢？你还去不去常州啊？
1: 我都未知的。我想我要回去苏州先，向我家主人交代过，听下他想怎样才知道
0: 的。那
1: 如果你还是怕自己不认得路的，那不如我送你一程先，然后先至翻去苏州啦，好吗？
0: 你仲肯送我？你唔怕我又再连累你咩？
1: 如果再系咁唔好彩嘅，就大概系天意啦。我都唔会埋怨你嘅。
0: 洪相公，
2: 原来你哋两个企咗喺呢度啊！
0: 陈大叔，
2: 你哋点啊？打算去边度啊？
1: 我会翻去苏州，不过我打算送咗苏姑娘去高桥先。
2: 哦，就算要去，你哋都嚟我嗰度食啲嘢，唞一晚先上路啦。嚟啦嚟啦嚟啦，
0: 好啦，
1: 咁好啦，
0: 多谢你啊，陈大叔。
2: 唔使客气，行啦行啦行啦。
1: 好啊。

十五冠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天文台系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30。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3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45发出雷暴警告，又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下个月28号凌晨零时起开始封闭，途经的公共运输将有新安排。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以及以裕民坊为中站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本设在裕民坊的士站亦都会停用。相关巴士和小巴营办商将调整原本途经裕民坊的路线，改为停靠附近现有或新设的站点。至于的士项目，邻近现有四个上落客点被的士乘客上落，而跨境巴士就将改于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会在观塘市中心主要地点展示相关资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对话会平衡分组会议发言时表示，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孟祥青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体系受到严重侵蚀，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孟祥青又呼吁各国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

0: 但如果歐方執意單方面推出新貿易工具，並採取歧視性限制，中方將會堅決反制，採取有效措施維護自身利益。歐聯決賽，巴黎聖日耳門互射十二碼擊敗阿仙奴，成功衛冕。阿仙奴開賽六分鐘，憑夏維斯在禁區窄角度抽射破網領先，有一球優勢的兵工廠之後大部分時間縮後防守，令到巴黎聖日耳門難以取得埋門機會。踢到下半場中段，阿仙奴首將莫斯基拉在禁區犯規，奧斯文丹比利65分鐘操刀十二碼得手，為聖日耳門追成1-1。兩隊之後再沒有入波，要以12碼分勝負，巴黎聖日耳門最終12碼贏4-3，連續兩屆捧杯。天氣方面，一道強雷雨帶正影響廣東，同時偏東氣流正影響沿岸地區。在清晨5點，颱風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6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同有狂風雷暴。日間驟雨逐漸減少，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78%，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早上7: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快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二郎，你要俾翻条手帕我咯。
1: 啊，家 姐, 姐，你使乜咁紧张啫？我都未欣赏完。手帕上绣咗对鼻翼鸟。啊，我知啦，家 姐, 姐梗系春心动咧。边、位系你嘅心上人啊？
0: 你乱讲啊！
1: 唔系嘅，你又点会唔绣花朵？偏偏受对鼻翼双飞嘅雀鸟啊！
0: 唔同你讲啊，你唔俾翻我，我话俾裴老师听。
2: 你哋两姐弟又喺度嘈乜嘢啊？
0: 裴老师，裴老师啊，我正在想撰写你出题目嗰篇文章，二郎咧就喺旁边度嘈住我，骚扰我咯。
1: 都完全唔系嗰回事，其实系
0: 你再讲啊嗱，你再讲咧，我话。

0: 爹知，话你无心书卷。
1: 唔怪之得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咯。
0: 你唔好诋毁我哋啲女仔噃。
1: 唔系咩？啲普通人你就唔识啫，啲有名嘅历史人物你实知噶。
0: 边个啊？
1: 嗱，汉成帝嘅皇后赵飞燕啦，佢两姊妹一齐迷惑皇帝，搞到皇帝暴病而死。收尾佢自己都俾汉平帝废为庶人，卒之都自杀啦。
0: 哼，咁武则天啊，佢系唐高宗嘅皇后咯。佢雄才伟略，胸襟广阔，知人善用，治理得个国家几好啊。
1: 哼，可惜佢畏乱恭维，宠爱两个小白脸张昌宗、张易之呢，几淫荡。
0: 哦，咁只准男人皇帝有三宫六院，女人皇帝就唔得咯噃。
1: 梗系啦，
2: 明珠二郎，你哋两个唔好再争论啦。嗱，武则天是功是过，我哋唔好讨论住啊。等我讲一位本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嘅皇后马氏，佢嘅贤良美德俾你哋听啊。
0: 哎呀，好啊好啊，裴老师，请你讲啊。
1: 系咯，有故事听唔使做功课，哎，快啲讲，快啲讲。
2: 好啦，嗱。我哋身为大明朝嘅人，应该知道先朝嘅事。
0: 好啊，裴老师，我哋会静心听噶啦。
2: 嗯，好啦好啦。嗱，元朝末年，郭子兴喺濠州起兵，集结英雄豪杰，奋勇抗拒元兵。喺嗰个时候，朱元璋正在王国自做和尚，因为两餐不得温饱，逼不得已就去从军。投奔郭子兴帐下，郭子兴呢，因为朱元璋相貌出众，同时因为他每次出战都奋勇当先，所以好快呢就升为将领了。仲有啊，郭子兴呢好器重他的，就将自己的儿女马氏嫁了给他了。
1: 啊，这个不是郭子兴的亲生女，是收养的。
2: 嗯，
0: 那他自己的父母呢？
2: 哦，咁就无从稽晓咯。因为根据马氏喺幼年嘅时候呢，就得到一位异人传授武术，庆功又非常之好。但系呢啲事呢，就冇乜人知道㗎。呢冇几耐呀，郭子兴去世，朱元璋呢就统领咗佢外父嘅部下，喺年年征战之中，马氏都跟随左右。咁日头咧就辅助朱元璋策划军务，夜晚咧就亲自为啲军士咧织补佢哋嘅战袍同埋补战靴，种种美德令到啲军士对佢非常之爱戴嘅。
0: 嗯，呢、這个女人真系好啦。
1: 诶，咪嘈啦，听老师继续讲。
2: 嗯，好啦。嗯，嗱，咁由于朱元璋嘅性情暴躁、凶狠残酷。马氏的个性就是仁慈端正，所以时时一有机会就劝朱元璋收敛下脾气的了。有一次，当朱元璋削平南方群雄渡江北伐的时候，在船上马氏就很温和地对朱元璋讲了。

0: 自从宋失江山易主以来，中原百姓死人无数，真系惨烈非常。好彩天道循环，英雄并起，主公率师北伐，唔知有冇感触呢？
1: 船至中流，面对锦绣河山，我当然有万千嘅感慨啊！元朝气数已尽，民心叛变，呢啲就系天怒人怨嘅结果啦。
0: 可惜中原嘅老百姓时时都喺水深火热之中颠沛流离，真系惨不。

0: 引导，
1: 就是因为咁，我先至全核北方，恢复我哋大汉嘅威仪。
0: 唔知主公嘅核文对于中原嘅老百姓有咩预告呢？
1: 我因为担心中原嘅百姓不明天命之所归，所以有全家逃走之事发生。我全核预告，叫佢哋各安故土，切勿走避。如果有自相惊扰嘅，就军法从事。
0: 如今豪杰四起，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如今主公你传谕北伐，虽然系不知天命如何，但系以妾身嘅愚见，最好就系以不杀人为本啊！因为人心之所归，就系天命之所在啊嘛。
1: 嗯，你讲得好啱。好啦，我就对我嘅部下严加约束，要佢哋不得无故杀人啦。贤妻啊，咁你满意未啊？
0: 多谢主公。

0: 裴老师啊，个朱元璋虽然凶狠，但系都算从善如流啊。
1: 哦，咁啊系啊，朱元璋佢一向都几尊重佢嘅妻子嘅，但系佢只系收敛咗少少啫，并唔系完全改过噃。
0: 哦，咁收尾佢点样得天下？
1: 想听啊你，好啦，讲埋俾你哋听。嗱，自从佢统领咗郭子兴嘅部队，占据咗徐州，咁势力渐渐大咗，又攻取咗太平、集庆等地，自称吴国公。咁冇几耐呢，又自称吴王噃。咁先后就消灭咗陈友谅、张士诚之后，咁就领兵北伐，克服咗燕京，灭咗元朝，鸡鸡埋埋转战咗15年，先至统一天下，改国号做明朝啦。咁就成为明朝嘅第一位皇帝，后世称佢咧就系明太祖啦。

0: 圣上登基以来，日理万机，真系辛苦啦。
1: 嗯，
0: 请圣上仲系保重先好啊。
1: 唉，古人话家有良父，犹如国有良相，真系冇错。朕如今得到皇后为妻，更加相信古人嘅说话啦。
0: 圣上太夸奖臣妾啦。
1: 皇后，你对于我下诏后宫所有衣冠一概好似唐朝制度，而且命令众位妃嫔以及各皇宫大臣的眷属谨守礼戒，后妃人等不得干预朝政。对于这件事你有什么意见？
0: 臣妾并无意见，因为如今天下太平，圣上不必东征北伐，而臣妾又不需要助理军务，咁正好早晚亲自下厨为圣上准备羹汤膳食呢。
1: 嗯，你亲手整的膳食的确是美味可口，

0: 今日早上群臣会食亭中，你觉得嗰啲餸菜点啊？
1: 哦，今早臣妾都食过啦，觉得宫中所准备嘅餸菜，滋味似乎淡薄咗啲啦。
0: 哦，人数太多，而且啲饮食早已预备好，由后宫拎到出前殿，俾风一吹，吹动咗，自然就冇乜味啦。
1: 臣妾嘅意见认为，朝廷用天禄以养天下，理应优厚啲、丰盛啲先系噶。所谓自奉欲其薄，待人欲其丰啊嘛。今日御厨中人只知对圣上嘅菜肴封口，而对群臣就马马虎虎，咁岂不是失咗圣上尊重贤士嘅意思咩？
0: 啊，系御厨中人真系可恶！哼，内侍臣
2: 在，
0: 传旨落去，将佢哋通通斩首。
2: 遵旨。
1: 咪住咪住，圣上，请千万唔好咁做啊！臣妾嘅意思只系请求圣上待群臣好啲，并唔系想惩罚御厨中人嘅罪啊！圣上，请求你开恩啦、
0: 好啦好啦，皇后，你话唔杀就唔杀，待群臣好啲就好啲啦，
1: 谢圣上。

0: 秋娟啊，
1: 皇后，今晚元宵佳节，宫中四周围都张灯结彩，我叫你出去玩乐，点解去咗一阵就翻嚟啊？
0: 回禀皇后，奴婢睇咗一阵灯饰，心里边挂住皇后自己一个人喺宫中，怕皇后寂寞，所以咪早啲翻嚟陪皇后咯。
1: 你真系傻啦，我又点会觉得寂寞呢？嗱，我睇下书，诵下经，就可以过日神啊嘛。
0: 皇后真系仁慈噶，宫中上下人等都系咁讲嘅。可惜圣上，
1: 秋娟，我知道你想讲乜嘢。你嘅意思系话，可惜圣上性情暴躁，动不动就杀人，系咪？
0: 皇后恕罪，奴婢唔敢再乱讲啦。
1: 秋娟，事实如此，我又点会怪你呢？你又知唔知我以皇后之尊，点解要早晚亲自下厨啊？
0: 奴婢梗系知道啦。因为皇后恐怕御厨中的厨子偶然有一餐所整的送菜不啱圣上的胃口，就会导致杀身之祸，所以情愿自己辛苦啲，亲力亲为。所以佢哋真系好感激皇后你噶。
1: 我煮得唔好，最多都系俾圣上责骂几句啫，都不至于有杀身之祸。希望佢以后唔好再乱咁杀人就好啦。
2: 你又唔似你。岂有此理！
0: 奴婢秋娟叩见圣上，
1: 臣妾叩见圣上。
2: 免礼。
1: 圣上，你微服出巡，出去元宵市集观赏灯饰嘅，点解点解怒气冲冲翻嚟啊？
2: 哼，皇后，你时时劝朕唔可以妄杀一人，但系有啲人偏偏胆大包天，叫朕又点能够赦免佢呢？
1: 咁唔知有咩人咁冒犯圣上呢？
2: 今晚朕微服夜行去元宵灯市观赏下民间嘅花灯景色。唉，估唔到竟然有一个胆大妄为嘅士子画咗一幅灯谜画，对你大大不敬啊！
1: 哦，

0: 有个读书人画咗幅灯谜画对我大大不敬。咁佢究竟画咗啲乜嘢啊？
1: 哎呀，我唔想再讲啦，秋娟。
2: 奴婢在。
1: 朕刚才回宫嘅时候，喺宫门外下令捉拿嗰个胆大妄为嘅人，你系在场听到嘅，你讲俾皇后听啦。
2: 奴婢，
1: 嘿，朕叫你讲你就讲，有咩嘢唔敢啊？
0: 系啦，秋娟，咁你就讲俾我知啦。
2: 系，奴婢遵命。系咁嘅，今晚圣上扮成普通老百姓去到元宵市场观赏花灯盛会，点知见到其中一幅灯谜画，所画嘅系一位妇人，佢怀中抱住一个大西瓜，坐喺马上。但系又将马蹄画到特别巨大，
0: 一个妇人怀抱一个大西瓜坐喺马上，马蹄又特别巨大，系咩意思呢？
1: 哎呀，皇后，乜你咁都谂唔到噶？你谂下，皇后咧怀西人。怀抱住一个西瓜，咁咪系怀西嘅谐音咯。皇后你系姓马嘅，佢画嗰个妇人坐喺马上边，马蹄特别巨大，咁即系讽刺怀西嘅妇人都系大脚嘅女人。嘿，你话嬲唔嬲啊？
0: 哦，原来系咁。呢、这个画呢幅灯谜画嘅士子都算有啲鬼才喎、啊。不过佢嘅谜底未必就系圣上你所讲嘅寓意嘅。
1: 哦，除咗咁，仲有咩解释啊？
0: 不如就叫人问下嗰个出灯谜嘅人啦。
1: 我一见到嗰幅灯谜啫，我就想亲手杀咗佢啦。可惜当时我啊微服出行，冇带宝剑在身。
0: 算啦，元宵佳节系万众同欢嘅好日子。圣上就宽恕咗佢啦。
1: 咩话？宽恕？哼！我喺宫门外已经下令刑官捉拿佢归案，乱棍将佢打死啊！
0: 吓！乱棍将佢打死？
1: 系一个如此刁恶，竟然敢讽刺一位咁贤德嘅皇后嘅人，留喺世间做乜嘢啊？
0: 既然作灯谜嘅人已经俾人打死。问唔到谜底，又害咗一条人命，咁真系太可惜啦！神妾恐怕明年嘅元宵之夜，冇人敢再出灯谜啦。咁老百姓嘅欢乐，就恐怕会减低趣味。
1: 点会啊？明年朕要佢哋照常开灯会，要佢哋欢乐，边个敢唔遵从啊？总之今晚就扫兴啦，嘿！
0: 哎呀，
1: 皇后，皇后，你点啊？你只耳仔流血啦！哎呀，一日都系朕唔好，一时怒气将个花樽抌落地，嗰啲碎片割伤咗你只耳仔添。
0: 唔紧要。
1: 哎呀，秋娟，你仲企喺度做乜嘢啊？快啲召御医嚟替皇后医治啦！
2: 系奴婢遵命。
0: 秋娟，皇后，你首先将地上面嘅碎片收拾好，然后先至去，唔好俾内侍同御医见到，有失宫中嘅风范啊！
2: 系奴婢遵命，咁奴婢就收拾干净，然后先至去召御医啦。
1: 唉，皇后。你真系淑德贤良啦！
0: 圣上过奖，只要圣上唔好大发雷霆，同埋少啲杀人，咁臣妾就开心噶啦。
1: 好，好，好，咁朕以后就注意减低啲脾气啦吓，咁你满意啦？
0: 多谢圣上。

0: 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赴祝庸，日高一丈游泳皮。哼，唉，朕虽身为天子，四海之内普天之下都是朕的臣民领徒，但是朕就辛苦非常，朝中的官员已经瞓晒，朕还要批阅文件，他们未起身，朕就已经要起身了。那朕的生活为不如一个有钱的人？哼，我的大富翁真是日上三竿，还勇皮高卧的。唉，不得，这样不得的。罗侍臣
1: 在，
0: 传我口谕，召刘丞相入宫相见。
1: 遵旨。

0: 被神留基叩见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丞相平身请起。
0: 谢圣上。未知圣上召见有何分事呢？
1: 你知唔知道江南有一个富可敌国嘅人啊？
0: 富可敌国嘅人？圣上系指嗰位名叫沈寿，别号沈万三嘅人？
1: 冇错，就系、是、呢个人。此人该死
0: 啊！沈万三该死。

明太祖与马皇后第一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杜梅子编剧，并且有林有荣、谭翠莲、温泉、吴宗泰、曾永强、陈炳球、朱曼子、翟耀辉、车心梅等联合播演，现在已播送完。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

0: 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0: 裴老师啊，嗯、你又话食完中午饭咧，就讲埋朱元璋要杀沈万三嘅故事嘅。
1: 系咯系咯，咁究竟佢点解无端端要杀沈万三啫？哦，唔通因为佢家财无数、富可敌国咁简单？
2: 嗯，讲得啱，讲得啱，呢、這个都系原因之一。嗱，佢啊曾经啊作过一首诗，佢话百鸟二岁朕未睡，百鸟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竹翁，日高一丈游泳皮。你哋觉得呢首诗有啲咩意味冇呢？
0: 嗯，裴老师，我想问下你啊，百僚即系朝中嘅百官啊，系咪啊？哦，咁朱元璋咧真系勤力啦，佢哋已经瞓晒啦，佢仲要喺度批阅奏章，仲未瞓。
1: 嗯，冇错啦，到第二日，文武百官仲未起身，佢已经起咗身。咁嘅生活虽然坏皇帝啫，但系都唔及得上江南嘅大富豪。佢哋瞓到日上三竿都仲揽住张被嘅，系咪啊？
2: 嗯，
0: 系啊。佢嘅诗咧有啲系自怨自艾，觉得好唔抵啊。
2: 嗱，明珠、二郎，你两姐弟一定要知道先得。朱元璋出身寒微，所以就潜伏咗一种仇视富豪嘅心理喺度啦。
1: 系啫，但系人哋有钱又冇得罪佢。
0: 系啊，佢咩理由话人哋该杀？
1: 咁咪系咯，裴老师啊，咁究竟沈万三死唔死得去啊？
2: 唔使咁心急，等我慢慢讲俾你哋知啦。

0: 圣上，沈万三该杀，未知佢所犯何罪呢？
1: 哼，朕喺入主金陵之时，见到所有城墙都剩下颓垣败瓦，朕想将佢嚟收葺，但系当时系建国初期，国库空虚，冇足够嘅金钱嚟做呢件事。相信丞相你仲记得嘅？
0: 系，臣记得。当时我哋同富豪沈万三商量，叫佢捐出银两，仲同佢约定一人收葺一半城垣，以及要同时完工嘅。点知后来沈万三负责收葺嗰一半城垣，比圣上负责嗰半座快咗三日完工。呢件事当时圣上系曾经下旨加许嘅。
1: 哼，系，但系最近沈万三为咗显示佢嘅富有，大建苏州嘅街道，用茅山之石嚟铺砌路心，非常名贵豪华噃。
0: 将城里边嘅街道修葺，对民生系有好处嘅。虽然系显示佢嘅富有，不过都未可厚非啊。
1: 刘基，
0: 哼，
1: 你咁讲就错
0: 啊！
1: 茅山之石系国家所有，佢出钱去叫人掘开座山，将啲石攞出嚟用，破坏咗整座山嘅山脉。如此胆

0: 大妄为，你话系唔系藐视朕功，该不该死？
1: 沈万三虽然系擅掘山脉，但系佢修葺街道都系为咗方便百姓啫，求圣上开恩，饶恕佢啦。
0: 刘基，朕意已决，你不必多言。传旨落去，吩咐刑部大臣捉拿沈万三。就俾一个擅掘山脉嘅罪名佢啦。
1: 擅掘山脉呢个罪名可大可小嘅，求圣上。
0: 刘基，朕叫你不必多言，照朕嘅旨意去做。
1: 臣遵旨。

0: 圣上大人，你深夜前来静醒同奴婢相见，就是为了沈万三呢件事？
1: 是秋卷姑娘，如今沈万三已经被刑部拘禁狱中，刑部大臣体会到圣上的意思，一定会将他问成死罪的。秋卷姑娘，求你做下好事，救回一条人命啦！
0: 刘丞相，秋娟只是一名宫婢，又何德何能可以救人一命呢？
1: 是，我知道你只是一名宫婢，但是我知道皇后对你好好的，而且皇后品性仁慈，一向戒杀生灵的。
0: 是，皇后是不喜欢杀生，她时时都劝皇上不要杀人，皇上有时都听下她话，不过有时又未必听的。
1: 秋娟姑娘，你尽下力啦，圣上出身寒微，至少养成他妒忌富豪的心理。以前沈万三收足城门都快过圣上三日完工，圣上已经很妒忌了，圣上一直耿耿于怀的，如今借口说他擅掘茅山之石来收足街道，破坏国家山脉的罪名，其实是想置他于死地的。
0: 咁奴婢都冇办法救佢嘅。
1: 你求下皇后啦，皇后知道一定会劝谏圣上嘅。
0: 但系如果俾圣上知道系奴婢讲俾皇后知嘅，咁奴婢就会有杀身之祸噶啦。
1: 秋娟姑娘，呢件案已经轰动京都，只系深宫内院仲未传开嘅啫。如果圣上查问，以皇后的仁慈，又怎会说是你说的呢？皇后一定会说是自己打听知道的，你放心吧。秋娟姑娘，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啊。
0: 是的，好了，刘丞相，那我就将沈万三这件冤情禀告皇后知。
1: 那就真的好了，多谢秋娟姑娘。

0: 圣上，沈万三修成筑路，都系利国便民之举啫。圣上因何要将佢拘禁狱中，仲要赐佢死罪呢？
1: 朕以为民富而可以敌国，是不祥之事。
0: 圣上，朝廷律例

0: 乃是诸禁不法之人，并非诸禁不祥之事的。民富敌国，如果真是不祥的，那不祥的都是老百姓啫，同国家法纪有什么抵触呢？
1: 皇后仁慈爱民，朕非常欣慰。不过一般富豪倚仗他的金钱势力多行不义之事，朕觉得于国于民都毫无益处。
0: 沈万三建筑苏州街，正是利国便民之举。圣上为什么说他毫无益处？
1: 善掘山脉是与国运气数有关，因此罪无可赦。
0: 如果沈万三真的修筑道路而被问成死罪，那不止令到所有富户人家惶恐不安，而一般的老百姓也都不敢做些便利乡里的事了。那就令到所有人都抱着国家自扫门前雪的态度去做人，对民生真是很大影响的，那是更糟。
1: 好了好了，既然皇后替他求情，那朕亦不得不略示宽容。不过死罪虽免，活罪难饶。
0: 哦，那圣上想将他如何处置？
1: 朕要刑官将他杖责数十，充军云南。
0: 哦，圣上既然免他一死了，又何必将他充军呢？求圣上再次恩典。
1: 皇后，朕登基之时曾经下旨，不论后妃公嫔都不得干预朝政的。沈万三这件事乃是属朝政，你不必多言。
0: 臣妾遵旨。

0: 圣上，你话阿彪嘅老师宋濂联结各大臣同你作对，
1: 哼，
0: 佢又点会咁做咧？
2: 父王啊，老师唔会咁做。
3: 朕已经下令刑官对佢严加征讯，哼，唔使几耐就会真相大白。
2: 父王，民间为子弟言师，尚且知道始终相敬，何况宋老师曾经教导臣儿多年，点解唔保存佢嘅性命？
3: 哼，佢既然系逆党，仲点可以保存佢性命？
2: 父王，宋老师早已告老家居，臣儿相信佢系同呢件案冇关嘅。
0: 系咯，圣上，听阿彪话说过宋老师啦。
3: 呢啲事并非妇人所知，你不必多言。
0: 咁
3: 阿彪，
2: 臣儿在。
3: 你身为太子，要负起为国为民之责，姑息逆党系后患无穷嘅。父王咁做唔系完全为咗自己，而系为咗子子孙孙。宋濂附从逆党系死有余辜嘅。皇后，前几日朕交咗一支有好多尖刺嘅荆杖俾你，摆喺边度？
0: 臣妾将佢摆咗喺柜里边。
3: 去攞出嚟，小心唔好刉伤只手啊！
0: 遵旨。圣上，荆杖

0: 摆咗喺度啦。
1: 摆喺地下咧？
0: 系。
1: 彪儿，
2: 父王，
1: 朕要你将呢一支生满晒尖刺嘅荆杖执起佢，然后用双手大力咁揸住佢。
2: 父王，
0: 圣上，
1: 唔准出声。彪儿，你点解面有难色啊？点解唔敢出力揸住支荆杖啊？呢支荆杖系唔可以掂佢，一掂亲就有危险。彪儿，如果父王将荆杖上边嘅尖刺一一为你掹咗去，咁你就可以出力揸实佢，系咪？
2: 神儿不以为然。
1: 睇嚟你似乎仲未明白父王嘅用意噃。你要明白，朕如今所杀嘅完全系危害王朝嘅人物，朕为子孙日日将佢哋铲除，呢啲系为咗你哋，系你哋嘅福分，你明白未？
2: 假如上有尧舜之君，咁一定下有尧舜之民，何必要咁？点解要咁？父王嘅想法未免太过
1: 大胆。等你做咗尧舜，你先至讲啦，冇出息。
0: 彪儿，彪儿，你快啲退下，唔好顶撞父王啦。
2: 臣儿遵旨。
1: 岂有此理！朕而得一蹬就车死佢啊！
0: 好在彪儿闪避得快啫，如果真系受伤，咁点算呢？成张凳车过去，唔死都受伤啦。
1: 朕为子孙万代着想，佢都唔领情，咁嘅仔要嚟有咩用啊？
0: 太子彪平日非常仁孝，佢并冇违命之处啊。
1: 冇。咁点解朕要佢用力揸住支荆杖嘅时候，佢唔照做啊？
0: 如果彪儿真系咁做，圣上你一定会阻止嘅。圣上爱子之心，臣妾又点会唔知道呢？其实喺情有可原嘅时候，圣上都仲系一笑置之好啦。
1: 唉，你啊，慈母多败儿啊！
0: 系啦，圣上、皇后，
1: 咩事？快啲讲。
0: 启禀圣上，刚才殿下爷喺宫里边，突然之间冲咗出去，走到御花园嗰条河嗰度，一跳就跳咗落去啦。
1: 咁而家点啊？而家太子点啊？
0: 如今已经被御林军救咗上嚟，仲系昏迷不醒。
3: 哎呀，快啲去召元医啦！
1: 哎呀，朕真系后悔唔听皇后嘅说话，
0: 唔好再讲啦，
1: 逼得咁紧啦，
0: 睇下佢啦。内侍臣
4: 在，
0: 摆驾东宫，
4: 遵旨。

0: 好在太子冇浸死，朕都安乐啲。系边啲人将佢救起噶？
1: 系小神等抢救噶。
0: 解衣入水相救嘅系边几个人？
1: 小神曾经解衣入水相救。
0: 咁未解衣而直接入水嘅又系边几个？
2: 回禀圣上，凡系衣服湿透尚未更换，都系直接入水相救殿下爷嘅人。
0: 有好几个噃。好，传旨落去，太子御令，凡系未解衣而入水相救嘅，一律各按原职，作升三级。
3: 谢主隆

0: 臣等请圣上赐赏。
1: 太子浸咗喺水里边，危急非常。如果等你哋除晒啲衫，先至跳入河中相救，恐怕太子已经性命不保啦。哼！传旨落去，一律问斩。
0: 求圣上开恩啦！求圣上开恩啦！
2: 圣上有旨，凡系先解衣而后入水者，
3: 哎，咪住！圣上，先解衣而后入水救太子之人，最多都系唔将佢哋赏赐啫，又何必问斩呢？咁咪斩，令到彪儿不安。
0: 求圣上收回成命。
1: 哼，好啦，朕见皇后讲情啫，咁就赦免你哋啦。
0: 谢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家姐，听完裴老师讲完明太祖朱元璋同马皇后嘅事迹之后，我都同意马皇后呢个女子真系大仁大义啊。
1: 所以问你以后仲敢唔敢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0: 不敢不敢。哎，裴老师啊，后尾太子彪嘅老师松廉，佢有冇问斩啊？
2: 冇，因为朱元璋见个仔以死相间，就赦免咗佢。嗱，咁由于朱元璋两父子出身背景唔同，朱元璋自幼穷苦，好辛苦先打到江山，所以时时都惊住有人推翻佢，因此就好残酷咁铲除反对自己嘅人。而讲到太子彪呢，佢自细喺温室之中长大，性情仁厚，唔同意佢父王嘅作风，因此就忧伤而死嘅。
1: 唉，真系可惜啦。咁马皇后呢？
2: 马皇后冇几耐，亦都病得好严重，但系佢点都唔肯食药。
0: 点解呢？
2: 因为佢知道自己个病唔系咁容易医翻好，咁医唔好咯，明太祖朱元璋啊，一定会迁怒嗰班御医，会杀死佢哋，所以马皇后呢就坚决唔肯食药啦。
0: 呢个女人真系伟大，临死都为他人着想。
2: 佢死嘅时候先至系51岁，临终仲极力规劝朱元璋，叫佢以后唔好妄杀一人。朱元璋同所有臣民都因为马皇后逝世而痛哭失声，当时啲民众仲作过嚟哀悼佢添。其实朱元璋治理国家都几好，可惜呢就系偏激咗啲啫。
1: 我好敬佩马皇后啊，我有佢一半咁叻就好啦。
0: 家姐，唔喺度发皇后梦啦。阿爹叫我哋拎啲文章俾佢睇，我哋挂住听明太祖同马皇后嘅故事，争啲唔记得咗添啊。
1: 系，
2: 咁你两个就快啲去啦。

明太祖与马皇后第二回大结局，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杜梅子编剧，并且由林有荣、郑子成、谭翠莲、温泉、吴宗泰、曾永强、陈炳球、朱曼子、翟耀辉、车心梅等联合代演，现在经已播送完毕。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咗两个广播剧嘅结局啦，包括啱啱听过有第一、第二回大结局嘅《明太祖与马皇后》，仲有较早前嘅《十五贯》嘅结局篇嘅。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新嘅广播剧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7:30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7:30，稍后系6:00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45发出雷暴警告，又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当局会在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5%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否打击士气，令到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亦都要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

共衛生部長坎巴就表示，希望國際或非政府組織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籲各國不需要實施邊境封鎖。另一方面，巴西正調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確診個案，患者近期去過剛果民主共和國，返回巴西之後發燒。巴西當局說，患者正在當地一間專門收治

0: 將在美加墨世界盃賽場上努力展現中國球證的風采，並將從世界盃上學到的先進理念和經驗帶回中國，協助中國足球球證事業發展。中國足協為三人舉行出征儀式。馬寧說，世界盃期間會向世界上最優秀的球證認真學習，將寶貴的經驗帶回中國。今次是馬寧第二次入選世界盃球證名單，他亦將成為第一位參與兩屆世界盃執法工作的中國球證。傅明和周飛就是首次入選世界盃球證名單。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28.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6: 失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

0: 即係想自己即係靜下落嚟咁咯。
1: Hello， 我係葉子薇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2: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3: 星期一炎熱，星期二乾燥，星期三濕度極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繼續乾旱。
4: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精选，
6: 唔系漫游，系风游。

0: 新人，名叫孙颖南。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喜意守规矩的人的。而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讲我们活在社会不同的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他一些疯的想法。如果大胆啲嘅话，会唔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m Brian。
1: 美梦里潇洒畅游，想永久。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荐作品之一，孙颖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师傅，早晨啦。今天来到5月31号，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12分。你好嘛，一个星期没见了噃。去到星期日啦，都要留意返啦，现在呢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的7点半啊。咁咧，今日天气预测咧都要提下你啦，都系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咁日间咧骤雨会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嘅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酷热啊。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预咗会反常一啲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准备要出街啊，或者已经出咗街嘅嚟咧，希望你有准备足够嘅避雨嘅方法啦，例如系可能带翻雨褛啦，或者系带翻把遮，咁就最安全啦。咁另外而家出入嘅话咧，冷气地方都比较冻啊，所以都记住带翻件外套啦。生活中咧，我今日好特别有感觉嘅咧，就系我觉得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惊喜嘅。咁究竟系啲咩咧？咁首先呼吁下电话先，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最近咧喺你嘅生活

生活里边咧，有冇遇过一啲意想不到嘅惊喜呢？嗱，但系我觉得惊喜呢样嘢咧，又唔一定系人哋创造嘅，可以系自己生活嘅发现，或者自己创造，亦都可以。嗱，同时间亦都好欢迎你嘅一啲生活嘅分享啦，一啲嘅正能量啦。假设咧，你有啲好人好事啊，或者一啲遇到一啲开心嘅事情啊，亦都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仲有一啲生日嘅祝福啊，你有啲咩好甜蜜嘅说话、感谢嘅说话想送俾佢嘅，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见到今日嘅天气咧，就谂起呢一首歌，送俾你哥哥嘅《风继续》。

讲到生活嘅惊喜咧，有时候咧真系要靠自己创造下噶，因为咧别人帮你创造嘅话，你唔知几时会出现啊嘛。但系你自己尝试去发掘嘅话咧，咁啊可能咧嗰个出现嘅频率又可以多翻啲。因为有时咧确实我哋可能做嘢啊、工作啊、生活咧好多重复性嘅一啲事情啦，咁可能咧做得多啊真系会闷噶。咁但系喺好闷嘅生活当中，有啲咩嘅小变化咧，其实都系。凭住自己嘅一啲小发现啦，或者有时候咧，可能我哋真系细心啲，可能喺我哋生活里边咧，有好多有趣嘅事情可以不停咁出现喺你嘅身边。但系你有冇睇到咧，就真系好靠自己嘅。其实有时咧，生活就好似一盒啦未拆嘅朱古力，你永远咧都唔知道咧下一个惊喜咧系喺边一度噶。我尤其是咧好中意咧食嗰啲杂锦嗰啲朱古力啊，即系去到圣诞节啊或者新年嘅时候咧，好多时唔同品牌咧就会出一啲一盒里边有好多个唔同嘅口味嘅朱古力。咁咧每一次咧我睇过一个嘅 catalog 啦，即系嗰盒朱古力咧，通常有啲简介噶嘛，就系、是、呢十粒里边咧，究竟里边系咩馅咧？咁啊，每一次咧都系呢个惊喜咧，系非常之期待嘅。咁譬如我见到佢系士多啤梨味，或者有呢个车厘子味啦，咁但系食落去咧，永远咧嗰个味道都系我预期唔到嘅。咁我就觉得啊，好有趣，好有趣，好中意拆嘅呢一盒嘅惊喜啦，或者系去到大时大节啦，咁啊，当然好多好靓嘅包装。嘅禮物啦，亦都有唔同品牌出嘅一啲小驚喜，就譬如假設中秋節咁樣，真係每一年嘅月餅嘅一啲包裝嘅盒啊，或者設計啊，或者口味啊，都有好多嘅新嘅突破咁樣啦。咁當然啊，即係太多不能夠循環嘅包裝，我都唔太鼓勵嘅。咁但係有一啲設計咧都好好嘅，可以欣賞下又可以啦。咁或者係希望佢可以循環再用，可以繼續用嘅，咁就更加好。好啦，咁如果讲到生活嘅惊喜咧，你最近又有冇做过一啲好耐冇做，但系重新 pick up、重新去做翻嘅嘢咧？嗱，对于我嚟讲咧，我最近咧就啱啱翻去大学嗰度跳周年表演，咁咧。哇！我都覺得自己好有勇氣啊，但係勇氣有時就係可能身邊人啦，成班 friend 啦，就問你喂，一唔一齊去玩啊？20周年，我通常呢啲周年嘅紀念咧，就係令人哋有勇氣嘅時刻，例如係可能5年啦、10年啦，咁今年咧其實就係第20年啦，咁咧我個嗰陣時咧係參加嘅時候係第2年，即係你可以計翻嗰個嘅年纪有几多啦吓，或者系几多年之前啊？我觉得呢个勇气系真系勇气可嘉噶。咁但系咧，当然一开始嘅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好唔纯熟或者好陌生啦。咁去到跳舞嘅时候，甚至系可能跳舞嘅 style， 哇！而家又同十几二十年之前唔同咗啦。咁但系，咦？原来去到练习咗个零月之后，又真係有惊喜喎。咁个惊喜系啲咩呢？转个头话俾你听。但係亦都令到我有个反思，就係、是、喂，生活中呢真係有好多你嘅小改变呢，可能都会为你带嚟一啲嘅不同。听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諗起一啲嘅事情呢？欢迎你打上嚟 ,18723888。

陈慧琳，薰衣草。哇，嚟到夏天啊嘛，咁啊见到咧周围嘅花咧都开始开得好靓啦，咁啊所以送俾你哋有薰衣草，有时经过公园啊或者行街嘅时候咧，不妨可以欣赏下呢啲咁靓嘅花草树木啊。嗱，如果讲到生活嘅惊喜嘅话咧，其实就系咧最近头先讲到啦，就翻咗大学嗰度跳周年嘅表演，其实一开始咧真系觉得非常之攰噶，因为完全咧个身体唔系好适应到啦，然后慢慢咧好似冇乜记性咁样。即系记完一段之后咧，之前嗰段就唔记得咗啦。咁但系原来后屘发现咧，就系、是、可能最初开始嘅时候咧，你觉得好困难嘅。咁但系当你真系用心机落啲苦功落去之后咧，当你真系 catch up 到嘅时候咧，会发现有好大嘅满足感。然后开始好耐冇做运动嘅身体又开始重新 pick up 翻，又开始喐翻啦。哇！真系原来。最初嘅困难咧，好似一直都嚟得好值得咁样噶，即系你可能一开始做其他嘢，一开始都觉得好难噶嘛，但系当你慢慢适应咗之后咧，嗰份嘅满足感咧，好似比容易嘅事情觉得更加大哦。嗬，你咧，你咧，有冇喺你嘅生活里边最近有做翻一啲以前好耐冇做过嘅嘢咧？好啦，我觉得呢个时候是时候要醒醒啦，送俾你小确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是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证实，美军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天文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人员监察到那艘货船穿越国际水域，驶向亚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但是美方说船员拒绝听从指令，因此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导弹，令货船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武装部队就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的船舶、邮轮和其他民用船只需要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又警告任何外国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者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采取相应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3.6.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咩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0: 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诗培 Beautiful Sunday。
1: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时间嚟到六点三十五分，你好吗？打开双眼，留意一下生活多啲嘅小细节，你会发现里面有好多惊喜。如果你今日咧都有一啲说话啦，好想同你嘅朋友讲啦、屋企人讲啦，有啲嘅祝福啦、好人好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
2: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

0: 咁希望你可以顺利有一个愉快嘅见面啦，祝福你，顺顺利利啊！
1: 听到都觉得紧张，佢话佢唔紧张。

0: 夏日倾情，黎明一首咧，我听到之后，我觉得好青春，好有当时感觉嘅一首歌曲啊！希望你哋都会中意啦。咁啊，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早晨，
1: 早晨，师培，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系点样称呼你好啲啊
1: ？Sabrina，
0: 系，诶，你好嘛？
1: 系你好，我第一次打嚟嘅啫，又俾个打通，
0: 多谢支持。嗱、啊，咁你听到系边一个部分想打上嚟倾下偈咧？
1: 生日
0: 系生日，系有啲咩祝福想送俾你嘅朋友定屋企人咧？
1: 屋企人个仔仔。
0: 哦，仔仔，
1: 补祝佢生日嘅。
0: 系几时咧？
1: 5月8号。
0: 啊、哦，5月8号，我有咩祝福想送俾你嘅仔仔咧？
1: 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啦，系啦。
0: 嗯，系身体健康当然最紧要啦，同埋生活愉快。我觉得呢句说话咧，虽然其实唔系好长几个字，但系当中包含咗好多嘢。即系生活里边，我哋可能系有好多唔同事情发生噶嘛。其实只要 keep 住愉快嘅心情，系嘛，
1: 冇错，
0: 咁就会带嚟好多嘅好嘅事情。听落去，你都系一个生活好愉快嘅人，算唔算系咧？或者思想好正面，
1: 都可以咁讲。
0: 嗯，咁但系仔仔系工作忙唔忙啊？
1: 一般啦，
0: 一般啊，咁几好、啊，
1: 系都可以应付，系啦。
0: 系，咁所以就平时多唔多？你哋会一起去聚会啊，或者出去玩下咧？
1: 有噶有噶，差唔多一个礼拜都见面两次咯。
0: 哦，
1: 唔同住噶。
0: 哦，咁会唔会有时都会制造一啲惊喜俾你呢？男仔我唔知会唔会、啊，系咪女仔会多啲？
1: 唔一定噶，佢都有时都古灵精怪。
0: 嗯，咁得意。
1: 有时都俾啲惊喜我。
0: 系喺你印象中咧，比较印象深刻嘅惊喜系咩啊？
1: 印象深刻。
0: 生日啊，会唔会系咧？
1: 佢因为知我中意糖水啦，佢可能突然间半夜三更喺楼下买糖水上到屋企俾我食咯。
0: 哦，好 sweet 喎、
1: 哦！系啊，系。
0: 系，即系佢突然间喺屋企，然后即系中意食糖水，咁就落去买糖水。
1: 同我住嘅，即系佢翻嚟，我屋企楼下有糖水铺嘅。
0: 哦。
1: 咁佢可以突然间咁中外卖糖水咁咯。
0: 哇！咁佢真系即系好多计仔、哦，都听落去系真系。成日都会突然间有一啲突发奇想嘅嘢，想好似表达佢嘅爱嘅方法。
1: 都好好乖，系啊。
0: 嗯，听到都觉得开心啊！一个好 sweet 嘅男仔，系嗯，仲有冇啲咩想特别去分享一下咧？
1: 佢养咗只猫猫狗。
0: 嗯，小狗系
1: 个名好得意啊，叫慈禧。
0: 慈禧，
1: 哎，好可爱啊！佢成日视像发俾我睇，一次我去探佢嘅，咁佢啊视像啊，听下啦，婆婆揾你啊，我话啫，你知而家嗰啲狗啦，嗰啲佢哋唔会有细路噶嘛，都系养宠物当自己仔仔女女咯。
0: 系啊，好锡自己嘅宠物。
1: 认到我把声，咁又视像又。喺度倾一晚餐咁咯，
0: 哎呀，好得意哦！咁啊，慈禧系咩嘅品种咧？
1: 柯基，
0: 哦，柯基，又估唔到、哦，
1: 好可爱，好乖，好乖，好懂事咁样嘅，但系知道你系做紧乜嘢咁样。
0: 嗯，同埋柯基咧，感觉好似成日笑噶，我觉得。

0: 个样咧本身嘅，
1: 系啊，
0: 好开心噶。
1: 系啊，即系令到你好开心、好舒服噶。
0: 系，
1: 即系唔会觉得讨厌嗰种感觉。
0: 系啦，同埋狗仔系咧，你几时见到佢咧，佢都好热情噶。
1: 系啊系啊，俾轻到又俾，俾完 give me five 就弹你，俾十只 give me five 佢。
0: 哦，
1: 好可爱，叫佢叫佢按摩咧，佢自己喺地下就点下点下俾你按摩咁噶。
0: 哦，啊，你帮佢按摩系嘛？定佢帮你按摩啊？
1: 唔系，系。我意思话，你瞓低啦，婆婆帮你按摩，佢就瞓喺度就好似点下点下，当帮佢按紧摩咁，好可爱啊！
0: 哎哟，咁得意，即系你嘅一个指令嚟嘅，
1: 系啊，指令嚟噶，佢一话按摩咧，佢就即打咗身瞓喺地就点下点下点下，咁都好得意啊！
0: 哦，咦，我都可以叫我嗰只小狗可以学下喎、
1: 啊。哦，你都养嘅，你嗰只咩嚟
0: 嘅？我嗰只白色嘅比熊，女仔嚟嘅。
1: 系、
0: 叫做小月亮，系啊系啊，
1: 男定女啊？你嗰只
0: 女仔？
1: 哦，我嗰只就男仔
0: 嚟。嗯，但我觉得咧都一样嘅，即系都系好热情啦。跟住见到佢嘅时候咧，就忍唔住会心微笑，即系佢哋好似做咩都好得意咁样。
1: 锡佢啊！譬如你话锡咧，咁你锡佢咧，佢好得意个。佢你锡佢咧，佢发出啲叽叽咕咕咁
0: 嘅
1: 声。
0: 哦，
1: 其实佢唔系讨厌你。佢係好中意你錫佢，但係咧就呼聲咁呼得。
0: 哇、哦，好得意喎！
1: 係啊，比佢爸爸古靈精怪。
0: 有時都覺得啲磁場會越嚟越似㗎。係
1: 啊係啊，即係等於話兩夫妻咧，好有夫妻相嘅感覺嗰啲咁咯，一模一樣。
0: 嗯。
1: 隻狗咧都其實好似人咁樣，一樣咁懂性啊、懂事同埋可愛咯，我覺得。
0: 哇！
1: 即係所以養寵物即係應該要多啲關注佢同錫佢咯。
0: 係啊。
1: 佢內心世界係知道嘅，係啊。
0: 好似聽得明咁樣啊嘛，唔知係咪就係主人先覺得佢聽得明？
1: 我當一啲人咁中意而家養寵物係啱嘅，真係。
0: 嗯。
1: 佢唔會令你發嬲啊嘛，係咪？佢又唔會俾啲脾氣養你睇啊，譬如。两三岁嗰啲分钟真系好大脾气俾你嘅，佢冇嘅，
0: 嗯，
1: 真系好可爱咯。
0: 系，所以带嚟好多生活嘅热情啦。咁多谢晒 Sabrina 嘅分享，咁亦都祝仔仔生日快乐。我哋即刻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2: 早晨，我系梁安国啊，安仔啊，你好，师傅。
0: 系安仔，你好，点啊？最近
2: 我讲一爆一个计划俾你听啦。我祝我哥哥生日啦！另外我有一个秘密同你讲，我前年捉咗电话骗案嘅女仔啊！
0: 哦，
2: 第一次，哇！我第一次遇到骗案，你估点啊？我得我哥哥嚟到同我做家务，咁咧、你哥同我做家务打嚟间屋企，我话阿哥快啲走啦，家务仔就嚟啦。咁我就阿哥
0: 问
2: 下啲资助先，一路听咁啊，跟住个电话响。
0: 哦，
2: 先生系，我系九龙城警署，你个仔涉嫌伤人，
0: 吓、
2: 十万担保咁样，
0: 哇吓亲喎真系，
2: 哎呀，你千祈唔好伤我仔啊，我俾你，不过你我个仔系衰噶啦，
0: 哦，
2: 咁我话讨价还价，我话。
0: 唔系，但系
2: 佢又愿意。
0: 哦，但系唔系，其实呢件事情系结果系骗案嚟噶，系咪啊？
2: 系啊，结果咧我话。你一个钟头嚟收，我要银行攞钱。
0: 哇！总之有啲谈判啦，即系跟住要同佢
2: 录咗音佢
0: 倾谈，系。
2: 嗱，录咗音，跟住999。
0: 哦，系啊，即刻揾警察。
2: 锦田水头村，
0: 明
2: 你嚟个黄兵度揾我，
0: 系。
2: 一嚟到收钱，即刻拉咗佢。
0: 哇！真系会出现啊，真系吓亲。嗱，但系即系好彩咧，就系你又即刻揾警察帮手咧，亦都即系即刻揾到个处理嘅方法。不过我相信咧，嗰阵时应该都系好紧张，应该都系即个心情好激动。咁希望你咧，亦都而家有平复翻啦。咁最紧要咧就系最后都平安冇问题冇事，真冇啲大事发生啦。可能真系就系吓亲咁样啦。咁啊，希望你之后咧都系生活顺利啦。另外头先讲到啦，就系哥哥生日啊嘛，咁喺度咧亦都祝佢啦，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啦。咁啊，继续两个咧都系兄弟感情咁好啦。咁啊，多谢晒安仔嘅电话。好啦，咁我觉得咧，即系生活之中咧，我觉得有时都好多时候需要有互相帮助嘅，因为可能我哋有时一个人嘅脑袋咧，未必真系有咁多嘅突发嘅一啲。

諗法啦。咁但係呢，我又覺得喂，其實有時真係遇到啲咩事情嘅時候，最緊要係真係揾朋友或者屋企人商量，即係你嗰下諗唔通呢，你同人哋傾一傾呢，可能就會有一啲新嘅諗法。尤其是當你越急啦越緊張嘅時候啦，咁就真係要冷靜落嚟，可能同身邊嘅朋友輕輕分享一下少少嘅事情。如果你唔想咁快令佢知道嘅時候，可能慎少少或者係揾信任嘅人傾一傾囉。咁好彩今次呢件事呢都冇咩大事引发到，咁啊及时咗知道咁样，咁啊亦都喺呢度啦，跟住送一首歌俾大家。我觉得咧喺家庭里边咧，其实里边有好多爱嘅，而头先有提到啦，又有宠物嘅爱啦，或者系朋友之间嘅爱啦，绝对系每天嘅爱咧都系增加紧嘅。不过有时咧，觉得爱嘅增加都要睇下大家嘅互相嘅付出。

有时咧，当你中意佢啦，或者充满住爱嘅时候咧，你就会好想去为佢做多一啲嘅嘢。唔知道你有冇呢一种嘅感觉呢？头先讲到啦，你最近收到个惊喜啊嘛，我即刻谂啦，诶，反而会唔会调翻转？你最近有冇制造过啲咩嘅惊喜俾你爱嘅人呢？嗱，调翻转都可以咁样谂噶。嗱，咁喺呢个早上咧，亦都有好多嘅听众朋友啦，都知道起咗身听紧电台啦，同埋仲有一啲嘅留言咧，同大家讲下早晨啦。例如系有 Lily 啦，跟住有嘉红啦，咁啊嘉红咧佢都话啦，就系、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咁天气呢最近真係比较热一啲呀，要多啲飲水，然后就祝大家有个 beautiful Sunday 啦。咁另外仲有 Howie 啦，跟住另外仲有嘉言啦，仲有 Justin 啦，仲有 Hokan。咁呢另外当然仲有吴高普，唔知係咪咁样拼，希望冇读错啦。跟住仲有 Roof， 咁仲有 Carby， 咁另外仲有昌明。跟住话昌明亦都咧送上咗几张好靓嘅花嘅相啊！咁啊，头先有讲到咧，最近啲花都开得好靓噶嘛。咁咧佢所送上嘅花咧系一朵呢一个系粉红色啦，玫红色嘅花嚟嘅。咁咧但系中间好得意，佢花蕊咧有几点红色喺度，我未见过呢个花。如果你可以话俾我听叫咩名就好啦。咁啊，另外咧仲有一个好似平时嗰啲嘅蒲公英嘅一啲。花啦，咁啊系呢个粉红色嘅，又觉得好靓，系咪喺香港见到嘅咧？嗯，果然系，你睇翻个时间先，应该四月份嘅时候影到嘅。有时相片咧，我觉得真系要加翻个月份或者日期，因为咧而家我哋太多相噶嘛，有时真系唔知从何可以揾得翻你想揾嘅嗰张相。当然，其实而家电话都好方便啦，有时咧好多嘅一啲关键字，我哋嘅手机里边咧有啲搜寻，去到相簿嘅时候咧有个搜寻掣噶嘛，可能你想揾小狗或者想揾我假设系某一个地方啦，我当系。好似啱啱去完西藏咁，可能搜寻西藏啦，或者系可能搜寻我写住一个包字，可能我想揾翻个包咧，咁跟住佢都可以弹翻啲相关嘅照片出嚟，我觉得好劲。咁啊，有时我就想揾自己只狗仔嘅相啦，咁有时铺下唔同嘅平台啊嘛，咁啊打个狗仔，咁佢又知道你系想揾边一啲嘅狗仔，就会全部显示晒出嚟。我觉得啊、哦，真系科技有时令我哋几方便嘅。咁啊，你哋会唔会用呢啲嘅搜寻功能？有时揾相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咁样都确实系真系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便利。咁而讲到科技嘅话咧，有时间嘅话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都有好多唔同嘅感悟同埋好多嘅学习啊。咁我发现咧，原来如何地学习呢个 AI 都系最近嘅同事之间嘅大热嘅话题。跟住送俾你有陈慧娴嘅《千千阙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創新科技、綠色發展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貿通道，開拓新興市場機遇。今次外訪代表團是今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成員涵蓋工商、金融、法律、建築工程等領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说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年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5%作为缓冲。他说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比较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评级的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牌对头有选团队的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级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都要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说，希望国际或者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在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说，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者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在北京启程，他们说将会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今次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都将会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

在天气方面，一度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4: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那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6: 嗱，今届嘅世界杯咧，我自己徐家乐咧系中意睇法国队，特别佢嘅前锋线有两个咧，我觉得真系天才嚟嘅，一个系踢紧皇马麦巴比，咁啊，仲一个咧就系技术相当好，巴黎圣日耳门嘅前锋就是丹比利啊，哇，呢个系足球先生嚟嘅，所以我自己中意咧就系法国。
7: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动力四射。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真故事要跟最近咧，如果大家有睇国际新闻咧，都应该会留意到 Ebola 呢个伊波拉病毒咧喺某啲地方肆虐嘅。Ebola。伊波拉病毒呢，我哋虽然广东话我哋译住伊波拉波啦，我哋系 O 呢个发音，但如果系英文呢，我哋通常呢系读 Ebola 嘅 Ebola， 煲煲，好似弓箭嘅弓嗰个煲 ，OK， 咁所以呢唔系 Ebola， 而 Ebola， Ebola。如果你讲系英式英文嘅话呢，你嗰个 vowel 开头个音呢系一个好似咁嘅音嘅，啦。前面加个 B 音变咗 b b b 啦 ，b 完之后咧，再加翻个 u 喺后面，就变咗 bow bow bow， 所以 Ebola virus Ebola virus Ebola， 重音喺个 bow 度，咁咧就会读得好啲。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最近萧叔同有个学生练习嘅时候咧，讲到一个字咧，就系 informative， I-N-F-O-R-M-A-T-I-V-E， informative 即系非常之有资讯性嘅资料咧，非常之丰富嘅咁解一个 adjective 啦。咁佢咧就将个重音咧就放咗喺 may 嗰度 ，informative。事实上咧呢、这个字嘅重音咧，其实应该系 form 度嘅 informative。咁至于点解？佢會有呢個錯誤咧，其實都好容易理解嘅，就係咧，因為本身呢個字嘅來源咧，我哋通常係 information， 我哋講得比較多 information。嗰個 may 咧係重音嚟嘅，而會讀呢個 a a a 咁。咁啊，自然咧講得多 information 咧，就將佢轉咗 adjective 嘅時候咧，都會咧想讀 informative。咁但係事實上咧，係重音係轉移咗去第二個音節嘅，所以就會讀咧 form form form。而後面個 may 咧，我哋就唔讀 a， 而讀好輕嘅 m， 所以 informative， informative， informative。譬如呢個 pamphlet is very informative， 或者呢個 lecture is very informative。呢一堂咧係非常之係有資訊性嘅資料咧，非常之豐富 ，informative， very informative。仲有啲字咧，其實都係類似咁樣嘅，就係、是、本身嗰個字可能做 noun 嘅時候咧，嗰、那個 a 咧係重音。咁所以就會讀成 ative， 即系 ation 咁啦。譬如 indication 即系指向某啲嘢，即系能夠顯現到某啲嘢。indication， 但如果將佢轉咗做 adjective 嘅時候咧，那個重音咧係將佢轉移到去 dic 度，就變咗咧 indicative 咧就係 indicative， 就唔係 indicative 嘅。OK， indicative。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Seal 叔讲到咧 ，informative 同 indicative 呢两个字，个重音咧系喺第二个音节，而唔系喺个 A 嗰度，所以就唔好俾佢嘅名词 form 搞乱。名词咧 ，information 咧 ，indic。Indication 啦，個 A 咧係重音，所以我哋讀 A 音。仲有啲咩字係咁樣 ？informative 啦 ，indicative 啦，將個音節咧唔係喺個 A 嗰度咧。仲有啲嘅，譬如我哋 imagination 啦 ，imagination 一個想像力啦 ，imagination 重音喺個 A 度嘅 ，ma 同 A 啦，但個 A 係重音，所以我讀 A。但係如果將佢轉咗做 adjective 咧 ，imaginative ma 即係重音。後面的 A 咧就唔重啦，就咁咧 ，imaginative 就可以啦 ，imaginative 仲有啲咩字咧 ？demonstrative of something，demonstrative 能夠顯示到嘅 ，demonstrative， 但係咧我正常本身做 noun 嘅時候就 demonstration， 個 stray 咧係重音 ，manipulation 亦都係即係去操控人哋 ，manipulation 啦 ，manipulation， 但係我做 noun 嘅時候咧，尤其是英式英文咧，我哋manipulative， 重音系个 nip， 个 l 咧就系 a， 咁嘅音就可以。So informative, indicative, imaginative, demonstrative, manipulative。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Seal 叔想同大家讲一个 grammar 嘅问题，就系咧，当我哋形容一个名词前面有一串嘅 adjectives， 一串嘅形容词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决定系边一啲形容词放先，边一啲系放后咧？因为有时咧，如果放错咗次序咧，听落就会好怪。譬如俾个例子 ，a big red box， 一个好大嘅红色嘅箱 ，a big red box。如果将佢改成咧 ，a red big box 咧，听落去咧就会怪怪地嘅。其实咧，我哋英文里面咧系有啲 rules 咧，去决定究竟边一个 adjective 咧系放前，边个放后。咁啊，当然唔系一啲好死板嘅 rule 啦，即系唔系话冇 exception 嘅，但系咧。Generally, 大概呢大家都会 follow 呢一类就是有 consensus 咁啦。第一个好紧要嘅 idea 呢就係、是、通常我哋讲嘅个人意见呢係会放喺一啲 descriptive 嘅字之前嘅。即係例如譬如我觉得一隻好核突啦又好老嘅一隻狗。唔係好政治正確啦，不过我照讲。老狗呢个老呢 old 呢我哋可以话叫做一个 descriptive 嘅一个字。而 ugly 呢就是一个好个人意见的。我就会将这个个人意见放在前面。So, an ugly old dog. 除了 descriptive 之外呢我们有时呢是跟分类有关的。譬如一个 grammatical rule, 跟 grammar 有关的。如果我说这个 rule 是很不寻常的不是很常见或者是有些奇怪的我们可以说呢 an unusual grammatical rule, an unusual grammatical rule, 就唔会咧，a grammatical unusual rule 就好怪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系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是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过去四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赵乐际说，中俄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机制日益完善，在优化双边合作法律作用，是在优化双边合作法律环境、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双方要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5: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6: 有阿 Ann 同埋 Ruby，
7: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6: 啱。哇，嘿，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5: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8: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9: 盐西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当当当当。

0: 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4: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
6: 华特班雅明是二战前德国著名的思想家，代表作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巴黎拱廊街计划》等，被誉为欧洲最后一位文人。生于富裕的犹太家庭，班雅明享受这一批经济领导者在德国全盛时期的繁华生活，不过亦都因此在纳粹的掌权过程里面被迫流亡巴黎，更在1940年德军攻进法国的时候，因为误会法国已经全境沦陷，不甘落入纳粹手中而轻生。
7: 柏林童年是班雅明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主题是当时具开创性的童年的回忆，书中收入30篇散文，在1931至38年间成年时写成，但是到他死后才被发现和出版。散文的内容五花八门，有讲情窦初开，亦都有讲公园学校。在电话机一文就可以窥探电话引发古今一致的爱恨交缠情怀。对年轻人来说，电话机成了他们寂寞中的安慰，他及失望地要告别这个肮脏世界的厌世者，带来了最后一线希望，与被离弃的人分享皮肉。他也正想将当初遭放逐时被认为刺耳的声音变成温馨的声音，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大家在眷恋着他，或像有罪之人那样战战兢兢地期待他的铃声响起。
6: 班雅明不是要系统地交代自己早年的人生，亦都唔系为1900年代嘅柏林留低文字嘅描述，而系要书写回忆。就系、是、一个人回望自身过去嘅经历时，会放大同埋停住嘅片段同埋细节。虽然班雅明度过嘅系德国中产阶级富足嘅童年，但字里行间流露嘅系二战前欧洲知识青年嘅忧郁。或许对向往自由嘅灵魂嚟讲，儿童的身体和身份或多或少是一个既保护又困迫的烦恼。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柏林童年》，作者华特班雅明，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6: 陈万雄是香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学家，重要著作有《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阅读《世代的自白》这本自传性的回忆录，将它和书结缘的不同阶段娓娓道来。作为个体，陈万雄展述他因为热爱阅读，便一步一步由农村访书的小伙子，走到香港的中学、大学，继而赴及东洋钻研史学，最后加入出版界，成为联合出版集团掌台人。每一步都展现出他的上进志气和对阅读的热情。
7: 与此同时，陈万雄亦都不忘点出自己只是阅读世代集体中的一员，同年代的爱书人都是省吃俭用地买书、读书、储书，这个是他成长时的文化途径。除了以文字为本的传统书籍之外，陈万雄指出，70多年来的阅读生涯之中，文学名著的

0: 连环图以及香港的学术型杂志诸如明报月刊等，对他的成长和学问锻炼大有助益。讲到连环图的启蒙作用时，他讲到初小时期的我，衣裤口袋里总烧上一两本连环图，随时随地随意阅读，有了连环图作伴，从不觉日子百无聊赖。至迷上阅读，只要手头有书，总躲在家或在外御用树头下阅读，到无书可读，才斗同伴玩耍。
1: 陈万鸿没有怪罪青年人唔似自己一样日直咁样睇书，佢明白新世代吸收知识另有新嘅途径，但系佢哋必须要了解陈万鸿所属嘅阅读世代功底所在，就系常识啦。而呢个就系佢哋工作能力同埋决断嘅基础。佢讲到，丰富嘅常识嚟自广泛嘅阅读同埋社会接触。呢个就系佢呢本小书寄予将来嘅小结。无论阅读嘅方法同媒介如何转变，累积随心可用嘅常识，仍然系成功嘅关键。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阅读世代的自白》，作者陈万鸿，由三联书店出版。

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0: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嘉齐。
1: 究竟万历时仍盛极一时的大明王朝，点解在二十多年之间就彻底崩溃呢？这个问题自清初以来，中西史学界已经给出各有侧重的解答方案，包括明廷财政缺乏审计、宦官和士人的对立，以及崇祯皇

0: 帝的刚愎自用等等。其实传统王朝不可能因为单一因素而灭亡，过去纷纭的说法只是描述致命伤的不同，可以说是各有道理的。这样这一本大众史学家唐元鹏所著的另一部明朝灭亡史，又提供了怎样的新知和卓见呢？
1: 本书吸引之处是抽丝剥茧的查案语调，带领我们仔细察看崇祯皇帝梅山殉国前的三日，明朝君臣的所作所为究竟如何导致北京城陷，而同时皇帝和太子皆成瓮中之鳖的困境。据说崇祯死之前痛骂大臣都是亡国之臣，在本书的论述下是绝对成立，因为东林党人对崇祯彻底失望，只肯拯救太子，同时非东林党人则担心救出崇祯仍然会在成功之后被这位反复无常的君主用作京师失守的代罪羔羊。以上明亡的描述早见于老一辈的史家，唐元鹏的贡献是指出以宦官曹化淳为首的内臣和武官其实是有计划地引导李自成入京而谋害崇祯，包括在闯王于山西犹豫是否进军北京时主动献降，引导闯军抄被道纽沟绕过重兵驻守的居庸关，以及在北京被围时未经战斗而集体打开城门。
0: 这本书对以上总结话，甲申之变时的北京中枢竟然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有文武、有分贵、有太监参加的，甚至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参与其中的买主计划，阴谋论是否成立仍待更多的证据支持，但崇祯如何在力挽狂澜的时候走上众叛亲离之路，似乎是明亡史事中最值得深思之处。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崇祯七十二小时：大明王朝的最后时刻》，作者唐元鹏，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0: 球状闪电与三体系列最重要的关联，是小说中那位中国天才物理学家丁仪，亦都在和外星人斗智斗力的三部曲中登场。但除此之外，两个故事是各自展开的。球状闪电是一种呈现球状或球团状的电光，通常持续时间较长，直径数厘米至数十厘米，具有亮度低、持久性高、移动缓慢等特点，和传统的直线闪电结构完全不同，是至今仍然无法圆满解释的物理现象。
1: 刘慈欣的故事以闪电专家陈坤的第一人称视角讲，他因为父母遭逢球状闪电横祸，因而半身投入有关物理现象的研究，继而在曲折的学习生涯之中认识了一心将球状闪电军事化的美女科学家林云，后来二人携手研究和深陷险境，其中有误会更有对人性深刻的体会。故事的宏大背景是中国和美国因为各种矛盾爆发了战争，就在中国航母进位美军行将登陆时，林云勉强展开了球状闪电武器实验。其实这个实验一旦成功，可能令中国反败为胜，不过身为军队首长的林云父亲却极力阻止实验进行，因为新武器很可能毁灭地球。他当众解释终止实验的原因：同志们，战局确实严峻，但在为战争负责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为整个人类文明负责。结果林云牺牲生命来进行注定失败的实验，但是正因为这个失败带来对全球电脑巨大的破坏，反令中美不得不停止战争。
0: 上乘的科幻不止故事曲折，更有说得通的科学解释。刘慈欣以量子物理理论中大小不等物理世界能并存于同一空间的方案来解释球状闪电可能来自同我们感知交叠的大人国。从这个角度看世界，

0: 佢能见到闪电以外更多嘅新风景。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三体前传：球状闪电》，作者刘慈欣，由猫头鹰出版。

0: 法国哲学家葛罗因为俄乌战争的刺激，从欧洲的古典哲学和基督教传统里面梳理有关战争本质的思考。战争的哲学一书的重点是指出欧美正义战争观包含三种以下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道德正义，即一个国家是否以正义理由来参战，因为绝对的和平不可能实现，天主教教父逐步演化了因正当原因选择战争的概念，具体运作是将敌对一方视为邪恶，自己则因保土卫国等合乎圣经和传统道义的理由而代表正义。这种理解可怕之处是不阻止战斗过程中的残暴行为，甚至因为敌人是邪恶而可以不择手段，务求要令对方彻底消灭，造成对彼此更大的伤害。
1: 第二种是程序正义，就是以参战双方是否遵守战争的规则，例如不侵害平民、不杀害战俘、举白旗即对方放弃战斗等，来定夺正义与否，而不问以什么原因开战。这种正义观令国家只要经授权和宣战程序，并且一路遵守交战规则，即可正当地攻击别国。这种理解的好处是一旦达到战争的实用目的，就可以按照规则

0: 停戰，將破壞限制在較低的水平。當然，二十世紀兩次總體戰之中，各方都不講武德，程序正義在那陣時已經淪為空談。第三種則是勝方即正義，戰場就是法庭，勝利者代表上帝。但是近兩百年來，這種正義觀已經在世俗化國家之中失去市場。
1: 作者指出，戰爭從來不是發動者的目的，正義戰爭亦都是追求和平的手段。不過和平是什麼呢？西洋哲學指出，真正的和平是人類歸回喜樂能夠勝過苦毒的自然境界。不回歸這種自然境界，和平就只是備戰狀態。
0: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戰爭的哲學》，作者弗雷德里克·葛羅，由 Verso 出版。
2: 一分鐘閱讀精華版，下星期同樣時間，香港電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閱好書。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和金融等的领域。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且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防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卢晓山报道。
2: 应邀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参与平衡分组会议。他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在这个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各国应该强化军控共识，维护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他又呼吁各国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出现规则真空。孟长青出席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提到中美元首近期会晤，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同场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回答中方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的提问时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